0: 署长麦卡勒姆警告，伊朗正寻求加强对英国的攻击力度，不再只是针对反对伊朗伊斯兰政权的人士，而是转向更难攻下手的目标。上个月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怀疑恐袭威胁并非单一事件，在世界各地都发生过同类事件。麦卡勒姆在军情五处总部发表演说，展述英国面临的广泛威胁，指过去十年对来自俄罗斯、伊朗和中国等国家威胁的工作量增加了三倍，而俄罗斯仍然是头号侵略者。俄罗斯和伊朗都加强向英国及欧洲国家发起混合战争行动，包括德国莱比锡的无人机袭击事件，但并未达到常规冲突程度。麦卡勒姆又指，恐怖分子非常渴望拥有化学、生物和放射性武器，但亦难以得到，警告人工智能可能令到危险的知识落入他们手上，并可能制造出新的病原体。人类历史上从未遇过比人更聪明的对手。军情五处已经成立新的人工智能威胁评估中心，应对 AI 带来的各种风险。保加利亚黑海沿岸海域今日再有两艘商船被无人机袭击，导致其中一艘货船沉没，11名船员失踪。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召开紧急安全会议，并召见俄罗斯驻当地大使米特罗法洛娃提出交涉。当地官员透露，其中一艘越级商船在克拉佩茨村以东17海里沉没，船上只得一名船员获救，其余11人下落不明。另一艘悬挂马以他国旗乌克兰拥有的货船，则在比瓦拉镇外海18海里处被无人机击中，船上15名船员全部获救，其中5人受轻伤送院。拉德夫批评，在近邻保加利亚领海的海域接连袭击商船绝对不能接受。他指出，尽管目前未有决定性证据指向任何一方，但从逻辑上看，事件结果显然是对俄罗斯有利。米特罗法洛娃随后回应说，俄罗斯国防部未有提供任何同这一次袭击相关的情报，并反指事件可能是第三方的挑衅行为。今次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一个星期之内第二度发生商船遇袭，今个月6号两艘商船亦都遭到无人机和水面无人艇攻击，其中一艘船沉没，船上包括9名叙利亚人在内，10名船员推定罹难。宣布该国出现4宗鼠疫确诊病例和5宗疑似个案。4宗确诊病例出现在马达加斯加首都塔拿拿利佛以北的3个城镇，5宗疑似个案出现在该国东南部的南米东吉区。目前200名密切接触者正接受医学监测，并已经接受预防性治疗。自今年7月底以来，马达加斯加进入鼠疫高发期，卫生部门已经采取多项防疫措施，包括主动排查疑似病例，追踪密切接触者，在相关疫点和周边区域喷洒杀虫剂，以消灭传播鼠疫的跳虱等。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呼吁民众提高警觉，积极采取鼠疫预防措施。 KMRBMS430 列支深入配对员。
1: 新闻报道由委联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
2: 唉，追数电话日日响，信用卡医疗费压到我唞唔到气，真系唔知点算。
3: 唔好灰心，委联律师事务所专办债务问题，律师团队拥有20多年经验，曾成功协助客户减免高达80%债务，助你重新出发。
2: 真嘅？咁我即刻打电话。
3: 债务唔代表冇希望，立即致电委联律师事务所预约专业咨询，踏出财务重生第一步。
2: 电话626-438-1555，
3: 626-438-1555。
2: 债务唔使怕，委联律师事务所帮到你，减债有方，生活有光。
4: 经济越嚟越差，但系红蓝卡嘅福利咧就越嚟越好、啊。
5: 系咩？系咩？有咩咁好啊？
4: 最多仲有197蚊退款啊！快啲上嚟美华保险啦！
5: 特别系即将到65岁嘅朋友，记得提早3个月嚟揾我哋啊！我哋嘅一条龙服务会帮你搞掂晒。仲有加州健保嘅朋友，都记得要过嚟更新你出年嘅计划啊！
4: 真系行过路过，千祈唔好错过啊！上嚟美华保险揾我哋啦！我哋喺富星广场，电话号码626-780-8884，626-780-8884。
6: 天气报告。
0: 洛杉矶今日天晴，气温介乎喺51至70度之间。预测明日天晴，气温介乎喺56至79度。出睇个城市界嘅天气概况。Pasadena 天晴70度，相对湿度38%。洛杉矶市74度，相对湿度38%。

0: Christian Academy 6539 Rosemead Boulevard，
1: 电话626-287-8321
0: 626-287-8321。
1: 上次车祸好彩识得揾邓容勇律师处理咋，伤又好翻，仲使自己拎钱，跟程序走，好快就得到一笔非常可观嘅索偿，真系全靠邓容勇律师。
0: 唔系咩啊？邓容勇律师拥有强大律师团，精通八种语言，沟通冇难度，就算案件喺其他城市发生，团队一样可以提供协助噶。
1: 咁攞唔攞到赔偿咧？
0: 邓容勇律师超过20年经验，专注人身伤害、车祸、伤人及协商赔偿，唔成功唔收费。626-3394 949-866-3394，意外受伤唔使愁，专业律师解你忧，邓容勇律师。
2: 想起 ABU 法规睇唔明，设计冇头绪，施工又惊踩雷，最惊设计搵一间，施工搵一间，出咗问题互相射博，嘥钱又嘥时间，都冇结果，咩都唔熟，更加要搵靠谱又有实力嘅建商先安心。喺 ABU 都搵亚力建筑，累积建成 ABU 超1500个，设计施工一站式，新建加建 ABU 嘅权威领袖。亚力建筑 ABU 预审批户型连过 Temple City、Rosemead、Azusa， 今日签约，听日动工，预约专线626-803-8000 626-803-8000。
3: 新闻报道是由新联华假期赞助播出。
1: 跟住新联华去北非摩洛哥十天游，
4: 行入摩洛哥感受千年古城同沙漠奇景 ，Casablanca 大西洋风情，拉巴特旺盛古迹，
1: 体验骑骆驼到独一无二嘅梅祖卡沙漠，欣赏日落，
4: 穿越古堡到马拉喀什红城魅力，逛北野广场眼前一亮。
1: 早午晚餐享受特色美食五星酒店，
4: 11月30日出发，精彩摩洛哥等你嚟探索，快啲报名新联华假期，800-978-1788 800-978-1788。
5: 都说夕阳无限好，赏日莫道黄昏前。星期一至五下午4至6，日落大道 LA 生活态度。

0: 好啦，有啲新聞做咩跳舞啊？
1: 系
0: ，feel so good 系咪？有啲 good mood 喎，今日有啲系咪？个 mood 系可以自己控制嘅，究竟嗰日你想要 good mood 定系 bad mood 系嘛？喂，有啲嘢跟进下先啦。嗰个英国嗰、那个老虎咬死人事件咧，咁而家知道咗嗰个身份啦，一个男仔嚟噶吓，
1: 童星嚟喎，
0: 系咩？
1: 系啊。是啊，曾经是一个童星。
0: 童星
1: 啊。对啊，即是英国那边啦，当然。同有啲明星啊，好似话拍过一出戏你乜鬼。
0: 哦。
1: 叫 William Chapman。
0: 咁就喺嗰个动物园呢，喺
1: 前
0: 睇英国啦，系咪？
1: 系。
0: Yorkshire, 系咪叫咩？
1: Yorkshire
0: 嗰度。咁就话咁你话咁嗰个地方系咩地方，佢就话一个好似有成320米长啊嘅一个可能一啲高空嘅行人路啊，
1: 即系唔系嗰啲车啊，即系唔系坐嗰啲的士，
0: 即系可能佢将佢起到好高啦，咁、你咪一路行一路望下边咯，系咪？咁下边咪就系、是，即系佢要用呢种你可以亲身睇到人哋即系啲动物嗰种嘅自然嗰种生活嘅状态，系啦，你就唔系架车入边嗰种，
1: 系系系，
0: 咁你就系可能架空咁样，
1: 个高度肯定高到啲动物亦都飞唔上去啦，
0: 咁你好高，咁可能就系、是、哇树，我唔觉得定好高，点解咧？佢话因为咧。是这个男人呢就是有人见到他首先行下他就说他在那来来回踱步先在某个位置可能在想做不做做不做做不做踱踱下之后呢他就说他爬那个铁线那个铁线网的应该有个铁线网、但都可以他爬完之后他要落回去的嘛那我觉得不会太高咯
1: 是
0: 即系明唔明啊？
1: 咁佢都预咗你唔系俾你跳入去，
0: 系啦，但系佢系要爬嘅。
1: 我觉得嗰个铁丝网可能系防止啲动物系袭击。
0: 系啦，咁但系佢都要爬，爬完佢再跌落去，咁唔可以太高，如果唔系佢跌断脚啊，大佬都要跌落去系嘛？即系我觉得都唔会太高，但可能一个即系零，可能系咪十尺、或者总之高少少，起码啲动物唔会爬到你先，唔、
1: okay,
0: 会跳到入嚟。
1: 系系。
0: 咁而家就话佢系有人见到佢咧喺度踱嚟踱去，踱嚟踱去。跟住之后就选择就爬啦，
1: 系，
0: 就爬入去咯。
1: 跟住有个妈妈喺旁边啊，
0: 就嗌系嘛，
1: 系啊，咪想扯住佢啊。咁但系佢话我都唔可以即系自己牺牲自己咩，系嘛？佢话我

0: 即系睇住系叫哇唔好啊咁样，因为佢自己都有两个小朋友，咁佢话我已经叫咗唔好啊唔好啊，想扯翻落嚟，但系已经即系唔得。
1: 系啦，咁啊爬咗过去之后咧，咁其实系见到佢有个手机嘅，佢手机系影住只狮子嘅，唔系诶老虎嘅。
0: 老虎。
1: 咁一路行嘅时候，一路就即系好似类似好似差唔多就哇小狮，即系好似话哇我真系喺度啊咁样，即系其实系一定系精神嘅问题啊，就唔知啦。咁但系就。即系佢可能觉得，喂，去唔去？去唔去 ？OK， let's go。咁我入咗去之后，佢可能即系觉得，哎呀，我真系入边啊！哇，咁样好似话啊，系好似
0: 有条片咪公布出嚟，应该系佢自己拍嘅咯，
1: 系啦。
0: 咁嗰只老虎咧，当时咧就喺个树嗰啲树上面，
1: 咪
0: 有个架嘅，
1: 系
0: 啦，咁样好高咁样，喺度即系可以透凉。
1: 透凉啦！
0: 其实离远你见唔到个狮子，唔系个老虎咧，其实喺个好似树，
1: 好
0: 喺个树上面咁
1: 嘅。一个小小嘅
0: 个架，
1: 系个架咁嘅，
0: 就
1: 俾佢休息。
0: 佢嗰个镜头就咁影住，其实佢系向住嗰个老虎行去
1: 咯。咁你即係有心特登入去唔係意外，咁最終咁你即係想用呢種方法，究竟你係搏即係想死呀，咁等佢咬死先覺得夠轟烈呀，定話係你真係根本就挑戰自己，即係唔知，因為呢個真係絕對唔係正常做嘅嘢嚟㗎，所以無論你係吸不毒精神或者有幻覺，
0: 身邊人話佢精神好脆弱喎，咁係咪即係話其實都係有啲吸毒定乜嘢呀，
1: 精神好脆弱呀、mental instability 呀、
0: vulnerable
1: 啊，
0: 咁系咪即系嗰
1: 情
0: 都系唔系好稳定啦、可以咁讲咯，即系我觉得系咪啲身边人知道佢会做呢啲咁嘅嘢咧？即系你正常人，你唔会去咁样拍
1: 咁啊，真系好特别、啊。如果你选择
0: 咧，
1: 吓你选用呢种方法，我觉得啊真系好特别、啊。俾老虎咬死嘅人有几多少、
0: 啊？但你痛啊嘛！但你同埋你，如果你爱护动物咧，你会谂呢个老虎可能会因为你而要
1: 佢唔会爱护动物
0: 死嘅。
1: 佢真系谂埋啲比较另类嘅嘢。
0: 动物会死嘅，因为
1: 好彩冇事。
0: 系啊，
1: 好彩冇事。
0: 呢、
1: 好彩
0: 拍手掌，好多人都
1: 系
0: 即系老虎，佢系做佢自己应该要做嘅嘢啫，佢都系要保护自己。但系你
1: 应该
0: 为
1: 人
0: 你人，你系唔应该做呢样嘢，你去做咗咧，你系应该接受翻嗰个后果。
1: 应该唔会有人觉得佢即系老虎俾人打啫，呢个 case 应该唔会啦。佢唔系。
0: 哎呀，你唔记得嗰次都话有个三岁嗰个小妹
1: 跌落去嗰、
0: 那个，我妈咁啊就撑住佢咪跌咗落去嗰、那个嗰嗰、那个系咩啊？星星啊，咪抱住佢，跟住后嚟嘅星星咪俾动物杀咗咯。吓、
1: 啊，唔系咁点解杀佢啫？
0: 咁唔知道啊，咁因为佢抱住个 B B 嗰个星星，我唔知点解要杀个星星，我真系觉得黐线嘅，真系人，你有冇搞错啊？冇逻辑噶，咁点解唔系杀阿妈咧？我妈掟个 B B 落去，好啦，咁啊，总之呢只老虎，唉，成老虎420磅重嘅。咁啊嗱，呢个男子咧，呢、這个阿威廉啦吓，就20几岁嘅啫。佢、曾经咧喺2009年咧有一个有个电视剧集系嘛、有两 part 系佢拍嘅，佢同嗰个 Harry Potter 嘅演员啊 Shirley Henderson 一齐拍嘅，咁所以就叫佢就叫前童星啦。咁、可能就咁拍一两部
1: 演员得唔得？唔系星星系要明星先系星。
0: 咁喺中文系咁讲，
1: 我觉得应该系。即系儿童或者系儿童演员啊，大佬你唔好
0: 大个咗之后就冇再拍
1: 啦。actor 你唔好就 celebrity， 大佬个个都 superstar 嚟嘅咩？
0: 系
1: 好少永都系以前系童星，星就星嚟。
0: 同埋咧，佢拍呢条片嘅时候咧，自己有嗌过，即系佢好似 stop it naughty 咁啊，即系唔好曳啊咁样。
1: 好似自己
0: 狂喺度叫嗰只嗰只老虎，唔好咁曳啊，唔好咁曳咁。咁啊，系啦，今日就公布咗佢样啦吓。
1: 好靓女啊，
0: 好瘦嘅呢个白男子系嘛，有一张自拍照佢喺个洗手间度嘅自拍。
1: 佢即系临出去之前喺厕所影幅相系嘛，系咪即系嗰幅啊？
0: 系啊，就系
1: 系咪我唔知系咪啊？
0: 我唔知佢几时拍啊！我觉得有一张咁嘅自拍照，
1: 系咪会唔会就系佢真系临去之前影嗰幅嘅相？
0: 哦，我觉得有啲人喺 Instagram 都自己自拍嘅，未必系系，我唔知道，我唔知道，我就睇呢张相啫，就见到佢显得好苍白嘅样子，好瘦，
1: 系
0: 啊咁样咯。
1: 不过如果讲你话真系同再同即系动物有关咧，呢个真系又系一个大悲剧。唉，真系呢个真系喺 Apple Valley 有冇睇呢个啊？86岁婆婆。睇下先俾貼士，
0: 冇，
1: 完全冇啊！
0: 我避啊，我最好
1: 好慘啊！呢、這個即係我覺得人生，所以點解人生真係我覺得
0: 冇常係咪？
1: 佢活咗86年，經歷咗幾多嘢，係嘛？
0: 係
1: 無論佢啊結咗幾次婚，或者做啲咩工作，
0: 好叻啊！能夠活到80几歲，
1: 我咧係 Mary Lou Mika Ware 86岁来自 Apple Valley 的。哦他犀利了。
0: 怎么
1: 七个仔女、哦、有四个孙再是有九个室。
0: 哦四个孙生了九个
1: 室。是啊、
0: 哦
1: okay、九个室。嗯、但呢唉真的有
0: 共
1: 了。没有啊那就是几时发生啊 ?9 号几号啊 ?9 号、
0: 哦。上星期五。
1: 星期五发生。在 Apple Valley, 都是比较郊区地方 ,Apple Valley, 即都是我哋应该加州那里。那就话说夜晚嚟㗎咁八点夜晚应该已经黑晒啦是吧而家都七点钟都黑晒㗎啦。咁呢个婆婆86岁有隻狗叫 Benji。咁嗰啲咁郊区地方呢即係有好多路啊咁可能甚至会有啲地方可能真係连街灯都冇嘅即係有时嗰啲 highway 啦、啊。咁总之佢就当其时呢就呢隻狗呢我唔知佢咪放緊狗啦我唔知啦。咁、哦哦、总之佢有隻狗叫 Benji, 就俾一架车就撞到。
0: 哦哦、
1: 跟住佢就即刻去救自己隻狗。
0: 哦、
1: 即係可能哎呀跟住俾另外一架车70岁嘅女士揸、
0: 哦、
1: 车就撞死咗佢。咁、
0: 哦、
1: 隻狗又死埋佢、
0: 嗯、
1: 又死埋。咁、
0: 嗯、
1: 就真、
0: 嗯
1: 佢即係就係咁啦。咁、
0: 嗯、
1: 所以我話做咗86年人。
0: 咁係咪依家即係話夜晚八點鐘唔好放狗其實係。
1: 唔係首先第一你其實做任何判斷你都。
0: 你大幾歲有咩判斷有時即係就個腦袋冇咁醒㗎啦。
1: 但佢識得喺街行嘅話呢、啊、首先可能即係喺嗰條街因為 Apple Valley 地方係即係郊區嚟嘅。即係嗰啲城市係唔係大城市。咁、
0: 嗯、
1: 你可能喺嗰啲路。
0: 咁都冇啊。
1: 係啦咁你放狗嘅時候其實即係第一。
0: 危險㗎。
1: 係危險嘅。
0: 危險
1: 㗎。但係隻狗。
0: 著嗰啲反光衫。
1: 你因為隻狗可以俾車撞親嘅時候即係附近有車啦。咁點解你會有機會隻狗俾
0: 点解你唔系有条绳啊？
1: 系啦，
0: 索住
1: 咧。咁但系你
0: 即系话佢冲出咗马路。
1: 但系你只狗俾车撞亲之后，
0: 嗯，
1: 你话86岁，我觉得佢都唔知啦。我咁可能佢系咪唔醒定咩？但系即系喺个 moment 系咪佢完全
0: 本能反应嘅？本能反应啊！
1: 即系后边有个车埋嚟，
0: 系
1: 嗰、那个就70岁、嗯、个女士嚟嘅，
0: 嗯，三次就系可能，
1: 咁可能分睇唔到佢，
0: 嗯，
1: 即系佢谂都唔谂，哎呀 ，Benji 一埋去就砰咁撞死咗佢，
0: 嗯，
1: 我就话就觉得。啊就是这样
0: 的
1: 一晚就可以发生你一件的事、嗯、所以呢、当然去撞了他之后就去到那就就说即上司即抢救啦、嗯、当场死亡但是只狗也都不幸地死埋了那所以就对于这件事呢当地来说是非常之震是这么震撼的、嗯、因为呢是很多人报道啦还有就即很多人识他因为他活了这么多年呢、嗯、在那个社区呢点都有邻居朋友的咁即係一件好即係覺得唔係話點會咁㗎咁嗰種咁所以、嗯、即係我覺得都係
0: 咁你諗下嗰兩個汽車嘅司機其實都好難過囉係咪首先第一嗰部車佢都唔想撞到動物啦咁第二嗰個佢都唔想七十幾歲人
1: 係
0: 咪
1: 係
0: 咁唔係即係未必佢駕駛技術差嘛而係你有時夜晚呢即係係㗎即係嗰啲人散步呢如果佢唔著嗰啲反光鞋呀反光衫真係睇唔到你㗎即係如果你突然間咁行出嚟
1: 呢
0: 會撞死
1: 佢呢地方呢我覺得就係我唔知佢邊度放狗啦但我完全、哦、即係我唔知佢邊個位啦但我諗我 search 到嘅如果佢因為佢條街名嘛、
0: 嗯、
1: 好似而家我自己屋企嗰度我已經係好多燈好多街燈㗎即係我嗰度係好光猛嘅、哦、即係真係但係最大問題有時是真的會大家會分心的、
0: 嗯、
1: 無論你看電話啦都幾十個有八個都行都看電話的了 ,ok? 那就算夜媽媽都好啦其實有時你真的耷低頭或者你真的不留心的時候呢其實有個車現在還有些電車是沒聲的。
0: 是很靜喔。
1: 啲、嗯、啲電車沒聲的、
0: 嗯。
1: 其實就可能真的你不知道或者你突然之間選擇、啊、你想他諗住你一路直行跟住架車一路直行咁冇啦你唔好出嚟咪冇事啦。
0: 睇、嗯、
1: 下突然之間佢會突然之間覺得哎呀我原來我過咗啦間屋我要轉右或者我要 U-turn 返返轉頭啦放狗放下可能一行搭出去嗰下就會有架車就都唔奇嘅。
0: 嗯。
1: 即係其實每日都係話喺個社會度係每日都我哋生活嘅環境係會有你要好留心先得。
0: 危機重重啦。
1: 係危機重重你真係要好留心。
0: 係。
1: 好多啲意外
0: 就咁。安全啲呀。因為佢好夜仲係光㗎嘛。咁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已經係減少咗好多車禍喇。
1: 所以真係你話呢個真係幾咁幾咁
0: 好快㗎。
1: tragic 係咪
0: 嗯。
1: 唉所以呢咩新聞。
0: 嗯。好喇睇下先啦。
2: 節目時段係由紅德品味贊助播出。 36.99，36.99，皇帝蟹幫你啦！
3: 豬雜粥都仲係7.99，粥料粥味，平過杯咖啡啊！
4: 仲有醬蜜糖，每磅只係19.99，大龍蝦15.99，靚到爆！
3: 驚喜大禮送黃毛雞，
4: 豪華 VIP 房，生日宴會聚會一卡搞掂。
3: 36.99皇帝蟹，19.99醬蜜糖，大龍蝦15.99，7.99豬雜粥，快啲打電話訂位6262808188。
4: 唔多等位，評論正之最，優惠詳情請參閱店內海報。Vicky， 你面部黑斑皺紋，眼袋冇曬，仲瘦咗年輕咗。我去斯林美容瘦身中心做 BTL 同負離子 3D 水晶換顏，身體排毒，皮膚即刻緊緻，變白變靚。斯林美容而家有更多項目大優惠，買10支送12支。洗眉只是199，瘦眉加眼线只是499，各款价值睫毛自然逼真，点痣去班5元起。斯林美容瘦身中心626-782-1111，626-782-1111。
5: 旅行唔使搬酒店，
6: 我想舒服玩北欧，有冇好介绍啊？
5: 2027年5月29日坐帝王公主号邮轮，10日畅游芬兰、爱沙尼亚、瑞典、波兰、丹麦，日日上岸，一间房住到底，唔使搬酒店啊！
6: 哇，咁样话好舒服喎、
5: 啊！系啊，每位只需要3598元起，一价全包，包机票、邮轮、酒店同埋接送。缤纷邮轮华语领队日日带你岸上观光，快啲拨打626-686-4848报名啦！优质旅游从缤纷邮轮开始。
7: 各位听众朋友，喜欢打麻雀爱热闹，想同亲朋好友一起迎新春的朋友注意啦！好消息，由 AM1430 粤语广播电台主办的人际杯2027新春福聚麻雀大赛，今年正式获得人际社区医疗中心冠名赞助。人心济世，福聚新春，今年大赛不单止俾大家以牌会友、切磋牌技，更希望借住新春佳节凝聚社区力量，与大家一同迎接充满欢乐同福气的新一年。比赛将于2027年1月23日星期六举行，诚邀各位麻雀爱好者踊跃参与。大家最关心的参赛报名将于下星期正式开始，有兴趣参赛的朋友记得密切留意 AM1430 的最新消息，提早做好准备，约定牌友，召集好友一齐迎战人际杯。究竟今年边位可以脱颖而出，技压群雄，成为新春麻雀高手，到时就见真章。人际杯2027新春福聚麻雀大赛报名下星期开始，请密切留意 AM1430 粤语广播电台。祝大家新春好运，手气旺盛，福气满堂。

0: 关注新界交通情况，五号公路的南行线在 Indiana Street 的路段有坏车，现在阻住路博，车龙就排到去七街的路段。这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节目时段是由方建尧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生前信托能令你的遗产避免法庭认证，节省时间和金钱，避免家人因财失意而要打争产官司，避免因为子女离婚导致财产散失，更令你在法庭诉讼中全身而退，保住你不身奋斗赚取的财富。
2: 我是方建尧律师，加州律师公会认可的信托法及资产规划法专家。
1: 方律师独创的资产信托可以让你富过十代。626-289-8299 626-289-8299。
3: 交通老方由捷丰传讯赞助播出。
4: 手机月费破天荒疯狂大减价，
3: 五条线每月只要80蚊，平均每条线16蚊，仲要月费包税，无合约，冇其他杂费，
4: 无限上网，无限通话，无限短信，每人仲有15G热点分享，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都可以漫游。
3: 想换最新 iPhone， 仲可以免息分期。
4: 咁抵玩嘅手机计划，机会难逢，快啲打俾捷丰传讯833-789-5678，833-789-5678。
5: 都说夕阳无限好，赏日莫道黄昏迟。星期一至五下午4至6，日落大道 ，LA 生活态度。

0: 好，跟住下 Arcadia 嗰对夫妇咧，有21个。小朋友的一对夫妇啦，他是想争取能够即是保释外出咁样。咁而家佢个辩护律师就话，即是系咪因为佢中国人，你哋即系刁难佢咧咁样？有冇有咁多个小朋友问题咧？因为而家检控官嗰边咧系要求每个人1亿喎。
1: 唔系咯，之前咪话每人1亿嘛。
0: 1亿喎，咁但系因为佢话佢有成200多个银行嘅户口啦，70间公司嘅户口啦，加埋咧佢系有1亿噶嘛。
1: 唔系即系做乜嘢啊？
0: 系咯，做咩生意佢又冇讲喎。
1: 首先啊，
0: 咁多间公司，
1: 首先你有冇睇到佢坐轮椅啦？咁啊冇头发噶嘛，因为之前有假发嚟噶嘛。咁啊见到佢样子，即系可能真系系咪觉得，竟然而家真系竟然喺个法庭入边，即系其实即系。自由咗咁多年，做咁多嘢，咁多范畴，佢可能即係你諗下，當一個人有咁多户口喎，同埋即係
0: 我唔知佢做乜嘢，
1: 諗唔到佢做乜嘢，根本跟而家竟然係後跟住佢個老婆啦，係咪個老婆你話喺後面隔離咁上手扣皺曬眉頭，兩個都即係可能佢覺得我而家喺法庭度俾人告，唔係
0: 有咩錯啊？
1: 係咯，咁見到佢，咁但係而家睇翻佢自，即係咪 LA Times 有講啊嘛？都係追溯翻佢話佢呢個其實原來喺幾年前咧，其實都已經開始有留意佢嘅，即係都已經有留意過話佢係曾經有小朋友係話佢係會啊，其中一個係咪個女啊？佢有一個女噶嘛，真係個女咧。
0: 我又仔啊，
1: 八岁女嚟嘅，八岁嗰阵时候系嘛，好似系八岁嗰阵时候。
0: 即佢喺屋里面咧，有一个系十几岁嘅小朋友。
1: 哦，系啦，咁总之系有一年咧，就系、是、有一次就话佢俾人控告过，系话疏忽照顾儿童，就话佢留低个女喺个车度，就八岁嘅个
0: 女。当时
1: 系啦，咁就系好严嘅出边，咁、就留低咗喺车度啦。
0: 咁都已经惊动警方有案底
1: 啦。系啦，咁但系好似
0: 案底啊，即系起码有即系警方有个落案。
1: 系啦系啦，咁总之就啲都系类似咁嘅嘢发生啦。咁跟住之前就系、是、即系都会有啲嘢嘅。咁跟住我哋之前有讲过，咪话佢有嘢租有租客噶嘛？好似有人租佢一间屋啊，定唔知咩嘅有噶，好、多嘢搞噶。咁、其中好似有啲，譬如有啲客人唔走啊，咁样佢会
0: 用啲方法
1: 整啲字条啊，话直情我唔知系咪中国人啦、啊。佢话我哋会有即系有黑社会过嚟揾你。你最好系自己事咩？如果唔系，到时你丑事为止，即系类似好似恐吓啦。跟住佢话好似有一个地有一样嘢，就系唔知又系话佢会揾啲石仔掟人啊，即系好似有譬如系咪同可能系租客嘅问题。总之就系佢系一个咁嘅人啊。佢可能有啲嘢 keep 唔啱，佢会好暴躁。佢话佢会揾石仔又掟人嘅。咁啊，跟住总之过呢几年有好多呢咁嘅嘢啦。咁同埋可能系咪话？估佢會都係洗黑錢啦。
0: 我覺得個戶口呢度太奇怪啦，70间公司嘅戶口，即係唔同公司嘅喎。呢度70间公司，
1: 佢有好多嘢嘅，有即係有好多物業啊，跟住有即係收租啊。咁但係可能有啲租客唔肯搬走，咁佢又就恐嚇啊，又話黑社會啊呢樣嗰樣係啦，跟住就又喺頭先講咗話抌石頭啊，抌落人哋度啊，總之就係。好怪嘅人囉、
0: 啊。咁但係細細地啦，即係全部都係又未去到即係好大
1: 咁、之前都好似有啲即係譬如同小朋友有關嗰啲呢，可能都係咪話覺得喂呢、這個我哋要同埋你唔係話好大嘅時候就邊有咁嘥時間去。去即係拉
0: 佢。咁小朋友你話死咗就話啫。
1: 係啦，咁所以真係嗰、那個。多得嗰個其中一個
0: 個 Nanny
1: 係啦，就係、
0: 是、反而咁樣揭發咗，
1: 係啦，就係、是、嗰個重手嗰頭，係
0: 啦，
1: 搞到
0: 掹嗰頭，
1: 搞到佢就咁傷，就一定去醫院，就咁、是、樣先揭發呢一家人做。
0: 如果唔係一路咁養住小朋友，一路養到佢18、20歲
1: 咯。仲有、其實咧，其實就係咧，係啦，如果佢係有之前嗰個八歲嗰個話。所嘅即系个女喺个车度，因为好热，
0: 系
1: 而
0: 疏忽
1: 冇系疏忽。其实原来呢样嘢咧，系如果系有案底嘅，应该系呢样嘢系有俾人告，唔知系咪轻罪定咩啦。其实话原来 surrogacy 咧，即系你去揾代母咧、如果 check 到你有呢个案底咧，佢系唔会俾你有小朋友嘅。咁所以其实系有好多漏洞，就系咧呢啲系要靠自己真系，譬如话嗰啲代孕公司咧，佢去 check
0: 自己去把关
1: 呢啲爸爸妈妈，即系啲父母嘅背景啦。好啦，佢自己开间公司，呢对夫妇自己开间代孕公司嘛，即系或者代理啦，即系佢负责倾。其实佢系已经绕过咗，其实调翻转 佢用呢个名义，
0: 佢有开代人公司啊？
1: 佢有啊，佢有个叫 Sarah Gessy 咩咩 investment
0: 添
1: 嘛？
0: 哦，自己开啊，哇！
1: 自己开咁你唔使出
0: 发达咯，系
1: 咁点会出自己啊？
0: 佢有钱，
1: 咁你用自己你搵代模，咁我话有一个人要，
0: 系、哦，
1: 即佢中间识得用呢样方法、
0: 哦、
1: 去绕过 check 背景。佢、嗯、如果真系要 check 背景，其实佢系唔合资格，
0: 系
1: 去咩嘅？咁佢、嗯、就话，如果系大公司，真正系。真係想做盤正當生意嗰啲嘅代務公司呢係佢、
0: 嗯、
1: 會一定 make sure， 即係佢始終都係小生命㗎嘛，你唔想搵一個係我嚟人口販賣大佬。咁、
0: 啊、
1: 所以佢呢對父母申請嘅時候個背景審查應該查得比較足少少、嗯。但如果我自己開呢間公司、
0: 嗯、
1: 我做假文件喂呀邊個邊個即係你明唔明任你
0: 所以就係喺呢一方面呢其實美國嘅法律都係比較即係、就是、比較
1: 同埋你諗下你做埋啲咁嘅嘢你話你有想一個大家庭但你所做的一切都係走法律罅嘅。都唔系正常嘅，全部讲大话嘅，系咪？即系全部都话系我得一个女，其实你已经有十个喺我屋企嗰度，你系同第七一个。
0: 因为如果佢老实咁样讲，代人嗰啲公司系唔会做嘅，因为佢哋有个限额噶嘛。
1: 系啦，嗯。所以嗰啲妈妈都系觉得，首先话而家一扎有个律师代表成几个妈妈就话佢欺骗啦，
0: 系
1: 做咗婆婆噶啦都，咁啊同佢咁多钱啲唔由佢，系咪就话佢啊佢欺骗？如果我知道有咁多小朋友，我就唔会帮你生啊咁样。其实哇一大串嘢，但系慢慢咪就揭下呢、這个呢一家人，即系呢对 couple 做嘅好多嘢。好正，好唔正常咯，系嘛？几百个户口，
0: 系啊，
1: 点 keep track 啊？跟住就系咯。
0: 唔系，我反而真系最担心佢就系人口贩卖，但系而家警方冇用呢一条罪去控告佢，咁就只能够话佢个思想系比较特别啲咯。咁但系啊，一对夫妇佢想要拥有好多小朋友，呢、這个绝对唔系犯法啦。
1: 咁、啊、但系唔好打小朋友。
0: 系咯，咁同埋你唔可以讲大话啦。你搵十个女人同你生冇、嗯、问题噶，好 Elon Musk 咁样系嘛？个个同你。生系嘛？咁啊，仲有啊，即系好多，其实有呢啲咁嘅个案啦。美国净拍埋片啦、嗯、，TLC 以前咧就有一个真人 show 啊嘛 ，Douglas 嗰个 family 记唔记得？
1: 系
0: 嘛？一家人真系一个女人生噶噃，生咗19个，
1: 嗯，
0: 系嘛？一开始嘅时候咧，
1: 系
0: 17，跟住后嚟又18、19，一路咁加落去，咁啊起一间大屋。咁佢哋系虔诚嘅教徒嚟嘅、嗯，即系佢哋系即系啊。自己生啦，佢亦都好尽责地，系咪？亦都冇话佢哋咩打细路仔冇喎，直情电视台同佢签埋合约，
1: 系
0: 影住佢哋添，咁有冇人话佢哋又唔啱啊？冇喎、
1: 啊，冇噶，嗰时仲戴好做，好睇添，觉得。
0: 但系你呢种即系呢、這个呢对中国人呢对咧，就奇怪啊嘛，
1: 系
0: 嘛？就
1: 系、
0: 是、你系。搵好多唔同嘅代人妈妈生嘛，你有本事咧，你既然咁有钱，你搵啲女朋友帮你生。咁嗰啲女朋友一个一个咁照顾咧，亦都对啲小朋友亦都好，因为嗰个系亲生嘅妈妈嘛，系咪
1: Elon
0: Musk嗰种咯？但你而家咁样咧，好似系一个
1: 工厂式咁
0: 样 ，B B 制造工厂咁样样。咁我觉得嗰啲 Nanny 咧，可能你又悭啦。其实你搵多啲 Nanny 咧，一个对住一个，反而你咁有钱咧，又好啲嘅。你一个凑几个、啊？
1: 呢个净系观感望落去啊，即係所謂 eye check 都已經係有問題。如果有我哋即係基本一個社會有啲可能嗰種嘅所謂價值觀係嘛，即係嗰種嘅可能咩 family value 嗰樣嘢，係咪諗下喺美國更加就啊最好就梗係即係係嘛正正常常一家人啊點樣過啲正常生活嘅話，咁就要又鼓勵呢樣鼓勵嗰樣，覺得你直情著住 B B 嘅冇媽媽喺身邊嘅，得啲 nanny 一定係覺得你呢個生活模式一定唔 buy 嘅，冇你冇人話唔好就佢最中意小朋友嘛，嗯、我都話你好似 Duga 呢啲，你真係爸爸媽媽照顧嘅，
0: 真
1: 係
0: 自己生嘅，
1: 出去公園玩，
0: 同埋嗰啲小朋友咧一級一級噶嘛，你冇理由同時間生一，而家啲年齡係一樣喎，嗰、那個先恐怖啊嘛，佢一喊起上嚟一個病。其实小朋友你一病咗呢如果你冇即时嘅照料啦悉心嘅照顾有可能死咗。而家你有冇记录㗎究竟嗱呢啲 BB 喺佢间屋度死咗有冇人知呀如果佢大过咗之后、有冇人可以追踪到佢哋嗰个去咗边㗎
1: ?2021 至2025年呢四年期间啱啱 COVID 嗰段时间开咗间咩叫 Mark Surrogacy Investment 嘛呢四年期间咪话啦。就话我唔知啦，除咗有呢间公司之外啦，佢就有作有出租收租噶嘛，好多嘢搞。我话佢咧，好奇怪嗱，佢同人譬如倾唔掂数啊，总之有啲咩问题咧，佢就会譬如话抌啲石落啲人度啦，跟住用个电枪电人哋只狗度。
0: 好残忍，
1: 即系可能人哋嗰啲租客有只狗，佢搵啲电枪电人哋啦。
0: 啊，呢
1: 个就跟住咧就系总之，跟住话佢2020年同埋2021年期间咧，就话有两个 case 已经话佢系被涉嫌咧，就系破坏 vandalism 啦，即系搞即系破坏人哋嘢啦，拎个武器出嚟啦，跟住抌石头落去啲租客度啦，咁就全部都深刻唔知点解冇告佢。 全部都冇喎 ,ok? 咁跟住其實有另外一
0: 種呢嗰啲我相信佢都係同華人打交道。嗯、
1: 算啦算啦算啦。
0: 即係華人呢就係咁囉有時可能唉、算啦有啲咩都即係嗰時不如試一試啦我覺得可能咁囉比如下一下又話咩黑社會囉。咁、
1: 啊、
0: 你如果你個身份又吓未攞到綠卡咁可能佢咪恃住呢樣嘢。
1: 唔知
0: 即係可能恐嚇你。
1: 係算啦。喂佢即係恐嚇你都得㗎你夠膽出聲啦、嗯。我到殺你得2022年喎原來呢話當其時呢、這個即係福兒童局嗰度呢係原來真係查過喺呢個 Arcadia 嗰度我
0: 撞見
1: 到有一個五個月大嘅一個小朋友五個月大可能其中一個啦、
0: 啊、
1: 就話其實係就唔知點解話當其時係話佢個唔知係咪有邊個報案啦阿東話嗰陣時有一個五個月大嘅小朋友有啲問題咁已經有兒童局嗰度去 check 過㗎啦咁但係呢就可能當其時冇啦但係之後呢個小朋友係去咗中國嘅
0: 哇我真係覺得
1: 即已經係好多呢啲
0: 去咗中國呢度呢係冇得追查
1: 係佢話嗰個已經去咗中國啦
0: 我好懷疑係咪走即係嗰種走咗啊，係死咗嗰種
1: 係
0: 咁
1: 所以呢就真係
0: 有幾多個 BB 已經消失咗啊、
1: 嗯？
0: 有冇記錄啊？係咪呢啲 BB 去向未明啊而家所以我總係唔係咁相信佢係想自己養呢啲事情
1: 嘅但係呢個人唔係普通人佢有幾百個户口呢個我覺得已經係、
0: 嗯、不正常
1: 係咪可能真係做大生意就係咁嘅呢啲好小事呢開户口就係我哋啲錢轉㗎嘛咁唔知啦咁但係佢好奇怪不過其實原來已經多次係唔係話一個正常所以淨係要小朋友嘅家庭而係佢已經即係有脾氣啦同啲、租客嗰啲糾紛啦係咪會抌啲石頭人哋度啦係咪當然最緊要就係呢一年裏面錄音裏面影到佢就打屋企裏面佢仔女囉
0: 嗯、
1: 主要就是這件
0: 事、
1: 嗯、是不是很多人知道他有打很多次有晒片有晒成先拉他就今次。
0: 那你覺得他屋企裡面那些閉路電視他的目的是什麼即是我來做什麼的他沒理由拍自己的。
1: 他就是其實都是要的因為你都想監視住其實你有沒 有
0: 打
1: 他、啊、有沒有偷懶、啊、這些肯定擺了他不會想到時候會有機會、嗯、
0: 就是我來指定自己的。
1: 不會因為他就想我要監控住這批人因為始終你有那麼多人在這裡加入這麼大、
0: 嗯、
1: 房賊啊其實很多這些是不會想到第時會不會啊到時這些就是證據證明自己他沒有想過自己會有機會被人拉的分鐘但是都幾肯定大豪宅這些呢全部影曬了 make sure、就有賊仔啊有賊仔屋啊咁樣是不是可能他遙控、去到哪裡都可以看著自己屋有沒有賊入屋都不出奇
0: 的那如果他拿這種他說即是定罪的話都是十年八年的了
1: 幾
0: 年那些 BB 會不會回到身邊呢
1: 十七年佢咁大年纪咁、都唔知啦。
0: 我觉得系咪
1: 佢坐监唔使啦系嘛？
0: 咁坐监你梗系唔可以俾佢啦。但系我唔知道啲小朋友会唔会永久地剥夺佢哋睇埋一齐啊？因为我觉得对于个小朋友嚟讲，即系梗系以小朋友嘅福祉为优先噶嘛。我觉得一定系俾佢哋领养，俾一个有爸爸妈妈嘅家庭，冇咁多有廿几个小朋友嘅家庭会好。喂，动物都系啦，你去领养啲猫猫狗狗，佢都问你屋企有几只猫狗。如果你有20只猫喺屋企，佢唔会俾你领养啦。咁所以我觉得呢啲小朋友咁早，起码而家吓叫做吓，即系三岁啫嘛，起码佢哋冇咩大，即系好深嘅记忆咯。希望佢哋喺一啲好嘅环境嗰度长大，正常，我觉得起码正常，因为而家呢个系唔正常嘅家庭环境。当一个一成扎小朋友一模一样嘅装束、一样嘅头发排住队，一出世就好似喺幼儿园嗰度出，即系咁样环境嗰度成长，由个 nanny 去照顾你起居饮食，已经系好变态噶啦。所以。我希望我法官是永久剝奪他、即雖然好像很殘忍你說即
1: 不過你放心
0: 但是這個不正常、
1: 這個涉嫌現在還未定罪但是他如果真的要坐的話你不要說17年、他這樣的身體狀況他那種的生活這麼多年
0: 那他老婆39歲
1: 我知道
0: 他老婆可以拿回一些
1: 生活是到時先算但可能很多東西看他樣子可能我老公話事你看他老婆好像剛剛春春的樣子都是可能我老公話事、這個老公可能真的不是小事你咁坐住你入去坐監我諗一年都捱唔到。
0: 哦、即係你希望咁嘅結果。
1: 我覺得佢一年都捱唔到啊！你入去
0: 再接觸啲小朋友啦。
1: 你過咁咁嘅生活你過啲咁嘅生活突然之間要坐監。你唔係住酒店大佬。佢點捱好多。
0: 喺入邊如果有人得罪佢係咪又攞啲石仔。
1: 冇啦佢呢啲喺入邊坐真係。
0: 有排手啊。
2: 節目時段由昌興珠寶贊助播出。
3: 昌兴珠宝开业56年汇集顶级珠宝名标代理白爵即假
0: IWC、Omega、Chanel、Shipper、浪琴、Hot and Fire、Mikimoto、Kilim、天然钻石、翡翠、红蓝绿宝、千足黄金，非凡品味尽在昌兴。
2: 超越半世纪的信誉传承，承载每一个珍贵时刻。昌兴珠宝欢迎你的光临参观选购，圣确博店626-280-9195。
0: Arcadia Mall 店在鼎泰丰对面，626-770-3288 770-3288。
3: 要更新白卡收入或者白卡已被取消，不知点算好？
4: 我是亚阳社区服务中心的马小姐，如果你有白卡、全民健保或者红蓝卡的任何问题，我们可以免费帮你了解和跟进的。我们服务社区30年，免费帮助很多中低收入家庭和新移民申请政府的计划和补助。
3: 亚阳社区中心及保险服务的宗旨就是帮你悭钱，即刻打来626-291-2200291-2200。
5: 世纪游轮，江山如此多娇，山河纵，十或上一晚长江全景游轮，从重庆到上海，带你穿越2300多公里嘅壮美山河，
0: 一次饱览三峡、白帝城、黄鹤楼、荆州、庐山、九华山、扬州等经典名城，
5: 一条长江，半部中国史，一趟游轮，品味中华美食，跟住历史游长江，跟住美食品中国。
0: 2027年全年航次火热预售中，提前报名优惠更多，
5: 每人2999元起。
0: 电话626-666-6999，626-666-6999。
2: 节目时段由天普市海悦大酒楼赞助播出。
5: 哇！天普市海悦大酒楼几十款特价晚餐，7.99起，平到你唔信啦！
0: 点心周一至周五通通3.99，节假日都只系4.99。
5: 三晚游水特价海鲜，日日新鲜供应。
0: 豪华大礼堂同贵宾房配备 LED 大银幕，生日宴会公司聚餐够晒气派。
5: 仲有龙虾伊面、龙虾粥全日特价，烧腊放送，买一送一，只需16.99，全日供应，
0: 又平又高档，尽在天普市海悦大酒楼。
5: 订座电话626-280-2998，
0: 因为请以电话可报为准。
6: 都说夕阳无限好，赏日莫道黄昏迟。星期一至五下午4-6，日落大道 ，LA 生活态度。

0: 好，话咁快，最后一节时间啦，系咪要讲下呢单啊？
1: 你中意讲边个？
0: 讲香港呢单啦，讲真话应唔应该惩罚咧？有人讲真，呢、這个世界可唔可以讲句句讲真话得唔得噶？讲真话会有咩下场咧？
1: 首先呢一单新闻咧，下面呢件事令到我先知道原来咧，
0: 啊，
1: 即系香港嘅联赛啊。嗱，我覺得唔好下下走去講，即係叫自己都叫超啦。我覺得其實夾咗就夾咗啦，唔好講超，但係講緊超級聯賽，好似講到係英超嗰啲咁勁人，英國都要分多層，係咪先去先可以叫自己叫 Premier League 啊，大佬。下面都係叫 Champion 咋，係咪？你有排先叫叫，即係超就係最勁。
0: 咁但喺嗰個區域。咁你都要分㗎嘛。
1: 但我話就係其實。
0: 咁你中超啦，咁都有超啦，咩都有超。
1: 但我意思就係你如果 level 未去超啦，唔好叫自己
0: 咁永遠都超唔到㗎喇喎。
1: 永遠都叫永遠都
0: 可以叫超。去到幾
1: 本身平均嘅你賽事水準要夠高先可以叫得自己。
0: 咁你中國咁嗰啲中超點啊？你中國隊你輸俾巴勒斯坦
1: 俾你。丙算啦，唔好叫超，一去到超。就覺得好似好勁咁
0: 好啦，甲乙丙
1: 啊，英超啊，係咪乜超啊？超就好似你嗰水準好犀利啊嘛，即係嗰啲球隊嘅水準嗰種勁，係咪？係
0: 啊，
1: 但係你港超喎，原
0: 來係啊，效力港超球會大埔，
1: 大埔，
0: 大埔
1: 個區好細嘅啫喎，
0: 大埔咁啊，話曬港超球隊嚟。
1: 之前有一個前西班牙國腳啊。消化好似叫做係咪呀，我認得下佢個樣子。
0: 做咩
1: ?40 歲㗎喇。冇我咪話香港打。
0: 消化以前喺英超打
1: 喎。就香港打喺曼城㗎好耐以前。
0: 係喎。曾經打過。好勁個波。十年八年前啦。
1: 係啦。咁西班牙國腳嚟㗎。
0: 曼城係。
1: 就細細粒㗎嘛。冇喺香港打。
0: 係呀。
1: 打港超。
0: 咁仲超咁仲超你話真係大明星呀。
1: 咁佢但佢就強調就我好期待嚟啦，即係好似期待嚟呢個地方呢，就去即係去遊覽呢個城市，去即係認識多啲關於呢個咁樣嘅城市。佢準備會去香港，我唔記得邊個球會啦，就係試即係會有一場即係試試腳咁樣，跟住就再做身體檢咁嘅，但係你40歲㗎啦。咁嚟講於呢啲質素40歲都應該都夠打嘅。
0: 佢肯去香港覺得都
1: 唔係，我覺得去香港就係、是、我首先覺得唔得意啲嘢。
0: 一般都係美國啦，日本都有，日本有。
1: 每人去香港唔係日本啲水準太勁啊，美國都太細，40歲就唔容易啦。咁嚟香港呢啲就真係你。
0: 即是他45歲都打叻過你們的嘛。
1: 分鐘不出奇，要以他的腳法，他不需要跑中場分波夠了，是不是？總之他都是去香港打球的。
0: 那使不使入籍的？入香港籍的？
1: 不知
0: 道。不需要啊。
1: 應該不用吧。
0: 其實應該不需要，你不是國家隊入
1: 外勞而已，
0: 你不是代表他們去踢什麼世界盃嘛，你這些球會來的嘛，為什麼要入籍呢？是不是？但是這個效力大埔的這個巴西籍外援叫加比馬斯基達，他就哇好好啊，他入籍香港。是啊，
1: 拿身份證啊，
0: 應該是咯。
1: 不用住滿7年啊。
0: 是不是他這些是什麼人才啊那種啊，因為打
1: 什
0: 麼桌球那些呢，蘇格那些呢，很多那些頂級那些球員全部去走香港的、哦、真的、很吸引的。那就是咯，那他宣布他其實很開心啦，他在網上面就分享他已經是入即是拿到香港身份證，那就整影埋那張香港身份證的貼文出來這樣。那跟住就有個留言呢就攻擊他。讲唔讲得？鬼佬
1: 得，
0: 鬼佬永远系鬼佬。
1: 但我唔觉得呢个攻击系咩？
0: 系咯。
1: 其实呢句说话咩意思咧？
0: 系攻击嘅，我觉得。
1: 点解咧？
0: 应该唔系，咁唔系赞佢咯，即系话，唉，你攞香港身份证，你就想扮香港人啦咩？你始终都系一个即系外国人咁样咯。
1: 但系香港不嬲以前都系有好多英国人。
0: 但系呢个留言呢个人唔系香港人嚟嘅，应该。
1: 但系讲中文嘅。
0: 系啊，但系即系大陆嗰边咯。他可能小红书那些那些。
1: 但讲但写简繁体字喎。
0: 哦是吗？
1: 我见到我见到直接是繁体字喎。
0: 是嗯。咁当香港。
1: 但大陆不会讲鬼佬的，他是闹歪的嘛。
0: 北方人啫，我哋啲广东人都是鬼佬的一个。
1: 哦，但是他繁体字嚟。
0: 同埋你咁留意香港的英港超喎。咁我当香港人啦。
1: 我
0: 因为他说是那个字都是我哋广东人。
1: 但是即是说什么鬼佬什么
0: 永远是鬼佬，
1: 鬼佬永远都是鬼佬。我就不明白究竟是贬义啊，
0: 贬，绝对贬，即系你唔好扮香港人咧，你好叻咩？自己啊，即系你自己系巴西人啦。
1: 但其实佢想攞张身份证系容易方便出街啫，系嘛？我唔系好知啊。我究竟佢攞身份证系咁
0: 或者佢就显示好中意香港，或者咁样咯，系嘛？我唔知佢踢咗几耐波咧，即系喺香港。
1: 嗯，啱啱嘅就好似
0: 系咯，咁啱
1: 啱加
0: 即刻攞咗个身份证，所以我哋好开心啊！
1: 咁可能即影影，其实系即记录落嚟啫，分享啫嘛，唔系炫耀嘅。
0: 但佢系开心咁嘅，
1: 系
0: 啦。
1: 我
0: 觉
1: 得，我
0: 觉
1: 得即
0: 系
1: 而家你佢十九岁啫嘛，系嘛，乜嘢都有啲人就中意，乜都分享。
0: 十九岁就得，
1: 十九岁嘅就我样好老，冇睇错，十九岁嘅就系吓。咁佢应该系乜都想分享噶嘛。
0: 啊，
1: 咁咪可能觉得我而家嚟咗香港啊，我帮我大埔啊，跟住我而家攞身份证嚟分享啫嘛。咁就俾人潤一潤一個咁嘅嘢，但係其實可能佢咪翻譯，而家啲人就諗佢係咪翻譯啊？佢咪將呢句說話，佢唔識睇中文㗎嘛？咁點解佢覺得即刻會有回應？佢咪應該將鬼佬翻譯咧？
0: 嗯，
1: 我唔知啊。你有啲人即係有講緊，點解佢會咁
0: 大聲未講回應？
1: 佢先未講回應，咁佢即係有個回應，你講
0: 佢即刻就回應啦。咁佢即係可能其實唔係淨係呢句嘅，會唔會係即係都有幾句係咪喺度係落佢啊？或者係即係話佢你唔係自己人嚟咁啦？咁呢個球員咧就同佢喺度即係好似有啲罵戰咁啦。咁跟住就佢就寫英文嘅、哦。他就寫英文了、他就服了嘛、你以為我很想做中國人嗎？我只不過在你們國家的錢，我想賺你們的錢，你們的人又
1: 醜又短，
0: 醜又短又醜又短哇，你說前邊那句
1: 短小精幹，你沒聽過
0: 嗎？他就是短又少、所以現在就是啦，那就停賽要他系哦，呢、這个大埔呢、這个
1: 解约啦，系咪应该同佢？
0: 今日会唔会啊？唔知道，而家警告并停练停赛咁样。
1: 咁佢点讲啊？之后出嚟沙冧系嘛？好似有冇沙冧啊？
0: 球会重新对种族歧视及侮辱性言论采取零容忍。咁不过我觉得佢俾人先系种族歧视先，系嘛？鬼佬呢两个字已经系歧视噶咯，系咪先？你话人哋先，咁佢反击翻你，系咪？咁唔得嘅。即系你闹，即系球迷闹佢就得，
1: 但系
0: 佢唔可以闹翻你，系咪咁？
1: 但系我今日睇到独立媒体啊，写住大埔宣布终止合约。
0: 哦，咁啊真系闹得太大啦。Okay？ 嗯，呢个系琴日嘅，我睇到系
1: 大埔宣大埔球会、哦、，OK 选
0: 咁点啊？个香港身份证会唔会立翻噶？咁样，因为你冇份工啊嘛，你工你系因为你份工
1: 来嚟自巴西，十九岁，今年七月先加盟大埔，
0: 防守中场。
1: 你帮边个球队打波？大埔啊，上阵两次 ，OK， 咁所以就系咯，就系申请香港身份证咯。咁但系唔知道，我觉得好奇怪成件事。咁但系之后咧
0: 就
1: 系
0: 骂战咯，就喺网上面咧你沉不住气咯，即系你可以闹翻佢，但系你咪唔聪明咯，叫做虽然你唔红啊，你唔系一个咩名人啦，但系即系嗰个人挑衅你嗰人咧，其实就可以即刻截图啦嘛，你收都收唔切噶。
1: 咁而家大埔就话呢个马斯基达咧已经就其个人言论咧向纪律委员会表达深切嘅悔意，并再次。向受影响的球迷和广大公众致诚恳的
0: 歉意。你说所有中国男子啊闹埋春风啊，你
1: 跟住佢话球队亦肯定其效力期间在球场上的付出，并祝愿他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吸取教训，继续成长。咁大埔最后感谢球迷啦，咁总之咪客套说话都系话佢啦吓。
0: 总之炒咗佢咯。
1: 系啦，咁所以咧就系、
0: 是、二入罪呢啲真系。
1: 六战士喎，大埔叫六战士，今季外援球员减少至14人。咁所以好多外援嘅港超都有，
0: 所以咧，我覺得啲球會啊，或者啲公司啦，即係你如果揾啲代言人或者咩，即係喺網上面嗰啲嘅言論咧，你都係要管住佢。有時嗱，呢啲十九歲咪年輕咯，忍唔住咯，俾人即係窒一窒，咪即係通常你係用種族嘅說話咧，就最能夠發泄到自己的情緒。即係對方話你係一個咁嘅鬼佬，咁你就用翻你覺得係咁樣可以令到你嬲啊嘛。
1: 但我唔明白。咁即
0: 系，但系佢点知咧？
1: 但我唔明呢个鬼
0: 佬。佢系讲真话，就唔应该惩罚啦。咁但系如果佢系诽谤中国男子嘅，咁即系证明佢唔了解中国啫。咁你由佢咯。
1: 但系我唔明点解一个外援香港嘅港超或者系嘛大陆嘅国之中超更加啦，一定有外援噶嘛？
0: 嗯，
1: 系嘛？咁即系好多外援喺香港揾食嘅。
0: 系啊。
1: 咁呢个球迷。
0: 啊！
1: 觉得一个外援嚟申请香港身份证，点解佢觉得
0: 又或者系咪佢唔中意呢个人啊？即系或者佢好中意大埔呢队波，佢唔中意你揾咗呢个人翻嚟。
1: 哦，
0: 你明白？佢中意嗰啲香港人。
1: 哦，但系喂，你斋中意香港人，
0: 任何一个球迷都可以
1: 斋中意香港人，咁你就唔使打啦。而家广州，喂呢队波啊，而家减外援减少至14人啦，咁即系有14个。
0: 全部都系。
1: 我都话我上次睇香港场波系咪啊？即系港队港队啦，已经系话一半即系西人面孔嚟嘅。咁、你喂，如果你话如果你话啲球迷觉得点解系外援啊，或者点解唔系香港，仲觉得仲戆居啦？咁大陆以前啲巴西国家队国脚，巴西嘅大佬，
0: 即系话呢个球队已经系好多外援啦，所以呢个球迷唔会话因为
1: 就系啦，
0: 即系请咗一个外援翻嚟，你就哎呀，
1: 我
0: 你做咩搵外人啊？
1: 我冇法知道呢个外援呢，唔系我冇法知道呢、這个球迷，同埋呢个说话里边，我睇完呢个新闻就谂紧呢个说话究竟有啲乜嘢促使到佢会令到佢咁大反应，觉得真系要踩你，即系我你估我啱啱上嚟中国搵啲钱就傻仔咁样，咁。咁好似大部分都系啦，冇理由真系咁热爱足球，你去港香港打波啊，攞经验啊嘛，一定揾钱嘅，为钱噶啦，系嘛？咁所以，但系点即系呢句说话，我睇完就、鬼佬，即系永远都系鬼佬，我觉得，我谂唔到。
0: 哦，咁我觉得唔系净系呢句嘅，因为就应该之前一路骂骂骂。
1: 做乜你唔净系剪咁呢？
0: 咁我打报道系咁讲。
1: 系咯，个新闻净系剪多个出嚟嘅。
0: 因为佢自己都应该系全部将嗰啲留言都全部 delete 晒啦，系咪？咁嗰
1: 个
0: 对话都冇晒啦。咁同埋，我覺得呢個球迷本身就係挑人嚟噶嘛，咁、你有時你自己要沉得住氣咯，係咪啊？你話曬你公眾人物冇辦法，嗰、那個球迷唔會有咩影響嘅喎，佢間公司佢唔會懲罰佢，但係因為你係一個公眾人物啦嘛，咁嗱，你份工都冇咗咯，你要沉得住氣啩。但系你当然你如果你觉得系讲真心话，冇一份工 ，so what？ 咁又 OK 系嘛？但系你见到几多中国人咧？点解你会知道佢哋咁咧？吓、真系啊！仲话 ugly， 佢用 ugly 啦。Tiny 啦，
1: 其实可能
0: 即系呢啲全部都系负面噶嘛。
1: 其实
0: 你啲好容易伤害噶。
1: 件事一个好大误会，截图嗰边截唔，或者截唔晒，又或者咧又冇 send 到。原来佢想讲咩咧？
0: 系
1: 鬼佬永远，鬼佬永远系鬼佬，永远都系高人一等。可能系咁，原来临尾有一句咁嘅嘢，你睇
0: 唔到。都系叻嘅，大埔全靠你哋咁啊嘛。
1: 系鬼佬永远都系鬼佬，你哋踢波都系叻过我哋嘅。咁可能你有坚嘅。
0: 系咪Google 翻译得唔好啊？
1: 系截错咗图啊，截少咗。
0: 因为我哋讲鬼佬未必系歧视噶嘛。
1: 系啊，
0: 系嘛，系。因为我哋通常一叫见到白人就
1: 系而家咧，我哋尽量就所谓政治正确啦。
0: 系啊，都唔讲呢个。
1: 非非成日都忍唔住讲话。
0: 但其实我哋唔系歧视先讲呢个。
1: 唔系嘅，唔系嘅，我哋习惯咗，但系好似听落好似唔好听。而家咪最好话西人啊，
0: 白
1: 人，但系以前
0: 外国人
1: 系啦。咁但系就即系大家明咯。咁如果你想要政治正确，咪唔好讲个鬼佬咯，系嘛？咁啊，但系就系咯，我觉得呢件事搞到咁大镬，明明有波踢，明明做大波人啦。可以代表大埔出嚟，
0: 明明赚你赚晒你啲钱 啊！真系
1: 啲咪十九，
0: 咁呢啲嘢留翻个心度嘛，你赚晒你啲钱嚟讲埋出嚟。
1: 唔系，我想知道究竟人工几多少？就是、香港港超打波，
0: 快查
1: 高啊
0: ！Google 好，我听日再见啦，拜拜。
1: 多谢收听《日落大道》节目。如果你想收听节目重播，请上网 AM1430.net 点选节目重播。特别感谢佳信财务贷款萧文龙赞助网上节目重温，电话6267129092。
2: 极端天气可能会损坏电线，如果你见到电线跌落，请至少保持100英尺的距离，并且拨打911。 SCE 工作人员会先确保场地安全再进行修复，请浏览 sce.com/staysafe。
1: 你在工作中受伤，申请索赔被拒绝，
0: 你是不是不知道你的社安有什么福利？
1: 找华明胜律师事务所专业的工伤赔偿律师团队来帮助你，他们了解你的困难和需求，超过40年的专业经验，足够应对案件中各种挑战，为你争取最高赔偿。
0: 华明胜律师地址 St. Gabriel 和 City of Industry 免费电话 866-338-6868 866-338-6868。汇丰森融大酬宾，
3: 花旗参、海参、燕窝免费寄，
0: 寄中国免费，
3: 寄美国免费，
0: 全场货品低至五折，
3: 所有货品三磅起，批发价更优惠。
0: 买百分百纯正美国花旗参，搵汇丰；
3: 买正宗墨西哥海参，搵汇丰；
0: 买燕窝花胶重组，仲系搵汇丰。
3: 汇丰森融只做正品，有保证。
0: 汇丰森融喺蒙氏香港超市正对面 ABC 咖啡旁。
3: 汇丰森融接受健保卡同粮食券，电话6268221638，8221638。
0: 以上优惠有条。 条件限制。
3: 好消息，好消息！荫海卫浴设备中心盛大开幕啦！店内有超过上万件精品卫浴设备，应有尽有。特别系淋浴门可以货比三家，保证系全乐趁机最低价。荫海卫浴设备中心开幕期间超级大特价，欢迎参观选购。电话626-768-3228，626-768-3228，626-768-3228。荫海卫浴设备中心位于 South El Monte 1970 Santa Anita Avenue 与 Rush 交界口。师傅过嚟另有特价。

0: Angeles, a multicultural radio broadcasting station.
1: 至爱聆听粤语广播 AM 1430。
2: Yamaha Resort and Casino at San Manuel 将送出第500部别具意义的豪华座驾，一部设计灵感源自 Jay Leno 的2026年劳斯莱斯 Spectra。 Club Serena 会员可以在10月和11月通过四种方式获得抽奖资格，11月30号的终极大抽奖就有一位幸运儿可以将这一部劳斯莱斯开回家。种种精彩刺激尽在欢庆40周年的 Yamaha Resort and Casino。 You win， 详情请见 Yamaha.com。 虽年满21岁方参与赌博请节制。
3: 新闻报道由世纪邮轮赞助播出。
4: 世纪邮轮带你遇见欧洲最美的圣诞童话。
2: 12月2号出发，乘搭2026年全新下水5星豪华邮轮世纪之星号，开启欧洲圣诞童话莱茵河10天8晚巡游，
4: 感受欧洲璀璨的圣诞灯海与浓浓圣诞氛围。
2: 全程中文导游随船服务，邮轮提供中式加油和精致西餐餐点，全天酒水套餐无限畅饮，包含所有岸上观光，
4: 免费 WiFi 每人3290元起。
2: 电话626666999，626666999。
5: 粤语新闻报道。
6: 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今日，联邦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日前接受专访时澄清，即使共和党在今次中期选举中失去多数议席，他亦都无意离开国会，并打算继续领导众议院共和党党团。约翰逊上星期接受福士新闻访问时曾经表示，如果共和党输了今次选举，他就会返回老家开割草公司。这一番言论随即引发政坛猜测他是否在选后辞去议员职务。约翰逊在昨日播出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中澄清，那个只是玩笑，他真正的核心理念是为国家与信仰作出最大贡献。民调显示民主党有很大机会反转众议院。约翰逊强调，万一共和党沦为少数，他相信党内同僚仍然会支持他在分裂政府中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同时他更加展现自信，认为共和党能够守住优势，自己亦都将会担任最少2年的众议院议长。美国正面临自1991年以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疫情重灾区宾夕凡尼亚州昨日通报出现第6宗与麻疹相关的死亡个案，死者是一名没有接种疫苗的39岁女性，法医研判她主要死因疑似是麻疹并发急性心脏衰竭。麻省麻疹确诊病例累计已经突破1136宗，遍及全州41个县，是美国35年以来首度单一州份病例破千的重大疫情。传染病专家指死亡人数攀升，显示实际感染规模远超过通报数字，但这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亦引发激烈的政治角力。宾夕凡尼亚州民主党籍州长哈皮洛指责卫生部长小罗伯金艾迪对疫苗政策态度暧昧，加剧公共卫生混乱。 CDC 则因为缩减官方统计的死亡数字而引发前官员质疑。全美国今年累计通报麻省病例已经超过4000宗。公共卫生专家重申，接种两剂 MMR 疫苗预防效果达到97%。宾夕凡尼亚州目前正加派医护人员在消防局和社区场所设立快闪接种站，全力预防疫情扩散。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波及全国7个省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9066宗，其中超过4380名患者不治，病死率大约为48%。刚果民主共和国5月中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引发，目前仲未有针对这种病毒的获批疫苗或特异性疗法。世卫组织8月份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疫情是有纪录以来第二大伊波拉疫情。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在今日发表声明，指出针对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的疫苗临床试验已经进入最后筹备阶段，预计获得伦理和监管批准后可以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启动。今次试验将评估多种候选疫苗的安全性、免疫原性和有效性。KMRB MSA 30列支新闻报道员。
3: 新闻报道由华明胜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
2: 你在工作中受伤，申请索赔被拒绝，
4: 你是不是不知道你的社安有什么福利？
2: 找华明胜律师事务所专业的工伤赔偿律师团队来帮助你，他们了解你的困难和需求，超过40年的专业经验，足够应对案件中各种挑战，为你争取最高赔偿。
4: 华明胜律师地址 St. Gabriel 和 City of Industry， 免费电话 866-338-6868
7: 如果有一日我离开这个世界，我希望有一个完美的谢幕，我想看到洋溢祝福的面孔，我想听到亲友温馨的道别，我更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鸟语花香。福乐纪念公园温馨托付完美谢幕，预先规划不留遗憾，预约咨询请拨打888-689-8888 未雨绸缪，心安福乐，福乐纪念公园。
2: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8: 欢迎大家来到受之有道这个节目。最近这阵啊，这个沙特阿拉伯一路都被这个胡塞武装按住打，那么这件事呢真的有点匪夷所思了。因为沙特阿拉伯那支军队那些武器那个系统，哎呀，是整个中东地区最强的，就是说他如果真的要咬手瓜呢，他可以跟以色列去咬的，但国家又这么大，但是呢他就打不赢这么小的这个国家仔啊。这个胡塞武装连国家都不是，是这个一个细细的这个野蛮的叛军打不过。我先讲一下最近的几件事啦，12月12号为止，即是到今天为止呢，这个胡塞武装对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呢是明显的升级的。攻击的重点呢由沙特阿拉伯的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那些机场啦，扩展到首都里亚特的国际机场，并且进一步呢波及东部的城市这个达曼的机场和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设施。这些事件呢都不是孤立的导弹

阿拉伯的公民，還有很多國家的外籍人員。胡塞武裝在這個打完了以後就宣布對這次襲擊負責，這個是近期沙特阿拉伯境內的傷亡最嚴重的襲擊之一。第二件事就是10月8號里亞德的機場是受到這個襲擊的，8號一次10號一次，上一次就民航人員被打死了，造成了3個沙特阿拉伯公民死亡，其中包括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那個機長叫卡爾薩米。機場的設施和有一架沙特阿拉伯的空中客車的飛機受到損壞，航運受到很大的干擾，胡塞武裝說他們用巡航導彈實施了攻擊的。再早一點，10月上旬，另外一個機場叫做阿布哈，這個機場和里亞德的機場佢呢亦都遭到同時嘅襲擊，喺呢個10月嘅初啲，咁呢造成3個人嘅死亡，有36個人受傷，其中呢有幾個細一啲嘅機場，譬如話朱丹機場，仲有納蘭呢個機場呢，都有人員受到傷亡嘅報導。胡塞武裝呢仲話襲擊咗呢個奈治蘭嘅呢個機場嘅 Hamis Mous 呢個空軍嘅基地，但部分嘅戰果呢沙特阿拉伯方面呢仲未承認嘅，不過俾人打係真嘅。最遲一啲嘅咧就係11號琴日，佢咧襲擊咗呢個達曼機場同埋石油設施。胡塞武裝咧襲擊咗東部嘅呢個達曼附近嘅法合德國王機場，另外一個仲有一個沙特嘅阿美呢個設施。沙特嘅民航部咧確認咧達曼機場發生襲擊，喺度評估損失啦。阿美機場遭到襲擊嘅情況咧，這個呢應該講是其他的一些襲擊啦。咁及起身，我覺得幾日都有5單是搞佢的，包括呢個十月8號到10月11號咧，仲有很多枚嘅呢個胡塞武裝嘅導彈被攔截，呢、這個襲擊嘅範圍咧繼續擴大，亦即係話呢個被打到咧，即真係打到連抬頭嘅機會都冇。這個沙特阿拉伯咧呢次咧真係衰緊啊，都唔知點解嘅。我哋咧一般咧由呢個軍力嘅簡單嘅評估嚟睇咧，我哋都唔覺得沙特阿拉伯佢有幾大嘅呢個危險，因為佢係整個中東地區最強大嘅國家啊，亦係武器最先進嘅國家。佢個背後咧有美國嘅支持，咁喺咁嘅情況下，都俾一支伊朗支持嘅叛軍仔將佢打成咁，這個咧真係有啲匪夷所思。所以今日咧，我要用一啲時間同大家講講呢個沙特阿拉伯同埋呢個也門武裝組織嘅呢啲咁嘅問題啦嚇。沙特阿拉伯嘅首先咧攻擊嘅目標發生變化，我哋最注意嘅過去沙特阿拉伯嘅呢個西南部地區咧，靠近也門嘅邊境城市同軍事設施咧，係非常容易成為呢個襲擊嘅目標嘅。咁呢次連續嘅去攻擊咧，就唔係佢嘅西部啦。呢次嘅連續攻擊咧，反而咧就打到人哋屋企門口啦。因為而家打嘅地方，大家睇下咧，基本上咧就係大量嘅呢啲喺呢個里亞德，亦即係佢首都嘅呢個機場啦。咁呢個咧就打得實在太犀利，因為機場呢個首都離開呢個戰線咧，事實上咧係比較遠嘅，亦即係話佢有一定嘅距離。咁如果你撳住佢個首都嘅機場嚟打嘅話咧，這個國家整個嘅對外交往咧就被停止啦。所以呢個咧係一個升級嘅問題啦。咁呢個咧就係、是、呢、這個其實意味胡塞武裝係試圖將沙特阿拉伯本土嘅安全嘅成本咧提高到更高嘅更廣泛嘅範圍，而唔係只係喺邊境地區咧製造一啲壓力摩擦等等。第二個咧就係、是、機場成為重要嘅目標啦。因為打機場具有經濟和心理的影響，機場不僅是交通的設施，亦是國際商務、旅遊、還有朝聖的人員的流動的節點。沙特阿拉伯有兩個聖地，有部分的來襲導彈被攔截，但只要襲擊發生，航空公司、旅客、投資者那些朝聖者就要重新評估這個安全風險了。近期的襲擊已經引發這個航班取消或者改道、機場臨時停運和外國使館發布旅行的警示的連鎖的反應，這個是第二點的。第三點就是沙特阿拉伯的防空系統它亦不是完全失效，
但是連續襲擊的顯示，攔截能力和全面保護所有目標之間的差距。

相当大。沙特阿拉伯能够拦截部分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但依然发生了机场被击中、人员伤亡和设施受损的这样事件。由于目前公开的信息未有完整的披露每次袭击的武器的型号、拦截的过程和损失的评估，我们不能简单的断言每一次袭击都突破了防空系统，亦不能够凭这个成功的拦截数量去判断整个防御系统的这个效果。现在我们还要等等消息。如果这个也门胡塞武装打了这个沙特阿拉伯的机场，还有第四方面的意义，因为这一轮的袭击和也门战场上的攻防变化是有密切关系的。近期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在红海沿岸展开反攻，试图夺回这些战略的地区。沙特阿拉伯也加大了对这个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胡塞武装就对沙特的机场和其他设施的攻击作为回应，并且威胁要扩大打击范围。咁亦即话，如果你再打我嘅呢个西部占领嘅地区我就用打你机场。双方而家形成一种危险嘅循环，一方面加强地面嘅进攻同埋空袭，另外一方面通过跨境导弹同无人机嘅攻击将战争嘅压力转移到对方嘅境内。咁喺呢啲整个情况下面有啲人话沙特阿拉伯中咗一啲战略嘅呢个陷阱，我今日讲讲呢点啊。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困境现在正是由边境的战场这个蔓延到国家的腹地。也门胡塞武装连续的袭击沙特的首都里亚德的国际机场的这些目标，不仅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亦暴露出沙特耗费巨资去建立的防御体系并不是固若金汤。对于一个长期试图将战火挡在国境之内，将国家的资源集中于这个经济转型的国家而言，机场遭遇到袭击带来的冲击远远不是军事设施受损，更意味着沙特阿拉伯原本希望维持的安全环境在这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根据报道，胡塞武装在短时间之内对里亚德的机场这些目标发动多

0: 阿拉伯方面证实啦，喺哈勒德国王机场遭到呢个抛射体击中发咗火灾，防空部队咧喺附近咧拦截咗一枚飞弹。咁咧沙特民航部门就讲啦，袭击造成多人嘅受伤，具体嘅损失咧仲喺度评估之中。沙特领导嘅联军咧就将一系列嘅攻击定性为战争嘅罪行啦，呢个肯定系战争罪行噶啦。咁但係呢啲咁嘅戰爭罪行而家要點樣去解決呢？而家沙特阿拉伯呢冇計喎，到而家為止。咁呢個呢就係而家美國嘅總統 Donald Trump 呢亦都喺度講話要考慮同沙特阿拉伯呢針對胡塞武裝嘅呢個軍事行動啦。聯合國亦對呢件事呢表示譴責啦。不過胡塞武裝呢我點講呢，爛仔無法無天，你點搞佢呢佢都冇乜所謂，佢又唔怕你。咁呢個咧係而家最大嘅呢個麻煩，因為呢個咧一個爛仔攞住伊朗俾佢啲武器喺嗰度亂射，咁你話攞點辦呢？當然啦，真正值得關注嘅咧，唔係話沙特阿拉伯能唔能夠再次發動空襲，而係一個更加難回答嘅問題：點解一個投入巨資啊建立嘅現代化軍隊、長期依賴美國提供安全嘅國家，依然咧冇辦法有效嘅阻止嚟自也門嘅導彈同埋無人機嘅反覆嘅突破防線咧？呢場危機嘅根源啊，遠比單純嘅防空能力不足更加複雜。長期以嚟，也門內戰咧一直係中東地區嘅力量嘅競爭嘅縮影啦。得到伊朗支持嘅胡塞武裝同埋沙特阿拉伯支持嘅也門政府同埋盟友嘅相互嘅對抗啊，雙方爭奪嘅地方咧，不僅係也門嘅政治嘅主導權，並且包括咗紅海沿岸嘅戰略據點啦，同埋咧連接紅海同埋亞丁灣嘅呢個曼德海峽，呢條水道咧係國際航運嘅重要嘅通道，個安全狀況咧係牽動全球嘅貿易同埋能源嘅運輸咧。隨著沙特阿拉伯支持的力量試圖在紅海沿岸推進，胡塞武裝是不斷擴大對沙特境內的目標的打擊，原本主要發生在也門境內的戰爭現在越來越直接衝擊到沙特阿拉伯自身的基礎設施和經濟的命脈。講一下其實沙特阿拉伯之軍隊幾大的，沙特阿拉伯的三軍整體上屬於投入巨大、裝備先進、空軍突出，但軍種之間的綜合作戰能力和獨立持續作戰能力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間。這個沙特阿拉伯2025年的軍費大概是832億美金，是中東軍費最高的國家。了解這個沙特阿拉伯的軍隊，不能只看它有多少戰機、有幾多坦克同埋軍艦嘅，仲要分別嘅考察陸軍、空軍、海軍嘅裝備嘅結構、實施任務，以及咧佢哋喺現代戰爭中嘅呢個作用嘅。沙特嘅武裝力量咧，由國防部所屬嘅陸軍、空軍、海軍、防空部隊同埋戰略導彈部隊組成，係五軍嘅。另外咧有獨立於呢個國防部嘅體系嘅呢個沙特國民警衛隊啊，主要咧承擔皇室同埋重要設施嘅保護、國內安全同埋國防嘅任務咧，不同機構嘅兵力嘅統計口径咧有啲差異，所以公開數字咧只能大致作為參考嘅。佢嘅陸軍咧就裝備現代化，但係地面戰爭咧係最考驗組織能力嘅。佢嘅步兵嘅呢個裝備係國家防禦體嘅最主要嘅部分啦。佢嘅沙特阿拉伯嘅裝備來源咧，主要係以美國同歐洲為主。具有比較強的機械化的作戰的基礎。沙特的陸軍的主要優勢包括有相當好的裝甲和火力，它擁有這個 M1A2 這個 Abraham 美國的主戰坦克，這些現代化的裝備，還有多種的裝甲車，還有火炮。它的資源非常厲害，沙特阿拉伯有很強的財政能力，他們可以採購先進的裝備，建立基地並且維持較大規模的後勤的體系。他的防禦重心也是他一個優點，因為他的國土遼闊，擁有一定的正規軍和國民警衛的力量，可以承擔邊境防禦、重要設施保護等等不同的任務。但是呢，只是看這個坦克不能說看這個陸軍的實戰作戰的能力。現代戰爭要求裝甲部隊、步兵、炮兵、工兵、偵察部隊，還有空中的支援要密切的配合。 在野蛮这样复杂的地形入面，重型的装备未必能够充分的发挥优势，部队还必须对付伏击、地雷、反坦克武器这些这样的分散部署的对手。
1: 希洛杉矶县的选民们，选举季节来了，哪个都不想成为那个人，所以请务必投票，不要忘记贴上我已投票的贴纸，炫耀一下，今日就造访 PlantaLAVote.gov 寻找你附近的选票投递箱， Los Angeles County Register 为你提供。
2: 感受中华二十天，一次畅游由中国东西南北，
1: 北京、西安、上海、苏州、荆州、三峡、重庆、桂林、香港，
2: 大好河山，千年古迹，一团尽览，全程二十天，每人仅3999元起，包国际机票、五星酒店、五星长江邮轮阳台房。
1: 3月28日，同行天下一起在烟花三月游感受中华。
2: 行天下旅游626-545-2600，626-545-2600。
1: 吓，丁嘅点心边度好食噶？同你去新主义酒楼饮茶啦！唔单止水滚茶靓，新主义嘅自家制手工点心，即叫即蒸，正啊！七日全天变茶位，大中细点心一律同价。
3: 喺新主义烧腊铺斩料，今晚加送我嘅。
1: 我喺新主义网上睇到有好多款港式镬气小炒，仲有咁多特价餐添，不如 order 埋咯。
3: 新主义重新装修，有多间贵宾房、联欢聚会都一流，过住订翻几围，我哋班 friend 聚下啦。
1: Arcadia 626-821-0899，821-0899。
4: 血栓是引发心脏与脑血管疾病的重要罪魁祸首，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都是血栓发出的危险警告。
1: 来自日本的乌美芹纳豆激酶 5000FU 升级配方，添加褐藻糖胶，促进血液循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
4: 以品质赢得口碑，乌美芹纳豆激酶现有买两盒加送一个月用量活动。
1: 购买乌美芹产品接受 OTC 卡，圣盖博希尔顿广场旗舰店888-747-3311，888-747-3311。
5: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0: 沙特咧喺也门嘅军事经历咧，系暴露出佢嘅地面控制、当地盟友协调，仲有长期作战保障方面嘅困难啦。胡塞武装冇沙特阿拉伯咁样嘅装甲同埋重火力嘅体系，但系咧佢可以通开分散作战，利用山地控制地方交通线，增加呢个正规军嘅行动嘅成本啦。另外，沙特嘅陆军嘅主要问题咧，唔系缺乏现代装备，系点样能够将装备嘅优势转化为复杂嘅呢个地形中嘅持续作战同埋地面控制嘅能力啦。呢个讲到陆军。另外，我哋讲讲沙特嘅呢个空军啦。沙特空军咧系沙特嘅军事体入边咧最重要嘅技术力量之一啦，亦系沙特对外投射军事力量嘅最主要嘅工具。它的主力战机包括美国制造的 F-15 系列，特别是 F-15SA， 还有欧洲制造的这个台风战机。沙特阿拉伯还有空中加油、运输、预警、还有其他的支援飞机。不同机型的飞机在执行空中拦截、对地攻击、远程任务和支援行动方面承担不同的角色。沙特的空军咧有三个比较大的特点啦。第一个，装备的水准比较高。F-15SA 具备先进的雷达电子系统和多用途的作战的能力啦。台风是可以执行空中的优势和对地攻击的这些任务啦。这样的装备的组合，等到沙特阿拉伯咧具备较强的常规的空中作战的能力。第二个，他们具备较强的远程行动的支援条件，因为他有空中加油机。空中加油机就可以延长战机的服务的半径和滞空的时间。预警和指挥飞机就有助于扩大空情的监视的范围。空军真正的实力不只是战斗机本身，还包括这些支援力量是不是能够有效的协同的。第三点，沙特阿拉伯长期和美国和欧洲的国家开展军事合作，在飞行训练、装备维护、武器使用方面去积累了相当多的这个经验。但是沙特空军亦面临明显的限制，先进的战机需要大量的维修， 需要好多嘅备件，仲有好多技术人员同埋持续嘅训练。面对分散嘅地面目标咧，空中嘅袭击咧亦需要可靠嘅情报同埋战果嘅评估。即使咧能够摧毁一批目标，亦唔意味对方嘅指挥体系咧同埋作战能力咧会随之瓦解。呢、這个咧就系沙特阿拉伯喺也门战争入边遇到嘅呢个难题啦。空军是可以实施大规模的打击，但很难仅仅凭空袭逼到胡塞武装彻底放弃抵抗的。如果对手拥有地下设施、机动发射装置、分散部署和无人机的这个导弹，以及本地人员招募的网络，这样即使空军是占据明显的优势，亦依然需要情报、地面行动和政治安排共同发挥作用，而沙特阿拉伯在这方面是特别差的。沙特阿拉伯还有海军，他的海军呢他要守住波斯湾和红海，他这个海军呢有东部舰队和西部舰队，一个霍尔木兹海峡，一个曼德海峡，一个呢卡住阿拉伯海，一个呢就卡住这个苏伊士运河的。东部舰队主要负责波斯湾方面的工作，西部舰队主要负责红海方面。它的力量包括有护卫舰、轻型的水面作战的军舰、巡逻舰，还有海军航空的力量、海军陆战队，还有相关的支援的单位。它的海军的核心任务是要保护海上的交通线、港口和沿海基础的设施，并且维护石油出口相关海域的安全。他还要参加海上的巡逻、护航和联合军事行动，他要应对水雷、反导导弹、无人舰、等等这些非对称的海上的威胁。沙特阿拉伯的海军近年以来持续推进了现代化的建设，包括采购新型的护卫舰和轻型的水面的舰艇。沙特阿拉伯这个时期接受了来自西班牙的五艘的护卫舰，不过呢海军军舰的数量和吨位呢并不能够完全代表海上的控制能力。这个军舰呢需要配合海上的巡逻、航空的侦察、岸基的这个雷达、反潜力量和补给系统呢才能够发挥作用。红海方面呢尤其具有挑战性，胡塞武装是不需要拥有和沙特阿拉伯相当的正规的舰队，亦可以用反舰的导弹、水雷和无人舰威胁商船和军舰。沙特阿拉伯即便拥有这个现代的护卫舰，亦必须为航道去巡逻、目标识别和持续的这个护航投入这个资源的。这个和陆军面对游击的这个情况有些相似了，一方面掌握更强的常规的装备，但不意味能够降低成本保护每一只的交通线、每一个重要的目标。所以三军合一起，沙特阿拉伯的优势和短板在哪里呢？我先讲优势，空军有先进战机、远程打击能力。优势就在于集中现代航空装备和空中作战的体系，特别是保持这个保障情报质量，并且将空袭转化为实际的这个战略的成果。陆军的优势呢亦都是重型的装备和地面的控制，它装备有装甲车、坦克车、火炮、机械化部队这个基础，但它挑战呢是复杂的地形作战、基层自主决策、地面伙伴的协调和长期的后勤是做得不好的。它的这个海军呢亦是拥有正规的舰队，并且呢持续的更新装备，挑战呢是同时要保护波斯湾、红海还有重要的海上交通线的安全。有一个很容易被我们忽视的问题，就是沙特阿拉伯拥有的并不是一支统一指挥的传统的三军。国防部所属的陆军、空军、海军、防空部队和战略导弹部队和沙特阿拉伯国民警卫队这些力量分属于不同的组织的体系，他们各有职责，但是在高强度的冲突入面能否实现统一的指挥呢，实现这个情报共享和任务的协调呢，就会影响整个的战斗力了。另外呢，沙特阿拉伯的国防工业呢就正在发展，他的国防本地化的比例呢大概 19.35%， 这个讲明了沙特阿拉伯希望逐渐减少对海外供应商的依赖，但距离全面自主生产先进战机、发动机、雷达、复杂武器系统呢还有相当的距离的。我们讲讲胡塞武装的军队，胡塞武装它呢控制了也门西北部的大片的地区，它呢有成建制的这个战斗人员啦。胡塞武装2024年招募的人员呢达到35万人，这个数字呢不同，包括不同类型的动员人员啦，它呢就可以投入战争的。它呢作战能力主要是山地防御啊、分散部署啊、伏击啊、阵地战啊，同埋长期维护战场的这个能力的。它不需要好像沙特阿拉伯正规军这样建立完整的现代化装甲和航空的体系，它并不需要啊，它呢就用打游击的方式就搞这个沙特阿拉伯的军队。咁呢但係到而家为止呢，我哋对呢个胡塞武装有几多弹药呀、有几多库存啊、有几大嘅生产能力呢，我哋都唔知道啊。如果我哋话要理解胡塞武装呢个咁嘅队伍呢，我哋要放三个方面理解嘅。第一方面，胡塞武装拥有相对稳定嘅组织体系，经过多年嘅战争，胡塞武装形成咗自己嘅领导嘅结构、作战嘅指挥网络同埋地方动员嘅机制。即使呢部分武器设施遭到空袭啊，只要组织同人员体系依然存在呢，就可以继续开展呢个军事行动，呢个系第一点。咁第二点呢，呢个佢有一定嘅军事嘅技术嘅吸收能力，伊朗嘅支持呢是被武器转移它涉及技术培训关键零件，但同时胡塞武装亦发展了部分本地组装和简易的生产能力，这个它的这个主要的能力、自主的能力和简单的无人机的部分的短程武器方面，它都能够自己搞定，而比较复杂的巡航导弹和中程的弹道导弹就依靠伊朗去比的了，比成品或者比技术。第三方面，胡塞武装能够将有限的军事资源呢转化为更加广泛的战略的压力，因为沙特啊国家大、辽阔、机场啊、能源设施、海岸线都长啦，而胡塞武装可以选择少数具有较高经济和政治价值的目标实施这个攻击，等到呢攻击对方的这个呢就打到自己不知怎么办，咁呢個能夠逼到呢個沙特阿拉伯呢長期投入大量嘅資金同埋人員啦。胡塞武裝有冇短板呢？當然有短板啦。佢呢佢個短板就比較多㗎啦，因為佢又冇空軍啦、防空體系呢非常有限啦，高端武器呢依賴呢個伊朗啦，經濟同埋後勤嘅基礎薄弱啦，咁佢呢個再讲他控制的地区，不讲明所有的野蛮人都支持他们的，他们已经有地方的权力的基础，但内部呢亦有不同的政治啊、部族啊、地区的力量，所以呢他在国内他都稳不住。但是这样的情况下呢，沙特阿拉伯呢打得是挺腾手的。沙特阿拉伯呢现在被打，他其实呢还有些问题他自己没有解决的。一个呢就关系变化了。沙特阿拉伯同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本来应该系兄弟㗎啦，而家关系变化呢、这个呢就削弱咗沙特阿拉伯喺战场上面嘅呢个地面资源嘅呢个体系，即係对也门打仗呢唔够力。我哋知道沙特阿拉伯同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都系共同支持也门政府嘅呢个方面系对抗胡塞武装嘅。但两国呢虽然拥有共同嘅对手，但是呢他们对也门未来的政治安排、权力分配、地方武装的扶持对象呢不一致，那么利益分歧呢不断的扩大，所以原本建立在共同军事行动基础上的合作关系呢就出现了裂痕了。2025年的年底，沙特阿拉伯呢打击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向也门运送军用车辆的这个目标，那么将这个穆卡拉港的这些刮呢啲物資咧就炸咗，咁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咧，佢運呢啲武器唔係話俾胡塞武裝，佢係俾也門內部嘅反胡塞武裝嘅。但係呢個同沙特阿拉伯支持嘅也門嘅政治力量唔同，咁沙特阿拉伯去打佢，所以呢個咧直情就亂打。因為你只要俾到也門內部任何一派，只要打也門胡塞武裝，你都應該係去支持啦。佢係搞啲咁嘅嘢。 所以呢这个沙特阿拉伯呢战略上是有个好大的问题的，他还在内部反野，胡塞武装的内部呢他挑三拣四，他呢培植自己的力量。
1: 手机月费破天荒疯狂大减价，
4: 五条线每月只要80元，平均每条线16元，仲要月费包税，无合约，冇其他杂费，
1: 无限上网，无限通话，无限短信，每人仲有15G热点分享，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都可以漫游。
4: 想换最新 iPhone， 仲可以免息分期。
1: 咁抵玩嘅手机计划，机会难逢，快啲打俾捷丰传讯833-789-5678，833-789-5678。昌兴珠宝开业56年，汇集顶级珠宝名标，代理白爵、积雅、IWC、Omega、Chanel、Shoppa、浪琴、Hot and Fire、Mikimoto、Helen， 天然钻石、翡翠、红蓝绿宝、千足黄金，非凡品味尽在昌兴。
4: 超越半世纪嘅信誉传承，成就每一个珍贵时刻。昌兴珠宝欢迎你嘅光临、参观、选购。圣盖博店626-280-9195。
1: Arcadia 摩店在鼎泰丰对面，626-770-3288 770-3288。
6: 朋友，你在美国辛苦赚回来的财产，在你百年归老的时候，你留下的财产，你的儿女未必可以立刻接受，你儿女可能要去法庭认证，大约1年之后先领取到你的财产。陈兴光律师每月都有生前信托讲座，参加讲座请先预约626-308-9308。为确保你儿女的利益，你应该做一个生前信托。陈兴光律师电话626-308-9308，626-308-9308。
4: 文件假期欧洲15天10國，3699包机票。英格兰、苏格兰13天，4599包机票。西班牙、葡萄牙、地中海游轮15天，3399。肯尼亚动物大迁徙12天，3999。希腊土耳其15天，3299。奥地利、匈牙利、捷克13天，2699。摩洛哥、的尼斯15天，2999。中国团全年持续出团，黄石公园折扣250元起，上户创、经济创、落成最低价626-300-1111，300-1111，
5: 千里之行，始于文景。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0: 咁到而家为止呢，呢、这个整个情况呢都恶化。我哋知道呢近期嘅局势恶化，咁呢就可以话同美国啊、以色列啊、伊朗之间嘅战争啊有关系嘅。今年7月份伊朗安排一架民航飞机运送胡塞武装代表团对去德克兰开会，咁呢就要参加伊朗最高领袖呢个哈梅尼嘅葬礼。沙特阿拉伯呢就为呢件事呢打击咗胡塞武装控制嘅萨那机场，禁止呢个飞机嘅降落。胡塞武装呢就宣布呢原有嘅停火室安排失败，咁呢就采取海上嘅封锁，即係佢要派啲人去参加呢个哈梅尼嘅葬礼，你呢打佢机场唔俾佢去，就搞出问题嚟㗎啦。所以呢我哋一连串嘅事件反映出呢沙特阿拉伯面临嘅唔係一个只会被动受袭击嘅地方武装组织。经过长期的战争，胡塞武装呢已经形成了自身的军事的组织能力，并且能够将导弹啊、无人机啊、海上行动结合起身，对沙特阿拉伯呢展开这个压力的。而沙特阿拉伯虽然拥有先进的战机和更多的军事资源，亦不意味它能够轻易的取消对方的反击的能力啦。那么沙特阿拉伯呢还有一点佢比較頭大嘅，佢完全依賴美國嘅呢個支持啦，呢、這個暴露出佢嘅戰略自主性嘅局限。沙特阿拉伯啊，長期將美國視為國家安全嘅重要嘅支柱。舊年利雅得同華盛頓咧簽署咗新嘅防務協議，並且獲得美國嘅主要呢個非北約盟友嘅地位，即係北約以外嘅主要盟友。咁呢啲安排呢有助于深化双方嘅军事合作，但唔等于美国必须每一次嘅危机都要自己出兵帮佢打，亦唔意味沙特阿拉伯呢可以将自身安全呢完全建立喺美国嘅政策上。呢个沙特阿拉伯而家嘅係王储啊，呢个萨勒曼佢呢去讲话，佢话事嘅。呢个萨勒曼呢上个月两次同 Donald Trump 通话，係敦促美国打击胡塞武装。但华盛顿方面呢冇立即采取行动。 与此同时，美国仲通过阿曼同埋胡塞武装嘅接触啊，试图咧维持双方之间嘅停火嘅安排。呢、这个讲明咧，美国同沙特阿拉伯虽然咧拥有广泛嘅安全合作关系，但未必喺每一个具体问题上咧都采取一致嘅策略噶。咁啊，沙特阿拉伯个军方咧，长期以嚟咧，佢唔系按照完全独立嘅呢个战争模式建立嘅。佢係將佢變成美國嘅一個盟軍嚟設計嘅，所以佢自己冇獨立性。咁而家咧，多拉特佢唔係幾願意捲入呢個胡塞武裝嘅戰爭，因為佢伊朗嗰邊嘅問題未解決，所以沙特阿拉伯你要自己獨自作戰咧，佢的確有困難。咁當然咧，呢個並唔意味美國已經準備放棄沙特阿拉伯，亦唔意味雙方嘅防務合作咧失去咗意義。真正嘅問題就在於啊，軍事合作、武器供應、情報共享、直接參戰係唔同層面嘅承諾。一個國家佢如果咧係即使係能夠獲得先進武器同埋軍事嘅顧問，亦唔能因此咧去搞定另一個國家，必然會喺最關鍵嘅時刻替自己咧承擔戰爭嘅成本嘅。美國首先考慮嘅係自身嘅地區嘅戰略啦、軍事嘅部署啦。仲有其他國家之間的利益的平衡。對沙特阿拉伯而言呢，美國可能希望避免胡塞武裝進一步威脅國際的航運，但亦可能呢不願意為了沙特阿拉伯的具體戰場呢這個這樣的目標陷入一場新的長期衝突。對雙方的這個風險收益的判斷不完全一致的時候呢，沙特阿拉伯呢就必須獨自的面對一個現實，也就是說外部安全支持是可以增強自身的能力，但沒有辦法完全取代自主的戰略的判斷和防禦的體系，它偏偏呢就沒有了這個自主的判斷。那麼我們再講講啦，這個它的王儲啊，這個沙拉曼，它呢是通過希望通過經濟改革減少沙特阿拉伯對石油收入的依賴，推動旅遊業啦、國際投資啦、體育賽事啦、大型建設的項目啦，他希望將沙特阿拉伯呢塑造成為一個更加多元的經濟的中心。這個轉型呢不僅需要資金和政策的支持，更需要一個可以被國際資本、企業和遊客信任的安全的環境。而經濟轉型最忌諱的是乜嘢呢？最忌諱的往往不是一次的短期的損失，是長期的不穩定性。咁如果你咁打仗嘅話，就長期不穩定啦。呢、這個咧就係而家嘅問題嘅。咁企業咧可以評估稅收啊、成本啊、市場需求啊，但好難喺一個關鍵嘅基礎設施隨時會遭到襲擊嘅環境入邊咧，去準確嘅計算風險啦。當能源設施、機場和交通網絡受到威脅的時候，投資人就必須重新考慮項目的進展、保險的成本、人員的安全、還有潛在的這個經營的中斷的風險。即使襲擊沒有直接摧毀大型的項目，亦可以通過提高風險的這個溢價和削弱這個市場的信心，產生持續的影響。咁啊，沙特阿拉伯咧原本希望能夠將戰爭咧限制喺也門嘅境內，等到國內咧保持穩定，咁咧為經濟改革咧爭取時間。但係隨著時間咧，而家慢慢咧走向衝突，向本土嘅基礎設施外溢，咁呢種戰略嘅設想咧受到挑戰嘅。本來咧呢個十月底就要舉行啊喺國際商界人士參加嘅標誌性嘅投資會議，而家咧都會受到好大嘅影響。仲有佢準備開嘅電影節啊、頒獎活動啊、音樂活動啊，都會受到地區震盪嘅影響。所以呢啲咧講明呢個國家唔穩定啊。咁沙特阿拉伯而家嘅整體嘅問題咧，佢唔係話只係話佢嘅唔打得，主要就講咗佢嘅系統問題、過度依賴美國嘅問題啦。沙特阿拉伯嘅事實上嘅軍事嘅投入同胡塞武裝完全唔係一個水平。我哋知道沙特阿拉伯2025年嘅軍事支出啊，832億美金。咁現役部隊咧有25萬人。咁另外咧，仲包括呢個國防部所屬嘅部隊，仲有國民警衛隊啦，飛機又好，又擁有各種嘅戰略嘅設備。應該講咧，佢係好強嘅。而胡塞武裝咧，如果講兵力嚟講咧，就弱得多。咁咧，呢個咧就講，但係而家有好多人講話，呢啲阿拉伯人咧就係唔會打仗啊。 咁到底呢个话应该点解释呢？我哋讲啊，呢、这个有啲人话沙特阿拉伯面对胡塞武装，有部分嘅阿拉伯国家长期依赖美国提供武器、情报安全保障，再到伊朗同以色列之间嘅军事较量，大家呢就有一个共同嘅答案，就头先我讲嘅话，阿拉伯人唔会打仗啦。好多阿拉伯国家拥有相当雄厚嘅财力同埋先进嘅武器，但系咧佢冇办法将呢啲资源咧转化为独立持续嘅作战啦。咁啊，当然咧有啲人话呢啲阿拉伯人咧，好似历史上就未打过咩胜仗嘅。咁呢个其实唔系好准确嘅。我哋先睇到几个方面嘅问题啦。我哋睇过美国有个中东嘅研究专家叫做 Pollack 写嗰本书叫做 Armies of Sand 沙嘅军队。就研究了很多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在近现代战争里面的表现，讨论了为什么一些军队拥有相当的装备和资源，但屡屡没办法达到预期的作用。那他的讲法就是这个波勒讲法，就是军官的培训、基层的指挥、军事的训练、组织文化和军政关系，这个呢不仅只是民族性，是他整个的军队的培养体系有问题的。咁呢个呢就唔係话士兵勇唔勇敢啦，而係整个军事嘅组织係唔能唔能够将士兵、武器、情报同埋指挥整合成有效嘅作战嘅体系啦。沙特嘅情况就讲明呢点啦，沙特呢唔争钱，亦唔争先进嘅装备，真正嘅难题呢係点样将呢啲资源转化为一支能够独立完成复杂任务嘅军队。嗱，呢个呢就沙特呢就啱啱就冇咗呢啲能力啦。有好多嘅呢个例子啊，讲明咧沙特阿拉伯系唔得嘅。沙特阿拉伯喺也门战争入边嘅经历咧，就体现咗装备优良同埋战争结果之间嘅落差啦。沙特领导嘅联军咧，拥有强大嘅空中打击能力，但长期空袭并未有能够等到胡塞武装丧失呢个组织能力，亦未有能够迅速嘅实现沙特阿拉伯期望嘅政治嘅目标。咁啊，另外咧，有啲海湾国家嘅军队嘅建设啊，长期带有明显嘅外部嘅依赖性，买外国武器可以迅速提升军队嘅硬件嘅水平，但系唔一定能够同步建立独立嘅作战嘅规划、维修保障、情报分析同埋联合指挥嘅能力啦。沙特阿拉伯就最典型嘅例子啦，佢咧大量嘅装备嚟自美国，部分复杂嘅武器嘅维修、训练、持续运行咧。亦要靠美国嘅技术支持，自己搞唔掂啊！飞机飞完咗翻嚟维修，要揾美国人维修。呢、这个咧，如果面对一个持续性嘅战争咧，佢睇起上咧就有短板嘅。咁啊，另外仲有啲原因咧，就话呢个政治体系啦，因为沙特阿拉伯咧系一个高度集中嘅政治体系，统治者首先关心嘅唔仅系军队能唔能够打赢。并且咧，包括军队系唔系绝对忠诚，会唔会形成独立嘅政治力量？所以咧，军官嘅晋升啊、指挥权嘅分配啊、军事嘅决策啊，都受到政治信任同埋个人关系嘅影响。咁啊，如果制度咧过度强调服从，冇为基层指挥官咧留下足够嘅自主决策嘅空间，军队咧就好容易出现一个矛盾啦。和平的时期看来纪律严明，但进入信息不完整、情况瞬息万变的战场后呢，就难以及时的调动的行动。现在沙特阿拉伯就是这样的情况咯。大家说现在沙特阿拉伯跟伊朗怎样比较呢？跟以色列怎样比呢？跟以色列叫做没得比啊。以色列调转头，所有的沙特阿拉伯的这些劣势以色列都有，佢以色列都变成优势，系咁嘅。先唔讲咁多，我哋先讲同波斯人啦，即系伊朗人。伊朗人咧系波斯人，佢唔系阿拉伯人，佢哋讲波斯语嘅。伊朗嘅军事战略咧同沙特阿拉伯咧有好大嘅区别，因为伊朗咧长期受到制裁，难以好似沙特阿拉伯咁样继续购买大量最先进嘅西方嘅武器。所以長期咧就發展彈道導彈、無人機，咁啊並且咧國內嘅軍工生產同埋地區夥伴嘅網絡咧結合得幾好。呢條路線咧有局限，但呢個並唔意味伊朗咧會比沙特強。但係佢等到伊朗咧能夠喺一啲領域咧建立相對獨立嘅作戰嘅能力，通過呢個成本較低嘅軍事嘅建設嘅模式咧， 在长期的非对称的战争入面，他呢是看得出来他有优势的。这个沙特呢就是买人家的武器了，所以呢他 有大的问题的。如果同以色列比呢，就叫做冇得比。以色列呢长期面临周边嘅安全嘅威胁，实行义务兵役嘅呢个制度，重视预备役嘅动员，情报体系，空中作战，跨军种协同，并且呢喺多次战争入面呢积累咗经验。同时呢以色列又获得美国长期而重要嘅军事嘅援助、武器供应同埋外交嘅支持。以色列的军事能力是历史经验、制度安排、技术研发、社会动员、外部的共同支持的共同结果，而不是某种民族的天赋。所以呢不能简单说以色列人不会打仗，沙特阿拉伯或者阿拉伯人不会打仗，这个呢其实将问题呢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当然呢现在这个战争会搞成点呢，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最近呢会有些新的动向的。如果有新的消息呢，我会随时跟大家讲的。多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2: 世纪游轮江山如此多娇，山河纵，十或十一万长江全景游轮，从重庆到上海，带你穿越2300多公里的壮美山河，
1: 一次饱览三峡、白帝城、黄鹤楼、荆州、庐山、九华山、扬州等经典名城，
2: 一条长江半部中国史，一趟游轮品味中华美食，跟住历史游长江，跟住美食品中国。
1: 2027年全年航次火热预售中，提前报名优惠更多，
2: 每人2999元起。
1: 电话626-666-6999 626-666-6999。
7: 一般工商律师都宣传为受伤者争取十几万或几十万赔偿金，如果不幸受伤，不如找安东尼·戴利来。他不是兼做工商的律师，而是加州工会认证工商法专家。戴利来律师父子已服务两代华人，等他们解释工商赔偿是怎计算的，比相信广告更实际。华语免费咨询 ,626-585-0208 585-0208。
1: 蓄意欺诈工商保险系重刑罪，最高罚款50000或入狱5年，或同时执行。
8: 36.99元，36.99元，皇帝系帮你啦！
9: 猪杂粥都仲系7.99元，足料足味，平过杯咖啡啊！
1: 仲有象蜜糖，每磅只系19.99元，大龙虾15.99元，靓到爆！
9: 惊喜大礼送黄焖鸡，
1: 豪华 V I P 房，生日宴会聚会一括搞掂。
9: 36.99元皇帝蟹，19.99元象蜜糖，大龙虾15.99元，7.99元猪杂粥，快啲打电话订位，6268088。
1: 唔多档位，评论正之罪，因为详情请参阅电内海报。
10: 探讨新闻事件背后嘅网络，呈现你未必留意到嘅细节，发掘表象背后更多嘅真相。时事解码，
11: 水门事件已经过去了半个几世纪了，但是现在美国司法部呢就开始翻转头检视当年负责调查的检察官有没有不当对待前总统尼克逊。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司法部呢正在初步审查水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有没有存在不当行为。不过司法部强调目前呢都仲未正式展开调查。这项的动向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在近这两年来，司法部一直将调查那些曾经调查特朗普的人员列为优先事项。现在这一股追查的方向延伸去了另外一位共和党的总统身上。推动这件事的是尼克逊的前助手杰夫·谢泼德，他多年来研究水门事件，也都一直挑战外界对这段历史的主流看法。最近他受邀去到司法部总部进行一场长达2个钟头的简报，他准备了78页资料，题目是水门事件一场法律战，主张尼克逊当年是被所谓的深层政府整冧的。这里的深层政府是特朗普和部分保守派经常所使用的讲法，指的是他们认为藏在政府体制内能够抵制甚至破坏民选总统施政的势力。当然这个是他们的政治主张，我们不可以直接当成是已经证实的事实。在今年夏天，副总统曼斯在尼克逊总统图书馆演讲的时候，就将尼克逊和特朗普摆一起比较。他表示当年那些机构对付尼克逊的方式和特朗普第一任期面对的情况有不少相似之处。在部分共和党人眼中，尼克逊和特朗普都是作风强硬、不受媒体欢迎，而且不断遭到调查的总统。所以重新解读水门事件，亦都牵动了今日关于总统权力、司法独立还有政府官僚角色的争论。上个月一名司法部高层邀请谢泼德 向部内的职业责任办公室讲明他的指控。这个办公室是负责审查司法部律师有没有违反专业规范。值得留意的是，他本身就是水门事件之后改革的一部分，当时设立相关的制度正正就是为了避免白宫干预刑事调查。其实谢泼德早在2022年就提出过调查的要求，不过拜登政府时期的司法部以事情已经过去了多年为由拒绝。知情人士仲说，现任官员是希望等他有机会完整陈述，不过今次的审查都仍然在初步阶段，会不会进一步立案呢？现在都不清楚。司法部发言人表示，谢泼德因为长期研究水门事件而受邀简报，但是简报本身不代表已经启动调查。办公室的工作重点仍然是确保司法部的律师遵守最高的职业标准。那谢泼德究竟指控些什么呢？他展示了当年特别检察官团队的内部文件，声称两位先后领导调查的检察官考克斯和贾玉斯基曾经私下和承审法官见面，并向辩方隐瞒证据。他认为这些做法是损害了被告依法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不过这些指控是不是会成立仍有待调查。翻翻转头睇水门事件，1972年有人闯入咗华盛顿水门大厦入面嘅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调查就逐步揭露呢一旦闯入案涉及到尼克逊竞选连任阵营嘅政治破坏、涉听，仲有非法政治献金活动。之后嘅掩盖行动更加将危机推向白宫。喺调查期间，尼克逊下令解雇特别检察官考克斯，引发咗后嚟被称为周六夜大屠杀嘅政治风暴。贾玉斯基随后就接手调查，最终尼克逊在1974年8月辞职，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辞职落台的总统。主流历史研究长期都认为水门事件是一场真正的宪法危机，核心问题是尼克逊政府滥用权力以及试图掩盖违法行为。事件亦促成多项改革，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现在特朗普不只是对尼克逊的遭遇感兴趣，亦都曾经询问过他的前助手尼克逊为什么会选择辞职而不是继续抗争呢？与此同时，特朗普正试图撤销或者削弱部分水门事件后的限制，包括挑战约束总统解雇监察长和职业公务员的规定。半个几世纪之后，水门事件再次成为政治焦点，司法部会不会正式调查有待观察。不过这场争论已经将一个老问题又重新带回到美国政坛，就是总统的权力应该有几大，又应该由边个去进行监督呢？以上就是今日的时事解码，我是晓伟，多谢收听。
1: 时事解码由新闻部编辑制作，多谢收听。
12: 想找律师，
13: 余神锋律师楼为你解决法律疑难，争取最高权益，
12: 侦办车祸、意外、伤亡案件以及各类刑事、民事、商业诉讼，
13: 理赔迅速，效率超住。
12: 余神锋律师有超过20年嘅加州及联邦出庭经验，处处以客户权益为首，
13: 专业嘅知识，周全嘅诉讼方案，为你带嚟满意嘅口碑。
12: 余神锋律师楼提供车祸紧急处理小组到府服务，
13: 7日24小时服务热线6262892833。
12: 余神锋律师为你带嚟更美好嘅明天。
2: 感受中华二十天，一次畅游由中国东西南北，
14: 北京、西安、上海、苏州、荆州、三峡、重庆、桂林、香港，
2: 大好河山，千年古迹，一团尽览，全程二十天，每人仅3999元起，包国际机票、五星酒店、五星长江邮轮阳台房。
14: 3月28号，同行天下一齐喺烟花三月游，感受中华。
2: 行天下旅游，6265452600，6265452600。
15: 喂，追数电话日日响，信用卡、医疗费压到我唞唔到气，真系唔知点算。
16: 唔好灰心，伟联律师事务所专办债务问题，律师团队拥有20多年经验，曾成功协助客户减免高达80%债务，助你重新出发。
15: 真嘅？咁我即刻打电话。
16: 债务唔代表冇希望，立即致电伟联律师事务所预约专业咨询，踏出财务重生第一步。
15: 电话6264381555，
16: 6264381555。
15: 债务唔使怕，伟联律师事务所帮到你，减债有方，生活有光。
17: 容超华牙科诊所喺正方广场嘅大中华超市旁，容医生30多年嘅行医经验，先后喺香港大学牙科学院以及美国 USC 大学毕业。
14: 容超华牙科诊所有多位牙科医生，细心负责，除咗一般牙科，仲有做专业嘅箍牙服务，有金属同隐形牙套，价钱公道，修正。
1: 府医疗卡同各种保险。七天开诊，有问题请打1800-300-8633，1800-300-8633。

0: 1430 KMRB, San Gabriel, Los Angeles, a multicultural radio broadcasting station.
1: 自爱聆听粤语广播 AM 1430。
2: 洛杉矶县嘅选民们，选票已经寄出，你可以从10月1号开始投票，将选票投递到任何一个选票投递箱，然后就可以划掉投票事项啦。今日就造访 plan.lavote.gov 制定提前投票计划啦。Los Angeles County Registrar 为你提供。
3: 哇，天普市可以大酒楼几十款特价晚餐，$7.99起，平到你唔信啦！
2: 点心周一至周五通通$3.99，节假日都只系$4.99。
3: 三晚游水特价海鲜，日日新鲜供应。
2: 豪华大礼堂同贵宾房。配备 LED 大银幕，生日宴会公司最真，够晒气派。
3: 仲有龙虾意面、龙虾粥全日特价，超立放送，买一送一，只需$16.99，全日供应，
2: 又平又高档，尽在天府市海悦大酒楼。
3: 订座电话6262802998，
2: 因为请以电话可报为准。
4: 粤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佛商以报道的新闻。总统特朗普指责有门户塞武装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试图推高油价。特朗普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胡塞武装在伊朗的指示下重启袭击，并形容胡塞武装的行为非常恶劣。在较早时，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他可能会要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干预以维护沙特的利益。近日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动一连串袭击，包括对利雅德哈立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最少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迫使该机场关闭。在历时8个月的美伊战争中，胡塞武装与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作战，双方冲突加剧，升级了对红海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曼德海峡商业航运的袭击，市场担心石油航运路线中断，进一步推高油价。教宗梁十四世在罗马一间医院完成切除肺部结节的手术，梵蒂冈教廷其后公布检验切除的组织后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同手术前检查时怀疑的一致。教廷的声明未有提及后续治疗方案，指医生目前未考虑化疗或其他疗法，要等待其他检验结果。由于已经切除右肺下叶，显示已经切除所有可疑组织，希望能够清除任何残留的癌细胞。71岁的梁十四世是在今晚就1点前坐车抵达医院，步入医院前先与多名官员握手，亦有信众到场祝他手术顺利。教廷早前表示手术成功，持续大约90分钟，按计划在预期时间内完成。教宗并未出现并发症，亦已苏醒，目前在病房休息。预计教宗需要休养一个星期，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下星期二。教宗确诊肺腺癌，未知他能否按照计划下个月出访南美洲，到访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德国纽伦堡机场中午发生重大航空警报，一架由希腊科夫飞往纽伦堡的民航客机因为飞行途中误发代表遭到劫机的紧急代码，加上航机一度失去无线电联络，引发欧洲多国空军高度戒备。德国军方更加紧急派出两架战机升空护航，纽伦堡机场航班升降及周边交通一度全面叫停，客机最终安全降落，证实虚惊一场。德国警方公布涉事客机在飞行期间错误发送象征航机遭到非法骑劫的代码，地面控制人员其后尝试核实情况时，客机更加一度出现无线电中断，导致到空中局势陷入高度不明朗。欧洲多国空军随即接获通报，并且启动战机紧急升空戒备程序。德国联邦国防军最终紧急调派两架战机全程半飞护航这架民航客机前往纽伦堡机场。涉事客机在中午大约12点15分安全降落纽伦堡机场，警方和安全人员随即展开全面排查和登机厘清程序，最终确认机上并没有任何实际威胁或危险情况。当局事前已经设立旅客支援中心以策万全，机上的乘客在晏昼1点25分获准陆续离开机舱。受到这次紧急安全行动 影响，纽伦堡机场的航班升降一度全面暂停，多班原定降落纽伦堡的客机需要临时转飞邻近其他机场，通往机场的主要通道亦都一度封闭。 KMRB MS430 列支新闻报道员。
5: 非常时期必须增加免疫力，五合一罗宁果汁补就是最有效的免疫剂。
6: 罗宁果汁以水果维他命矿物质为主，补肝解毒，防肿瘤清肺，加强肺呼吸系统，对改善口干、口苦、暗疮、便秘都会效果明显。
5: 对感冒、胃病、糖尿病、肾脏欠佳、皮肤过敏、骨痛疲劳亦有恢复效果。
6: 永康公司大特价，仲有礼品送，请电626-281-3348 281-3348。
7: 要更新白卡收入或者白卡已被取消，不知点算好？
8: 我是亚若社区服务中心的马小姐，如果你有白卡、全民健保或者红蓝卡的任何问题，我们可以免费帮你了解和跟进的。我们服务社区30年，免费帮助很多中低收入家庭和新移民申请政府的计划和补助。
7: 亚若社区中心及保险服务的宗旨就是帮你悭钱，即刻打来626-291-2200

你有冇啲洋娃娃陪住你长大啊？嗱，呢个唔一定系女性噶，男性都可能有。不过你可能叫佢哋做 buddy， 或者系西方嘅好多时话，你有冇 imaginary friend 啊？有只公仔同佢倾下偈啊，或者我哋女仔又中意同佢换下衫啊，扮下靓啊咁样嘅咧？只不过传统上面好多时咧就推向哦，女仔咧就中意玩公仔，男仔咧就中意玩火车啊、车仔啊、士兵模型咁样，系唔系一定系嘅咧？其实唔系。

人的造型啊，他的设计啊，咁不一定是迷恋话，哎呀抱住个洋娃娃咁周围走嘅。因为呢啲公仔好多时呢是感情的陪伴的工具，可以就是话，因为纯粹啊一个人的时候即是不一定要跟隻公仔讲嘢，不过你望住佢，好多人会啊好开心，可能啲父母忙啦，亦都唔得闲同你玩，咁就算得闲同你玩啊，都唔係24小时啦。你话朋友啦邻居啊嗰啲，就算我以前细个嘅时候都算係我媽媽都几开放㗎啦，俾我去啲邻居嗰度玩啊咁样成。但是玩得几耐，你咪又系要翻屋企，家姐阿哥又大嘅话，或者甚至乎好多而家独生儿嘅话，边度搵人陪啫？翻到屋企，咁咪有少少个孤独嘅时候，对住呢啲公仔，哎呀陪下自己，好似有人陪咁样，几好嘅个感觉，系情感嘅寄托啦。唔开心嗰时候可以揽下佢，甚至乎可以揼下佢又得。所以好多时咧，呢啲咁嘅公仔咧，系变咗系陪我哋长大。唔算係一定係玩具，直情係一个陪住我哋大嘅一个 company 嘅，可以咁讲。你话有啲人嘅玩法好似之前咁讲啦，将个洋娃娃摆喺唔同嘅灯光啊，影下相咁。嗱，我哥哥咧就挤埋我啦，当我系公仔啦。细个嗰阵时候，连埋所有我嘅公仔咧，就真系攞我嚟做影沙龙咁上下嘅，我都仲有留翻啲喺度，佢个作品啊。咁咧。你话系时装师嘅时候，你想做咁都用呢啲咁嘅人形公仔模型嚟啊研究下佢，都系另外一种嘅用途啦。或者甚至乎啊，有啲系恐怖啲嘅公仔，即系啲电影啊嗰啲恐怖片攞嚟做道具啊都有嘅。咁可能亦都有啲人鍾意嗰个恐怖电影，就系收埋啊 Chucky 咁都未定㗎嘛，系咪？而在日本的话呢，就有一个叫做男性玩公仔的呢，他们叫做个文化的现象叫做 Doll Owner， 当然有个日本名啦。那么 Doll Owner 就是这个公仔的主人啊。那么你说数到日本他的漫画书漫画里面的人物，嗱你諗准下，如果你喜欢看日本的漫画的男性，你是不是都有收藏下里面那些人形公仔的模型先？跟住可能不是买什么衫同他换衫，是买武器给他啊，有没有这样事呢？其实讲真啲，男仔同女仔都有玩人形嘅玩具嘅，只不过呢叫佢做洋娃娃个名咁女性化，玩公仔呢就好似係多数讲俾女仔玩咁嘅啫。其实呢啲咁嘅人形公仔主要都係帮助小朋友學習去照顾人啦，模仿大型嘅生活，同埋培养佢嘅想象力㗎。而男士玩所谓嘅洋娃娃嘅形式呢，就同女仔当有少少唔同啦。最多嘅呢，我哋常见嘅呢，收藏型啊，收藏啲人形嘅公仔嗰啲。咁你话芭比里面嘅阿 Ken 人偶嘅话，可能男仔都有收藏啦。而另外嘅呢，就係有啲係手手脚脚中间有个波可以连接佢哋嗰啲关节嗰啲人形嘅人偶都有啦。男仔可能同啲公仔换衫啊，设计衫呢就少啲，除非佢哋鍾意做设计嗰方面啦。好多呢就係攞嚟收藏啊，限量版啊，话俾你知。有啲就係感情陪伴型啊，边个系男性唔鍾意玩公仔㗎？呢啲都有㗎，即係度啊望返以前嘅童年就係玩呢啲公仔。咁你话如果嗱香港嚟嗰啲呢，好多就见佢玩嗰啲，有啲係玩士兵，绿色嗰啲士兵呢，將佢油油啊，油工將佢油个颜色佢啊，油到靚靚啊，见到有啲真係好靚嘅成队军队咁样。又或者呢，有啲就係好似后尾嗰啲就係好多嘅漫画里面嗰啲人形啦，就係哇喺收藏啲武器呀、唔同嘅造型呀，靚靚咁攞嚟 display， 或者呢机械人模型啦，呢、這个就好多啦，都真係唔同嘅各样嘅机械人嘅模型，即係我哋讲嘅为之超合金呀，你有冇收藏返三几件咁样呢？
呢啲当然啦，大咗嘅都可以攞翻嚟，哇，怀念下童年嘅时候，好中意呢一套嘅卡通片，好中意呢一套嘅漫画，当为系收藏艺术品咁啦，亦都可以话系情感嘅寄托啊，始终都系一啲陪住由细到。

0: 到大喺一齐喺身边嘅都唔会变㗎啦，铁甲万能盒就係咁样就係咁样㗎嘛，边有变过啫，係咪又加咗啲有咩 Z 呀嗰啲咁样嗰啲，但係都系铁甲万能盒嚟㗎啫，都系从细个嗰时候一路陪住大家长大嗰啲公仔嚟嘅。又或者呢有啲呢真係攞嚟专业用途啊，哎，因为好多譬如摄影师啊、道具师啊、动漫画嗰啲嘅设计师啊、时装设计家啊，或者係博物馆嗰啲修复师啊，嗰啲佢哋都会收藏好多呢啲嘅，係佢哋嘅一啲嘅工具嚟㗎，唔可以叫做玩具啊，可以话係。而女仔嘅最常见嘅当然係同芭比嗰啲咁上下嘅人形公仔换衫啦，嘩喺买啲好靓嘅衫啊、高踭鞋啊、手袋啊、配饰啊咁样俾佢㗎嘛。甚至乎化妆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知道曾几何时有一个出㗎、哦、不过当然啦，而家嗰个真人都已经走咗啦，就係花拉科西啊，佢个大头喺度㗎，要嚟做咩买嚟，人形嘅唔係攞嚟穿衫咁样冇下体嘅，只係得个头嘅，攞嚟做咩，家同佢化妆啦，化到鬼五马六啦。同埋头先同大家讲过同啲公仔影相呢样嘢，而家男男女女都好兴㗎啦，因为亦都唔需要乜嘢嘅专门嘅相机靓相机嚟影，人人揸住个手机咪就係都系摄影师囉。而家系好流行嘅呢，就係带啲公仔呀呢啲呢出去室外嗰度啊，或者室内都有，咁就係摆设成为一啲而家嘅国际性嘅摄影文化，尤其是喺日本啊、韩国啊、中国、美国、欧洲呢都有固定嘅玩家嘅。呢啲叫做娃娃摄影文化啦，就係、是、如果你有留意嘅话，有啲摄影嘅日记日志呀咁样呢，佢哋带埋自己嗰啲嘅公仔啦，有啲可能就係随身带、去到边度都带嘅嗰个公仔，或者佢哋觉得特别嗰啲公仔呢，去到室外呢，冇影人，乜都冇，亦都唔影自己，斋淨係影佢嘅公仔喺嗰啲地标嗰度影相嘅，好似富士山呀、啊、巴黎铁塔呀嗰啲咁样嘅。甚至乎呢有啲就买埋啲小行李呀、啊、或者佢啲道具呀、啊、凳仔呀嗰啲咁样嚟挤落去佢啲相嗰度，咁就更加有故事感囉。同埋点解好多时去将嗰啲公仔带去室外嘅呢，呢、這个亦都系摄影嘅其中一个啦，因为有阳光嘅关系，有光线啦，呢啲同都同佢哋嗰个摄影技巧都系连上咗关系，即系多啲嘢玩啦，可以话光线呀、啊、你个摆位呀、啊。如果个公仔啱啱系譬如漫画嘅角色，而你呢一个嘅地标可以话又可以衬托得呢一个嘅公仔嘅话咧，就更加有故事感啦。有冇发觉有啲人咧，可能就系唔系话自己喺个景面前影相先嘅，就系挤只公仔喺度，将佢摆好晒位。点解？因为都有好多人，尤其是中意同呢啲公仔影相嗰啲咧，就用呢啲公仔嚟代替自己做旅行日记嘅。而家呢一种嘅同公仔影相嘅行为已经见惯不怪啦，反而仲觉得你嘩好有品味，好有 taste 喎，会唔会阻住人？通常都唔会嘅，围观嗰啲睇下佢都觉得佢咦参观下他人哋点样摆位㗎嘛，係欣赏你嘅角度㗎，好多都系。因为而家其实世界各地都有啲影公仔嘅摄影比赛同埋展览嘅，咁当然啦，有最佳嘅户外摄影啦，好似头先咁讲去室外拍啦，最佳嘅服装设计啊，最佳嘅场景布置，最佳嘅故事摄影嘅，甚至乎咧有啲乜会乜会咁啲，可能会出版一啲嘅摄影集啊，或者系阅历啊咁样去大家一齐分享嘅。所以唔好睇住话系啊玩公仔三个字咁简单啊，而家玩公仔里面都包含咗好多嘅意义喺里面㗎。
1: Parkway Spy School Casino 系华人玩家嘅最爱，唔单止免抽水，仲系南加州唯一提供玩家积分奖励嘅赌场。而家注册玩家奖励会员即可获得50蚊免费游戏筹码，快啲嚟参加南加州最火热嘅牌桌盛会，无限奖励精彩不停。我哋系洛杉矶首屈一指嘅牌室，安全、干净、友善，值得信赖。交通便利，位于洛杉矶 Bell Gardens 710高速旁。Parkway Spy School Casino 天天欢迎你嘅来临。Please handle responsibly. 800-800-8-7-5-3-4-2-BSIS License No. 1-5-8-1-0-1-2-9-2-1-0-1-2-9-1-0-1-2-9-1-0-1-2-9-1-0-1-2-9-1-0-1-2-9-1-0-1-2-9-1-0-1-2-9-1-0-1-2-9-1-0-1-2-9-1-0-1-2-9-1-0-1-2-9-1-0-1-2-9-1-0-1-2-9-1-0-1-2-9-1-0-1-2-9-1-0-1-2-9-1-0-1-2-9-1-0-1-2-9-1-0-1-2-9-1-0-1-2-9-1-0-1-2-9-1-0-1-2-9-1-0-1-2-9-1-0-1-2-9-1-0-1-2-9-1-0-1-2-9-1-0-1-2-9-1-0-1-2-9-1-0-1-2-9-1-0-1-2-9-1-0-1-2-9-1-0-1-2-9-1-0-1-2-9-1-0-1-2-9-1-
2: 減肥的時候，我們需要製造熱量赤字，令到身體消耗多於攝取，這就會慢慢使用身體裡面的儲備，從而減輕體重。不過在這個過程裡面，除了脂肪亦都有可能將肌肉消耗，這樣的話身體的新陳代謝就會下降，令到減肥的效率亦都會下降。所以我們需要想辦法去盡量保留肌肉。以下就有三點可以注意。第一，就是增加翻蛋白质的摄取。蛋白质是肌肉的重要构成部分，所以提升蛋白质摄取就可以减低身体向肌肉埋手。而每日所需的蛋白质大概是每公斤体重的 1.6 至2克，比一般建议的摄取量 0.8 至1克多。不过有肾脏问题的人士就应该咨询翻医生和营养师的意见。第二，就是要配合翻阻力训练。阻力训练就是一般的器械、哑铃、橡筋带对抗这些阻力的运动，这些运动可以刺激肌肉的增长，所以可以减慢身体分解当中的蛋白质作为燃料。而第三，就是在运动之后要有适当的补充。虽然要减肥，但是运动之后仍然要进食，而且要聪明地摄取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除了有助恢复体能，亦都可以刺激肌肉合成。如果完成中高强度的训练，就需要补充每公斤体重1至1.2克的碳水化合物和0.3克的蛋白质。希望以上的资料帮到大家啦。
3: 听完文少的讲解，就记得做个健康的型男型女啦。下次再见。
1: 汇丰心融大酬宾，
4: 花旗参、海参、燕窝免费寄，
1: 寄中国免费，
4: 寄美国免费，
1: 全场货品低至5折，
4: 所有货品三房起，批发价更优惠。
1: 买100%纯正美国花旗参，搵汇丰；
4: 买正宗墨西哥海参，搵汇丰；
1: 买燕窝花胶重组，仲系搵汇丰。
4: 汇丰心融只做正品，有保证。
1: 汇丰心融喺蒙市香港超市正对面 ABC 咖啡旁。
4: 汇丰心融接受健保卡同粮食券，电话6268221638，8221638。
1: 以上优惠有条件。
5: Arcadia 新渔村逢周二、周三、周四，加去金沙虾球9.99元，椒盐龙虾20.99元，琵琶鸭13.99元只，只限晚餐堂食，正本49.99元河点，收完即止。
1: 全只渔村龙虾套餐568元
5: ，Happy Hour 3:00-6:00，几十款菜式只系6折。
1: 新渔村茶市免茶费，
5: 茶市消费满100元12.99元河点，炸至鸡一只。
1: 外卖部超值，油鸡云吞面6.88元，几十款炒菜11.95元起。
5: 新渔村系公司聚餐大小宴会首选，6264-68222，446-8222。Arcadia 统领广场。
6: 新闻哥，听咗夜精灵，你有冇觉得我？
7: 你个头大咗？
6: 系个脑袋大咗啊！
7: 咦？夜精灵加少少盐，加少少糖，你以为？

你哋有冇只毛公仔同你哋长大噶？其实我都有噶，细个嗰时候，爹哋买嗰啲就佢认为得意嗰啲，我都通常认为麻麻地嘅，即系有硬刮刮啊，跟住黐好多毛喺度嗰啲咁样，都系要自己揀比较好少少嘅。咁有一隻其实系同我细个嗰阵时候一路陪住我嘅，不过好可惜咧，咁我当然嚟咗美国之后咧，因为香港住喺屋企嘅，咁我就留低喺香港屋企，咁啊变咗翻去嗰阵时候就探佢嘅。都是瞓喺我张床嗰度，帮佢冚住晒被咁样嘅。咁啊，不过好可惜啦，就系、是、近呢几年就吓、我哥哥原来帮手执屋，咁咧就跟住之后问我妈咪去咗边，咁佢就闹鬼我啦。唉，咁多年你都唔拎走佢，而家先至问。咁呢一只咧系我其实好中意嘅，系当年啊，咁大家都知道咩火色噶啦，系 Snoopy 史努比啊，喺伊势丹买最大型号嗰只史努比咧，两尺几有多嗰只咧，仲有埋啲衫嗰阵时候买俾佢换嘅咧，有我买咗套泳衣啊，又买咗睡衣啊俾佢换，咁全部都唔见晒。咁就变咗真係好心赤啦。如果你呀或者你啲小朋友呀真係有一隻公仔更新嘅话，甚至乎我嗰隻公仔呢嗰陣時係陪住我瞓觉㗎，幫佢冚埋被添㗎。不過好可惜㗎，真係冇咗我個兒時嗰個嘅公仔啦而家就。不過呢，日本對於呢啲陪住我哋有感情聯繫嘅呢啲公仔嘅洋娃娃嚟講呢，佢哋真係會對佢哋有萬二分嘅感情，同埋呢啲感情唔係淨係單對單嘅，呢啲感情而家呢直情係要做大佢呀。而日本京都府南丹市美山町呢就啱啱又起咗間一座全球首創嘅叫做纖毛娃娃神社，即係我啲毛公仔呀。咁大家上網睇睇都好 Q 下嘅呢一個，當然啦亦都有神社嗰種肅穆嘅感覺，不過呢佢出面都好多即係毛公仔嗰啲元素喺度㗎。間神社就細細間嘅，屋頂呢有一個木製嘅雀仔啦，咁有啲好可愛嘅耳仔都長咗出嚟㗎啦。同埋神社嗰啲窗口呢亦都係用啲好 cute 嘅紅紅啤啤形狀嚟做佢啲窗口嘅，所以吸引咗好大批嘅民眾帶住佢哋心愛嘅啤啤熊又好啦，毛公仔又好啦，去呢一個嘅神社朝聖參拜嘅。呢一個嘅神社係當地專門嘅係收葺毛尖公仔嘅一個企業，佢哋去籌建出嚟嘅。因為佢哋都覺得呢啲咁嘅毛公仔玩具啦，終居呢都係有佢哋嘅物理嘅限制，唔係生理嘅限制，物理嘅限制，啲物料呀嗰啲，唉，老老實實啦，我嗰隻史努比呀個面珠燈呀都黑掹掹㗎啦，俾我咀到佢。不過我嗰隻呢嗰時候都算係手腳健全，唔係傷殘公仔嚟嘅。咁好多時有啲 pop seams 啊，嗰啲爆線啊嗰啲，真係我都盡量係幫佢修復返啦。不過有時好多嘅即係公仔啊，歷史悠久嗰頭嗰時候修復都幾有困難，幾有挑戰㗎。咁對於一個陪住自己好多年嘅呢啲心愛嘅公仔，對佢哋表達感謝啦同埋告別嘅場所呢，佢哋覺得呢個係必須要嘅。所以就決定創立咗呢一座嘅神社出嚟，咁等民眾呢可以帶埋佢哋心愛嘅洋娃娃啦、公仔啦嚟參拜或者係進行呢個供養嘅。因為好多毛公仔呢陪住個主人呢好多年份，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嘅都有，老化到冇辦法可以修復嘅時候呢，你會唔會捨得當你當垃圾咁撇埋一邊呢？我話俾你知，就算冇辦法修復都好啦，擺埋一邊都好啦，都唔會捨得掉咗佢㗎。但係又咁殘咁舊，摸兩摸一間真係摸多兩下個腳隻手甩咗出嚟，真係唔係傷殘都變咗傷殘公仔㗎喎。又唔知點樣可以同呢一啲嘅公仔告別嘅話呢，咁呢個嘅神社呢就係俾個地方你正式同呢啲毛公仔講返句多謝。你去到可以為你嘅毛公仔做乜嘢嘢，咁記得帶埋你心愛嘅毛公仔一齊去參拜。
然后呢喂隻毛公仔呢就是同佢祈福啊。咁当然啦，唔少得嘅，梗要打下卡啦，喺嗰度系咪？咁我同你只毛公仔喺呢个神社嗰个度咧，一齐就系影翻啲靓相啦。咁啊，仲要买埋佢嘅专属嘅御守啦，即系买啲护身符啊、平安符啊咁样啦。咁你话你只毛公仔真系烂得好紧要啦，咁你又想揾笪好个地方归宿俾呢隻毛公仔嘅话呢，嗱呢度就可以啦，将你冇辦法再修复嘅毛公仔呢就交俾呢间神社去供养佢呀。呢一个亦都係好多人对呢一间嘅神社佢哋提供嘅呢一种服务呢都非常之关注呀。咁你话俾神社，神社会做乜嘢嘢呢？就係、是、举行感谢仪式啦，中毒祝词呀，跟住净化佢，跟住送你隻毛公仔上路就係火化啦。同普通你养嘅宠物其实都係一样㗎咋。火化咗之后会有啲灰烬㗎嘛。佢会帮你保存你毛公仔嘅骨灰。而家暂时嚟讲呢，咁你会将啲骨灰係带返自己屋企保留啦。即係同你啲宠物一样嘅。不过呢间神社呢未来都係计划兴建一座呢好特别嘅建筑。就是呢专门安放毛公仔骨灰的地方，骨灰庵啊。不过这个骨灰庵呢就是给你的毛公仔的。而这一座神社一推出来啊，得到很多的日本网民的支持啊，认为终于可以找到一个正式的地方向陪住自己好多年的毛公仔讲句多谢。不是说求其包埋佢丢落垃圾桶就算。其实好多人都唔会舍得㗎，用用烂烂其实都会带喺身边，不过呢就冇以前咁样得闲就揽去食下抱下佢，因为真係霉晒㗎啦，嗰啲物料都真係。所以好多人都期待呢一个新嘅叫做纳偶堂呢，应该係日本语就应该即係唔係骨灰庵啦。将我哋跟住身边好多年嘅呢啲毛公仔火化咗之后变为灰烬呢，就带一炸嘅回忆仍然留返喺身边呀，都可以话呢啲公仔呀已经功成身退呀，亦都系佢哋最圆满嘅归宿。而呢一间嘅毛公仔神社嘅创办人呢，正正系另外一个毛公仔医院嘅创办人嚟㗎噃。佢呢一个毛公仔嘅神社嘅理念当然就系由呢个毛公仔医院里面呢延伸出嚟嘅。毛公仔神社就2026年成立，而佢创立呢个毛公仔医院呢都已经系13年前㗎啦，就喺2013年嗰陣时候。呢一位个创办人啊，将佢译咗成中文呢就系掘口小道啊。佢原本呢就系经营毛公仔嘅网店嘅，不过生意呢就唔系好理想。咁然后呢有啲客人就请佢不如帮手修补下啲公仔啦，修补下啲破坏啦。慢慢呢就越嚟越多人呢将自己陪住几十年嗰啲公仔呢拎去俾佢，希望佢可以救救佢哋。咁所以佢就倒不如在2013年的时候就创立了世界上第一间以医院的形式运作的毛公仔医院。这间医院都很过瘾的，因为里面那些不是说裁缝啊这样叫他们的，其实就是拿些针线来帮他们联翻好他啊，修复他们。因为这间医院呢医护人员都叫你做医生啊护士，而毛公仔呢都叫你做患者的。而呢啲毛公仔嘅主人呢都叫佢做家属，唔係 client， 唔係顾客吓。佢哋可以入院，可以做手术康复啊，出院啊，呢啲流程呢同正常嘅医院运作係一模一样嘅。咁然后呢知名度越嚟越高，病人嘅数量呢，即毛公仔嘅数量入去收拉你啊，大收小收啊，都係越嚟越多嘅。你话得唔得意？我哋话人类去入医院嘅入厂，反而公仔嘅呢就唔係入厂，係入医院正式啲嘅，係咪几得意呢？人就当咗机器，公仔就当咗人。
初时嘅生意每个月10单到啦，后嚟喺社交媒体嗰度爆红咗之后啊，一个月申请嘅一度增加到成1000宗咁多啊！咁到今时为止10几年之后咧，已经系治疗超过25000至26000只毛公仔噶啦。仲有啊，如果你话诶、哎，我都唔系日本人，哎呀，点样用到呢一个嘅毛公仔医院嘅服务一样可以啊？话俾你知啊，海外嘅主人咧寄到啲毛公仔喺度咧，揾佢哋帮手治疗都有嘅。话明同一间正式医院冇分别啦，所以佢哋亦都有 ICU， 即系深切治疗部嘅，处理一啲严重烂得好紧要嘅公仔，亦都有急症室处理啲好急嘅个案，亦都有毛公仔嘅身体检查啦，要做下。美容沙龙啦，譬如好似剪下毛毛啊、梳下毛毛啊，美容护理都有嘅。但系你话如果有啲真系残得好紧要嘅啲毛公仔咧，有缓和嘅照顾啊，即系陪伴咗好耐冇办法修复嗰啲公仔啦。咁另外咧就终末嘅照顾啊，为呢啲嘅主人提供呢啲嘅毛公仔最后嘅一啲嘅照顾。正正是创办人遇到见到好多越来越多这些的需要终末照顾的毛公仔，因为医院处理越来越多没有办法修复的高龄患者，所以这一位的创办人才萌生开这一间的毛公仔神社的想法。因为除了真的尽人事医疗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感谢陪伴了自己很多年的毛公仔和善终的 service 啦。

0: 蛇。
1: 咦，你屋企换晒新门窗啊，睇落好通透喎。
2: 係呀，前排换咗恒益门窗，感觉成个环境都升级咗。
1: 咁靓系咪好贵㗎？
2: 放心啦，佢哋系美国本地工厂直营，做咗20多年嘅大品牌，品质同性价比都有保证。最正系乜嘢款式都有，全屋换新一次过搞掂。
1: 听落好抵，睇嚟我间新屋装修都要揾佢哋啦。
2: 免费报价专线626-495-3726
1: 恒益门窗天长地久。
3: 各位听众，你系未经历过职场霸凌，或者系被恶意解雇？或者而家系为被拖欠工资同加班费而焦虑，你而家需要用法律武器嚟捍卫自己嘅合法权益。华明胜律师事务所拥有拓展经验丰富嘅劳工法专业律师团队超过40年，为你喺职场保驾护航。请立即拨打华明胜律师免费电话866-338-6868。866-338-6868。
1: 成立46年嘅美国亚洲旅行社，秉持诚实负责任嘅态度为你服务，专升机票、签证、邮轮同旅游团体，
2: 突破开发10人以上嘅私人预订团体，如欧洲、亚洲、南美洲单国同非洲动物大迁徙行程，
1: 完全按照你嘅需求为你度身订造专属行程，令你轻松自在，唔使日日赶路，享受不一样嘅旅游体验。
2: 立即打美国亚洲旅行社626-571-2988，
1: 626-571-2988。

0: 有病就入医院，修理即入厂啦，同我哋人类一样啦。咁如果你话系已经去到生离死别嘅阶段，就送入去神社做焚化，做所有嘅仪式。而好彩嘅你话一路都有公仔陪伴喺身边，又唔需要用到呢啲医院服务，亦都唔需要用到神社服务住嘅，有冇其他嘅服务可以享用呢？你话我个公仔好健全喎，而去旅行嘅时候我又问你啦，令佢一个公仔寂寞啊，又话带埋喺身边呢？好多时如果话短程嘅朋友好似宠物咁样可以带得身边，我见佢哋都带埋喺身边，尤其是你话去 camping 啊嗰啲咁样带埋去，等佢可以享受下阳光啊，甚至乎带你去边啊，海滩啊，行山啊嗰啲都系一齐去享受呢啲个乐趣啦。咁如果系公仔嘅你又点呢？公仔嘅又唔需要你话好似宠物咁样离开屋企，如果唔带佢嘅话都要搵人照顾，你要搵地方佢踎啦，可以话系要都要食嘢㗎。咁但係公仔嘅话你会选择留佢喺屋企等待你去完旅游返嚟再同佢一齐呀，因为你话唔得一日唔见呢如隔三秋嘅，会好挂住佢嘅话，带埋佢喺身边嘅旅行嘅朋友而家亦都唔少。我哋之前同大家讲过啦，将佢哋挤喺嗰啲景点嗰度影相，带埋公仔一齐去旅行。咁你话好啦，去完嗰啲景点，咁你翻翻去酒店，咁咪唔好啦，咁咪同床大觉同眠，咁咪得噶咯。因为对好多人嚟讲啊，呢啲咁嘅公仔唔单止系玩具咁简单，系一个旅行嘅伙伴啦。可能有啲人真系去到边度旅行都会带住佢心爱嘅公仔一齐去旅行嘅。咁啊变咗系唔系一个人去旅行啊？就算系自己一个人，你话闯天涯都好，都会带住呢啲公仔，变咗系一个可唔可以话寂寞唔系孤独嘅时候一个嘅伴侣呢？咁你话意义几重大？咁就係一齊去旅行一個 companion 啦，同埋亦都帶住自己嘅童年回憶一路周圍去旅遊啊，去玩啦、啊。有時呢啲公仔除咗你話係自己嘅玩伴啊回憶之外，可能仲承載住屋企人或者係朋友嘅心意，因為好多時可能係屋企人啊或者朋友送俾你嘅一個紀念品嚟嘅，有啲陪住自己可能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都有嘅。咁所以呢，有啲人呢就話，就算佢哋去旅行帶埋呢啲公仔入住酒店嗰陣時候，哎呀唔係淨係個主人即係自己可以享受下呢個咁正嘅酒店服務㗎。你同你一齊同行嘅公仔都希望佢可以一齊享受到呢一個旅程嘅愉快呀。咁所以呢，原來呢日本呢酒店呢有佢哋特別嘅安排呀。唔係話枕執佢上床，啊我瞓咩床，我公仔咪陪我瞓同一張床，咁咪係囉。梗唔係啦，酒店都有特別嘅安排，有另外嘅準備㗎。因為有啲叫做毛公仔酒店呀，即是同公仔一起生活的酒店，不是只是大人可以舒舒服服这样的，你出到去旅行那个公仔都要哎呀整得它舒舒服服可以 enjoy 这个旅程的嘛。所以这些毛公仔酒店当然是有设施设备可以服侍这些这样的小的顾客啦。怎样的安排当然有特别的安排啦，一张迷你床啊，你要睡觉个公仔都要睡觉的，都要冚被的，是不是？所以有张迷你床，我见到啲相好得意的，在主人那个即是我们大人那个床的隔离呢，它有一个位好像是怎样，你看落好像是挤嘢嘅位呢，你可以即係好似半圆形啊咁樣突咗一個床有個窿位，佢又有特登有個射燈射住你個公仔喎，即係好似我哋人咁樣都有燈啦，係咪？佢挤出嚟你普通咁樣睇，你話唔係挤個公仔，你可以攞嚟挤鎖匙啊手機啊咁都得嘅。咁但係呢佢呢一個位呢特別就係俾呢啲咁嘅可以話小住客啊，呢啲毛公仔一張嘅迷你床喺度啊，好過癮㗎。咁、那个迷你床呢就係当然係有具备埋有被铺啦，有枕头啦，咁仲有就係咁去 第二度瞓嘅，咁你都会有睡衣。哎，呢样嘢都贴心帮你諗埋啊，有細碼嘅睡衣係 provide 埋俾你嘅。咁就係呢个毛公仔就可以安安乐乐咁样瞓喺呢一个毛公仔主人嘅床边，一齐瞓觉，就唔使大家好逼劫咁样挤埋上去主人张床嗰度。咁你话如果主人懒瞓嘅时候，好多时朝头早都发觉啊，你个公仔其实唔喺张床度啦，可能好多时喺个地下上边噶啦。呢啲咁嘅经历，如果你有过玩公仔嘅，都应该有过噶啦。而呢啲酒店啊，真系成套嘅服务可以 provide 俾你噶噃，提供俾你。除咗有呢一个床铺之外，你带得个公仔去旅行嘅话，肯定会影相，咁帮毛公仔影相分享到社交平台，连呢个服务都系有埋嘅，咁啊令到你喺呢一度嘅毛公仔酒店住宿系咪更加有趣呢？因为近年呢个服务咧由Toyoko Inn 啊开始推出之后咧，亦都引嚟好多嘅讨论啦。而呢啲咁嘅贴心服务，唔单止你个公仔住喺个酒店嗰阵时候有服务啊，咁你话？Oops， 哎呀，唔记得咗走嘅时候将你心爱嘅公仔留低咗喺旧酒店点算啊？嗱，呢啲咁嘅毛公仔酒店，你第一可以安心，佢一定会将你呢个毛公仔咧收埋，等个主人翻嚟去认领佢嘅，呢样你就绝对唔需要担心。哎呀，咁如果你真系好心爱你嘅公仔，哎呀留低咗喺个酒店嗰度，俾人塞咗喺个箱里边，哎呀好凄惨啫。哎，你又唔需要担心，呢啲毛公仔酒店呢，喺你如果係遗留咗佢喺酒店嗰度嗰时候，你唔需要担心佢寂寞啊苦闷啊，可能係好愉快嘅一个遗留嘅过程都未定。点解呢？因为呢啲嘅酒店嘅员工呢会服侍你啲公仔嘅，帮你唔需要担心。点样服侍啊？带啲公仔去餐厅囉。係呀。又或者是前台的工作人员他们翻工，那是陪着工作人员一起翻工，不是所有的公仔都喜欢说陪餐厅的嘛，可能他们很勤劳又很有趣，想知道前台的工作，所以呢就挤在前台那里陪那些前台工作人员呢一起翻工。那你说有些的公仔可能有喜欢第二些嗜好呢，又得带他们去健身室。再唔係嘅话，可能好多主人都成日都带佢哋周围去游下花园咁啦，酒店都有啲细花园，带佢哋去花园嗰度散下步。甚至乎呢另外一样嘢嘅，咁都要话俾啲客人知，嗱我哋好善待呢个公仔，同佢当佢係亲人啊屋企人咁样照顾，就係、是、呢同啲员工一齐影啲合照好冇，係咪好耶、yeah， 伸晒嗰啲手指啊，嗰啲 V 手指型啊咁样出嚟，就係同啲员工一齐喺呢个酒店呢，其实係度过一个非常之难忘同埋愉快一个俾人遗留嘅旅程嘅。如果你话留低咗啲公仔，尤其是啲死老哥留低咗佢哋心爱个公仔嘅酒店嘅时候，赶紧翻去揾翻佢只公仔嘅之际啊，你会担心嗰只公仔嘅时候咧，唔需要担心，因为咧酒店嘅员工都希望呢啲小主人或者系大主人嚟讲啦，都系可以好安心嘅话咧，佢哋会将呢啲相咧系发放去俾呢一啲嘅主人，就话俾你知，嗱你睇睇你嗰只公仔其实留低咗呢度，都仍然系过得非常之开心，你唔需要担心嘅。咁所以咧，睇到呢啲相又未可以即时翻到去凑翻嗰只公仔嗰啲人嚟讲咧，哎呀，真系安乐晒，即系唔需要咁担心佢嘅。咁所以咧，就系有好多呢一种嘅好感动，好多屋企人嘅家庭嘅呢啲故事咧，就传咗出嚟，咁亦都令到呢一间嘅酒店啊，因此而非常之出名。而家真係除咗細佬哥会带住个公仔周围去旅行之外，大人嘅亦都唔少㗎。咁当然啦，有啲 KOL 为咗同佢影相呀，係鋪上网呀，呢啲咁嘅对工作有关嘅又有啲都唔係工作嘅，我都有见有朋友係带嘅呢， 佢覺得好可愛呀，咁就變到啲景點就唔係自己影相，就係擠啲公仔喺度，就係同嗰啲景點影咗相。因為隻公仔係自己㗎嘛，獨一無二㗎嘛，同自己獨一無二都係一樣㗎啫，但影出嚟嗰啲真係 cute 好多㗎嘛。咁點解你話咁多人而家都係鍾意一齊帶埋毛公仔去旅行㗎呢？咁好多心理學家就認為毛公仔呢可以提供一種穩定感同埋陪伴感啊。有冇好多時見到有啲嘅屋企人啦、情侶啦、老公老婆啦，喺屋企嘅相安無事嘅，出到去旅行呢就唔知其中一個諸多意見啦，因為個環境轉變咗啦，硬係有啲意見啊，硬係有啲拗叫嘅，咁同毛公仔就肯定冇啦，你鍾意去東佢跟你去東，去西佢就去西，絕對係冇意義嘅。同埋對某啲人嚟講呢，佢係旅行嗰時候帶熟悉嘅毛公仔喺身邊呢，會令到陌生嘅環境喺佢邊呢就冇咁緊張呀，因為去到啲新嘅環境究竟點呀，即係好似有個護身符呀，好似一個嘅定心劑喺個身邊，好可靠嘅一樣寄託啦，可以話係喺身邊陪住自己嘅。而呢啲酒店可以提供俾呢啲咁嘅鍾意帶公仔一齊旅行嘅朋友有迷你床呀、睡衣呢個安排呢，呢個係真係配合到佢哋嘅情感嘅需要嘅。因為對好多人嚟講，嗰隻毛公仔你會同佢做乜嘢嘢呀，你會同佢傾偈啦、攬佢啦、錫佢啦，等同於個毛公仔係有生命感㗎嘛。咁你話如果係我去旅行冇辦法帶個毛公仔去喎，咁好多時都係留喺屋企㗎啦，係咪同你啲寵物唔一樣呀，寵物就話要搵人返嚟幫你照顧，或者係送去寵物嘅酒店呀嗰啲啦，咁因為佢哋都要食宿，佢哋都要住呀，要地方玩呀，要食嘢㗎嘛，安排兩餐都要。但係如果毛公仔嘅有冇呢一樣服務呢？啊，都有呀，毛公仔寄宿呀，因為有啲屋企或者係工作室呢會幫你係短期照顧嗰啲毛公仔嘅，幫你安排日常生活啦，影生活照啦，再將呢個公仔呢送返俾主人嘅。又唔一定話你出去玩先要將呢啲毛公仔去寄宿喺人哋嗰度啦，因為呢啲你可以當佢做一種嘅外國嘅寄宿學校咁樣樣㗎，係啦，將你個毛公仔送去外國做寄宿生，同真真正正人類嘅寄宿生一樣㗎。咁你個毛公仔淨係一路係帶喺身邊，嘿，都要出去見下世面㗎嘛，係咪？見下世面嘅有咩好過俾佢獨立自主生活去出面嘅寄宿學校生活下呢？呢樣嘅服務都係有嘅，咁所以呢留低咗好多非常溫馨嘅故事，真係你諗得到諗唔到對於毛公仔點樣善待佢哋嘅機構啊服務呢，都係一一俱備嘅，你揾就有㗎啦。
1: 啊，結果結果，毛公公

0: 成日挨夜熱氣，喉嚨乾涸，咁就要飲太子牌花旗參蜜糖茶啦。
1: 佢心味濃郁，甘甜潤喉，仲可以補氣提神，增強免疫力。
0: 官方認證100%惠州花旗參，太子牌你最可信賴。全美銷量冠軍嘅太子牌姜糖，選用火山姜製成，姜味濃郁，暖胃提神，出門帶一包就唔怕雲車浪啦。除咗原味檸檬芒果，而家仲有全新可樂姜味添。太子牌姜糖，美味常享，腸胃舒暢。
2: 跟住新年華假期，鄭州開封谷展9天7夜遊，
3: 问鼎中原，尽享绝色秋景。十月限时开封谷展，满城金谷，靓爆朋友圈。
2: 漫游清明上河园，穿越千年繁华，黄河之水天上来，湖口瀑布，再上龙门石窟，一次过尽览中原壮丽河山。
3: 10月23日出发，1599不含机票，住五星酒店，名额有限，报名要快，1800978-1788，1800978-1788。
0: 和平超市 Rosemead 同 Garden Grove 本周特价。有菜心1.19磅，青江菜9.9磅，雪里红6.9磅，紫茄6.9磅，小白菜7.9磅，上等牛仔骨5.99磅，新鲜秋鱼3.89磅，椰子水1.99盒。逢星期四3样产品当天疯狂大优惠。红萝卜7.9至2磅，白心番薯9.9至2磅，华盛顿苹果9.9至2磅。快啲去 Rosemead 和平超市，喺 Gary 及圣 Gabriel
4: 货靓
0: 加平，
4: 尽在和平超市。KMLB AM1430全体工作人员忠告听众，本台所播出嘅商业广告，并唔代表多元文化广播集团同埋所属 KMLB 1430华语广播电台立场。我哋特别鼓励你，针对个别身体情况，请教你相关医师嘅意见。多谢。

0: Los Angeles, a multicultural radio broadcasting station.
1: 自爱聆听粤语广播 AM 1430。
2: 尹方建姚律师做生前信托，可令你嘅遗产避免法庭认证，避免子女离婚导致财产散失或亲人间打争产官司，更可令你喺法律诉讼中全身而退。
3: 尹方建姚律师，加州律师公会认可嘅信托法及指引规划法专家。
2: 方律师独创嘅资产信托，可让你富过十代。
4: 请参加方律师10月31日星期六朝早10:30，国语；晏昼2:30，粤语。喺225 West Valley Boulevard 圣盖博希尔顿酒店举办嘅免费法律讲座。
5: 报名热线6262898299，289-8299。
6: 要更新白卡收入或者白卡已被取消，唔知点算好？
7: 我是亚洋社区服务中心的马小姐。如果你有白卡、全民健保或者红蓝卡的任何问题，我们可以免费帮你了解和跟进的。我们服务社区30年，免费帮助很多中低收入家庭和新移民申请政府的计划和补助。
6: 亚洋社区中心及保险服务的宗旨就是帮你悭钱，即刻打来626-291-2200 291-2200。
8: 粤语新闻报道。
9: 依家有 Simon 报告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晚发布访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3层受损。由香港电台许敬轩报道。
10: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市星期二传出剧烈爆炸声。胡塞武装说，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就报道，遇袭的包括也门石油公司位于首都萨那西部的一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联军掌握的证据显示，胡塞武装利用民用设施和重要资源，包括位于萨那的中央维修站、地下燃油储备设施等，支持军事活动，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支持，对沙特境内的目标、机场、港口和红海商船构成威胁。联军今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另一方面，沙特首都利雅德同日夜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3层受损。胡塞武装早前扬言，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合法的打击目标，警告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并且很可能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推高油价。他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又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的指示之下重启袭击。特朗普在白宫又向记者表示，已经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他又说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9: 总统特朗普今日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总统特朗普又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结束战争，但两人之间存在仇恨，而且不知道怎样才能够结束战争。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美俄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财政部宣布未来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引起部分国会共和党人不满，认为违反美国为回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对进口俄罗斯能源实施限制。总统特朗普回应有关问题时强调，俄罗斯的柴油是投放到全球市场，不是只是投放给美国，全球市场一直饱受高油价之苦。被揭发有不当行为的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在白宫要求下宣布辞职， 吉尔福伊尔在社交平台发文反驳，指针对他的指控是虚假，他不生为正义而战，捍卫美国独特的价值观，绝不会让虚假的指控定义他几十年的公职生涯，会坚决捍卫名誉。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说，吉尔福伊尔的工作出色，但他不喜欢关于对方的报道，又指曾经与长子唐纳德订婚的吉尔福伊尔并非他家人。早前有报道指，曾经做过霍士新闻主播的吉尔福伊尔牵涉多宗丑闻，包括乘坐私人飞机出行、接受不正当礼物和服务、威胁东道国官员，以及提出以他在华府影响力换取对方为他支付$10,000信用卡账单等。国务院拒绝回应监察长办公室是否对吉尔福伊尔的指控展开调查。梵蒂冈话，教宗梁十四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边肺部，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71岁教宗梁十四世，当地时间星期二到罗马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布声明指，手术历时大约90分钟，目标是彻底清除所有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教廷话，教宗手术后恢复意识正常，已经回到病房休息。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话，预计教宗梁十四世手术后需要大约一个礼拜时间休养，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到今个月20号。乔治亚州继续调查亚特兰大六旗乐园造成一个人死亡的过山车事故。当局证实死者是42岁男子卡里姆，他星期一乘坐名为哥利亚过山车时突然飞出座位，撞到其他游客后再堕地死亡，暂时未知事故原因。但有当日坐过有关过山车的游客说，感觉座位的安全带不够紧。六旗乐园是由暂时停运在美国及加拿大六座乐园内的9座同类过山车，以进行检查。乔治亚州保安与消防安全专员办公室说，会进行深入及全面调查。有关过山车的瑞士制造商亦都说，正积极调查事故，在更多了解成因之前不会进一步评论。以下加州洛杉矶本地新闻，今日清晨一名男子因为涉嫌揸车枪击一名丹尼市警员而被捕。据丹尼市警局发布新闻稿话，事发今朝早8:30左右，地点位于10508号 Downey Avenue 街区。警方新闻稿话，当时警员正坐在警车内，一部Dodge Durango SUV 驶过，车内司机向警员开枪，警车被击中多处，但警员就并未受伤。丹尼市警局新闻稿仲指，随后警员揸车追赶嫌疑车辆，并且截停，最终将司机逮捕。警方话现场缴获咗2把枪。警方尚未确认嫌疑人身份，但就表示呢宗事件似乎一宗孤立事件。当局呼吁，若果任何线索，请致电562-904-2332 562-904-2332 同丹尼市警局联络。 KMRB AM1430 呢节新闻报告完毕。
11: 咦，老陈，咁多人嚟买餸嘅？
12: 冇计啦，老婆翻咗香港，唯有自己嚟啦。哇，咁多肉丸，都唔知边只牌子煮粉好味道咧。
11: 当然系街发嘅牛丸同牛筋丸啦。街发坚持用最好嘅材料，佢哋依家仲有8大天王、虾饺、烧卖、叉烧包、凤爪大包，仲有云吞添。直情系将酒楼搬咗去超市，翻屋企只系叮一叮，同酒楼食嘅一样咁好味。各大超市都有得买噶。
13: 街发食品必属佳品。
14: 妈妈长期食血压同糖尿入食到成个人散晒，冇气冇力冇晒精神啊！
15: 食维康纯虫草啦！
14: 你咧最近系零舍胃猛，
15: 我有维康纯虫草啊嘛！老婆，你呢排都油成万种咗噃，
14: 全靠食维康纯虫草咋？
15: 维康纯虫草采用美国高科技低温提取破壁精华，效果有目共睹，各大心容罕见卖中。维康纯虫草加灵芝王，帮你身体健康精神爽。
14: 1-866-583-9333，
16: 我系吕生，本宫都系食维康纯虫草嘅，我嘅健康当然首选维康纯。虫草咧。

0: 公雅集
1: 又同大家见面。各位听众你哋好啊。
0: 你哋好啊。
1: 我係文千岁。
0: 我係梁少森啊。咁大家都知道我哋呢个节目系讲乜嘢㗎啦，讲粤曲㗎啦，系咪就唔会讲第二样嘢㗎啦。
1: 系
0: 啊。好啦，咁我哋呢就今日呢就会系介绍粤曲。
1: 系咩粤曲呢？
0: 平时呢我哋有两个钟头嘅节目呢，有另外一日呢我哋就会除咗播歌，有时都会讲粤曲嘅资讯。
1: 一个小时啊，少一啲嘅。
0: 系啦，咁其实几好㗎啦，我哋呢个节目有一个礼拜有成四个小时俾大家去听粤曲。
1: 而家。
0: 大家呢就对粤曲呢粤曲好有认识嘅朋友都唔少㗎。
1: 好多人识唱粤曲㗎。
0: 有中国人嘅地方呢，大家对粤曲粤曲都会有一个亲切嗰种感觉。
1: 有好多音乐社㗎嘛，俾佢哋玩㗎嘛。
0: 唔係个个都要玩嘅，最紧要大家能够产生共鸣呢个
1: 最重要。唱歌呢，无论你唱咩歌都好啦，係一种健康嘅运动。
0: 嗯。
1: 有娱乐。唱歌呢对于个肺好有益㗎。
0: 啱啊。

0: 啊，七廿二，
1: 系七十二嚟紧噶啦吓。
0: 七廿二
1: ，OK。咁啊，你知唔知有一个听众打电话嚟？系，佢话啊，心知我真系服佢咧。你咁大年纪企喺台度，即系佢讲话旧年七月睇你嗰时，你揸住两条丝带可以揈咗咁耐都得嘅，揈到咁劲都得嘅，咁仲话我咁大年纪咁可唔承认咧？
0: 但系我又唔系我遇到嗰啲八廿几岁嗰啲，佢同我讲，佢话哥，我好细个睇你做戏，哇！我心话你八十几咁。好细个睇我做戏咁，我真系几多岁咧？
1: 经常都有咁嘅情况出现噶啦，你又唔好成日遇到呢啲噶啦。
0: 系啦，好搞笑。
1: 可能你嘅历史耐啦，因为你嘅名字太耐啦，咁好多人都
0: 我呢个旧招牌嚟。
1: 系啦，即系旧招牌老古董啊！好啦，咁不如我哋听下歌先。我今日预咗一首歌咧，叫做《小白菜之送行》啊。
0: 哦，
1: 唔系食嗰啲白菜嘅名字，叫小白菜。
0: 系羊奶母受冤案。
1: 羊奶母与小白菜吓。
0: 系。
1: 咁啊，叫《小白菜之送行》。咁可能佢真系受咗冤案，要唔知离开自己嘅家乡啦，斩手啦。咁咧就由陈少峰国内嘅名演员，
0: 系
1: 而家佢香港生活啦，亦都系由国内嘅名花旦曹修琴合唱嘅。不如我哋听呢首歌先，叫做《小白菜之送行》。

0: 令与宋行人
1: 天亲又未闻，虽不是泪，
0: 今是国家亲，
2: 难当一何笑，
1: 待得多

0: 经济越来越差，但是红蓝卡的福利呢就越来越好、啊。
1: 是咩？是咩？有咩咁好啊？
0: 最多仲有197蚊退款啊！快啲上嚟美华保险啦！
1: 特别系即将到65岁嘅朋友，记得提早3个月嚟揾我哋啊！我哋嘅一条龙服务会帮你搞掂晒。仲有加州健保嘅朋友，都记得要过嚟更新你出年嘅计划啊！
0: 真系行过路过，千祈唔好错过啊！上嚟美华保险揾我哋啦！我哋喺复星广场，电话号码626-780-8884，626-780-8884。
2: 哎呀，咁样冲出嚟噶！哎，发生车祸仲受伤，医疗费、生活开支都要钱，点算啊？
3: 你唔使硬撑，揾邓蓉蓉律师攞赔偿。
2: 律师费咁贵，
3: 唔使预支律师费，亦都唔需要自己先拎钱做治疗。邓蓉蓉律师享誉法律界超过20年，专注车祸、人身伤害、伤人、跌伤、受伤，
2: 真系咁好。
3: 梗系，专业团队精通8种语言，全程跟进，成功率极高。唔成功唔收费。949-866-3394，949-866-3394。意外受伤唔使愁，专业律师解你忧。邓蓉蓉律师，世纪游轮带你遇见欧洲最美嘅圣诞童话。
4: 12月2号出发，乘搭2026年全新下水5星豪华游轮世纪之星号，开启欧洲圣诞童话，莱茵河10天8晚巡游，
3: 感受欧洲璀璨嘅圣诞灯海与浓浓圣诞氛围。
4: 全程中文导游随船服务，游轮提供中式佳肴同精致西餐餐点，全天酒水套餐无限畅饮，包含所有岸上观光，
3: 免费 WiFi， 每人3299蚊起。
4: 电话626-666-6999，626-666-6999。
5: 千年心戏曲雅集。主持：文千岁、梁少森。

0: 年，
1: 得别多年，只会你有何痛人啊？

0: 全系有冇？
1: 夫人啊，
0: 咁
1: 我问下你啦，咁我哋阿姑娘同张生系乜嘢关系啊？
0: 兄妹咯，
1: 系咯，咁兄妹。

0: 你張昨晚的事情從頭一二講曬出來。
1: 冇嘢講啊，夫人，我真係唔講得㗎咧。
0: 啊，
1: 冇嘢講啊，我
0: 冇。真係冇。
1: 的確確係冇啊。
0: 唔俾啲厲害你睇，你就唔驚㗎啦。攞藤條嚟。

0: 咁佢两个喊乜几耐啊？
1: 我睇见佢哋咁凄凉，咁我又

0: 根本领班就两拐走，
1: 系咯？
0: 唉，红娘，我真系俾你激死我啦！点解你唔好好地看住啊，小姐啊？
1: 夫人，服侍小姐我就晓啫，佢咁大个人，有手有脚，我边度看得住咁大胆啫？
0: 唉，红娘，你话万一有乜冬瓜豆腐点算啊？
1: 有得我哋姑娘家伤心，
0: 门户唔登

0: 哎呀，腰爆！
1: 爆了！
0: 点解你会话冇爆？
1: 冇啦！
0: 你嘅名都有爆！
2: 真系不自然噶你，你估阿夫人冇脉？

0: 听完我契良唱嘢又够钟啦。
1: 系啦，咁我哋嘅时间又够啦，咁咧，咁我哋，咁你同大家讲声拜拜先。
0: 好啦，拜拜啦，
1: 再见啦，拜拜。
2: 想为小朋友找间安全、优质又有爱心的幼稚园 ，Temple City ARK Christian Academy 欢迎你。有需要家庭可申请助学金，亦接受 Options for Learning 学生。
3: 教育硕士校长 Mr. Bo 与家长携手陪伴孩子健康成长。
2: 10月31号朝早10点半 ，ARK 联同 Chick-fil-A 原味店 Family Density Love to Go 天使控培方举办丰收节嘉年华，免费入场，丰富奖品等紧你。
3: ARK Christian Academy 6539 Rosemead Boulevard，
2: 电话626-287-8321
3: 626-287。8321
4: 想起 ADU 法规睇唔明，设计冇头绪，施工又惊踩雷，最惊设计揾一间，施工揾一间，出咗问题互相卸膊，嘥钱又嘥时间，都冇结果，咩都唔熟，更加要揾靠谱又有实力嘅建商先安心。喺 ADU 都揾亚力建筑，累积建成 ADU 超1500个，设计施工一站式，新建加建 ADU 嘅权威领袖。亚力建筑 ADU 预审批户型年过 Temple City Rosemead Azusa， 今日签约，听日动工，预约专线626-803-8000 626-803-8000。
3: 智慧齿有问题，长在下边、侧边，或是智慧齿疼痛、肿胀、感染，
5: 不要担心。如果你有牙科医疗类的保险， Lotus Dental 接受智慧齿检查、拔牙和手术。
3: 即使你没有保险， Lotus Dental 以合理的价格帮你拿走智慧齿。
5: Lotus Dental 帮你的智慧齿及时正确治疗。
3: Lotus Dental 7天营业，快点预约 Rosemead 626-286-5600 Westminster 714-379-2560。

0: Los Angeles, a multicultural radio broadcasting station. 自爱聆听粤语广播 AM 1430。
1: 朋友，你在美国辛苦赚回来的财产，在你百年归老的时候，你留低的财产，你的儿女未必可以立刻接受，你儿女可能要去法庭认证，大约一年之后先领取到你的财产。陈兴邦律师每月都有生前信托讲座，参加讲座请先预约626-308-9308。为确保你儿女的利益，你应该做一个生前信托。陈兴邦律师电话626-308-9308，626-308-9308。
2: 粤语新闻报道，
3: 依家有三名报告新闻。新闻网集 ASIOS 引述消息报道，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个礼拜通话，讨论下个月国会中期选举，以至今个月底以色列大选前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报道引述以色列官员话，内塔尼亚胡在通话中指以方情报部门的报告显示对伊朗正采取令人不安的举措感到担忧，指德克兰试图重启核计划。有华府官员指总统特朗普向内塔尼亚胡表示可以着手准备应对伊朗，但并未正式承诺批准恢复攻击。据报，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以色列国防军目前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进行相关准备工作，以防总统特朗普随时改变主意。白宫回应话，有关报道内容不实，强调总统特朗普已经排除在11月中期选举前重启攻击伊朗。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都否认内塔尼亚胡曾经敦促总统特朗普在选举前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即是说以美领袖及高级官员保持对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尔话，美军战舰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但因为不敢靠近，所以已经失去作用。伊朗正等待美国军舰靠近海峡入口，然后将它击沉。阿兹马尔又话，伊朗可以与邻近国家建立经济、政治及军事安全联系，中东地区不需要美国存在，指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美军只可以撤离。同时强调，如今伊朗的军备更先进，军方准备比以往更充分，并已经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高发文回应，指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美军日前协助海湾地区盟友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超过1900万桶原油。当局拘捕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一名沙特阿拉伯籍工程师，指他涉嫌在公司会议室安装隐蔽录音装置，试图窃听。司法部指 OpenAI 上月30号在三藩市办公大楼一个高层会议室发现一个电视背后的 USB 连接后插着一个录音装置。公司联邦调查局报案后，当局上礼拜五拘捕涉案工程师。司法部指涉案录音装置被发现一阵用厕纸包住，大细和拇指相约，内置麦克风，亦都可以连接摄影镜头，估计被发现前两日安装，内里储存的资料经过加密无法存取。调查人员其在被捕工程师使用的袋入面发现类似装置。OpenAI 社交平台发文指，公司利用内部人工智能模型辨识出放置装置的人，并追踪到装置来源，因为有证据显示涉事员工打算在公司办公室的敏感区域放置录音装置，并秘密对会议录音，暂时没有发现涉事员工不当存在或者摄取模型资料、原始程式码或者客户资料，而那名员工已经被解雇。被捕沙特籍工程师现年35岁，曾经就读麻省理工学院及加州大学跑来分校，曾经在 Meta 及微软工作。2020年获美国永久居民身份，在去年7月加入 OpenAI。英国军情处处长麦卡勒姆说，英国面临各类安全威胁，包括中国对英国实施间谍、胁迫或干预行动。中国驻英大使馆回应说，有关言论纯属无中生有、恶意诽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强调中方一贯奉行不干预内政原则，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亦无兴趣干预英国内部事务，敦促英方情报部门停止炮制散布涉华虚假信息，停止误导民众，破坏中英关系。欧联曼联作客马体会输0-2，降赛事5场不胜。由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4: 曼联欧联作客马德里体育会以0-2败阵，各项赛事五场不胜。曼联开波一分钟就被帕保路、巴里奥斯破门，半场落后0-1。到下半场74分钟，约罗领红牌，打少一人的曼联在79分钟再失手，最终吞两只光蛋。至于阿仙奴就主场赠里尔三蛋，三个入球全部在下半场出现。祖尼安天巴在64分钟打开缺口，3分钟之后艾斯建功，加上萨卡在71分钟的入波，助兵工厂清风送爽，大胜一场。西甲的巴塞罗那作客4-1反胜加拉塔沙雷，射手雅马虽然未有入球，但是交出两个助攻，巴塞在28分钟先落后，都完半场之前由祖奥简些路攀平。下半场巴塞连入3球，雅马分别助攻给费明卢比斯和安东尼戈顿，加上艾迪耶美埋斋协助巴塞反胜4-1。至于德甲巴仁慕尼克末段有球员被逐，最终被维京逼和3-3。拜仁开赛2分钟就落后，到上半场末段再失手，意外地落后0-2，返回更衣室。换边之后，哈利卡尼54分钟射入12码，佢6分钟之后头槌建功，帮拜仁攀平。得势不饶人的拜仁靠路易斯迪亚斯71分钟建功，反超3-2。可惜奥拉斯之后犯规领黄牌，但是佢不服，将皮球掉向对手面部，球证再出示黄牌，两黄变一红被逐。打多一个的维京在90分钟由后跟绝杀，爆冷3-3逼和拜仁。
3: KMRBM 14301节晚间新闻报告完毕。
5: 世纪游轮，江山如此多娇，山河纵，十划上一晚长江全景游轮，从重庆到上海，带你穿越2300多公里嘅壮美山河，
6: 一次饱览三峡、白帝城、黄鹤楼、荆州、庐山、九华山、扬州等经典名胜。
5: 一条长江，半部中国史，一趟游轮，品味中华美食，跟住历史游长江，跟住美食品中国。
6: 2027年全年航次火热预售中，提前报名优惠更多，
5: 每人2999元起。
6: 电话626666699，626666699。
7: 2027加州红蓝卡市场迎来重大变化，多间健保公司计划退出市场，热门计划福利调整，医生网络亦有变。
6: 你的家庭医生明年仲在网内吗？常用药物与福利有没缩水？提醒你不要再用2026的旧选择，决定你2027的健保计划。
7: 华兴保险10月8日起在南加州各大分行免费讲座，深度解释市场变化，例就送2027福字大挂历送完为止，即刻报名626-363-0999，华兴保险你的健保首选。

星期二晚心跳行星8520，大家好，我是 YY。 今天跟大家讲一个最近听我 friend 分享的爱情故事。因为我最近去完欧洲玩回来嘛，咁我同有啲 friend 讲啦咁样，咁我其中一个男仔 friend 呢，佢就知道我去西班牙同埋葡萄牙。咁你知啦，通常你听到啲人旅行去嗰个地方，如果係自己去过嘅，通常就提一提，喂我去过喎，你记得去呢个景点嗰个景点咁㗎嘛。咁佢就话，喂你去葡萄牙呢，你有冇去嗰、那个里斯本新大学啊， Nova Schoo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啊。我覺得有啲奇怪，因為里斯本咁多景點，你推介間大學又真係冇聽過，係好特別㗎定點樣呢？跟住佢話冇，我諗起一段往事啫，我試過去呢間大學嘅宿舍同一個美國嘅女仔坐喺張床嗰度傾心事。吓唔係嘛，聽到呢度我係精神為之一振喎。我話喂，識你十幾年，你依家先講呢個故仔俾我聽，你之前究竟有冇

林奕匡初恋无限 touch。 我 friend 就开始讲一段感情啦，就是呢他之前在香港读大学的时候，他就参加了一个独木舟学会定唔知咩啦，咁呢就有好多外地生参加嘅，澳洲、美国、加拿大，咁总之佢嗰陣呢係有一两个成係疯狂出海同嗰班人一齐玩，咁佢就認识咗一个美国女仔，咁美国女仔呢其实係读咗一年就走咗㗎啦，佢係返返去美国读书，咁但係佢係有同我个 friend 交换咗 IG 啦，间中有网上倾偈，甚至呢个女仔呢系会成日搵我 friend IG 倾偈嘅，分享生活嘅日常，以至到讲自己嘅心事，屋企人点样点样。咁如是者倾咗半年第一年呢，咁呢个女仔呢就去咗里斯本嘅呢间大学读书，读两年咁样啦。咁我 friend 呢嗰阵佢就唔系好肯定对呢个女仔有冇意思，即系有少少 feel 咁样啦。咁巧佢嗰陣攞到假期，佢就自己去里斯本旅行。

顺便搵呢个美国女仔。咁去到啦，我 friend 咧最初就系约佢喺大学邻近嘅两个火车站嘅餐厅食饭。咁啊，美国女仔咧都应承咗佢喺佢呢个 trip 系会抽两日带我 friend 周围去玩。咁我 friend 自己系有 book 酒店自己份嘅。咁可能咧嗰一晚佢哋重逢食饭太好倾啦。咁倾到咧，我 friend 就唔舍得啊嘛，佢就搭火车搭翻两个站，翻返去大学嗰个站咧，就送呢个女仔翻到佢宿舍。而呢间里斯本新大学最大嘅特色就系佢系临海噶，佢风景好靓，望住个大西洋啦。亦都系冇咩公共交通出入嘅。咁送到佢翻宿舍附近咧，个女仔话：啊咁夜可能冇车、啊。你要唔要上我宿舍坐下、啊、我 friend 系即时联想到嗰啲即系日本打工仔赶到尾班车嗰啲情节。我 friend 当时情绪非常激动，坐，梗系上嚟坐啦，应承、啊，咁啊上咗去啦。

俊彦，你是来捣乱的。听到呢度，我忍住插嘴啦。我话喂，你讲个结局先。最后发生过最亲密嘅系咩？跟住我 friend 话神交啊！啊，谂翻起嗰一晚坐喺佢张床，其实我最初都谂紧究竟个女仔有咩动机噶。但系之后咧，个女仔就开始倾心事啦，倒垃圾咁样啊，倒十几箱心事出嚟。讲佢继母自从嚟咗佢屋企，入主咗佢屋企咧，佢老豆开始唔关心佢啦，就关心个继子。就讲呢个女仔咧，就唔想翻翻美国，直接喺葡萄牙做嘢。而佢成日周游列国去读书去交流咧，只不过就系唔想翻屋企。啊，我哋喺间房熄住灯，望住个海景，讲讲下就讲到凌晨四点啦。咁瞓咗阵天光啊，我就自己走咗啦。虽然全程我哋都系保持住一定嘅距离，但系我觉得咧，我哋当晚嘅心灵系最接近啊。咁听完我 friend 讲佢呢一段尘封咗七年八年嘅恋爱经历，都系疫情前发生噶啦。但系咧，佢依然系念念不忘呢件事啊。咁佢依家咧已经系冇同呢个美国女仔联络，不过每次谂起佢都有阵莫名嘅哀伤。佢嗰次错过咗一个暧昧嘅对象，同埋佢又问我：你觉得个女仔有冇中意过我啦？我都唔知点答佢。依家我希望佢冇听收音机啦。咁我比较直接咁样讲，我就觉得冇咯。因为如果有中意你，真系好明显 feel 到噶，系唔使拗爆头噶，真系中意嗰种心跳同埋暧昧嘅气氛蔓延晒成个大西洋啦。你哋喺海边散步，翻到去宿舍，只手近少少，可能已经得咗啦。仲要喺佢间房坐喺同一张床，对住个海。浪漫到咁样，但系即系根据你描述讲咗成晚系少少浪漫都听唔出，个女仔讲佢嘅心事，你嘅形容系倒垃圾咁样，咁似系佢系冇人倾诉喎平时，而当咗你一个好好嘅倾诉对象，又真系几好嘅，因为你根本你完全唔喺佢嘅圈子，佢系可以毫无保留咁讲佢生活所有嘢嘛。如果佢中意你，个沟通系咪会双向多少少先？你自己觉得？起码问下你嘅嘢啊，自己讲完即系问你，咦，你有冇心事同我分享啊？咁样啊，佢点会好似显得对你嘅生活、对你嘅恋爱冇兴趣嘅、啊？

0: 马天佑降落后就散。
1: 咦，最近你成家人都咁精神嘅？我哋最近食紧美国许氏新鲜花旗参啊！新鲜花旗参有咩好啊？新鲜参，清香鲜甜，口感爽脆，煲汤入餸都得，简单有滋养，大人细路一齐食，全家补充元气，听落真系又健康又好食喎！仲要只有喺美国先至可以享受到新鲜花旗参，梗系要趁新鲜食啦！
2: 鲜心到，元气到，美国许氏新鲜花旗参新鲜上市，把握鲜心季，欢迎上网搜寻许氏烘焙小厨影片，新鲜心食谱。等住你。
3: 如果发生车祸之后，人身受伤嘅赔偿同保险公司嘅谈判，你都无需担心。交俾华明胜律师事务所，服务华人市区超过40年，经验丰富嘅专业律师团队为你处理棘手嘅车祸案件。
4: 我是华明胜律师，我会帮你争取最高嘅赔偿。
5: 我是 Tammy， 负责客户关系总监，为你全力以赴。
6: 华明胜律师地址：圣 Gabriel 同 City of Industry， 免费电话866-338-6868 866-338-6868。
7: 仲要俾暗疮、湿疹、脱发反复折磨你几耐？快啲揾 Bespoke 皮肤专科何文健医生帮你。何文健医生专攻牛皮癣、风烂、白食等顽固皮肤病，采用突破性医疗方案，安全高效。
6: 何医生曾经参与美国 FDA 研究，信心保定，改善皮肤就是改善生活。
7: 接受政府医疗卡及各类保险，精通广东话、国语及英语。Bespoke 何文健医生诊所在 Arcadia， 电话626-513-2619 626-513-2619。
2: 文件假期欧洲15天10国，3699包机票。英格兰、苏格兰13天，4599包机票。西班牙、葡萄牙、地中海游轮15天，3399。肯尼亚动物大迁徙12天，3999。希腊土耳其15天，3299。奥地利、匈牙利、捷克13天，2699。摩洛哥、迪尼斯15天，2999。中国团全年持续出团，黄石公园折扣250元起。上户创、经济创落成最低价626-300-1111300-1111。
8: 千里之行，始于文景。
6: 各位听众朋友，喜欢打麻雀、爱热闹，想同亲朋好友一起迎新春的朋友注意啦！好消息，由 AM 1430粤语广播电台主办的人际杯2027新春福聚麻雀大赛，今年正式获得人际社区医疗中心冠名赞助。人心济世，福聚新春，今年大赛不单止给大家以牌会友、切磋牌技，更希望借住新春佳节凝聚社区力量，与大家一同迎接充满欢乐和福气的新一年。比赛将于2027年1月23号星期六举行，诚邀各位麻雀爱好者踊跃参与。大家最关心的参赛报名将于下星期正式开始，有兴趣参赛的朋友记得密切留意 AM1430 的最新消息，提早做好准备，约定牌友，召集好友一起迎战人际杯。究竟今年哪位可以脱颖而出，技压群雄，成为新春麻雀高手，到时就见真章。人际杯2027新春福聚麻雀大赛报名下星期开始，请密切留意 AM1430 粤语广播电台。祝大家新春好运，手气旺盛，福气满堂。

金耀恒星8520。继续讲多少少，即系做少少总结啦。关于我呢个朋友嘅葡萄牙情缘，头先我少少分析就觉得咧，呢个美国女仔就未必真系中意我 friend。但系我觉得成件事更加应该问嘅，会唔会系其实我呢个 friend 有冇真正中意过呢个美国女仔咧？你中意佢同埋你中意俾人需要嘅感觉，可能系有唔同嘅。正如上礼拜我问你，咁你中意佢咩先？咁你都答我，其实同个美国女仔又唔係好熟，但係真係第一次有女仔同我讲咁多心事，同埋请我坐佢张床喎，过夜同美国女仔添。嗱，咁更加明朗啦呢件事。我觉得个情节係几爱情电影嘅，个布局係浪漫。不过现实发生嘅嘢呢，始终同电影唔同啦。现实佢係非常之真实，但佢唔係一套好嘅电影。因为现实之中伏线係有权铺完一炸之后都係冇后续。有一啲 suppose 係吸引嘅情节，但係内里呢就冇相应嘅感情囉。

0: 有劇情沒有故事，播都幾難忘啊。陳奕迅不來也不去。
1: 宣布第一届爱情你遇过最疯狂的试打赛，现在开始，选手如下。

听众投稿嘅环节就比较特别，因为我要读一封好长嘅信啊。多谢呢位听众先，喺我差唔多一个月前啦，我就话鍾意收到手写信，因为觉得好有温度之后呢，佢就寄咗俾我啦。佢係寫咗六张纸啊，大家听下，成千字。咁我见到你嘅筆跡呢，我觉得你寫字都应该係好快嘅人，有少少料啦，但係呢大字都整齐嘅，同埋真係好有黑。再一次多谢你，如果大家想寫信俾我都歡迎你。咁我收到之后呢，都会好似收到 DM 咁样呢，去讀俾大家听嘅呢个环节。好，我讀啦。YY 你好，我中文筆名是情深，英文筆名是 Judy， 我是心跳行星8520和那天我走上了歪路的忠实听众。9月8日听完你的节目呢，话有个听众与伴侣通讯的分享，听到你话喜欢收信呢，我就决定写信给你。咁我觉得呢，筆跡是可以反映一个人提筆当下的状况和心情，有一种通讯软件难以传达的深度和温度。其实这几个礼拜呢，都想就住呢一个恋爱之中最疯狂嘅事投稿，不过咧之前谂起嘅疯狂事迹都有啲唔开心，甚至乎虐心嘅经历，好似喺呢节目所讲啦，即系过往嘅节目咧都太多呢啲咁惨嘅故事啦。而且咧我近嚟生活平稳，所以咧都唔想再回想同埋组织嗰啲不堪回首嘅故事啦。不过咧谂起呢一段有一段疯狂嘅回忆都几 sweet， 于是咧就决定投稿。咁呢一位情深小姐呢，佢係投稿咗两个故事嘅，但係因为时间嘅关系呢，就读住一个先啦，好冇。而佢分享呢一个疯狂嘅经历，佢有标题添喎，惊人的通话分钟。咁开始讲啦。咁呢一听众佢仲要呢，头先一直係用黑筆去寫啦，跟住佢依家呢一个惊人的通话分钟事件呢，佢又转咗做蓝筆喎。佢嘅讲究程度简直就好似电台节目入第二个环节是会转背景音乐一样，非常之有心啊。惊人的通话分钟发生什么事呢？他就说呢，我和男朋友今年刚好相识15年了，而我们刚刚过了拍拖7周年的纪念。换句话说，我们在认识了大约8年之后呢才开始拍拖。我们是因修读一个课程而认识的，咁初初呢一直都係普通朋友嘅关系。咁落堂嘅时候，我哋就会一大班同学一齊食饭啦。咁间唔中呢都有一啲余下嘅活动，或者去同学嘅屋企聚会。熟嗰几个呢仲会一齊去外地旅行添。咁我同男朋友嗰陣呢都喺聚会当中有傾有讲，都係讲下功课啊，做嘢生活啦，就唔会单独约会嘅。咁完咗个课程呢，同学就有定期聚会。咁直至大約7年前，因為機緣巧合呢，我就咁啱喺佢公司嘅附近面試，之後就約咗佢單獨食 lunch 啊。咁呢喺席間我就突然講到感情問題啦，因為呢我當時正係為旅行之後而展開嘅一段 long 啲曖昧關係而覺得困擾。喺嗰次嘅交流呢，我發覺我哋嘅三觀以至到愛情觀都頗相近。自從嗰次單獨午餐之後，我哋間中就會傾電話，亦都呢再有單獨約會。後嚟由於我覺得當時嘅曖昧對象極不可信，令我極度不安，所以呢就決絕咁樣截斷曬同佢所有嘅聯繫呀。咁當我男朋友嗰陣仲係朋友啦，知道我呢個決定之後呢，有一日就喺 WhatsApp 傾談之間突然問我和他有没有机会发展，之后呢就让我出来表白添，好快我们就一起了啦。咁拍拖头几个月呢，我们如胶似漆，每晚就会傾电话，少则半个钟，多则几个钟，周末就算见面之后呢，临瞓都会讲电话，有时仲傾到半夜添啊。疯狂嘅事终于嚟啦，喺嗰几个月我哋居然啊傾爆咗手提电话每个月分钟嘅上限啊。我以为傾爆嗰部电话添，每人每个月多俾几倍嘅电话费啊，大约每人几嚿水啦，嘩都多喎。由于账单呢就係自动转账缴费嘅，所以我哋係冇即时发现，直至两三个月之后 check 账单先发现。咁当我呢以为
个账单错误啦，仲打去电信公司睇翻系咪真系讲咁多分钟。哇，真系不敢相信啊，太惊人啦！可能咧系倾偈嘅时候快乐不知时日过，并不觉得倾咗咁耐啊。咁咧，阿程心就继续写啦。在这个世代啊，明明可以用通讯软件免费通话，我哋啊偏偏咧就要打对方嘅 number， 仲要俾几嚿水嘅电话费。依家回想起都觉得有点傻，不过都系甜蜜嘅回忆嚟嘅。如果可以咧，我就希望点张敬轩的《找对的人》，特别咧对呢几句歌词都几有 feel 啊。地方对，年份错，都遗憾；日子对，名字错。不幸，读住咁多先啊，因为你觉得有 feel 嘅歌词太多啦，我怕读晒就张敬轩唔知唱咩好啦。

敬轩，找对的人。都要同呢位叫做情深嘅听众讲声唔好意思先，因为佢9月9号寄俾我嘛，咁佢最尾呢佢就话9月29呢就係佢嘅生日，嗰呢就啱啱好星期二，希望嗰晚就会听到，但係成單嘢真係一波三折啊，收到你封信都好似十几号啦，咁之后又入咗厂啦，跟住又去旅行啦，就冇辦法喺你生日读到你封信，但係我喺度保祝你生日快乐，祝你身体健康，祝你哋继续甜蜜。我都好 get 到你呢个感情片段嘅浪漫之处，就係明明有更加有效率嘅联络嘅方法，但係大家有时为咗追求更加感觉到对方嘅温度呢，选择一个比较难迂回啲嘅联络方式，付出嘅成本高啲，而到最后係更加难忘。傾电话傾到爆分钟呢單嘢係癲嘅，首先我自己嚟講，我真唔知道我 plan 每个月係有幾多分钟，因为我都冇预会同人傾电话多过15分钟，就算傾都係用数据啦， WhatsApp call 啦，你话齋。咁如果我都係用 app 去 call 啦，咁就不如视像啦，见住对方嘅样傾好似开心啲，但係即係纯粹打俾一个人就咁聽佢把声，近年係越嚟越少嘅。打电话俾你一个人，咁嗰个接通嘅过程都係有限时㗎嘛，喺呢个限时佢又知道有人打緊俾佢，佢又方便聽到電話，呢一個機率我覺得係越嚟越稀有㗎。我同我身邊嘅 friend 電話響都係冇聲啦，有時機都唔震，我自己冇咩事都唔打俾人嘅，因為我知呢個時代唔係個個都鍾意聽電話。依家聽電話我覺得係，喂，我面前成個地球停轉咁滯，我就係為咗聽你講一啲我未知係咩嘅內容，我要即刻俾回應，呢個溝通方式我係開始唔適應啊，即係我都 feel 到大家係越嚟越唔鍾意。有啲朋友 WhatsApp 嗰個個人簡介呢，佢係寫 Be polite, don't call, please text。 我覺得電話傾偈就係咁囉，有一種兜口兜面嘅感覺，即係如果我想兜口兜面同你傾偈，我會約你，我係 ready 嘅，但係當我做緊自己嘢你打嚟呢，我係要有心理建設先會做，就係呢個時代囉。所以喺呢個時代嘅溝通嘅模式，你仲搵到一個人同你傾電話，呢件事已經係浪漫㗎喇。我諗我已經唔會再體會到傾電話傾到爆分鐘，即係又或者再青春啲，好似讀書時期咁樣傾到瞓著咗，擺部電話喺耳邊，嘩，聽住對方嘅呼吸聲瞓，第二朝起身呢發現仲未收線。我聽過有同學試過囉，好浪漫。咁所有浪漫嘅都有個共通點，就係佢係牽涉到犧牲，牽涉到喺其他人眼中好無謂嘅犧牲，而你都肯為對方做嘅，就係、是、浪漫。咁除咗傾電話，我覺得另一樣浪漫嘅嘢就係寫信。有咁多更加方便更加有效率嘅方法，你都唔揀揀寫信，一筆一畫咁樣寫呢，都係心意嘅表現。你同你男朋友都可以試下喎，已經做完呢一個傾電話爆分鐘嘅壯舉，嗱，你哋試下搵一個月電話都唔好講，淨係書信來往，即係你哋約會食飯嗰啲呢靠寫信，你試下你約佢食飯寫信，然之後呢佢應約同你食飯呢，佢都要回信，中間你唔好用其他嘅方式溝通，唔好見面，譬如下星期六晚八點中環站等，之後去食飯，不見不散。如果到時唔靠電話，而大家係準時如期赴會嘅話，相信都係幾浪漫嘅回憶。

0: 李海乔，亲爱的乐儿，
1: 点解你个样咁残嘅？唔够分啊？
2: 哎，呢摆手痕咯，赌大咗，跟住啲卡又碌爆晒，真唔知点还啊！
1: 咁你又唔使惊，即刻搵马联律师事务所啦。人哋减债律师廿几年经验，听我朋友讲啊，18000减到2000多元添啊，赌债卡债都搞掂晒啦。
2: 咁犀利啊！即系可以减85%咁多啊？
1: 应该就系啦，快啲打马联律师事务所，电话626-438-1345啦。
2: 咁我即刻记住咯，626-438-1345。
3: 每日一句陈述主持，今日讲讲孙子同埋徽马。孙子是公毛班书画的独立手工子，孙子质地由硬洁白平滑，色泽耐久，吸水力强。孙子是在安徽孙州生产的子，孙子是中国书画的绝辈。中国书画很多笔墨意趣正是因为有了孙子，先有了他丰富的呈现。南唐后主李煜曾经设立专门机构来督造孙子，并且将精品储藏于情深堂，这个就是著名的情深堂子。自北宋开始直到晚清，仿制情深子一直就是历代皇帝的梦想。当时人们描述情深堂子是坚洁如玉，细薄光润。不要讲情深堂子，真正的孙子现在亦是用一张少一张，只有用檀树皮和沙道干为原料制作的纸才能够被称为孙子。孙子是工毛笔书画用的独特手工纸，产于安徽的孙州，因地名而称为孙子。孙子有罗文纸、玉板孙、丹孙等，其中罗文纸最为有名。宋元明清时期印本还有少量存世。孙子按纸面的烟墨程度可以分为生孙、半熟孙、熟孙。墨是中国传统的文房用具，古人用墨相当讲究，要求墨色浓黑，书写时行笔实而沉，墨不浮，能够入纸，具有形重沉稳、神采外耀的效果。书法家颜真卿、苏轼都喜欢用浓墨。苏东坡认为用墨光而不黑会失去了墨的作用，黑而不光则冇晒神气。细观苏轼的墨迹，有浓墨淋漓的艺术效果。清代大臣刘墉用墨亦好浓重，书风貌风骨劲，有浓墨宰相之称。以浓墨相反的就是淡墨，淡墨介于黑白色之间，呈灰色调，吸引以清远淡雅的美感。墨分松烟墨以及油烟墨两种，松烟墨以松树烧取的烟灰制成，特点是色污，光泽度差，只适宜用于写字。油烟墨多以动物或者植物油取烟而成，特点是色泽黑亮有光泽。中国画一般多用油烟墨，选择墨定的时候要看它的墨色，墨泛出青紫光最好，黑色的次之，泛有红黄光或者白色是最劣等的。最有名的墨就是徽墨，即徽州墨。徽墨是制墨技艺中一朵奇葩，因产于古徽州而得名，它是书画家挚爱之物。徽州的即溪县团溪区是徽墨的制造中心，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章的地球墨，就是摄院墨店的珍品。近代徽墨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恢复了茶墨、青墨、朱砂墨、五彩墨以及古香古色的手卷墨的生产。徽墨、孙子、湖笔和端砚，它们并称为文房四宝。多谢各位收听今日的每日一句，我是陈述，我们下次再见。

0: Broadcasting Station， 自爱聆听粤语广播 AM 1430。
1: 红林卡计划转换期又到啦，明年有好多变化，我到依家都仲唔清楚要点样拣选好。
2: 唔使担心，嘉联太平医疗网今年新增至14间合作嘅红林卡健保公司，俾你更多选择嘅权利。我哋喺 Alhambra、蒙市、Arcadia 同工业市都设有免费咨询站，帮你快速掌握明年计划最新变化。
1: 马上拨打626-598-3331，626-598-3331，
2: 向嘉联太平医疗网了解更多详情。
1: 好消息，好消息！荫海卫浴设备中心盛大开幕啦，店内有超过上万件精品卫浴设备，应有尽有。特别系淋浴门可以货比三家，保证系全落趁机最低价。荫海卫浴设备中心开幕期间超级大特价，欢迎参观选购。电话626-768-3228，626-768-3228，626-768-3228。荫海卫浴设备中心位于 South El Monte 1970 Santa Anita Avenue Urush 交界口，师傅过嚟另有。
3: 世纪游轮江山如此多娇，山河纵十或上一晚长江全景游轮，从重庆到上海，带你穿越2300多公里嘅壮美山河，
2: 一次饱览三峡、白帝城、黄鹤楼、荆州、庐山、九华山、扬州等经典名城，
3: 一条长江，半部中国史，一趟游轮，品味中华美食，跟住历史游长江，跟住美食品中国。
2: 2027年全年航次火热预售中，提前报名优惠更多，
3: 每人2999元起。
2: 电话626-666-6999，626-666-6999。
1: 以下节目由多元文化广播集团纽约 AM 1480粤语广播电台提供。

好快又过咗个星期，嚟到今个星期嘅睡醒生活时间。今日咧都系有南海欣喺呢一个空气当中咧，去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素食嘅资讯啊。今日咧，首先咧就想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咧，关于咧喺我哋肠方面嘅一啲嘅营养啊。咁点解要特别讲我哋肠道嘅健康咧？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咧？现代人咧好多时咧，我哋嘅生活压力咧都系比较大一啲啦，成日咧都会可能情绪方面嘅起落咧系比较大嘅，可能会感到有焦虑啦、情绪唔稳定等等嘅呢啲嘅情况出现。好多人咧就会觉得啊，当你情绪出现问题，咁首先一定系咪要改善呢一个嘅心境啦、心情啦？咁可能咧就会谂到喺我哋嘅思想方面啊，或者可能我哋谂嘅嘢方面咧去出发，咁就会可能第一个联想到谂嘢嘅时候就系用我哋嘅大脑啦。咁但系原来咧情绪方面咧，除咗系大脑之外咧，原来同我哋嘅肠道健康都是有关系的哦。近期咧，台湾咧有一位嘅营养师亦都分享咗一个嘅资讯咧，就系讲出啊，肠道啦同我哋大脑之间咧，原来系一个好紧密嘅一个嘅热线嘅通讯。咁所以咧，呼吁大家平时咧，如果想调节我哋嘅情绪时候，应该咧就可以从我哋日常嘅飲食啦，同埋我哋肠道嘅环境保养咧，系开始做起噶。好多人咧都有一个嘅错觉啦，以为肠道咧净系负责呢一个嘅消化啦，同埋排泄嘅功能。但咧，其实咧，原来肠道咧系我哋人体身体入边啊，低调又忙碌嘅第二大脑嚟噶。肠道入边咧，原来分布住大量嘅神经细胞，呢啲嘅细胞咧会透过呢一个嘅迷走神经咧，将信息啊一路咧传翻去我哋嘅脑干嗰度噶。而呢一种双向嘅沟通机制呢，原来就被称为呢一个脑肠轴线。呢一位嘅营养师你都解释到啊，当我哋肠道感受到环境变动嘅时候呢，大脑就会好快咁接收到呢一个嘅信号。咁所以呢，唔知大家有冇神经都会有一种，当我哋有阵时觉得有压力啊、紧张啊或者焦虑的时候呢，肠胃往往首先呢会提出一个抗议的症状的。即譬如呢，有些人可能当你紧张的时候就会胃痛啦，又或者呢有些人呢一到考试啦，紧张的时候呢就突然之间呢就会肚痛啊，想去洗手间啊等等。原来呢一个呢就是同我哋呢在这个肠胃方面呢会感受到我哋压力的一个

似啊一个稳定嘅肠道环境咧，咁而肠道咧亦都会回馈翻呢一种快乐啦同放松嘅信号俾我哋大脑嘅时候咧，从而咧就可以咧稳定翻我哋嘅情绪噶啦。为了帮助我们大脑可以维持一个正向的循环，原来有四类的关键营养素是我们肠道是非常之需要，亦都是建议大家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是可以摄取的。第一种的营养素就是这个的色氨酸。原来色氨酸咧系作为一个快乐嘅荷尔蒙嘅一个重要嘅原料嚟噶。咁喺咩食物当中可以摄取咧？原来咧就可以从呢一个嘅鲜奶啦、鸡蛋啦，或者系香蕉嗰度咧获取呢一个嘅色氨酸噶。而第二种嘅这个营养素就是一些发酵的益菌。发酵的益菌原来是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肠道菌的一个的平衡的。至于在什么食物当中我们可以摄取到呢，包括一些优质的 yogurt 康普茶或者是纳豆等等的食物都是一些有益的一些发酵的一些的益菌来的。至于第三种咧，就系呢一个膳食纤维啦。膳食纤维咧，就建议大家咧，平时至少每日要摄取三份嘅蔬菜，两份嘅水果。这个咧就系一个成年人咧，每日建议摄取嘅一个膳食纤维嘅份量。咁呢一个咧，原来膳食纤维咧，亦都系维持啊我哋肠道一啲好嘅菌嘅一个最喜爱嘅食物嚟噶。咁所以咧，如果想我哋肠道维持健康嘅话咧，膳食纤维系其中一个嘅主要因素啊。至于第四种咧，就系呢一个维他命嘅 B 群啦。分别咧就系有 B6 啦、B12 啦，同埋 B9 嘅。而呢一啲嘅维他命 B 群咧，就系一个全谷嘅杂粮当中咧，就系通常咧含有一个丰富嘅 B 群，能够咧支持咧我哋神经系统嘅运作，令到我哋情绪嘅调节咧系更加顺畅嘅。所以透过这个良好的肠道环境，我们人体就能够更有效地去驱动这个快乐的荷尔蒙当中的这些的分泌。另外原来脑内啡亦都是能够帮助我们这个的抗压，就减轻这个的疼痛和带来这个的愉悦感。这个就是有其中四种快乐荷尔蒙的其中一种，而另外一种就是这个的血清素。血清素就能够稳定我们的情绪和提升这个的幸福感，而绝大多数的血清素其实就在我们肠道那里生成的。至于另外可以启动这个奖励系统，亦令人产生这个冲劲和目标的多巴胺，以及能够带来这个的信任和安全感，还有提升这个人际亲密度的催产素，这个呢都是跟我们的身心健康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变了，如果我们想顾好我们情绪方面的一个的健康，不单止是我们的大脑，我们肠道的状态和健康都是一个的关键来的。所以如果想我们的心情保持一个好的健康的话，也都要好好地养好我们肠胃的健康了。

同大家咧分享咗关于呢一个嘅肠道方面啊，点样可以令到佢健康啲嘅其中一啲嘅营养素之后咧，我哋先休息阵间，翻嚟继续有今日嘅素营生活。

0: 你的社安有什么福利？
1: 找华明胜律师事务所专业的工商赔偿律师团队来帮助你，他们了解你的困难和需求，超过40年的专业经验，足够应对案件中各种挑战，为你争取最高赔偿。
0: 华明胜律师地址 St. Gabriel 和 City of Industry 免费电话866-338-6868 866-338-6868。
2: 以下节目由多元文化广播集团纽约 AM 1480粤语广播电台提供。

好啦，继续啦，翻翻嚟今日嘅素营生活嘅时间，跟住落嚟咧，就想同大家咧讲下一种茶嘅功效啊。嗱，如果讲到健康嘅茶咧，可能其中咧好多人咧就会谂到啊，抗氧化力强嘅茶咧。第一就可能会想到有绿茶啦，但呢其实呢近期呢有一种茶呢亦都经常有人会饮用啦，或者呢放喺一啲嘅饮品当中啦，或者可能你饮下午茶嘅时候呢都会接触到㗎喎。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呢，就係呢一个洛神花茶啦。根据一项针对280种的饮品研究发现，洛神花茶的抗氧化能力是高居第一位的，效果是比这个绿茶、抹茶和红茶是更加好的，而且它都可以配搭很多不同的一些食品，譬如蜂蜜、陈皮等等的。咁所以咧，变咗咧，原来洛神花茶咧都有一个咁好嘅功效啊！嗱，洛神花茶咧又叫做玫瑰茄，盛产嘅季节咧就系大概四月至到九月，主要咧就生长喺呢一个热带啦，同埋亚热带地区嘅。而它的花、根和种子都是可以入药的，通常被制成这个茶来饮，或者是整成果酱、蜜饯等等的，就有这个抗氧化、美容养颜和降血压等等的功效的。特别适合在一个夏天的时候，天气热的时候是非常之不错的。通常容易心浮气躁啦、食欲不振的人呢都是一个适合饮用这个洛神花茶的。另外呢，在一项发表在营养学期刊的一个研究表示，洛神花之所以呢有这个抗氧化能力第一呢，是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和类黄酮等等多种的抗氧化物。而研究人员还指出，每日喝三杯可以令到高血压患者收缩这个压下是降成六个点的，那意味着它降低中风的死亡风险有成14%的。另外呢，洛神花呢亦都咧被称为呢一个后山嘅红宝石噶，咁佢呢一个嘅称号咧，亦都系归功于咧佢其中咧含有呢一个嘅花青素啦、类黄酮啦、有机酸啦、膳食纤维啦、维他命啦、钾啦、钙啦、镁啦、铁啦等等噶。咁喺传统嘅医学上咧，佢都通常咧被用作食疗嘅药材之一噶。不过呢，营养师都特别提醒啊，洛神花的功效验证呢大多是以这个的萃取物的形式的。咁若果呢利用这个果汁的产品呢想达到功效的时候呢，就要注意，因为呢洛神花本身它的口感呢是偏酸的。咁通常呢它的制成品呢就会可能加入了大量的糖的。咁所以咧，有時咧，當你去飲用呢一個洛神花茶嘅一啲嘅飲品嘅時候咧，都要注意翻佢嘅糖咧會唔會過量。咁所以咧，變咗你有時咧都要留意翻咧佢嗰個嘅營養嗰個標籤咧去睇翻。咁跟住咧都同大家咧講講關於咧洛神花茶嘅啲功效先啦。
首先呢，它第一个的功效呢就可以抗氧化，延缓衰老。随着这个年纪增长，我们细胞呢就容易受到这个自由基伤害。而洛神花呢就可以有效地中和我们体内的自由基，不单止呢可以延缓衰老，而且呢还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而它第二个功效呢就可以降血压。除了抗氧化之外，洛神花另外一个显著的效果呢就是可以降血压的。有研究指出，喝洛神花茶呢就可以收缩压平均呢是降低大概6.67 mmHg， 咁呢一个嘅舒张压平均咧可以降低4.35 mmHg， 而最令人震惊嘅咧就系原来洛神花嘅降血压效果咧系相比起一啲正規嘅降血壓藥嚟講咧，係唔差嘅喎。咁當然啦，咁如果你係本身就係有個有呢一個高血壓嘅病嘅時候咧，都一定咧要食用翻正常嘅藥物啦。咁但係咧，如果你想對你本身係有幫助嘅話咧，飲呢一個洛神花茶咧，可能咧都會對你嘅高血壓咧有一個嘅幫助嘅。另外呢，佢第三个嘅功效呢就可以护呢一个嘅心血管啦，同埋降呢一个嘅坏胆固醇嘅。洛神花呢可以降低我哋血液当中嘅坏胆固醇啦，咁减少呢一个血栓嘅形成啦，而预防呢心血管嘅疾病嘅。除此之外呢，佢由于呢含有丰富嘅花青素，咁所以咧佢系有咗咧系防呢一个嘅肠癌啦，同埋胃癌嘅。因为咧洛神花咧含有呢一个嘅花青素啦、悬疑茶酸啦，咁可以咧抑制呢一个癌细胞嘅生长，令到癌细胞咧系会凋亡嘅，亦都能够预防呢一个嘅结肠癌啦、肝癌啦、同埋胃癌等等嘅。除此之外呢，它另外一个的功效呢就可以稳定我们的血糖。因为呢原来洛神花茶呢含有这个丰富的多酚，能够呢提高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从而呢可以延缓这个血糖上升的速度，有助呢是控制这个的糖尿病的。除此之外呢，佢亦都可以锁住呢一个嘅胶原蛋白，咁所以呢亦都有一个美容嘅功效㗎。咁所以呢洛神花茶呢亦都被誉为植物界嘅红宝石，能够锁住呢一个胶原蛋白，有一个美容啦、养颜嘅效果㗎。亦都咧有研究咧就表示啊，大概咧我哋每一日饮200毫升嘅洛神花茶咧，就可以改善呢一个嘅皱纹啦，同埋咧令到我哋嘅气色咧变得更加红润嘅。其实呢就咁饮呢一个嘅洛神花茶呢已经系好有营养价值啦。咁但呢如果佢配搭埋唔同嘅食材呢，更加有一个互补嘅效果㗎。咁跟住落嚟呢就可以分享下洛神花茶呢同其中四种嘅食材一起去冲泡嘅时候呢，唔单止可以清热降火，而且呢能够系调理我哋嘅脾胃㗎。洛神花茶配这个的菊花先。原来洛神花配菊花可以增强这个清热降火的功效。菊花就是含有丰富的黄酮类物质，可以缓解我们眼睛的疼痛的。另外呢
洛神花茶亦都可以配呢一个嘅山楂嘅、哦。原来山楂同洛神花咧能够共同咁促进呢一个消化，从而咧系缓解呢一个嘅食欲不振嘅。跟住咧，洛神花亦都可以配呢一个嘅蜂蜜嘅、哦。嗱，蜂蜜咧就有润喉嘅作用，可以缓解喉咙嘅不适，特别咧适合呢一个慢性嘅咽炎患者嘅。最后咧，洛神花亦都可以配呢一个陈皮嘅。嗱，陈皮咧能够系理气健脾啊，配搭呢一个洛神花咧就可以去油解理。咁建议咧可以拣选咧系三年以上嘅陈皮。配这个洛神花呢，那就会有一个更加好的功效了。不过呢，要留意呢，洛神花呢虽然呢亦都系有好好嘅功效啦，咁但呢佢比较偏寒凉啊，唔系所有人都适宜㗎。咁所以呢有五种人呢未必咁适宜呢饮呢一个洛神花㗎。其中呢就系、是孕妇啦，另外呢就系、是、月经期间嘅女士啦，另外体质虚寒嘅人士啦，仲有呢一个嘅肾脏嘅病患者啦，同埋咧脾胃比较虚弱嘅人咧，都未必咧咁适宜饮呢一个嘅洛神花嘅。好啦，同大家咧今日分享咗呢一个洛神花茶嘅功效之后，我哋都先休息阵间，翻嚟继续有今日嘅素颜生活。

0: 一年一度的红蓝卡转换期又到啦。
1: 今年的红蓝卡健保有几个与众不同的计划，例如牙科、买送、医生网络、退款福利都好齐全。
0: 经验丰富的佳信健保服务，而家特别设有十几间注册中心来方便大家选择计划。
1: 想知道更多更新的资讯，你可以逢星期六朝早9:08听黎小姐主持的保健中环节目。
0: 查询电话888-338-5132，888-338-5132。
2: 血栓是引发心脏血脑血管疾病的重要罪魁祸首，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都是血栓发出的危险警告。
1: 来自日本的乌美芹纳豆激酶 5000FU 升级配方，添加褐藻糖胶，促进血液循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
2: 以品质赢得口碑，乌美芹纳豆激酶现有买两盒加送一个月用量活动。
1: 购买乌美芹产品接受 OTC 卡，圣凯博希尔顿广场旗舰店888-747-3311，888-747-3311。成立46年的美国亚洲旅行社，秉持诚实负责任的态度为你服务，专升机票、签证、邮轮同旅游团体，
2: 突破开发10人以上的私人预订团体，如欧洲、亚洲、南美洲单国同非洲动物大迁徙行程，
1: 完全按照你的需求为你度身订造专属行程，令你轻松自在，唔使日日赶路，享受不一样的旅游体验。
2: 立即打美国亚洲旅行社626-571-2988，
1: 626-571-2988。
2: 以下节目由多元文化广播集团纽约 AM1480 粤语广播电台提供。

0: 好啦，嚟到呢一个时段嘅素营生活咧，亦都当然啦，同大家系介绍下一啲好食嘅素食嘅餐馆啦，一啲嘅地方。嗱，今日咧同大家介绍嘅呢一个嘅地方咧，其实好耐之前咧，我自己都曾经去过，不过咧都有好多年咧冇再去啦。咁而近期咧，啱啱亦都约咗几位朋友食饭啦，咁所以咧就好耐冇去过呢一个嘅地方，俾佢哋拣嘅时候咧，佢哋都拣咗呢一笪嘅地方咧，就系、是、位于咧喺Park Avenue 啦，夹大概34-35街左右啦，就系属于一间全素嘅一间嘅素食嘅餐馆啦。咁佢嘅名咧就写住系 Vegan Cafe 嘅，咁就 F 字头嘅。咁但系咧，其实咧佢入边咧亦都系即系有好多嘅唔同嘅素菜啦，可以俾大家选择啦。譬如咧，亦都有啲嘅韩式嘅食物啦，有啲中式嘅食物啦，亦都有啲嘅日式嘅食物啦。咁所以咧变咗咧，其实都系一间 fusion 嘅一间嘅 vegan 嘅素食嘅餐馆。咁如果咧大家喜爱嘅话咧，都可以尝试一下噶。咁自己咧都以前咧都曾经咧都去过几次嘅，不过咧近期咧即系少咗出嚟Midtown 嗰度食饭啦，咁所以咧就变咗少咗去呢一间。咁今次咧再去嘅时候咧，发觉咧都佢嘅水准咧依然保持住啦，咁同埋咧亦都咧可以再同大家咧介绍下咧，喺当日咧自己试咗咧一啲嘅当中佢一啲嘅午餐啦，因为咧嗰日咧就同啲朋友咧去食佢哋嘅午餐噶。咁首先咧，其实咧睇翻佢哋嗰个嘅menu 方面啦，咁佢哋本身咧亦都系有卖酒噶，咁所以咧如果咧中意饮酒嘅朋友咧，都可以喺佢嘅menu 当中啦拣酒啦，咁但系咧亦都佢有啲嘅mocktail 啦，咁一啲冇酒精嘅一啲嘅鸡尾酒嘅一啲嘅饮品啦，咁所以如果你唔饮酒嘅朋友咧，亦都可以拣。咁不过咧自己咧喺当日咧就拣咗佢一个嘅饮品咧，就系几特别噶。嗱，因为咧平时咧可能大家都会会饮好多唔同味道嘅 latte 啦，可能有啲系饮抹茶等等。自己咧嗰日咧就拣咗一个紫薯嘅 latte， 咁咧觉得都唔错喎。咁另外咧讲翻当日咧食咗嘅送菜先啦，咁当然啦，佢头先讲过啦，佢有唔同嘅菜式，嗱，譬如咧喺韩式方面啦，咁其实咧佢有啲嘅边边包啦，即系呢个石锅嘅拌饭啦，咁亦都有佢哋一啲嘅汤面啦，咁同埋当然唔少得啦，有呢一个嘅 kimchi 啦，亦都有嗰啲嘅韩式嘅一啲嘅pancake 啦等等啦，咁亦都咧。日式方面咧，佢亦都有一啲好唔同嘅素食嘅寿司等等啦，咁亦都咧啲中式嘅送菜咧可以俾大家拣噶。嗱，咁而当日咧食咗嘅呢一个嘅 appetizer 方面咧，就拣咗咧其中佢两个嘅 appetizer。自己咧其实咧都几中意咧。喺素食餐馆咧食呢一个嘅 popcorn shrimp 噶，即系一个泡米花嘅一个素虾啦。因为咧自己都几中意食一啲炸嘅香口嘢，咁而通常咧佢呢一个嘅炸咗出嚟嘅素虾仁啦，配上一啲辣味嘅蛋黄酱咧，咁自己咧都系几中意噶。咁除咗呢一个之外咧，咁自己嘅朋友咧都反而咧拣选咗咧佢另外一个咧炸嘅一个嘅一个嘅椰菜花啦，因为咧其实咧而家咧你会发觉咧好多时咧素食方面咧佢哋都会用呢一个嘅椰菜花咧系作为佢哋嘅主菜啦或者系 appetizer 嘅。除了我哋当日咧试咗呢两个嘅 appetizer 之外咧，佢另外咧都有好多其他嘅一啲嘅appetizer 咧可以俾大家拣噶。譬如咧饺子方面咧，佢都有好多唔同嘅饺子噶。 譬如咧，佢有啲嘅蔬菜饺子啦，有呢一个嘅 kimchi 辣泡菜嘅饺子啦，咁亦都有啲辣酱嘅小饺子啦等等。咁所以咧，如果咧你想试匀晒佢呢啲咁多唔同嘅饺子嘅话咧，佢亦都有一个咧系一个嘅饺子嘅一个嘅套餐咁样咧。咁佢就每一款咧摆几只落去，咁你就可以咧试匀晒咁多个嘅一个嘅饺子啦。咁另外咧，头先讲到嘅呢一个嘅前菜方面咧，除咗有自己试咗嗰两个之外咧，其实咧都仲有好多嘅一啲嘅前菜，见到咧佢都几吸引噶。嗱，譬如咧，佢有一个嘅韩式嘅脆皮蘑菇啦，咁自己见到咧，其实都会想试，不过咧，因为当日咧就我哋只系得四个人啦，咁未必咧可以试到有咁多。咁另外咧，佢都有一个炸嘅一个素鱿鱼圈啦，配呢一个嘅芥末嘅蛋黄酱啦。咁另外咧，头先亦都讲过咧，佢有一啲嘅煎饼，即系 pancake 啦。咁譬如咧，除咗有韩式嘅有呢一个嘅 kimchi 嘅辣味泡菜嘅煎饼之外咧，佢都有呢一个嘅甜嘅粟米嘅香菜嘅煎饼啦。咁另外咧，如果你中意 buffalo wings 嘅话咧，佢亦都有呢一个素嘅 buffalo wings 啦。咁亦都有一个嘅葱油饼啦。咁另外咧，佢都有呢一个嘅沙爹嘅一个鸡肉嘅沙爹配呢、这、一个烧烤酱嘅一个串烧。另外咧，如果比较中式啲咧，佢都有一个嘅我哋北京嘅呢一个嘅甜鸭嘅一个嗰个北京甜鸭嘅包啦，咁就可以咧，大家亦都可以试下呢一个嘅 appetizer 啦。咁至于讲翻喺佢嘅午餐方面啦，咁午餐方面咧，佢亦都有一啲嘅午餐嘅一啲嘅拉面嘅套餐啦，或者咧系有呢一个嘅头先讲过啦，边边包啦，咁亦都咧可以嗌餸嘅。嗱，咁我哋当日咧就食咗佢其中一个咧，就系嗰个嘅边边包啦，咁就系一个嘅牛油果嘅呢一个嘅边边包，咁当中咧就配咗各种嘅蔬菜啦，仲有豆腐啦。咁除咗呢一个嘅边边包之外咧，我哋都嗌咗一个嘅面啦。咁呢个面咧，自己觉得个味道咧都系非常之唔错嘅，就系嗌咗一个炸猪扒嘅咖喱嘅乌冬面。咁就系一个即系个底咧就是、一个咖喱乌冬面，咁唔系汤面嚟嘅，一个炒面嚟嘅。咁上面咧就配咗个素嘅炸猪扒，咁嗰个味道咧都系唔错嘅。咁另外见到佢有一啲咧自己想试但未试嘅咧，譬如佢有素食嘅一个韩式嘅炒年糕啦，佢都有呢一个嘅炸酱面啦，咁亦都有呢一个嘅泡菜锅啦，同埋咧都见到咧佢有一个嘅嫩豆腐煲等等啦。咁至于咧当日咧，我哋都嗌咗咧其中嘅两个餸啦，咁其中咧一个咧就系呢一个麻婆豆腐啦。咁另外咧，自己咧亦都嗌咗个脆皮嘅茄子。咁呢个嘅脆皮茄子咧，佢就系一个酥炸嘅茄子，入边咧就配啲素嘅虾仁啦、鸡肉啦、马蹄啦、蔬菜等等，配埋咧佢一个特制嘅一个甜甜酸酸嘅一个辣酱啦。咁攞嚟送饭咧都系非常之唔错噶。咁另外咧见到佢其实咧亦都有啲嘅铁板方面嘅一啲嘅送菜啦，譬如见到佢有啲铁板嘅豆腐啦，可以配南瓜同茄子啦。咁另外咧都有啲嘅 tempura 嘅乌龙面啦，亦都咧有其他啲嘅炒面，譬如一啲泰式嘅炒面啊、槟城面条等等啦。同埋咧，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啲嘅汤面。咁其中咧见到咧，佢一个嘅汤面咧，其实都几出名，几多人会嗌嘅。咁嗰个嘅汤面咧，自己当日咧就未有机会试到。如果咧有机会咧，自己都想试下。咁另外咧，头先亦都讲过，佢亦都有即系好多素食嘅寿司啦。咁亦都好多佢嗰啲嘅素食寿司咧，唔系净系普通嘅，可能我哋平时食到嘅牛油果加呢一个青瓜嘅卷啦。因为咧，佢亦都系譬如有一啲嘅烤肉嘅紫菜包饭卷啦，有呢一个 tuna 嘅牛油 果卷啦，有呢一个嘅彩虹卷啦，仲有呢一个嘅天妇罗卷啦，等等好多唔同特色嘅素食嘅寿司嘅卷可以俾大家试一试噶。嗱，食完咗呢一个嘅主菜之外咧，咁我哋咧当日咧亦都咧试咗佢嘅甜品。其中呢佢呢一个嘅甜品呢亦都系只系其中一个呢我哋试咗嘅呢就是一个紫薯嘅一个椰子嘅焦糖布甸。咁呢出嚟嗰个样呢系非常之靓嘅。因为呢佢就系用一啲自家制作嘅奶油啦配呢一个紫薯嘅椰奶布甸。咁因为佢系用紫薯整成嘅椰奶布甸啦，咁所以呢佢出嚟呢就是一个淡紫色，一个非常之靓嘅颜色。咁所以呢自己食起上嚟又觉得好有嗰个嘅紫薯嘅香味，又唔会太甜。咁亦都系当日呢一个自己几鍾意嘅甜品嚟㗎。咁因为呢当日呢只係食咗佢其中少少嘅其中一部分嘅餸菜啦，咁如果有机会嘅话，自己亦都可能呢会再去试一试呢一间嘅餐馆呢，再试埋呢佢 menu 当中呢其他好多唔同嘅菜式㗎。呢一间呢就位于喺 Park Avenue 啦，跟住东三十零街啦，34、35街嘅呢一间嘅 vegan 嘅 cafe 呢，大家呢有机会嘅话亦都可以不妨试下。好啦，喺呢个时候嚟到先休息阵间，翻嚟咧继续有今日嘅素营生活啦。
1: 揾方建尧律师做生前信托，可令你嘅遗产避免法庭认证，避免子女离婚导致财产散失或亲人间打争产官司，更可令你喺法律诉讼中全身而退。
2: 我系方建尧律师，加州律师公会认可嘅信托法及指引规划法专家。
1: 方律师独创嘅资产信托，可让你富过十代。
3: 请参加方律师10月31号星期六朝早10:30，国语；晏昼2:30，粤语。喺225 West Valley Boulevard 圣盖博希尔顿酒店举办嘅免费法律讲座。
4: 报名热线626-289-8299 289-8299。Vicky， 你面部黑斑、皱纹、眼袋冇晒，仲瘦咗、年轻咗。
5: 我去斯林美容瘦身中心做 BTL 同负离子、3D 水晶焕颜，身体排毒，皮肤即刻紧致，变白变靓。
6: 斯林美容而家有更多项目大优惠，买10次送12次。
7: 洗眉只系199，瘦眉加眼线只系499，
8: 各款价值睫毛自然逼真，点刺去班5蚊起。
9: 斯林美容瘦身中心626-782-1111，626-782-1111。
1: 以下节目由多元文化广播集团纽约 AM 1480粤语广播电台提供。

好啦，嚟到呢一个最后一节嘅素营生活啦，海欣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咧介绍啊，去整一款咧，低糖高纤嘅水果冰种嚟应下节啊。平时呢喺呢一个嘅端午节呢，大家都系可能食呢一个糯米嘅种啦，就算可能你整一啲素食嘅种呢，都系用糯米呢作为呢一个嘅主要嘅材料。咁但呢今日呢教大家整嘅呢一个低糖嘅水果冰种呢，就系、一个甜品咁样。喺呢个炎炎夏日呢，除咗系消暑之外啦，亦都可以呢俾小朋友一个好靓啦，同埋呢都几特别嘅一个嘅应节嘅食品啦。首先个材料方面呢，就系呢一个嘅用一个嘅吉利 T 粉呢。吉利 T 粉呢，就系我哋平时呢通常呢我嚟整一啲素食果冻用嘅呢一个嘅jelly powder。咁呢一种呢系通常呢系用一啲植物嘅胶呢，系一啲去整成，譬如蒟蒻胶啦，或者系菜胶等等，加上糖呢系调配而成嘅。咁通常呢就系属于植物性，咁就系素食可以用嘅。咁所以呢就系呢一个嘅吉利 T 粉就50克啦，柠檬汁呢就大概100cc， 代糖呢就80克，水呢就1200cc， 咁另外呢就奇亚籽呢就系大概5克啦。咁另外呢生果方面呢就可以揀三种唔同嘅颜色，譬如可以爱适量嘅奇异果粒啦，加呢一个适量嘅西瓜粒。咁另外呢黄色方面呢，你可以揀一个哈密瓜粒或者呢係芒果粒都可以㗎。做法好简单，首先呢将嗰啲嘅生果呢洗干净之后呢就切成一粒粒，然之后呢就放入去一个嘅保鲜袋嗰度。咁呢个嘅保�鲜袋呢大概你装到1/3满呢嗰个嘅生果。咁、那个保鲜袋嗰个嘅 size 呢大概呢就係 100mm 乘以 70mm 嘅 size 啦。因为呢阵间呢你要将佢呢係整成呢好似一个种嘅形状㗎。跟住呢就将嗰个嘅吉利 T 粉啦同埋代糖呢就充分咁混合搅匀，然之后呢再分次咁倒入嗰 1200cc 嘅水嗰度呢去搅匀，跟住呢就开火慢慢去加热，一路加热嘅时候呢咁等佢一路搅啦，咁等佢窝边嘅时候呢，你见到佢微微开始呢冒出呢一个嘅气泡呢，咁就可以熄火㗎啦。另外呢，如果你煲嘅时候呢佢表面有过多嘅泡沫呢，可以先将呢啲嘅泡沫呢捞起咗佢，然之后呢就加入呢一个嘅柠檬汁同埋奇亚籽，再搅匀佢㗎。等到呢一个嘅果冻慢慢放返冻嘅时候，唔再辣手啦，咁就倒入去头先呢装咗水果粒嘅嗰个嘅保鲜袋嗰度，然之后呢就将嗰个袋口呢就密封。咁跟住呢就放喺室温嗰度，等佢冻咗之后呢就再摆入呢一个嘅雪柜嗰度呢去冷藏，令到佢凝固㗎。咁大概呢其实雪2至3小时之后呢咁就可以呢拎出嚟食㗎啦。咁你整嘅时候呢嗰、那个保鲜袋嘅顶嗰度呢，咁你就可以搵条绳绑住佢，变成一个好似种嘅一个三角形嘅形状啦。咁到你倒返即係整返佢出嚟嘅时候呢，咁就变成一个透明啦，好靓嘅一个嘅好似透明嘅种嘅形状。大家煮嗰个嘅果冻嘅时候呢，嗰、那个嘅吉利 T 粉呢同埋嗰个代糖呢一定呢要先混合好搅匀好，再分次跟住呢先慢慢加水落去呢，咁就可以避免佢加热嘅时候呢变成呢係一塊塊咁样㗎。咁呢一个呢亦都可以呢
代替咗咧喺呢一个嘅端午节嘅时候食呢一个嘅糯米粽，作为一个好健康又特别嘅一个嘅甜品啊，一个嘅水果嘅冰种啊。好啦，今日咧同大家咧介绍咗呢一个嘅水果冰种之后咧，亦都到咗今日嘅节目尾声，咁可能亦都喺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

0: 一隻名錶從不平凡，記錄住你的身份與品味，亦是可以傳承的價值。
1: 超過60年歷史，李興華翡翠金城華人信賴的名錶珠寶專家，
0: 匯聚世界頂級品牌勞力士、卡地亞、寶格麗、伯爵、肖邦、芝柏、帝陀、百年齡，每一件都是身份象徵。
1: 由名錶到黃金璀璨鑽石，只為呈現你獨一無二的品味。
0: 李興華翡翠金城，請 Gabriel 626-456-2222-1909-831-8888，全新荷里活 Lodge 網店323-772-8888。
2: 旅行唔使搬酒店，
3: 我想舒服玩北欧，有冇好介绍啊？
2: 2027年5月29日坐帝皇公主号邮轮11畅游芬兰、爱沙尼亚、瑞典、波兰、丹麦，日日上岸，一间房住到底，唔使搬酒店啊！
3: 哇，咁样玩好舒服喎！
2: 系啊，每位只需要3598蚊起，一价全包，包机票、邮轮、酒店同埋接送。缤纷邮轮华语领队日日带你岸上观光，快啲拨打626-686-4848报名啦！优质旅游从缤纷邮轮开始。
4: 各位听众，你是未经历过职场霸凌，或者是被恶意解雇，或者而家是为被拖欠工资同加班费而焦虑？你而家需要用法律武器嚟捍卫自己嘅合法权益。华明胜律师事务所拥有拓展经验丰富嘅劳工法专业律师团队，超过40年，为你喺职场保驾护航。请立即拨打华明胜律师免费电话866-338-6868。866-338-6868。
5: KMLB AM1430全体工作人员忠告听众，本台所播出的商业广告并不代表多元文化广播集团和所属 KMLB 1430华语广播电台立场。我们特别鼓励你针对个别身体情况请教你相关医师的意见。多谢。

Broadcasting Station 智愛聆聽粵語廣播 AM 1430。以下是今日重播節目，敬請留意。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一种关注节目时间，我是经纬。
1: 大家好，我是萧慧。
0: 其实经纬有留意到啊，现在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人类社会呢越来越趋向享受啦、享乐啦、个人的一个消费主义啦。咁我觉得购物或者是物质的满足呢，是我哋生命里面嘅一个几大嘅组成部分嚟㗎。嗱，思维你唔好否认呢样嘢啊，鍾意买嘢，鍾意拥有一啲嘢咁样。咁所以商家呢其实真係喺呢方面呢都搞尽脑汁啊。咁我哋美国就有一个 Black Friday 啦。咁 Black Friday 为咗满足大家呢个购物嘅愿望呢，已经系将呢个时间由以前好传统嘅感恩节后嘅嗰一日为之 Black Friday， 而家都拓展到感恩节前又开始，感恩节后又开始，四月份都有嘅所谓嘅 Black Friday 啊，即系永远都系购物节嘅。而中国大陆啊，又有即系呢几年啊，网购嘅兴起，双十一啦，系咪啊？咁啊，后屘传统嘅 Black Friday 都满足唔到大家嘅需求，或者系满足唔到一个厂家商家嘅需求，咁啊，从而衍生出一个 Cyber Monday 啦。咁啊，睇嚟 Cyber Monday 都好似话唔能够满足一啲特定商家嘅需求，仲好似而家喺其他嘅日子咧，专门整一啲主题嘅销售日去促销嘅。我觉得有啲夸张喎。
1: 咁都系 gimmick 嚟嘅啫，系嘛，即系整多啲噱头，咁啊吸引唔同嘅消费者啦。其实商家目的都系咁样嘅，有啲就希望可以大家为下小商家努力下啦，有啲系希望可以能够促进一啲绿色嘅风潮啦。咁所以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呢一啲购物节或者专门嘅购物嘅时间嘅。咁不过咧就其中有一啲比较更精准啲嘅，或者个范围更细一啲嘅商家咧，佢就觉得，好似冇我哋份咯。嗱，比如一啲专门做旅游产品嘅商家就会发现，你睇下整个呢一个购物季，大家就不停咁买买买，好似冇我哋呢啲旅游产品嘅份。但系我哋呢啲都系大头嚟嘅，你谂下机票啦、酒店啦、餐饮啦，甚至系因为旅游而产生嘅，好似 SPA 啊、一啲极限运动啊等等等等，呢啲喂系咪真系好贵先吓？亦都系好能够吸引消费嘅，但系居然冇一个我哋嘅纸咁。咁所以咧就有发现有啲零售商咧都开始帮自己系揾啲噱头揾啲招来啦，就喺创造咗黑色星期五 Black Friday 呢个实体购物节啦，令人疯狂落单嘅 Cyber Monday 网上嘅购物日之后咧，近年嚟呢啲商家都帮自己封咗一个叫做 Travel Tuesday 旅游星期二，咁希望咧就系专门吸引嗰啲渴望喺呢一日能够买到一啲旅游产品嘅消费者。
0: 嗱，讲起又唔留意啊，啱啱你所讲嘅情况确实又即系几特别噶。嗱，当思慧介绍话，经纬，你知唔知原来有一日咧叫做 Travel Tuesday 嘅？其实我开始有啲误会噶吓，就系会唔会有一班朋友好似一直喺美国存在嘅一个叫做 Outdoor Friday 嘅咁样嘅概念呢，就意思就话喺感恩节后嘅第二个星期不如大家出去旅行咯咁样。唔好意思啊，我諗多咗，我误会咗，原来係叫大家去买旅游产品买服务产品。咁但我又几鍾意喎，点解呢？第一个即係自己系旅游嘅即係爱好啦，系咪呀，都系好希望能够搵到一啲好超值嘅旅行团啦，或者系机票亦好啦，房间亦好啦，服务亦好啦。而我有留意到啊，其实过往嘅 Black Friday 或者 Cyber Monday 呢，呢啲产品系有喺度㗎，但系喺芸芸咁多嘅产品里面呢，其实大家嘅专注力系唔会放喺一啲旅游产品上面嘅，更多嘅系为咗自己日常生活嘅嗰啲实体嘅需要咧，系去揾自己嗰啲商品嘅，例如衣服鞋袜啦，例如好似家用电器啦，一啲比较大件啲嘅产品啦，会喺一两个 Black Friday 同埋 Cyber Monday 咧，主要去购物嘅。而有时候睇到一啲旅游产品，例如游船嘅折扣券啊、酒店嘅折扣券啊等等呢，都好似未必咁认真或者係留心一啲商品嘅折扣，甚至唔去睇佢添。 咁我相信有唔少嘅朋友係忽略咗呢一部分㗎，因為佢哋嘅精力就留喺購買日常用品方面，驚錯過咗日常用品嗰啲時間就得唔到呢個折扣，所以時間呢就唔會喺購買旅遊產品嗰度。咁而家獨立將一個日子騰出嚟係專門做旅遊產品嘅呢，咁大家多咗時間出嚟喎，係咪呀，就會認真去睇可以買到一啲滿足到自己需求嘅產品，同埋更加集中更加有目的性咁樣去購買呢，我覺得亦係可以令到消費者買得更多，商家亦賣得更多嘅。咁我覺得不失為一個好主意嚟㗎。
1: 冇錯冇錯。咁不過呢，大家又有冇諗過點解叫做呢一個旅遊星期二呢，唔叫星期三星期四呢，即係真係一定要跟住呢個 Cyber Monday。咁但係都有小商家星期二，咁點解你自己旅遊都要叫星期二呢？咁其實呢，就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坊間一個流傳嘅講法，想買平機票一個禮拜裏面邊日賣最平啦，咁唔少旅遊達人呢都會建議大家禮拜二買啦，星期二買啦，買機票呢就最抵㗎啦，星期五星期六買嘅呢一定係呢個星期裏面機票最貴嘅時段嚟嘅，咁樣。咁所以呢就亦都為著呢一個迷思啦，據講下就定咗旅遊星期二之名啦。咁不過呢，喺呢度呢即係講句題外話，係咪真係禮拜二買機票就最平呢？咁有啲人呢就真係特登去調查過，好似Expedia、Hopper、Google Fly 啊，就發現呢喺過去六年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訂機票呢，確實係比周末買機票係平嘅。咁不過呢就真係唔係話平得咁多嘅，總體嚟講呢計計埋埋都係 1.9% 嘅啫。咁所以呢就最平嘅機票出現喺星期二係有機會嘅，但亦都有可能出現喺一個星期嘅其他一啲時間。咁而且呢買機票呢亦都未必係周末買係最貴㗎下，周末尤其是禮拜日啦，佢講呢有一啲嘅旅遊網站呢反而會有比較平嘅價錢啦，甚至呢有一啲嘅網站話想要預訂航班呢，你只要避開呢就係禮拜五啦，任何時間呢或者都有一啲好嘅價錢出現嘅。咁所以大家呢就真係唔使緊緊只盯住禮拜二下，其他時間呢都可以睇一睇呢，話唔定都可以搵到平嘅機票㗎。
0: 經為自己嘅理解呢係咁樣嘅，點解禮拜二係最好上網購買呢一啲旅遊產品呢，我覺得跟工作的性質有關的，週末忙於家沒時間上網去做研究，星期一上班了特別忙一點，星期四星期五向往週末，可能安排週末的活動，所以星期二和星期三呢我覺得最好是在公司摸魚的時間。相對來說工作量不是很大，但是又時間比較充足，就可以好認真咁樣喺電腦面前扮做嘢，但係喺度做緊自己一啲旅行嘅攻略。你知啦，做旅行攻略做過嘅朋友都知道㗎，幾花心思㗎，因為你有好多個網站要去睇啦，要去比較啦，有好多細節要留意啦，做一個完美嘅攻略呢唔係咁容易，耗損嘅時間幾多。咁所以星期二我覺得確實係一個良辰吉日，可以斟杯靚咖啡坐喺度，好認真咁樣對住個熒幕去做一做一個旅行嘅攻略，買一買嘢，我覺得呢個日子定落嚟係相當之完美嘅。你覺得我咁嘅理解啱唔啱呢，思維？
1: 啱，同意。而且你諗下，即係如果喺呢個感恩節啦，禮拜五買完嘢，禮拜六日狂歡完，禮拜一仲要上去網上面搜購，咁禮拜二啦都冇乜心機返工啦，繼續睇下旅遊產品啦。無論咩原因都好啦，喺近呢一年呢確實係越嚟越多美國人呢係通過旅遊星期二買到他們心儀的一些旅遊產品的。而且根據麥肯錫沒多少前的一個報告說到，將近六成的美國人現在說是願意將錢花在旅遊上面，而不是買其他的一些物品。從2021年到2023年就旅遊星期二的搜查量是暴增超過 500% 的，尤其是美國和加拿大人對這件事搜查是最多的。不過近年在歐洲，像澳洲、英國、荷蘭、西班牙 发现佢哋嘅搜查量咧都喺度攀升噶噃。咁呢个都可以睇出咧，就系嗱，整体而家欧美地区咧对于旅游星期二嘅重视，咁相对嚟讲咧，旅游星期二。

0: 见到效果出嚟啊嘛。啱啱思慧除咗讲到呢个麦肯锡嘅报告之外咧，其实 Google 都有一个好明显嘅呢一方面嘅数据咧，话俾大家听啊。Travel Tuesday 嘅搜寻咧，从2017年11月咧就已经系出现噶啦吓。虽然喺 COVID-19 啊一个疫情搜寻量过程之中咧，呢个搜寻量系下滑咗嘅，但系喺2022年。即是后疫情时代一直到而家呢是处于一个激增的状态的。咁当然啦，这个激增的状态发生的人群依然是在北美啦、欧洲啦同埋澳洲一啲欧美的国家。咁但係我相信啦，只要商家觉得有数喎，然后消费者觉得搵到折扣喎，喺亚洲流行的日子呢不愿意㗎。
1: 嗯，而且我见到喺而家啦，有啲调查咧就系、是、对于13000个年收入最少有$50,000嘅美国成年人咧，就调查发现咧，1/3嘅人都话佢哋咧要为重要嘅人或者小朋友咧提供体验嘅。咁而对于佢哋嚟讲咧，更加愿意送嘅系体验或者系旅游，而唔系实质嘅物品啦。呢啲嘅娱乐项目啦、体验项目啦，由此咧亦都系令到更多的商家为了抢这个商机，旅游星期二呢应该就会打得挺激烈的，说不定啊折扣力度还会相当地大，大家不妨可以看看呢这一天有没有你自己觉得实惠的机票啦、好的旅游产品啦或者是旅游服务啦。
0: 嗱，呢一種做法其實京運真係幾中意㗎，因為之前未喺呢一種方式去購買個旅遊產品，咁啊思維嘅介紹啦，我相信今年咧京運都好可能會去趁下呢個熱鬧㗎，因為好集中咁樣將旅遊產品同一日咁樣推出嚟啦，係會令到你一個搜尋嘅精力係減少咗好多㗎。嗱，畢竟旅遊呢一個板塊咧。都幾複雜的，因為牽涉的產業很多啦，有交通啦，是不是有住宿啦，有飲食啦，有娛樂啦等等的。點知能夠整合到呢，點知能夠即係一網全部可以安排到呢，一次過綜合咁樣安排到呢，確實係有一啲咁樣嘅活動呢就比較有目的性。如果真係喺 Black Friday,或者所谓的双十一一啲咁样嘅时间去找寻呢，其实都几浪费精力嘅。咁所以点解会有一个好嘅效果呢，就係、是、因为佢有目的性啦，有一个针对性啦，同埋集中性喺度啊，令到真正有需要嘅一啲旅游达人或者有需要嘅朋友呢，可以揾到佢哋自己想揾到嘅嘢，同埋价钱亦系即係可以讲话系薄利多销啦，吸引到好多人啦。所以呢个趋势呢，我相信会蔓延到全世界的了。
1: 你讲到价钱，其实在现在越来越多人是看着价钱做事的，毕竟荷包都挺脆亦都很希望能够为自己买到更多的体验，亦都希望能够疗愈到自己在现在特别这个世代。所以怎么样使少钱可以得到大体验呢，是越来越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呢他们所争取的方向的。讲到年轻人呢，特别是一些旅游公司就要留意了。其实在现在呢，消费主力越来越集中在这个新世代和千禧一代身上面的。那了解他们的旅游方向洗钱方向其实相当之重要的。那而有调查报告讲到在现在呢，美国的千禧一代旅行的次数是比任何一个世代的人都要多的。这班出生于1980到1996年之间的人每年旅行35日，而小一点的新世代的人每年旅行也都去到29日，比起 X 世代啊、婴儿潮一代啊都要多的。他们虽然在经济上面感觉没有父辈咁多啦，但係可以睇出佢哋係捨得希望去旅行嘅。咁而且呢有講啊，超過一半嘅新世代呢係計劃緊國際旅行嘅，有37%嘅人呢亦都計劃緊國內度假嘅。旅遊產品推廣者其實了解佢哋嘅呢方面意願係咪相當之重要先。
0: 究竟新世代嘅年輕人佢哋而家旅遊鍾意玩啲乜嘢呢，是咪好似我哋啲长辈咁样坐车落景点影相然后食嘢返酒店咁简单呢，係咪呀，定係佢哋要一啲乜 嘢嘅体验，是能够满足到呢一班无论眼

0: 界啊、见识啊或者学识不同于以往嘅世代嘅人，咁究竟佢哋喺旅游里边需要啲乜嘢咧？嗱，不如咧我哋就透过另外一个报告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方面嘅信息啊。不如休息一阵先，翻嚟咧同大家倾下呢个问题。
1: 一种关注，无国界、无限制、无限畅谈、无限快乐。

0: 继续回来我们一种关注，新人类究竟他们旅行喜欢什么呢？我相信收音机旁边的家长都很想知道这个问题。当然每个家庭都不同的，家庭的背景、教育的程度、小朋友的爱好等等，都会令到每个家庭的旅行目的和参与的活动都会有所不同。但是普遍来讲，新世代刚刚Siri提到 Z 世代，究竟他们旅行最主要是需要啲乜嘢呢？大部分人佢哋要喺旅行之中要獲得啲乜嘢呢？ Booking.com 一個即係相當之大嘅網絡預訂嘅平台啦，就透過大數據總結咗一啲經驗可以同大家一齊分享㗎。
1: 首先要明白啦，呢一班嘅Z世代呢相當之後生嘅。有人話佢哋係網絡原住民啦，咁即係證明佢哋一出世嘅時間呢、這個世界嘅網絡已經相當發達啦。佢哋亦都通過佢哋由細所掌握嘅呢啲網絡嘅知識呢，係可以吸取到好多佢哋需要嘅資訊嘅。咁而根據 Booking.com 嘅調查就發現啦，而家好多嘅千禧世代年轻人在揀选旅游目的地的时候，就尤其受到这些网络的影响了。讲到再细一点，就是受到社群媒体的影响了。他们很容易就会从亲朋好友的社群平台上面受到启发，即比如阿经纬刚刚去完日本，拍了很多日本的漂亮相，有樱花有购物，被我看到之后，虽然我不是小世代，看到之后我觉得好靚喎，我都可以试一试喎。咁就此我去买张机票去日本玩啦。就係咁样呢，从呢啲社群平台旅行里面搵到自己嘅諗法又或者灵感。C 世代呢就係咁影响咗佢哋出行嘅动机啦。
0: 係咁究竟而家一啲C世代透过一啲网络平台透过社交媒体，究竟佢哋嘅趋势系点样呢？佢哋想有一啲乜嘢嘅动机系会影响到佢哋嘅旅行体验呢？其中一样嘢呢，我觉得唔单止C世代㗎，其实有好多长辈都会受到呢啲影响，程度唔同咁解嘅啫，就系一啲网络上面的影视作品啦，最简单的就是韩剧啦，好影响到大家的。一间韩剧里面讲到韩国某个地方某间餐厅某个 coffee shop， 是可以令到一些人呢为了这样去韩国走一趟的。咁可想而知个威力就喺边度啦。影视作品网络上面嘅呢一啲广泛流传嘅短视频啦，或者係一啲博主嘅介绍啊，都会影响住C世代喺旅行嘅目的同埋旅行嘅经验嘅。咁我觉得呢方面嘅影响係几大㗎吓。思维有冇俾呢方面影响过呢？
1: 確实有嘅。比如话冰岛之旅啦。我就会找到这个呢就是权力游戏曾经拍过的景点啦。那个位置呢 ,Justin Bieber 也在那里拍过 MV 喎。当然啦，很多都是被其他人影响到啦，也都会受到这些的剧集啦，又或者是场景所影响啦，要找回同款啦，其实多多少少都有这方面的即影响到旅行动机的。不过除了受到这些网络影响之外啦，其实要知道而家嘅人咧系一个相当自我嘅世代嚟嘅，佢哋唔单止系将人哋嘅影响作为参考借镜啦，亦都会更多咁考虑翻自己嘅。咁嗱喺 Booking.com 嘅数据里边咧就能够发现到，而家越嚟越多嘅新世代咧系喺过去嘅时间里边咧进行独自旅行啊，亦都有71%嘅人系期待未来一年规划只属于自己嘅旅行。咁点解要揾自己嘅呢一个旅行时间呢？咁原来咧，即系将近70%嘅 Z 世代就话喺旅行里边咧系可以揾到更好嘅自己，并且疗愈自我噶。有一趟咁样嘅旅行咧，可以同自己嚟一个深度对话啦，亦都可以更加多咁发掘一啲从未去过嘅地方啦。咁更加咧，或者唔需要再受到啲影响啊。因为有好多人曾经都话，哇，同长辈去旅行咧辛苦过翻工啊，咁样种种嘅原因啦，好多人咧而家更加意识到要有自己嘅个人时间亦都反映到去旅行上边嘅。
0: 大家对旅行啊，或者系即系出外嘅一个 travel 嘅定义，真系有所唔同噶。旅行 啊，同埋一个旅游或者大家去到做嘅嘢，确实系唔同。而家新人类咧，更加系彰显自我，有好多人觉得真系喺个旅行之中啊，自己去一个陌生嘅地方，去揾一啲生活嘅灵感啦，去揾一啲新鲜嘅想法啦，去疗愈自我啦，甚至系认识自己，作为单独旅行嘅一个目的嚟噶。听起嚟好似好深奥咁样，好多人喺以前从来都冇諗过去旅行咪去玩囉，去飲飲食食囉，係咪去影下相囉，點會話咩療愈自我啊，認識自己啊，深度對話啊，攞靈感啊等等呢啲係虛無縹緲嘅嘢。咁但係而家後生仔呢真係喺方面安排得相當之清楚㗎。好可能一年有二十日嘅假期，佢會將一個星期係留俾屋企人嘅，同屋企人去所謂嘅家庭嘅旅行，呢啲更多嘅系家庭嘅陪伴啦，玩乜食乜冇所谓，随大流。但系佢一定会留翻一啲时间系俾自己单独去旅行，唔会成群结队，最主要系去自己中意去嘅地方，去感受自己想感受嘅感觉。嗱，呢样嘢确实啊，同我哋老一辈嘅或者同长辈嘅做法咧，系有一个即系喺比例上边咧，就有一个好大嘅差别喺度噶。
1: 长辈更加希望热热闹闹啦，借助呢一个旅游变成团建。咁但系而家嘅年轻人更加注重自我，确实系好唔同嘅。咁而且啦，喺旅游嘅一啲搜寻手段啊、订阅服务上边咧，其实都同以往嘅长辈系有啲唔同嘅。嗱喺而家 AI 科技咧，已经系慢慢渗透去到旅游预订平台啊、规划行程啊、客服服务里边噶啦。咪一方面，对于这些旅游公司来讲是悭钱，但另一方面呢，也是对于年轻的世代来讲，这个是更加令他们得心应手的。根据一些数据统计，全球有四成的 C 世代呢是更加愿意寻找一些提供新科技服务的一些旅行的体验的。比如说机器人服务啦、 AI 功能啦，而且呢佢哋喺規劃行程嘅時候呢仲會利用 AI 嚟完善行程㗎喎、哦。即係比如佢想去規劃呢一趟嘅行程啦，佢真係會通過一啲提問嘅方式去問到 ChatGPT， 如果我有一個咁樣嘅行程，有咁多日，我到底可以點樣玩啊？ ChatGPT 呢一個 AI 真係會俾佢一套好完整嘅方案嘅。呢個同以往係咪真係好唔同呢？
0: 是，咁我亦发现啦，而家去旅行呢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元素就係智能手机同埋网络啦。我觉得係极度之重要㗎。以前就话喂你去一啲即係自然景观嘅地方啊，你有我嚟做乜嘢啫，係咪呀？而家唔係呀，我真係坦白讲啊，除非你真係去到啲新疆嘅无人区啊嗰啲地方，可能你真係唔需要之外呢，去到喜马拉雅山脚啊都要你攞个 QR code 出嚟啊话俾你听。所以有智能电话能够去到任何地方有无线网络啦，或者能够有呢个网络服务啦，是一个基本的配备嚟嘅。因为无论是飲食啊、餐馆啊、旅社啊、交通啊、住宿啊，而家基本上呢全部都是透过网络去完成嘅。咁呢一啲呢都需要是透过智能电话网络嘅功能去支援你呢个旅游嘅体验。如果你欠缺咗呢样嘢呢，唔係话唔得，係会极度之麻烦嘅。咁所以而家新人类呢喺旅行嘅过程之中啊，网络同埋呢一个智能电话呢係佢哋一个旅行嘅小伴侣，亦係必不可少嘅伴侣嚟㗎。
1: 之外呢会发现依家嘅年轻人同长辈唔同嘅地方，就係除咗必要嘅影相打卡景点之外啦，佢哋亦都好希望喺旅行規划嘅时候呢加多啲呢一趟旅程嘅一啲特殊体验嘅。嗱，有好多嘅年轻人期待比如话去开启一场旅程里面加啲热气球啊、跳伞啊，如果是加一啲酒店嘅时候，是不是可以多少少更美好嘅体验呢？即比如话是不是有室内外嘅优美空间啊，是不是有一啲现代化嘅设计啊，甚至温泉啊、SPA 啊，呢啲都会成为佢哋呢就揀呢一趟行程非常之重要嘅一环㗎。咁可以睇出而家嘅年轻人呢是更加注重要呢啲旅行里面嘅独特体验㗎。
0: 咁我覺得同網絡世界嘅呢一個流行亦有一啲相關嘅，咁大家都去一個地方，你點至能夠彰顯到自己嘅打卡與眾不同呢，係咪呀，點樣至能夠突出自己呢，咁所以而家真係好多年輕人啦，去到一啲傳統嘅城市或者去到一啲觀景嘅地方啦，都搵一啲與眾不同嘅地方突出自己嘅旅行係與眾不同㗎。咁有好有唔好啦，好嘅就係當然係好有個性啦，好有型啦。唔好嘅呢其實都會有時候讓做咗一啲不必要嘅意外發生㗎下。經常會見到有啲人喺一啲好險峻嘅地方本來唔去得嘅或者好危險嘅，佢專登去到嗰度為咗影一兩張相或者所謂嘅體驗咁樣。咁發生咗意外啦，喺黃石公園呢啲溫泉嘅地區經常都聽到一啲咁嘅聲音，喺黃石公園啊同呢個野生動物叫你唔好同佢接觸啦，為咗影張相係咪呀，亦係即係破壞咗呢啲咁嘅規矩，時有發生嘅。咁所以呢方面呢就即係有好大嘅爭議喺度下，咁但係按照規矩去或者係突破自己呢，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值得鼓勵嘅。咁好似去到西藏咁樣，有一個傳統嘅藏族嘅餐飲咁樣，你當然係會選擇一個藏族嘅餐飲而唔去食一啲快餐啦，係咪呢個必然㗎啦。點樣個體驗亦係年輕人啊覺得旅行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元素。所以體驗比經歷比影相有時候呢就更重要。商家好可能呢要多花啲心思啦，有时候真係影下相啊，走下名胜啊，扣下物呢，对于而家后生仔女嚟讲呢，吸引力唔係话冇，但係佢哋嘅要求呢係要更多嘅。
1: 所以你睇到一啲嘅城市啦，佢哋都以一啲体验式嘅旅游呢作为佢哋文旅嘅焦点啊，比如话搞一啲嘅大型活动啦，又或者演唱会啦。讲到演唱会呢件事呢，确实係即係近年嚟啊旅游体验嘅一个焦点嚟嘅。好多年轻人尤其是 Z 世代啦，会因为一场嘅演唱会呢就係飞去其他嘅地方。嗱，呢一種無論係歐美國家有啦、韓國有啦、中國內地咧都有嘅，佢哋都喺疫情之後啦，好多嘅演唱會嘅召開咧，都因為咁而周圍飛到唔同嘅地方咧，係旅遊體驗嘅。咁而喺一啲城市啦、一啲地區啦，亦都好希望舉辦一啲有實力嘅演唱會嚟招來更多嘅客人。嗱，比如香港啦嚇，都好希望爭取一啲好嘅演唱會嚟吸引更多嘅客流嘅。而另外呢，好似 Taylor Swift 嘅巡迴演唱啦，就進一步推動圍繞咗呢一個音樂活動嘅各種旅行，造成咗熱潮。而好似德國慕尼黑亦都搞啤酒節啦，又或者係比利時布魯塞爾嘅美食節啦，呢啲嘅節日呢都持續吸引住全球嘅遊客㗎。咁所以體驗式嘅旅遊啦，確實真係成為咗而家全球旅遊業嘅好重要組成部分㗎。係
0: 呢方面呢，即係综上所有嘅一啲特征啦，经卫发现自己都几年，即系自己都几年轻下噶，都几符合我对旅行嘅一啲要求嘅体验感啦。咁当然啦，我自己咧就对于一啲奢侈或者系舒适嘅旅游体验咧，就话可有可无，冇问题嘅。但系我觉得有啲特色嘅旅游体验咧，就系必须要进行嘅。因为有唔少嘅朋友话去旅行呢，当然啦，晚黑瞓觉一定要好嘅，一定要揀最靓嘅酒店啦，瞓得最舒服啦，服务最好啦。咁呢方面经纬自己要求就唔係好严谨嘅啫，我真係冇乜所谓嘅，我随时随地都瞓到觉嘅。咁反而即係每个人嘅要求唔同啦，有啲人就比较着重于去到呢度嘅特色体验，有啲人呢就着重于身体嘅感官嘅嗰种享受世界嗰种放松嘅体验。咁但係都系讲求体验。所以好多商家呢都有唔同嘅呢一啲特色嘅所谓嘅套餐啊，有啲呢就係真係好辛苦嘅徒步嘅体验到呢一啲原始人嘅生活嘅，有一啲呢就轻车嘅，有啲呢就奢华嘅。我发现啦，而家做旅行社呢都唔容易㗎，特别係旅行计划嘅朋友啦，搞尽脑汁啊，点样带团友上山落海係咪啊，捐窿捐啊，又要食得好住得好，同时呢体验感体验感又要爆棚嘅，确实呢啲行程呢越嚟越困难满足到消费者。
1: 你睇下呢一个 Airbnb 就知啦，每年搞咁多嘅特色体验行程啊，要将间屋做成好似动画电影里面嘅嗰间屋，仲要叫呢个主人写定封信吓，主人亦都要写定一个行程，叫大家体验动画电影里面嘅一啲内容同埋当地嘅一啲真正嘅民族文化啦。咁由此都可以睇到而家嘅旅行商家唔易做嘅，咁但系亦都可以见到佢哋咧所策划出嚟嘅内容真係好有趣，咁啊形成咗一个令我哋更好咁体验唔同地区民族文化嘅风气啦吓。咁不过呢，而家嘅年轻世代呢，去体会当地嘅民族文化呢，除咗可以係按照呢啲网上面嘅介绍啦，又或者社交媒体嘅影响之外呢，佢哋仲会以当地嘅超市呢、这个咁地道嘅方式，又或者市集，又或者市场吓，呢啲咁地道嘅生活方式咧，作为佢哋重要嘅参观景点，哇，咁样嘅方法系更有助佢哋理解当地嘅文化嘅。咁而呢个咧，亦都系时下特别喺美国啊，新生出现嘅一股热潮，就系、是、越嚟越多嘅人去旅行咧，希望可以系通过体验超市、市场、杂货店呢啲嘅方式咧，去理解当地文化嘅。
0: 嗱，呢集内容咧讲老实啦，越做咧就令到经纬觉得自己越年轻，越引领呢个潮流。讲到体验一个地摊、超市、市集文化咧，我都绝对系一个相当之资深嘅旅行达人嚟噶啦。一阵间我哋休息一阵啊，同大家分享一下。
2: 一种关注，无国界，无限制，无限畅谈，无限快乐。

0: 继续翻嚟我哋一种关注啦。咁啊，讲到其中一个喺旅行过程之中好有趣嘅活动，就系、是、行当地嘅一啲市集同埋超市啦。啱啱经纬自己即系自吹自擂啦，话自己系旅行达人啦，呢方面系好前卫啦。咁但系确实系噶吓，因为去到任何城市咧，其中我最重要嘅就系体验当地人生活嘅一种方式咧，就系、是、行当地嘅超市、杂货店。如果有农夫市场啊，或者系呢一啲所谓嘅街市咧，就一定要去行添。即系我唔会拣话行 shopping mall 啊咁样啦。咁当然女士好可能话都行下啦 shopping mall， 但系如果两者取其一咧，我一定会拣所谓嘅呢啲 bazaar 啊，或者系集市啊呢一啲地方，因为确实系好有趣。嗱，呢方面咧，我唔知道大家嘅做法系点样啊。而我自己嘅另外一个做法咧，就系、是、甚至系会有条件的状态下咧，喺呢啲集市买一啲新鲜嘅食材，或者系当地嘅嘢食，当地平时见唔到嘅东西咧，喺自己住嘅地方咧，系煮一餐饭嘅添。呢、這个我觉得就更加极致嘅。咁当然唔系冇个地方都可以做到嘅。有时你唔系住 Airbnb 啊，或者有啲地方冇呢一个厨房设备咧，你系做唔到嘅。但系都系我自己每次去到一啲新嘅城市，希望能够有时间同埋有条件做到的情况下咧，我都尽量去做嘅一个动作嚟嘅。咁我觉得呢一方面嘅体验咧系相当之好
1: 嘅。经纬真系好潮流嘅吓，因为确实喺而家。在异国他乡的杂货店又或者超市购物成为旅游体验正是社交媒体的热门旅游话题来的。有很多的年轻旅行者都是这样通过行入一间陌生的外国超市快速地了解当地的特色飲食同埋融入当地的文化啦，亦都会学好像当地人一样就是揀货啦，而不是就是去那些人满为患的景点的。有很多的人在网上分享他们去到不同的地方旅行，入到去一个超市或者杂货店的时候，他们觉得好像观光感，而不是仅仅是一个游客，更加可以体验到就是当地的特色。另外也有人说呢，还可以买到合适的伴手礼，是吧，手信都可以一次过买买。也有人呢就是说他去德国啦，感受这些连锁杂货店的购物经历啦，或体会过世界上最好的杂货店。也有人呢在法国买到一些好地道的其他地方买不到的香槟酒啊、芝士啊等等啦。这些体验呢其实都很吸引人的，在社交媒体上面引到很多人的点赞。由此这个的去超市啊、去杂货店作为其中一个旅游目的地呢，已经是越来越红的了。也不止发生在出国旅游的，甚至乎呢在国内游呢，很多的人都会去超市参观的。有人在网上说呢，曾经搭过6个钟头的飞机来我们加州洛杉矶，就是为了试一间非常之高端的贵妇的超市那里特有的奶昔。这间超市呢离公司真的很近的。Aaron 超市啦，确实就是在 TikTok 上面的顶流明星来的。那么很多人在上面拍过，哇，他货架几咁强迫症整齐。他的东西几咁有机啊，什么人都可以在那里找到自己需要的食物啊，哇，这些几咁豪华贵价，哇，在那里又撞到几多个明星啊。咁确实咧就真系一个相当之吸引人嘅存在嘅。不过去嗰度买几杯奶昔嘅价钱啦，确实亦都够喺其他地方咧就系饮40-50杯嘅。呢个咧呢种体验咧喺网上边咧亦都吸引咗好多人嘅关注啊。
0: 嗱，其实呢种方法咧即系。好早都有㗎喇，只不过就冇而家年轻人咁捐窿捐罅啦。因为有好多旅行团如果去到好似新疆啊，或者土耳其啊，或者好似我哋今次下电台去嘅摩洛哥团啊，都会大家去嗰啲都会带大家去行bazaar 啦，嗰啲巴扎尔係咪中文係叫做一啲好大型嘅杂货商店啦。去到日本嘅朋友咁一定会行下去嗰啲鱼类交易市 市場啦，其實我覺得都係差唔多嘅概念㗎，亦有好多嘅朋友去到日本乜都唔行嘅，就好鍾意行人哋嘅 7-11 啦，道理一樣嘅，就感受下當地嘅人間煙火氣，究竟當地人係食乜買乜用乜嘅呢一樣嘢呢，我覺得係比行一啲唔係話咁出名嘅又要收費嘅景觀呢，係更有趣啊，同埋更直面咁樣了解當地嘅風土人情嘅，同埋會搵到好多開心嘅驚喜嘅啊，或者係一啲即係特別嘅亮點，令到你整個旅程呢就充滿咗趣味嘅。咁呢樣嘢真係可以值得大家喺旅行嘅過程之中呢花下小心思呢去做。
1: 而且而家係社交媒體時代啦，我哋有好多嘅景點呢真係已經俾人哋去暈曬㗎啦。咁點樣可以搵到更特別嘅呢，更新潮嘅呢，更加有趣嘅呢，話唔定喺超市裏面有嘅。喺嗰度係咪呀，確實有啲奶昔其他地方搵唔到喎，嘩佢貴價成19蚊一杯喎。咁呢啲就足夠喺社交媒體上面成為新嘅篇章啦，其他人亦都可以通過你嚟點讚，幾好呢係咪？咁而且呢話唔定仲可以呢就係邂逅緣分嘅。呢件事諗唔到呢。嗱而家呢雖然呢網上交友盛行啦，咁但係冇幾耐前我睇一個報道講到呢，英國有一個研究發現呢，居然有差唔多50%啦，46.8% 嘅未婚先世代呢係希望喺雜貨店或者超市購物嘅時候呢結識到異性㗎。佢哋呢就當然一來呢就係唔希望透過網絡嚟做一啲咁有意義嘅聯繫啦，即係希望真係能夠實體嘅人同人之間嘅接觸啦。咁二來呢佢哋亦都覺得呢喺超市係一個好浪漫嘅地方，每当其他人帮佢攞嘢嘅时候呢，佢可以同佢倾下偈啦，再展露下微笑啦，大家又可以呢就係有共同嘅兴趣啦，大家鍾意逛超市喎，鍾意发现啲新事物喎，係咪更加温馨甜蜜呢咁。咁所以呢原来而家居然有好多嘅年轻单身人士呢係渴望喺呢一个地方，一个睇起身咁有人间烟火味嘅地方，渴望一个浪漫邂逅嘅。嗱呢件事绝对係我哋所諗唔到㗎。
0: 思维所讲嘅呢一方面嘅情况呢，又再次令经纬觉得自己从潮流呢跌落去呢一个保守嘅陷阱里面啦。我真係感受唔到超市有几咁浪漫。经纬自己每个星期都去超市嘅，同我讲嘢最多嘅就係切肉嗰个叔同埋秤鱼嗰个阿姐嘅啫。所谓货架上面嘅浪漫呢是從來都沒有發生過的，希望大家能夠清醒一點。但是買到好的東西呢，當你跟切肉阿叔和秤魚的阿姐 friend 一點，你又絕對會找到一些好貨的。
1: 是，總之啦，今天的節目呢就是希望大家多一點留意一下現在新世代的變化啦。同時呢也都記住了，旅遊星期二現在越來越蔚為成風的了，大家呢在黑色星期五購物節之後都留意一下旅遊星期二，看看可不可以找到自己心儀的旅遊產品啦。
0: 睇住個荷包啦，唔好喺之前洗晒錢旅遊星期二嘅時候想買好靚好正但係冇錢洗，咁唔得啦。好，多謝思慧呢方面嘅資訊啦，好多謝三機旁邊聽眾嘅收聽，咁我哋下期再傾啦。
1: 好，拜拜
0: 拜拜。
2: 以下係今日重播節目，敬請留意。

0: 咋？准备好未啊？
1: 未。
0: 校咗闹钟未啊？各位听众。哇，今日啲天气好正，我觉得。
1: 正常。
0: 好舒服啊。
1: 正常翻天
0: 气。系啊，好正好正。
1: 但今朝都有啲冻啊咧。琴晚开咗窗瞓觉，哇，冻到我
0: 冚被啊！我琴日冚几张，
1: 好冻啊！今朝早起身好似雪，好似个雪柜咁。
0: 系系，嗯，过多两日又热噶啦。
1: 系又热翻又热噶啦。
0: 系啦，
1: 冇错。我哋讲下，
0: 嗯，
1: 天气都几好。
0: 系啊，都好啊。
1: Every day，
0: 冇得讲咯，就系咁啫。
1: 喂，我真系好佩服咧，人哋嗰啲咧，喺系咪喺大陆啊？好似大陆啊，系咪有个？完全全日的交通台好像有广州啊，
0: 应该有的
1: 交通台，是是是，就是不停地讲交通，
0: 是是是是，
1: 真的有这么多东西讲，跟着我又
0: 觉得那不是大嘛，
1: 是不是可能是
0: 工作多嘛，其实你怎么讲都讲不完。
1: 不过呢而家即
0: 係有啲货车司机听住。
1: 我真係觉得其实交通消息差唔多已经可以废除㗎啦。
0: 因为有咗互联网之后
1: 係
0: 咪有 Google， 係咪即係可以准确地帮你去预测究竟呢啲路程係咪
1: 即係我哋只不过係
0: 犀利。
1: 我哋只不过小事同埋俾大家听听阿双儿妹同埋 Simon 哥点样同埋 Andy 之后做。
0: 有几多人听就係嗰啲交通。
1: 点样可以现场直击同大家讲呢一个嘅交通。
0: 有时真的都是条条大路都好通，你唔通我呢度好畅通嗰度。
1: 应该咁讲啦，而家上车呢你係真係冇乜点讲啊，你而家上车即刻知道究竟你想行嗰条路究竟係塞唔塞啊。以前我要真係。
0: 喺呢一刻啦，起码就係咪
1: 係啊，
0: 即係喺呢一刻囉。
1: 係啦，咁同埋即係你。
0: 你上到去咁去又发生交通意外咁我讲啦。
1: 係啦，我觉得慢慢根本。
0: 但你避咗囉。
1: 即係交通消息呢樣嘢呢其实真係可以唔需要再有㗎啦。因为除非你话你冇智能电话又或者你嘅车冇导航啫，係咪你导航你係有人做卫星即时显示突然之间前面红线咁你意思塞车啦。
0: 是
1: 吗
0: 跟住佢又会教你可能行第二条路啦。是咪
1: 佢可以教你嘅。
0: 咁佢叫你行呢条路佢肯定佢教嗰条路呢都唔会错得
1: 去。
0: 肯定係最快速度去到你嘅目的地。
1: 同埋即係係啦有时你话嗰种啊你睇到个消息话俾你听而家边个塞车边个坏车。咁其实係咁有啲人可能就觉得哎我都想听下究竟阿双儿话俾我听边度有。有即係有問題，但係其實如果真正要講曬係唔止咁少。
0: 係啦係啦，咁
1: 你選擇先講。
0: 唔係你個機會幾低咧？你話你，譬如你行嗰度，你行嗰度即係哇，美國咁大，
1: 同埋咧
0: 南加州，
1: 即係我覺得而家主要都係其實可能得來嗰幾個系統嘅啫，就 Google Map 啦，唔使講啦 ，OK， 蘋果就蘋果噶啦。咁其實有一樣嘢，我覺得佢哋就係、是、啊，我諗緊有時有啲咩大公司。你已经即系有人做卫星，已经有咁嘅系统，可以即时可以，即系我觉得已经好神奇嘅，即时可以 map 晒成个全地球一条世界嘅状况，我觉得真系好神奇噶啦，已经。咁但系咧，而家佢再即系我谂咧，佢可以加啲咩功能落去，令到我觉得诶、有啲咩可以完善，即系呢件事，佢真系佢不停要作改进嘛。
0: 系。
1: 咁我就觉得佢已经加咗样嘢就系
0: 乜嘢？
1: 譬如。大家互动嘅，咁呢个真系你要参与啦。譬如话前面有人有嘢跌咗喺路面，或者有嘢喺路面阻住你，即系佢会英文系写乜嘢咧？object on the road 咁啦，类似好似，即系佢话个地面个路面上系有啲物件阻住你嘅。
0: 哦，
1: 咁你已经预告俾我听啦。
0: 嗯，
1: 咁可能我揸咁上下系咪噶？系咪噶？系咪噶？真系、哦，好啦，真系嘅时候咧。他就再问你一个问题嘅，呢样嘢仲喺咩路面度？咁如果我话系咧，咁我 tap yes 咧，佢就哦多谢你帮手，系因为下一个未到嘅时候又会继续话系。但系如果譬如好似佢会话前面有差人，咁跟住佢就问我喂前面有差人啦，咁我就 OK 前面有差人，前面有差人。咁去到咁上下嘅时候，咁可能真系见到原来差人抄牌。咁但系如果我见到个差人走咧，咁可能会话哦。
0: 哦，他已经走了、
1: no、已经咁佢会 thank you for your feedback、其实真系互相大家喺度帮大家边度啊路面有冇咩障碍物啊跟住边度有警察啊、其实就是全程大家互相喺度帮大家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亦都系一个改善嘅
0: 系
1: 咁因为其实路面有障碍物呢样嘢咧系真危险嘅咁我
0: 系啊
1: 我发现我
0: 会有交通意外咯
1: 系啦咁我揸嘅时候咧我就前面真系见到 有其实又唔系咩大嘅嘢嚟嘅，系一块布咁啦吓。咁、但系其实你撞车底其实都系危险嘅，可以食住你个你个鹿呢条轴啦。咁我就已经预计，我预定啦，已经睇咗，系咪有撞物咧？跟住系，咁、我就开始避。佢又望一望多后镜，
0: 即系 app 嗰度同你讲。
1: 系啊，佢话前边有人，即系有人讲话有撞物。
0: 佢有几？
1: 一分钟到啦，差唔多一分钟到。咁
0: 即系你睇到呢一个咁嘅警示，一分钟后
1: 差唔多
0: 到啦，
1: 系啊，即系我都喺度等等等，究竟有冇咧？咁因为佢一定系有人报喺嗰度有。
0: 嗯。
1: 咁报咗有之后咧，咁我梗系预咗。
0: 咁你当时点啊？你兜即系
1: 我见到咯，系 cut 条领咯，我避一避啦。跟住我望到后镜，
0: 系点啊？
1: 后边我避。
0: 咁佢冇你咁听住嘛，我都冇啦，
1: 系啦，佢冇睇，所以佢就照
0: 谂咩啦。
1: 其实冇嘅 Google Map 啫嘛。
0: 咁我都唔会开嚟揸车噶嘛，
1: 即系导航喎、
0: 啊。系啊，我冇导航啊。咁啊，我唔开，咁啊，翻工放工
1: 哦。咁你而家去有啲地方需要导航，咁因为你主要需要 traffic 噶嘛，咁你会开住导航啦。大部分人都可以导航噶啦。OK。
0: 咁但系你后边嗰人咪冇咯？
1: 佢唔系，我觉得有啲唔留心啫。
0: 哦。
1: 有啲系揸车唔留心，佢都唔会睇嘅。
0: 哦、
1: 因为佢呢样嘢唔系同我讲，嘟嘟嘟，佢只不过弹个 message 出嚟嘅啫。咁、如果我有时睇揸车立一立嘅时候，会知噶嘛。咁、但系即系我会发现，有时有啲人真系明明前面有嚿嘢，佢 last minute 佢想 cut 咯。
0: 嗯、
1: 但系佢个碌都硬过嘅。咁呢啲系有机会就系撞撞到个车底啦，或者系会。
0: 不过最怕就系撞到动物咯。系啊，有时嗰啲嘅松鼠咧，突然间冲出嚟啦，哇！
1: 哦，
0: 啊，咁你要提早，因为佢有时停一停行。停一停先行。咁、如果我突然间刹制咧，我谂啊后边有冇车咧，系咪？即系如果我突然间刹制，后边啲车会撞到我噶嘛，咁样咯。
1: 我依然都要避孔雀噶，你见唔见？
0: 孔雀咧，我觉得唔系我日放工咪有咯。
1: 哦，
0: 吓、咁但系嗰啲路咧，通常系 local 就冇车，即系啲车行得好慢嘅。咁、你几时停都唔怕。但系有时我觉得松鼠出嚟嗰啲路咧，系可能系30啊，即系快嘅。
1: 但系我嗰日有啲唔嗰日我唔系好妥啫。即系孔雀咯，
0: 做咩？
1: 即系玩嘢。
0: 哦，
1: 佢唔系开屏，开屏我就唔紧要啦。佢开屏，佢揾到个目，佢开屏证明佢揾到个目标，咁啊想演即系演嘢啫。佢唔系喺条路，咁我停啦。
0: 嗯，
1: 喂，俾佢过啦。
0: 系
1: 行下佢停，
0: 啊，
1: 又想翻转头。
0: 哦，翻翻转。
1: 咁我谂住翻转头，咁啊差唔多，我开始行啦。佢又调翻转，又翻转头，即系玩嘢。咁我心谂，咁我之前讲咗，我系咪玩嘢？
0: 唔系，咁佢得一只啊。
1: 两只，
0: 有时通常一扎嘅，
1: 两只
0: 系啊，啲 B B 啊，
1: 但系乸嚟嘅应该
0: 系，系咁靓啊，
1: 咁我一扎我又，你咪玩完先，即系点解我仲要赶时间，朝头早送翻学啊，大佬，佢喺前面扰攘你个个啦，你一系拧转，你就翻转头翻转头，你唔好又去
0: 又行
1: 又行又，
0: 即系咁多心啊，
1: 系啦，
0: 一片心，
1: 我净系话佢，你咪玩嘢而家，
0: 你点啊赶时间？我分分钟都系钱嚟嘅。
1: 哇！要再开
0: 张，我冇你咁得闲啊！
1: 你咪玩嘢而家嚟啊！你可唔可以拣定条路啊？咁啊，见到几架车停咗就知呢个事，一定系就
0: 系
1: 等呢啲孔雀过嘅。
0: 就
1: 诶，因为即系我哋住嘅地方几特别，
0: 孔雀几幸福啊！
1: 系啊，咪好特别咯！我觉得我哋住嘅地方系咪有孔雀？
0: 嗯，
1: 孔雀，
0: 孔雀诶 ，coyote。即系我哋啲最常客嘅啦，
1: 嗰阵你唔会点避佢啦，佢避你
0: 系好恐怖啊！即系大只到咧，有时你以为狗添啊，系咪喺旁边行？但系咧见到冇人拖住咧，嗰啲肯定系，跟住就系松鼠，
1: 松鼠啦，
0: 呢几样
1: 咯，猫咯。喂，上个礼我哋两个礼拜前冇讲嗰单极度残忍嘅，好似有个越南，
0: 哎呀，唔好讲咧，
1: 一个越南女人啊，
0: 哎呀，
1: 俾人拉。
0: 七十几岁嘅，
1: 系啊，年纪咁大
0: 啦，系噶啦，佢养嘅自己嗰只狗，
1: 咁就喺都系小西贡附近啦，我相信佢都系住下边嗰度系嘛 ，Westminster 嗰头啦，哇，真系佢有人见到佢，
0: 唔系有镜头影住，我觉得系嗰啲屋企门口撞嗰啲镜头无意中影到嘅啫，我觉得。
1: 咁佢就应该系佢养嘅
0: 路边做呢件事，
1: 只狗咁啊喺个车度拖只狗出嚟，
0: 系几个月大嘅细狗仔，
1: 就摆喺条路度，
0: 系
1: 咁佢就用自己嘅车硬过佢，
0: 系啊，索索
1: 撞死，即系用架车硬死佢，
0: 系硬，佢唔系佢直情放喺就喺个车下边啊，
1: 前后咁样想硬死佢咧，
0: 癫噶佢，
1: 咁硬死咗啦。
0: 咁咪拉佢咯。
1: 咁之后好似有人系咪见到呢一幕报警定点咧？佢唔系即时拉佢，即系佢唔知去到边度拉佢。
0: 因为有呢个镜头嘛，我相信系有人睇到呢条片咯。
1: 有车牌。
0: 哦。
1: 咁就系咪喺佢屋企拉佢？应
0: 该系咯。咁你有车牌影到？
1: 咁啊，
0: 车你嗰啲车类似咁嘅车应该追踪到。
1: 咁就见到佢上手铐。
0: 铲完嘅警察好鬼快嘅速度，好叻嘅。
1: 哇！真系呢个真系。
0: 啊，我肯定有啲心理有啲问题。不过我觉得如果佢喺屋企杀，咁你啲人知添，系嘛？佢都系要杀动物噶啦。但我真系唔明白，你养咗几个月，五八个九个月，
1: 猛咯，有啲嘢
0: 跟咗，你咪抌咗个街度咯。
1: 哎呀，好多人处理嘅嘢好得意，
0: 系啊，傻傻地，即系要硬嘅动物。
1: 即系有啲人十几岁嗰啲，佢唔知有条法例就系、是、你生个 B B 你唔要嘅话，个 B B 你唔好抌垃圾桶，你唔可以次次冲走佢。有个呢啲咁嘅法例冇人同佢讲嘅，佢都唔会无端自己知嘅，你明唔明啊？佢又唔留意呢个世界发生咩事。十几岁大住肚生完个仔，喺个厕所度生完之后就冲去厕所，又或者系喺佢个垃圾桶咁样整死 B B， 你可以送去消防局系嘛？警察局甚至医院嗰啲72小时之内，不即系唔会问任何嘢嘅，你摆低得噶啦。有大陆到而家仲听到噶嘛？系嘛？生完个 B 等垃圾桶，生完个 B 等喺或者厕所唔知边度，
0: 系永远都有嘅呢啲。
1: 所以你话即系咁佢呢个系咪佢觉得只狗好烦？系咪喺屋企屙屎屙尿？佢唔识养，唔识教。咬嘢，咁你先会谂到佢会拎出出边嗰架车硬嘅啫。
0: 佢系越南女子啊，
1: 肯定系
0: 真系几岁咁样。我觉得佢可能精神有啲问题咯。
1: 系啊，睇住佢上手佢皱晒眉头，
0: 系、
1: 哦、
0: 啊系啊，即系约束咁样样
1: 咯。哇，呢、這个真系
0: 系啊，咁啊，又系橙园警方啦，好中意啊，即系佢哋系显示佢哋嗰个速度啊嘛。咁上个星期有一条片又系橙园 ，Er 系咪 Irvine 嗰边啊嘅 H Mark。你有冇睇呢單新聞啊？
1: 冇
0: H Mark，
1: 冇
0: H Mark， 应该而家好多城市都有呢一个
1: 招式啦
0: 嘛。咁就
1: 即系你要入去，每一次入面去我就咁先系做生意嘛。
0: 享受人生系咪你？
1: 唔系入边人连咩都干净，冇办法。
0: 咁咧就影到有个男子，肯定系亚洲人啦，但我唔知佢系咪韩国人，唔知啦。咁就揸住部手机喺个超市入边行嚟行去，啊，硬系就跟住一个咧着短到不得了短裙定啲短裤一个女仔喺佢后边，咁啊喺佢后边就攞个手机出嚟扫，咁啊扫几个位置咁样，即系
1: 喺 market 入边，
0: 喺呢个 H Mark 入边，咁啊你即系橙园警察咪，一齐啊，快啲捉人啦！影到好清楚，
1: 见到佢嘅咩？
0: 边个见到咧？
1: 咁你有其他客人噶？
0: 佢得闲拣餸啊嘛，边个得闲去望住你要影啲乜啊？
1: 咁 ，anyway， 佢真係好大胆
0: 啦。系啊，喂，影人即係裙底呢啲啊，成日都有㗎啦。不过即係捉唔捉到佢，係咪即时？因为佢收埋咗嘅时候，你即係口同鼻咬。
1: 而家女仔唔係㗎，而家女仔好性格。而家佢
0: 係啦，但呢个呢就相信应该肯定唔係超市发现啦，因为超市无端端

0: 先知我信系啦，佢就好似冇出个样，但系佢有声音嘅访问，佢就觉得好奇怪，点一点咁开始照翻个闭路电视出嚟，咁就哇影到几清楚，其中有一个样咧，就系个镜头因为上边啊嘛，都影到佢起码三分之二咁样啦，
1: 即系清清楚楚嘅，
0: 几清楚嘅。所以如果你识得佢咧，一定知道佢系乜水。咁我冇跟踪啊，呢两日冇话拉到人啦。咁但系就我觉得你名誉扫地啦，即系你咁样影到，即系证据确凿啦，系嘛？
1: 即系意思应该觉得产业系比较效率快嘅，
0: 系好快啊，同埋佢唔怕去将你个样暴露啊，因为有啲警局咧为咗即系可能私隐啊，好多时你做咗啲咩衰嘢咧，佢全部 blur 晒你个样啊嘛，或者保护你啊，其实呢咁我唔知啊，因为佢未定罪一日，咁系咪应该要保护佢嘅私隐？应该哎呀，点知佢系咪十几岁啊？咪十八岁啊？咁系唔应该暴露个样噶嘛？但系橙员佢系唔理你啊！
1: 喂，而家我觉得好似喺香港，
0: 佢插你个样啊！
1: 咪喺香港好似见到都有时。都唔系一定香港啊，咪好似、好似香港咪一次话有个着住瑜伽裤嗰个女人，话咪又系话咪有人影佢，跟住佢戴住口罩，佢咪即刻捉住啊！你冇走啊？
0: 啊，捉住阿伯喺个地铁入边。
1: 系啊，咁嗰、那个好惊咁啊！即系其实都好多呢啲，就有时你譬如有啲真系纯粹影佢，可能觉得佢着得比较性感啲，系、咪？可能有啲斜咗远远咁样，咁佢一及到影，佢就即刻飞埋。
0: 系
1: 你有咩影我？有咩影我？跟住其实就有啲人可能觉得话，其实公众场所
0: 啊，咁但系咧，我又觉得有啲唔同嘅。如果你影裙底嗰种咧，佢唔系宁愿影你个样啊，佢好明显系喺你个大腿下边个角度影嘅。呢种就系影私隐啦。
1: 如果嗰啲就我话佢会埋嚟同你讲，咪就嗰啲都同你讲，喂，你唔好啊，
0: 系啊，因为你冇我授权，你唔可以咁话佢嘅。
1: 啊，咁跟住就即刻咁啊，
0: 咁你咪跌你落去咯。但系好似喺公众嘅地方，其实你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照佢，啲人都系 YouTuber 都系咁影啦，你都个个问晒。喂，你可唔可以俾我出镜啊？冇得咁讲，不过我觉得你裙底嗰种有啲唔同嘅，呢个好明显，佢喺咪扫，佢以为人哋唔知道啊，喺后边啊，
1: 跨出去，
0: 一扫呢度一扫，嗰度一扫，咁下嚟啊行去，咁送又唔买，一个男人系咁揸住个手机，你点你都好大地，一定要攞翻个篮，攞几个西瓜喺度扎扎低，几条葱系咪啊？冇嘅，咁行。
1: 唔系你扮买餸，跟住临尾最多唔买摆低。哎呀，赶时间，咁你起码唔会俾人留意，觉得做乜行嚟行去啊嘛？哦，
0: 系咯，佢手上冇嘢啊，完全一个白色衫一个男子，唔知拉咩嚟噶？
1: 亚洲人嚟嘅。
0: 但系你觉得如果你识得，即系假设啦，你识得呢个系你个同事，你即系咪会即刻去举报佢咯？
1: 我谂会啩，
0: 会啊嗬。如果你系佢朋友咧，你会唔会？会唔会牺牲个朋友？即系会唔会觉得？俾多次機會，
1: 但因為佢咁樣登發，如果你咁樣登發喺媒體睇到啊，
0: 係啊，成為新聞添，夜晚成為新聞，
1: 咁就好揚噶咯，咁揚曬出嚟噶，佢一定係撐完住啦，係嘛？佢係咪嗰啲 chance 人咧？
0: 唔係
1: 添啊，
0: 亞洲人添，
1: 都唔會啊，
0: 唔會光鮮，即係好正常一個男仔嚟嘅。我諗可能廿幾歲，廿幾三十歲都冇。咁如果佢係，假設如果韓國人或者是中國人啦，咁如果睇到呢個新聞，如果佢係留學生嗰啲，咪即刻走咯，
1: 即係走啦。呢啲係可能想 make sure 係咪可能呢個人係周圍去，
0: 係
1: 唔係一次？
0: 係啦，而家即係可能
1: 咁擔心話
0: 其他嗰啲超市
1: 啊，呢個係
0: 啦，
1: 係啦 ，OK。
0: 咁都要拉嘢，因為有曬證據最好啦。而家因為有啲片啊嘛，
1: 但係而家未有 update 呢個，
0: 我要睇下，因為上個星期嘅。

0: 公发言人又出现了一个靓女啊！一日，哇，会唔会令到啲人特别关注呢个白宫嘅时候咧？
1: 我觉得睇咗少少佢嗰个件事好唔掂啊！
0: 系今日开始系嘛？新冠上任
1: 好紧张啦，我谂、嗯，因为虽然佢都系一个咩啊，都系 Newsmax 啊，都系嗰啲电视台嗰啲咩主播系嘛。但可能緊張，因為你做電視，你做白宮份係兩回事啊，大佬。
0: 係，同埋啱啱之前嗰任嗰個咧，啊，嗰、那個萊偉特啊，哇，牙尖嘴嚟啊嘛，即係佢係嗰個格咧，係同你好似每日都同
1: 對著幹
0: 打交咁啊嘛。咁你
1: 一狼
0: 係啊，戰狼嚟噶嘛。咁你而家突然間即係呢個女仔嚇，即係可能冇呢方面嘅經驗，咁亦都係即係第一日翻工啦。咁同埋啊，特朗普係形容佢係一個 attorney 啊，即係律師嚟嘅。咁所以咧，下啲人咧，我啲四隻衰人，你問佢，
1: 即刻問佢，
0: 喂，我哋查過咧，好似你冇你
1: 嘅錄喎。你邊度考你個律師牌噶？
0: 咁佢點講啊？
1: 佢話跟住倉咩？你講咩啊？唔係啊，我你話你係律師嘛？咁你想問你個律師牌喺邊度考噶？
0: 喺邊度考噶？
1: 喺邊度？When I moved to China，
0: 咩話？
1: When I moved to China，
0: what？
1: What？
0: 我冇听错啊！
1: 我搬咗去中国嗰时考
0: 嘅，咁即系喺中国考啊？诶，咁会唔会中国律师嚟咧？哇，咁好光荣！中国有个律师系咯，
1: 佢问你究竟呢个律师牌喺边度考？
0: 系，
1: 咁你五十个州你咪拣咯。
0: 系啊，
1: 系嘛 ？Bar exam 大家知啦，有人叫 bar exam， 你都知听过律师牌要去考个 bar 系咪？咁但系佢就问，咁你喺边度考啊？因为都想知，我嘅你话你律师啊嘛，咁你边个律师？边度律师咁样？
0: 啊，
1: 咁我话，我当我嗰时搬去中国嗰阵时候。
0: 是啊，佢就
1: 啲 When I moved to China，
0: 呢句话咩意思呢？就话喺 China 考系咪呢啲啊？因为佢考嘅时候，啱啱佢搬咗去 China， 所以冇考到。点解我唔知佢话咩意思？佢系咪暗示去中国考嚟咁？明好明显喎，
1: 都几好笑喺中国。
0: 咁即系中国考咗个律师牌，
1: 喺中国考个律师牌，唔系啊嘛？未听过大佬。
0: 哇，犀利啊！咁可以比较即系另类，
1: 即系你熟悉中国法律啊？
0: 嗱喺香港咧，我听翁靖靖律师咧，佢就喺中国大陆都考咗个牌嘅。咁、因为两地成日都有啲法律嗰啲，但喺美国咧，
1: 完全两回事啦。
0: 系咯，咁同埋咧，你应该喺美国先考咗个牌，再攞多个中国牌。咁我都仲话你可能因为佢老公唔知喺中国嗰边做嘢定点咁样。咁但系佢今日呢一个咧，似乎系避重就轻，好似唔想答佢系一个律师咯。我觉得系咪啦？
1: 咁你可以话我系
0: 冇咯，你
1: 一系就话我喺中国考咗个律师牌，中国考嘅。咁美国有冇冇？咪冇咯，唔一定要做律师噶，做新闻秘书系嘛？系咪叫秘书长啊？呢个
0: 系啊系啊，新闻即系白宫发言人。
1: 系白宫发言人啦，咁唔一定要有律师先做噶嘛？
0: 嗯，
1: 边人都可以做啦，呢个位系嘛？
0: 系。
1: 咁所以，
0: 好似话而家我喺度睇话咩外国人都唔可以
1: 咩呀？
0: 喺中国考嗰个牌，
1: 唔系我觉得系咪
0: 嗰边执业？
1: 字好奇怪，中
0: 国字。中国呢个字，通常中国啊，即系比较特朗普闹噶嘛，话佢占我哋便宜啊，咩逆差啊之类啊嘛。啊，突然间我哋嘅发言人今日突然间讲话佢个律师牌喺中国考咯，即系无比光荣。
1: 但系佢就即系唔系咁，可能即系紧张啦。咁啊，对住佢稿讲嘅今日成番说话，咁啊见佢啊笑晒，咁样好似好 nice 咁嘅。不过
0: 真系好靓。
1: 唔知吓，但系即系因为咧，我觉得咧，你做白宫发言人咧，当然你梗系唱好啦，系咪先？但系咧，你可唔可以招架到啲记者？
0: 呢
1: 啲记者真系，我唔理你边个上嚟，我都系即系啄你嘅。
0: 嗯。
1: 咁你即系招唔招架到咧？系咪？因为你始终你真系要有料先得。你第一。白宫嘅政策啦，你唔好前不对后语啦吓，咁当然唔好下次系擦鞋，咁有时如果你想都系，哦 ，OK， 我只系即系因为有好多就其实唔知道都要扮知噶嘛，唔知道你都耍到啲记者得，我只能复翻你或者点，即系你都要识得好好打圆场，
0: 唔
1: 系
0: 嗰种
1: 就觉得你喂大佬问你系发言人嚟，白宫发言人代表你代表白宫讲嘢噶嘛。
0: 所以如果嗱佢继续，如果听日仲系咁紧张咧，可能真系
1: 唔知噶，因为真系今日啲人已经见到佢话，你真系冇乜料，系嘛？即系你咁样出到嚟，咁又讲错咗咩？即系当然我明白紧张嘅，可能你喺电视台，因为佢话佢 Newsmax 好似又系嘛
0: ？Newsmax 即系嗰啲
1: 电视系咯，
0: 呢几年突然间即系网上红咗，
1: 但系就完全唔系即系 Fox 嗰个 level 噶啦，
0: 主流嗰种嘅
1: 系啦。咁如果你话主播更加对住个镜头添啦，你唔使。
0: 但系如果通常你做过律师啊，咩检控官嗰啲咧，真系牙尖嘴嚟嘅，真系唔怕你，因为习惯咗即系美国即系啲人即系读书都系成日要辩论噶嘛。但系佢点解今日咁紧张咧？问呢个问题，即系啲律，即系我谂啲记者系有备而嚟。 嚟嘅咁啦。咁但系好似话，其实佢应该系2011年啊，就系、是、喺一个 law school 毕业啊，跟住佢系真系搬咗去北京住啊。当时咧，佢个老公咧就喺嗰边有一间嘅嗰啲可能啲投行啊嗰啲公司喺度做嘢，咁所以可能跟随咗佢个老公去嗰边，咁亦都系一个喺中国嗰边嘅商业律师行嗰度系即系。即系做过嘢，咁所以佢真系喺中国嗰边比较经验啲。你不如用中文答佢啦。
1: 系啊，
0: 流利普通话啦。
1: 一路铺路，原来同中国除咗接见呢个习大大之后咧，同地毡欢迎，再亲自接机，再其实揾埋个新闻发言人咧。
0: 系啊。
1: 白宫鸟
0: 如指掌啊！
1: 都仲要系喺中国读呢个法律嘅，哇！仲系大家一家亲，真系开心啊！真系
0: 系啊！中美嘅关系
1: 几好啊！
0: 已经回到正轨了啊！
1: 因为咧，我揾一个犯人咧，如果佢啄住中国嘅话咧，我哋识揾啲识中国法律嘅，
0: 系啊，
1: 我哋会维护中国嘅利益嘅。
0: 嗯，但系而家当然美国系要优先，
1: 而家 friend 晒噶啦，而家又帮俄罗斯买油啦，
0: 买柴油。系，
1: 帮俄罗斯买柴油啦，系嘛？
0: 自己系买得，又俾人
1: 咁啊！但系
0: 又制裁人哋。
1: 俄罗斯可能系撑伊朗，咁其实变相你可能都系撑伊朗，真系好乱嚟嘅。
0: 系，不过嗱，喂，仲有今日就终于都好似保唔住咁啦，即系呢个美国驻希腊嘅大使，你有冇睇呢个新闻啊？
1: 哦，
0: 即系以前啊，特朗普嘅大仔嘅未婚妻啊，
1: 未婚妻，
0: 未婚就未婚咯，咁咪一路都分唔到。
1: 今日有幅相见到佢咧，啱啱影到佢讲嘢之际，即系讲讲下嘢中间影到佢擘大口咧，你知佢呢啲睇个样都系整容啦。哇，其实真系几卡路燕唔系讲笑，哇，真系吓我头先，即系我原本喺面咬紧嚿。要好食啊！我真系喺间饼店买咗个 Yuzu Danish， 哇，好正嗰个 Yuzu 嗰啲，
0: 人不可貌相，
1: 嗰个 Yuzu Danish 咬落去就喷一喷出嚟，点解？啱啱碌到佢啱一半，
0: 佢讲咩啊？
1: 佢唔系讲嘅定镜嚟嘅，就佢话我真系。
0: 哦，因为佢今日即系发表咗做辞职嘅声明，但系咧佢就话媒体嗰啲报道系假嘅。
1: 咁咩事呢？首先呢，就原来呢就话佢就被委派呢，喺去年就係揀中咗去咗希腊啊，呢、這个就係嗰个女士嘛，係咪前 Nelson 嘅老婆
0: 啊？係啊，我即係我哋呢加州嘅第一夫人嚟
1: 㗎。哇哇好前啦。
0: 咁佢做加州州长嘅时候可能已经离咗婚啦，佢係做三藩市市长嚟㗎，係同佢
1: 嘅。咁佢好犀利㗎嘛。
0: 所以叫啊今日先嫂讲得好，佢係原配。
1: 原配。
0: 几有地位，系州长啊！我哋纽森啊，因为而家佢第二任老婆嘛，系佢原配嚟
1: 嘅。系啦，咁跟住你谂下，佢之后又可以黐埋去侵嘅，
0: 系啊，
1: 即系佢有料噶。
0: 嗱，一边系民主党，
1: 系啊，系咪、這個、
0: 一边系共和党，两边都即系吃得开。
1: 咁啊，系未婚妻添啊，但最终咧嗰个阿仔咧，其中一个仔
0: Eric 啊，
1: Junior 系啦，咁就佢就好多情嘅，佢就揾咗另外一个嗰啲 social lead 啊，嗰啲名。
0: 命运就娶咗啦，
1: 系啦，飞起咗呢个咁样啦，所以佢
0: 但佢结婚嗰啲婚礼好似系一个俄罗斯嗰啲有钱人帮佢埋单，后嚟好似俾翻。
1: 如果唔系媒体问佢都唔俾啦，真系嗱呢真系搞笑啫。我真系等阿曾荫权，抵曾荫权记得，曾荫权点解？
0: 林本真系喺啲佢嗰啲虚拟货币赚咗好多亿噶咯，而家咁都冇钱去买，即系俾得起呢个 wedding。
1: 咁呢、這个咩名啊？呢、這个女士唔好意思，连人哋名都唔识，我真系好唔尊重人哋。今次呢个
0: 我都唔记得。
1: 我哋嘅希腊 ambassador，
0: 诶，问下纽森咪知咯。
1: 吓，
0: 问下纽森啊，
1: 点读啊个名？咁 anyway 啦，咁佢就话被揭发，而家就系有应该有人爆料啦，就话佢喺嗰个准备要做呢一个嘅大事之前咧，就要求过一个叫 Peter 就系嗰啲即系嗰啲金主啦，系嘛？咁佢亦都系本身好似又都系一位嗰啲好似地方议员定乜嘢嚟噶，总之少都系从政噶啦。咁就同佢讲话啦，你俾一万蚊我，唔系10万蚊美金俾我，因为我有条即系嗰啲
0: Amex
1: 卡系嘛，有条数要找，就系、是、呢个 American Express 嘅 credit card，
0: 讲到
1: 美国运通银行 American Express 嘅嗰、那个即系绿卡系啦，咁啊嗰个即系信用卡账单咧。
0: 阿 Kimberly
1: 啊，叫阿 Kimberly 啦，系啦，咁啊需要清咗呢条数100万蚊啊，咁啊你俾我啦，你俾我之后咧，
0: 有咩好处？
1: 到时咧就系、是、你想即系、就是、要乜嘢，我都可以帮你拉到线噶啦，就入呢、這个即系同阿 Trump。 即系意思差唔多，你
0: 即系同你拉关系。
1: 你想要求有啲乜嘢，我都可以帮到你，因为我
0: 系我同阿 Trump 太熟啦。
1: 系啦，关系咁样，系咪直情系差唔多人？
0: 系啊，$50湿湿碎咧，又系。
1: 系啦，咁就呢个 Peter。
0: 哦 ，Peter
1: 咁你咁你喺个短信度咁样讲法，
0: 嗯，
1: 咁梗肯定 Peter 就一系就佢爆出嚟就有人刮到料啦，即系呢啲就痛脚咯。
0: 应该系 Peter 爆 ，Peter 唔肯俾。
1: 系啊，呢咪痛脚咯，系嘛？$100,000话你俾我，佢仲要讲到明话要找呢条 American Express 嘅 credit card 数，搞笑。
0: 哇，咁即系佢真冇乜钱嚟。
1: 系啦，咁你搞咁即系
0: 证明佢个生，即系嗰个即系都唔系咯，生活过得唔系咁好。
1: 咁如果嗱？咁而家阿 Kimberly 就首先第一就白宫话炒咗佢嘛，
0: 白宫嗱，琴日开始咧酝酿噶啦，因为這個呢个咧其实系传媒爆出嚟先嘅，话依家日报啊嘛先系爆，咁嗰个当事人系证实咗呢样嘢啊嘛，咁跟住咧今次好似啊我哋国务卿啊阿 Rubio 咪最近咪又去咗嗰边嘅，好似系去就系去希腊啊嘛，咁可能嗰边啲人都喺度投诉，就话佢咧出入啊坐嗰啲咩私人飞机，跟住咧又要人哋送礼，成日即系有呢啲咁嘅行为啦，咁好似一开始嘅时候 Rubio 系撑佢嘅，咁但系咧收咗太多呢头，再加埋就系最衰系传媒啊嘛，咩写晒白纸黑字，咁咪冇得包啊嘛，包唔住啊嘛，咁今日咧就话我哋而家查紧啦。就都

0: 要会捍卫到底，我为真相系嘛、嗯，我一定要同大家咁，但系我会辞职嘅。
1: 系啊，
0: 系嘛、嗯，即系有咩人系会咁嘅啫？除非真系背后有啲势力更大。
1: 不过
0: 明明嘅意思，
1: 我觉得呢单嘢似即系似佢嘅为人咯，似呢个女士嘅为人，因为。我谂你唔记得啊，之前有一单新闻咧，就系佢嘅女闺蜜啊嘛，好朋友啊嘛，当时就系控告佢啊嘛，话佢唔知性骚扰啊嘛，女仔嚟噶嘛，一齐住啊嘛，咁嗰个女仔就话佢系教佢好多点样去识啲上流社会嗰啲男士啊，点样去即系。唔系呃嘅，吓唔系呃嘅，即系点样氹得佢哋开心，咁你咪可以进入上流社会咯。就嗰、是那个揾控告佢嗰人讲嘅，咁啊教佢好多招咁样样嘅。
0: 但系你
1: 都系下下都系钱钱钱嗰种人。
0: 咁但系你唔系啊嘛？你同一个即系我唔知啦，嗰、那个 Peter 同佢咩关系咧？
1: 嗯。
0: 你唔系傻到咁，你将呢啲咩短信摆出去出边，你觉得啲人会有机会有一日翻转咬翻你一啖？
1: 咁我
0: 如果你咁样讲，
1: 我觉得可能其实佢可能向好多人讲呢样嘢。咁嗰啲人愿意咪俾十万蚊，即系对于嗰啲有钱人嚟讲，悭地做得做成一单生意几千万啦，系嘛？如果入边有个识嘅人，
0: 其实我都要做紧嘢。
1: 系啦，我觉得系好多人做紧，不过呢个人就唔肯，咁就爆咗呢样嘢出嚟啫。咁加埋
0: 其实好多人都做紧，但系成熟啲咯，即系始终你咁明显咁样讲法，咪傻。即系佢之后佢就话兜翻我冇咁做，
1: 个
0: 我完全。是清白的，你根本没念过、嗯、其实那些钱就是根本那时答应了要给那些捐献
1: 是服务费来的，
0: 服务费来的，是啦，即是这样讲啦，但我都是那句，就是即一定是就算除非你说你没有做完全被人屈，你都要敢然地辞职的，那都有可能，为什么、
1: 嗯、
0: 你的职位很低的是吧、
1: 嗯、
0: 是吧，在整个提成个大局那里、
1: 嗯、
0: 要你走就走，要你死就死的啦、
1: 嗯、
0: 要生就生的啦、
1: 嗯、
0: 的，所以真的被人屈都不出奇，但是如果真系冇俾人
1: 屈一个咁嘅，
0: 系啊！但如果你冇俾人屈嘅，咁我觉得突然之间又要食呢啲死猫，佢好无奈。定不过可能个政坛就系咁啦，真真假假，真真假假，大家知啦。唉、
1: 嗯，
0: 其实系嘛？你睇翻即系成件事呢啲所谓咁样嘅背后系嘛？或者啊，嗰日你俾捐几多钱俾我，咁根本就系、是。合法的賄賂來的啫嘛，啲
1: 税
0: 客
1: 咪咁咯，
0: 啫嘛，直接
1: 大咁做添啦，系咪啊？
0: 唔使暗殺暗地裏，但你要講你報啦。
1: 係，不過今次嗱，佢呢個咁咧，即係叫醜聞咁樣叫落台啦。咁我覺得佢可能翻返去服侍就難啦，因為之前佢都係佢係加州檢控官嚟嘅，佢好犀利喎。加州檢控官啦，同阿 Nelson 啊，即係一個夫妻檔啦，跟住係嘛，即係入去特朗普家族啦，爭啲結埋婚喎。咁係喺新抱嚟嘅咯，
0: 係
1: 咪？佢真係好犀利嗰手段。咁之前又喺霍士嗰度做主持啦，咁但係而家好多人啊，即係一做完呢啲官呢就係、是、去做主持呀，係咪我哋白宮發言人而家咪就係、是、Levin 咪就去咗白宮
0: 霍士
1: 囉，係囉，做主持囉，咁做評論員啦，咁有差嚟嘅呢啲。
0: 呢啲真係收錢啦，反而呢啲真係賺錢㗎。
1: 咁好好舒服，咁又可以湊仔，咁即係佢又佢冇咁大壓力囉，喺屋企咁可能就
0: 係
1: 少都可以做到嘛。
0: 即係佢好似即係濕一
1: 濕腳，
0: 濕一濕腳入政府濕一濕呢，你行出嚟做 consultant 呢，咁就升價十倍。
1: 係啦，嗰啲顧問公司好鍾意請呢啲咁嘅人㗎嘛，有頭有面。但係今次阿 Kimberly 即係咁樣嘅落台法俾人咁樣炒呢，就係一個污點囉，我覺得係
0: 一個污點。

0: Kimberly 系嘛？呢、這个 Kimberly 咧，哇，好多人都其实都睇到啊、哦，以前个样好似面目全非，好似以前即系讲紧廿年前啦吓，即系喺加州嘅时候咧，做检控官啊，做主持人嘅时候真系好靓嘅，即系点解诶？即系个样人老咗可能会唔靓，但系唔会变到咁即系变到咁样咯。我觉得佢系有啲好似系咪整容失败啲啦，系嘛？知啦。咁啊，但系近日咧，其实咧就有一个人嘅样貌咧，亦都系好多人谈论嘅，甚至乎咧有啲人真系讲啲好尖酸刻薄嘅说话嘅。咁因为有钱人啦，咁啊已经睇到啲有钱人，你已经可能好唔锯啦，系嘛？咁但系呢一对有钱人咧，其实又捐咗好多钱出嚟啦，吓就系 Dell 啊，即系呢个大二电脑啊嘅外创办人啦，咁所以佢都系
1: Mr. Dell
0: 系咯 ，Miss 系咯，咁啊 Michael Dell 夫妇吓同佢太太啦 Susan Dell 咧，其实就系、是、捐咗好多亿啊吓。就出嚟咧，就系整嗰个应该系特朗普账户嗰个嘛，就系、是、话你一出世嘅小朋友，而家佢系投放
1: 一千
0: 系啦，有啲系几百蚊啦吓，咁、就去你户口250蚊先系即系一个初始嘅户口，咁然后你每年你自己又再抌啲啦，咁到个小朋友譬如佢18

0: 岁嘅时候，读大学嘅时候，如果呢一笔钱啊，你每年都供少少落去咧，都够佢读书啦。系啊系啦，咁又免税啊之类啦，咁但系佢起码佢自己先攞咗一嚿钱出嚟，呢啲钱唔系美国政府俾，系呢一家人俾嘅。咁但系咧，佢哋两夫妇咧就系、是、佢宣布呢个计划嘅时候咧，嗰张相咧就哇，啲人疯传啊，就系、是、呢个 Susan Dell 啊，佢个样咧。系
1: 同佢以前系真系
0: 系啊，佢嗰个样咧系
1: 直情系皮包骨嗰啲咧，直情骷髅骨头。
0: 有啲似系好似厌食症
1: 嗰种。系啊，厌食症。
0: 但系咧，我觉得佢嗰个化妆好有问题。我觉得佢应该揾个好啲嘅化妆师，因为如果佢咁瘦啦，佢个化妆仲要系令到佢只眼深咗入去。
1: 我首先就我即刻我都唔想咁快即刻要取笑人哋先、
0: 啊、
1: 因为我觉得呢种又系似系有啲病嘅。
0: 就唔系整容失败嗰种，
1: 系啦，我觉得系有啲病嗰种，因为佢原本个样系真系正常嘅、啊，但系佢呢种系即系嗰个颧骨劲大啦，捏晒嗰个面珠啦，对眼又好深啦，因为好似冇晒肉咁啊嘛，直情你以为真系 Halloween 啊，坦白讲，你真系以为 Halloween 嚟嘅，咁、
0: 嗯、
1: 我其实觉得系咪佢
0: 好浓，
1: 系咪真系咪有厌食症咧？可能系咪真有啲事，嗯、但系佢都仲敢行出嚟啊嘛，
0: 系
1: 嘛？即系我觉得有时即系。都是一个勇气，因为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其实是很大分别啦，同大家认识他的样子，咁同埋佢老公咁，即系都会觉得 OK， 肯定会有人讲，因为除非你系望住你已经惯咗啫，但系系几吓人嘅样嚟嘅、
0: 啊，
1: 坦白讲系一个唔正常人嘅样子，系、嗰种。
0: 但佢62岁咯。
1: 哦，但系都唔会咁嘅样噶，
0: 即系系咯，
1: 系你因为你呢种咧，系咯，我觉得似系有病，
0: 同埋佢真系好瘦系嘛。嗱，佢又冇解釋啦，咁但係因為真係呢段時間，哇！啲人係咁講啦，即係覺得佢恐怖
1: 嘅
0: 咁啦。咁嗱，佢個先生即係阿 Michael Dell 咧，就係61歲，佢係62歲嘅。咁、啊，兩個人係捐咗成62億啊嘛，出嚟啊嘛，喺即係俾美國兒童呢個投資，真係好多錢啦。咁啊，有啲人喺度講啦，哇！我講即係喺度，其實喺度恥笑緊佢個老婆咁嘅樣啦，係嘛？你知啊，有錢人其實佢越娶你可以娶個越嚟越靚啊嘛，係咪？咁但係佢個先生咧，阿 Michael Dell 咧，佢冇去反駁，即係冇話我太太好靚啊之類，都冇咁講。佢只係咧，我覺得佢用另外一種方式去維護佢太太咯。佢就係去回應，譬如有啲人咧喺網度可能就話你哋唔好笑佢啦。我嘅個孫啊，啱啱先攞到250蚊，我覺得佢哋好善良，點點點，即係為佢講説話啦。无论点都好啦，佢都系捐咗咁多钱俾我哋咁样啦。咁佢就喺嗰啲人嘅留言嗰度咧，佢亦都 post 咗就系嗰啲感谢信出嚟。咁、佢就话我哋希望即系好似系将个
1: focus
0: 翻翻去就系今次呢件事，就唔好再讲佢太太。佢亦都冇去为佢太太嘅样去辩护。咁我觉得佢呢种方法就即系淡化嗰件事咯。咁无论佢太太系有病嘅咩冇病都好，咁其实唔影响佢做善事
1: 噶
0: 嘛，系嘛？佢又唔系艺人，系咪啊？咁。但系即系我只不过觉得个化妆师，即系其实可以化得靓啲咯。
1: 佢自己化都唔奇
0: 嘅。系咯，就系、是、我觉得，因为佢以前个样系
1: 正常，
0: 真系好靓，即系靓啲。我都系年轻嘅时候扮人样咯、即系而家系又系面目全非咯。
1: 而家呢个样系唔正常样咯 ，sorry 啊，真系唔正常，系嗰种真系似皮骨厌
0: 厌食
1: 厌食症嘅样嚟嘅。
0: 系咯，
1: 系啦，或者系你以为系绝症嘅。
0: 嗯嗯嗯，
1: 系即系觉得系因为块面系捏晒嘅，咁捏嗰种捏唔系嗱，因为我记得真系好似嗰个啊边个啊
0: Sharon
1: Osbourne 啊，唔系 Sharon Osbourne 个妈
0: 仔
1: 个女边个 Kelly Osbourne 佢又系瘦得好紧要噶嘛，
0: 就呢种咯。
1: 跟住阿 Ariana Grande 又系差唔多啦，但系嗰个佢女叫咩名？啱先讲完。
0: Kelly
1: Austin 嗰种瘦系瘦到啲人担心啊嘛，佢有冇事啊？
0: 系
1: 咪有时你啲譬如有啲吸毒啦，或者有啲就可能厌食症啦。咁啲人其实因为你工作人员行出嚟，你可以讲话啊，你好有自信，你见咁瘦你都出嚟，但可能佢眼中觉得呢种瘦法系我想要嘅。我总之我健康就得，你唔好理我。但系你工作人员七一人评论，
0: 咁又评论咪有个评论
1: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女士咁样喺个白宫行出嚟，企喺 Trump 隔篱，
0: 系
1: 一定要俾人影噶啦。咁但系可能身边系咪？老公已经见惯晒，冇乜嘢系你哋觉得咁奇怪，因为我日日都对住佢。
0: 系，可能佢唔。
1: 但系个样系真系系即系夸张瘦嗰种啊嘛，所以啲人去讨论系唔出奇嘅。不过话斋嗰啲 eye shadow 系蓝色，
0: 好深，
1: 跟住红色胭脂咁嘅，即系好似好卡通咁嘅。
0: 系啊，
1: 你以为系好似有啲？
0: 同埋咧，我即系睇翻佢个背景啦。咁其实佢嗱 Dale 咧 ，Michael Dale 咧，同佢咧就真系好似喺一个 blind date 嗰度咁样识嘅喎，咁啊已经结婚咧37年啦，哇，有钱人好难得噶吓，咁啊37年嘅婚姻仲系好恩爱啦，两个人，然后咧佢系好热衷于慈善嘅，咁啊亦都自己亦都有事业嘅，佢就系开咗一间即系嗰啲时装嘅品牌啊咁样，咁所以其实佢系不停系有嘢做啦，不停系做善事啦，又系体育健将，参加马拉松、铁人三项，跟住夏威夷嗰个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去保持纪录啊！咁、所以但系我睇佢咁瘦，系嘛？即系真系可能其实系可能系咪打
1: 斋瘦
0: 针啊？斋瘦咯，可能即系最近嗰种针咪就系令到啲人突然间瘦，你就
1: 但系佢啲瘦系个样即系咁样瘦法系真系有问题，我觉得。不过
0: 所以样貌即系有时啊，即系令人可能有啲担心佢嘛。咁但系有啲就系恶意嘅，有啲就系踩人哋。哎，你哋捐咁多钱都系为一部避税嘅啫，之类嗰啲咁样咯。

0: 看新聞做咩跳舞啊？係feel so good 係咪？有啲 good mood 喎，今日有啲係咪？個 mood 係可以自己控制嘅，究竟嗰日你想要 good mood 定係 bad mood 係嘛？喂，有嘢跟進下先啦。嗰個英國嗰個老虎咬死人事件咧，咁而家知道咗嗰個身份啦，一個男仔嚟嘅嚇，
1: 童星嚟喎，
0: 係咩？
1: 係啊。是啊，曾經是一個童星。
0: 童星
1: 嘛。是啊，即是在英國那邊當然。跟有些明星啊，好像說拍過一齣戲還是什麼鬼。
0: 哦。
1: 叫 William Chapman。
0: 那就在那個動物園呢，在英國啦，是吧？
1: 是。
0: Yorkshire, 是吧？叫什
1: 麼？是啊，是啊。
0: Yorkshire。那就說，那你說，那個地方是什麼地方？他就說一個，好像有成320米長啊，的一個可能一些高空的行人路啊，
1: 即系唔系唔系嗰啲车啊，即系唔系坐啲的士嚟，
0: 即系可能佢将佢起得好高啦，咁、
1: 哦、
0: 你咪一路行一路望下边咯，系、
1: 哦、
0: 咪？咁下边咪就系、是、即系佢用呢种嚟可以你可以亲身睇到人哋即系啲动物嗰种嘅自然嗰种生活嘅状态，系、哦、啦，呢即系唔系架车入边嗰种，
1: 系系系，
0: 咁你就系可能架空咁样，
1: 高度肯定高到啲动物亦都飞唔上去啦，
0: 咁你好高咁可能就系、是、哇树，我唔觉得定好高，点解咧？佢、哦、话因为咧。是呢个男人呢就是有人见到他首先行一下他就说他在那里来来回踱步先在某个位置。当然想着做不做、哦、做不做做不做。踱踱下之后呢他就说他爬那个铁线那个铁丝网的。应该有个铁丝网、
1: 嗯哦、
0: 但都可以他爬完之后他要落回去的嘛那我觉得不会太高了。
1: 是是。
0: 即系明唔明啊？
1: 咁佢都预咗你唔系俾你跳入去，
0: 系啦，但系佢系要爬嘅。
1: 我觉得嗰个铁丝网可能系防止啲动物系袭击。
0: 系啦，咁但系佢都要爬，爬完佢再跌落去，咁唔可以太高，如果唔系佢跌断脚啊，大佬都要跌落去系嘛、哦。即系我觉得都唔会太高，哦、但可能一个、嗯、即系零，可能系咪十尺、
1: 啊、
0: 或者总之高少少，起码啲动物唔会爬到你先，唔、
1: okay,
0: 会跳咗入嚟。
1: 系系。
0: 咁而家就话佢系有人见到佢咧喺度踱嚟踱去，踱嚟踱去。跟住之后就选择就爬啦，
1: 系，嗯，
0: 就爬咗入去咯。
1: 跟住有个妈妈喺旁边啊，
0: 就嗌系嘛，
1: 系啊，咪想扯住佢啊。咁、嗯、但系佢话我都唔可以即系自己牺牲自己咩，系
0: 嘛？
1: 佢话我即系睇住系叫哇唔好啊咁样，因为佢自己都有两个小朋友。咁佢话我已经叫嘴唔好啊唔好啊，想扯翻落嚟，但系已经即系唔得。
0: 系啦，咁啊爬咗过去之后咧，咁其实系见到佢有个手机嘅。佢手机系影住只狮子嘅，唔、嗯、系、老虎嘅。
1: 老虎。
0: 咁一路行嘅时候，一路就。即系好似类似好似差唔多就哇小师，即系好似话哇我真系喺度啦咁样，嗯、即系其实系一定系精神嘅问题啊、嗯，就唔知啦。咁但系就即系佢可能觉得喂去唔去去唔去 ？OK let's go、哦。咁、
1: okay、
0: 我入咗去之后，佢可能即系觉得哎我真系喺入边啊，哇咁样好似话嘢就好似
1: 系有条片咪公布出嚟，应该系佢自己拍嘅咯，
0: 系啦佢
1: 咁嗰只老虎咧，当时咧就喺个树嗰啲树上面
0: 咪
1: 有个架嘅，系啦，咁好高咁样，喺度即系可以透凉，
0: 透凉啦。
1: 其实离远你见唔到个狮子，唔系个老虎咧，其实喺个好似好喺个树上
0: 面咁嘅，一个小小嘅
1: 个架，
0: 系个架咁嘅，就俾佢休息。
1: 佢嗰个镜头就咁影住，其实佢系向住嗰个老虎行
0: 去咯。咁你即係有心特登入去唔係意外，咁最終咁你即係想用呢種方法，究竟你係搏即係想死啊？咁等佢咬死先覺得夠轟烈啊？定話係你真係根本就挑戰自己？即係唔知，因為呢個真係絕對唔係正常人做嘅嘢嚟啦。所以無論你係吸不毒、精神或者有幻覺，
1: 身邊人話佢精神好脆弱，係
0: 咯。
1: 咁係咪即係話其實都係有啲吸毒定乜嘢？
0: 精神好脆弱啊！
1: 哦
0: ，mental instability 啊！
1: Vulnerable
0: 啊，哦，
1: 咁系咪真系嗰
0: 情
1: 都系系唔系好稳定啦、啊？可以咁讲咯，即系我觉得系咪啲身边人知道佢会做呢啲咁嘅嘢咧？即系你正常人，你唔会去咁样拍
0: 咁啊，真
1: 系
0: 好特别、啊。如果你选择
1: 咧，
0: 系你选用呢种方法，我觉得就真系好特别、啊。俾老虎咬死嘅人有几多
1: 少？但你痛噶嘛？但你同埋你，如果你爱护动物咧，你会谂呢只老虎可能会因为你而要
0: 死、哦、爱护动物
1: 死
0: 嘅。咁即系谂埋啲比较另类嘅嘢。
1: 动物会死，因为
0: 好彩冇事。
1: 系啊，
0: 好彩
1: 呢
0: 个好彩。
1: 拍手掌，好多人都
0: 系啊，
1: 即系老虎佢系做佢自己应该要做嘅嘢啫，佢、嗯、都系要保护自己。但系你人你系唔应该做呢样嘢，你去做咗咧，你系应该接受翻嗰个后果。
0: 应该唔会有人觉得佢即系老虎俾人打啫，呢、這个 case 应该唔会啦。佢唔系
1: 冲出嚟。哎呀，你记得嗰次都话我三岁嗰个小妹
0: 跌落去嗰、
1: 那个，妈咁啊就系撑住佢咪跌咗落去嗰、那个嗰嗰、那个系咩啊？星星啊！咪抱住佢，跟住后嚟嘅星星咪俾
0: 动物杀
1: 咗咯，吓、
0: 唔系，咁点解杀佢啫？
1: 咁唔知啊，咁因为佢抱住个 B B 嗰个星星，我唔知点解要杀个星星，我真系觉得黐线嘅，真系人，你有冇搞错啊？有冇逻辑噶？咁点解唔系杀阿妈咧？我妈掟个 B B 落去。好啦，咁啊，总之呢只老虎，成日老虎，420磅重嘅。咁啊，嗱呢个男子咧，呢个阿威廉啦吓，就20几岁嘅啫。佢曾经咧喺2009年咧有一个有个电视剧集系嘛，有两 part 系佢拍嘅，佢同嗰个 Harry Potter 嘅演员啊 Shirley Henderson 一齐拍嘅，咁所以就叫佢就叫前童星啦。咁可能就咁拍一两部
0: 演员得唔得？唔系星星系要明星先嗌星。
1: 咁中文系咁讲，
0: 我觉得应该系儿童或者
1: 童演员，
0: 儿童演员啊。大佬你唔好
1: 大过咗之后就冇再拍
0: 啦。即系 actor 你唔好即系 superstar 啦，但系多啲 superstar 嚟嘅咩？
1: 系
0: 好少见都系以前系童星，星就星嚟。
1: 同埋咧，佢拍呢条片嘅时候咧，自己有嗌过，即系佢好似 star being large 咁啊，即系好曳啊咁样。
0: 佢即系自己
1: 狂喺度叫嗰只嗰
0: 只老虎，
1: 唔好咁曳啊，唔好咁曳咁。咁啊，系啦，今日就公布咗佢样啦吓。
0: 好靓女啊，
1: 好瘦嘅呢个白男子系嘛，有一张自拍照。在个洗手间度一
0: 次拍，即系临出去之前喺厕所影幅相系嘛？系咪就嗰幅啊？
1: 系啊，就系
0: 系咪？我唔知系咪啊？
1: 我唔知佢几时拍啊？我觉得有一张咁嘅自拍照，
0: 系咪会唔会就系佢真系临去之前影嗰幅嘅相？
1: 哦，我觉得有啲人喺 Instagram 都自己自拍嘅，未必系系，我唔知道，我唔知道，我就睇呢张相啫，就见到佢显得好苍白嘅样子，好瘦，
0: 系
1: 吓咁样咯。
0: 不过如果讲你话即系同再同即系动物有关啦，呢个真系又系一个大悲剧。唉，真系呢、這个真系喺 Apple Valley 有冇睇呢个啊？86岁婆婆，睇先俾贴士。
1: 冇，
0: 完全冇啊！
1: 我避啊，我最好
0: 好惨啊！呢、這个即系我觉得人生，所以点解人生真系我觉得
1: 无常系咪？
0: 佢活咗86年，
1: 啊，
0: 经历咗几多嘢？
1: 嗯，
0: 系嘛？
1: 系。
0: 无论佢啊结咗几次婚，或者做啲咩工作，
1: 好叻啊！
0: 但系呢
1: 个婆
0: 婆咧系。Mary Lou Mika Ware 86岁嚟自 Apple Valley 嘅，哦，佢犀利啦。
1: 点啊？
0: 7个仔女，有4个孙，再系有9个室。
1: 哦，4个孙生咗9个。
0: 系啊，
1: 哦
0: okay、9个室。但系咧，唉，真系
1: 发生咩事？
0: 冇啊，咁啊，就系、是、几时发生噶？9号几号啊？9号、
1: 哦。上星期五。
0: 星期五发生。在 Apple Valley 都是比较郊区地方 ,Apple Valley, 啊即是我们应该加州那里。那就话说夜晚来的那么8点夜晚应该已经黑晒了啊是吗现在都7点钟都黑晒了。那么这个婆婆86岁有一只狗叫 Benji。
1: 嗯。
0: 那么那些郊区地方呢即是有很多路啊咁可能甚至会有些地方真的连街灯都没有即是有时那些 highway 啦、啊。那么总之他就当其时呢就这只狗呢我唔知佢咪放緊狗啦我唔知啦。咁、oh, oh, oh. 总之佢有隻狗叫 Benji, 就俾一架车就撞到。
1: 哦、oh, oh.
0: 跟住佢就即刻去救自己嘅狗。
1: 哦、
0: oh. 即係可能哎呀跟住俾另外一架车70岁嘅女士揸、oh, 车就撞死咗佢。
1: 哦、
0: oh. 咁隻狗又死埋佢、又死埋。咁我就佢即係就系咁啦。咁所以我话你做咗86年人。
1: 咁系咪依家即系话夜晚8点钟唔好放狗啊？其实系
0: 唔系？首先第一，你其实做任何判断，你都
1: 你大几岁有咩判断？有时即系就个脑袋冇咁醒噶啦。
0: 但系佢识得喺街行嘅话咧、啊，首先可能真系喺嗰条街，因为 Apple Valley 啲地方系真系郊区嚟嘅，即系嗰啲城市系唔系大城市。咁、你可能喺嗰啲
1: 路冇啊？
0: 系啦，咁你放狗嘅时候，其实真系第一
1: 危险噶，
0: 系危险嘅，
1: 危险
0: 嘅。但系只狗
1: 着嗰啲反光衫，
0: 你谂下只狗可以俾车撞亲嘅时候，即系都有车啦。
1: 系系。
0: 咁点解你会有机会只狗俾？
1: 点解你唔系有条绳
0: 嘅？系啦，
1: 索住佢啦。
0: 咁但系你
1: 即系话佢冲出咗马路。
0: 但系你只狗被车撞亲之后，
1: 嗯，
0: 你话86岁，我觉得佢都唔知啦。我咁可能系咪唔醒定咩？但系即系喺个 moment 系咪佢完全
1: 本能反应啫？本能反应啊！
0: 即系后边有个车埋嚟，
1: 系
0: 嗰、那个就70岁、个女士嚟嘅，
1: 刹唔切掣可能，
0: 撞可能分睇唔到佢。
1: 嗯，
0: 即系佢就谂都唔谂，哎呀 ，Benji 一埋去就砰咁撞死咗。
1: 嗯，
0: 我就话都觉得啊，就系咁噶啦。
1: 嗯，
0: 一晚就可以发生呢一件咁嘅事，所以咧 当然去撞到佢之后就去到咁就就话即上司即抢救啦，咁啊当场死亡，咁啊但系只狗亦都不幸地死埋噶啦，咁所以就对呢件事咧，当地嚟讲系非常之咁震撼嘅，因为咧系好多人报道啦吓，同埋就即系好多人识佢，因为佢活咗咁多年咧喺个社区咧，点都有邻居朋友噶啦，咁即系一件好即系觉得唔系话点会咁噶咁嗰种咯，咁所以。即系我觉得都系，
1: 咁你谂下嗰两个汽车嘅司机其实都好难过咯，系咪？首先第一嗰部车佢都唔想撞到动物啦，咁第二嗰个佢都唔想七十几岁人，
0: 系
1: 系咪？
0: 系啊，
1: 咁唔系即系未必佢驾驶技术差啊嘛，而系你有时夜晚咧，即系系即系嗰啲人散步咧，如果佢唔着嗰啲反光鞋啊、反光衫，真系睇唔到你嘅。即系如果你突然间咁行出嚟啦，会撞死
0: 嘅。佢呢地方咧，我觉得就系我唔知佢喺边度放狗啦吓，但我即系唔知佢边个位咧。但系我谂我 search 到嘅嘢，佢因为佢条街名嘛，系、好似而家喺我自己屋企嗰度，我已经系好多灯、好多街灯噶啦。即系我嗰段系好光猛嘅、即系真系，但系。最大问题有时系真系会大家会分心嘅，无论你睇电话啦，都几十个有八个都行都睇电话噶啦 ，OK， 咁就算夜妈妈都好啦，其实有时你真系耷低头或者你真系唔留心嘅时候咧，其实有架车而家仲有啲电车咧系冇声嘅，
1: 系好静咯，
0: 啲电车冇声嘅，其实就可能真系你唔知道或者你突然之间选择啊，你有谂佢谂住你一路直行。跟住架车一路直行，咁冇啊！你唔好出嚟咪冇事咯。可能突然之间佢会突然间觉得，哎呀，我原来我过咗啦间屋，我要转右或者我要 U turn 翻翻转头啦，放狗放下，可能一行踏出去嗰下就会有架车就都唔奇嘅。即系其实每日都系话喺个社会度系每日都我哋生活嘅环境系会有。你要好留心先啦，
1: 危机重重啦，
0: 系危机重重，你真系好留心。
1: 系好多夏天系安全啲啊，因为佢好夜仲系光啊嘛。咁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已经系减少咗好多车祸咯。
0: 所以真系你话呢个真系几咁
1: 而家夜好快就天黑
0: 系嘛？
1: 嗯，
0: 唉，所以咩新闻？
1: 好啦，唞下先啦。

0: 生长下 Arcadia 嗰对夫妇咧，有21个。小朋友的一对夫妇啦，他是想争取能够即系保释外出咁样，咁啊而家佢个辩护律师就话，即系系咪因为佢中国人，你哋即系刁难佢咧咁样，咁有咁多个小朋友问题咧，因为而家检控官嗰边咧系要求每个人1亿，
1: 咪咯，之前咪话每人1亿嘛。
0: 一亿，咁但系因为佢话佢有成200几个银行嘅户口啦，70间公司嘅户口啦，加埋咧佢系有1亿噶嘛。
1: 即系做乜嘢啊？
0: 系咯，做咩生意佢又冇讲。
1: 首先啊，
0: 咁多间公司，
1: 首先你有冇睇到佢坐轮椅啦？咁啊冇头发噶嘛，因为佢之前有假发嚟噶嘛。咁啊见到佢样，即系可能真系系咪觉得，竟然而家真系竟然喺个法庭入边，即系其实真系。自由咗咁多年，做咁多嘢，咁多范畴，佢可能即系你谂下，当一个人有咁多户口，同埋即系谂唔到佢做乜嘢，根本。跟住而家竟然系后跟住佢个老婆啦，系咪佢老婆嚟话？喺后边隔篱咁上住手铐，皱晒眉头，两个都即系可能佢觉得，我而家喺法庭度俾人告，唔系
0: 有咩错啊？
1: 系咯。咁咪见到佢，咁咪但系而家睇翻佢自，即系咁咪 Every Time 之后讲啊嘛，即系追溯翻佢话佢呢个，其实原来喺几年前咧，其实都已经开始有留意佢，即系都已经有留意过话佢系曾经有小朋友系话佢系会啊，其中一个系咪个女啊？佢有一个女噶嘛，真系，个女咧。
0: 我又仔啊，
1: 8岁女嚟嘅，8岁嗰阵时候系嘛，好似系8岁嗰时候。
0: 即佢喺屋里面咧，有一个系10几岁嘅小朋友。
1: 哦，系啦，咁总之系有一年咧，就系、是、有一次就话佢俾人控告过，系话疏忽要照顾儿童，就话佢留低个女喺架车度，就8岁嘅个
0: 女。当时
1: 系啦，咁就系好热嘅出边，咁、
0: 哦、
1: 就留低咗喺车度啦。
0: 咁都已经惊动警方有案底
1: 啦。系啦，咁但系好似
0: 即系起码有即系警方有个落案。
1: 系啦系啦，咁总之就啲都系类似咁嘅嘢发生啦。咁跟住之前就系、是、即系都会有啲嘢嘅。咁跟住我哋之前有讲过，咪话佢有嘢租有租客噶嘛？好似有人租佢一间屋啊，定唔知咩嘅有噶，好、
0: 哦、
1: 多嘢搞噶。咁、
0: 哦、
1: 其中好似有啲，譬如有啲客人唔走啊，咁样佢会
0: 用啲方法
1: 整啲字条啊，话直情我唔知系咪中国人啦、啊。佢话我哋会有即系有黑社会过嚟揾你，你最好自己闪啊！如果唔系，到时你好事为止，即系类似好似恐吓啦。跟住佢话好似有一个地有一样嘢就系唔知又系话佢会揾啲石仔掟人啊，即系好似有譬如系咪同可能又系租客嘅问题。总之就系佢系一个咁嘅人啊。佢可能有啲嘢倾唔啱，佢会好暴躁。佢话佢会揾石头揾石仔又掟人嘅。咁啊，跟住总之过呢几年有好多呢咁嘅嘢啦。咁同埋可能系咪话？估佢會都係洗黑錢啦。
0: 嗯，我覺得個户口呢度太奇怪啦，70间公司嘅户口，即係唔同公司嘅喎。呢度70间公司，
1: 佢有好多嘢嘅，有即係有好多物業啊，跟住有即係收租啊。咁但係可能有啲租客唔肯搬走，咁佢又就恐嚇啊，又話黑社會啊呢樣嗰樣係啦。跟住就又喺頭先講咗話抌石頭啊，抌落人哋度啊。總之就係。好怪嘅人咯、
0: 啊，咁但系细细地啦，即系
1: 全部细细嘅，
0: 又未去到即系好大
1: 众。咁之前都好似有啲即系，譬如同小朋友有关嗰啲咧，可能都系咪话觉得喂呢、這个我哋要，同埋你唔系话好大件事嘅时候，边有咁嘥时间去？去即系拉佢啊！
0: 小朋友你话死咗就话啫，
1: 系啦。咁所以真系嗰、那个。多得嗰个其中一个
0: Nanny
1: 系
0: 啦，
1: 就系、
0: 是、反而咁样揭发咗，
1: 系啦，就系、是、嗰个重手嗰头，
0: 系啦，
1: 搞到
0: 猛嗰头，
1: 搞到佢就咁伤，就一定要去医院，就咁、是、样先揭发呢一家人做。
0: 如果唔系一路咁养住小朋友，一路养到佢18
1: 啊
0: 20岁
1: 咯。仲有，其实咧，其实就系咧，系啦，如果佢系有之前嗰个8岁嗰个话。锁嘅即系个女喺个车度，因为好热，
0: 系
1: 而
0: 疏忽
1: 冇系疏忽。其实原来呢样嘢咧，系如果系有案底嘅，应该系呢样嘢系有俾人告，唔知系唔系咪轻住你咩啦？其实话原来 surrogacy 咧，即系你去揾代母咧、哦，如果 check 到你有呢个案底咧，佢系唔会俾你有小朋友嘅。咁所以其实系有好多漏洞，就系咧呢啲系要靠自己，真系譬如话嗰啲代孕公司咧，佢去 check
0: 自己去把关
1: 呢啲爸爸妈妈，即系啲父母嘅背景啦。好啦，佢自己开间公司，呢对夫妇自己开间代孕公司嘛，即系或者代理啦，即系佢负责倾。其实佢系已经绕过咗，其实调翻转 佢用呢个名，
0: 佢有开代人公司啊？
1: 佢有啊，佢有个叫 Sarah Gessy 咩咩 investment 添、
0: 哦、
1: 啊，
0: 自己开啊，哇，
1: 自己开咁你唔使 check 咯，
0: 发达咯，系，
1: 咁你点会 check 自己、啊？
0: 佢有钱、
1: 啊，咁你用自己你揾代模，咁我话有一个人要，
0: 系、哦，
1: 即佢中间识得用呢样方法去绕过 check 背景，佢、如果真系要 check 背景，其实佢系唔合资格，
0: 系
1: 去咩嘅？咁佢、就话如果系大公司，真正系。真係想做盤正當生意嗰啲嘅代務公司呢係佢、會一定 make sure， 即係佢始終都係小生命㗎嘛，你唔想搵一個係我哋人口販賣大佬。咁、所以佢呢對父母申請嘅時候個背景審查應該查得比較足少少、但如果我自己開呢間公司、我做假文件喂呀邊個邊個即係你明唔明任你
0: 所以就係喺呢一方面呢其實美國嘅法律都係比較即係比較
1: 同埋你諗下
0: 嚴謹
1: 你做埋啲咁嘅嘢你話你有想一個大家庭但你所做的一切都係走法律罅嘅都唔係正常嘅全部講大話嘅係咪即係全部都係我得一個女其實你已經有十個喺屋企嗰度你係同第七一個。
0: 因為如果佢老實咁樣講代人嗰啲公司係唔會做嘅因為佢哋有個限額㗎嘛。
1: 係啦所以嗰啲媽媽都係覺得首先話而家一紮有個律師代表成幾個媽媽就話佢欺騙啦已經做咗老婆㗎啦都咁咪同佢咁多錢啲唔而家佢係咪就話佢佢欺騙如果我知道有咁多小朋友我就唔會幫你生啊咁樣其實哇一大串嘢。但係媽媽們就揭下呢個呢一家人即係呢對 couple 做嘅好多嘢好唔正常囉係咪幾百個户口點 keep track 啊跟住就係啦。
0: 唔係我反而真係最擔心佢就係人口販賣但係而家警方冇用呢一條罪去控告佢。咁就只能夠話佢個思想係比較特別啲囉。咁但係一對夫婦佢想要擁有好多小朋友呢、這個絕對唔係犯法啦。
1: 咁但係唔好打小朋友。
0: 係囉咁同埋你唔可以講大話囉你搵十個女人同你生冇問題㗎好 Elon Musk 咁樣係咪個個同你生係咪咁仲有即係好多其實有呢啲咁嘅個案啦美國曾拍埋片啦 TLC 以前呢就有一個真人 show 㗎嘛 Dugas 嗰個 family 記唔記得
1: 係
0: 咪一家人真係一個女人生㗎喎生咗19個喎係咪一開始嘅時候呢
1: ,17,
0: 跟住後嚟又 18,19, 一路咁加落去咁起一間大屋佢哋係虔誠嘅教徒嚟㗎即係佢哋係即係自己生啦佢亦都好盡責地係咪亦都冇話佢哋咩打細路仔冇喎直情電視台同佢簽埋合約影住佢哋添咁有冇人話佢哋唔啱啊冇喎
1: 冇㗎嗰時做大好做好睇邊個都
0: 但係你呢種即係呢個呢對中國人呢對呢就奇怪㗎嘛就係、是、你係搵好多唔同嘅代人媽媽生嘛你有本事呢你既然咁有錢你搵啲女朋友幫你生咁嗰啲女朋友一個一個咁照顧呢亦都對啲小朋友亦都好因為嗰個係親生嘅媽媽嘛係咪啲咁嗰種囉但你而家咁樣呢好似係一個 BB 製造工廠咁樣咁我覺得嗰啲 Nanny 呢可能你又慳啦其實你搵多啲 Nanny 呢一個對住一個反而你咁有錢呢又好啲呀你一個湊幾個喎、
1: 這個、淨係觀感望落去呀即係所謂 iCheck 都已經係有問題
0: 的。
1: 如果有我哋即係基本一個社會有啲可能嗰種嘅所謂價值觀係咪即係嗰種嘅可能咩 family value 嗰樣嘢。係咪諗下美國更加就啊最好就梗係即係係咪正正常常一家人啊點樣過啲正常生活嘅話咁就要又鼓勵呢樣鼓勵嗰樣覺得你直情製造 BB 嘅冇媽媽喺身邊嘅。得啲 Nanny, 一定係覺得你呢個生活模式一定唔 buy 嘅。冇人話唔好就係佢最鍾意小朋友嘛。我都話你好似 Duga 呢啲你真係爸爸媽媽照顧嘅。係
0: 呀係呀真
1: 係
0: 自己生
1: 出去公園玩。
0: 同埋嗰啲小朋友呢一級一級㗎嘛你冇理由同時間生一而家啲年齡係一樣喎嗰個先恐怖㗎嘛。佢一喊起上嚟一個病。其實小朋友你一病咗呢如果你冇即時嘅照料啦悉心嘅照顧有可能死咗。而家你有冇記錄㗎究竟嗱呢 BB 喺佢間屋度死咗有冇人知呀如果佢大過咗之後有冇人可以追蹤到佢哋嗰個去咗邊㗎
1: ?2021 至2025年呢四年期間啱啱 COVID 嗰段時間開咗一間咩叫 Mark Circus Investment 嘛呢四年期間咪話啦就話我唔知啦除咗有呢間公司之外啦佢就有出租收租㗎嘛好多嘢搞。咪話佢啦好奇怪啦佢同人譬如傾唔掂數啊總之有啲咩問題呢佢就會譬如抌啲石落啲人度啦跟住用個電槍電落人哋隻狗度。
0: 好殘忍。
1: 即係可能人哋嗰啲租客有隻狗佢搵啲電槍電人哋啦。
0: 但
1: 跟住呢就係總之跟住話佢2020年同2021年期間呢就話有兩個 case 已經話佢係被涉嫌呢就係破壞 vandalism 啦即係搞即係破壞人哋嘢啦拎個武器出嚟啦跟住抌石頭落去啲租客度啦咁但全部都深刻唔知點解冇告佢喎。 全部都冇喎 ，OK。咁跟住其實有另外一
0: 咧，嗰啲我相信佢都係同華人打交道。
1: 算啦算啦算啦。
0: 因為華人咧就係咁咯，有時可能算啦，有啲咩都即係試不如試一試啦。我覺得可能咁咯，比如下一下又話咩黑社會咯。
1: 係啊。
0: 咁你如果你個身份又嚇未攞到綠卡，咁可能佢咪恃住呢樣嘢，即
1: 係
0: 可能恐嚇你。
1: 係啦，算。唔係佢真係恐嚇你都得㗎，你夠膽出聲啦？我仲生你得2022年喎，原來咧話當其時呢個即係福兒童局嗰度咧，係原來整嘅查過喺呢個 Arcadia 嗰度，
0: 做
1: 完有一個五個月大嘅一個小朋友，五個月大可能其中一個啦嚇、就話其實係就唔知點解話當其時係話佢個唔知係咪有邊個報案啦，阿東路話嗰陣時有一個五個月大嘅小朋友有啲問題，咁已經有兒童局嗰度去 check 過啦，係，咁但係咧就可能當其時冇啦，但係之後呢個小朋友係去咗中國嘅。
0: 哇！我真係覺得
1: 即係已經好多呢啲，
0: 唔係去咗中國呢度咧，係冇得追查。
1: 係，佢話嗰個已經去咗中國啦。
0: 我好懷疑係咪走，即係嗰種走咗啊，係死咗嗰種啊。
1: 所以咧就真係
0: 有幾多個 B B 已經消失咗啊、有冇記錄啊？係
1: 啊，
0: 係嘛？呢啲 B B 去向未明啊，而家，所以我總係唔係咁相信佢係想自己養呢啲小朋友。
1: 但係呢個人唔係普通人。佢有幾百個户口，我覺得已經係、
0: 即係
1: 係咪可能真係做大生意一定係咁嘅？呢啲好小事咧，開户口就係我哋啲錢轉啊嘛，咁唔知啦。咁但係佢好奇怪，不過其實原來已經多次係唔係話一個正常，所以淨係要小朋友啊家庭，而係佢已經。即係有脾氣啦，同啲租客嗰啲糾紛啦，係咪會抌啲石頭，抌啲石頭投人哋度啦，係咪？當然最緊要就係呢一年裏面錄音裏面影到佢就打屋企裏面佢啲仔女咯，主要就係呢樣嘢咯，係咪？好多嘅知道佢有打好多次，咁有曬片有曬成先拉佢啫，今次。
0: 咁你覺得佢屋企裏面嗰啲閉路電視，佢個目的係乜嘢？即係我嚟做咩嘅咧？佢冇理由影自己啫。
1: 佢就係其實都係要嘅，因為你都係、因為你都想監視住佢
0: 先
1: 咧。你有冇
0: 打佢？
1: 啊，有冇偷懶啊？呢啲肯定擺咯。佢唔會諗第時會有機會即係
0: 就我嚟指定自己
1: 啊。唔會，因為佢就諗緊我要監控住呢批人，因為始終你有咁多人喺度，家屋咁大，房賊啊，其實好多呢啲係唔會諗緊第時會唔會啊？到時咪呢啲咪就證據證明自己，佢冇諗過自己會有機會俾人拉嘅分鐘。但係都幾肯定，大豪宅呢啲咧，全部影曬咧 ，make sure、有賊仔啊，有賊仔屋啊，咁樣係咪可能佢遙控嚇、去到邊都可以睇住自己屋有冇賊入屋都唔出奇啊！
0: 咁如果佢嗱呢種佢話即係定罪嘅話，都係十年八年嘅啫喎。咁嗰啲 B B 會唔會翻返去身邊咧？
1: 17年佢咁大年紀咁、都唔知啊！
0: 我覺得係咪
1: 佢坐監唔使啦，係嘛？
0: 咁坐監你梗係唔可以俾佢啦。但係我唔知道啲小朋友會唔會永久地剝奪佢哋睇埋一齊啊？因為我覺得對於一個小朋友嚟講，即係梗係以小朋友嘅福祉為優先噶嘛。我覺得一定係俾佢哋領養，俾一個有爸爸媽媽嘅家庭，冇咁多有20几個小朋友嘅家庭會好。喂，動物都係啦，你去領養啲貓貓狗狗，佢都問你屋企有幾隻貓狗。如果你有20隻貓喺屋企，佢唔會俾你領養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小朋友咁早，起碼而家嚇叫做嚇，即係三歲啫嘛。起碼佢哋冇咩大，即係好深嘅記憶咯。希望佢哋喺一啲好嘅環境嗰度長大，正常。我覺得起碼正常，因為而家呢個係唔正常嘅家庭環境。當一個一成扎小朋友一模一樣嘅裝束、一樣嘅頭髮排住隊，一出世就好似喺幼兒園嗰度出，即係咁樣環境嗰度成長，由個 nanny 去照顧你起居飲食，已經係好變態噶啦。所以我希望我法官係永久剝奪佢。即係雖然好似好殘忍，你明唔明啊？即係
1: 不過你放心啦，
0: 呢個唔正常啊！
1: 呢個涉嫌咧仲未定罪啦，但係佢如果真係要坐嘅話咧，你唔好過17年。佢咁嘅身體狀況，佢嗰種嘅生活咁多年，
0: 咁佢老婆39歲，
1: 我知啊，
0: 佢老婆可以攞翻啲
1: 錢。係咁，有到時先算啦。但可能好多嘢睇個樣，可能我老公話事。你睇個老婆好似真啱啱春春咁嘅樣嘅，都係可能我老公話呢個老公可能真係唔係少嘢。你咁啊坐住你入去坐监，我谂一年都挨唔到
0: 啊！哦，即系你希望咁嘅结局。
1: 我觉得佢一年都挨唔到啊！你入去
0: 再接触啲小朋友啊！
1: 你过啲咁嘅生活，你过啲咁嘅生活，突然之间要坐监，你唔系住酒店，大佬，佢点挨得好多？
0: 喺入边如果有人得罪佢，系咪又攞啲石仔嚟掟？
1: 冇啦，佢呢啲喺入边坐真系
0: 有排手啊！

0: 好，话咁快，最后一节时间啦，系咪要讲下呢单啊？
1: 你中意讲
0: 啊？讲香港呢单啦，讲真话应唔应该惩罚啊？有人讲真，呢、這个世界可唔可以讲句句讲真话得唔得噶？讲真话会有咩下场咧？
1: 首先呢一单新闻咧，阿 Min 呢件事令到我先知道原来咧，
0: 啊，
1: 即系香港嘅联赛啊。嗱，我覺得唔好下下走去講，即係叫自己都叫超啦。我覺得其實夾咗就夾咗啦，唔好講超，但係講緊超級聯賽，好似講到係英超嗰啲咁勁人，英國都要分多層，係、嘛？先去先可以叫自己叫 Premier League 啊，大佬、下面都係叫 Champion 咋，係嘛？你有牌先叫叫，即係超就係最勁。
0: 咁但喺嗰個區域。咁你都要分㗎嘛。
1: 但我話就係其實。
0: 你中超啦，咁都有超啦，咩都有超。
1: 但我意思就係你如果個 level 未去超啦，唔好叫自己
0: 超。永遠都超唔到㗎喇，
1: 永遠都叫，永遠
0: 都可以叫超。
1: 一定係啲。
0: 去到幾。
1: 本身平均嘅你賽事水準要夠高先可以自己叫。
0: 咁你中國咁嗰啲中超點啊？你中國隊你輸俾。輸俾巴勒斯坦。
1: 甲乙丙算啦，唔好叫超，一去到超就覺得好似好勁。
0: 好啦，甲乙丙啊，
1: 英超啊，系咪乜超啊？超就好似你嗰水准好犀利啊嘛，即系嗰啲球队嘅水准嗰种劲，系嘛？
0: 系啊，
1: 但系港超原来
0: 系啊，效力港超球会大埔，
1: 大埔，
0: 大埔
1: 个区好细嘅，
0: 大埔咁啊，话晒港超球队嚟。
1: 之前有一个前西班牙国脚啊。消化好似叫做系嘛？我认得下佢个样嘅。
0: 做嘛？
1: 四十岁噶啦，冇啊，咪话香港打。
0: 消化以前喺英超打，
1: 又喺香港打喺曼城啊，好耐以前。
0: 系啊，曾经打佢啦。好劲个波，十年八年前啦，
1: 系啦，咁西班牙国脚嚟嘅，就细细粒噶嘛。
0: 啊，
1: 冇喺香港打。
0: 系啊，
1: 打港超。
0: 咁仲超？咁仲超？你话晒大明星啊？
1: 咁佢但系佢就强调就我好期待嚟啦，即系好似期待嚟呢个地方咧，就去即系去游览呢个城市。去即係認識多啲關於呢個咁樣嘅城市，佢準備會去香港，我唔記得邊個球會啦，就係試即係會有一場即係試試腳咁樣，跟住就再做身體檢咁嘅。但係你四十歲㗎啦，咁嚟講於呢啲質素四十歲都應該都夠打嘅。
0: 佢肯去香港，
1: 我覺得唔係，我覺得去香港就係、是、我首先覺得唔得意啲
0: 嘢，即係美國啦、日本都有，日本
1: 有人去香港，喂，日本啲水準太勁啊，美國都太細，四十歲就唔容易啦。咁、你香港呢啲就真係你。
0: 即系佢四十五啊岁都打叻过你哋咁啊，
1: 分钟唔出奇，要以佢嘅脚法，佢唔需要跑中场分波够啦，系嘛？咁啊，总之佢就系佢都系去香港打波嘅。
0: 咁使唔使入籍噶？入香港籍啊？唔需要啊，
1: 应该唔使啩。
0: 其实应该唔需要啫，你唔系国家队入
1: 外劳，因为
0: 你唔系代表佢哋去踢咩世界杯啊嘛，你啲球会嚟啫嘛，点解要入籍啫？系咪先？咁但系呢个效力大埔嘅呢个巴西籍外援啦，叫加比马斯基达咧，咁佢就哇好好、佢入籍香港、系啊，
1: 攞身份证啊，
0: 应该系咯，
1: 唔使住满七年啊。
0: 是不是他這些是什麼人才啊那種啊，
1: 即是怎樣
0: 因為打什麼桌球那些呢，蘇格那些呢，很多那些頂級那些球員全部去香港的、即是、很吸引的、咁就係囉，咁佢宣布佢其實好開心啦，佢喺網上面即係就分享佢已經係入即係攞到香港身份證，咁整影埋嗰張香港身份證嘅貼文出嚟咁樣，咁跟住就有個留言呢就攻擊佢。讲唔讲得？鬼佬
1: 得、
0: 鬼佬永远系鬼佬。
1: 但我唔觉得呢句攻击系咩？
0: 系咯。
1: 其实呢句说话咩意思咧？
0: 系攻击嘅，我觉得。
1: 点解咧？
0: 应该唔系，咁唔系赞佢咯，即系话，唉，你攞香港身份证，你就想扮香港人啦咩？你始终都系一个即系外国人咁样咯。
1: 但系香港不嬲以前都系有好多英国人。
0: 但系呢个留言呢个人唔系香港人嚟嘅，应该。
1: 但系讲中文嘅。
0: 系啊，但系即系大陆嗰边咯。佢可能小红书嗰啲咁，
1: 但讲但写简繁体字喎。
0: 哦，系咩？
1: 我见到直头系繁体字嘅。
0: 系咁啊，当香港。
1: 但系大陆唔会讲鬼佬噶，佢系闹歪噶嘛。
0: 北方人啫，我哋啲广东人都系鬼佬嘅一个。
1: 哦，但系佢繁体字。
0: 同埋你咁留意香港嘅英港超，咁我当香港人啦
1: 吓。
0: 因为佢话系嗰个字都系啦，我哋广东。
1: 唔系，但系即系话咩鬼佬咩？
0: 永远是鬼佬，
1: 鬼佬永远都是鬼佬。我就不明白究竟是贬义啊，
0: 贬绝对贬，绝对贬，绝对贬。即系你唔好扮香港人咧，你好叻咩？自己啊，即系你自己系巴西人啦。
1: 但其实佢想攞张身份证系容易方便出街啫，系嘛？我唔系好知啊。我究竟佢攞身份证系咁？
0: 或者佢就显示好中意香港，或者咁样咯，系嘛？我唔知佢睇咗几耐波咧，即系喺香港啊。
1: 嗯，啱啱嘅就
0: 系
1: 好似
0: 系咯，咁
1: 啱啱加埋，
0: 即刻攞咗个身份证，所以我好开心啊！
1: 咁可能即影影其实系即记录落嚟啫，分享啫嘛，唔系炫耀嘅。
0: 但系佢系开心咁去，
1: 系
0: 啦。
1: 我觉得
0: 你唔会影出嚟啦。
1: 你佢十九岁啫嘛，系嘛？乜嘢都有啲人就中意，乜都分享。
0: 十九岁就得，
1: 十九岁嘅就冇睇做十九岁嘅就。

0: multicultural radio broadcast conversation。
1: 鬼佬翻译咧粤语广播，
2: 我唔知啊。有啲人即系又讲紧，点解佢会咁？
3: 系喎，佢点解识睇中文？
2: 首先未讲回应，咁佢即系有个回应你讲。
3: 佢即刻就回应啦。咁佢即系可能其实唔系净系呢句嘅，会唔会系即系都有几句系咪喺度系落佢啊？或者即系话佢你唔系自己人嚟咁啦？咁呢个球员咧就同佢喺度即系好似有啲骂战咁啦。咁跟住就佢就写英文嘅。佢即系佢就写英文啊，佢就复啦嘛。你以为我好想做中国人咩？我只不过喺你国家啲钱啊，我想赚晒你啲钱啫。你哋啲人啊，又
1: 丑又短，
3: 丑又短，又丑又短。哇！你讲前边嗰句
2: 短小精干，你未听过？
3: 系啊，佢就系短又少啊。咁所以咁而家就系啦，咁就停赛要佢。系哦，呢个大步呢、這个
1: 解约啦，系咪应该同佢？
3: 今日会唔会又唔知道？而家警告并停练停赛咁样。
1: 咁佢点讲啊？之后出嚟沙冧系嘛？好似有冇沙冧啊？
3: 球会重新对种族歧视及侮辱性言论采取零容忍。咁不过我觉得佢俾人先系种族歧视先，系嘛？鬼佬呢两个字已经系歧视噶咯，系咪先？你话人哋先，咁佢反击翻你，系咪？咁唔得嘅。即是你闹，即是球迷闹佢就得，
1: 但是
3: 他不可以闹翻你，系咪咁？
1: 但是我今日睇到独立媒体啊，写住大埔宣布终止合约。
3: 哦，咁啊真系闹得太大啦。嗯，呢个系琴日噶，我睇到系啊。
1: 大埔球会、哦、，OK 选。
3: 咁点啊？个香港身份证会唔会立翻噶？咁样，因为你冇份工啦嘛，你工，你系因为你份工。
1: 来自巴西，19岁、哦，今年7月先加盟大埔，
3: 防守中场。
1: 你帮边个球队打波？大埔上阵2次 ，OK， 咁所以就系咯，即系申请香港身份证咯。咁、嗯、但系唔知道，我觉得好奇怪成件事。咁但系之后咧
3: 就系骂战咯，或者喺网上面咧你沉不住气咯，即系你可以闹翻佢，但系你咪唔聪明啦叫做。虽然你唔红啊，你唔系一个咩名人啦、啊，但系即系嗰个人挑衅你嗰人咧，其实就可以即刻截图啦嘛，你收都收唔切噶。
1: 咁而家大埔就话呢个马斯基达咧已经就其个人言论咧向纪律委员会表达深切嘅悔意，
3: 嗯，
1: 并再次。向受影响的球迷和广大公众致诚恳的歉意。
3: 你说所有中国男子啊，闹埋春风啊，你。
1: 跟住佢话球队亦肯定其效力期间喺球场上嘅付出，并祝愿佢喺未来嘅职业生涯中吸取教训，继续成长。咁啊，大到最后感谢球迷啦，咁啊，总之咁嘅客套说话都讲佢啦吓。
3: 总之炒咗佢咯。
1: 系啦，咁啊，所以咧就系、
3: 是。依然入罪喎，呢啲真系。
1: 六战士啊，大埔叫六战士，今季外援球员减少至14人。咁所以好多外援嘅港超都有。
3: 所以咧，我觉得啲球会啊，或者啲公司啦，吓，即系你如果揾啲代言人或者咩，即系喺网上面嗰啲嘅言论咧，你都系要管住佢嘅。有时嗱，呢啲19岁咪年轻咯，咪忍唔住咯，俾人即系窒一窒，咪即系通常你系用种族嘅说话咧，就最能够发泄到自己的情绪。即系对方话你系一个咁嘅鬼佬，咁你就用翻你觉得系咁样可以令到你嬲啊嘛。
1: 但我唔明白。咁即
3: 系，但系佢点知咧？
1: 但我唔明，我唔明呢个鬼
3: 佬。佢系讲真话，就唔应该惩罚啦。咁但系如果佢系诽谤中国男子嘅，咁即系证明佢唔了解中国啫。咁你由佢咯。
1: 但系我唔明点解一个外援香港嘅港超或者系嘛大陆嘅国资中超更加啦，一定有外援噶嘛？
3: 嗯，
1: 系嘛？咁即系好多外援喺香港揾食嘅。
3: 系啊。
1: 咁呢个球迷。觉得一个外援嚟申请香港身份证，点解佢觉得？
3: 又或者系咪佢唔中意呢个人啊？即系或者佢好中意大埔呢队波，佢唔中意你揾咗呢个人翻嚟。
1: 哦，
3: 你明白啊？佢中意嗰啲香港人。
1: 哦，但系喂，你斋中意香港人，
3: 任何一个球迷都可以
1: 斋中意香港人，咁你就唔使打啦。而家讲先，喂，呢队波话而家减外援减少至14人啦，咁即系话14人。
3: 全部都系。
1: 我都话我上次睇香港嗰场波系咪啊？即系港队港队啦，已经系哇一半即系西人面孔嚟嘅。咁、
3: 嗯、
1: 你如果你话如果你话啲球迷觉得点解系外援啦，或者点解唔系香港，仲觉得仲戆居啦？咁大陆以前啲巴西国家队国脚。巴西嘅大佬，
3: 即系话呢个球队已经系好多外援啦，所以呢个球迷唔会话因为
1: 就系、
3: 是、啦，即系请咗一个外援翻嚟，你就哎呀，
1: 我冇办法
3: 做咩搵外人啦、啊，
1: 我冇法知道呢个外援呢，唔系我冇法知道呢、這个
3: 球迷
1: 呢个说话里边，我睇完呢个新闻就谂紧呢个说话究竟有啲乜嘢促使到佢会令到佢咁大反应，觉得真系要踩你，即系我你估我啱啱手嚟中国搵啲钱就傻仔咁样，咁、
3: 嗯。
1: 咁其实大部分都系啦，冇理由真系咁热爱足球，你去讲香港打波啊，攞经验啊嘛，一定搵钱嘅，为钱噶啦，系嘛？咁所以，但系点即系呢句说话，我睇完就、啊、鬼佬，即系永远都系鬼佬。我觉得，嗯，我谂唔到。
3: 哦，咁我觉得唔系净系呢句嘅，因为就应该之前一路骂骂骂。
1: 点解你净系剪咩啲？
3: 咁我上个报道系咁讲。
1: 系咯，呢个新闻净系剪多个出嚟嘅。
3: 因为佢自己都应该系全部将嗰啲留言都全部 delete 晒啦，系咪？咁嗰个对话都冇晒啦。咁同埋，我觉得呢个球迷本身就系挑人嚟噶嘛。咁、嗯、你有时你自己要沉得住气咯，系咪啊？你话晒你系公众人物，冇办法。嗰、那个球迷唔会有咩影响噶，佢间公司嗰啲，佢唔会惩罚佢。但系因为你系一个公众人物啦嘛，咁嗱，你份工都冇咗咯。
1: 哦，
3: 你要沉得住气啩？就系你当然你如果你觉得系讲真心话，冇一份工 ，so what？ 咁又 OK 系嘛？但系你见到几多中国人咧？点解你会知道佢哋咁咧？吓、啊，真系啊！仲话 ugly， 佢用 ugly 啦。Tiny 啦，
1: 其实可能
3: 即系呢啲全部都系负面噶嘛。
1: 其实
3: 你啲好容易伤害噶。
1: 可能成件事一个好大误会，截图嗰边系截，佢都截唔晒，又或者咧又冇 send 到。原来佢想讲咩咧？鬼佬永远，鬼佬永远系鬼佬，永远都系个人一等。可能系咁，原来临尾有一句咁嘅嘢，你睇唔到。
3: 我系叻嘅，大部全靠你哋咁啊嘛。
1: 系鬼佬永远都系鬼佬，你哋踢波都系叻过我哋嘅。咁可能你有坚嘅。
3: 系咪呢个 Google 翻译得唔好啊？
1: 系截错咗图啊？截少咗。
3: 因为我哋讲鬼佬未必系歧视噶嘛。
1: 系啊。
3: 系嘛？系。即系我哋通常一叫见到白人就咁讲。
1: 而家咧，我哋尽量都正所谓政治正确啦。
3: 系啊，都唔讲。
1: 虽然非非成日都忍唔住讲啊，
3: 但其实我哋唔系歧视先讲呢个。
1: 唔系嘅，唔系嘅，我哋习惯咗，但系好似听落好似唔好听。而家主要话西人啊，白人，但系以前
3: 外国人
1: 系啦。咁但系就即系大家明咯。咁如果你想要政治正确，咪唔好讲个鬼佬咯，系嘛？咁啊，但系就系咯，我觉得呢件事搞到咁大镬，明明有波踢，明明做大波人啦。可以代表大埔出嚟，
3: 明明赚你赚晒你啲钱啊！啊，真系
1: 啲咪十九
3: 岁呢啲嘢留翻个心度嘛，你赚晒你先嚟讲埋出嚟。
1: 我好想知道究竟人工几多就系香港港超打波，
3: 开查啦，
1: 高啊
3: ，Google 啦。
4: 以下系今日重播节目，敬请留意。
5: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受之有道，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6: 欢迎大家来到受之有道这个节目。最近这阵啊，这个沙特阿拉伯一路都被这个胡塞武装按住打。咁这件事呢真的有点匪夷所思啦，因为沙特阿拉伯那支军队那些武器那个系统，哎呀，是整个中东地区最强的。就是说他如果真的要咬手瓜呢，佢可以同以色列去拗嘅，但国家又咁大，但係呢佢就打唔赢呢咁嘅細嘅呢个国家仔啊。呢、這个胡塞武装连国家都唔係，係呢个一个細細嘅呢个野蛮嘅叛军打唔过。我先讲下最近嘅几件事啦，12月12号为止，即係到今日为止呢，呢、這个胡塞武装对呢个沙特阿拉伯嘅襲击呢係明显嘅升级嘅。攻擊的重點呢，由沙特阿拉伯的西南部靠近也門邊境的那些機場啦，擴展到首都里亞特的國際機場，並且進一步呢波及中部的城市這個達曼的機場和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設施。那這些事件呢都不是孤立的導彈事件，是一輪呢這個也門戰場的局勢升級的這個連續的攻擊，都不是偶然事件。最近的幾次比較特別的這個襲擊呢大概有五次。嗱，我哋按時間嚟講啦，一個咧就係10月10號呢個沙特阿拉伯最大嘅國際機場里亞德嘅呢個哈勒德國王國際機場遭到重大嘅襲擊，傷亡咧最犀利。沙特方面報告咧至少有12個人死亡，有309個人受傷，襲擊咧造成咗機場設施嘅受損，機場嘅營運咧一度係暫停嘅。遇難者咧入邊咧有沙特阿拉伯嘅公民啦，仲有好多國家嘅外籍人員。胡塞武裝在這個打完了以後呢就宣布對這次襲擊負責，這個是近期沙特阿拉伯境內的傷亡最嚴重的襲擊之一。第二件事呢就10月8號里亞德的機場呢是受到這個襲擊的，8號一次10號一次，上一次呢就民航人員被打死了，造成了3個沙特阿拉伯公民死亡，其中呢包括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那個機長叫卡爾薩米。機場的設施和有一架沙特阿拉伯的空中客車的飛機受到損壞， 航運呢受到好大嘅干擾，胡塞武裝呢話佢哋用巡航導彈呢實施咗攻擊嘅。咁再早啲十月上旬，另外一個機場叫做阿帕哈呢個機場，呢、這個機場同埋里亞德嘅機場呢，佢呢亦都遭到同時嘅襲擊，喺呢個十月嘅初啲，咁呢造成三個人嘅死亡，有36個人受傷，其中呢有幾個細一啲嘅機場，譬如話捷山機場，仲有納蘭呢個機場呢，都有人員受到傷亡嘅報導。胡塞武裝呢仲話襲擊咗呢個奈治蘭嘅呢個機場嘅 Hams Mus 呢個空軍嘅基地，但部分嘅戰果呢哈勒沙特阿拉方面呢仲未承認嘅，不過俾人打係真嘅。最遲一啲嘅呢就係11號琴日，佢呢襲擊咗呢個達曼機場同石油設施。胡塞武裝呢襲擊咗東部嘅呢個達曼附近嘅法德國王機場，另外一個另外呢仲有一個沙特嘅阿美呢個設施。沙特嘅民航部呢確認呢達曼機場發生襲擊，喺度評估損失啦。阿美機場遭到襲擊嘅情況呢，呢、這個呢應該講係其他嘅一啲襲擊啦。咁及起身，我講咗幾日呢都有五單係搞佢嘅，包括呢個十月八號到十月十一號呢仲有好多枚嘅呢個胡塞武裝嘅導彈被攔截，呢、這個襲擊嘅範圍呢繼續擴大，亦即係話呢個被打到呢即真係打到連抬頭嘅機會都冇，呢、這個這個沙達阿拉伯呢這次呢真係衰緊都唔知點解嘅。我哋呢一般呢由呢個軍力嘅簡單的評估來看呢，我們都不覺得沙特阿拉伯它有幾大的這個危險，因為它是整個中東地區最強大的國家也是武器最先進的國家，它的背後呢有美國的支持，在這樣的情況下都被一支伊朗支持的叛軍仔將它打成這樣，這個真的有些匪夷所思。所以今天呢我要用一些時間跟大家講講這個沙特阿拉伯和這個野蠻武裝組織的這些這樣的問題啦。沙特阿拉伯的首先呢攻擊的目標發生變化，我們最注意的過去沙特阿拉伯的這個西南部地區呢靠近野蠻的邊境城市和軍事設施呢是非常容易成為這個襲擊的目標的。那這次連續的去攻擊呢就不是它的西部了，這次的連續攻擊呢反而呢就打到人哋屋企門口啦，因為而家打嘅地方大家睇下呢基本上呢就係大量嘅呢啲喺呢個里亞德亦即係佢首都嘅呢個機場啦。咁呢個呢就打得實在太犀利，因為機場呢個首都離開呢個戰線呢事實上呢係比較遠嘅，亦即係話佢有一定嘅距離。咁如果你撳住佢個首都嘅機場嚟打嘅話呢，呢個國家整個嘅對外交往呢就被停止了，所以這個是一個升級的問題。這個其實意味胡塞武裝是試圖將沙特阿拉伯本土的安全的成本呢提高到更高的更廣泛的範圍，而不是只是在邊境地區製造一些壓力摩擦等等。第二個呢就是機場成為重要的目標了，因為呢打機場具有經濟和心理的影響，機場呢唔僅係交通嘅設施，亦係國際商務啊、旅遊啊，仲有朝聖嘅人員嘅流動嘅節點啦。沙特阿拉伯有兩個聖地啊，咁呢有部分嘅來襲炸導彈被攔截啊，但只要襲擊發生呢，航空公司、旅客、投資者嗰啲朝聖者就要重新評估呢個安全風險啦。近期嘅襲擊呢已經引發呢個航班取消或者改道、機場臨時停運同埋外國使館發布旅行嘅警示嘅連鎖嘅反應啦。呢個係第二點嘅。第三點就是沙特阿拉伯嘅防空系統呢佢亦唔係完全失效，但係連續襲擊嘅顯示呢攔截能力同埋全面保護所有目標之間嘅差距呢相當大。沙特阿拉伯呢能夠攔截部分嘅彈道導彈同埋無人機呢，但依然發生了機場被擊中、人員傷亡和設施受損的這樣的事件。由於目前公開的訊息呢未有完整的披露每次襲擊的武器的型號、攔截的過程和損失的評估，我們不能簡單的斷言每一次襲擊都突破了防空系統，亦不能夠憑這個成功的攔截數量呢去判斷整個防禦系統的這個效果。現在我們還要等等消息。如果這個也門胡塞武裝打了這個沙特阿拉伯的機場呢， 仲有第四方面嘅意義，因為咧呢一輪嘅襲擊咧同也門戰場上嘅攻防咧變化係有密切關係嘅。近期沙特阿拉伯支持嘅也門政府軍咧喺紅海沿岸咧展開反攻，試圖咧奪翻呢啲戰略嘅地區。沙特阿拉伯咧亦加大咗對呢個胡塞武裝目標嘅空襲。胡塞武裝咧就對沙特嘅機場同埋其他設施嘅攻擊作為回應啦，咁咧並且威脅要擴大打擊範圍。咁亦即係話，如果你再打我嘅呢個西部佔領嘅地區咧，我就用打你機場。雙方咧而家形成一種危險嘅循環，一方面咧加強地面嘅進攻同埋空襲啦，另外一方面咧通過跨境導彈同無人機嘅攻擊咧，將戰爭嘅壓力咧轉移到對方嘅。

轉型嘅國家而言，機場遭遇到襲擊帶嚟嘅衝擊遠遠唔係軍事設施受損，更意味著沙特阿拉伯原本希望維持嘅安全環境喺度發生根本性嘅變化。根據報道，胡塞武裝在短時間之內對利雅得的機場這些目標發動多輪的襲擊，並且公開宣稱會繼續將沙特阿拉伯交通虛樓列為打擊的對象，說這些設施屬於他的部隊的作戰的區域。隨後沙特阿拉伯方面證實在哈勒德國王機場遭到這個拋射體擊中有發了火災，防空部隊在附近攔截了一枚飛彈。沙特民航部門就說襲擊造成多人的受傷，具體的損失還在評估之中。沙特領導的聯軍就將一系列的攻擊定性為戰爭的罪行，這個肯定是戰爭罪行的。但是這些這樣的戰爭罪行現在要怎樣去解決呢？現在沙特阿拉伯是沒有計的，到現在為止這個就是現在美國的總統 Donald Trump 呢亦都在這裡說話要考慮跟沙特阿拉伯呢針對胡塞武裝的這個軍事行動，聯合國亦對這件事呢表示譴責了。不過胡塞武裝呢，我怎麼說呢，爛仔無法無天，你怎麼搞他呢他都沒什麼所謂，他又不怕你，這個呢是現在最大的這個麻煩。因為這個呢一個爛仔拿著伊朗給他的武器在那裡亂射，那你說拿怎麼辦呢？當然真正值得關注的呢不是說沙特阿拉伯能不能夠再次發動空襲，而是一個更加難回答的問題，為什麼一個投入巨資建立的現代化軍隊長期依賴美國提供安全的國家依然呢沒有辦法有效的阻止來自也門的導彈和無人機的反覆的突破防線呢？這場危機的根源遠比單純的防空能力不足更加複雜，長期以來也門內戰一直是中東地區的力量的競爭的縮影，得到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裝和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門政府和盟友的相互的對抗，雙方爭奪的地方不僅是也門的政治的主導權，並且包括了紅海沿岸的戰略據點，還有連接紅海和亞丁灣的這個曼德海峽，這條水道是國際航運的重要的通道，它的安全狀況是牽動全球的貿易和能源的運輸。隨著沙特阿拉伯支持的力量試圖在紅海沿岸推進，胡塞武裝是不斷地擴大對沙特境內的目標的打擊，原本主要發生在也門境內的戰爭現在越來越直接衝擊到沙特阿拉伯自身的基礎設施和經濟的命脈。講一下其實沙特阿拉伯之軍隊幾大的，沙特阿拉伯的三軍整體上屬於投入巨大、裝備先進、空軍突出，但軍種之間的綜合作戰能力和獨立持續作戰能力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這個沙特阿拉伯2025年的軍費大概是832億美金，是中東軍費最高的國家。了解這個沙特阿拉伯的軍隊呢，不能只看它有多少戰機、有多少坦克和軍艦的，還要分別的考察陸軍、空軍、海軍的裝備的結構、實施任務，以及呢他們在現代戰爭中的這個作用的。沙特的武裝力量呢由國防部所屬的陸軍、空軍、海軍、防空部隊和戰略導彈部隊組成，是五軍的。另外呢有獨立於這個國防部的體系的這個沙特國民警衛隊主要呢承擔皇室和重要設施的保護、國內安全和國防的任務呢。不同機構的兵力的統計口径有些差異，所以公開數字呢只能大致作為參考的。它的陸軍呢就裝備現代化，但地面戰爭呢是最考驗組織能力的。它的步兵的這個裝備是國家防禦 體的最主要的部分，它的沙特阿拉伯的裝備來源呢主要是以美國和歐洲為主，具有比較強的機械化的作戰的基礎。沙特的陸軍的主要的優勢包括有相當好的裝甲和火力，它擁有這個 M1A2 這個 Abraham 美國的主戰坦克，這些現代化的裝備，還有多種的裝甲車，還有火炮。
佢嘅資源咧非常厲害，沙特阿拉伯咧有好強嘅財政能力，佢哋可以採購先進嘅裝備，建立基地，並且維持較大規模嘅

0: 後勤的體系，它的防御重心亦是它一個優點，因為它的國土遼闊、擁有一定的正規軍和國民警衛的力量，可以承擔邊境防御、重要設施保護等等不同的任務。但是呢，只是看這個坦克不能說看這個陸軍的實戰作戰的能力。現代戰爭要求裝甲部隊、步兵、炮兵、工兵、偵察部隊還有空中的支援呢，要密切的配合。在野蠻這樣複雜的地形裡面，重型的裝備呢未必能夠充分的發揮優勢，部隊呢還必須對付伏擊、地雷、反坦克武器這些這樣的分散部署的對手呢。
1: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0: 沙特呢，在也门的军事经历呢，是暴露出他的地面控制、当地盟友的协调，还有长期作战保障方面的困难呢。胡塞武装冇沙特阿拉伯咁樣嘅裝甲同埋重火力嘅體系，但係呢佢可以通開分散作戰，利用山地控制地方交通線，增加呢個正規軍嘅行動嘅成本啦。另外沙特嘅陸軍嘅主要問題呢，唔係缺乏現代裝備，係點樣能夠將裝備嘅優勢轉化為複雜嘅呢個地形中嘅持續作戰同埋地面控制嘅能力啦。呢個講到陸軍。另外我哋讲讲沙特嘅呢个空军啦。沙特空军呢係沙特嘅军事体入面呢最重要嘅技术力量之一呢，亦係沙特对外投射军事力量嘅最主要嘅工具。佢嘅主力战机呢包括美国制造嘅 F-15 系列，特别係 F-15SA, 仲有欧洲制造嘅呢个台风战机啊。咁沙特阿拉伯呢仲有空中加油啊、运输啊、预警啊，仲有其他嘅支援飞机。不同机型的飞机呢，在執行空中拦截、对地攻击、远程任务和支援行动方面呢承担不同的角色。沙特空军呢有三个比较大的特点啦。第一个，装备的水准比较高。F-15SA 具备先进的雷达电子系统和多用途的作战的能力啦。台风是可以執行空中的优势和对地攻击的这些任务，这样的装备的组合等到沙特阿拉伯具备较强的常规的空中作战的能力。第二个，他们具备较强的远程行动的支援条件，因为他有空中加油机。空中加油机就可以延长战机的服务的半径和滞空的时间。预警和指挥飞机就有助于扩大空情的监视的范围。空军真正的实力不只是战斗机本身，还包括这些支援力量是不是能够有效的协同的。第三点，沙特阿拉伯长期和美国和欧洲的国家开展军事合作，在飞行训练、装备维护、武器使用方面去积累了相当多的这个经验。但是沙特空军亦面临明显的限制，先进的战机需要大量的维修，需要很多的备件，还有很多技术人员和持续的训练。面对分散的地面目标，空中的袭击亦需要可靠的情报和战果的评估，即使能够摧毁一批目标，亦不意味对方的指挥体系和作战能力会随之瓦解。这个就是沙特阿拉伯在也门战争里面遇到的这个难题了。空军可以实施大规模的打击，但很难仅仅凭空袭逼到胡塞武装彻底放弃抵抗的。如果对手拥有地下设施、机动发射装置、分散部署和无人机的这个导弹，以及本地人员招募的网络，这样即使空军是占据明显的优势，亦依然需要情报、地面行动和政治安排共同发挥作用，而沙特阿拉伯在这方面是特别差的。沙特阿拉伯还有海军，他的海军呢他要守住波斯湾和红海，他这个海军呢有东部舰队和西部舰队，一个霍尔木兹海峡，一个曼德海峡，一个呢卡住阿拉伯海，一个呢就卡住这个苏伊士运河的。 东部舰队主要负责波斯湾方面的工作，西部舰队主要负责红海方面。它的力量包括有护卫舰、轻型的水面作战的军舰、巡逻舰，还有海军航空的力量、海军陆战队，还有相关的支援的单位。它的海军核心任务是要保护海上的交通线、港口和沿海基础的设施，并且维护石油出口相关海域的安全。它还要参加海上的巡逻、护航和联合军事行动，它要应对水雷、反导导弹、无人舰、等等这些非对称的海上的威胁。沙特阿拉伯的海军近年以来持续推进了现代化的建设，包括采购新型的护卫舰和轻型的水面的舰艇。沙特阿拉伯这个时期接受了来自西班牙的五艘的护卫舰，不过海军军舰的数量和吨位并不能够完全代表海上的控制能力。这个军舰需要配合海上的巡逻、航空的侦察、岸基的这个雷达、反潜力量和补给系统才能够发挥作用。红海方面尤其具有挑战性，胡塞武装是不需要拥有和沙特阿拉伯相当的正规的舰队，亦可以用反舰的导弹、水雷和无人舰威胁商船和军舰。沙特阿拉伯即便拥有这个现代的护卫舰，亦必须为航道去巡逻、目标识别和持续的这个护航投入这个资源的。这个跟陆军面对游击的这个情况有些相似。一方面掌握更强的常规的装备，但不意味能够降低成本保护每一只的交通线、每一个重要的目标。所以三军合一齐，沙特阿拉伯的优势和短板在哪里呢？我先讲优势，空军有先进战机远程打击能力，优势就在于集中现代航空装备和空中作战的体系，特别是保持这个保障情报质量，并且将空袭转化为实际的这个战略的成果。陆军的优势亦都是重型的装备和地面的控制，它装备有装甲车、坦克车、火炮、机械化部队这个基础，但它挑战是复杂的地形作战、基层自主决策、地面伙伴的协调和长期的后勤是做得不好的。它的这个海军也是拥有正规的舰队，并且持续的更新装备，挑战是同时要保护波斯湾红海还有重要的海上交通线的安全。有一个很容易被我们忽视的问题，就是沙特阿拉伯拥有的并不是一支统一指挥的传统的三军，国防部所属的陆军、空军、海军、防空部队和战略导弹部队和沙特阿拉伯国民警卫队这些力量分属于不同的组织的体系，他们各有职责，但是在高强度的冲突入面能否实现统一的指挥呢？实现这个情报共享和任务的协调呢，就会影响整个的战斗力了。另外呢，沙特阿拉伯的国防工业呢就正在发展，它的国防本地化的比例呢大概 19.35%， 这个讲明了沙特阿拉伯希望逐渐减少对海外供应商的依赖，但距离全面自主生产先进战机、发动机、雷达、复杂武器系统呢还有相当的距离的。我哋讲讲胡塞武装嘅军队啦，胡塞武装佢呢控制咗也门西北部嘅大片嘅地区，佢呢有成建制嘅呢个战斗人员啦。胡塞武装2024年招募嘅人员呢达到35万人，呢、这个数字呢唔同，包括唔同类型嘅动员人员啦，佢呢就可以投入战争嘅。佢呢作战能力主要係山地防御啊、分散部署啊、伏击啊、阵地战啊，同埋長期維護戰場嘅呢個能力嘅，佢唔需要好似沙特阿拉伯正規軍咁樣建立完整嘅現代化裝甲同埋航空嘅體系，佢並唔需要啊！佢咧就用打遊擊嘅方式就搞呢個沙特阿拉伯嘅軍隊。咁咧，但係到而家為止咧，我哋對呢個胡塞武裝有幾多彈藥啊，有幾多庫存啊，有幾大嘅生產能力咧，我哋都唔知道啊！如果我哋话要理解胡塞武装呢个咁嘅队伍咧，我哋要放三个方面理解嘅。第一方面，胡塞武装拥有相对稳定嘅组织体系， 经过多年的战争，胡塞武装形成了自己的领导的结构、作战的指挥网络和地方动员的机制。即使部分武器设施遭到空袭，只要组织和人员体系依然存在，就可以继续开展这个军事行动，这个是第一点。咁第二点呢，这个佢有一定的军事的技术的吸收能力，伊朗的支持呢是被武器转移佢涉及技术培训关键零件，但同时胡塞武装亦发展了部分本地组装和简易的生产能力。这个佢的这个主要的能力呢，自主的能力和简单的无人机的部分的短程武器方面呢，佢都能够自己搞定。而比较复杂的巡航导弹和中程的弹道导弹呢，就依靠伊朗去比的了，比成品或者比技术啦。第三方面，胡塞武装能够将有限的军事资源呢转化为更加广泛的战略的压力。因为沙特啊国家大，辽阔，机场啊能源设施海岸线都长啦。而胡塞武装可以选择少数具有较高经济和政治价值的目标实施这个攻击。等到呢攻击对方的这个呢就打到自己不知怎么办，咁呢这个能够逼到这个沙特阿拉伯呢长期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员啦。胡塞武装有没有短板呢？当然有短板啦。他呢他的短板就比较多的啦，因为他又没有空军啦，防空体系呢非常有限啦，高端武器呢依赖这个伊朗啦，经济和后勤的基础薄弱啦。咁佢呢个再讲佢控制嘅地区，唔讲明所有嘅野蛮人都支持佢哋嘅，佢哋已经有地方嘅权力嘅基础，但内部呢亦有唔同嘅政治啊、部族啊、地区嘅力量，所以呢佢喺国内佢都稳唔住。咁但係咁嘅情况下呢，沙特阿拉伯呢打都係几腾手嘅。沙特阿拉伯呢而家被打，佢其实呢仲有啲问题佢自己冇解决嘅。一个呢就关系变化啦。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本来应该是兄弟的，现在关系变化，这个就削弱了沙特阿拉伯在战场上面的这个地面资源的这个体系，即是对也门打仗不够力。我们知道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都是共同支持也门政府的这个方面，是对抗胡塞武装的，但两国虽然拥有共同的对手，但是呢他们对也门未来的政治安排、权力分配、地方武装的扶持对象呢不一致，那么利益分歧不断的扩大，所以原本建立在共同军事行动基础上的合作关系呢就出现了裂痕了。2025年的年底，沙特阿拉伯呢打击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向也门运送军用车辆的这个目标，那么将这个穆卡拉港的这些刮呢啲物资咧就炸咗，咁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咧，佢运呢啲武器唔系话俾胡塞武装，佢系俾也门内部嘅反胡塞武装嘅，但系呢个同沙特阿拉伯支持嘅也门嘅政治力量咧唔同，咁啊沙特阿拉伯去打佢，所以呢个咧直情就乱打，因为你只要俾到也门内部任何一派，只要打也门胡塞武装，你都应该系去支持啦，佢系搞啲咁嘅嘢。所以呢这个沙特阿拉伯呢战略上是有个好大的问题的，他还在内部反野，胡塞武装的内部呢他挑三拣四，他呢培植自己的力量。
1: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0: 咁到而家为止呢，这个整个情况都恶化。我哋知道呢近期嘅局势恶化，咁呢就可以话同美国啊、以色列啊、伊朗之间嘅战争啊有关系嘅。今年七月份，伊朗安排一架民航飞机运送胡塞武装代表团对去德克兰开会，咁咧就要参加伊朗最高领袖呢个哈梅尼嘅葬礼。沙特阿拉伯咧就为呢件事咧打击咗胡塞武装控制嘅萨那机场，禁止呢个飞机嘅降落。胡塞武装咧就宣布咧原有嘅停火安排失败，咁咧就采取海上嘅封锁， 即係佢要派啲人去參加呢個 Harmony 嘅葬禮，你咧打佢機場唔俾佢去，就搞出問題嚟㗎啦。所以咧，我哋一連串嘅事件反映出咧，沙特阿拉伯面臨嘅唔係一個只會被動受襲擊嘅地方武裝組織。經過長期嘅戰爭，胡塞武裝咧已經形成咗自身嘅軍事嘅組織能力，並且能夠將導彈啊、無人機啊、海上行動結合起身，對沙特阿拉伯咧展開呢個壓力嘅。而沙特阿拉伯雖然擁有先進嘅戰機同埋更多嘅軍事資源，亦唔意味佢能夠輕易嘅取消對方嘅反擊嘅能力啦。咁啊，沙特阿拉伯咧仲有一點。佢比較頭大嘅，佢完全依賴美國嘅呢個支持啦，呢個暴露出佢嘅戰略自主性嘅局限。沙特阿拉伯啊，長期將美國視為國家安全嘅重要嘅支柱。去年，利雅德同華盛頓咧簽署咗新嘅防務協議，並且獲得美國嘅主要呢個非北約盟友嘅地位，即係北約以外嘅主要盟友。咁呢啲安排咧，有助於深化雙方嘅軍事合作，但唔等於美國必須每一次嘅危機都要自己出兵幫佢打，亦唔意味沙特阿拉伯咧可以將自身安全咧完全建立喺美國嘅政策上。呢個沙特阿拉伯而家嘅係王儲啊，呢個沙勒曼，佢咧去講話，佢話事嘅。呢個沙勒曼咧上個月兩次同多拉特通話，係敦促美國打擊胡塞武裝。但華盛頓方面咧冇立即採取行動，與此同時，美國仲通過阿曼同埋胡塞武裝嘅接觸啊，試圖咧維持雙方之間嘅停火嘅安排。呢、這個講明咧，美國同沙特阿拉伯雖然咧擁有廣泛嘅安全合作關係，但未必喺每一個具體問題上咧都採取一致嘅策略噶。咁啊，沙特阿拉伯個軍方咧長期以嚟咧，佢唔係按照完全獨立嘅呢個戰爭模式建立嘅。佢係將佢變成美國嘅一個盟軍嚟設計嘅，所以佢自己冇獨立性。咁而家咧，多拉特佢唔係幾願意捲入呢個胡塞武裝嘅戰爭，因為佢伊朗嗰邊嘅問題未解決，所以沙特話你要自己獨自作戰咧，佢的確有困難。咁當然咧，這個並唔意味美國已經準備放棄沙特阿拉伯，亦唔意味雙方嘅防務合作咧失去咗意義。真正嘅問題就在於啊，軍事合作、武器供應、情報共享、直接參戰係唔同層面嘅承諾。一個國家佢如果咧係即使係能夠獲得先進武器同埋軍事嘅顧問，亦唔能因此咧去搞定另一個國家，必然會喺最關鍵嘅時刻替自己咧承擔戰爭嘅成本嘅。美國首先考慮嘅係自身嘅地區嘅戰略啦、軍事嘅部署啦。還有其他國家之間的利益的平衡。對沙特阿拉伯而言呢，美國可能希望避免胡塞武裝進一步威脅國際的航運，但亦可能呢不願意為了沙特阿拉伯的具體戰場呢這個這樣的目標陷入一場新的長期衝突。對雙方的這個風險收益的判斷不完全一致的時候呢，沙特阿拉伯呢就必須獨自的面對一個現實，亦即是說外部安全支持是可以增強自身的能力，但沒有辦法完全取代自主的戰略的判斷和防禦的體系，它偏偏呢就沒有了這個自主的判斷。那麼我們再講講啦，這個它的王儲啊，這個沙勒曼，它呢是通過希望通過經濟改革減少沙特阿拉伯對石油收入的依賴，推動旅遊業啦、國際投資啦、體育賽事啦、大型建設的項目啦，他希望將沙特阿拉伯呢塑造成為一個更加多元的經濟的中心。這個轉型呢不僅需要資金和政策的支持，更需要一個可以被國際資本、企業和遊客信任的安全的環境。而經濟轉型最忌諱的是什麼呢？最忌諱的往往不是一次的短期的損失，是長期的不穩定性。那如果你這樣打仗的話，就長期不穩定了，這個就是現在的問題的。那企業呢可以評估稅收啊、成本啊、市場需求啊，但很難在一個關鍵的基礎設施隨時會遭到襲擊的環境裡面呢去準確的計算風險呢。當能源設施、機場和交通網絡受到威脅的時候，投資人就必須重新考慮項目的進展、保險的成本、人員的安全、還有潛在的這個經營中斷的風險。 即使襲擊沒有直接摧毀大型的項目，亦可以通過提高風險的這個溢價和削弱這個市場的信心，產生持續的影響。沙特阿拉伯原本希望能夠將戰爭限制在也門的境內，等到國內保持穩定，為經濟改革爭取時間。但隨著時間現在慢慢走向衝突，向本土的基礎設施外溢，這種戰略的設想受到挑戰的。本來這個十月底就要舉行在國際商界人士參加的標誌性的投資會議，現在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還有他準備開的電影節、頒獎活動、音樂活動都會受到地區震盪的影響。所以這些呢說明這個國家不穩定沙特阿拉伯現在的整體的問題呢，他不是說只是說他的不打得，主要就是說了他的系統問題，過度依賴美國的問題啦。沙特阿拉伯的事實上的軍事的投入和胡塞武裝完全不是一個水平。我們知道沙特阿拉伯2025年的軍事支出832億美金。現役部隊呢有25萬人。另外還包括這個國防部所屬的部隊，還有國民警衛隊，飛機又好，又擁有各種的戰略的設備，應該說它是很強的。而胡塞武裝如果說兵力來說就弱得多，這個就說，但是現在有很多人說這些阿拉伯人就是不會打仗，到底這個話應該怎麼解釋呢？我們說這個有些人說沙特阿拉伯面對胡塞武裝，有部分的阿拉伯國家長期依賴美國提供武器、情報安全保障，再到伊朗和以色列之間的軍事較量，大家呢就有一個共同的答案，就是剛才我講的話，阿拉伯人不會打仗了。好多阿拉伯國家擁有相當雄厚的財力和先進的武器，但是呢他沒有辦法將這些資源呢轉化為獨立持續的作戰了。當然有些人說這些阿拉伯人好像歷史上就未打過什麼勝仗的，這個其實不是很準確的。我們先看到幾個方面的問題啦。我們看過美國有個中東的研究專家叫做 Pollack， 寫過一本書叫做 Armies of Sand， 沙的軍隊，就研究了很多阿拉伯國家的軍隊在近現代戰爭裡面的表現，討論了為什麼一些軍隊擁有相當的裝備和資源，但屢屢沒有辦法達到預期的作用。他的說法就是這個 Pollack 說法，就是軍官的培訓、基層的指揮、軍事的訓練、組織文化和軍政關係，這個不僅只是民族性，是他整個的軍隊的培養體是有問題的。這個就不是說士兵勇不勇敢了，而是整個軍事的組織是能不能夠將士兵、武器、情報和指揮整合成有效的作戰的體系。沙特的情況就講明這點了，沙特不爭錢，亦不爭先進的裝備，真正的難題是怎樣將這些資源轉化為一支能夠獨立完成複雜任務的軍隊。這個就是沙特就剛剛就沒有了這些能力了。有好多的呢個例子啊，講明咧沙特阿拉伯係唔得嘅。沙特阿拉伯喺也門戰爭入邊嘅經歷咧，就體現咗裝備優良同埋戰爭結果之間嘅落差啦。沙特領導嘅聯軍咧，擁有強大嘅空中打擊能力，但係長期空襲並未有能夠等到胡塞武裝喪失呢個組織能力，亦未有能夠迅速嘅實現沙特阿拉伯期望嘅政治嘅目標。另外呢，有些海灣國家的軍隊的建設長期帶有明顯的外部的依賴性，買外國武器可以迅速提升軍隊的硬件的水平，但是不一定能夠同步建立獨立的作戰的規劃、維修保障、情報分析和聯合指揮的能力。沙特阿拉伯就最典型的例子了，他呢大量的裝備來自美國，部分複雜的武器的維修、訓練、持續運行呢亦要靠美國的技術支持，自己搞不定，飛機飛完了回來維修要找美國人維修，這個呢如果面對一個持續性的戰爭呢，他體系上就有短板的。另外還有一些原因呢，就說這個政治體系，因為沙特阿拉伯是一個高度集中的政治體系，統治者首先關心的不僅是軍隊能不能夠打贏，並且亦包括軍隊是不是絕對忠誠，會不會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 所以呢军官的晋升啊、指挥权的分配啊、军事的决策啊，都受到政治信任和个人关系的影响。咁啊，如果制度呢过度强调服从，冇为基层指挥官留下足够的自主决策的空间，军队呢就好容易出现一个矛盾啦。和平的时期睇嚟纪律严明，但进入信息不完整、情况瞬息万变的战场后呢，就难以及时的调动的行动。而家沙特阿拉伯咪就咁嘅情况囉。咁大家话而家沙特阿拉伯同伊朗啊点比较呢？同以色列点比啦？同以色列叫做冇得比啊！以色列系调转头，所有嘅沙特阿拉伯嘅呢啲呢啲劣势，以色列都有啊！佢以色列咧都有，都变成优势，系咁嘅。先唔讲咁多，我哋先讲同波斯人啦，即系伊朗人。伊朗人咧系波斯人，佢唔系阿拉伯人，佢哋讲波斯语嘅。伊朗嘅军事战略咧同沙特阿拉伯咧有好大嘅区别。因为伊朗长期受到制裁，难以好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继续购买大量最先进的西方国武器，所以长期就发展弹道导弹、无人机，并且国内的军工生产和地区伙伴的网络结合得挺好。这条路线有局限，但这个并不意味伊朗会比沙特强，但是他等到伊朗能够在一些领域建立相对独立的作战的能力，通过这个成本较低的军事的建设的模式呢，在长期的非对称的战争里面呢，他呢是看得出来他有优势的。这个沙特呢就是买人家的武器了，所以呢他有大的问题的。如果跟以色列比呢，就叫做没得比。以色列呢长期面临周边的安全的威胁，实行义务兵役的这个制度，重视预备役的动员、情报体系、空中作战、跨军种协同，并且在多次战争里面积累了经验。同时以色列又获得美国长期而重要的军事的援助、武器供应和外交的支持。以色列的军事能力是历史经验、制度安排、技术研发、社会动员、外部的共同支持的共同结果，而不是某种民族的天赋。所以呢，不能简单说以色列人不会打仗、沙特阿拉伯或者阿拉伯人不会打仗，这个呢其实将问题呢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当然呢，而家呢个战争会搞成点呢，我哋都唔知道啊。我哋最近呢会有啲新嘅动向嘅，如果有新嘅消息呢，我会随时同大家讲嘅。多谢大家嘅收听，拜拜。
2: 我喺呢度呢唱一隻，或者你都会记得嘅。哇，如果你记得呢隻

总难决定，情深总要别离，天天爱浓烈，谁人可替你？时光几次错流。

多谢你哋。哇！依家要孭下吉他好唔好？向边边唱先好呢？边边嘈呢，我就向边边好嘛。好啦，向住你先啦。你知道我第一次咧，参加嗰啲业余歌唱比赛咧，我系唱呢只歌噶，唱到好颓醉咁样样啊。咁跟住我话俾你听，发生咩事啊？有冇人记得我讲过呢个故仔啊？又有，哇！真系好多老嘢喺度。

我被人劈了，唱了咁两句被人劈了，你知道到现在我还在找那个劈我的人，我不是想杀他，我想多谢他，因为他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奋斗继续去写我自己的歌，我真的要多谢他。

0: 局。
1: Oh.

0: 多谢多谢你哋 ，thank you， 系咪好耐冇见你哋啊？
1: 我喺呢度系多谢你每一位，我哋呢几个月打风落雨，你哋都去买飞支持我，我好多谢你哋，衷心衷心多谢你哋每一位，今晚嚟到呢度，多谢 ，thank you。嗰日咧，我睇嗰个百万富翁啊，你有冇睇啊？你有冇睇嗰集啊？嗰一集啊，我想烧咗嗰一集啊！嗰个陈启泰咧问嗰个人，佢话：好啦，呢个问题系某某年某一出戏呢个角色系边个做嘅 ？A。吴楚凡 B 张英 C 张活游 D 林子祥咁你知唔知嗰条友仲喺度谂一大轮喎、啊？喂！心尾神嘅太要答㗎啦佢已经咁个人喎係咪真係喎 ?Dog, 林子祥嘩即係咁个陈继太话係呀唔使感浪呀你唔使 call 人呀最后答案林子祥咁佢梗係錯咗㗎啦係咪呀抵佢輸今晚呢喺呢度可以希望可以同你哋分享到我唱咗咁多年嗰啲歌啦希望嗰啲歌係帶住你哋一齊成長
0: 上高 ，How are you？

冇停，一齐呼哈好冇？快啲，快啲，快啲！

心把你瞒，只需再看一次。

多谢你哋。即系我咧就你知我啊好洁癖噶啦，你知啊，好多人都知我好洁癖。我入去冲凉咧，我系去洗冲凉缸。一出咗嚟咧，个冲凉缸嘅干净过我。不过偏偏俾我碰到一个咧，仲洁癖过我。佢去冲凉咧，睇下，好啦，要装修啊。我碰到這個呢，又是天秤座的，我又是天秤座，他又是天秤座的。天秤座是兩個秤的，我告訴你，男人呢這個兩個秤是很平衡的，女人呢他就當好像上滑梯，一陣就這樣，不過呢為什麼是的，他就喜歡跟著這隻歌，所以我呢特别是想唱这首歌给他，好不好？这首叫做决定。

想你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知道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我永不怕夜寒，到困倦我自弹自唱。

佢幫我編咗好多好多歌，我喺呢度希望你哋大家多謝鍾廷一先生。前面呢只都系佢编噶。

长路里今天我知道始终要到岸，行来回头回望去追忆

어제 내리.

岁月过去，遥远过后。

0: 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今日系本电台。
1: 黑牛龙街，红警失败。

我是一个香港人，这里有我们的集体回忆和成长的证据。虽然走遍每个角落，我们见不到钻石、彩虹，找不到皇后和太子，至少香港人总算爱秩序、爱太平。香港仔有个好多经历，同州人世相随，留在这里的都是一家人。

多谢你 ，thank you thank you， 我喺呢度，再多谢你哋今晚嚟到呢度同我哋分享我哋最尾一晚。做完今晚，我又翻去做一个普通人。不过我希望唔会隔咁耐去再同你哋再见面，好唔好？我咁多年唱咁多歌，储埋，入边咁多歌词，咁多感情，有笑有哭，样样嘢都有。含量呢啲歌，我都系好衷心咁样送俾你哋每一位。我希望你哋永远都会摆喺你哋脑海中，同埋摆喺你哋嘅心入边。唔好忘记我，我永远都会记住你哋每一位。

对啊，我呢度要点呢只歌俾我个最爱张艾嘉小姐。仲有啊 ，Alice 啊，从今。

在哪里？

康仔咧，哇！我发觉咧，如果我手上揸住啲嘢咧，你睇咋？哇！我一抌咗最尾嗰个就，OK， 点啊？我喺呢度啊，喺我呢度喺度想寻人啊呢度。你知唔知我再讲一个好短个故仔俾你听？呢个系真事嚟噶。几年前咧，我喺香港啊有个地方咧泊车场嗰度，咁啊我泊咗架车咧，跟住就去我工人去买嘢啦。咁我嗰日食早餐翻嚟架车嗰度咧，忽然间咧有个人。在架车第二架车嗰度，忽然跳出嚟，吓到我添啊！攞住把咁长嘅刀，即系有呢支咪咁长嘅个刀，真系，俾啲钱嚟，哇！吓到我静咩？我望住佢，跟住佢就林子祥，哦，对唔住啊咁。收尾，跟住佢走啊！我仲要追翻佢，我老友，不如我揞咗啲俾咗佢，咁啊佢仲要啫嘛！咁啊呢个系真古仔嚟嘅，真嘢噶。咁啊，所以啊，我依家系寻人，佢会唔会呢几晚嚟睇我咧？不过就算佢嚟，佢都唔会出声啦，系嘛？不过在这里，如果他真的这几晚来看我呢，啊，是你来的？哦，咦，原来是 John， 有点像 John。 不是，我在这里呢，如果他真的或者听到我唱歌或者什么， 我在这里祝他，希望他现在或者是开心一点，就是不用去做这样的事了。我呢度唱一个人点俾佢。

你哋掌声，我哋嘅 String Quartet， 黄海明先生、凌伯，好多谢佢哋 ，thank you。啱啱呢只歌，我要特别点俾同我拍过出戏嗰个女主角，今晚都喺度，系姚伟小姐，就喺嗰度。同埋石天先生嗰阵时都系拍呢部戏嘅《鬼马智多星》，就喺前面呢度。

你心中我最总难来让我欺黑夜更用来笑迷茫心中

0: 上位爷，
1: 新的汉子真系要抢，新的汉子好唔好啊？

隔着来世仍然是深爱着你，心印在脑海，情深无法补契取，一切在变改。

0: Broadcasting Station， 自爱聆听粤语广播 AM1430。
1: 喂，追数电话日日响，信用卡、医疗费压到我唞唔到气，真系唔知点算。
2: 唔好灰心，伟联律师事务所专办债务问题，律师团队拥有20多年经验，曾成功协助客户减免高达80%债务，助你重新出发。
1: 真嘅？咁我即刻打电话。
2: 债务唔代表冇希望，立即致电伟联律师事务所预约专业咨询，踏出财务重生第一步。
1: 电话626-438-1555，
2: 626-438-1555，
1: 债务唔使怕，伟联律师事务所帮到你，减债有方，生活有光。
3: 粤语新闻报道。
4: 依家系 Andrew 话报呢次正点新闻。霍尔木兹海峡一日内至少有3艘商船遇浸。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表示，一艘载有超过2500个货柜嘅货柜船响海峡以南水域触发水雷，起火之后沉没。声明指出，科船试图使用未经授权嘅危险航线，未有提及国籍同埋伤亡等嘅详情。咁之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再通报，另外有2艘分别系50,000吨同埋19,000吨嘅货船，喺当地夜晚8点几分别进入同埋离开霍尔木兹海峡时候，被不明飞行物击中，两宗袭击只系相隔20分钟，两艘船都遭受轻微损坏，未有伤亡报告，能够继续航行。当局正系调查事故，呼吁其他船只保持谨慎。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德克兰正采取新策略，加强攻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为咗减少中东出口嘅石油数量，破坏华府同盟友压低全球油价嘅努力，干涉美国中期选举。报道指出，经过伊朗最高领导层决策同埋执行体系嘅全面协调，伊朗大约10日前开始调整策略，对违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定嘅船只加强攻击，包括咗采取不同嘅攻击战术同埋增加施袭频率，并且将攻击范围扩大到亚曼湾同埋更远嘅水域，嚟到减少中东出口嘅石油数量，破坏华府同佢盟友压低全球油价嘅努力，干涉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形容正系进行一场博弈。有美国军方官员证实，伊朗响战术上作出重大改变。革命卫队大部分雷达探测能力被摧毁之后，伊朗开始利用乘搭小型船只嘅非武装人员去识别美军舰艇等潜在攻击目标。又透露，上星期发现有伊朗观察人员向一艘帆船上活动，向革命卫队通风报信，美军随即命令船上人员弃船，并且将船只摧毁。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星期通话，讨论在下个月美国中期选举乃至今个月底的以色列大选之前，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报道引述以色列官员说，内塔尼亚胡在通话中说，以方情报部门的情报显示，伊朗正采取令人不安的举措，对此感到担忧。他说德克兰试图重启核计划，有华府官员指出，特朗普向内塔尼亚胡表示可以着手准备应对伊朗，但未有正式承诺批准恢复攻击。据报，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以色列国防军目前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进行相关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随时改变主意。白宫回应说，有关报道内容不实，强调特朗普已经排除在11月中期选举前重启攻击伊朗。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亦都是否认内塔尼亚胡曾经敦促特朗普在选举之前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只是说以美领袖和高级官员保持对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美军战舰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但因为不敢靠近，所以已经失去作用。伊朗正是等待美国军舰靠近海峡入口，然后将它击沉。他又说，伊朗可以同邻近国家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联系，中东地区不需要美国存在。他指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而美军只是可以撤离，同时加强如今伊朗的军备更先进，军方准备比以往更充分，并且已经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就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由美军和地区伙伴掌控。美军日前协助海湾地区盟友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超过1900万桶原油。 华尔街日报引述研究报告指出，也门胡塞武装正是尝试从中国供应商进口零件，自行生产先进中程弹道导弹。报告指出，胡塞武装正是尝试改良其中一款伊朗威力最强的武器海拜尔中程弹道导弹，计划将它射程扩大至1900公里，足以覆盖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全部领土。报道指出，也门政府7月通报，去年发现两批货物藏有胡塞进口的一系列导弹设备，当中有部分是军民两用，亦都是有部分是专门用于生产导弹，包括了订制的金属部件、导弹尾翼和海拜尔导弹的发动机零件。报道指出，胡塞进口有关零件意味可能已经开始或者正尝试投入生产，但由于他们的武器设施伪装得很好，所以仲未清楚具体进展。报告指出，海拜尔导弹是伊朗其中一款威力最强的武器，成本低、机动性强、精度高，无需在发射前加注燃料，而且能够快速装载上货车发射，能够不受美伊打击导弹发射场的影响，一直被伊朗用于打击美国中东目标。也门胡塞武装继续同沙特阿拉伯互相交火，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在当地星期三上午多次传出爆炸声，由沙乌领导的联军其后通报成功拦截一枚由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德的弹道导弹。胡塞在当地星期二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沙特多地，包括了沙特阿美位于东部城市宰克兰的设施、位于利雅德的炼油厂和阿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发言人扬言，胡塞未来几日将会继续袭击沙特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阿美正身宰克兰一栋行政办公大楼遇袭起火，未有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利雅德拦截来袭的导弹，部分导弹碎片击中民居，最少有4人受伤。联军同日亦都是打击胡塞用作支持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包括了位于也门首都萨那和荷台达省红海沿岸的地下燃料库，以及为用于运输的码头设施等，旨在削弱胡塞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航道的能力。胡塞控制的电视台报道指出，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遇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首都伊斯兰堡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姆德，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合法自卫权。夏巴兹表示，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巴基斯坦和沙特并肩捍卫主权、国防和地区安全。重申巴基斯坦将坚定不移的致力于维护沙特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若果3国当中任何一国受到武装攻击，将会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俄罗斯和乌克兰无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前宣称的能源停火，继续互相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方过去一晚对乌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多处军方通讯和能源设施遇袭，全国最少600,000人停电，首都基辅最少有3人丧生。当地国会的国家安全、国防和情报委员会秘书霍斯坚科承认，一旦美方停止提供情报，乌军行动规划将会受到影响。泽连斯基的顾问表示，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 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导致多个任务受干扰而中断。又指出，乌军事前未有收到 SpaceX 警告，认为事件并不是偶然，而是与当前政治局势有关。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受影响的包括了乌军后勤保障、无人系统和中程打击任务等，正调查事故原因。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在日前发文，认同特朗普所说乌克兰领导层应该换人。养俄罗斯当地国防部就说，防空系统过一晚在全国摧毁了902架来袭的乌克兰无人机。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超等，抗议英方指控伊朗参与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遭恐袭威胁。伊朗外交部声明说，英方的指控毫无根据，做法不负责任和具破坏性，要求英方尽快提供支持相关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会重新考虑同伦敦的关系。英国首相贝安德在日前在国会下议院表示，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向 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会在明日正式开通，双方会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今日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新鸭绿江大桥连接中国辽宁省丹东市和北韩平安北到新宜州市，全长有三公里，设有双向四条车道，由中方全额承担建设费用。中方一侧的工程早向2014年10月完工，但朝方的连接道路和通关设施迟迟未建成，大桥拖延至今才正式通车。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也门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阿拉伯，很可能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推高油价。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他以为美军一年前空袭胡塞武装时候，对方已经吸取教训，组织沉寂了一段长时间之后又再卷土重来，可能是受到伊朗指使。咁重申，伊朗已经是一个失败的国家，没有海军和空军，经济是全世界最差，通胀高达301%。特朗普早前离开白宫前往阿拉斯加州之前，向记者表示已经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咁又话可能会要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加入打击胡塞武装，形容埃尔多安是他的好朋友，非常尊重对方。他又话将会很快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咁话正系准备在格陵兰大规模勘探石油、天然气同埋矿产。佢引述专家指出，格陵兰易于开采嘅石油蕴藏量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更加重要嘅系，对美国同埋欧洲安全嚟讲，格陵兰嘅重要性无与伦比。特朗普表示，未来任何对美国嘅攻击都必须先经过格陵兰，咁而美军将会能够轻松击落无人机、导弹同埋任何其他武器。形容格陵兰赋予美方时间、位置和视线，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能够相比。美国、丹麦和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上个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美国联邦政府在下个月中期选举之前进一步打击选民欺诈。路透社报道，代理副司法部长麦科特尔星期二去信加州州务卿韦伯，要求对一批怀疑并不是美国公民的选民采取行动，并且给予48小时限期，否则将会采取法律行动。报道指出，麦科特尔在信中强调，一旦允许非公民投票，将等同取消公民的选票，要求州政府拒绝向相关人是寄出邮递选票，直到确认他们的公民身份为止。至于早前已经收到选票的人士，寄回的选票亦应该分开存放，在确定公民身份之前不得计算。如果州政府拒绝履行要求，联邦政府将被迫寻求紧急协助。司法部证实报道，强调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法律行动，捍卫选举公正性，并且确保联邦法律获得遵守。美国当局拘捕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一名沙特阿拉伯籍的工程师，指控他涉嫌在公司的会议室安装隐蔽录音装置，试图窃听。司法部说， OpenAI 上月30号在三藩市办公大楼一个高层会议室发现一部电视背后的 USB 连接埠插着一个录音装置，而公司向联邦调查局报案之后，当局上星期五拘捕涉案工程师。司法部指出，涉案录音装置被发现时候用厕纸包住，大细和手指公差不多，类似麦克风，亦都可以连接摄影镜头。估计在被发现前两日安装，内里储存的资料经过加密无法存取，而调查人员之后在被捕工程师使用的袋里面发现类似的装置。 OpenAI 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公司利用内部 AI 模型识别出放置装置的人，并且追踪到装置的来源，认为有证据显示涉事员工打 打算在公司办公室的敏感区域放置录音装置，并且秘密对会议录音，暂时没有发现涉事员工不当存取或者摄取无形资料、原始程式码或者客户资料，而这名员工已经被解雇。被捕沙特工程师现年35岁，曾经就读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曾经在 Meta 和微软工作，在2020年获得美国永久居民身份，去年7月加入 OpenAI。美国佐治亚州继续调查亚特兰大六旗乐园造成一个人死亡的过山车事故，当局证实死者是42岁男子卡里姆，他星期一乘坐名为哥利亚的过山车时候突然飞出座位，撞到其他游客之后再跌落地死亡，暂时未知道事故原因，但有当日坐过有关过山车的游客就说感觉座位的安全带不够紧。六旗乐园事后暂时停运在美国和加拿大六座乐园内九座同类的过山车要进行检查，而佐治亚州保安与消防安全专员办公室表示会进行深入和全面的调查。有关过山车的瑞士制造商亦都是说正积极调查事故，在更多了解成因之前不会进一步评论。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台湾已经同意在未来20年内采购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计划产量的 30%， 并且承诺投资44亿美元推动大型能源项目。台湾经济部门之后亦都证实消息，而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时候说，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打住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昨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览，就中法经贸务实合作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法经贸合作具有广阔提升空间，中方愿意。

0: 洲达成共识，只是解决双方贸易失衡的第一步，问题远不止于向汽车产业。东部罗夫斯基斯在曼谷接受访问时候就说，上星期达成的协议是欧中今次磋商的首个具体成果，不单止涉及限制中国汽车进入欧洲市场，亦都是包括了扩大欧洲企业向中国的市场准入。而欧盟去年对华贸易逆差达到3600亿欧元，显然是不可持续，要重新实现平衡，并且应该要涵盖更广泛领域，争取尽快取得成果。但就没有透露还可能涉及什么行业或者具体的时间表。欧盟领导人今个礼拜将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德国和法国提议赋予欧盟权力，容许将中国或者其他国家排除在单一市场以外。东部罗夫斯基斯对增设额外措施持谨慎态度，认为对话器旨在同北京接触，通过谈判寻求解决方案，但变行动会令欧盟面临更复杂局面。同时亦都是说，如果磋商未能够迅速取得实质进展，欧方准备好在必要时候动用贸易防御工具。英国军情处处长麦卡勒姆指出，英国面临各类安全威胁，包括了中国对英国实施间谍、胁迫或者干预行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回应说，有关言论纯属无中生有、恶意诽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咁强调，中方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亦都系冇兴趣干预英国内部事务，敦促英方情报部门停止炮制散布涉华虚假信息，停止误导民众，破坏中英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拘捕一名日本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外务省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洛兹德廖夫，要求俄方尽快提供相关信息，并且确保被扣留的日本公民获得人道主义待遇和公平公正的对待。日方表示，至今仍然未收到俄方的任何说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出席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时候说，仍然确认俄方的扣留过程和男记者健康状况，将全力保护日本公民。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念亦都是说，现时仍然没办法和被扣留的日本记者接触。俄方通报说，被捕男记者任职北海道新闻，准备离开远东区富叶岛时候被捕。当局说，他按照日本情报机构指示，收集并且储存从千叶群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被动员至乌克兰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士兵和志愿兵人数资讯，再传回日本，危害俄罗斯安全。他已经被押送到首都莫斯科，并且承认同情报机构有接触，法院批准羁押他2个月。报道说，间谍罪在俄罗斯的法定刑罚是有期徒刑10至20年，俄方未有在临时扣留之后将记者驱逐出境，而是决定羁押。日方担忧他可能会遭到长期扣留。 KMLB AM430 以上节新闻报道员。
1: 非常时期必须增加免疫力，五合一洛宁果汁补就是最有效的免疫剂。
2: 洛宁果汁以水果维他命矿物质为主，补肝解毒，防肿瘤清肺，加强肺呼吸系统，对改善口干、口苦、暗疮、便秘都会效果明显。
1: 对感冒、胃病、糖尿病、肾脏欠佳、皮肤过敏、骨痛疲劳亦有恢复效果。
2: 永康公司大特价，仲有礼品送，请电626-281-3348 281-3348。
3: 如果有一日我离开这个世界，我希望有一个完美的谢幕。我想看到洋溢祝福的面孔，我想听到亲友温馨的道别，我更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鸟语花香。福乐纪念公园温馨托付完美谢幕，预先规划不留遗憾。预约咨询请拨打888-689-8888 888-689-8888。未雨绸缪，心安福乐，福乐纪念公园。
4: 天气报告，
0: 洛杉矶今日天气会天晴，最高气温会上升到84度左右，今晚下降到61度左右。预测今日天气将会大致天晴，天气温就会徘徊在69度到92度之间。今日 Pasadena 室外气温是55度，相对湿度47%。Burbank 53度，相对湿度47%。Diamond Bar 58度，相对湿度50%。Downtown LA 60度，相对湿度42%。
5: 极 端天气可能会损坏电线。如果你见到电线跌落，请至少保持100英尺的距离，并且拨打9。

0: 一 ，SCE 工作人员会先确保场地安全，再进行修复。请浏览 sce.com/staysafe。
1: 手机月费破天荒，疯狂大减价。
2: 五条线每月只要80蚊，平均每条线16蚊，仲要月费包税，无合约，冇其他杂费。
1: 无限上网，无限通话，无限短信，每人仲有15G热点分享，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都可以漫游。
2: 想换最新 iPhone， 仲可以免息分期。
1: 咁抵玩嘅手机计划，机会难逢，快啲打俾捷丰传讯833-789-5678。各位听众朋友，鍾意打麻雀、爱热闹，想同亲朋好友一齐迎新春嘅朋友注意啦！好消息，由 AM1430 粤语广播电台主办嘅人际杯2027新春福聚麻雀大赛，今年正式获得人际社区医疗中心冠名赞助。人心济世，福聚新春。今年大赛唔单止俾大家以牌会友、切磋牌技，更希望借住新春佳节凝聚社区力量，与大家一同迎接充满欢乐同福气嘅新一年。比赛将于2027年1月23日星期六举行，诚邀各位麻雀爱好者踊跃参与。大家最关心嘅参赛报名将于下星期正式开始，有兴趣参赛嘅朋友记得密切留意 AM1430嘅最新消息，提早做好准备，约定牌友，召集好友一齐迎战人际杯。究竟今年边位可以脱颖而出，技压群雄，成为新春麻雀高手？到时就见真章。人际杯2027新春福聚麻雀大赛报名下星期开始，请密切留意 AM1430 粤语广播电台。祝大家新春好运，手气旺盛，福气满堂。
3: 马路通，好啦，我哋嚟一齐睇啲 free 嘅情况啊！咁喺九三号东行方向 Stay College Boulevard 嗰边有宗交通意外发生，右边两条线系受阻，咁而嚟 Beach Boulevard 开始咧有慢驶嘅报告嘅。另外车零号向北行 Atlantic Boulevard 嗰边咧，较早前有一部坏车啦，清理咗啦，但系仍然由105号交汇处开始多车噶。一嚟喺十号西行翻 Crestwood Boulevard 嗰边就有一宗交通意外发生，中央防撞喺一边，由 Western Avenue 开始嘅行车缓慢啦。105号西行翻 Central Avenue 嗰度有一宗交通意外发生，而家清理咗右边嘅路膊嘅。咁依家由呢一个 Garfield Avenue 开始系有慢驶嘅情况。而去到车零号南行方向啦，九秀交汇处嗰边亦都有一宗交通意外啦。咁依家咧清理咗右边路膊，由105号交汇处开始咧已经系多车噶啦。咁而去到101号 Freeway 向北行咧 ，Tampa Avenue 我哋有中交通意外，右边算系受阻。而家车龙咧去到 Hayfairhurst Avenue。呢一节嘅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感受中华20天，一次畅游由中国东西南北，
1: 北京、西安、上海、苏州、汀州、三峡、重庆、桂林、香港。
4: 大好河山，千年古迹，一团尽览，全程20天，每人仅3999元起，包国际机票、五星酒店、五星长江邮轮阳台房。
1: 3月28日，同行天下一齐喺烟花三月游，感受中华。
4: 行天下旅游，626-545-2600，626-545-2600。
1: 冰勤15分钟，卡债减半，
5: 卡债利搭利，息滚息，好乸利。为咗还卡数，你仲可能问朋友、屋企人借钱，但系条数好似还极都还晒。
1: 唔想俾卡债加重你嘅生活负担，揾冰勤嘅清卡债律师团帮你合法解决卡债，无需破产，有屋都可以做，卡债减半，免利息，成功率100%，仲可以帮你恢复信用添。马上拨打热线626-282-3200，626-282-3200。
5: 我嘅卡债搞掂晒，信用分数升翻720分啦。Yeah！
1: 好消息，佳信健保服务 St. Gabriel 总公司公开转换期间增加营业时间。
6: 今年的红蓝卡健保有几个与众不同的计划，听众可以电话预约或亲临佳信中心见面。
1: 佳信健保服务还有10多间靠近你屋企的服务中心，在 Alhambra、 St. Gabriel、 Rosemead、 工业市、罗兰岗、 Covina。
6: 快点来佳信健保服务中心查询或预约，888-338-5132，888-338-5132。
1: 回归岗纪念公园有多年服务华人的经验，专业的团队协助家属完成完美的规划。回归岗有三个华语办公室， Alhambra 办公室在 Main Street 和 El Mansa 交接，工业市办公室在 Gale、Fullerton 和 Nogales 中间，还有玫瑰岗纪念公园内的华园会馆。请洽888-882-5866 888-882-5866 玫瑰岗纪念馆。
7: 营养分半钟，由你的营养师文少主持。
8: 大家听到癌症 Cancer 都会很担心，因为越来越多人患上癌症，当然亦都可能同我哋唔健康嘅生活习惯有关。唔少研究都显示，平时多食蔬菜可以抗氧化，并且有助防癌。今日就等我同大家揭晓下抗癌蔬菜排名。第一位系西兰花，根据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同埋美国癌症研究所整理嘅相关研究之中，西兰花成为冠军，因为它是属于十字花科的蔬菜，含有大量硫化葡萄糖苷、萝卜硫素，有效活化体内的解毒酵素系统，发挥强效抗氧化和对抗发炎的反应。而第二位就是羽衣甘蓝，它和西兰花一样是属于十字花科的蔬菜，除了硫代葡萄糖苷和萝卜硫素之外，亦都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C、K、叶黄素、玉米黄素和类胡萝卜素，可以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低细胞受损的风险。而第三位就是大蒜，大蒜是对于消化道癌症有更明显的效用，因为它含有大蒜素和多种含硫化合物。研究显示，经常食用大蒜的人士可以降低患上肠癌、胃癌这些消化道癌症的风险。不过建议在烹调大蒜之前先将大蒜拍碎和静止10分钟，这就可以令到大蒜素释出。今日和大家讲了头三位的防癌蔬菜，听日再和大家揭晓另外三种防癌蔬菜，记得留意啦。
5: 听完文少的讲解，就记得做个健康的型男型女啦，下次再见。
9: Arcadia 新渔村逢周二、周三、周四，加去金沙虾球$9.99，椒盐龙虾$20.99，琵琶鸭$13.99只，只限晚餐堂食，食满$49.99可点，售完即止。
10: 全只鱼珠龙虾套餐$568。
9: Happy Hour 3点到6点，几十款菜式只系6折。
10: 新渔村茶市免茶费，
9: 茶市消费满$100，$12.99可点炸子鸡一只。
10: 外卖部超值油鸡云吞面6.88，几十款炒菜$11.95起。
9: 新渔村系公司聚餐大小宴会首选，6664-6822-2，446-8222，Arcadia统领广场，周一休息。日除外。

0: 全中国最新最豪华高端旅游列车丝路长安号4月8号出发，十日畅游敦煌丝绸之路。
1: 仲有全球唯一熊猫主题高端旅游列车成都号，5月18号出发，16天15晚豪华畅游南北疆，
0: 移动星级酒店川原雪山、湖泊、草原、沙漠、波壁，明星主厨思想接送，专业行李服务，加上音乐酒吧、咖啡、休闲同星彩表演，一路尊贵享受。
1: 两大顶级列车，名额有限，重立假期3232668988。
2: 经济越嚟越差，但系红蓝卡嘅福利咧就越嚟越好、啊。
3: 系咩？系咩？有咩咁好啊？
2: 最多仲有197蚊退款啊！快啲上嚟美华保险啦！
3: 特别系即将到65岁嘅朋友，记得提早3个月嚟揾我哋啊！我哋嘅一条龙服务会帮你搞掂晒。仲有加州健保嘅朋友都记得要过嚟更新你出年嘅计划啊！
2: 真系行过路过，千祈唔好错过啊！上嚟美华保险揾我哋啦！我哋喺复星广场，电话号码6267808884，6267808884。
1: 各位听众，你系未经历过职场霸凌，或者系被恶意解雇，或者而家系为被拖欠工资同加班费而焦虑？你而家需要用法律武器嚟捍卫自己嘅合法权益。华明胜律师事务所拥有拓展经验丰富嘅劳工法专业律师团队，超过40年，为你喺职场保驾护航。请立即拨打华明胜律师免费电话866-338-6868，866-338-6868。
4: 节目时段系由满真食品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5: 咦，老陈，咁多人嚟买餸嘅？
6: 冇计啦，老婆翻咗香港，唯有自己嚟啦。哇，咁多肉丸，都唔知边只牌子煮粉好味道咧。
5: 当然系街发嘅牛丸同牛筋丸啦。街发坚持用最好嘅材料，佢哋依家仲有八大天王，虾饺、烧卖、叉烧包、凤爪、大包，仲有云吞添。直情系将酒楼搬咗去超市，翻屋企只系叮一叮，同酒楼食嘅一样咁好味。各大超市都有得买噶。
7: 街发食品必属佳品。
8: 接住落嚟由莫桑报道一节半点新闻。美国一个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个星期通电话，讨论在下个月美国中期选举以至今个月底的以色列大选之前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报道引述以色列官员声称，内塔尼亚胡在通话当中指以方情报部门的报告显示，伊朗正是采取令人不安的举措，对此感到担忧，指达兰试图重启核计划。有华府官员指出，特朗普向内塔尼亚胡表示可以着手准备应对伊朗，但并未正式承诺批准恢复攻击。据报，美军中央司令部和以色列国防军目前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且正是进行相关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随时改变主意。白宫回应指出，有关的报道内容不实，强调特朗普已经排除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重启攻击伊朗。也门叛军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沙特阿拉伯的攻势。根据华尔街日报引述英国冲突军备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报道，胡塞武装从中国供应商采购多种的零件，自行生产射程接近20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报道指出，一直被认为获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为制造伊朗设计的精确制导弹道导弹海巴尔，从中国进口多种的物品，包括是用于导弹发动机和机体的金属部件、控制翼、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等等。研究所认为，进口中国部件的事实表明，胡塞武装正是自制导弹或者尝试自制导弹，但实际的生产能力还未有得到确认。俄罗斯和乌克兰无视总统特朗普日前宣称的能源停火，继续互相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方过去的一晚对乌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多处军方通讯和能源设施遇袭，全国最少60万人停电，首都几乎最少3个人丧生。当地国会的国家安全、国防及情报委员会秘书科斯坚科承认，一旦美方停止提供情报，乌军行动规模将会受到影响。泽连斯基的顾问表示，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对运行当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导致到多个任务受干扰而中断。又指乌军事前并没有收到 SpaceX 的警告，认为事件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 俄斯拘捕日本北海道新闻一名嘅男记者，指控佢进行间谍活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话，已经向俄罗斯提出交涉，并且要求提供资讯，基于人道主义考虑以及公平公正咁对待被捕记者。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就话，系喺远东嘅萨哈林州首府拘捕呢名嘅日籍记者，佢当时正系准备离境，目前已经被押送到莫斯科，并且遭到刑事起诉。莫斯科法院已经批准羁押呢名记者两个月候审。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话，北海道新闻派驻喺萨哈林州嘅男记者喺当地收集同埋储存同俄罗斯防务能力有关嘅消息，并且将消息转交俾日本情报机构，危害咗俄罗斯安全。南韩政府确认，至今一共有16间嘅金融机构嘅系统遭受到黑客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攻击，大约10万条嘅个人资料外泄，但系唔包括银行账号同埋卡号。调查指出，被攻击嘅包括银行、专业房贷机构同埋电子金融机构等等。受影响嘅个人资料涉及到姓名、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同埋电邮地址等等。估计损失规模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当局提及到，其中一间金融机构新川金库嘅系统，过去嘅星期六被黑客以常见嘅参数变造方式攻击。即是黑客恶意修改网页或者应用程式背后传递的参数，从而欺骗伺服器获取权限或者资料，超过400名会员的个人资料和部分账户资料外泄。经过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会明日正式开通，双方会共同举行开通仪式。在中国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会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新鸭绿江大桥连接住中国辽宁省丹东市和北韩平安北道新义州市，全长3公里，设置双向4条车道，由中方全额承担建设的费用。中方一侧的工程早在2014年10月完工，但朝方的连接道路和通关设施迟迟未有建成，大桥拖延至今才是正式通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广交会致贺信声称，广交会创办70年以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形势底下，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携手起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上午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时候表示，中国将会加强涉外知识产权保护，积极解决企业关切，继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扩大市场准入，支持外企本地化生产。中国将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等规划建设，欢迎各国企业更加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加强互利务实的产供链合作。
9: 哎呀，怎样冲出来的？哎，发生车祸仲受伤，医疗费生活开支都要钱，怎算啊？
10: 你不用硬撑，找邓蓉蓉律师拿赔偿。
9: 律师费这么贵？
10: 不用预支律师费，也都不需要自己先拿钱做治疗。邓蓉蓉律师享誉法律界超过20年，专注车祸、人身伤害、伤人、跌伤赔偿。
9: 真是这么好？
10: 当然，专业团队精通8种语言，全程跟进，成功率极高，不成功不收费。949-866-3394 949-866-3394。意外受伤不洗手，专业律师解你忧。邓蓉蓉律师昌兴珠宝开业56年，汇集顶级珠宝名表，代理白爵、积雅、IWC、Omega、Chanel、Shopper、浪琴、Hot and Fire、Bikimoto、Kilian， 天然钻石、翡翠、红蓝绿宝、千足黄金，非凡品味尽在昌兴。
9: 超越半世纪的信誉传承，承载每一个珍贵时刻。昌兴珠宝欢迎你的光临参观选购，圣确博店626-280-9195。
10: Arcadia Mall 店在鼎泰丰对面，626-770-3288 770-3288。
11: 40号提案号称只向亿万富翁征一次税，但细看条文， 州政府政客可以把税扩大到其他人，甚至加重您的税，全都不用问选民。40号提案下，他们能对您的储蓄、退休金，甚至房屋净值征税。今天是亿万富翁，明天呢，就轮到您交税。投票反对40号提案。
12: 本广告费用由 Known Prop 40 Doctors, Teachers, Small Businesses, Working Families and Public Safety Against the Reckless Wealth Tax Experiment 支付。广告委员会的主要资助方建设更美好加州以及加州基层医疗协会倡议组织。
13: 世纪游轮带你遇见欧洲最美的圣诞童话。
14: 12月2号出发，乘搭2026年全新下水五星豪华游轮世纪之星号，开启欧洲圣诞童话莱茵河10天8晚巡游，
13: 感受欧洲璀璨的圣诞灯海与浓浓圣诞氛围。
14: 全程中文导游随船服务，游轮提供中式佳肴和精致西餐餐点，全天酒水套餐无限畅饮，包含所有岸上观光，
13: 免费 WiFi 每人3299元起。
14: 电话626-666-6999 626-666-6999。
15: 无论国际大事小事，身边琐碎事，都会一一同你分享。乐少康 Andy 主持，
16: 晨早新动力。
17: 早晨，各位，咁啊，嚟到呢个星期三嘅早上啦，晨早新动力咧又同大家见面啦。咁啊，今日咧先讲讲呢个天气啦，因为大家咧都比较咧就系每一朝早起身嘅时候咧关注嘅一个事项嚟嘅。因为今个礼拜啲天气都变化比较大一啲啊。今日嚟讲咧，应该咧都会感受到咧就系呢一个凉凉爽爽嘅天气嘅。咁啊，最高嘅温度咧，其实就同前嗰两日咧差唔多，都系70-80度到啦。咁但系咧去到傍晚嘅时候咧就比较冻啦，都系50-0度嘅啫。咁啊，一路去到咧，即系星期五嘅时候咧，咁大家亦都可以咧再次感受翻一啲温暖，因为星期五开始咧就会系温度上升啊，咁啊见翻九字头噶啦，咁啊然之后一路要到下个礼拜二咧，大家就可以真真正正咧迎接呢个秋天嘅来临，因为由下个礼拜二开始咧，打落全部都系最高60几度，
18: 仲有机会有落雨啊！
17: 冇错，落雨咧最犀利嘅时间应该系下个礼拜三，咁啊达到啦85%咧都会有雨落噶啦，咁啊星期二啊、星期四啊、下个礼拜啊，咁啊亦都会咧就系有零星嘅骤雨嘅，咁所以咧其实咧即系我哋听到咧即系而家落雨咧，冇错，有啲朋友咧都会觉得咧就话啊，我哋洛杉矶啊、南加州落下雨好啦，即系干即系之前干旱一啲啦，咁但系我哋谂到咧，即系好似而家沿海地区，譬如好似 Malibu 啊、Long Beach 啊呢啲地区咧嗰啲嘅豪宅啊，全部都被冲毁嘅话咧，其实而家落少少雨嘅话咧，对于嗰边嚟讲咧，会系更加严重咧，影响到咧就系嗰个基建嘅。
18: 因为咧我哋成日都听到有泥石流嘅问题咧，就系落大雨嘅时候咧，好可能咧就嗰啲植被啊冇晒啲树啊，冇啲嘅草啊，你要围住啦，咁跟住嘘一声就冲晒去，咁分分钟咧就真系影响到成间屋嘅结构噶。
17: 所以咧即系大家咧喺呢个礼拜里边咧，天气咁反复咧，亦都要留意一下，即系自己保重身体啊，唔好咧咁容易感冒。嗱咁讲完呢一个嘅天气之后咧，跟住我哋讲下咧另外一个热门嘅话题啦，就系、是、最近呢两日咧，好多人都系会即系倾谈到嘅，就系话喺呢一个嘅游乐场啊，甚至乎啲主题公园里边玩呢啲嘅机动游戏，而家系咪越嚟越危险咧？因为咧时不时咧都会听到咧就系、是、有呢啲嘅事项咧就系、是、发生。咁譬如好似咧我哋呢一边啊 Magic Mountain 嗰度啦，都话已经有呢个 X2 嘅过山车咧，导致到有好几个人咧玩完之后咧脑部咧都系出血嘅。咁啊跟住去啦，就喺呢一个嘅星期一啦，前日啦，咁啊喺呢个乔治亚州啊，又系呢一个嘅 Siegfried 啊六旗乐园里边咧发生咗惨剧，有一个男乘客咧乘搭呢个知名嘅高空过山车嘅时候咧，就被甩飞惨死。咁啊，星期二嘅时候咧，警方就表示咗啦，呢名42岁嘅男子咧系由座位上边咧就系被甩出，咁啊撞到其他嘅乘客，随后咧就系跌咗落去咧游乐设施嘅下方。即时令到我谂翻起咧一部电影就系、是、Final Destination 嘅第二集，亦都系咧就系以咧就系乐园里边嘅机动游戏咧作为一个主题，就讲到咧即系频频发生意外咧，导致到有好多啲青少年咧都系因为咁而丧命嘅，
18: 都几恐怖啊！因为咧喺星期一嘅时候，呢位男子咧由呢一个过山车上面跌落嚟啊，呢一幕啊，真系喺有现场嘅游客咧系目睹晒嘅吓，即系当场系睇到呢一件事嘅惨剧发生。咁受到事件影响咧，咁佢哋公司咧暂时要关闭 低咗啦。美国同埋加拿大九个类似嘅过山车嘅项目，咁而调查员咧同埋乐园咧，而家仲未讲明啊，讲死者系点样由呢个座位上咧系跌出嚟嘅。
17: 嗱，咁啊有啲嘅乘客话到啦，其实佢当日咧亦都有同屋企人咧乘坐咗呢一部嘅过山车嘅，因为呢一个系人人都会玩噶啦，系乐园里边咧最高嘅一个嘅过山车嚟，高达成200英尺，就喺入口处嘅上方嘅啫。咁安全装置咧就系压喺咧乘客嘅腿部同埋腰部嘅一个压弓。压缸嚟嘅，咁啊，亦都系冇佩戴呢个安全带嘅。
18: 佢嗰啲叫lap bar。嗱，我哋咧平时嘅汽车安全带有个叫 lap bell 噶嘛，咁佢嗰个就系一个铁通嚟嘅，
17: 吓，
18: 即系等你调转嘅时候唔会话跌出呢个座位啦，系咯。
17: 其实呢啲有阵时咧，因为机件嘅故障咧，我觉得都系好冇保，
18: 都系好牙烟嘅。
17: 有一啲咧过山车咧，好似背心咁，
18: 哦，
17: 一
18: 成个
17: 凹落嚟，就成个人整住。所以咧，佢哋喺出发嘅时候咧，嗰啲嘅叫人员咧，都会过嚟咧帮你掹一掹，睇下
18: 系咪好松到咯。
17: 系啊，但系始终咧，即系有阵时啲机件问题咧，你玩得耐咧，呢几十年嘅过山车，咁啊，虽然你话咧成日都维修啫，但系都会老化噶嘛。咁所以咧，亦都有可能啊，呢一个咧系其中一个因素咧。呢、這个乘客咧就系被甩出去呢一个嘅过山车。嗱，咁啊，其实呢一座嘅过山车咧，同我哋喺呢边 Magic Mountain 嗰个咧、就差唔多嘅。咁啊，一样咧都系以比较咧，即系快速啊，同埋咧即系有好多一啲嘅叫做咩亡命车啊嗰啲咧，而令到人咧就感受到呢个刺激。咁啊，系由瑞士设计嘅，原来咧已经喺呢一个嘅乔治亚州咧运作咗成20年咁耐。咁啊，利用到咧就系陡斜嘅下坡路段咧，到每个钟头70英里嘅最高时速，咁啊设计住咧就系设计咧就着重喺咧极速体验同埋俯冲快感，而非透过咧翻滚或者系螺旋轨道咧令到乘客咧就倒挂，咁啊远飞咧世界上边最高或者最快嘅过山车，其实而家最快最高过山车系咪日本咧？
18: 真系都唔知。
17: 其实日本人系好中意玩呢啲，尤其是咧，即系东京咧嗰啲游乐场嗰度咧，成日都话有新嘅过山车，又话咧即系高度咧有成几十楼层嗰啲咁高嘅，跟住仲冲落嚟，即系直成直线咧90度咁，喵咁落嚟。
18: 而家冇玩呢家嘢啦，我而家玩旋转木马嘅啫。
17: 冇错，咁啊，因为咧即系年纪大啦嘛，我几年前同而家都唔敢啦，即系都其实同而家都差好远啦。
18: 即系如果你睇翻玩过山车嗰啲青年人又好啦，咩人都好啦吓，佢哋寻求呢个刺激咧。我哋平时坐，我以前我自己都到咁多年坐过山车嘅经验啦，我都系拿住前面嗰个巴嘅，即系嗰个扶手啊。
17: 冇错。
18: 即系，但系而家好，即系好多年前咧，已经好似嗰啲人啊，叫咩啊，一路玩嗰时举起手啊，即系唔会扶住任何嘢嘅。嗱，所以如果呢个叫lap bar 咧，即系有啲咁嘅松动啊、唔稳啊嘅情况咧，就成个人真系会跌出去噶啦。
17: 系啊。嗱咁啊，其實咧喺我哋玩呢啲嘅機動遊戲啦，莫講話呢個嘅過山車啦，咁啊應該咧即係入場嘅時候咧，要睇清楚嗰啲嘅告示，有寫到明咧，即係心臟病唔玩得啊，身高唔夠唔玩得，
18: 係啦係啦。
17: 咁但係有陣時咧，有啲嘅乘客咧就好浪費嘅，即係明明自己唔夠高，或者啲小朋友咧唔玩得咧，啲家長咧一定咧要佢去玩，咁啊呢個咧造成咗意外嘅時候咧，你又怪呢個樂園咧就係帶嚟咧即係呢一個嘅叫受傷，咁所以呢一個咧係要自身。都要咧就有一个嘅去检测，就话到究竟可唔可以玩呢啲过山车咧？嗱，咁啊，而家嚟讲咧，其实业界最关注嘅咧，就系除咗话嗰啲嘅夺命事故之外咧，仲有就系游乐设施嘅安全，因为原来咧，有一啲嘅专家话到啦。每一个地方嗰、那个嘅规例都系唔同嘅，有啲州份咧有严格嘅规定，但系另外啲州份咧几乎咧系冇监管嘅。咁譬如好似咧麻省美国呢一个嘅参议员啊，亦都多次咧就系提出立法，以堵塞咧就系佢所称之为咧联邦法律嘅漏洞。呢项嘅漏洞咧就是允许美国安全官员咧去规管流动游乐设施，但系就阻止咧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咧去监管主要嘅游乐园里边嘅固定设施嘅。
18: 因为咧呢一个叫流动游乐设施啦，成日有拆有装啦，可以系去到各个城市去叫建设啦，因应嗰排可能有啲咩特别日子啦，咁啊监管嘅程度系比较严啲嘅，咁但系咧真系嗰啲主题乐园入边嘅设施咧，似乎监管方面咧都系要靠翻自己乐园嗰边个安全去 作一个嘅检查，嗯、而唔系由当局嚟去作一个监管咯。
17: 其实咧，全球嘅游乐场嘅营运商普遍都系遵守咧由行业专家制定嘅一个标准咧去嚟定嘅。咁、嗯、啊，涵盖咗咧由设计设计嗰方面啦，建造啦，到每一位乘客啦可以承受嘅加速嘅力度啊，以及冲击力等等呢几方面。咁啊，而家咧主题乐园嘅呢一个国际游乐园及景点协会嘅会长咧就表示啊，行业咧其实系有多层嘅检查机制。咁啊，营运商咧都面临住咧保险公司嘅压力。若果发生事故嘅话咧，保险公司系可能需要支付咧就系巨额嘅赔偿嘅。
18: 其实咧，佢哋行业组织都话咧，喺美国楼游乐园设施上咧受重伤嘅机会率咧，即系1550万分之1。咁但系当然啦，我哋一听嘅时候咧，就成日都好似觉得，哇，喺咁又有一单呢、這个又一单咁样。咁但系你要记住吓，每一日乐园上面咧去玩嘅人数啦，个机动游戏或者我哋叫过山车啊，运行嘅次数嚟。
17: 其实咧，即系呢啲嘅安全设施咧，好似我头先所讲啦，好似嗰啲背心式啦，咁啊，亦都有啲人咧就话系一个嘅显学式嘅，系一个咧即系拉下式嘅腰部安全带嚟。咁啊，呢啲嘅运作咧，其实咧都有一啲嘅隐忧嘅。咁啊，好似咧，即系我哋平时去玩过，唔理话唔系过山车都好啦，啊，咖啡杯嗰啲都好啦，嗰啲嘅即系降带啊等等啊，都会发出咔咔声嘅。咁所以咧，其实有啲人形容咧呢啲嘅技术咧，冇错系可靠，但亦都唔太先进，会令到主题乐园咧就系难以操作。咁所以咧，而家咧喺亚利桑那州啊或者我哋呢边咧 Magic Mountain 都好啦，每一年咧都会进行一次咧就系检查嘅。咁啊，执法嘅工作咧主要咧就由地方政府去负责啦。
19: Yamaha Resort and Casino at San Manuel 在10月每周三都会送出一个粉红色的 Birkin 手袋，10月来一试手气就有机会将人人梦寐以求的粉红 Birkin 带回家，一起庆祝 Yamaha 40周年。另外令粉红色成为永恒经典的电影 Pretty in Pink 今年亦都是庆祝上映40周年，立即将电影 Pretty in Pink 加入你的收藏以后再看。 You win， 本影片评为 PG-13， 详情请见 Yamaha.com， 需年每21岁科参与多目诊节制。
20: 浮梦世界，如雾世态，越看得真，感想越怪。
21: Hello， 大家好，我梁日章。平常心开始咗咯，唔知大家有冇听过一个说话叫做好丑命生成啦吓。有时有啲人觉得咧，人嘅好运与唔好运咧，都系整定啊，整定样嘢整定，咁即系话唔使再谂下点样改变啦。因为无论系好运唔好运，或者无论系有钱冇钱、成功或者失败，冥冥中已经有决定啦。咁我哋再努力有啲咩改变呢？今日嘅文章就讲啦，千祈唔好咁谂，因为如果你咁谂嘅时候咧，任何事情都做唔到噶啦。文章佢就话啦，放下人嘅浮躁，放下人嘅懒惰，放下三分钟热度，放空禁不住诱惑嘅大脑，放开你嘅双眼，放低你嗰个净系识讲无谓事情嘅八卦嘴巴吧。静下心，好好做应该做的事，该好好努力啦。有阵时努力过后，你就会知道自己比想象中优秀更多。人唔好理遇到啲咩烦恼嘅事，唔好自己为难自己。无论发生几差几差嘅事，唔好对人对生活失望，因为今日完咗仲有明天。如果少少挫折就令你爬唔翻起身，如果一两句说话就令你唔能够放下，如果动不动就讨厌人讨厌生活，咁你嘅胸怀实在太少啦。如果听紧呢个节目嘅你，呢、这个时候觉得人生好辛苦，好辛苦，咁话俾自己听，当你行山嘅时候，容易行嘅都系往下走嘅斜路，但系而家你一定要坚持向上行，向上爬，向上行就会辛苦噶啦。不过行完之后，去到峰顶，你一定会有所得着。命系失败者嘅藉口，运系成功者嘅谦词。命虽然由天定，但是无论你怎样埋怨，这个是懦弱的表现，努力才是应有的态度，人定胜天。文章的结尾他说了，很多人经常觉得，哎，我条命生得不好，我运气不好，所以就做得不好，所以就没人做得那么成功咯。其实很多人只是将这个失败的原因推给命运，他输了不是因为输给命运，而是输给自己，不愿意放低自己的缺点，改变自己的性格，不愿意努力，不愿意将以前的不好的经历忘记它。命运不应该成为放弃的藉口，它只是一个起点，不是终点。 可能你出生一个贫穷的家庭，又或者你一出生的时候身体有其他的缺陷，或者学业没人哋咁快。但是与其埋怨命不好，不如可以将自己做到的事做好它，尽人事听天命，不要只是怨天尤人，抱怨不公平了。因为你的努力是可以扭转命运，由今天开始加油。平常心，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容超华牙科诊所在正方广场的大中华超市旁，容医生30多年的行医经验先后在香港大学牙科学院以及美国 USC 大学毕业。
1: 容超华牙科诊所有多位牙科医生细心负责，除了一般牙科还有做专业的箍牙服务，有金属和隐形牙套，价钱公道，收政府医疗卡和各种保险，七天开诊，有问题请打1800300-8633 1800300-8633。
2: 千里马路通，
3: 好啦，而家喺605号 Freeway 南岸方 Ramona Boulevard 边有宗交通意外发生嘅，请你响右边嘅路博嘅。咁而家由 Lua Susa Road 开始咧，系有慢车嘅报告啦。咁另外605号南行翻60号交汇处边，亦都有一部坏车，咁样阻塞住左边线道啦。咁由 Valley Boulevard 开始咧，系有慢车嘅情况。喺705号向北行咧 ，Atlantic Boulevard 边咧就有一部坏车，咁而家清理咗啦。由105号交汇处开始系多车嘅。405号 Freeway 向北行咧 ，Washington Boulevard 嘅坏车咧亦都系清理咗啦。而家仍然咧由105号交汇处开始系车塞。主要向105号西用方 Central Avenue 嗰度有宗交通意外咧。而家清理咗右边路旁，由705号交汇处开始咧就系慢驶噶啦。咁至去到170号 Freeway 北行翻去 Victoria Boulevard 嗰边咧，就一种交通意外，而家 Carpool 同埋左边嘅三条线路都系受阻嘅，由 Oxford Street 开始行车缓慢。呢一节嘅交通消息报完毕。
0: 当你向就业发展部求助时，我哋将协助你实现目标。无论是在寻找新工作期间为你和家人提供支持，亦或在疾病或受伤后专注于康复所需的资源，我们都可以协助你前行，从支持你与生生儿建立亲子关系，到你的伴侣为我们的国家效力时你照顾家庭所需的资源。你的 EDD 我们将协助你实现目标。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edd.ca.gov。
4: 还要被暗疮、湿疹、脱发反复折磨你几耐？快啲揾 Bespoke 皮肤专科何文健医生帮你。何文健医生专攻牛皮癣、风烂、白食等顽固皮肤病，采用突破性医疗方案，安全高效。
1: 何医生曾经参与美国 FDA 研究，信心保定改善皮肤就是改善生活。
4: 接受政府医疗卡及各类保险，精通广东话、国语及英语。Bespoke 何文健医生诊所在 Arcadia， 电话62651326196265132619。

0: Broadcasting Station 自愛聆聽粵語廣播 AM 1430。
1: 加州对我哋意义非凡，嚟自世界各地嘅你同我，唔同语言、唔同文化，却用相同嘅努力为呢个州嘅将来嚟奋斗。当你肩负传承同期待，你需要有力嘅健保系统做靠山，唔使牺牲任何人，全家都保得起，更确保语言唔会成为你获得医疗服务嘅阻碍。以你为先，为你效力，因为同你一样，我哋都系加州嘅一份子。Covered California。
2: 新闻报道由行天下旅游赞助播出。
3: 感受中华20天，一次畅游由中国东西南北，
4: 北京、西安、上海、苏州、荆州、三峡、重庆、桂林、香港，
3: 大好河山、千年古迹一团尽览，全程20天，每人仅3999元起，包国际机票、五星酒店、五星长江邮轮阳台房。
4: 3月28号，同行天下一起在烟花三月游感受中华。
3: 行天下旅游626-545-2600，626-545-2600。
5: 与新闻报道，
6: 以下由莫桑报道一节新闻。美国联邦政府在下个月中期选举之前进一步打击选民欺诈。根据路透社报道，代理副司法部长麦科特尔星期二去信加州州务卿韦伯，要求对一批怀疑并非美国公民的选民采取行动，并且给予48小时限期，否则将会采取法律行动。报道指出，麦科特尔在信中强调，一旦允许非公民投票，将会等同取消公民的选票，要求州政府拒绝向相关人士寄出邮递选票，直到确认他们的公民身份为止。至于早前已经收到选票的人士，寄回的选票亦都应该分开存放，在确定公民身份之前不可以计算。如果州政府拒绝履行要求，联邦政府将会被迫寻求紧急协助。司法部证实报道，强调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法律行动，捍卫选举公正性，并且确保联邦法律获得遵守。新任白宫发言人扎卡里亚星期二首次主持白宫记者会，他读出了预先准备好的声明之后，只是回答3条传媒提问就结束了记者会，历时只是15分钟。而期间他更加口误，将丈夫和总统搞乱。扎卡利亚在记者会上面读稿，重点展述总统特朗普最近的竞选集会，以及他在能源、关税、移民等方面的政策。他匆匆结束记者会兼且口误，有部分的美国媒体质疑他的表现。总统特朗普离开白宫的时候，就向记者称赞扎卡利亚表现得非常之出色，做得非常之好。扎卡利亚是加州人，自称为律师，曾经担任国土安全部发言人、霍士新闻评论员等等，但他的法律资格遭受到外界怀疑。加州律师协会或者其他公共纪录没有纪录显示到他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总统特朗普表示，丹麦自治属地格陵兰即将开展针对石油、天然气和矿产的大规模勘探工作，并且指当地拥有全球数一数二而且极易开采的庞大石油储量。不过特朗普并未透露美方会否或者怎样具体参与有关勘探项目。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引述专家意见，声称当地随手可得的石油储量远超全球绝大多数的地区。特朗普在贴文当中亦都高度赞扬上个月达成的防卫协议，为美国及欧洲带来无可比拟的安全利益。他强调，任何针对美国本土的空中袭击都无可避免需要掠过格陵兰上空，所以美方具备足够的能力在这里瓦解各类的威胁。美国一个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个星期通电话，讨论在下个月美国中期选举以至今个月底的以色列大选之前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报道引述以色列官员声称，内塔尼亚胡在通话当中指以方情报部门的报告显示，伊朗正是采取令人不安的举措，对此感到担忧，指达兰试图重启核计划。有华府官员指出，特朗普向内塔尼亚胡表示可以着手准备应对伊朗，但并未正式承诺批准恢复攻击。 据报，美军中央司令部和以色列国防军目前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且正进行相关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随时改变主意。白宫回应指出，有关的报道内容不实，强调特朗普已经排除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重启攻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一日里面至少有三艘的商船遇袭，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表示，一艘载有超过2500个货柜的货柜船在海峡以南水域触发了水雷，起火之后沉没。声明指出，货船试图使用未经授权的危险航线，未有提及到国际和伤亡等详情。其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再通报，另外两艘分别50,000吨和19,000吨的货船在当地晚上8点分别进入和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被不明飞行物击中，两宗的袭击只是相隔20分钟，两艘船都遭受到轻微的损坏，未有伤亡报告，能够继续航行。当局正是调查事故，呼吁其他的船只保持谨慎。也门叛军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沙特阿拉伯的攻势。根据《华尔街日报》引述英国冲突军备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报道，胡塞武装从中国供应商采购多种的零件，自行生产射程接近20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报道指出，一直被认为获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为制造伊朗设计的精确制导弹道导弹海巴尔，从中国进口多种的物品，包括用于导弹发动机和机体的金属部件、控制翼、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等等。研究所认为，进口中国部件的事实表明，胡塞武装正是自制导弹或者尝试自制导弹，但实际的生产能力还未有得到确认。土耳其警方突击搜查当地一间亲反对派电视台位于伊斯坦布尔的总部，勒令中断广播，并且由官方委派信托管理人接管电视台运作。电视台表示，员工星期三早上被禁止进入到大楼，当局随后指派了新的官方管理人接管。根据土耳其传媒报道，财政罪案调查组人员进入到总部进行搜查，目前已经有11个人被警方拘留。受到行动的影响，这个台的电视新闻频道和 YouTube 平台上面的网上现场直播信号，星期三清晨起已经全面中断下线。伊斯坦布尔检察部门透露，当局正是就这个电视台主席涉嫌行贿、围标和洗黑钱等指控展开调查，并且已经向17名涉案人士发出了拘捕令。英国军情五处表示，伊朗的攻击威胁正是升级，而俄罗斯是头号的侵略者。军情五处负责人麦卡纳姆在年度安全威胁演说当中表示，来自国家层级的威胁在过去10年翻了4倍，军情五处投入反制这类威胁的资源甚至乎超过冷战时期。针对伊朗的威胁，麦卡纳姆说，过去一年与伊朗有关的行动已经导致到50多个人被捕。伊朗今年对军事设施等更高难度目标的威胁正是加大。他说，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并非个案，英国和全球其他地方都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教宗梁14世在罗马一间医院完成了切除肺部结节的手术。梵蒂冈教廷其后公布检验切除的组织之后，证实教宗患上了肺腺癌，和手术前检查时候怀疑的一致。教廷表示，梁14世接受手术之后在医院度过了一个平静的晚上。教廷的声明未有提及到后续治疗方案，指医生目前未有考虑化疗或者其他的疗法，要等待其他检查的结果。由于已经切除了右肺下叶，显示已经切除所有可疑的组织，希望能够清除任何残留的癌细胞。俄罗斯和乌克兰无视总统特朗普日前宣称的能源停火，继续互相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方过去的一晚对乌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多处军方通讯和能源设施遇袭，全国最少60万人停电，首都几乎最少3个人丧生。 当地国会的国家安全、国防及情报委员会秘书科斯坚科承认，一旦美方停止提供情报，乌军行动规模将会受到影响。泽连斯基的顾问表示，过几晚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对运行当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中断实施限速，导致多个任务受干扰而中断。又指乌军事前并没有收到 SpaceX 的警告，认为事件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俄罗斯拘捕日本北海道新闻一名的男记者，指控他进行间谍活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话，已经向俄罗斯提出交涉，并且要求提供资讯。基于人道主义考虑以及公平公正咁对待被捕记者，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就话系喺远东嘅萨哈林州首府拘捕呢名嘅日籍记者，佢当时正系准备离境，目前已经被押送到莫斯科，并且遭到刑事起诉。莫斯科法院已经批准羁押呢名记者两个月候审。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话，北海道新闻派驻喺萨哈林州嘅男记者喺当地收集同埋储存同俄罗斯防务能力有关嘅消息，并且将消息转交俾日本情报机构，危害咗俄罗斯安全。受到印尼山火雾霾嘅影响，新加坡空气质素持续恶化，部分地区嘅空气质量毒素升至政府污染等级中嘅最高等级。新加坡国家环境局数据显示，西部地区的 PM2.5 细火粒物一个钟头平均的浓度毒素升至每立方米284微克，属于非常高的等级。新加坡的大部分雾霾来自邻国印尼，印尼正是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持续干旱加上强盛鹰现象，导致用于清理土地的火灾失控蔓延，并且释放了大量有害的烟雾，引发了区内的健康和外交忧虑。而另外，马来西亚至到昨天下周，一共有22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1，达到不健康的等级，其中南部由佛州受影响最为严重。马来西亚廉航飞行航空暂停往返吉隆坡和新加坡的部分航班。南韩政府确认，至今一共有16间的金融机构的系统遭受到黑客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攻击，大有10万条的个人资料外泄，但是不包括银行账号和卡号。调查指出，被攻击的包括银行、专业房贷机构和电子金融机构等等。受影响的个人资料涉及到姓名、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和电邮地址等等。估计损失规模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当局提及到，其中一间金融机构新村金库的系统过去的星期六被黑客以常见的参数变造方式攻击，即是黑客恶意修改网页或者应用程式背后传递的参数，从而欺骗伺服器获取权限或者资料。超过400名会员的个人资料和部分账户资料外泄。南韩警方继续调查仁川市昨日发生的超市持刀伤人案，疑凶供称对市内一间医院感到不满，希望透过施袭引起关注。案发在昨日的下午，一名59岁的男子持刀闯入了仁川市一间大型超市施袭，造成了8个人受伤，其中一名19岁的女子伤势较为严重，一度心脏骤停，目前仍然是昏迷。警方以杀人未遂和在公共场所持有武器拘捕疑凶。他向调查人员供称，早前在市内一间医院接受治疗，但并没有好转，他对院方感到不满，八月起到医院外抗议，期间曾经因为携带武器而被扣留问话。疑犯表示希望透过今次的施袭公开他对医院的不满，承认并且没有特定施袭对象，而是随机选择看似较为弱势的人攻击，但他表示并没有杀人的意图。经过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会明日正式开通，双方会共同举行开通仪式。在中国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会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新鸭绿江大桥连接住中国辽宁省丹东市同北韩平安北道新义州市，全长3公里，设置双向4条车道，由中方全额承担建设嘅费用。中方一侧嘅工程早喺2014年10月完工，但朝方嘅连接道路同埋通关设施迟迟未有建成，大桥拖延至今先至系正式通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广交会致贺信声称，广交会创办70年以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形势底下，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携手起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

0: 实的产供链合作。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台湾同意未来20年里面采购阿拉斯加州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 30% 的天然气，而且还将会额外投资44亿美元确保项目完工。中外交部星期三回应指出，台湾民进党当局打住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台湾经济部证实，台湾中油去年三月签署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买卖暨投资意向书之后，经过一年半密集协商和审慎评估，已经同美国开发商取得重大的进展，预估投资金额最高是44亿美元。依照目前的规划，合作方向包括开采之后每年采购600万吨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香港兰桂坊万圣节庆祝活动将在今个星期六至到今个月31号举行。活动举行期间，有超过20间的商户推出餐饮优惠。香港兰桂坊协会表示，整个兰桂坊已经换上了万圣节限定视觉布置，未来三个星期六晚将会举行兰桂坊怪物巡礼夜变装派对，现场设有面部彩绘专区，亦都有唱片骑师驻场制造气氛，怪兽军团就会进行沉浸式的现场表演。协会表示，去年大有8万人次到兰桂坊，相信今年的人流或者会有1至2成的增长。 KMLB AM430 这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新闻报道由太子行赞助播出。
2: 成日挨夜熱氣，喉咙干渴，咁就要飲太子牌花旗参蜜糖茶啦。
3: 佢心味浓郁，甘甜润喉，仲可以补气提神，增强免疫力。
2: 官方认证100%威州花旗参，太子牌你最可信赖。全美销量冠军嘅太子牌姜糖，选用火山姜制成，姜味浓郁，暖胃提神。出门带一包就唔怕晕车浪啦。除咗原味、柠檬、芒果，而家仲有全新可乐姜味添。太子牌姜糖，美味常享，肠胃舒畅。
3: 如果有一座 AI 资料中心或一条输送二氧化碳嘅危险管道，要在你家旁边建造，而你却无权发声，你会有什么感想？第45号提案将让居民更难在法庭上挑战伦理的污染项目，这个是你的社区、你的安全、你的健康，应该由你来决定。请对45号提案投反对票。本广告由亚太环保网路行动委员会 Asian Pacific Environmental Network Action Committee 出资。
2: 海之迪夏日优惠活动开始啦！由7月15号起，免费送出由日本立川大介医学博士研发嘅营养要素，听讲仲系足足一个月份量添。
4: 今次优惠人人有份，仲有机会获赠限量版混合 AG 胶囊型同液体型产品，最高优惠价值高达2250蚊。
2: 平时工作忙、压力大，趁住而家有大优惠，早啲为自己同屋企人打好健康基础啦！
4: 见过身边朋友面临健康挑战时，都日日带住海之迪在身边，感觉特别安心。
2: 梗系啦，海之迪喝草糖胶荣获日本免疫封效专利，仲获美国免疫学会多年专业认可，品质同信心都有保证。
4: 即刻致电免费咨询热线1888-853-68881888-853-6888，提早预约你的夏日健康计划啦。节目时段由邓蓉蓉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哎呀，咁样冲出嚟噶！哎，发生车祸仲受咗伤，医疗费、生活开支都要钱，点算啊？
5: 你唔使硬撑，揾邓蓉蓉律师攞赔偿。
4: 律师费咁贵，
5: 唔使预支律师费，亦都唔需要自己先拎钱做治疗。邓蓉蓉律师享誉法律界超过20年，专注车祸、人身伤害、伤人、跌伤失常，
4: 真系咁好。
5: 梗系，专业团队精通8种语言，全程跟进，成功率极高，唔成功唔收费。949-866-3394，949-866-3394。意外受伤唔使愁，专业律师解你忧。邓蓉蓉律师。
6: 无论国际大事、小事、身边琐碎事，都会一一同你分享。乐少康 Andy 主持，
7: 晨早新动力。
8: 嗱，咁啊，睇一睇呢个日历咧，仲有大概系三个礼拜到咧，就到呢一个嘅美国中期选举噶啦。咁啊，对于咧即系我哋洛杉矶人嚟讲啦，咁啊，亦都有好多一啲嘅即系选举嘅事项咧要注意噶啦。咁而其中咧，洛杉矶市长咧啊呢一个嘅

0: 职位的竞选亦都是很多人关注的。咁已经进入到最后三个星期。咁现任市长巴斯和市员这个的拉曼在昨日的时候亦都来了一场就是辩论的。咁在这个的辩论会当中他们就很多问题都有就是直接交锋。譬如好像就是无家可归者问题、公共安全和领导力等等的议题就是展开激烈的即辩论。咁啊，我哋先睇睇咧，即系拉曼啊，一开始嘅时候咧，就已经系批评咗咧巴斯嘅执政记录啦，认为咧喺佢嘅领导底下咧，洛杉矶市系每况愈下嘅。
1: 嗱，咁至于巴斯嗰边咧，就反驳话咧，拉曼对洛杉矶嚟讲咧系一个冒险嘅选择。咁啊，尤其响2028年啊，奥运即将到嚟之际啦吓，因为大家都知道之前咧，咁啊话巴斯嗰个嘅支持率咧遥领先噶啦，咁但系咧就跟住啊。逐漸兩個人的差距呢就越拉就越近啦、
0: 其實呢拉曼批評巴斯的執政紀錄呢就話到他們不能夠再承受4年的衰落啦，因為管理不善啦和各種的借口啦，雖然呢即投入了成幾億落去啊，無家可歸者的人數仍然都是上升緊的，咁亦都大家見到啦，好多啲店鋪都紛紛倒閉，咁所以呢拉曼就話呢税款呢就被浪費咗，咁而我們的市長呢就一直呢都唔見蹤影，咁呢一个咧，亦都系一个好直接咧，就系批评巴斯咧喺过去即系呢四年里边嘅政绩嘅。
1: 嗱，当然啦，咁呢啲我哋都可以话睇到拉曼系有呢个数据支持啦，咁所以巴斯亦都系避而不谈啊。咁佢只系话咧，佢嚟美国历史上咧最伟大嘅体育盛事咧，仲有640日，咁即系我哋讲紧呢个奥运啦吓。咁佢自己认为咧，如果俾一个持有极端观点，基本上冇办法建立人际关系嘅人咧嚟到管理呢一座城市啦，无论话响市议会咧，定系话响同选民。嘅关系当中啦，其实都会造成一啲嘅动荡。咁而家绝对唔系话将城市啊交俾拉曼嘅时候嘅。
0: 嗱，咁啊，两位嘅候选人咧都就无家可归者政策咧展开咗呢个辩论嘅。咁巴斯咧为佢嘅安全之家就系 Inside Safe 计划咧就辩护啦。咁啊，而拉曼咧就批评咧呢项嘅计划咧就成本过高。咁啊，而巴斯都质疑咗咧就系拉曼咧同其他市议员嘅关系嘅。
1: 是啊，咁啊，即系巴斯话啦，咁你嘅同事好难同你共事，咁而事实上咧，不得不费尽心思啦，先至能够令佢哋咧系加入呢个委员会，即系睇到咧拉曼其实喺呢一批嘅人士当中啦吓，即系受欢迎程度咧，可想而知啦，即系唔系咁受欢迎嘅啫。
0: 其实咧，即系喺呢一个嘅辩论会当中咧，咁啊，辩论得最激烈嘅咧，应该就系其中一个嘅话题，就系拉曼嘅一位支持者咧，之前就制作咗一段嘅影片，我哋亦都同大家讲过噶啦。咁影片咧就将洛杉矶警察局呢个嘅局长啊，麦克唐纳。就稱之為咧就法西斯騙子，咁之後咧就俾拉曼嘅競選團隊咧就刪除咗咧呢一段嘅影片嘅。
1: 嗱，咁拉曼亦都係話咧，佢哋犯咗一個錯誤啊，嗰個就係一個嘅錯誤，從來都冇暗示過，亦都係永遠唔會暗示呢一座城市係法西斯主義。咁又或者咧，市長係法西斯主義者啦，或者我哋嘅警察局長咧係法西斯主義者，咁所以將呢一個嘅叫法西斯嘅字眼咧，完全由城市當中咧就係搬到去人嘅身上。
0: 咁啊，而两位嘅候选人咧，亦都有提及到咧，就系旧年咧，就系两场嘅山火嘅。咁啊，巴斯咧再次就紧急情况底下身处国外一事咧，就系道歉。咁而拉曼亦都批评咗咧市长对呢一场灾难嘅处理方式。其实咧睇翻咧整场嘅辩论啦，咁啊会点样去影响呢个嘅选举咧？咁我哋可以嚟即系睇一睇啊。咁啊，洛杉矶市长选举咧就会系喺11月3号就举行噶啦。咁巴斯咧喺6月初嘅即系初选当中咧就排名喺第一，拉曼就排喺第二，两个人咧就进入到呢个决选。咁近期民调咧就呈现咗竞争激烈嘅局面，但唔同嘅民调嘅结果咧都唔一致。咁啊令到咧即系呢个辩论嘅作用咧，不单止咧系令到两位嘅候选人咧要表达佢哋嘅政纲啦，亦都咧就系在于咧要俾选民咧就判断咧边一个比较可信，边一个咧更加能够承担责任。所以咧有三个关键问题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1: 嗱，其实咧就系三个关键问题啦。咁第一个咧就系话政策系咪真系好具体咧？因为候选人系咪真系话有提出系预算啊、时间、日程啊、衡量标准啊，而唔系话批评对手咧。
0: 咁第二个关键问题咧，就系会唔会承认问题嘅复杂性咧？譬如好似无家可归者啦、犯罪啦。住房短缺啦，都唔系单一政策咧就能够解决嘅问题嚟嘅。
1: 系咁啊，至于啦，第三点啦，个问题咧就系话能唔能够证明自己系会负责啊？咁啊，因为现任者咧就要交代呢一个嘅 執政成果和失誤，而挑戰者就要證明自己有能力來執行這個承諾的。
0: 嗯，其實呢一場巴斯和拉曼的交鋒表面上看上來是無家可歸者、公共安全和領導能力之爭，其實深層一點來看是兩種政治主張的競爭、巴斯的核心訊息就是要令大家知道洛杉磯現在面臨著重大的挑戰，雖然有經驗的領導者維持穩定並且持續推動工作的。
1: 至於拉曼的核心訊息就是說既要有這個政府的投入和承諾，沒有充分解決的問題，而城市需要更加之嚴格的問責和新的治理方向。
0: 所以兩種的說法都必須要接受同樣的檢驗的，經驗不會保證這個成效，而改革也不保證就是這個成功。所以對洛杉磯選民來說最重要的就不是哪一個在辯論當中更加口才了得，哪一個更加尖鋭，而是哪一個能夠拿出更加可信的計劃給大家知道，說明了即是怎樣去減少街頭無家可歸者的人口，改善治安，控制這個公共支出，也都要確保市政府是有能力就完成日常工作，以及就是接下來的2028年奧運會的準備的。
1: 其實都幾頭痛一個問題，市民剛剛我們說要關注三項的要點，他們其實在辯論當中都沒有很具體的提出，因為始終是一個比較叫空想有個計劃，咁啊點樣去令到啲無家可歸者咧可以喺市面上面咧即係越嚟越少咧，咁等佢嘅生活去改進咧，啊咁啊好多嗰啲嘅，譬如好似財政嘅預算啦，你又未成為市長嘅話，你點可以作出一啲嘅預算嘅數字咧？就都幾難睇到究竟兩位邊個先就可以係更適合咧擔任市長呢個職位啊？
0: 其實呢即係而家呢喺呢個中期選舉裏面呢咁啊全國性㗎啦，咁我哋可以集中呢先睇返呢即係我哋自己本地嘅地方洛杉磯啦，咁仲有啲咩值得我哋關注嘅地方呢？咁除咗市長選舉之外啦，咁可以知道下啦，洛杉磯縣警長呢都係選舉嘅，咁呢個關於呢就係治安同埋警察嘅問責，咁啊而家現任警長啊呢、這個嘅 Luna 啊，咁亦都面對住呢前警長啊一個嘅挑戰，咁呢場嘅選舉呢不但只是比較哪一個對犯罪更加強硬，也都涉及到警局的管理、警員紀律、監督制度等等的，還有就是怎樣去處理一些精神健康危機和無家可歸者的相關案件。所以呢大家投票的時候要問一問自己，候選人能不能夠提出可以衡量的治安改善指標，怎樣去處理這個警局的內部問責，還有就是有沒有具體的預算和執行計劃，你都是要考慮的。
1: 除此之外呢，現在洛杉磯縣有兩項的即是叫提案， Measure A 和 Measure E， 即是關於公共安全和政府廉政的這兩項的縣級措施呢，很容易都是被市長選舉的新聞或者你的焦點是掩蓋了，但是亦都可以說是會影響到縣政府怎樣運作的。咁啊，睇睇呢個 Measure A 咧，究竟係啲乜東東啊？就係話咧，如果公共安全工會嘅勞資談判陷入僵局，咁將會引入具約束力嘅仲裁，咁而涵蓋咗咧係特定嘅，好似消防啦、警員啦，同埋其他公共安全工作人員，亦都係禁止相關人員係罷工嘅。而支持者重視服務穩定啦，咁但係反對者咧就可能會擔心嚇民選官員咧會失去部分預算同埋合約嘅決定權嘅。
0: 咁喺 Measure E 嗰方面呢，就涉及到呢縣嘅道德委员会嘅独立性啦、调查同埋呢个处罚权啦，以及最低年度嘅预算。重点呢系政府廉政监督系唔系真正独立有效运作嘅。至于第三点呢，大家要留意嘅呢就系洛杉矶市检察官同埋市议会嘅选举啦。咁啊，洛杉矶市检察官嘅选举呢，就今次亦都系有两个人啦吓 ，McCarney 同埋呢一个嘅 Roy 呢就系对决嘅。咁另外第三区同埋第九区嘅市议会嘅职位咧，亦都会喺11月嘅选票上边。咁市检察官嘅工作咧，包括咧就系代表市政府嘅处理诉讼，以及咧就系起诉咧就系部分轻罪案件嘅。
1: 至于市议会咧，就会直接系影响到住房开发啦、街道管理啦、公共设施啦，甚至系地方预算同埋警察同消防嘅资源噶。
0: 其实点解咁重要呢？其实咧选出呢个新市长啦，咁若果咧市议会咧对呢个预算啊、土地使用啊，又或者改革方向意见唔同嘅话咧，咁政策都系可能受阻噶嘛。呢样嘢咧就非常之重要。咁仲有咧，其实洛杉矶市咧仲有一个叫做 Measure FD 嘅，系咩嚟咧？
1: 嗱，呢一个咧就可以话系措施系将呢一个嘅洛杉矶市嘅销售税率咧， 提高 0.5 个百分点，咁就由 10.25% 呢再升至 10.75%， 咁将洛杉矶市消防局嘅筹措经费啦，咁 市政府估计啦，每年可以系再可以筹得大概系3亿4500万美元。
0: 咁其实就同南加州啲山火风险啊、消防人力啊、紧急救援能力啊，同埋居民日常消费成本咧，都好有关系嘅。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嘅，话有几项嘅提案添啊。1号、3号、37号，咁啊都系同呢个嘅住房啦、教育啦同埋税收有关嘅。
1: 嗱，咁啊一号提案咧就系话咧授权发行啦112亿5000万美元债券嚟支持可负担住房同埋退伍军人住房。计划咁就要权衡咧住房需求咧，同埋未来呢个偿债嘅成本噶。
0: 咁啊，三号提案咧就延长现行高收入者嘅所得税，俾原定咧2031年到期嘅税收咧继续存在，以支持咧就是、学校同埋医疗服务。争议咧系在于咧公共服务嘅长期裁员啦，同埋高收入者嘅税负嘅。
1: 主要啊，37号提案咧就系建立中等收入家庭啊买屋贷款援助计划啦。咁授权咧最多250亿美元嘅收入债券啦，需要留意咧就系受惠资格啦、还款条件啦，咁同埋呢一种方式啦。即系能唔能够可以真正咁样改善到买屋嘅可负担性咧？
0: 嗱，咁最后啦，联邦众议院嘅选举啦，都要留意埋啦。咁啊，加州咧多个国会选区咧受到重新划分选区嘅影响，咁呢职位嘅结果咧可能会影响咗咧就系国会多数党啊同埋联邦政府喺移民执法啊、医疗啊、税收啊同埋公共支出上边嘅方向嘅。
1: 嗱，咁啊，对于洛杉矶居民嚟讲咧，尤其值得要关注咧，系话咧呢个联邦移民政策啊，地方政府咧能够即系攞到联邦资金啦，同埋国会点去监督行政部门噶？
0: 不过咧，并非每一个洛杉矶选区咧都会有激烈竞争嘅国会选战嘅。咁候选人咧要按照呢个选民自己嘅国会选区去确认。咁其实咧仲有两个咧嘅议题啊，都容易被忽略嘅。第一个咧就系、是、住房开发同埋城市嘅规划啦。咁洛杉矶市咧，即系系涉及到呢个规划上诉同埋呢个审批制度，咁可能咧影响咗咧新住宅啦，同埋其他开发案嘅审批流程啦、社区参与啦，同埋地方决策权。咁仲有咧就系学费、学校同埋学区嘅经费啦。咁啊，即系亦都系会直接影响到啦学校嘅设施嘅。仲有就系班级嘅规模啊，同埋教育资源等等。
2: 想为小朋友揾间安全、优质又有爱心嘅幼稚园 ，Temple City ARK Christian Academy 欢迎你。有需要家庭可申请助学金，亦接受 Options for Learning 学生。
3: 教育硕士校长 Mr. Bo 与家长携手陪伴孩子健康成长。
2: 10月31号朝早10点半 ，ARK 联同 Chick-fil-A 原味店、Family Density、Love to Go、天使控培方举办丰收节嘉年华，免费入场，丰富奖品等紧你。
3: ARK Christian Academy 6539 Rosemead Boulevard，
2: 电话626-287-8321，
3: 628-7-8321。
4: 揾方建尧律师做生前信托，可令你嘅遗产避免法庭认证，避免子女离婚导致财产散失或亲人间打争产官司，更可令你喺法律诉讼中全身而退。
5: 我系方建尧律师，加州律师公会认可嘅信托法及私隐规划专家。
4: 方律师独创嘅资产信托，可让你富过十代。
3: 请参加方律师10月31号星期六朝早10点半，国语；晏昼2点半，粤语。喺225 West Valley Boulevard 圣盖博希尔顿酒店举办嘅免费法律讲座。
6: 报名热线626-289-8299。289-8299。你了解牙周病吗？牙周病是牙齿出血、口臭、牙齿脆弱、松动脱落的主要原因。牙周病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一旦发生已经是严重。
4: 30岁以上的亚洲人患有牙周病，立即预约 Lotus Dental 及时对牙齿疾病进行检查、护理和治疗。
6: Lotus Dental 阮文山专科医生提供专门的牙周病护理服务，立即预约 Rosemead 626-286-5600 Westminster 714-379-2560。天气报告。
0: 好啦，我嚟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啦。洛杉矶今日天气咧系天晴嘅，最高气温去到84度，而最低气温系61度。咁啊，睇天气啦，大致天晴啦，最高气温咧去到92度，而最低温系69度。咁现时咧各地区天气。Pasadena 57度，相对湿度44%。Burbank 55度，相对湿度48%。Tampa 59度，相对湿度47%。而洛杉矶市中心啊，而家60度，相对湿度41%。
7: 好消息，好消息！荫海卫浴设备中心盛大开幕啦，店内有超过上万件精品卫浴设备，应有尽有。特别系淋浴门可以货比三家，保证系全落趁机最低价。荫海卫浴设备中心开幕期间超级大特价，欢迎参观选购。电话626-768-3228，626-768-3228，626-768-3228。荫海卫浴设备中心位于 South El Monte 1970 Santa Anita Avenue Urush 交界口，师傅过嚟另有特。交通路况由新渔村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8: Arcadia 新渔村逢周二、周三、周四加退金沙虾球$9.99，椒盐龙虾$20.99，琵琶鸭$13.99只，只系晚餐堂食，正满$49.99可点，收完即止。
9: 全只渔村龙虾套餐$568。
8: Happy Hour 3点到6点，几十款菜式只系6折。
9: 新渔村茶市免茶费，
8: 茶市消费满$100，$12.99可点炸子鸡一只。
9: 外卖部超值油鸡云吞面6.98，几十款炒菜$11.95起。
8: 新渔村系公司聚餐大小宴会首选，6464-68222，4468222。Arcadia 统领广场，周一休息。节日除外，
10: 千里马路通。

0: 你而家出嚟情况下，咁啊，以上210号西行方向去到60号交汇处，有一宗嘅坏车事故报告，右边线系受阻，咁由 Grand Avenue 开始有慢驶嘅情况啦。咁另外去到60号西行方向 Central Avenue 嗰边有一宗交通意外，左边线系受阻，由 Grove Avenue 开始亦都系慢驶啦。咁而去到5号 Freeway 向北行喺 California Street 有一部坏车清理咗啦。仍然都是 Empire Highway 开始慢驶的。至于去到这个60号南行方向 Alondra Boulevard 那边就有一种交通意外发生，了清理了右边路旁，由105号交汇处开始有多车的报告。咁而去到170号 Freeway 向北行 Victoria Boulevard 那边有一种交通意外，加班和左边两条线是受阻，由 Riverside Drive 开始行驶缓慢。这一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血栓是引发心脏血脑血管疾病的重要罪魁祸首，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都是血栓发出的危险警告。
2: 来自日本的乌美芹纳豆激酶 5000FU 升级配方，添加褐藻糖胶，促进血液循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
1: 以品质赢得口碑，乌美芹纳豆激酶现有买两盒加送一个月用量活动。
2: 购买乌美芹产品接受 OTC 卡圣凯博希尔顿广场旗舰店888-747-3311 888-747-3311。
1: 节目时段由汇丰心融赞助播出。
2: 汇丰心融大酬宾，
1: 花旗参、海参、燕窝免费寄，
2: 寄中国免费，
1: 寄美国免费，
2: 全场货品低至5折，
1: 所有货品三磅起，批发价更优惠。
2: 买百分百纯正美国花旗参，搵汇丰；
1: 买正宗墨西哥海参，搵汇丰；
2: 买燕窝花胶重组，仲系搵汇丰。
1: 汇丰心融只做正品，有保证。
2: 汇丰心融喺蒙氏香港超市正对面 A B C 咖啡旁。
1: 汇丰心融接受健保卡同粮食券，电话626-822-1638-822-1638。
2: 以上优惠有条件限制。
0: 而家为大家报道一节半点新闻。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今日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同埋无人机大规模袭击沙特拉伯利亚德嘅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同埋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嘅设施同炼油厂。胡塞武装透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表示行动系要报复近期沙特嘅空袭，导弹同埋无人机精准命中目标，造成设施损毁并且起火，但系就未有提及伤亡嘅情况。胡塞武装又话，未来几日会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企业内的平民和工作人员立即撤离。沙特能源部证实，沙特阿美一座办公大楼遇袭之后起火，没有人员伤亡。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亦都是表示，拦截并且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星期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甚至是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认为，内塔尼亚胡期望在选举前发动袭击。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在中期选举之前不会打击伊朗，但以色列和美军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是完成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改变主意。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之前攻打伊朗，咁话内塔尼亚胡正同特朗普同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伊朗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超等，抗议英国政府指控伊朗涉嫌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伊方对英国这种不负责任和破坏性做法表示强烈抗议，不接受英国政府毫无根据的指控。伊方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他反伊朗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会重新考虑和伦敦的关系，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英国首相贝安德日前在国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候表示，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国警方上月27号疏散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居民，并且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拘捕几名男子。俄罗斯昨日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扣留一名日本记者，日方召见俄罗斯大使提出交涉。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昨日公布，在东南部萨哈林州扣留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当地的记者，咁话对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收集和俄罗斯国防能力有关的资讯。据报，这一名男记者当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他被押送到莫斯科，案件仍在调查。日本外 外相茂木敏充回应时候表示，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等机构正向俄方了解具体情况，以采取必要措施，并且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在明日正式开通，双方明日将会共同举行开通仪式。而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响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而开通之后将会进一步促进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人民福祉。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将会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在香港举行。财政部表示，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距离上一次已经事隔12年。中方将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确定为 APEC 中国年主题，围绕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推进全年议程。财政部提到，就财长会提出财金渠道四项重点议题，包括了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南韩警方继续调查仁川市在昨日发生的超市持刀伤人案，疑凶供称对市内一间医院感到不满，希望透过施袭引起关注。案发在昨日下午，一名59岁男子持刀闯入仁川市一间大型超市施袭，造成八个人受伤，其中一名19岁女子伤势严重，一度心脏骤停，目前仍然昏迷。警方以杀人未遂和在公共场所持有武器拘捕疑犯。他向调查员供称，早前在市内一间医院接受治疗，但未有好转，他对院方感到不满，八月起到医院外抗议，期间曾经因为携带武器而被扣留问话。疑凶表示，希望透过今次的施袭公开他对医院的不满，承认并没有特定施袭对象，而是随机选择体质较弱势的人攻击，但他表示没有杀人的意图。
3: 节目时段是由亚裔社区中心及保险服务赞助播出。
4: 要更新白卡收入或者白卡已被取消，不知点算好？
5: 我是亚裔社区服务中心的马小姐，如果你有白卡、全民健保或者红蓝卡的任何问题，我们可以免费帮你了解和跟进的。我们服务社区30年，免费帮助很多中低收入家庭和新移民申请政府的计划和补助。
4: 亚裔社区中心及保险服务的宗旨就是帮你悭钱，即刻打来626-291-2200291-2200。
6: 文景假期欧洲15天10国3699包机票，英格兰、苏格兰13天4599包机票，西班牙、葡萄牙、地中海游轮15天3399，肯尼亚动物大迁徙12天3999，希腊土耳其15天3299，奥地利匈牙利捷克13天2699，摩洛哥迪尼斯15天2999。中国团全年持续出团，黄石公园折扣250元起，上户创建的创落成最低价626-300-1111300-1111，
7: 千里之行始于民警。
8: 一般工商律师都宣传为受伤者争取十几万或几十万赔偿金，如果不幸受伤，不如找安东尼戴利来，他不是兼做工商的律师，而是加州工会认证工商法专家。戴利来律师父子已服务两代华人，等他们解释工商赔偿是怎计算的，比相信广告更实际。华语免费咨询626-585-0208 585-0208。
9: 蓄意欺诈工商保险系重刑罪，最高罚款50,000或入狱5年，同时执行。
10: 玫瑰岗纪念公园有多年服务华人的经验，专业的团队协助家属完成完美的规划。玫瑰岗有三个华语办公室， Alhambra 办公室在 Main Street 和 El Mansa 交接，工业市办公室在 Gail、Fullerton 和 Nogales 中间，还有玫瑰岗纪念公园内的华园会馆。请洽888-882-5866 888-882-5866 玫瑰岗纪念馆。
11: 莫少康 Andy
12: 晨早新动力，
13: 咁讲完呢我哋洛杉矶呢个选举事项之后呢咁跟住讲讲啦琴日呢就喺呢一个嘅白宫嘅方面啦有个新嘅发言人呢就係喺呢个记者会上面呢第一次呢就係亮相嘅咁就係扎卡里亚咁首次呢主持呢个白宫记者会啦咁佢呢就预先读出咗呢就係一啲嘅声明嘅咁亦都呢就係只係回答咗三条呢就係传媒提问呢就结束晒成个记者会咁啲人话哇乜咁快嘅只得15分钟㗎喎。咁期间呢佢都更加口误呢就将丈夫同埋总统呢就搞乱咗嘅。
14: 咁都搞得乱。
13: 个名称啫。
14: 难关系。关系佢真係唔出得嚟㗎嘛。咁即係扎卡利亚呢记者会上呢就係读稿啦。咁重点呢就係讲述咗呢总统特朗普最近嘅竞选集会啦同埋佢嘅能源啦关税啦甚至移民呢方面嘅政策。咁佢喺匆匆结束记者会上面呢就讲错嘢啦。咁有部分嗰啲嘅美国媒体呢质疑佢嘅表现就係总统特朗普离开白宫时候呢就向记者呢係称赞呢个扎卡里亚表现得非常出色做得非常好添。
13: 咁扎卡利亚呢係加州人嚟嘅咁拥有呢就係大学嘅法学学位咁自称为律师咁曾经呢担任过国土安全部嘅发言人啦霍士新闻评论员啦等等咁但佢嘅法律资格呢就遭受到外界怀疑嘅咁好似呢加州律师协会啦同埋其他公共记录呢就冇记录到显示出呢佢係通过律师资格嘅考试被问及到呢喺边一度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嘅时候呢咁扎卡利亚呢就话自己搬到中国嘅时候呢就已经有啦咁一位嘅白宫官员呢就话到扎卡利亚毕业之后呢同佢嘅丈夫呢一起移居咗去中国从事呢国际法方面嘅工作。咁扎卡利亚其后发表声明呢都话到自己呢从事国际交易法方面嘅工作呢係拥有所有相应嘅资格嘅。咁但係始终呢即係而家呢即係话有人有怀疑啦。咁所以呢就开始呢就慢慢起下佢底啦。咁究竟呢佢喺边个州通过呢个律师嘅资格考试呢咁亦都大家佢自己话到自己系律师啦。到底吓系咪真系有考试
14: 㗎其实呢即系如果你知道美国律师资格呢通常系由各自嘅州份呢分别认定㗎咁譬如喺内华达州嘅律师你唔可以走过嚟加州系进行一啲嘅唔同嘅诉讼啦需要有加州律师认证嘅资格嘅。咁而且律师考试呢一般就系响所属嘅司法管系区里边咧就系举行，咁而呢位扎卡里亚咧回答啦，就未有厘清下佢究竟系唔系真系攞到美国律师执业资格噶。
13: 咁根据咧一个新闻电子报啊 Popular Information 嘅记者咧调查发现到咧，扎卡里亚过去曾经多次咧都喺霍士新闻同埋其他媒体节目当中咧以律师嘅身份介绍自己，其中至少18次咧喺霍士新闻露面提及到自己有律师嘅专业背景，个人社群平台咧都有使用相关嘅头衔，不过呢个电子报呢查询咗全美国50个州份同埋华盛顿特区嘅律师登记资料之后呢都未有搵到呢扎卡利亚呢攞到執业资格嘅证据嘅。
14: 都唔知佢系咪去返到中国嘅时候去中国攞嘅吓讲少啫呢句。咁而华盛顿邮报呢咁之后亦都系展开咗呢个独立调查呢同样都系搵唔到啦佢喺美国任何州份呢攞到律师執业照嘅记录嘅包括咗目前有效或者已经失效嘅资格添。
13: 虽然呢而家律师资格受到质疑啦就係扎卡利亚呢确实係拥有呢法律专业学历同埋相关工作经验。咁喺呢个嘅加州啊佩珀代恩大学证实呢佢喺2007年呢係攞到呢政治学同埋政府学学士学位亦都喺2011年呢攞到呢就係卡鲁索法学院嘅法学法学博士学位嘅。
14: 咁根据呢佢自己呢喺领英上面呢公开嗰个履历啦咁喺扎卡利亚2011年8月至2013年6月期间呢就去到北京呢一个叫中伦律师事务所国际业务团队担任呢个助理嘅。咁之后呢就犀利啦即係仲喺呢一个2024年1月至2025年3月就返返嚟啦咁担任加州非营利组织叫修复加州嘅总法律顾问法律顾问而呢个组织係由特朗普重要政治盟友啦呢一个 Granell 呢就係创立
13: 㗎。咁其实呢纽约大学嘅法学院教授呢都有表示过嘅其实攞到呢个法学博士学位呢并唔代表 表咧，你就系律师。咁啊，亦都咧，即系有其他啲嘅学院啊，法学学院嘅一啲教授咧，亦都有提出咧，就系相同嘅一啲嘅言论。嗱，咁啊，其实咧，而家就解释到话佢喺中国法律嗰方面咧，即系好似攞到呢一个嘅执照咁啦。咁啊，亦都喺乔治华盛顿大学嘅法学学院教授方面指出咧，中国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咧，原则上系要求应考人咧具有中国国籍，所以咧，扎卡利亚唔可能咧单凭咧喺北京律师事务所工作经验咧，就会攞到中国律师嘅资格嘅。
14: 咁如果你解释咧，中国律师事务所咧系可以聘请外国人咧处理特定国际法律事务，但系就唔代表外籍员工能够系直接从事啊依法必须取得中国律师资格先至能够执行嘅业务，即系譬如喺中国法院代表当事人嚟出庭啊。
13: 咁一个咧，即系扎卡利亚咧喺琴日咧接受一啲嘅询问时候啦，亦都系强调啦，佢话自己一定系具备咧所有适当嘅资格，亦都系曾经从事过咧就系国际交易法律嘅事务嘅。
15: Yamaha Resort and Casino at San Manuel 将送出第500部别具意义的豪华座驾，一部设计灵感源自 Jay Leno 的2026年劳斯莱斯 Spectra， 及 Sereno 会员可以在10月和11月通过4种方式获得抽奖资格，11月30号的终极大抽奖就有一位幸运儿可以将这一部劳斯莱斯开回家，种种精彩刺激尽在欢庆40周年的 Yamaha Resort and Casino。 You win， 详细请见 Yamaha.com， 虽年满21岁方参与赌博请节制。
16: 我尿酸高，关节脚趾肿痛，手指变形，点算好呢？
17: 梗系快啲用美国高科技纯植物研制嘅维康痛风王啦！佢系而家市面上最畅销嘅痛风产品嚟噶。
16: 维康痛风王快速清热祛湿，缓解疼痛及并发症，迅速分解关节、肾脏尿酸结症。
17: 维康痛风王专线1866-583-9333，1866-583-9333。
16: 维康仲有灵芝王、顺从草，保你身体更健康。
18: 节目时段由斯林美容瘦身中心赞助播出。
19: Vicky， 你面部黑斑皱纹眼袋冇晒，仲瘦咗年轻咗。我去斯林美容瘦身中心做 BTL 同负离子 3D 水晶焕颜，身体排毒，皮肤即刻紧致，变白变靓。斯林美容而家有更多项目大优惠，买10次送12次，洗眉只系199，瘦眉加眼线只系499，各款价值睫毛自然逼真，点痣去斑$5起。斯林美容瘦身中心626-782-1111。
20: 想起 ADU 法规睇唔明，设计冇头绪，施工又惊踩雷，最惊设计揾一间，施工揾一间，出咗问题互相卸膊，嘥钱又嘥时间，都冇结果，咩都唔熟，更加要揾靠谱又有实力嘅建商先安心。喺 ADU 都揾亚力建筑，累积建成 ADU 超1500个，设计施工一站式，新建加建 ADU 嘅权威领袖。亚力建筑 ADU 预审批户型年过 Temple City Rosemi Azusa， 今日签约，听日动工，预约专线626-803-8000，626-803-8000。
21: 哇，天普市可以大酒楼几十款特价晚餐，$7.99起，平到你唔信啊！
22: 点心周一至周五通通$3.99，节假日都只系$4.99。
21: 三晚游水特价海鲜，日日新鲜供应。
22: 豪华大礼堂同贵宾房配备 LED 大银幕，生日宴会公司最真，够晒气派。
21: 仲有龙虾意面、龙虾粥全力特价，烧腊放送，买一送一，只需$10.99，全日供应，又平又高档，尽在天普市可以大酒楼。订座电话626-280-2998，
22: 因为请以电脑可报为准。
23: 天气报告。
13: 好啦，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啦。洛杉矶呢两日天气咧都系大致天晴嘅，最高气温咧徘徊84至有92度，而最低温系61度嘅。咁现时各地区天气 ：Pasadena 60度，相对湿度40%； Burbank 58度，相对湿度44%；而丹文巴62度，相对湿度42%。
22: Park West Bay School Casino 系华人玩家嘅最爱，唔单止免抽水，仲系南加州唯一提供玩家积分奖励嘅赌场。而家注册玩家奖励会员即可获得$50免费游戏筹码。快啲嚟参加南加州最火热嘅牌桌盛会，无限奖励，精彩不停。我哋系洛杉矶首屈一指嘅牌室，安全、干净、友善，值得信赖。交通便利，位于洛杉矶 Bell Gardens 710高速旁。Park West Bicycle Casino 天天欢迎你嘅来临。Please gamble responsibly. 800-800-8000-5342 BSIS license number 13581-0129E 200-1291-9001。
0: 华埠服务中心举办免费健康博览会，10月17号星期六朝早9点到1点，提供听力、血糖、口腔、耳穴、行动平衡、足部循环检查同流感疫苗等多项健康服务。
1: 另外，11月7号星期六上昼9点至中午12点，提供免费流感疫苗接种。两场活动都系喺洛杉矶华埠爱平商场举行，地址767 North Hill Street, Los Angeles, CA 90012。更多资讯请洽13808-1792。
2: 如果有一座 AI 资料中心或一条输送二氧化碳的危险管道要在你家旁边建造，而你却无权发声，你会有什么感想？第45号提案将让居民更难在法庭上挑战邻里的污染项目。这个是你的社区、你的安全、你的健康，应该由你来决定。请对45号提案投反对票。本广告由亚太环保网络行动委员会 Asian Pacific Environmental Network Action Committee 出资。
3: 晨早新动力，
13: 好啦，时间去到8点59分，今日晨早新动力到此为止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24: 感谢心肝宝贝美国心乐空特效养肝素赞助网上重播，灵芝尊虫草至尊虫草王，星期四优惠最大，爱德华电话888-6697-888。
25: 极端天气可能会损坏电线，如果你见到电线跌落，请至少保持100英尺的距离，并且拨打911。SCE 工作人员会先确保场地安全，再进行修复。请浏览 sce.com/staysafe。
26: 如果有一日我离开这个世界，我希望有一个完美的谢幕，我想看到洋溢祝福的面孔，我想听到亲友温馨的道别，我更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鸟语花香。福乐纪念公园温馨托付完美谢幕，预先规划不留遗憾，预约咨询请拨打888-689-8888 888-689-8888。未雨绸缪，心安福乐，福乐纪念公园。
27: 千里马路通，
14: 好啦，我哋再睇睇 free 嘅情况先啦。咁现时咧，605号南行方向 Alondra Boulevard 嗰边有一宗交通意外发生，你清理咗右边路旁，由105号交汇处开始已经系慢驶噶啦。咁另外咧，去到605号南行方向啦，咁喺呢一个60号交汇处边咧，右边线路上有啲嘅木碎啊，咁而家大家要留意啦。而家亦都有多车嘅情况啦。至于5号 Freer 向北行 Calson Street 有一部坏车清理咗，仍然由70号交汇处开始系慢驶嘅。咁要到5号 Freeway 南行方向，咁喺 Stadium Way 嗰度一部坏车向中央房撞栏嗰边，咁依家系由 Scott Road 开始行车缓慢。呢一节嘅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8: 你有车祸纠纷嘅痛苦吗？
29: 请揾余神锋律师。
28: 你有商业诉讼嘅烦恼吗？
29: 请揾余神锋律师。
28: 你有刑事辩护嘅困难吗？
29: 请揾余神锋律师。
28: 为客户争取最高嘅权益系我哋嘅宗旨，满意嘅服务系我哋嘅承诺。
29: 余神锋律师为你带嚟更美好嘅明天。余律师电话626-289-2833
28: 24小时忠诚为你服务，余神锋律师。
30: 36.99，36.99，皇帝系帮你啦！
31: 猪杂粥都仲系7.99，足料足味，平过杯咖啡啊！
32: 仲有象拔蚌，每磅只系19.99，大龙虾15.99，靓到爆！
31: 惊喜大礼送黄毛鸡，
32: 豪华 V I P 房，生日宴会聚会一括搞掂。
31: 36.99，皇帝蟹19.99，象拔蚌，大龙虾15.99，7.99，猪杂粥。快啲打电话定位6262808188，
32: 同级品位评论正之最，优惠详情请参阅店内海报。

0: Broadcasting Station， 自爱聆听粤语广播 AM 1430。
1: 想起 ADU 法规睇唔明，设计冇头罪，施工又惊踩雷，最惊设计揾一间，施工揾一间，出咗问题互相卸膊，嘥钱又嘥时间，都冇结果，咩都唔熟，更加要揾靠谱又有实力嘅建商先安心。喺 ADU 都揾亚力建筑，累积建成 ADU 超1500个，设计施工一站式，新建加建 ADU 嘅权威领袖。亚力建筑 ADU 如审批户型，年过 Temple City、Rosemi、Azusa， 今日签约，听日动工。预约专线626-803-8000，626-803-8000。
2: 粤语新闻报道，
3: 这个是 Andrew 华报的正点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不支持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之前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但严词警告德克兰当局和他在中东的代理势力不要挑衅或者袭击以色列。内塔尼亚在接受以色列军方电台访问时候否认政敌指责他企图在大选之前挑起军事冲突以捞取政治利益的讲法。他直言在大选前夕采取军事行动不利选情，甚至是说即使伊朗在这个时候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外界亦都会怪罪于他。不过他重申，若果以色列遭到攻击，必定会以强力手段全力还击。对于大选之后会不会采取先发制人行动，同埋近期同华府就伊朗局势的磋商进展，内塔尼亚胡都拒绝进一步透露。被问及以方有没有协助沙特阿拉伯防御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时候，他说不便置评，但强调基于以方的军事成就，中东很多国家目前正是主动向以色列寻求合作。霍尔木斯海峡在一日之内至少有三艘商船遇袭。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表示，一艘载有超过2500个货柜的货柜船在海峡以南水域触发水雷起火之后沉没。声明指出，货船试图使用未经授权的危险航线，没有提及国籍和伤亡等的详情。之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再通报，另外有两艘分别是50000吨和19000吨的货船在当地夜晚8点几分别进入和离开霍尔木斯海峡时候被不明飞行物击中，两宗袭击只相隔20分钟，两艘船都遭受轻微损毁，未有伤亡报告，能够继续航行。当局正是调查事故，呼吁其他船只保持谨慎。而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夜晚发声明指出，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货柜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候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起火之后沉没，船上23名船员全部安全撤离，无人受伤。另一艘船身受损，只有靠自身动力抵达安全锚地。而船上22名船员全部安全，同样都是无人受伤。声明说，两艘船上都没有新加坡公民，而局方已经同船舶管理公司取得联系，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咁又说，对霍尔木斯海峡商船持续遭受攻击深表关切。以色列引述多名负责协调运送物资的加沙商家表示，由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对物资强行征税，并且发出威胁，决定在即日起暂停物资运送，直至另行通知。以色列的领土内政府活动协调办公室去信和平委员会、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和联合国相关负责人通报最新发展。而信中引述商家举报，哈马斯对每一辆入境货车强行收取大约10000新谢克尔，折合超过$3200的费用，并且恐吓拒绝付款的商家，又要求他们以现金变卖其中30%货物以控制收益，违反必须以银行转账交易的规定。而在昨日，一名商家因为拒绝付款，个仔遭到哈马斯武装成员扣留，触发商家决定暂停协调活动。信中警告哈马斯可能会借机散播物资短缺的假消息，并且假称以色列违反协议，强调目前每日仍然有大约250辆人道组织的货车维持正常协调。根据联合国和国际专家评估，已经足够应付当地基本人道需求。美国晶片制造商英特尔在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发生爆炸，有3名工人受伤，初步怀疑可能由设备故障引发。事发工厂冒出浓密黑烟，并且传出爆炸声。以色列派出8支消防救援队伍去到现场，环保部门亦都是派员到场评估事故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 台湾当局表示，将会向美国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投资高达44亿美元。在北京，中国外交部表示，台湾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打住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说，台湾同意在未来20年购买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的30%产量。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补充说，台湾将会投资44亿美元用于液化天然气管道的开发。台湾当局之后表示，根据目前规划，将会每年采购600万吨液化天然气，同埋参与开发计划，预计投资金额最高是44亿美元。若果计划顺利，最快在2030年可以参注台湾的天然气供应。日本防卫省表示，中国解放军海军航母辽宁舰同3艘导弹驱逐舰在当地时间寻日朝早大约11点，在九州长崎县南吕群岛西南大约390公里海域航行，到今日在冲绳本岛同宫古岛之间海域向东南航行，驶入太平洋一侧，并向石垣岛以南大约250公里的日本专属经济区海域进行舰载战机起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同巡逻机进行监视，由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应对。中国解放军较早前宣布，海军在今日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去到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咁指出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法国巴黎罗浮宫博物馆馆长勒里博发出警告，咁话呢一座设施老化，而且长期超负荷运转嘅历史博物馆，若果冇办法获得足够资金进行全面翻修同埋升级改造，未来恐怕将面临不得不对公众闭馆嘅危机。勒里博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访问时候指出，馆方虽然计划为升级工程筹集私人资金，但仍然迫切需要法国政府喺明年嘅全国大选之后批准拨出大笔公共财政预算支持。咁佢话，无论下一届政府由边一个组建，都必须铭记，如果罗浮宫得唔到及时嘅修葺、升级同埋改造，佢好快就会落后于时代，最终不得不向公众关闭大门。咁嗰时将会系一场灾难。而罗浮宫喺旧年10月曾经发生震惊国际嘅重大盗窃案，勒里博喺今年2月接任馆长一职。他受访时候表示，已经将堵塞盗窃案所暴露的保安漏洞列为首要任务，目前正是加紧推进一项耗资大约8300万欧元的安保升级方案，包括了增设专责安全主管职位、全面更新存在严重盲区而且老化的闭路电视监控网络，并且加强博物馆周边和各出入口的巡逻戒备。 KMLB M430 以上节新闻报道完。
4: 新闻报道由世纪邮轮赞助播出。
5: 世纪邮轮，江山如此多娇，山河纵，10或11万长江全景邮轮，从重庆到上海，带你穿越2300多公里嘅壮美山河，
6: 一次饱览三峡、白帝城、黄鹤楼、荆州、庐山、九华山、扬州等经典名城。
5: 一条长江，半部中国史，一趟邮轮，品味中华美食，跟住历史游长江，跟住美食品中国。
6: 2027年全年航次火热预售中，提前报名优惠更多，
5: 每人2999元起。
6: 电话626666699，626666699。
7: 红林卡计划转换期又到啦，明年有好多变化，我到依家都仲唔清楚要点样拣选好。
6: 唔使担心，嘉联太平医疗网今年新增至14间合作嘅红林卡健保公司，俾你更多选择嘅权利。我哋喺 Alhambra、蒙市、Arcadia 同工业市都设有免费咨询站，帮你快速掌握明年计划最新变化。
7: 马上拨打626-598-3331，
6: 向嘉联太平医疗网了解更多详情。
8: 天气报告。
3: 洛杉矶今日天气为天晴，今日最高气温会上升到84度左右，今晚下降到61度左右。咁预测听日天气将会大致天晴，天气温就会徘徊69度到92度之间。咁而家 Pasadena 嘅室外气温64度，相对湿度37%。Burbank 61度，相对湿度40%。Diamondback 64度，相对湿度42%。Downtown LA 67度，相对湿度34%。
9: 咦，你屋企换晒新门窗啊，睇落好通透喎。
7: 是啊，前排换咗恒益门窗，感觉成个环境都升级咗。
9: 咁靓系咪好贵噶？
7: 放心啦，佢哋系美国本地工厂直营，做咗廿几年嘅大品牌，品质同性价比都有保证。最正系乜嘢款式都有，全屋换新一次过搞掂。
9: 听落好抵，睇嚟我家新屋装修都要揾佢哋啦。
7: 免费报价专线626-495-3726 495-3726
9: 恒益门窗，天长地久。
10: 州政府政客总想新招向我们征税，这几年他们五次想对我们的储蓄征税，五次，整整五次。42号提案在州宪法里关上这扇门，阻止政客对我们的储蓄或退休金征税。退休储蓄是您辛苦征的，42号提案保护它不受州府政客侵犯。投票赞成42号提案。本广告由 Yes and 42 Protect Retirement and Life Savings, a coalition of retirees, blue collar workers, seniors, veterans, small businesses and taxpayers 资助。广告委员会的主要资助者是建设更美好的加州。
11: 如果有一日我离开这个世界，我希望有一个完美的谢幕。我想看到洋溢祝福的面孔，我想听到亲友温馨的道别，我更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鸟语花香。福乐纪念公园温馨托付完美谢幕，预先规划不留遗憾。预约咨询请拨打888-689-8888 888-689-8888。未雨绸缪，心安福乐，福乐纪念公园。
4: 2027加州红蓝卡市场迎来重大变化，多间健保公司计划退出市场，热门就话福利调整，医生网络亦有变。
9: 你的家庭医生明年仲在网内吗？常用药物与福利有冇缩水？提醒你唔好再用2026嘅旧选择，决定你2027嘅健保计划。
4: 华兴保险10月8号起喺南加州各大分享免费讲座，深度解释市场变化，例如就送2027福字大挂历送完为止。即刻报名626-363-0999，华兴保险你嘅健保首选。

欢迎收听高潮生活，我是晓慧。2026年的10月美国年内报告的麻疹病例数是已经突破了4000例的，已经是去到1991年以来最高的水准。麻腮风联合疫苗即 MMR 就再次成为了现在美国公共卫生事件里面的一个焦点所在。自从小罗伯金乃迪出任了美国围绕着这个麻腮风联合疫苗 MMR 的这个和自闭症之间的争论，一路都牵动着很多美国家长们的神经。2025年小金乃迪主导下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就修改了在官网上面的自闭症和疫苗的页面，将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的明确结论就改成并不是一个有证据支持的说法。理由就是现有的研究都还未排除到部分的婴幼儿他们的疫苗和自闭症存在关联的可能性。而早前已经被宣布消除本土持续传播的麻疹已经连续两年在美国爆发疫情了。而家 CDC 在10月9号所公布的最新一组的数据就显示，截至到2026年的10月8号，全美国现在累计报告有4080例的麻疹确诊的病例，有414个人住院，而患病的人士入面有90%是没有这个疫苗接种的记录的，又或者接种情况不明。而今次疫情最严重的就宾夕凡尼亚州，地方卫生和验尸部门在今年已经报告了至少有6宗麻疹相关的死亡。这一轮的疫情其实是在2026年的4月下旬开始的，初初就集中在兰开斯特和黎巴嫩地区，去到10月9号全州年内累计报告有超过1100例的麻疹病例。麻疹它不是一种新的疾病来的，亦都不是说没办法预防的，只要接种两剂这个 MMR 疫苗预防这个麻疹的效果就已经是有成97%的了。不过接连出现麻疹疫情之后，作为全美国最知名的反疫苗人士的小金乃迪，他的表态其实一直都是反复摇摆的。他也说过他支持接种这个 MMR 的疫苗，认为接种是预防麻疹的最有效的手段，但是他又会在其他的场合会继续坚持就说疫苗是会导致自闭症的。咁面对住接连变化嘅呢种美国官方嘅信息，如果而家准备要为佢啲小朋友要接种疫苗嘅父母，佢哋究竟应该要相信边个呢？2026年美国总共报告了42宗的麻疹爆发，4080例确诊的病例里面有 96% 是和聚集性的疫情相关。在2026年的4月下旬的时候，麻疹就开始在宾夕凡尼亚州的兰开斯特和黎巴嫩那带传播，不够半年的时间，病例就由几十宗增加到过千宗，并且扩散去到整个州超过一半的县。截至到10月9号，宾夕凡尼亚州在年内累计报告1136宗的病例，而有219个人住院。在10月12号，富兰克林县又通报了一例麻疹相关的死亡，令到地方报告的死亡人数现在来到6宗。

经低过九成半。兰开斯特县部分的阿米什社区呢，它的接种是更加之低。当麻疹疫情发生之后呢，当地就增加好多接种的机会啦。根据呢当地卫生部门在10月7号的通报，由4月下旬疫情开始以来，宾夕凡尼亚州卫生人员呢已经在受到影响社区呢搞了198场的临时接种活动，接种了超过5700剂的 MMR 疫苗。整个州份呢在9月接种就超过了56000剂，是通常每个月25000剂的两倍几。不过呢麻疹它的传染性是极高的。一个感染的人呢进入了缺少免疫保护的人群之后呢，个病毒可能会是迅速地传播。接种两剂的 MMR 疫苗呢，咁就可以带来呢 97% 以上的防护。咁在疫苗保护呢比较缺乏的人群当中呢，病毒就可以好轻易呢出现反弹的。好像在2000年呢，当时呢美国就宣布呢消除晒麻疹的美国本土持续的传播。而在那个之后的好多年呢，麻疹就一直都没有再在美国呢形成大规模的流行了。在今次麻疹疫情重新升温之后呢，一个已经拗了成20几年的讲法呢现在又再次浮出水面了，就是接种这个麻腮风疫苗究竟会不会导致自闭症呢？其实这一场的争拗呢 ,98 年就开始了。当时英国的一位医生安德鲁·韦克菲尔德呢在《柳叶刀》上面就发了一篇论文，提出说 MMR 疫苗呢可能跟自闭症有关。这项的研究呢当时是涉及到12个小朋友，不过就没有设置到对照组的。咁后来呢又被查出啦，呢个嘅论文呢存在数据同埋利益冲突嘅问题。去到2010年啦，柳叶刀呢就撤回咗论文，韦克菲尔德呢亦都被英国医学总会呢吊销咗佢嘅医生牌。咁之后呢，唔同嘅国家围绕住呢个 MMR 疫苗啦，疫苗当中嘅流柳汞以及呢儿童常规疫苗呢展开咗大量嘅研究。世界卫生组织呢再次睇返相关嘅证据，俾出嘅结论呢就话现有高质素嘅研究呢并唔支持疫苗或者流柳汞会导致自闭症。咁小金乃迪呢几乎係冇睇到或者係冇重视到呢个权威嘅结论啦。而为咗证明呢个疫苗呢可能有害，佢亦都进行咗一系列嘅调整。首先呢喺2025年嘅6月呢，佢撤换咗 CDC 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全数17位嘅在任嘅成员。这个委员会呢是负责就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和接种的必要性呢是提建议给 CDC 的。当时小金乃迪就说呢，重组是为了要清除利益冲突，恢复公众的信任。在2025年的11月呢， CDC 呢就修改了自闭症和疫苗的那个页面。这个网上的内容呢在2026年7月更新的时候呢就仍然都说疫苗呢是不会导致自闭症，不是一个有证据支持的讲法。理由呢就是现有的研究未可以排除到部分的婴儿疫苗和自闭症存在关联的可能。同样在 CDC 的网站面向医务人员的那个回答呢就写着，大量严谨的研究并没有发现疫苗和自闭症有关。麻疹疫苗的页面呢是明确写着说，研究并没有发现 MMR 疫苗和自闭症存在关联。所有刚刚提的这些页面呢都是来自于美国的 CDC 的，不过呢是有不同的表述嘛。正在决定是不是要带家里小朋友去接种的家长呢，其实讲真是很难得到一个很清楚的答案。自闭症和疫苗页面就说尚未排除部分婴儿的疫苗和自闭症存在关联的可能。而这个部分的分歧呢，其实在美国公众的判断或者你身边的朋友呢或者都会存在的。2026年的8月份呢，宾夕凡尼亚大学的安联伯格公共政策中心就对1904位的美国成年人呢就做过调查。面对儿童疫苗究竟会不会导致自闭症这个问题呢，受访民众68%是认为不会，有13%呢就认为会，有 19% 就说不确定。咁调查呢亦都将美国儿科学会啦同埋 CDC 嘅两种表述呢就一齐展示，55% 嘅受访者呢就更加认同美国儿科学会大量研究冇发现儿童疫苗同埋自闭症之间存在可信关联嘅呢种嘅提法。18% 呢係更加接近 CDC 嘅页面上面尚未排除部分婴儿疫苗导致自闭症可能呢种嘅讲法。另外呢係有 27% 呢係确定唔到我应该要信边一边。咁公众呢对于小金乃迪本人系咪支持呢个麻疹疫苗呢，其实同样呢系冇一个好清晰嘅判断嘅。因为佢曾经喺2026年8月份嘅时候呢公开建议下美国嘅爸爸妈妈们呢系应该要等你嘅小朋友呢去接种麻疹疫苗嘅。不过呢调查显示呢得31%嘅受访者呢系认为佢有建议啲儿童去接种。有 29% 呢就认为佢冇建议去接种，而仲有40%嘅受访民众呢就话我都唔确定佢有冇建议嘅。

咁对于自闭症嘅家庭嚟讲咧，其实呢个就唔系净系一个单纯嘅医学争论。当屋企嘅小朋友确诊咗之后，有啲嘅父母咧反复会谂翻起佢大肚啦、生 B B 啦，或者系养育嘅过程啦，佢好希望可以揾到一个确切嘅原因。儿童接种疫苗嘅年龄同埋部分自闭症嘅特征几时开始出现嘅时间咧，系存在住重合嘅，所以就会好容易咧将呢两件事咧系会联系起身嘅。而当 CDC 改变咗个表述之后呢，一啲嘅父母呢就唯有再次面对嗰个已经困扰咗好多家庭嘅问题，就係唔係我带啲小朋友去接种疫苗先至导致造成呢一切呢？对此呢，美国自闭症自倡导网络 ASAN 等机构提出批评，因为喺佢哋睇嚟呢，将自闭症反复描述成为接种疫苗可能造成嘅可怕后果呢，唔单止会增加啲父母嘅恐惧同埋自责，亦都会令到自闭症嘅人士真正需要嘅教育、医疗、就业同埋长期嘅照护呢，系退到喺争论之外嘅。咁自闭症家庭当然系好希望呢，用科学嘅角度继续去揾出自闭症嘅成因，但系呢，又唔愿意佢哋嘅小朋友一次又一次被当作反疫苗嘅理由，亦都唔希望呢自己不断咁陷入究竟系咪做错啲乜嘢嘅呢种愧疚。美国儿童 MMR 疫苗接种率嘅下降呢，其实早喺小金乃迪出任卫生部长之前呢就已经出现㗎喇。CDC 嘅数据显示呢，美国幼稚园嘅儿童两剂 MMR 疫苗嘅接种率呢，由2019至2020学年嘅 95.2% 呢，系降至2025至2026学年嘅 92.4%。而同期呢，获得至少一种入学嘅疫苗豁免嘅儿童比例呢，由 2.5% 呢系升到 4.2%。涉及大概155,000个儿童，全美国呢有24个州嘅豁免率呢系超过咗 5% 嘅。咁 CDC 估计呢 ,2025 至26学年呢大概有成28万名嘅幼稚园嘅小朋友呢系冇完成到 MMR 疫苗嘅接种，又或者系提供唔到完整嘅接种证明。咁 CDC 亦都话呢 ,2026 美国麻疹病例突破4000例，咁背后有好多重嘅因素啦。我哋啱啱都提过话境外输入嘅病例啦，疫情期间嘅漏种啦，或者保重不足啦，或者接种服务嘅可及性啊，各州嘅豁免政策，仲有未接种人群喺部分社区嘅集中程度。喺2022年啊，俄亥俄州中部咧曾经爆发过麻疹嘅疫情，有 94% 嘅患者咧系冇接种到疫苗嘅，有 42% 咧系要住院。咁 CDC 咧曾经亦都根据呢个咧系做出提醒，就话即使一个州整体嘅接种率都好高，只要局部存在啲冇接种人群比较集中嘅社区咧，咁麻疹仍然有可能迅速传播。咁而家呢，喺儿童 MMR 疫苗接种率已经低过 95% 嘅情况下，美国父母呢仲需要面对分别嚟自联邦政府啦同埋美国儿科学会两套嘅儿童免疫建议。2026年嘅1月份，美国联邦政府呢调整咗儿童疫苗嘅建议，将面向所有嘅儿童常规推荐嘅免疫范围呢由针对17种疾病调整为针对11种嘅疾病。轮状病毒啦、流感啦、呼吸道合胞病毒、甲肝、乙肝同埋部分脑膜炎球菌疫苗被转入咗高风险人群或者系同医生共同决定嘅类别。同时咧，美国儿科学会咧就冇调整到。喺1月26号嘅时候咧，学会发布嘅独立2026儿童免疫建议咧，继续为所有适龄嘅儿童咧推荐针对18种疾病嘅免疫保护。美国医学会、美国嘅妇产科医师学会等12个医学同埋卫生专业组织都表示支持。而喺论坛 Reddit 上面嘅新手父母嘅社区呢，有一个女即将要接受两个月体检嘅妈咪呢就写到话，佢好庆幸个细路嘅儿科医生呢仍然都遵循返美国儿科学会嘅免疫程序。而另外有网民就提醒家长啦，嗱，你最好呢提前去联系你嘅诊所，确认医生呢究竟係采用联邦政府亦或儿科学会嘅建议。而 CDC 所建议的同医生共同决定呢，亦都不断咁带嚟一啲新嘅问题。按照之前嘅解释啦，常规推荐嘅默认选择系接种㗎嘛，除非接种嘅人士存在一啲嘅禁忌。咁共同决定呢就冇统一嘅默认选项啦，需要医生同埋家长呢就个人嘅健康状况、感染风险同埋疫苗收益去逐个讨论嘅。在2026年8月份，特朗普总统就签署了行政令，提出在相应产品可以获得之后，将麻腮风联合疫苗拆分成为分别是针对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的单价疫苗，并且尽可能将儿童的疫苗安排在不同的就诊日去接种。咁呢个方案当然啦，而家仲未喺全美国度实施嘅。美国主要使用嘅呢仍然都系麻腮风联合疫苗。单独嘅麻疹疫苗呢亦都冇现成嘅功课。
CDC 而家仍然都系建议咧，小朋友系接种两剂 MMR 疫苗。有鉴于此咧，美国儿科学会咧呢啲个医学会组织就话咧，呢啲嘅变化所造成嘅混乱咧，可能令到好多美国嘅父母咧怀疑啊疫苗嘅好处，咁继而咧就会推迟甚至系放弃为佢哋嘅小朋友接种。咁只要联邦层面呢啲嘅调整方向不变，小金乃迪对于疫苗同自闭症嘅立场继续系保持呢种不变，呢种嘅无所适从咧，我谂都仲会继续落去。Now you

0: 潮生活，感觉高潮所在。
1: 极端天气可能会损坏电线，如果你见到电线跌落，请至少保持100英尺的距离，并且拨打911。 SCE 工作人员会先确保场地安全再进行修复，请浏览 sce.com/staysafe。
2: Pachanga 大庄家赌场度假村隆重呈现张敬轩2026北美演唱会，将于10月17日星期六在 Pachanga Summit 隆重登场。香港著名唱作歌手张敬轩以最纯粹的音乐编制配合交响编曲重新演绎经典金曲，与你一同感受音乐最真实的魅力。今日就来大庄家亲身体验星级玩乐尊贵礼遇，如欲购票或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pachanga.com或致电888-732-4264。
3: Vicky， 你面部黑斑、皱纹、眼袋冇晒，仲瘦咗、年轻咗。我去斯林美容瘦身中心做 BTL 同负离子、3D 水晶焕颜，身体排毒，皮肤即刻紧致，变白变靓。斯林美容而家有更多项目大优惠，买10次送12次。洗眉只系199，瘦眉加眼线只系499，各款价值睫毛自然逼真，点痣去斑5蚊起。斯林美容瘦身中心626-782-1111，626-782-1111。
4: 你喺工作中受伤，申请索赔被拒绝，
3: 你系咪唔知道你嘅社安有啲咩福利？
4: 揾华明胜律师事务所专业嘅工伤赔偿律师团队嚟帮助你，佢哋了解你嘅困难同需求。超过40年的专业经验，足够应对案件中各种挑战，为你争取最高赔偿。
3: 华明胜律师地址 St. Gabriel 和 City of Industry， 免费电话 866-338-6868 866-338-6868。

0: 情所在。
1: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2026年以嚟咧，美国加州嘅红酒啊，即系葡萄酒业咧，加速出清。例如好似168年历史嘅金布克酒庄，总负债超过3700万美金，申请破产保护。跟住仲有 Napa 嘅新格罗酒庄，因为3700万美元嘅债务咧，就被发拍。Sonoma 同埋 Napa 呢两个知名嘅产区，有几家嘅酒庄咧，亦都先后进入咗破产保护同埋发拍程序。在出口收缩、内需下滑和高利率债务之下，龙头收缩多家中小型的酒庄纷纷都陷入困境，葡萄园、酒厂和库存亦都正在被拆分出售。根据这个相关资料，这一轮的经营风险大概分为两种。第一种集中在一些重资产，涉及到大面积的葡萄园、酒庄设施和长期的债务。这一类的公司由于它固定投入高，对利率和产能的利用率的变化就较为敏感。另外一种呢，就出现在中小型的精品酒庄了。就算产品呢，它的口碑啊、评分啊或者家族传承呢都非常之不错，但是一旦销量有所下降，库存的周期一变长，再加上这个高融资成本呢，亦都陷入了现金流的困难。其中金布克酒庄作为加州古老的连续家族所拥有的一个酒庄，这个酒庄呢，在1858年的时候呢，就在 Sonoma Valley 成立的了，已经传到第六代的家族经营。他们旗下珍藏级的赤霞珠呢，建议零售价都成142美金，黑皮诺呢大概要卖40美金。在美国呢，是属于一个中端偏高的家族运营的出名酒庄。2026年9月23号，运营主体的民保有限责任公司呢，就正式向加州北区的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总负债呢是3700万。根据法院的文件，酒庄的资产呢大概是1720万，有担保的债权合计是3550万，最大的债权人呢是蒂佛顿顾问公司。另外呢，仲有120间供应商的无担保债权呢有接近170万，其中一笔呢1160万美元的贷款呢是来自在2020年疫情之前所收购的雅培小径的庄园。而正是这一笔在行业扩张期加的杠杆呢，在疫情之后的消费下行当中呢，就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条稻草了。贷款方呢已经多次拒绝庭外重组的方案，并且指定破产的管理人。另一家公开拍卖的酒庄呢，就是新格罗酒庄。这家酒庄呢，在 Napa Valley 呢有49年的历史了，是 Napa 呢高端精品酒庄的代表。而他们的旗舰款呢，帕德罗纳的赤霞珠呢，每一瓶的售价是275美金的。他们在行业当中的评分和口碑都不错的，不过在2017年呢，酒庄呢在阿特拉斯大火里面就被销毁，所以用了整整7年的时间呢就重启，在2024年才重新开放的。原本以为大火都挨得住顶得过，终于会迎来新生，点知呢重建刚刚完成，美国农业信贷银行呢就提起发拍的诉讼，两笔的贷款的余额呢合计还有3700万美金。原定在今年10月的公开拍卖呢，已经应债权人的要求呢会推迟到10月16号。而同样都是位于 Napa 的贝内塞雷葡萄园呢，由约翰贝尼什夫妇呢在1994年收购了之后呢，改造成为一个爱好者型的酒庄。他们的旗舰产品赤霞珠呢，每一瓶大概卖到88美金。而庄园所在地最早呢，曾经是查尔斯肖品牌的发源地。这个品牌呢之后就被收购，和超市呢合作推出了一个很出名的不需要两蚊的廉价酒。在2026年4月酒庄公开拍卖，6月底拍卖就博取，成交价呢只是1015万美元，不够初始300万美元要价的三成。咁即係话呢，就算喺呢个咁嘅核心产区呀，大酒庄资质同埋有河岸优质资产，喺当前嘅市场呢都只能够以3折左右嘅价格出手嘅。重资产嘅出名酒庄嘅困境呢都仲可以理解，因为呢债务嘅规模呢欲趁都过千万㗎嘛。但呢一轮嘅调整呢唔淨止係涉及到佢哋。靠本地游客同埋葡萄酒俱乐部生存嘅小型酒庄呢亦都係被牵涉咗落嚟。罗布莱多家族酒庄呢係 Sonoma 嘅呢个产区入面一家具有标志性嘅公司。佢自称呢係美国第一家由墨西哥葡萄园工人呢喺自己土地上面所起嘅酒庄。葡萄园呢分布喺唔同三个园，年产呢大概係 1.3 万箱，主力产品嘅桃红同埋长相思呢建议售价大概35美金左右。赤霞珠呢卖50蚊一瓶左右呢，係属于典型嘅旅游型嘅酒庄。咁靠葡萄酒俱乐部会员同埋本地游客去撑住嘅。但是在今年的4月8号，酒庄就向加州北区破产法院申请了破产保护。 同時間阿洛里亞葡萄園咁嘅小型酒莊呢亦都同樣陷入困境。呢間係位於加州內華達沙漠嘅卡拉維拉斯縣嘅酒莊呢 ,1996 年成立都有成30年嘅歷史㗎啦。咁佢哋呢除咗出紅酒啦仲有自己嘅橄欖油啦同埋香醋嘅。喺2026年嘅2月啊根據加州東區破產法院嘅記錄啦呢、這個酒莊呢以小企業債務人身份申請破產保護資產同埋負債規模呢只有10萬到50萬美元嘅典型嘅美國山區旅遊酒莊完全係要靠本地客同埋會員直銷。無論是百年的出名酒莊至到中小型酒莊規模業務模式和債務結構都不同的酒莊為什麼都會相繼進入到破產程序呢首先就是需求的持續萎縮啦今日國際葡萄與葡萄酒組織的數據2025年全球葡萄酒消費下降了 2.7% 全球十大市場裡面9個消費量是下降的另外在美國市場根據年度數據美國的紅葡萄酒銷量下降 7.4% 而白葡萄酒下降了 4% 2025年美國的白葡萄酒佔比是第一次超過了紅葡萄酒達到 52% 不過呢上述陷入到困境的酒莊他們的利潤核心幾乎通通無一例外都是壓住在高端的紅葡萄酒上好似新格羅酒莊三款的主力產品赤霞珠金布克的珍藏級產品亦都是以赤霞珠為主葡萄園改種就需要幾年的周期而當消費者的偏好快速由紅酒就轉向白葡萄酒和其他的酒類這些的酒莊的產能和庫存結構就趕不及調整了同時出口市場的收縮亦都進一步壓縮了他們的庫存消化美國葡萄酒協會的數據顯示 ,2025 年美國葡萄酒出口額是降到 8.05 億美元同比是降了大概 35% 而其中受到加拿大各省落架的美國酒類產品的影響對於加拿大出口額由 4.6 億美元是暴跌去得 1.03 億美元這個降幅是將近八成的而加拿大之前是佔了美國葡萄酒出口額的三成半雖然上面我們說破產的酒莊大多數是以美國的直銷為主出口的比例不算太高但是出口渠道越收越窄令到一些散裝酒或者中端的產品的整體價格亦都一路受壓的還有就是供給那邊的出清同需求那邊下跌相對應的在過這十年是快速擴張所留低的產能過剩葡萄酒的商業分析機構亦都有數據顯示美國酒莊的數量由2025年的11450家是已經降至到2026年初的11107家加州是全美國釀酒廠數量最多的州下降的幅度亦都是最大咁2025年呢加州已經係冇咗38134英畝嘅葡萄園佔咗現存面積嘅 8% 而與此同時呢行業嘅分化呢亦都係加速進行美國星座集團2025年嘅6月以 8.57 億美元將旗下嘅伍德里奇啦、美奧多、羅伯特蒙大維私人精選呢啲嘅主流葡萄酒品牌呢都出售俾 The Wine Group 呢間嘅公司只係保留咗15美金以上嘅高端嘅組合大集團主動就斬曬嗰啲賣平嘅業務咁聚焦喺啲高端上面而大量要靠中端酒量或者直銷嘅中小型酒莊呢既冇品牌嘅日價又冇規模優勢夾咗喺高端品牌同埋再平啲嘅廉價酒之間所以現金流呢佢哋係屬於最先就斷咗嘅實際上美國酒莊的困境亦都不是只是得美國發生好像西班牙的洛圖斯、江薩雷比亞斯亦都正在同銀行傾緊巨額的債務重組
0: 節目時段由欽海衛浴設備中心贊助播出好消息好消息欽海衛浴設備中心盛大開幕啦店內有超過上萬件精品衛浴設備應有盡有特別是淋浴門可以貨比三家保證是全樂趁機最低價欽海衛浴設備中心開幕期間超級大特價歡迎參觀選購電話 626-768-3228 欽海衛浴設備中心位於 South El Monte 1970 Santa Anita Avenue 與 Rush 交界口師傅過來另有特家上次车祸好彩识得揾邓蓉蓉律师处理咋，伤又好翻，仲唔使自己拎钱，跟程序走，好快就得到一笔非常可观嘅索偿，真系全靠邓蓉蓉律师。
2: 唔系咩啊？邓蓉蓉律师拥有强大律师权，精通 八种语言，沟通冇难度。就算案件喺其他城市发生，团队一样可以提供协助噶。
0: 咁攞唔攞到赔偿咧？
2: 林蓉蓉律师超过20年经验，专注人身伤害、车祸、伤人及协商索偿，唔成功唔收费。62686339494，9498663394。意外受伤唔使愁，专业律师解你忧。林蓉蓉律师。
3: 世纪游轮江山如此多娇，山河纵十划上一晚长江全景游轮，从重庆到上海，带你穿越2300多公里嘅壮美山河，
2: 一次饱览三峡、白帝城、黄鹤楼、荆州、庐山、九华山、扬州等经典名城。
3: 一条长江，半部中国史，一趟游轮，品味中华美食，跟住历史游长江，跟住美食品中国。
2: 2027年全年航次火热预售中，提前报名优惠更多，
3: 每人2999元起。
2: 电话626666699，626666699。玫瑰岗纪念公园有多年服务华人嘅经验，专业嘅团队协助家属完成完美嘅规划。玫瑰岗有三个华语办公室 ：Alhambra 办公室喺 Main Street 同 El Mesa 交接，工业市办公室喺 Gale、Fullerton 同 Nogales 中间，仲有玫瑰岗纪念公园内嘅华园会馆。请洽888-882-5866，888-882-5866，玫瑰岗纪念馆。
4: 要更新白卡收入或者白卡已被取消，唔知点算好？
5: 我是亚洋社区服务中心的马小姐。如果你有白卡、全民健保或者红蓝卡的任何问题，我们可以免费帮你了解和跟进的。我们服务社区30年，免费帮助很多中低收入家庭和新移民申请政府的计划和补助。
4: 亚洋社区中心及保险服务的宗旨就是帮你悭钱，即刻打来626-291-2200，291-2200。
6: 呢度系 KMRV AM 1430华语广播电台。
7: 以下系一节息息相关。
8: 好啦，咁啊，开始我哋今日息息相关嘅时间啦。今日好高兴咧，有华明信律师事务所 Morris 工商部门主管上嚟我哋节目度嘅。早晨 ，Morris。
9: 早晨，大家好，早晨。
8: 其实我都知道你是工商部门主管，对于工商方面我们都是讲了很多很多的了。今天我们其实在职场上面除了工商之外都会有一些其他事情发生的。所以也都希望在这十零分钟的时间里面请教一下你，因为在职场上除了工商之外，其实我们经常讲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歧视的问题。咁啊，其实歧视都分开好多种嘅。咁我哋听过咧，有啲人讲啦，哇，你年纪大，有一个年龄歧视喺度，咁喺做嘢上面咧，咁我哋应该系点样去睇乜嘢叫做年龄歧视啦 ，Morris？
9: 系啊，首先唔好客气先啦，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呢一啲经验啦吓。咁其实好多朋友咧，基本上咧每一日打电话嚟同我哋做咨询咧，都会系劳工法嗰方面咧系好多嘅，因为其实劳工法同埋工商法呢都係我哋所謂係 crossover 㗎啦，即係聯成㗎啦，基本上即係我有受傷喎，跟住呢就可能話僱主對我唔好，有對我有歧視，或者呢我覺得好似受到歧視騷擾、不公平嘅對待，咁佢都會覺得呢就係話可能係想諮詢一下有冇我自己自身嘅權利可以即係捍衛返啦。咁所以我咁解釋返在法律上面的一些看法呢，其实跟一般朋友看法呢是有些不一样的。有些朋友就说哎呀我老板对我不好，同事对我不好，他就是歧视了。那么就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么我们讲一讲一个简单的概念先啦，无论是歧视、报复或者是、不公平对待等等或者骚扰呢，都要是一種叫做 protected class 的。什麼叫做 protected class 呢？就是一種叫受保護的類別的朋友，受保護類別的朋友。什麼意思呢？就是你的自身的情況是受到保護的。例如剛才所說，剛才主持人所說，喂，年齡了，我年齡呢是較大的。記住呢，年齡較大的朋友是受到保護的，就不是年齡比較年輕受到保護的。譬如你得19歲呢，你就不可以說人家歧視你年輕的。但是呢，你超過40歲，或者我們準確一點，我想很多律師事務所或者律師都會說我們會設定41歲以上呢是年齡歧視。即是說如果一個僱主或者一個經理或者一個管理層，他對於一個41歲以上和41歲以下 有不公平对待呢，这个就叫做年龄歧视啦。例如我今年49岁， OK， 咁呢我同一位呢19或者是29岁嘅朋友呢，同一个团队嘅，我哋都係做仓库嘅， OK， 我哋都要搬嘢嘅，我哋都要上落货嘅，我哋都要揸 forklift 嘅，我哋嘅人工呢唔一样喎、嗰、那个雇主话呢，哎，佢哋年轻力壮嘅，做得快啲嘅，我俾佢哋$20个钟。但你呢 Maurice 呢，你年纪大啦，49岁啦，咁我呢就比你低少少，$22一个钟。但我哋完全同工同所有嘅性质时间一模一样嘅。咁呢个呢就可能涉及年龄嘅歧视啦。咁所以呢，大家要明白，我哋要睇一个叫做 protected class， 即係你係受保护嘅一个类群，一个族群呢，先至係受保护嘅。你唔可以话我19岁或者我29岁我觉得是被歧视的，那个20岁的好像好一点，对不住 ,29 岁和20岁呢是属于一个不受保护的族群，所以呢你不会得到一个年龄歧视的一个保障的。那所以为什么会说我疑问啊，为什么我不，为什么40岁以上 ,41 岁以上才有啊，喂，我觉得我39岁都被歧视，那对不住，这个是加州法例规定的，所以大家呢就明白了，这个就是第一点啦。
8: 咁除咗呢个年龄之外呢，我哋都成日听到有呢一个性别歧视。咁呢个性别歧视系咩嚟嘅呢？有
9: 嗱，呢个呢就比较特别嘅，
8: 系
9: 唔一定话系一定男性或者一定女性，或者系一啲我哋所谓嘅跨性别族群呢先至系受到保障嘅。其实各方面都会受到保障啦。点解呢？我哋要睇一个，亦都系一个情况，举一个比较極端少少嘅例子啦，譬如話我哋一個團隊裏面，我哋係一個銷售嘅團隊，有20人 ，OK， 但係咧有19人咧係男性，有一位咧係女性，咁而佢哋嘅人工係唔一樣 ，OK， 譬如話做嘅工作又係一模一樣嘅，但係佢哋受到得到嘅待遇同埋人工，或者佢哋得到嘅假期，例如我哋所謂嘅 PTO 係唔一樣嘅，譬如話個個都係$20個鐘。但是那位女性呢就得$21啫，咁佢就可能雇主或者经理或者管理层冇同佢讲话，哦，点解你会低啲啦，咁但係好明显，如果工种工作职责係一模一样，而佢嘅人工係略低嘅，係低于其他嘅男性呢，都係属于歧视。同样地，如果个19位係女性嘅，有一位係男性，如果男性嘅薪水係比较低嘅，但係工种係一模一样嘅话呢，都可能涉及性別的歧視。咁當然啦，跨性別人士一樣啦，譬如話你係跨性別人士，但係得你一位嘅啫，其他全部都係男嘅女嘅，你覺得係，我嘅人工特別唔一樣嘅喎，我做嘅嘢一樣嘅喎，我同佢都係做倉庫，我同佢都係做銷售，譬如化妝品先算啦，咁但係咧嗰啲女士咧就特別高嘅，$30個鐘嘅，我得$21嘅啫。咁佢話你做唔做就唔做就走啦，咁呢啲就係涉及呢可能就係歧視啦。咁呢個就年齡同埋性別方面我哋都要注意啦。
8: 林老师，其实我哋成日都听咧喺呢个性别歧视咧，同工唔同酬，通常咧都系女士咧即系会系被歧视嗰一批啦吓。咁喺你嘅经验里边，男士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嘅咧？又
9: 其实会噶，其实会噶。嗱，譬如话某啲嘅行业啦，或者工种啦，例如销售时装啦，有阵时销售时装，譬如话有一间时装店啊，佢哋好多嘅销售嘅朋友咧嘅员工咧都系女士啊，因为佢哋女装男装都有啊，咁可能女士比较多，咁但系得一位朋友咧系我哋嘅客人咧，佢系男士嚟嘅 ，OK。咁同埋呢佢都係屬於跨性別人士嚟嘅，佢如果係女士後尾而家係男士，咁佢就覺得好唔公平呢，就係首先佢嘅 commission 呢，佢嘅佣金又唔一樣啦，第一，第二佢嘅最低工資又唔一樣啦，咁點解所有嘅女士，咁都係啦，有經驗嘅可能會高少少啦，咁但係佢係遠低於所有甚至係入職嘅一個 entry level 嘅入門嘅一個女士嘅 sales 嘅人工嘅。咁所以佢就會同我哋分析啦，同我哋分享佢嘅情況。咁我哋發現，極有可能係因為佢呢個性別嘅問題造成受到歧視啦。咁當然亦都有好多嘅糾正啦，有好多嘅 deposition 啊，各方面咧，我哋先會作出一個決定啦。咁但係初步嘅情況嚟講咧， 佢系受到歧视嘅。
8: 嗯哼，咁啊，除咗我哋讲咧年龄啦、性别之外啦，仲有冇咩歧视嘅状况会喺呢个社会上面或喺呢个人上面出现嘅咧？
9: 嗱，呢个更加想讲多啲噶啦，就系因为我哋都涉及成日都讲工作受伤啦吓。咁工伤就好多时候有歧视噶啦。嗱，其实工伤本身我哋都讲过咧，如果你身负咗工伤，然后雇主故意刻意将你解雇呢、
8: 嗯、
9: 其实呢个就叫做 132A 可以 file 嘅，呢个喺工商嗰度可以 file 嘅。咩意思呢？就话、是、我有一个工商，我喺12号跌出、
8: 嗯、
9: ,ok, 我申报咗啦，又 file 咗个 claim 啦，咁雇主话哇呢个好麻烦喎、哦、佢又唔可以返工，又好多嗰啲限制呀、啊、奇奇怪怪好麻烦喎、哦、咁、嗯、不如算啦炒咗佢啦，借啲以上嘅办法。叫佢好多時咧，啲僱主就話：啊，你好翻先翻嚟啦！我都中意用呢個説話，你好翻先翻嚟啦咁好翻，咁係邊度睇醫生呢？有冇得睇醫生呢？同埋我嗰三分之二嘅人工啊，各方面點樣處理呢？神話俾佢知嘅嚇，甚至就係話啊，你不如你唔好做啦、啊，你真係好翻啦，明年再算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叫做歧視啦，啊，呢、這個叫做受傷或者醫療上面嘅歧視，喺工商嚟講可以翻嚟132A。咁至於喺勞工法方面，如果我哋知道係一個蓄意因為知道佢有工傷而將佢解雇嘅朋友呢、
8: 嗯、
9: 我哋可以用民事嘅方式呢去發一個 complaint, 去直接喺 Superior Court 控告呢個僱主呢叫呢、這個叫做 FIHA、嗯。FIHA 呢個法案呢其實英文就叫做 Fair Housing and Employment Act, 即係話呢個公平嘅住屋同埋呢個勞工法嘅，咁其實唔單止係勞工法涉及呢樣嘢噶。譬如話，如果你租屋俾譬如你房東啦，你租屋俾一個房客啦，你係絕對不能話啊，我淨係租俾男士，或者淨係租俾女士嚇、啊，或者咧我係唔租俾同性戀或者跨性別人士，或者我係唔租俾有小朋友嘅人士，呢啲全部都係屬於歧視。其實個道理係一模一樣嘅，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啦。或者你話我唔可以租俾一個坐輪椅嘅人，咁呢個亦都係相對就係屬於呢個受傷或者醫療上面嘅歧視啦。
8: 咁所以咧喺呢一啲嘅情況之下咧，大家都要係留意住啊！如果你係僱員的話咧，咁啊受到一啲嘅不公平對待咧，咁大家亦都可以打電話去華明星律師事務所咧，就係、是、進行呢一個諮詢。咁佢電話咧就係866-338-6868啦，866-338-6868。咁佢哋咧喺 City of Industry 咧同埋聖 Gabriel 都有佢哋嘅辦事處啦嚇。咁啊，除咗我哋講呢啲歧視之外啦，其實我哋喺社會上面咧講大圍啲啦嚇，成日最聽得多就係咩咧？種族歧視。咁如果喺公司裏面都出現呢個情況啦，咁我哋係有冇嘢拗咧？可以
9: 嗱，種族歧視係啦，好多時候我都想講嘅，因為咧好多華人朋友咧諮詢我哋咧，就有陣時候未必可以即係符合呢個資格嘅。點解咧？因為佢哋喺個工作環境咧係倉庫嚟嘅，全部都係華人，包括老闆、股東。經理、主任、你嘅同事或者所有人咧，咁佢就話：哎呀，我種族歧視啊！佢歧視我啊！佢對我唔公平啊！咁其實咧，佢哋嘅觀點係咩咧？就話咧我係台灣人我個老闆咧係中國人，係大陸人，咁佢就歧視我。咁其實呢個就冇辦法嘅，因為咧喺美國加州嚟講咧，所有嘅譬如話中港台嘅朋友咧，其實都屬於華人嘅，甚至你係馬來西亞，或者你係新加坡，或者你係越南或者越南嘅華僑，或者緬甸其實咧喺呢度嚟講咧，都係屬於華裔嘅咁所以咧就唔可以涉及種族歧視啦。講一個亦都係比較極端例子，除非咧。你工作的環境呢全部都是白人或者全部都是南美洲的朋友，那你是唯一一個華人，而你的人工或者你的對待或者你的升遷是不一樣的不一致的，那這個呢就可能涉及歧視了。但如果你全部的同事都是中港台的朋友或者新加坡或者緬甸或者越南的，那這個就很難會說出呢是說我是一個種族歧視，這個基本上是不會即
8: 係
9: 唔會摸到任何嘅一個勝算
8: 嘅，
9: 大家要明白啦。
8: 其實咧，如果我哋到呢個歧視嘅問題咧，我哋最容易講咧，就阿 Morris 啱啱講到啦。譬如喺人工嗰方面啦嚇，入職嘅時候個人工比較偏低啦，咁啊，即係好容易係證明得到屬於呢個歧視啦。但係如果喺升職呢個問題上邊咧，會唔會係比較困難啲，可以係講到一個歧視嘅情況咧？
9: 係 系啊，嗱，呢个就好难去证明啦，因为升职好多时就要睇下，即系我哋都系讲嗰个绩效啦，即系个表现啦，系嘛？有啲朋友表现得好嘅，咁咪有得升职咯；，咁啲表现得咁好嘅，就比较难升职啦。咁但系点去比较呢？因为呢个可能涉及你嗰、那个啊，我有个朋友就话啊，我有得升、啊，即系我就35岁。咁另外嗰個呢就30歲佢就冇得升喎、哦、咁就點樣樣呢，因為好難去用年齡啦、啊、各方面去咁樣去比較嘅，因為呢個好多個因素去決定一個人嘅升遷，可能佢嘅業績比較好啦，可能佢比較對於公司嚟講比較有價值啦、
8: 嗯、
9: 或者呢個人係好難去請到佢啦，其他情況，咁即係好多時候呢就好難去決定話係咪話真係來自於歧視啦，咁、所以如果有啲朋友話啊，我係冇得升就係一定係歧視，或者我有得升就係冇歧視，好難去咁樣講。咁所以有好多嘅搜證啊、具體嘅資料咧，要作出一個決定，係唔係簡單嘅？
8: 咁語言上面又如何呢？因為我哋成日知道呢，有好多即係對於我哋華人啦，或者係黃皮膚人啦，有啲嘅言辭呢即係比較係屬於貶義嘅。如果成日喺公司裏聽到，又可唔可以控告呢啲嘅員工或者係僱主嗰邊係屬於一個種族嘅歧視呢？
9: 但呢個好難講，因為呢個取決於呢其實各位朋友佢嗰、那個自身嘅情況啦，譬如話我哋要考慮種族啦，我哋要考慮佢而家嗰個職位係點樣啦，而要考虑话其他人嘅情况系点样，好难一概而论啦呢个。
8: 咁所以咧，其实咧，如果讲到歧视嘅问题咧，都好难喺呢短短十零分钟嘅时候咧，可以系同大家清楚讲清楚嘅，系嘛？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喺职场上边啦，啊，觉得系有呢一个歧视嘅存在嘅话咧，咁啊可以咧直接打电话去华明胜律师事务所咧进行呢一个咨询噶吓。咁佢哋嘅电话咧就系866-338-6868啦，866-338-6868嘅，咁可以咧打电话过去进行一个咨询。如果系真系出现歧视嘅问题咧，亦都可以帮到大家吓。好啦，今日时间嚟咗差唔多，多谢晒 Morris 啊！
9: 多谢大家，下次再分享。
8: 拜拜，
9: 拜拜。
10: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及 DJ 立场无关。
11: 汇丰金融大酬宾，
12: 花旗参、海参、燕窝免费寄，
11: 寄中国免费，
12: 寄美国免费，
11: 全场货品低至5折，
12: 所有货品三房起，批发价更优惠。
11: 买百分百纯正美国花旗参，揾汇丰；
12: 买正宗墨西哥海参，揾汇丰；
11: 买燕窝花胶重组，仲系揾汇丰。
12: 汇丰金融只做正品，有保证。
11: 汇丰金融喺蒙市香港超市正对面 ABC 咖啡旁。
12: 汇丰金融接受健保卡同粮食券，电话626-822-1638。
11: 以上优惠有条件限制。
13: 哇！天普市海悦大酒楼几十款特价晚餐，7.99起，平到你唔信啦！
11: 点心周一至周五通宵3.99，节假日都只系4.99。
13: 三晚游水特价海鲜，日日新鲜供应。
11: 豪华大礼堂同贵宾房配备 LED 大银幕，生日宴会公司最真，够晒气派。
13: 仲有龙虾伊面、龙虾粥全力特价，烧腊放送，买一送一，只需10.99，全日供应，
11: 又平又高档，尽在天普市海悦大酒楼。
13: 订座电话626-280-2998，
11: 因为请以电。可不为准。
10: KMLB AM1430 全体工作人员忠告听众，本台所播出的商业广告并不代表多元文化广播集团和所属 KMLB 1430华语广播电台立场，我们特别鼓励你针对个别身体情况请教你相关医师的意见，多谢。

0: Broadcasting Station， 至爱聆听粤语广播 AM 1430。
1: 新闻报道是由华明盛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
2: 你在工作中受伤，申请索赔被拒绝，
3: 你是不是不知道你的社安有什么福利？
2: 找华明盛律师事务所专业的工伤赔偿律师团队来帮助你，他们了解你的困难和需求，超过40年的专业经验，足够应对案件中各种挑战，为你争取最高赔偿。
3: 华明盛律师地址 St. Gabriel 和 City of Industry， 免费电话 866-338-6868
4: 866-338-6868。 粤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霍双仪报道的新闻。美国晶片制造商英特尔在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发生爆炸，三名工人受伤，初步怀疑可能由设备故障引发。事发工厂冒出大量浓烟并传出爆炸声，以色列派出八支消防救援队伍到场，环境部门亦都派员到场评估事故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晚上发表声明表示，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货柜商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随后沉没，成为今年2月28号美伊爆发冲突以来第二艘沉没的船只。根据巴基斯坦水文部发布的航行警告，事发现场海面漂浮大量货柜，当局已经促请沿途经过的船只提高警觉。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早前指，这艘船载有超过2500多个货柜，事发时企图驶经未经授权的危险路线，触碰到水雷起火之后沉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则接获通报，指该船曾经遭到不明飞行物体击中。另外，英国海事安全机构 Vanguard 指出，9月23号遭攻击受损的安提瓜和巴布达籍三货船在尝试救援无果之后，目前仍然在海峡附近逐渐沉没。伊朗高级官员透露，德克兰正采取新的战术，扩大在海峡周边海域打击商船的地理范围，企图维持高油价，以打击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中期选举前的选情。面对航道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反驳伊朗控制该水域的讲法，强调美军同地区伙伴牢固掌握海峡主导权，但在昨日已经协助海湾盟邦护航超过1900万桶原油顺利通过。秘鲁总统滕森庆指表示，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原定下个月出访拉丁美洲的行程，受他最新健康状况影响，时间上可能会有所调整。按照原定访问行程，教宗原本计划在11月份展开为期多日的拉美牧灵之旅，先后走访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三国。不过梵蒂冈医疗团队昨日公布，现年71岁的教宗确诊罹患肺腺癌，并已经在罗马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下叶，目前正在医院休养和接受观察。预计教宗需要休养一个星期，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下个星期二。KMRBM430列支新闻报道员。
5: 新闻报道由佳信健保服务赞助播出。
2: 一年一度的红蓝卡转换期又到啦！
3: 今年的红蓝卡健保有几个与众不同的计划，例如牙科买送、医生网络、退款福利都好齐全。
2: 经验丰富的佳信健保服务，而家特别设有十几间注册中心嚟方便大家选择计划。
3: 想知道更多更新的资讯，你可以逢星期六朝早9:08听黎小姐主持的保健中环节目。
2: 查询电话888-338-5132，888-338-5132。
3: 成立46年的美国亚洲旅行社，秉持诚实负责任的态度为你服务，专升机票、签证、邮轮同旅游团体，
6: 突破开发10人以上的私人预订团体，如欧洲、亚洲、南美洲单国和非洲动物大迁徙行程，
3: 完全按照你的需求为你度身订造专属行程，令你轻松自在，不用日日赶路，享受不一样的旅游体验。
6: 立即打美国亚洲旅行社626-571-2988，
3: 626-571-2988。
7: 天气报告，
3: 洛杉矶今日天晴，气温介乎55至80度之间。预测明日天晴炎热，气温介乎63至86度。在地球城市界嘅天气概况 ：Pasadena 天晴69度，相对湿度29%；洛杉矶市73度，相对湿度30%；蒙市72度，相对湿度31%；塔布斯提71度，相对湿度31%；大曼波68度，相对湿度35%；而欧凡68度，相对湿度35%。
6: 好消息，好消息！荫海卫浴设备中心盛大开幕啦，店内有超过20000件精品卫浴设备，应有尽有。特别系淋浴门可以货比三家，保证系全洛杉矶最低价。荫海卫浴设备中心开幕期间超级大特价，欢迎参观选购。电话626-768-3228，626-768-3228，626-768-3228。荫海卫浴设备中心位于 South El Monte 1970 Santa Anita Avenue U Rush 交界口，师傅过嚟另有特。
3: 汇丰金融大酬宾，
6: 花旗参、海参、燕窝免费寄，
3: 寄中国免费，
6: 寄美国免费，
3: 全场货品低至5折，
6: 所有货品三磅起，批发价更优惠。
3: 买100%纯正美国花旗参，搵汇丰；
6: 买正宗墨西哥海参，搵汇丰；
3: 买燕窝花胶藏组，仲系搵汇丰。
6: 汇丰金融只做正品，有保证。
3: 汇丰金融喺蒙市香港超市正对面 A B C 咖啡旁。
6: 汇丰金融接受健保卡同粮食券，电话626-822-1638，822-1638。
3: 以上因为有条件限制。
7: Arcadia 新渔村逢周二、周三、周四，加去金沙虾球9.99元，椒盐龙虾20.99元，琵琶鸭13.99元只，只系晚餐堂食，食满49.99元何点？周完即止。
3: 全只渔村龙虾套餐568元。
7: Happy Hour 3点到6点，几十款菜式只系6折。
3: 新渔村茶市免茶费，
7: 茶市消费满100元，12.99元可点炸子鸡一只。
3: 外卖部超值油鸡云吞面6.98元，几十款炒菜11.95元起。
7: 新渔村系公司聚餐大小宴会首选，6464-68222，4468222。Arcadia 统领广场。周一休息，节日除外。
1: 节目时段系由李兴华翡翠金城赞助播出。
3: 留住永恒记忆，带住佢，记住你，节日你啦，买翻只名表送俾你挚爱嘅人。买名表梗系要拣有超过60年历史嘅劳力士华人独家代理李兴华翡翠金城。
1: 佢哋有高贵典雅嘅卡地亚、伯爵、肖邦、芝柏、帝陀、百年灵等世界顶级名表，
3: 同埋高贵时尚嘅黄金同钻石珠宝首饰。李兴华翡翠金城，圣 Gabriel 6264562222，Walnut 9998318888，全新荷里活 Lodge。

0: 我快早晨。
1: 有啲咩令到你咁開心？就是錢啊，
2: 可唔可以講噶？
0: 系啊，冇錯啦，就係錢都買唔到啊，就係親情啊！
1: 哇，
0: 係
1: 啊！
0: 我哋尋日咧就同小朋友打波，就係我哋就為咗我哋巨星籃球賽
1: 幾好啦，急
2: 殺急殺
0: 嘅，係啊！咁啊，尋日巨星籃球，我話你巨星籃球賽，尋日都哇，我真係好攰。朝頭早我就尋日就朝頭早去練波啦，咁樣自己練完波，其實都攰攰地噶啦。咁啊，翻嚟做節目，做完你節目之後咧，我哋再做公事會嘅錄音。咁啊，做完公事會錄音咧，其實都攰攰地噶啦。咁啊，咁啱咧，就因為咧。做完公招會錄音大概三點幾啦，啊火啊，同阿劉翁唔走喎，喺個錄音房度吹水喎，我成日都即係我哋啲。即係做完節目就走㗎啦，我
1: 都
0: 成日
1: 都傾咗兩個鐘啦，都仲要傾。係
0: 傾咗，我哋尋日傾，因為錄咗一個半節目，所以咧係錄咗多過兩個鐘㗎啦。錄完咧之後咧，再企喺度咧就開始傾偈啊！我哋佢嗰兩個麻甩佬咧一開始講咧，有個方向嘅，那個方向係咩咧？佢一講咗嘢之後咧。就落咗嗰啲男人題目裏面，譬如我哋通常男人題目，尤其是佢兩個一講電影就停唔到㗎喇。一講電影啊，平頂文能啊，臭仔啊，咁佢又停唔到㗎喇。一講跟完之後呢，就第一步先發覺唔對路嘅呢，就係阿招。阿招呢就話我有嘢做，我先走先。
1: 成功喎。
0: 係啦，咁佢好話㗎。佢唔 join 㗎喎，
1: 唔好玩啊，
2: 合理啊，你係鍾意傾偈咪鍾意傾。
1: 我哋監製由朝頭早已經又要幫我哋喺度芒節目，又要睇
0: 芒節目。你講得好啱啊，
1: 其實芒就冇做過嘢啊。
0: 就仲有啊，我講得好啱啊，我英文嚟啊，芒住個節目啫。佢 mon 呢 ，monitor 呢，都要有啲 attention 嘅，
1: 有動作動詞嚟
0: 嘅。
1: 佢冇，
0: 佢冇，
1: 佢嗰個名詞嚟，
2: 芒草個芒，
0: 芒草個芒，芒住，好似一啲咧。保鮮紙芒住啲嘢咁樣咧，冇乜作係啦，保鮮啫，冇乜太大作用嘅，只要你新鮮，我芒住，
1: 即係睇，
2: 睇完咧我走啦，
0: 走啦，佢冇對任何嘢做出任何貢獻嘅，係咪咁意思？
2: 黐線㗎，你講啲咁嘅嘢嘅，
1: 動詞 monitor，
2: 阿招而家食緊包啊，
1: 係啊，好心
2: 幾好啊，阿招又將佢湊完女翻嚟先得，
0: 講清楚而家啲字啊，而家字眼啊 ，mon 定 mon 啊？系啊
1: ，monitor
0: 黑面啊，黑面啊，
1: 俾人
0: 撩就俾人撩啊，唔系啲字唔好亂講啊 ，mon 定 mon，mon
1: 有 n 音啊 ，mon，
0: 系啊，跟住佢一走咗之後咧，就我係知出事嘅，佢一走咗咧就跟住講
1: 放飛啦，
0: 咁我叔哥奇怪啦，咁講幾個，我心諗講多成個幾鐘啊，
1: 個幾鐘，
0: 係啊，
1: 你唔走。
0: 吓！
1: 你有選擇
2: 中意嘅，你都中意嘅，
0: 好啊！你想吹下水，
1: 其實你翻屋企冇嘢做啦，你知道自己。
0: 唔係有時真係好開心啊！即係譬如你有時，譬如講下新年咁樣，咁樣喂，大家好開心啊！因為聽落好無聊啊，先講明啊，係無聊事啊，我哋覺得開心。
1: 出得街噶嘛？
0: 出得街，出得街。做得解咁啊！哇，新年哇，嗰日見到你個仔咧做到 kick flip 喎、
1: 哦，
0: 我都戥你高興，我都忍唔到留咗 message，
1: 我都睇咗，係
0: 咪
1: 啊？我冇睇到喎，
0: 因為一 kick flip， 因為 kick flip 咧係我哋學踩板算係叫第一個嘅 tricks 啊，即係做咗 ollie 之後咧，跟住希望做到 kick flip 嘅，咁我就喺嗰度停咗嘅。做唔到，真係做唔到。咁啊，算啦，我係幾廿歲先嚟學，就放棄咗啦。跟住你見到個小朋友佢又你真係喎因為睇到佢成長嘛佢又開始慢慢踩到開始 ollie 跟住之後開始呢去到做到 kick flip 跟住之後我覺得感動啊我啊
1: 作為 uncle
0: 作為 uncle 都戥佢感動跟住我喂好開心啊佢梗係開心啦咁啊嗰度半粒鐘㗎啦佢最開心係咩佢話佢有一次同個仔一起踩完板咁因為佢仔勁過佢㗎啦而家係咪即係
1: 我佢都有踩㗎劉翁
0: 有陪個仔咁親子活動嚟㗎、哦、所以我哋講啲好開心好開心佢陪佢一齊玩佢坐喺度佢話佢個仔同佢講爹哋今日踩好咗喎、
1: 哦。
0: 哎呀
2: 爹哋聽
0: 哎呀
2: 你停返
0: 去。甜呀、啊、甜得不得之了咁樣。咁呢度咪講半個鐘呀跟住到火火去講佢仔打籃球呀。
1: 勁
0: 嘅仔。係呀你見過啦係咪咁佢仔打籃球我佢個仔打籃球好有火㗎呀好有熱誠。啲小朋友喺佢自己人生當中搵到個 passion, 幾個男人咪開心。
1: 同埋呢啲老豆係好鍾意成全佢喜歡嘅運動如果傳到俾個仔
0: 係
1: 有另外有興趣。
0: 但係火火一啲籃球都唔識打嘅。係呀火火嘅運動係喺床上嘅啫佢比較少少譬如彈床啊。
1: 例如 Pilates 啊同埋。
0: Pilates 啊個意思係咁樣。你哋唔好誤會。 冇
2: 啊！你閃過一萬點運動啊，即刻插翻張相抌走啊！
0: 係，我驚你哋，我就驚你哋唔知道。我
2: 第一條潛水都得海床，
0: 係啦，冇錯，海床海床就好少嘅，海床就講彈撞
1: 或者 Pilates。
0: 誒火，佢真係所以佢本身係都唔識嘅，新啲又唔使講啦，係咪？佢都係唔識嘅。
2: 佢陪個仔一齊學，自己都學
0: 啦。咁我心諗點解講咁耐都唔走嘅咧？咁樣跟住先知道原來晏晝五點鐘。原來我同埋阿 Phil 呢兩個我哋作為叫做巨星籃球賽兩個一個歌星隊同埋我哋 DJ 隊啦、我哋兩個要同阿火火個仔嗰間學校打比賽呀、
2: 你唔記得咗呀、
0: 我唔記得咗啦但係你知邊個記得啫係呀邊個記得啫咁我跟住然之後吓我唔怪知你企到咁耐啦同我哋咁脆脆脆咁係呀我仔佢間學校同你打比賽嘛我喔咁、樣咁好啦咁返我咁我唔得啦我返家黑一陣先啦我啲 uncle, 我真係暈啦成 feel 都好暈啦咁我返家我就瞓咗半個鐘頭咁我起身就去緊學校啦咁打比賽啦去到你知今次活動呢就阿全去做負責嘅咁我去到阿全打點打咁樣。
2: 其實阿全都好熱血啊今次。
0: 係呀、
1: 真係搞手啊今次。
2: 我哋每次女子組返到去屋企嘅時候都會慰問大家點啊大家今日覺得攰唔攰啊
1: 一次咋嘛。
2: 使唔使調整啊咁樣。係呀。但譬如我哋話昨晚我們最後練習沒人去嘛因為我都病了都沒去了他都會最後一
0: 次我再說給你聽DJ 隊就是這樣
1: 啦
0: 第一次有人去跟住第一次有人去啫
1: 肋骨傷
0: 了有一個就喘肋骨了跟住第二次沒人去
2: 喂他們個個都不得閒我本身報了名的但因為我昨天晏晝做了 gym 之後我推嘢都冇力
0: 了、你又說自己很勁的推每邊 9kg 的
2: 我就是昨天
0: 知學的又說是
2: 我昨天就發覺
0: 知學冇力啊
2: 原來我只是一個凡人
0: 是啊
2: 那我就說不得了我身體不得了沒理由的平時真的我
0: 凡人他
2: 凡人
0: 他肯定自己
2: 是凡人他承認啊
0: 知學
2: 病了的時候就
0: 知學真的哭了
2: 哎呀
1: 知哭了
0: 知哭了真的哭了知哭
1: 知哭了
2: 他病得很嚴重
0: 病得很嚴重啊是啊
2: 所以我真的
0: 感冒感冒症後遺
2: 啊是啊感冒症後遺
0: 是啊感冒症後遺是啊感冒症後遺是啊通常是老母的嘛
2: 我喜歡調轉
0: 有些有些老亂老亂老亂不是老母他老亂
2: 到最後就是我都沒有去到的不過全那些都很好即是每個說不來的他都會覆一覆的
0: 是
2: 啊他下次見啦這樣沒問題這樣他都會覆一覆的
1: 全都真係算係好有火
0: 用心嘅今次。係啊，咁所以呢佢就諗咗唔同嘅方法就俾我哋唔同嘅球員呢打唔同嘅比賽。咁我火拍阿 Phil, 咁我去到講話點打比賽啊咁樣。咁、那個比賽呢就係、是、呢就係、是、我哋就對佢哋佢哋犀利啊佢哋全名我唔記得咗啦即係黃錦輝啦咁啊黃錦輝小學咁啊黃錦輝小學呢佢哋就派出佢哋嘅校隊佢哋校隊都沙田冠軍嘅係啊咁啊火火個仔呢就係、喺校隊當中嘅一員啦咁啊跟住然之後呢就我哋個隊呢就比賽打一節啫
2: 係啊一節啫
0: 一節係啊一節嘅啫係啊十分鐘嘅啫
2: 嗯
0: 跟住然之後呢嗰一節呢就係咩呢一個打佢哋十個
2: 你
0: 同阿 Phil
2: 咁可愛你哋兩個對十個
0: 我心裏面諗你當我乜嘢你當我乜嘢我
1: 係
0: 真正嘅球員嚟嘅你仲玩呢啲小朋友遊戲
2: 溫我溫
0: 你知唔知一對十嘅時候我心裏面諗你當係邊個啊一對十
1: 問啲 friend
0: 我想嬲㗎喇
2: 你
0: 我望一望啲僆仔
2: 唔明點解你要嬲
0: 啲僆仔仲嬲過我
2: 係囉啲僆仔覺得仲乜嘢咩玩
0: 乜嘢打十
2: 啊喺邊啊
0: 為什麼不是5打5啊 ,3 打3都得為什麼1打10啊
2: 我想問那些僆仔是不是已經去到很高的了真的
0: 都不是的都不是都是小學6年班記住男仔來的全部男仔是未發育的是的全部都還是小朋友來的但是他們打球啊射球他們射球已經準過我們了大球我想即是我想應該是這樣阿招是應該打 one on one 是打不贏他們的了是的那要所以我一打不好意思阿招啊講個真相阿 Jack 都問水是的
2: 你呢 Terry 呢 Terry 爆佢哋樽得唔得
0: Terry 得
2: Terry 就打得贏
1: 爆樓
0: 爆你樽都得你啲啱咩咁我見到啲小

0: 場五個，再對後半場五個，咁我頭半場五個都難過啦。你一個人對住五個，我試過拍一拍，我揸翻住個波，跟住我咦，
1: 有五個射喎，
0: 喺半場都未過，我揸住波，我問一句啊。咁點啊？咁點啊？
1: 因為你又冇得走膽噶咯喎，
0: 冇啊！一唔一打十先啊嘛，我未過半場，我又揸咗個波，我咁點啊？
2: 射咯，
0: 係啊，射乜嘢
1: 射？
0: 我掉咗出界就算啦，過唔到啦，因為啲小朋友真係好叻嘅。咁不過係唯一一個擔心就係咩咧？就收尾我就發覺，咦，咁我要認真喎，咁樣我係當小朋友嘛，係啊。咁跟然之後我就認真啦，咁你知啦，我啲即係比較大嚿啦，咁
1: 我睇唔到啲細路
0: 喎，睇唔到啊，咁我入我過咗半場啦，
1: 到腰間，
0: 嗱係扭過咗半場啦，咁我諗住泵啦，咁平時
1: 咧，仔，
0: 係咁我平時泵嘅，咁諗住泵少少啦，我一泵嘅時候咧。我一泵嘅时候，咦，泵冇嘢嘅，
1: 因为
0: 你
1: 惊
0: 我腰耳啊，
1: 咦，肾崩晒头喺肾位，肾位
0: 系啊，肾位，咦，冇嘢嘅，就去咗个又去咗去啦，咁就泵都泵唔到，因为冇嘢泵啊。我要踎得好低你先有嘢泵啊！你明唔明啊？
1: 喂，因为如果唔系你净系用脚踢唔得噶嘛，
0: 唔得啊！
1: 你泵佢又泵唔到，
0: 唔得啊，唔得啊！
1: 掉
0: 开系啊，结果我就碌咗喺地下咯，系啊，系啊，跟住有个靓仔碌咗落地下，我几惊啊！
1: 你碌咗落地下，因为你失咗身，
0: 系啊，跟住
1: 失咗床，佢失咗身，
0: 失咗乜嘢啊？
1: 算啦，
0: 失咗身，
1: 你等多几日啦，系失咗床，
0: 点啊？
1: 我病，对唔住我脑乱，我
0: 脑乱，你个脑系咪太乱啦？失咗身位，
1: 失身位，
0: 你加个位置得唔得？失咗身位啊！
1: 我唔系好识波，个身位失咗个重心，黐线又爆樽又
0: 系啊！失身位，我嗰下真系惊啊！有个小朋友真系
1: 惊砸到佢嘛？
0: 系啊！除非知个嗰班小朋友弹翻起身就攞咗波就走咗啦。
1: 系啊，输几多啊？
2: 唔计嘅。
0: 我唔讲分数啦，
1: 50-0啊嘛，
0: 哦，嗰又冇嘅，
1: 50-0，
0: 冇嘅冇嘅，导演话阿森美你个人起码入一球先完场啊，入一球啦咁样咯，
1: 咁我就咪得抵翻个波，你射咯，
0: 唔系我同佢即系好攰啊，其实走全场，你对十个僆仔，去到最后嗰啲僆仔
1: 攞
0: 到
1: 个波，
0: 森美去到特埋第发觉唔得啦，就1-10、1-10都唔得啦，咁啊2-10、2-10就好啲嘅，咁啊啊系啦，
1: 传下波嘛可以，
0: 系啊，可以传下波咯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就开心打完啦。咁我唔講內容啦，因為呢我哋要拍低咗嘅，咁嘅精彩片段呢我哋自己會放上網。
1: 小朋友開唔開心啊？你睇到佢哋？
0: 我覺得佢哋都開心嘅，即係一跑起上嚟呢佢都有啲童真，因為平時打波呢我諗佢哋好嚴格嘅，即係教練一定要做啲某一啲工作啊，做唔到嘅時候，尤其同小學生個教練應該會即係都惡嘅，但嗰種惡就唔係鬧嗰啲惡啦，即係比較嚴肅啲，就唔係嘻嘻哈哈咁嗰種啦。咁但係跟住呢然之後呢我喺嗰刻裏面呢有少少俾佢哋好似你哋平時打波咁
1: 放飛下
0: 分下係啊，開心嘅咁樣，即係冇咁競爭性嘅。我見到你啲笑容都好開心，都好開心。尤其是佢個隊長，我好鍾意佢個隊長。佢隊長帶住全隊呢個都凶神惡煞嘅，但個隊長帶住副圓咕碌眼。
1: 係啊，得意啊，
0: 係啊，好斯文嘅。隊長講啲嘢啦，係啊，跟住 A to the B to the C A B C A B A B C to the A B C A B C， 好愛啊！系啊，但佢戴住副眼镜，
1: 系啊，
0: 所以似咩咯？似我哋
1: 家谦，林家谦。
0: 唉，都多谢啦，林家谦啦，系林家谦，
1: 即刻谂到斯文嘅，
0: 系啊系啊，南面当入樽咁样啦，即系有一个四眼嘅队长咁样感觉系咁，所以都几开心。嗱，呢一场波打完之后咧，咁我已经即系其实已经攰到七七八八，翻屋企食咗个饭，夜晚。我哋又要練波啦，
1: 系啊，九點啊嘛，
0: 系啊，就係
1: 你有去啊？
0: 我係啊，我梗係要去啦。
1: 你真係勤力個大哥。
0: 唔，本來我唔去噶啦，我去唔到啊，我真係唔得，我好攰，我仲話少作病啊。
1: 哎呀，
0: 係啊，
1: 係
0: 啊，
1: 唔係，我話
0: 應該係啊，阿鄭嗰啲菌入緊我，我 feel 到少啲嗰啲，即係你嗰種咧。是那種虛脫的攰，咁我唔得，我要瞓。咁我精神上支持大家，我去到坐低，咁我同阿邵華講啦，即係我哋教練啊。今次呢我哋好開心可以請到呢即係教練啦，兼呢即係甲組嘅球員啦，亦都係即係香港知名嘅籃球員。咁其實佢同我哋嘅都唔係第一次合作㗎啦。其實呢佢早
1: 係咪上兩屆
0: 上兩屆嘅時候呢，咁嗰時候呢我哋搵咗兩個當其時嘅甲一球員嘅，咁啊一個就係奇哥，一個就係少華。我都仲記得嗰時候同佢哋一齊，佢哋兩個嚟嘅時候我哋練波。
1: 勁開心。
0: 係呀，我哋勁開心。咁啊嗰時候呢我哋就我哋練波喇喎，咁我哋仲走去同佢兩個講，我哋打一個咁我哋一齊練啊。

0: 即係佢哋話，得㗎啦，我哋打咩？得㗎啦。我哋得噶啦，明噶啦，我哋
1: 你哋加油，
0: 我都明，我都未讲，明咗噶啦，
1: 神人嘅咁，边位我打到啊？边位打到
0: 噶啦？去到去，
1: 好
0: 劲
1: 啊！好有型啊！呢啲
0: 好型啊！咁去到之后就真系咩都得噶嘛？我唔系嗰年佢哋好辛苦嘅，因为佢哋嗰年，因为佢哋嗰年咧系。佢辛苦嘅地方係咩？佢哋唔知應唔應該盡力打，因為去到最後佢咁嗰種感覺啊，咁我本來都唔明噶，直到我同一個對十個小朋友打波嘅時候，我終於明啦。
1: 究竟我應該盡力咧？
0: 究竟我應該認真打定係唔認真打？
1: 泵佢好叻噶啦，
0: 泵佢好叻啊！
1: 得噶啦，
0: 佢我泵你定係唔泵你咧？我射你定係唔射你咧？咁不過當然咧，實際上係。唔係一樣啊，因為啲小朋友叻過我㗎。係。咁但係今次就終於就我哋搵到阿少華嚟做我哋教練添。咁我尋日上咗課啦，咁我覺得好開心啦。
2: 佢哋話喺少華身上學到好多嘢。
0: 學咗每一個教練。
2: 好興奮
0: 㗎喎。係每一個教練都教咗我哋好多嘢。都話我哋第一次有上即係嗰上次我叫第一次啦，因為嗰時候直頭係波都未學過㗎。我嗰陣時候第一次就係
2: 香港年。你特登學籃球咁樣先開始。
0: 我打完之後跟完即係我哋打完之後先至學嘅。咁所以嗰陣時候未試過。咁嗰陣時候我係喊咯，我都話。係啊，感動啊，真係喊啊。真係人真係喊啊。
1: 你因為咩喊啊？感動啲咩話？
0: 你
1: 學籃球啊？
0: 唔係啊，嗰時未學嘅。香港你又冇嗰時咪又冇唔係冇教我哋啲即係個人嘅。佢只教咗我哋啲簡單嘅form。就喺一個球賽裏面。即係全隊，我哋嗰隊波做嗰陣時係 Terry 又唔喺度，今次冇話啲家屬啊嗰啲，即大家你都知啊，我阿招啊、阿金啊咁樣，咁大家都係即係中學都冇乜學過打波咁嗰種啦。咁然之後教練就夾畫咗啲，嗱呢間咁走，你咁走，你咁走，咁然之後你去啦。我哋做到佢講嘅嘢，佢就係嗱你兩個擋呢、這個，你兩個擋呢、這個，大哥就會空噶啦。
1: 哦，
0: 咩啊？
1: 起初聽唔明啦，
0: 明啦。咁結果。大家戇居居咁跑出去啦，叫阿招做到佢做嘅，挡咗一个，另一个挡咗一个，跟住个，我
1: 真系好
2: 真系好，
1: 咁你就死
2: 你就喊啦。
0: 嗰阵时系最后一秒，最后一分钟，然之后个波交俾我射入，我哋就反胜噶咯。哇，真系空，跟住我望住有个人交咗波俾我，空，篮底，
1: 射啦，
2: 心仔
0: 一射
1: 唔入。所以就喊
0: 了三年
2: 忍痛咗三年了痛咗三年。
0: 由嗰日開始我係學打籃球、
1: 哎、
0: 我跟住阿 coach 會啦係咪每一次我喺籃底唔入 coach 會都有講有邊籃底你仲未入到啊三大哥
1: 今次交俾你啦入到嘅一定。
2: 今年目標要再精緻啲呀、就
1: 是、都係一入到一個空咗你出嚟入個波
0: 我右邊籃底
1: 係呀、
0: 啊、我一定唔會炒。
1: 好
0: 我同佢解啦如果右边男仔我炒嘅话
1: 你会请我食饭。
3: 2027加州红蓝卡市场迎来重大变化多间健保公司计划退出市场协本计划福利调整医生网络亦有变。
4: 你的家庭医生明年还在网内吗常用药物与福利有没有缩水提醒你不要再用2026的旧选择决定你2027的健保计划。
3: 玩保险10月8号起在南加州各大分行免费讲座深度解释市场变化例如就送2027福祉大挂历送完为止。即刻报名626-363-0999华兴保险你的健保首选。
4: 吓、啊，京嘅点心边度好食噶？同你去新主义酒楼饮茶啦！唔单止水滚茶靓，新主义嘅自家制手工点心，即叫即蒸，正啊！七日全天变茶位，大中细点心一律同价。
3: 喺新主义烧腊肉斩料，今晚加送我嘅。
4: 我喺新主义网上睇到有好多款港式镬气小炒，仲有咁多特价餐添，不如 order 埋咯。
3: 新主义重新装修，有多间贵宾房、联欢聚会都一流，过住订翻几围，我哋班 friend 聚下啦。
4: Arcadia 626-821-0899 821-0899
0: Elsie， 你喺公司最 bad 做嗰啲咩？
5: 我见到老板，我唔会同佢讲早晨，
6: 我会同佢讲你好，老板你好，
0: 社畜。

0: 头先未讲完。
1: 哎呀，我哋啱啱
0: 一个对十个，十一定佢，哎呀，唔系，我讲翻十嗰个先啦，一打十嗰个啦，哎呀，我终于感受到嗰种感觉先啦，系啊，
1: 十一定唔得噶啦，
0: 十一定
1: 唔系你起初个心态咪有少少系，唉，算啦，同你哋班细路玩下啦，咁样啊，轻敌嘅，
0: 唔吓，唔系我从来冇轻敌，
1: 冇当佢敌人，
0: 全讲噶啦，我你谂清楚喎，诶，我系想攞个王。嗰、那個效果啫，咁啊，哦，
1: 真係搞笑嘅，
0: 搞笑嘅，
1: 所以俾啲僆仔咧，
0: 我係啦，咁我，哦，咁啊，咁好啦，咁我明白你啦，咁我就知道咯，咁好啦，咁啊，因為去到嘅時候咧，啲教練都同佢講，誒，因為佢哋一個打十個唔得嘅，會唔會一個五一打五啊，十個唔可能噶，咁樣咯，咁可能啲教練都知道阿全戀嚟啦，呢啲嚇。對籃球毫不認識嘅，
1: 同埋佢以為佢啲小學生係咪唔夠勁咧咁樣？
0: 但係原來喺娛樂效果上面係仲 OK 嘅，佢又想展示到我同阿 Phil 咧個爸爸嘅一面，
1: 即係照顧啲小朋友。好啦，唔好撞啦，俾波你哋咁樣嗰啲。
0: 開頭係咁攬，去到最後我就泵佢哋啦。
1: 忍唔住，衰仔，
0: 嗰陣崩嘢，崩嘢，崩係啊，打籃球，咁所以呢一個都係顯示到嗰樣嘢。不過我哋尋日打咗波都幾開心，阿少華都，誒講翻阿少華先，咁都教咗我哋即係打波啦，咁樣，咁幸好好在有少華喺度啦，咁因為佢都係一個即係資深嘅球員，不單止咧自己本身亦都係教練啦，咁啊，咁佢個又高大又威猛，咁啊，確實係即係阿全呢啲。同埋阿梁子呢啲咧放飛嘅浪子咧，都俾佢哋教練咧綁實咗。
1: 哦，聽話啦，終於。
0: 終於聽話，你知梁子，你梁子佢會聽人話嘅咧，係咪？佢跟住自己心走啦，佢唔係話。
1: 佢跟住自己第二時間。
0: 係啊，即係佢唔聽話，唔係話一係曳嗰啲唔聽話，並唔係嗰種，佢嗰種係。佢心裏
1: 面跟隨自己個心多啲咯，
0: 佢心有個我想咁樣啊，
1: 黐線佢搖滾友嚟㗎嘛，
0: 係啊係啊，但係佢個喺尋日我見佢都有跟住大家走，
1: 咁好大聲，係知道。
0: 系啊，咁好系啊，咁而阿全咧，亦都喺打波当中咧，开始攞出佢嘅认真出嚟啦。
1: 哦，
0: 哇，咁所以我觉得好开心。唯一一样嘢就系、是，阿招都依然冇出席，
1: 都系要帮女女功课系咪啊？你唔打咁，
2: 你到时落比场啊？
3: 我落场嘅，我琴日有啲嘢要处理。
1: 哦，
3: 有
1: 每一次都系。屋企真系争啲保鲜，
0: 有嘢要望住。
1: 系啊，
0: 咁嗱，我哋仲系多一两次嘅啫。系啊，
1: 系咯，立招系冇出现过。
0: 我睇下可唔可以即系加下粗啦，咁样咁啊胜负咧，对于我嚟讲就唔重要噶啦，系咪？
1: 只系
0: 因为
1: 胜负，
0: 系啦，胜负有咩所谓咧？系咪？赢就必然嘅，因为咁所以咧，
1: 我冇赢啊，
0: 所以我希望打得好睇啲，咁样系啊，因为话晒对方，我哋寻日阿少华教练都已经咩噶啦。開始即係同我哋有啲假想敵㗎啦，佢嗱呢啲深入嘅時候，你可以諗住中間係193喺度㗎啦，咁你會點啊？咁樣，
1: 我會崩佢。
0: 係啊，我已經知道曬咁，係啊，咁即係喺個公勢裏面都教我哋點樣去 visual 當其時嘅比賽。
1: 喂，咁但係琴日女子組嘅教練咪比較慘。
0: 女子組嘅係冇嘅，女子組係冇人出席。
1: 但係兩個教練有出席咗。
0: 係啊，咁所以咧，我哋一邊咧，少華教練咧就喺好開心啊，同我哋喺度練緊啊。另外一邊嗰、那個阿助教同佢仔兩個喺度射悶波，射咗兩個鐘頭。
1: 有冇咁講親自活動啫？
0: 每一次我哋邊。老你啊，奶奶，阿全，阿全保位，阿全保位，即系好，成日都听到一句嘅。另外嗰边就，
1: 如果原本有啲女仔咧，
0: 女球员嚟咗一次，一个断肋骨，一个话自己好大力，
1: 又嚟咗三次啦。
0: 跟住第二次冇再出现啦。
1: 系啊，
0: 好啦，咁然之后咧，有一个家属嘅球员啦，就系 Amber 急急子老公。老公佢個女都係冇嚟，而家個子都冇嚟嘅。
1: 佢
0: 老公嚟。
1: 連埋個女都唔嚟啦。
0: 係呀，佢老公係呀，問咗一條問題。咁其他啲球員冇嚟，佢哋唔識㗎喎。咁點算呀？冇人答佢。
1: 因為佢問出咗核心嘅問題。
0: 佢問咗三次。
1: 佢問咗三次。連方地一班人連要知道個方點走。
0: 我第一次嚟到即係睇咗啲方，即係我終於知點做啦。咁但係其他嗰啲冇嚟咁點樣啊？
1: 係囉。
0: 咁我佢問第四次。
1: 終於有人要答啦。
0: 得我啦。
1: 係啦。
0: 唔使擔心，我哋唔會理佢哋。係呀。冇辦法啦。我哋唔會理佢哋。所以你自己諗啦，真心啊。
1: 我嬲你
0: 家屬啊，你同我哋一齊打波都問出一條咁嘅問題。冇嚟嗰啲咁點算啊？
1: 係呀。如果唔係病 定咗我 join 你哋嗰边啦，
0: 系嘛？
1: 系啊，我第
0: 系九零三队，我系队长系嘛？
1: 系啊，
0: 我系队长，我只系讲句，我系唔会理佢哋嘅。
1: 你可以唔派佢落场都得噶，系嘛？
0: 吓，
1: 但佢哋已经冇人换，已经冇人换啦，
0: 已经出到家属噶，
1: 你要自己单身四字咯，
0: 系出到急急指老公，
1: 就出埋朱福个仔，
0: 火火个仔，
1: 婚姻个仔，
0: 婚姻个仔。我哋903啫，
1: 好似九十岁就出晒嚟啦，已经。我真系
0: 好明显，我哋我你呢场波喺903嘅角度系展示爱嘅片，就唔系球技同埋竞争心噶啦。
1: So love，so
0: love 噶啦，我哋呢边啊，
1: 和睦嘅关系。
0: 你谂下，仲有我哋仲有一个、哦、代班主持，
1: 都要捉埋
0: 你。你哋知道我哋系讲爱嘅球队啦。
1: 呢一年嚟，我净系嚟咗一两日。
0: 喺爱，我再讲一次，喺爱嘅球队当中。
1: 我哋有一班温嘅，
0: 喺嗰边女子半场嗰边依然系。好，希望你盡快早日康復啊！
1: 系啊，我好想练波，
2: 好想啊，好想喐下噶。
0: 系我好啦，希望可以啦吓。咁啊，阿金啦，阿金啦，系咪？仲有我哋仲有咩球员？我哋寻日冇嚟啊！我哋
1: 桃子都得
0: 嗱，我哋会数翻晒每冇吓有冇嚟嘅系，仲有边个冇嚟啊？
1: 阮子健
0: 冇嚟啊！阮子健佢我阮子健我其实要数翻真系好主要球员就我阮子健啦，咁我会嚟嘅，我应该都冇嘢嘅。跟住佢哋有球员大声几个异口同声话，阮子健嚟咗都冇用噶啦，佢都唔会跟你打噶啦。
1: 佢都系自由人嚟嘅系咪啊？又系浪子球员嚟嘅。
0: 佢吓
1: 浪子球员。
0: 唔知喎，不因為有我哋夜晚係好難，因為阮子健夜晚有節目㗎、哦、我又公平講聲，我哋成日笑話阮子健嘅，我其實佢唔係嘅，因為佢咁佢好少同我哋打，因為佢級數比較高嘅，係啊、嗯、所以佢就同我哋打
1: 消灑波㗎嘛，
0: 消灑波嘅，同埋因為佢夜晚做節目，咁、啊、我聽我晏晝搵到佢啦。
1: 志中今年打唔打？
0: 志中又係自由波，志中喺夏
1: 威夷啊，大佬，佢落場就阿佬啊，佢真係
0: 而家講到你講到浪子同埋 rock 嘅心，
1: 一定係自中，
0: 係啊，
1: 就係我哋平時咩抄佢啊，
0: 幾廿年你都追唔到，對音樂嗰種係咪啊？佢始終係喺胡士多仲翻唔出到嚟嗰個人嚟嘅，你諗下，胡士多出唔到嚟，佢仲喺胡士多，
1: 始終的選擇，
0: 始終的選擇，佢
1: 始終選
0: 擇，始終又真係佢因為佢老師啦，係嘛，咁又上學要教書啦，咁佢所以佢都未必真係有時間嘅，呢個另計啦，我講緊啲冇嘢做嗰啲啊。
1: 阿招咁啦，
0: 阿招啊嗰啲啦，阿金我唔敢讲啦，阿金就放飞咗嘅。
1: 阿金而家因为将由篮球嘅力打咗去网球嗰边啦，
0: 系啊嘛，
1: 系啊。903
2: 算啦，大哥，
0: 宅林赛啊，佢要
1: 九零三宅林
0: 啊，佢自己
1: 九零三宅林，
0: 唉，903宅林，903宅林，
1: 讲完自己都有少少，
0: 903宅
1: 林，金宅林宅，佢系
0: 宅人嘅喎，宅林嘅做唔到啦，903宅人，好啦，咁啊嗱，我做队长最后呼唤啊。下場嘅話我會
1: 抹名，
0: 是我會逐個在節目裡面呢就是chat talk 他們的，如果我再不練波女子隊
2: 我飛好的
0: 盡力啦，我覺得你們不出席都是好事的，因為少有機會傷到自己，
1: 保留一個完整的推
0: 薦，推薦去到比賽
1: 認真上達都拍都好啊，
0: 所以你們不出席的時候我心裡面都好，上次有個斷肋骨，下次不知道是怎樣的了，我不介意你們比賽的時候才是第一次，
1: 知道
0: 好不好？
1: 好，
0: 努力。

0: 哇，阳光普照，嗱到时，都真系到时啊，开心心啦，最紧要好似呢首歌咁样啦，阳光普照啊，展现笑容就够啦。
1: 最后一个 pose， 最后一条 reels 啊！我发誓睇埋呢个，一定系最后一个。

0: 哥，
1: 黎哥手上面揸咗咩啊？大哥，发夹
2: 呢个废 pose 我想做嗰个废 pose
0: 吓，真系噶、啊，我都系呢个，
2: 唔系啊嘛，唔系一个废 pose， 呢个废 pose， 因为我
1: 嗱而家我手上面揸住有两个发夹，
2: 因为呢个废 pose 呢、這个呢、這个、那个、那个有故事嘅，我系、嗯、如果系一样嘅话，
1: 哦，
2: 如因为大家都唔知啦、啊，但我睇嗰个废 pose 嘅时候咧。我睇完之后，咦，可以翻嚟试下，咁我就问老婆，因为我冇发夹噶嘛，我老婆有冇发夹啊？佢望一望我，攞去做咩？哦，我做节目有用，冇，吓，冇，
0: 冇发夹，
2: 我点解冇发夹啊？
1: 但系你太太都未必用，不过都一定会有嘅。
2: 系啊，我点会冇发夹啊？
3: 呢两只都有
2: 嘅。系啊，我系一点会冇啊？我哋平时发夹，发佢发夹。
1: 我哋讲紧即系黑色一支咁样啊？
3: 系，
2: 系啦，
1: 系啊。
2: 佢话黑色嗰啲一支嗰啲冇。我知道，我平时你用嗰啲发夹咪得咯。
1: 吓，
2: 冇。
1: 嗯，吓，
2: 系啊。我望佢，你唔俾我啊？
0: 做乜嘢？
1: 咁点解唔俾你啊？
2: 因为佢觉得、啊、
3: 你肯定系
2: 攞咗我之后，你会整唔见。
1: 哦，呢啲要嚟做咩啫？
2: 佢冇呢啲，佢冇呢啲。
3: 佢系靓嗰啲，
2: 佢靓嗰啲。咁因为
3: 鲨鱼嘅嗰啲应该系。
2: 跟住讲吓冇，我唔吓冇。我唔会噶，我会攞翻翻嚟噶。你肯定肯定好，跟住如果俾咗我一个我系一条夹啦，上面咧就有一个好似咧马瑙咁样嘅，
1: 哦，
2: 就有颜色嘅。咁我话呢个得啦，呢个得啦。佢话黑色嗰啲帽嘛，因为呢啲帽即系最边黑色夹嗰啲帽。
1: 系
2: 我两个，佢话一个，
0: 做咩要讲价？黐线，
2: 两个啊，你唔可以唔见。
1: 系
2: 好，佢俾咗我，
0: 我真系俾你，真系有嘅原来。
2: 我攞翻嚟，跟完之后嗰日咧，我都未想讲，冇讲到。第二日唔见咗，
1: 搞错！
2: 我想问，
0: 点解会？
2: 我想问，系咪？我想问系咪？
1: 喂，有冇英文字喺上面个夹？
2: 冇啊，冇啊，
1: 整咗名牌嚟嘅，
0: 名牌嘢嚟噶。
2: 冇有，
0: 你啲 channel 都有噶
1: ，M 字头都有。
2: 吓，
0: 系啊，我妹妹都有噶，妹妹都好
2: 得
0: 噶，
2: 系啊嘛，
1: 系啊，而家兴啊嘛，
0: 你死啦你！
2: 吓。我记得好似、啊，我记得好似个车度，但我喺个车揾唔到，跟住我老婆，哇！即系你会唔见
0: 嘅？系啊，
2: 我真系冇用。
1: 你俾清楚你啦，真系批中咧，好惨嘅呢件事。
0: 系啊，
1: 你一世都下企喺。
2: 所以如果呢个系一样嘅话咧，我先感觉早知唔讲啦，等你讲啦，你要睇到，同埋唔使嘥咗两，我真系揾唔翻我两个发夹啊！我想问系咪同头痛有关嘅？
0: 哎，唔系、啊。
2: 哎呀，好在啫。哎呀，好在啫。哎呀。
0: 你唔得喎，大哥，点解你
1: 去啊？
0: 唔见嘅，
1: 点解啲裤袋嗰啲咁？
0: 唔系，所以其实你以后唔可以再博你老婆嘴咯，因为佢真系神预判咯。
1: 所以我就话
0: 佢预判你
2: 你两个嘢啊，
1: 好惨啊！你一世
2: 代唔见头啊，唔见嘢咁样嘅。
0: 喂，但
2: 系每一次你两个好似唔见嘢咧，都系有预谋嘅。
0: 唔系啊，
2: 个个唔见嘢都冇预谋噶嘛。
0: 佢真系好讲得话都明，我唔会借俾你噶啦，你一定会整唔见噶。跟住同埋借咗人哋嘢，通常会再镜石啲噶嘛，知道嗰样嘢唔系自己都镜石啲啊嘛。
2: 我真系好镜。我同自己讲，我哎呀，我第日翻嚟嗰两个发夹要攞嚟做废 pose 嘅，系要翻嚟试啊，翻嚟试啊，咁样。咁跟住完之后，跟住嗰日唔知有冇讲咗其他嘢就冇。你知我哋好多废 pose， 内容又丰富，咁啊有时出唔到噶嘛，咁出唔到冇办法啦，咁嗰一集就冇啦。咁真系就唔
1: 呢个袋啲裤袋嗰啲啫，
2: 冇啊，真系冇啊。
1: 你架车边个坐过啊？
2: 边个坐过？
0: 点知有一日你见到公司有个女同事戴住马老发夹，
2: 头发夹，
1: 又执到咧，执到可能系执咗，
0: 跟住之后大哥翻嚟时候，早晨翘一翘头发，然后见到佢只马老夹，跟住你老婆见到仲
2: 炸
0: 死啊！真系水都
2: 咩？
0: 水都洗唔清啊！
2: 水都洗清啊！
0: 水都洗
2: 清，水都洗清啊！
0: 水都洗清晒啊！
2: 水都洗清晒，
0: 水洗都唔清啊！
2: 佢老懵都好紧要啊！
0: 老懵，
2: 老懵啊！佢今日病完之后老懵，
0: 有粗口呢？
2: 但是老母的你另一种。
1: 好你这样啊我这个就不是、头痛因为大哥说那个是头痛的嘛。我那个真是废 pose 的。他就说呢用一个发夹同埋你自己的一条头发可以 check 到你的结婚年龄。即是你几多岁譬如。
2: 又你这个上次我们不是试过一次一个呢
1: 烧纸那个。
2: 喂烧纸那个。
1: 跌戒指落去。
2: 跌戒指是什么见不见到婚是不是
1: 是啊是啊
2: 我睇咗一个又系新喎我
0: 系啊我都系叫进阶版。
2: 进阶版啊系写年份㗎。
0: 睇嗰年见唔见到。
2: 系佢写年份嘅。所以嗰一年嘅年份。佢收尾譬如话你2026你见唔见到咁佢写2026放落去听嗰年见唔见到。 咁有啲又可以，你咪可以測到自己邊嚟。佢使唔使寫2027、2028、2029、2030噶？
0: 因為我上次我記得我係好掹車邊，最後都跌咗落去嘅，所以應該
2: 冇寫年份啊嘛，可能2050啊嘛。
1: 哇！呢個人2050，
2: 哎呀，
0: 你肯定係有女人坐過你架車，
2: 哎呀，
0: 偷咗你個髮嘅。
2: 人生冇講幾多歲嘅，
0: 呢個情人拎咗。
2: 哎呀，冇話咩達者為先啊，冇呢啲咁樣噶嘛，我唔識講呢啲講啲乜嘢嘅啫。
1: 咩叫達者為先？乜嘢？
0: 大海
2: 無涯，
0: 大海無涯，
2: 系啊，冇话呢啲嘢嘅。
0: 我都有谂过，所以就话啊，其实你结到，不过可能下世咁，你唔知噶嘛。
2: 我2050仲系呢世嘅你，
0: 你又太乐观啦。
2: 你又想下世？
1: 系咁啊，
0: 我再
1: 度嚟咯，咁我试下咯。
2: 唔好咁邪啊嘛呢啲。
0: 但其实你两个咪准咯，因为你哋系 check 到咗个年纪噶啦嘛。
1: 系啊，
0: 嗱，我就可以 check 系未即系预知
2: 啦。咁你梗系 check 一啲唔准先啦，因为 check 都 check 唔准就唔好玩。咁啊 ,check 咗啲唔准先去到最后係啦咁去到最后呢先决定到咦
0: 究竟呢个 test 准唔准呢
2: 准
0: 咁
2: 就
0: 请问我而家要做啲咩首先你要掹一条头发出嚟喺你自己个头嗰度。
2: 哇唔係嘛呢套唔好自己掹一掹掹一束㗎。喂好大束啊唔得啊好大束啊
0: 睇到
2: 啊
0: 仲
2: 係啊睇到自己掹唔好搞啊自己掹好大束㗎係啊搵人掹。
0: 係啊你幫我掹。
3: 唔好意思啊一
2: 唔好白头发啦一条变三条啊！
0: 我就老土
3: 啦，而家你就掹咗
2: 廿几条。系，停一停。你既然你话老土，我就要夹住你啦。
0: 真噶，
2: 系真实嘅。
0: 但一条生三条，好似唔系白色噶。
2: 咩？嗱，我再讲一次，呢一个咧系佢哋真系做咗研究所得嘅，发觉当掹一条头发之后，嗰个发嗰个毛囊，如果唔系全掹死啊，受到刺激之后咧，甚佢个毛囊以外，因为受咗刺激，嗰个毛囊外边嗰三嗰个位置咧，系会激发起再生三条头发。
0: 诶，咁咪好事咯？
2: 系即系系啊，冇错。
0: 其实生发嚟嘅，
2: 所以系啦，所以白头发掹一条变三条系真嘅。而但系咁样讲法咧，即系话黑头发掹一条都系变三条。所以如果你而家秃发秃剩几条，
0: 其实应该
2: 可以搏。可以搏。
0: 系啊，咁
2: 系啊，系啊，即系你话好似剩翻三条，大哥，
0: 翻去攞个
2: 掹一条变三条，掹三条变九条，生翻九条，
0: 该九。
2: 九九八十一条，唔系，
0: 一条三条，
2: 三廿七，三
0: 廿七，
2: 廿七
0: 再乘三，
2: 廿七乘三，系啦。系啊，哇！唔知咩会引黑色，系啊，我攞个胶纸嚟，系啊，真系啊！所以如果你冇头发嘅，不妨搏一搏
0: 啦，反正都冇落
2: 河。
1: 以上系森美个人嘅言论，
0: 阵间个温度真系为咗个三条至尊都冇埋嘅时候
1: ，A K 曾经生发代言人，
2: 系啊，冇错，我系啊，而家系黑发，而家系黑发啦，
0: 黑发代言人，
2: 系而家系黑发。
0: 哇，唔知玩唔玩？
1: 喂，唔系，你掹埋我，
2: 玩唔切啊？唔系啊嘛，
0: 我毛囊啊，
1: 系咁掹，
2: 掹埋毛囊啊，喂，咁唔使担心，
0: 唔系呢个发根啫。
1: 三条咩？
2: 毛囊嚟噶啦，毛囊咧，你掹咗个毛囊出嚟，唔系发根啊！
0: 我即系毛囊系有少少白白地噶嘛，
2: 即系呢条头发已经死咗啦。你掹死咗佢一条，
0: 系咪都死啦？我掹
2: 唔系啊，平时咧，
0: 我断啊，
2: 断咗做乜嘢？你断肋骨啫，你唔抵得人有头发，啲人哋头发都断。
0: 一定佢掹到毛囊出嚟，
2: 唔系噶，
0: 掹到中间断噶嘛，
2: 系啊，中间断噶嘛，系啊，
0: 我阵间示范俾你睇啊，
2: 我见你成个头皮扯出嚟，
0: 一扎，
2: 系啊，直，唔系而家可以直翻上去嘅。
0: 我插翻入去
2: 做可以可以，要医生要医生，我哋叫做植发，有过程要植发。你话医生我医生啊，今日我做节目人掹咗我一条，我想植翻入去啊，系啊，做条计嘅医生可以噶。
0: 其实同啲葱一样啫嘛，用完真系湿翻。
2: 我听我啲朋友讲三蚊一条，要植发系啊，你要平啊，三蚊一条。
1: 你头发大有几多条啊？
2: 如果植发通常系讲紧几千条啦，
0: 几千啊，
2: 三千条啦，系啊系啊，三千条啦系啊。
0: 咁
2: 咪
0: 萬幾蚊
2: 唔係喎唔係喎八千條㗎應該好似。
0: 哇
2: 咦咁唔係三蚊條三蚊條。
0: 幾蚊
2: 咁七八萬蚊㗎你啲直發。
0: 二萬條三蚊一條嘛。
1: 係喎二三月六
2: 喎。我總之呢你咁你俾幾蚊俾醫生。你又幫我植返
0: 呢條三蚊就唔得三蚊
2: 呢條呢條仲可以植喺額頭正中央。即刻牛条正中央一条，
0: 有咩寓意咧？跟住再掹嗰个额头咪又生三条，
2: 系啊，
0: 好抵玩噶！
2: 额头上个圆圆有对毛喺度，仲可以扎辫添。
0: 等我刷下声音先，微中音，
2: 微中音好正。好啦，嚟啦，
0: 玩唔切啦，嚟咩啫？你净系讲
2: 原子梦啊！好啦，听日翻嚟我哋再同大家再玩个原子梦，有咩咁快？
0: 转头翻嚟同大家玩啊！

0: 节目时段由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 旅行唔使搬酒店，
2: 我想舒服玩北欧，有冇好介绍啊？
1: 2027年5月29日坐帝王公主号邮轮，10日畅游芬兰、爱沙尼亚、瑞典、波兰、丹麦，日日上岸，一间房住到底，唔使搬酒店啊！
2: 哇，咁样玩好舒服喎！
1: 系啊，每位只需要3598蚊起，一价全包，包机票、邮轮、酒店同埋接送。缤纷邮轮华语领队日日带你岸上观光，快啲拨打626-686-4848报名啦！优质旅游从缤纷邮轮开始。
3: 大家好，我是蒋武吴承远。4年前，我承诺让圣爱国有更光明的未来。担任市长期间，市府财政转亏为盈，累积近2300万储备基金，道路品质提升，良好率达85%，更强化文化建设、公共安全与城市基础设施。成果您看得见，承诺我做得到。收到邮寄选票的市民，请投票给蒋武吴承远，圣爱博士市议员。
4: Paid for by Zhang Wu for St. Gabriel City Council 2026。
5: 我哋对你嘅关心唔止喺投保一粒，你值得拥有一份持续为你提供支援嘅医疗保障。联合健康保险红蓝卡优惠计划为你提供可靠嘅一站式全方位守护，拥有庞大嘅医疗服务网络，包括嘉联太平医疗网，等你可以喺熟悉信赖嘅医疗团队嗰度获得照护。欲了解更多资讯，请致电866-679-3285。值得依靠嘅联邦医疗保险伴你一路前行，医疗服务网络可因当地市场而异，网络中仲有其他医疗服务机构供选择。
6: 哎呀，咁样冲出嚟噶！哎，发生车祸仲受咗伤，医疗费、生活开支都要钱，点算啊？
7: 你唔使硬撑，揾邓蓉蓉律师攞赔偿。
6: 律师费咁贵，
7: 唔使要支律师费，亦都唔需要自己先拎钱做治疗。邓蓉蓉律师享誉法律界超过20年，专注车祸、人身伤害、伤人、跌伤受伤，
6: 真系咁好。
7: 梗系，专业团队精通8种语言，全程跟进，成功率极高。唔成功唔收费。949-866-3394，949-866-3394。意外受伤唔使愁，专业律师解你忧。邓蓉蓉律师。
8: 想为小朋友找间安全、优质又有爱心的幼稚园 ，Temple City ARK Christian Academy 欢迎你。有需要家庭可申请助学金，亦接受 Options for Learning 学生。
9: 教育硕士校长 Mr. Bo 与家长携手陪伴孩子健康成长。
8: 10月31日朝早10点半 ，ARK 联同 Chick-fil-A 原味店、Family Density、Love to Go 天使控培方举办丰收节嘉年华，免费入场，丰富奖品等紧你。
9: ARK Christian Academy 6539 Rosemead Boulevard，
8: 电话626-287-8321，
9: 626-287-8321。
10: 每日一句陈述主持，今日介绍的是《人间有美事清欢》。《人间有美事清欢》是出自宋代名人苏轼所写的词《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微晴灿。入怀清落渐漫漫，雪沫雨花浮五盏。鸟茸蒿笋是春盘，人间有美事清欢。词的上片写作者朝头早游山所见的沿途景观，下片写作者以同游者以清茶野餐的风味，全词结构运成，寓意深刻，洋溢住生命的活力，寄寓住苏轼清旷闲雅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态度。苏轼号称东坡居士，因此世人又称他为苏东坡。苏东坡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不单止是诗人、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而且在写词方面更加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苏东坡为人率真，好交友，亦好美食，创造了很多饮食精品文化，亦喜欢游山玩水。正是这份洒脱，亦难怪自古至今无数的人将苏东坡奉为自己的偶像。宋神宗元丰7年，苏轼在黄州经历了4年多的贬谪生活之后，接到一纸调令，让他去汝州做团练副使。这个对苏轼来讲，算是长期政治打压稍为减轻了。于是苏轼离开了黄州赴汝州，可能是长久的仕途不顺，他心里有些小情绪，所以没有急着去上任，而是开始一路的游山玩水兼探探自己的朋友。苏轼在游玩途中饮到了乳白色的春茶，还吃到了新鲜清脆的野菜。雪沫雨花就是指茶上雪白的泡沫，当时的人将茶叶剪成很小的粉末，然后用沸水冲泡，再快速地击打出白色绵密的泡沫。这种饮茶的方式当时非常的流行。还有鸟牙和蒿笋这些鲜嫩的时令青菜，装在盘里头格外的好看，闻一闻都有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 呢啲好茶好菜，使读者从中体味到品茗尝鲜嘅时候嘅喜悦同埋畅舒。呢种将生活嘅形象铸成艺术形象嘅手法，显示出词人高雅嘅审美情趣同埋扩大嘅人生态度。词见尾七个字“人生有味时清欢”，系全词嘅点睛之笔。睇到美景，饮到咗好茶，食到咗好菜，呢啲清淡嘅欢愉，即系人间至美嘅体验。苏轼尝尽咗人生百态以及世间嘅冷暖，体会到平淡生活嘅乐趣。苏轼一生其实系充满坎坷嘅，仕途并唔平坦，但系再多嘅逆境，亦唔能够抹杀一个人对生活嘅热爱。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微晴叹，日怀清落渐漫漫，雪没雨花浮五盏，鸟茸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多谢各位收听今日嘅每日一句，我系陈述，我哋下次再见。

0: Podcasting Station， 智愛聆聽粵語廣播 AM 1430。世纪游轮，江山如此多娇，山河纵，十或十一万长江全景游轮，从重庆到上海，带你穿越2300多公里嘅壮美山河，
1: 一次饱览三峡、白帝城、黄鹤楼、荆州、庐山、九华山、扬州等经典名城，
0: 一条长江，半部中国史，一趟游轮，品味中华美食，跟住历史游长江，跟住美食品中国。
1: 2027年全年航次火热预售中，提前报名优惠更多，
0: 每人2999元起。
1: 电话626-666-6999，626-666-6999。
2: 粤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霍双仪报道嘅新闻。总统特朗普表示，丹麦自治属地格陵兰即将开展针对石油、天然气同矿产嘅大规模勘探工作，并指当地拥有全球数一数二而且极容易开采嘅庞大石油储量。不过，特朗普并未透露美方会否或如何具体参与有关勘探项目。特朗普喺佢社交平台发文，形容格陵兰是我们美丽的新格陵兰，并引述专家意见指，当地随手可得的石油储量远超全球绝大多数地区。特朗普在贴文中亦高度赞扬上个月达成的防卫协议，为美国和欧洲带来无可比拟的安全利益。他强调任何针对美国本土的空中袭击都无可避免，需要掠过格陵兰上空，因此美方具备足够能力在这里瓦解各类的威胁。特朗普上个月刚与丹麦及格陵兰领导人达成一项安全防卫协议，进一步扩大美军在当地的军事角色。该协议为美军增建两个新的军事基地，以及部署特朗普倡议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铺平道路。日本防卫省表示，中国解放军海军航母辽宁舰与三艘导弹驱逐舰在当地时间昨日朝早大约11点在九州长崎县南吕群岛西南大约390公里海域航行，到今日在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朝东南航行，驶入太平洋一侧，并在石垣岛以南大约250公里的日本专属经济区海域进行舰载战机起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和巡航机进行监视，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应对。中国解放军较早时宣布，海军今日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到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此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目的是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家法和国际实践，没有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确诊肺腺癌的教宗梁十四世继续在罗马的杰梅利医院休养。梵蒂冈教廷表示，教宗今日已经恢复正常进食，食过早餐和午餐，在病房内行走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初步验血和胸部 X 光检查都显示术后恢复情况正常。71岁的教宗昨日入院切除肺部结节，证实患上肺腺癌，主诊医生为他切除右肺下叶以清除所有癌症组织。他原定下个月前往南美洲访问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三国。教廷今日表示出访计划未有改变，但秘鲁总统滕森庆只表示由于教宗康复需时，访问日期可能会有所调整。英国谐星兼节目主持人罗素·布兰德涉嫌性侵六名女性的案件，今日在伦敦的法院正式开审。罗素·布兰德否认所有指控，案件预计将审理大约六个星期。罗素·布兰德共面临七项控罪，涉嫌在1999年至2009年的十年里面，针对六名女性犯下三项强奸罪、三项性侵犯罪和一项非礼罪。主控官在开案陈词中严词痛斥现年51岁的罗素·布兰德是一名冷酷无情、精于算计的性暴食者，即使受害人明确反抗拒绝，仍然肆无忌惮强行施暴。现年51岁的罗素·布兰德曾经在英国红极一时的电视和电台节目主持人，曾经任职于英国广播公司，亦都曾经进军荷里活。他在2010年与美国流行乐天后 Katy Perry 结婚，但这段备受注目的婚姻只是维持14个月，两人在2012年正式离婚。 近年来，罗素布兰德将重心转向网络广播平台，内容多数涉及美国政治、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等话题。 KMRBMS 心灵列志新闻报道员。玫瑰岗纪念公园有多年服务华人的经验，专业的团队协助家属完成完美的规划。玫瑰岗有三个华语办公室， Alhambra 办公室在 Main Street 和 El Mesa 交接，工业市办公室在 Gail、Fullerton 和 Nogales 中间，还有玫瑰岗纪念公园内的华园会馆。请洽888-882-5866 888-882-5866 玫瑰岗纪念馆。智慧齿有问题，长在下边、侧边，或是智慧齿疼痛、肿胀、感染。
4: 不要担心，如果你有牙科医疗类的保险， Lotus Dental 接受智慧齿检查、拔牙和手术。
3: 即使你没有保险， Lotus Dental 以合理的价格帮你拿走智慧齿。
4: Lotus Dental 帮你的智慧齿及时正确治疗。
3: Lotus Dental 七天营业，快点预约 Rosemead 626-286-5600 Westminster 714-379-2560。
5: 天气报告。
3: 洛杉矶今日天晴，气温介乎55-80度之间，预测明日天晴炎热，气温介乎63-86度。在地球城市界嘅天气概况， Pasadena 天晴69度，相对湿度29%，洛杉矶市73度，相对湿度30%，蒙市72度，相对湿度31%，塔斯 City 71度，相对湿度31%，大曼波68度，相对湿度35%，而欧凡68度，相对湿度35%。
6: 想找律师，
7: 余神锋律师楼为你解决法律疑难，争取最高权益，
6: 侦办车祸、意外、伤亡案件以及各类刑事、民事、商业诉讼，
7: 理赔迅速，效率超住。
6: 余神锋律师有超过20年的加州及联邦出庭经验，处处以客户权益为首，
7: 专业的知识、周全的诉讼方案，为你带来满意的口碑。
6: 余神锋律师楼提供车祸紧急处理小组到府服务，
7: 7日24小时服务热线626-289-2833。
6: 余神锋律师为你带来更美好的明天。
8: 哇，天普市海悦大酒楼几十款特价晚餐，7.99起，平到你唔信啊！
9: 点心周一至周五通通3.99，节假日都只系4.99。
8: 三晚游水特价海鲜，日日新鲜供应。
9: 豪华大礼堂同贵宾房配备 LED 大银幕，生日宴会公司聚餐够晒气派。
8: 仲有龙虾意面、龙虾粥全日特价，烧腊放送，买一送一，只需10.99，全日供应，
9: 又平又高档，尽在天普市海悦大酒楼。
8: 订座电话626-280-2998，
9: 因为请以电话可报为准。
10: 手机月费破天荒疯狂大减价，
11: 五条线每月只要80元，平均每条线16元，仲要月费包税，无合约，冇其他杂费，
10: 无限上网，无限通话，无限短信，每人仲有15G热点分享，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都可以漫游。
11: 想换最新 iPhone， 仲可以免息分期。
10: 咁抵玩嘅手机计划，机会难逢，快啲打俾捷丰传讯833-789-5678，833-789-5678。和平超市 Rosemead 同 Garden Grove 本周特价，油菜心1.19磅，青江菜9.9磅，雪里红6.9磅，紫茄6.9磅，小白菜7.9磅，上等牛仔骨5.99磅，新鲜秋鱼3.89磅，椰子水1.99盒。逢星期四三样产品当天疯狂大优惠，红萝卜7.9至2磅，白心番薯9.9至2磅，华盛顿苹果9.9至2磅。快啲去 Rosemead 和平超市，喺 Gary 及圣 Gabriel
12: 货靓
10: 加平，
12: 尽在和平超市。
13: 最后一个 pose， 最后一条 reels 啊！我发誓睇埋呢个一定系最后一个。

0: 我哋个肺 pose 就讲咧，就话
1: 喂，你冇整跌我条头发，你整死咗条头发噶啦。
2: 系啊，连毛囊噶，
1: 连毛囊啊，大佬头发
0: 都系嗰句啊，你掹头发点样可以唔连毛囊咁掹咧？
1: 都话会可以落
2: 啊？点会啊？我试下俾你睇啦。你咩？你揸住个底啊嘛，你揸住个底啊嘛。
0: 跟住就嚟，而家正示范多一次啊！
2: 哇，嗱系啊，你睇佢啲发质真系好差。
1: 乜嘢啊？你听到清出拍一声嘅咩？
2: 即系你
1: 都咁脆啊！
2: 系苏丽敏，
1: 系
2: 苏
1: 丽敏都有噶。唔系我大力啫，
0: 我有啊，
1: 你掹唔到啊？喂，你要扮冇啊？你黑发
2: 啊？
1: 你冇连毛囊喎？
2: 咩假发啫？
1: 系
2: 你掹人哋个头发？
1: 唔紧要啦，
2: 我惊我惊咩？一条
1: 你翻去都换个第二顶假发噶啦。
2: 我知道唔惊你。
0: 我一啲都唔驚你，
1: 你掹啦掹啦！
0: 而家大哥好努力，你掹咗好多啊！你而家又好多
1: 咁強韌啊！
0: 你啲頭髮點啊？首先我想幫你淨係揾咗一條先啊！
2: 呢條呢條
0: 嚟嘅嘢，而家又一束啊！
2: 唔係你睇落一束啫，一條嚟嘅呢條，一條嚟嘅呢度。
1: 邊有咁粗啊？一束嚟嘅。
0: 係啊。係
2: 咩啊？
1: 我幫你掹啦！
0: 哇！而家你幫大哥掹一條頭髮出嚟啊！
2: 唔好掹，
0: 喂掹掹真嗰啲喎。假嗰啲好貴噶，$3一條噶。
2: 唔係啊，$6。
0: 你啦，一二啊，
2: 圓條掹，係啊，
1: 冇掹冇
2: 啦，冇掹冇
0: 啦。喺邊啊？咁細條嘅，係
1: 啊，個短頭髮
2: 細條，
1: 又幼，
0: 喂，好唔見啊！
1: 你好幼啊，
2: 好大碌喎，條頭髮，
0: 白色紙嚟，好幼啊，白色紙嚟，好唔見啊！
1: 其實你看下大哥條頭髮同我，佢好幼啊，佢好幼啊，
0: 而家做咩啫？你
1: 睇下頭髮，
2: 攞嚟睇下，攞嚟睇，攞嚟見我，可以嚟見我啊！
1: 好啊，咁過嚟啊，
2: 你可以嚟見我啊！
0: 我哋而家喺度對比緊大家嘅頭髮。
2: 睇邊條大邊條大條啊？
1: 我真係好大條啲，你睇你幾幼？
2: 哇，長呀！
1: 咩啊？好粗啊！
0: 其實就差唔多，
1: 粗過你啊！
2: 你依條差唔多啫，
1: 粗過你啦。
2: 哇不過唔係喎，真係估唔到喎。
0: 估唔到乜嘢啊？
2: 哦，你頭髮幾幼喎？
0: 你我頭髮應該最粗啊，其實。
2: 你頭髮？
0: 你睇我，我頭髮應該粗頭髮。
2: 掹掹掹掹，
0: 自己就得啦。
1: 唔
2: 得嘅，自己掹一條一束噶，好煩噶。
0: 一條一條咯，
2: 咁犀利。
1: 喂，你自己又識得唔掹毛囊嘅？
0: 哎，掹住佢。我跟住你學嘢嘛。
2: 我真係照睇先。
0: 咁啊，
2: 粗你嘅頭，你仲幼過我，你最幼喎。生命力你最差喎。
1: 剪頭髮，剪少啊嘛。劉樂芳到你第一個死，
0: 即係太誇張。
2: 呢啲同揾錢成正比喎。
0: 越粗大越強壯，
2: 佢好似粗過我，你又粗過
0: 我。翻翻呢個正題啦，就係講咧，嗱呢個肺 pose 就係話咧，相傳啊，而家好興都市傳說咧，就係譬如好似阿鄭咁啦，佢將佢嘅頭髮咧就穿入去嗰個髮夾中間嗰個圈圈嗰度，
1: 嗯，我自己
0: 咁咪即係會將個髮夾咪會掉咗喺中間。
1: 我用翻連毛囊嗰條先，反正咁矜貴，
0: 係啦，咁啊穿過去啦，好似平時穿針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咁啊髮
1: 吊住咗條
0: 髮夾就中間啦。咁佢就話咧，如果自己一手咧就係揸住嗰個髮夾個頭髮端端，咁嗰個髮夾咪圓垂嘅，然後另外嗰個手咧嘅掌心就擺個髮夾嘅底部，係啦。咁然後咧就當我不斷講唔同嘅歲數嘅時候，去到某個歲數當係
2: 你結婚嘅年齡啦，
0: 係啦係啦，
2: 當係26啦，
0: 係啦26。咁原來相傳話，如果係你26歲就會結婚咧，你個髮夾會不斷自轉，
2: 哇，大圈。
0: 好啦，咁我哋试下
1: 呢个背啦，揸住个发，
0: 又话自己好大力，
2: 系啊，又话自己生命力好强，
1: 生命力强即系，但忍耐力低啊嘛，
0: 肌耐力嚟噶嘛呢个，
1: 好啦，好俾你睇下，
0: 而家我哋由30岁开始数啦，
2: 25，
0: 由细啲先，
1: 唔系，因为苏文峰有讲过，我有一个年份系应该要结婚嘅，
2: 系啊，
1: 系啊，几多岁？唔知23、24咁样啊嘛，
0: 咁由20岁，
2: 但我 miss 咗嘛，
0: 好。咁啊嚟咯喎，你係要你自己講
2: 嘅，唔使
0: 噶，你自己講啊，你自己講。
1: 25、26。
2: 而家佢係咁化化嘅。
0: 佢點解已經係咁喐嘅？
1: 我咪我肌耐力差。
2: 會唔會你？
0: 有時我
2: 定唔係嗱手震咧。
0: 係咯，你
1: 手震。我試下坐住嗰個手震先。
0: 係咯。
1: 唔好整。
0: 如果唔係你好似不斷已經
2: 係
0: 咁。
2: 係啊。唔係佢係啦，又係咁轉好啦。
0: 好嗱，而家定翻先啦。好，由廿五開始啊。好嚟咯，20，你數啦。
1: 25。26，
0: 都是冇喐，
2: 冇事，
0: 冇喐嘅。
1: 27，
2: 要喐地喎。
0: 數到一
2: 百，28，
1: 廿 你忍多笑我就会喐啦。
2: 你少啲一百啫，
1: 好贱啊！而家死啊！你一揿入嚟嗰日，仲个心谂
2: 点会
1: 啊？上到九啊几嘅时候，条头发断咗，死咗已经，黐
2: 线！上到九啊九，我唔会俾佢再数嘅，你放心。
1: 系啊，
2: 系啊，九啊九会嗌停，
1: 侮辱我啊！
2: 系啊，
1: 我谂到好易做啊！
2: 如果九啊七条头发自罚啊，令计。
1: 我哋阵间鸡仔好人，鸡仔好人会取消，我哋会继续数落
2: 数啊！数到一千，
1: 系啦，廿九。三十，
2: 唔好心快喐啊！
0: 系啦，开始要慢慢数啊，近你自己年龄啦。
1: 三十一，三十二，
2: 好似，咦喐喎？
0: 冇，佢系左右摇摆啫呢个。
1: 三十三，
0: 咦，真系越嚟越大咯，好似越嚟越喐得大喎。
1: 冇张台喂，
0: 佢
2: 嘅，冇冇。
0: 好，
2: 三十三，
1: 十四，
2: 三十四，依个情况。
0: 三十四出年啦，开始计啦吓。
2: 出年三十四啊？
0: 系啊。
1: 三十五。
0: 佢好似
1: 六，
0: 诶喐动得好大喎，三十六，但系都系左右啫。
1: 张台啊，
2: 冇啊，
0: 冇人喐我只手举高啦。
2: 你有冇顶住张台啊？
0: 我缩翻开先，
2: 有啊，
0: 好好好，
1: 三十六啊，
2: 三十六，咦，三十六喐，
0: 但系未系打圈嘅，系左右啫。
1: 三十七，
0: 诶，想打圈喎，
2: 打圈喎，三十七打圈喎，
0: 喺边边度啊？黄定仪，
1: 我唔知啊，
2: 三十七打圈喎，
0: 三十七微微圈喎，
2: 三十七，
0: 你试下数多个三，
1: 哇，
0: 三十七有圈
2: 喎，你数翻三十六啊，
1: 三十六。
0: 啊！变翻左右摇摆咯，
2: 三十七咧，
1: 三十七
0: 都系左右嘅大摇摆，
1: 三十八，
2: 我三十八，你讲三十八嘅，咦，三十八得，
0: 但系都系左右啫，啱啱三十七真系有个圈打紧噶，
1: 咦？
2: 唔通三十七、三十八又离婚？
1: 三十八唔系我三十八打圈喎，喂，
2: 三十八打圈，
1: 三十九。
0: 诶，剩翻落嚟咯，
2: 系三十八，三十七、三十八，
0: 三十七、三十八，可能赚
2: 晒，剩晒咯，
1: 四十，
2: 剩晒，
0: 冇啦，
2: 冇啦，只系四十冇啦，
1: 四十二，
2: 冇啊，冇啦，
0: 冇啦，
1: 四十三，我会第二段婚姻啦，四十四，四十五，
2: 四五打，四十五打圈啦，四十五打圈啦，
0: 咦，两次我，好啦，差唔多啦，
1: 三十七、三十八，结婚。
2: 三十七、三十八结婚，四十五第二段姻缘。
1: 三十七、三十八，即系几多年后啊？四五年后，
0: 好快啫。
1: 四五年后即系几多年啊？
2: 四五年后，
1: 三零三零三
2: 零三一，
1: 约定你哋
2: 三零三一。O K 喎，
1: 我会可能去结婚。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1: 到时我会包架私人飞机请你哋去。
0: 好啊，好啊，
1: 我老公。
0: 咩？我老公啊？
1: 我老公会包架私人飞机请你哋。
2: 我哋个董老公啊，黐线！
0: 即系咁啊，要超级大富
2: 豪咯，
0: 讲笑啫。
2: 系啦，
0: 唔
2: 知笑
0: 冇
2: 呢个。
1: 七年九年三打上嚟。
0: 如果
2: 有私人飞机嘅，
0: 私人飞机，
2: 同埋五年后觉得可以有私人飞机，想娶一个而家今日仲喺度呻紧鼻嘅女人，当众做紧节目
1: 啫。其实
2: 系佢噶，
1: 咁佢流出嚟有冇点啫？我都要呻嘅。
2: 我有私人飞机，我唔娶你啊！

0: 31系31好啊，
1: 好嚟啦，有28先，
2: 系二四年，
0: 系啊，好似系咪
2: 30
0: 嚟嘅，好啊，咁我由25开始啊，
2: 好，
0: 好，我嚟啦，我又试下啦，25
2: 系
0: 2627
2: 都冇喐嘅，暂时都系少少微微震，微好好定、啊，你只夹
0: 28，
2: 哇 ，OK 喎、啊、，OK 喎、啊，都仲系好定。
0: 29
2: 嗱真的好劲啊！嗱呢个系想嫁嘅心，我睇得出当时系有
0: 30
2: 都冇嘢喎。诶、欸，你唔系30结婚咩？
0: 系啊，
2: 佢咧
0: 31
2: 冇啊！你个心冇觉得自己结到婚？
0: 32
2: 你仍然 feel like single 喎？点解？但你只真咗，你连左右摇摆都冇喎、
1: 啊。系太定喎、
2: 啊！因为头先我哋系有少左右摇摆噶嘛，佢冇喎。
0: 34
1: 你系咪？
2: 哎嗱，34开始有啲 feel 啦。
1: 哎，34有 feel 喎，
2: 34先有啲 feel 啫。
1: 你系咪有啲咩仪式未做啊？嗰阵时候
2: 系你而家其实你个心一直觉得佢都系加咗嚟嘅咋？
0: 35咧？
1: 有冇仪式？
2: 哎，35就要啦，要啦，要啦，
0: 哇！34、35，
2: 系啊，
0: 36。
2: 36又翻，
1: 喂，会唔会咁啊？会唔会咁啊？会唔会你结咗婚嗰啲而家喐嗰啲系生仔啊？
2: 唔系啦，
1: 系啊，你嗱，你第一个就系结婚咯，35咯，
2: 跟住45岁生仔，
1: 系啊，哦，正唔得，喂，而家好多四几噶，五廿几都又可以噶，喂，你咁健壮。
0: 喂，你
1: 婚前
0: 有冇出街噶？即系
1: 有
0: 即系市民系知你
1: 几？冇讲。
2: 咁大哥哥要由13岁开始数，
1: 28系咩？
2: 13岁开始数，
0: 你由20岁开始数啦，咁
2: 20岁你好早开始数。
1: 28咯，我28岁结婚。
2: 咁你20岁嗬？
1: 我而家就跳下跳下，我
2: 系咁嘅，又有想嫁嘅心。
1: 25，26，
2: 喂，26转咯，
0: 26转咯，
1: 27，
2: 哇，
1: 28，
2: 喂，我真系转咯。
1: 28转，
2: 29停咗咯，
1: 30
2: 冇啦，你自己生仔啊，
1: 31、29咯，结完婚就生啦，我都忍唔到噶，
2: 知道啦，真系明白，
0: 都好快嘅，
1: 咦准喎、啊，咦咪做咩又喐嘅嘢，
2: 因为你只手喐咗个傻仔，
1: 好又我嚟一个30。冇啦，唔喐啦。
2: 唔知你个有冇心，有冇异样噶嘛？试下啦，有冇异己？
1: 有冇异己？
2: 系啊，
0: 杀一手，继续攻，
2: 继续震啊！只手，哇，好定，
0: 打你
1: 杀二，
2: 哇，杀二劲大啊！你杀二岁肯定有嘢，
0: 异己大咗呢个，
2: 你一定有谂其他女人。
1: 哇，呢个杀二
2: 无比大啊！
0: 你真二嘅咩？
2: 黐线，你杀二岁做咗啲乜嘢？你讲人之见，你一定有嘢。你杀二岁，
1: 你哋讲大劲我点
0: 明嘅大哥？
2: 你杀二
0: 就等于我30
2: 有第二个女人想娶，
1: 有
2: 出现咗一个，你系想同佢有第二段婚姻嘅，但你唔可以，你忽视咗自己。
1: 杀二生第二个啊！
0: 哦，再世即系前世情人系咪？
1: 唔系啦，前世情人咯，个女咯，
2: 系咪啊？你点
0: 睬死你啫？
1: 呢啲鬼玩意，即系我开个先，啲鬼玩意。完全唔准啊！
2: 呢个鬼混嘅男人俾呢个鬼混嘅嫉妒啊！
1: 呢啲鬼混嘅玩意，系啊，唔再玩鬼混玩意，走。

0: 全活啊！
1: 我哋对你嘅关心唔止喺投保一粒，你值得拥有一份持续为你提供支援嘅医疗保障。联合健康保险红蓝卡优惠计划为你提供可靠嘅一站式全方位守护，拥有庞大嘅医疗服务网络，包括嘉联太平医疗网，等你可以喺熟悉信赖嘅医疗团队嗰度获得照护。欲了解更多资讯，请致电866-679-3285。值得依靠嘅联邦医疗保险伴你一路前行。医疗服务网络可因当地市场而异，网络中仲有其他医疗服务机构供选择。游轮带你遇见欧洲最美的圣诞童话。
2: 12月2日出发，乘搭2026年全新下水五星豪华游轮世纪之星号，开启欧洲圣诞童话莱茵河10天8晚巡游，
1: 感受欧洲璀璨的圣诞灯海与浓浓圣诞氛围。
2: 全程中文导游随船服务，游轮提供中式佳肴同精致西餐餐点，全天酒水套餐无限畅饮，包含所有岸上观光，
1: 免费 WiFi， 每人3299元起。
2: 电话626-666-6999 626-666-6999。
1: 畅兴珠宝开业56年，汇集顶级珠宝名标，代理白爵、即雅、IWC、Omega、Chanel、Chopard、浪琴、Hot Sun Fire、Mikimoto、Hidden， 天然钻石、翡翠、红蓝绿宝、千足黄金，非凡品味尽在畅兴。
3: 超越半世纪嘅信誉传承，承袭每一个珍贵时刻。畅兴珠宝欢迎你嘅光临参观选购，圣确博店626-280-9195。
1: Arcadia 摩店在鼎泰丰对面，626-770-3288 770-3288。
4: 各位听众，你是未经历过职场霸凌，或者是被恶意解雇，或者现在是为被拖欠工资和加班费而焦虑？你现在需要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华明胜律师事务所拥有拓展经验丰富的劳工法专业律师团队超过40年，为你在职场保驾护航。请立即拨打华明胜律师免费电话866-338-6868 866-338-6868。
5: 听众入嚟啦，喂，早晨，
6: 早晨，新美大哥 ，Elsie 阿姐，你哋好，
5: 你好啊，你点称呼啊？
6: 我叫 Mandy，
5: 做咗啲咩好人好事，讲嚟听下先。
6: 其实件事都几年前嘅，咁就同个朋友啦一齐去餐厅，即系去放假咁样 high tea 咁样啦。咁你知而家香港有啲餐廳都好靚嘅，好落地玻璃啊，入面可能就有啲假樹啊，即係整個好靚咁樣啦。咁食食下嘅時候呢，就見到有隻雀仔呢就飛咗入嚟餐廳入面。咁就佢一唔知係喺室內嘛，咁佢就撞，不停地撞個玻璃啦。咁我喺附近就聽到砰砰聲，即係覺得好，即係都覺得好。
7: 外裏面已經就飛出去上。
6: 想飞出去，咁但系因为佢磅磅咧咁样，但系又飞唔到，因为即系已经撞到晕晕地咁样。咁但系即系餐厅食饭，你冇嘢可以，即系你唔会有只手套咁样。都始终系啲麻雀咁样，街道你都惊污糟咁样噶嘛。咁就突然间见到，餐厅有张餐巾喎，咁我就攞起张餐巾，咁就即系捉住只麻雀，因为佢撞到晕晕地啦嘛，咁就咁就即系带翻佢离开间，
7: 因为真系都系个带佢意思系你捉起佢系嘛？
6: 等佢扶，即系因为我即系餐巾都有啲厚度，咁我就一都会惊佢污糟嗰啲咯，咁就用少少力咁啊捉住佢，咁啊佢都好好，咁就因为张餐巾都大张，咁我可以即系冚一冚住，即系希望冚住佢只眼都唔好惊，咁然之后就因为嗰间餐厅都其实喺地面嘅，咁就转翻个弯，咁就带佢出去，咁就放翻喺出边嘅地方咁。
7: 本身佢放翻出边嘅时候，佢有冇飞走啊？结果
6: 有啊，有话飞翻啦，我都好惊佢撞到有啲咩事，因为我本身都冇养啲咩宠物嗰啲咁样嘅，咁
5: 你都唔惊喎？
7: 系啦。唔係話驚污唔污糟，有時呢我哋喺手上面呢有另一個生命呢，
5: 係
7: 你驚，你又唔知幾大力去捏佢，有時都驚捏到佢㗎嘛。
6: 系都 OK 冇事嘅，咁但系我都觉得，
7: 即
6: 系有阵时可能我哋觉得好靓啊，即系啲玻璃，因为都听到好多嗰啲鸟撞到，即系会死啊，即系真系有见过嗰啲咁样，咁所以
7: 你都冇击过？
5: 我冇击过，我以前就喺一间公司做嘢，又系成个 office 打横。哇！180度嘅玻璃落地啦，玻璃好靚嘅。跟住有人咧，我就因為我個位咧就成望住個大玻璃做，做做下嘢咧，見到誒，點解有隻好大隻嘅雀飛埋嚟？喂，唔收油嘅，唔收油嘅，嘣！
7: 唔收油咁誇張，
5: 撞咗落個玻璃，然後就死咗啦，跌落地。但係最恐怖係佢喺個玻璃上面係留咗個成個翼啦，佢成個樣啦，係留咗喺個大玻璃度。成年都整唔咗，因為佢啲大玻璃你好少洗。
7: 洗啊！
5: 因為係成
7: 係咩雀嚟咁樣嗰只係？
5: 我唔識分啊！我唔識分啊！總之一隻大嘅雀，唔係麻雀
7: 啊！
5: 咁跟住我嗰下就發覺，哎呀！而家真係要好多咧，即係大家都提倡就話啲玻璃要開始黐翻啲紋啊，或者係用翻啲 pattern 啊，唔好太容易即係做到太高清咧。
7: 太似一塊鏡，
5: 係太似咧，因為佢以為係穿得過嘅仔，
7: 佢望到後邊個紋啊，係咪
5: 啊？
7: 即
5: 係佢就穿過去噶啦。哇！嗰個真係太震撼。
7: 唔係
5: 咯，係成隻雀印咗喺個玻璃上面啊！所以即係你啱啱做呢件事，我覺得都係非常之窩心，因為你由得佢唔你唔由得佢嘅話，佢應該會繼續撞。
7: 係啊，
6: 係啊，係啊！
7: 佢醒翻嘅時候，佢又再撞啫嘛，佢都唔知嗰度有玻璃。
5: 門口
7: 係係啊，冇話係啊！我哋自己有試，自己都試過
5: 感應唔似，
7: 係啊！我哋自己都試過啦。
5: 佢鑽石戒指，我成日冚到個玻璃嘅，
7: 咁中意
5: 啊！係啊，去睇啊！
7: 咁中意鑽石戒指，
5: 嘣！我試過細
7: 到咁低，都真係有出門口都試過冚玻璃，我哋都，所以你幫到佢真係好緊要。第時會報恩嘅，你放心啦。
5: 哎呦，
7: 係啊，佢第時會翻翻嚟嘅。
6: 我分享呢件事都係想可能多啲人知，可能唔知我哋香港都多玻璃嘅大廈，
7: 我哋冇
6: 錯。正講咁樣，即係如果有多啲可能有啲 pattern 啊，令到佢唔會撞，其實都係好好嘅。一啲都可能俾我哋嚟讲好少嘅一啲行为，但系就可以救到佢哋条命咯。
7: 哇，好好啊！你救咗只小雀仔。
5: 哇，呢个又我有四粒喎，我爆啊！
0: 你爆啊？
5: 爆啊！五鸡。
7: 通常呢
5: 四雞一麻雀
7: 咁啊，四雞啦，四雞啦，四雞啦，咁啊都係喺啲嚟緊嘅日子裏面啦，留意一下啦，打牌呢會唔會即係經常一索叫
5: 返嚟麻雀回來必有因，
7: 係
5: 即係呢隻麻雀，
7: 我每一次你記住食大牌嘅時候叫一索嘅話呢必然食到。
5: 咁佢返俾會唔會一索啫？
7: 好嘢，
5: 一索啫，
7: 發啫，一索啫，一索啫，知唔知道？
6: OK，
7: 好啦，
5: 我哋赞佢啦，
7: 好赞啦，
5: 几多秒啊？你计啊，
0: 四加四加一，
5: 四加四加五啊，
7: 四加四加五，
5: 好癫啊！
7: 四加四加，
5: 你四鸡你四鸡，我五鸡啊嘛，十三鸡咯，十三乘五咯，好啦，廿几啦，
7: 六十五啊，
5: 六十五啊 ，OK，
7: 哇，六十五好长啊，
5: 碰碰啊，即一索。是你啊，想当日我在这个玻璃幕墙救过了这条小生命，估不到今天在麻雀台上再一次见到你的重聚，你的好，你的善心将会变成好运咁翻到去你的身边，正所谓麻雀回头必有因，这个因是时候要报给你了。 Mandy 姐嚟紧你行运啊，
0: 想
5: 就好似你可以将个雀仔救返佢，等佢重返佢嘅天空，嗰一片天佢都会将来还返一片天俾你，你今日做嘅好人好事将来佢一定会还俾你㗎，你一定会带住呢个好运不断更上一层楼啊。
7: 哎呀，碰啊碰碰啊，
5: 碰咗啦，碰咗我上咗你食啊，
7: 你食
5: 叫叫
7: 叫叫叫叫啊，你嘅善心连一隻麻雀啊都爱埋，将来呢隻麻雀佢一定会返嚟报恩，留意杨过同佢嘅神雕，你结咗婚未啊？
6: 结咗。
7: 哦，
5: 想唔想有小朋友？想唔想有小朋友？
7: 你老公嘅神雕将会有一日精神红红，
5: 大
7: 家
5: 翻
7: 嚟，
5: 报恩，但佢老公嗰只麻雀嚟噶。
7: 系啊，我唔知你老公养乜嘢啦，你翻问老公养乜嘢啦，系啊，我唔知啦。你老公你平时养咩啊？总之有一日当你老公失意嘅时候，头耷耷冇精神，突然之间我同你讲，老婆，
5: 神雕翻嚟啦。
7: 是啊，是啊，那你就要叫做大，你就要叫了，知唔知道？你就叫，多谢。
5: 接接接，你百分麻雀叫，接接接接接。
7: 送俾你，希望你一家人开开心心，系啊，有起雀就系代表住有好嘅兆头。所以希望你將來日子裏面你夠都起著喎、哦、咁所以呢好事就不斷來啦。救完佢之後到而家係咪都不斷有好事啊？
6: 都係啊，打到入嚟咪好事
7: 囉
6: 已經。
7: 係啊、哎
5: 太正確啦，所以睇咩都係好嘅，其實。
8: 好，中唔中意我哋俾你個別名啊？一索姐，
6: 勁啦、
5: 啊！呢個別名英雄代號，
7: 英雄代號，生個小朋友未？
5: 英雄代號，
6: 未啊！
7: 一索就一定係得男嘅，
6: 好快有啦！
7: 一索得男，好冇？
6: 好，多謝曬，
5: 多謝曬你嘅電話啦、啊，拜拜，
7: 拜拜。
5: 哇，跟住我哋又要接第二個，
7: 哇，咁快啊！
5: 好勁喎、
7: 啊！哇，嘆都唔夠諗嘆啊，真係一索得男之後即刻嚟啦，
5: 好。
6: 喂
7: 喂我
5: 點解咁會想叫自己做舞台王者呢？都想想知喎。
6: 就好咁樣嘅個 case 就係話，因為而家有好多演唱會要睇啦，即係紅館啦，或者係啟德啦，咁人就會喺網上問，喂呢個位好唔好啊？或者可能嗰個台係點樣？咁因為我成日去睇 show， 咁咧啟德紅館我成日都會去啦。咁我就成日留言俾人，我話呢個位咧係點點點，同埋咧第二，如果買飛嘅時候咧，你要留意兩樣嘢嘅。第一，可能有啲係優先嘅，係會一個盲盒啦，盲盒即係你唔知坐邊個位啦。如果唔係盲盒嘅時候，你要留意一下係咪雙連。咁咧成日喺網絡上嗰
7: 個。唔知邊啲係相連邊啲唔係喎，因為有啲係隔行喎，變咗
5: 有時96會跳出82咁樣
7: 嘅。係啦係啦，
6: 紅館咧就好特別嘅，紅館轉段落咧嘅黐位連位咧就係96、84嘅，佢轉段落啊嘛。
5: 哇！你觀眾席王者喎，
8: 係咯，
5: 精彩喎，
7: 你唔係舞台王者喎，你係看台，你係看台王者啫喎，大佬。
6: 咁跟住咁就成日同
7: 佢啦，
6: 你哋系咁樣嘅，嗰、
7: 那
6: 個系連位嚟嘅，你放心。
7: 哦，即系90，sorry 唔好意思，我唔記得咗96同咩啊？
6: 84啊，每一段唔同嘅段段
7: 吓，段段唔同噶，
6: 系即系段唔系段段唔同，系行數問題令到佢嗰個孖位咧唔同嘅，即系譬如话可能第八行系96、84系連位，咁下低第九行系95、84連位咁
7: 样。哦，咁、我想問你，咁我你咁熟呢啲，通常都系一個原因嘅啫，你系黄牛嚟嘅。
6: 我唔系黄牛，我成日去睇，
7: 同埋咧，你唔系咁熟，你唔系啊嘛。
5: 其实我头先怀疑过你一次噶啦。
7: 系啦。
6: 本身紅館咧，紅館有件事，因為如果我哋一啲優先買飛咧，你係冇得諗翻轉頭噶啦。你一嚟咧，可能得嗰可能五分鐘嘅時候，你要買嘅時候咧，你就一定要好之前做咗好多 research， 你先可
7: 先可以買準位。
6: 係啦，買到就買到。國安天命
7: 。咁樣，尤其是因為即係講真啦，譬如我當你你買788。咁如果你扎買788，你唔係最前嘅，買最後都係蝕咗㗎喎，係咪咁樣？係咪咁個意思啊？
6: 都會有㗎，因為我假設呢，睇得我唔係太熟嗰個 setting 啦。咁如果你紅館，可能譬如話，我坐1380劉德華，咁可能就話A 至到15行都係下低，即係走廊下低嘅位，
7: 但係
6: 系啦，16至21咧就上咗去嘅喎，要买1380嘅喎。但系如果有啲人话喂，我要冲出握手，嗱对唔住，真系冲唔到啦。
7: 系喎，咁啊睇性格喎，我就唔握手。我就反而想斜少少，因為好似頭先你咁講咧，因為太平咧，我就惡高頭睇，
5: 同埋睇唔曬。
7: 係啊，斜少少咧，我覺得 up level 翻，反而水平啲，有時仲好，即係個有自己嘅需要喎，真係啊。係
6: 啦，同埋要好睇咧，個表演者咧，到時係擺。真係四面台啊，假四面台啊，定還是係三面台？咁買飛嘅時候你會有得知嘅，但到而家咧，我哋好似講劉德華，我哋都係個迷，咦？佢咪係假四面台咧？佢似係四面，但係佢又係好似三面
7: 咁樣。三面嘅喎，咁樣
6: 係。
9: 知系坐得多啲人，即系可能佢个假三面系假四面系坐得一万人咁样。
7: 咁你而家知道啦，你而家知道佢系假三面定系？
9: 唔知啊，因为我哋
7: 未估到，你未估到，未摸到。
9: 红馆卖位嗰个 four pan 咯，咁仲有样嘢就系话视线受咗，咁刘德华就讲到视线受咗啦，郭富城都有讲视线受咗啦。但系咧，
7: 佢有讲咩？
9: 有讲，有啲位有讲嘅。
10: 即系写到未？
7: 边个位系视线受咗噶？我冇去，又冇你有冇？你有冇背到边几个啊？
9: 冇，但系佢个 four pan 咧就好明显咧，佢有一排位咧，即系可能系五十三段同埋嗰个大sorry， 应该咁样讲，六十三段同埋五十八段左右嗰啲位咧系面受咗，咁我哋所以就估咦佢系咪假嘅四面同埋点解个波重啦咁样？
10: 我知
9: 啦，
10: 佢仲有个
7: 如果六十三同五十几，你估翻就系视线受咗，中学得一样嘢啫，就掉咗两个大嘢出嚟，系咪啊？即系譬如掉咗两个大 LED screen 啊，或者有一个
10: 音响
7: 啊，系咪嗰种咧？
9: 如果刘德华嚟讲，我哋大家而家都仲系估紧，会唔会佢有一个系主舞台就喺个角落头度，而可能刘德华企咗喺嗰个角嘅时候咧，呢两边嘅观众系完全睇唔到。
7: 哦，
9: 呢个系一个问题啦。咁红馆嘅视线受咗，
10: 喂，但系先，sorry Betty 啊，我想停一停你啊。咁你嘅好事就系去 reply 人哋嘅 comment，
7: 佢就答晒佢哋咯。
9: 啊！即系答晒佢哋，同埋话俾佢知，如果启德嘅视线受咗咧，系世界级嚟嘅，即系所谓
10: 世界级视线受咗，
7: 本身已经世界级噶啦。如果视线受咗廿，
10: 都系世界级，
7: 系啊，
10: 一系唔阻你，要世界级咁阻你。
7: 系啊，
9: 佢个世界级咧就系喺观众席某一个位搭咗个 panel 喺度，
7: 系啊，
9: 电脑下低系完全睇唔到台心。
10: 咁证明佢都好均真，系真系视线受咗嘅。OK，
7: 但系声音就清澈嘅，
10: 系咪听？有啲人可能 enjoy 聽㗎嘛。
7: 有嗰次我記得啱開始嘅時候，外國嗰個有一個
10: 樂隊
7: 做嘅時候，都曾經有人嘩呢個睇唔到喎，直頭都有嘅，即係旁邊嗰啲。
10: 不過你係幾好人嘅，因為我成日覺得買飛啦真係會好迷失。
7: 好迷
10: 㗎。同埋你係要有佢咁多年經驗呢，你先分析到喂呀呢度呢坐呢度可能係假四面喎。其實我哋普通人唔會推斷到
7: 㗎。使唔使我一見到劉德華，我使唔使幫你問劉德華啊？
10: 哇！你好中意劉德華喎，喂，你咪華仔天地成員嚟噶？
7: 梗係啊，必然啦，係咪啊？
9: 因為我哋到而家都好迷，其實我已經係買咗兩張飛，因為我抽中咗嗰個籤咁樣。
7: 啊！所以你要知道個視線受咗位喺邊度係咪啊？
10: 我執著。
9: 其實我就唔係買視線受咗位咯，咁但係因為而家其實每一個人做數都唔係好似啟德頭先做。
7: 喂，唔係先？咁你咁你而家開始啟德嗰啲你要背噶咯喎，如果唔係你幫唔到大家喎。
9: 我背熟咗，因為我前一年咧七人欖球賽嘅時候咧，我特登去行一個圈咯。
7: 哇！欖球賽就係第一個嘅大型活動咯，嗰陣時候就應該係咪啊？
9: 睇下啲主家食自助餐嘅位喺邊度
10: 啊？係啊，我哋直情係有興趣研究呢一個。
7: 喂，咁你又衰啲啦嗱，佢同我哋有少少唔同。我哋睇演唱會，我即係唔好話我哋有時多謝。
10: 我睇廁所位
7: 啊！多謝主辦商請我哋睇啦。有時我哋都係買一兩張飛，佢哋唔係㗎嘛，啲迷哥迷姐買十場啊，有時分分鐘捱貴飛啊，咁所以佢哋真係要好緊張
10: 嘅。所以啲錢係使啱位
7: 嘅。係啊，雖然我唔贊成你哋咁做，但係佢哋好多真係搞到成萬幾蚊一張飛㗎，好陰功㗎佢哋都。所以你如果做到好事，話都俾大家聽邊個位好，邊個位唔好，
10: 都幾好，
7: 都係一件好事。
10: 勁嘅呢一個都，將自己的知識送俾大家，其實呢一個都係好好分享，因為有啲人可以留住俾自己㗎嘛，冇咁大方，
7: 同埋你見到自己偶像。其實都是一樣，是不是你見到你偶像能夠見到好的位置你都開心啦。我想見全面的，誰不知只是見側面，那你就
10: 開心啦。又或者我喜歡留下右邊，哎呀買了左邊這樣。
7: 是啊，沒了沒翻身的啦。
10: 是啊
7: 沒
10: 了。是得長的。永遠是左邊的啦。
7: 左邊是左邊你沒得走的。
10: 是啊。
7: 是不是他要背脊轉身四面台才搞到。誰不知搞假四面台，那你又搞不定啦。
10: 是啊。
7: 假側面了變成。假右面嘅，
10: 耳骨
7: 系啊，假右面嘅你又唔
10: 好。咁啊，几多只鸡咧？我啊三只
7: ，
10: 我两只，我两只。
7: 点解你两只咧？
10: 好远啊，佢带到我，我有少少迷啊，因为
11: 话唔系一样做咗迷啫。
7: 唔系啊，始终你系唔同嘅，你嘅同我哋有啲唔同。佢使钱唔理，
10: 买，
7: 系啊，老华买咁
10: 样，
7: 好啦，我哋加加埋埋有话。
10: 有幾十秒啊，
7: 八隻雞啦，48秒啊，
10: 好
7: 你啊，哇，一生人當中只有一個偶像，一個偶像都唔係成日都可以見到佢，能夠見到佢確實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幾十秒鐘必 到一张飞翻，啊唔系别，买到张飞翻嚟，去到最后竟然唔系自己想要睇嘅位，系好心痛嘅。你解决咗所有迷哥迷姐心里边最大嘅疑惑，可以话系
10: 劲啊！
7: 演唱会之舞啊！
10: 我哋成日做迷途小姑娘啊，真系都唔知点样买啊！究竟系买边一个位系最好？但系有你嘅指引，有你做呢一个 leader， 可以分享一个咁宝贵嘅经验俾我哋，我哋又识买飞啦！多谢你啊！
12: 喜欢我别遮脸，任由途人发现，好彩有你，我先至可以睇到佢嘅正面。
10: 好彩有你啫，如果冇见到华仔正面啊！我真系想买一个唔系视线受阻、唔好遮面嘅位啊！多谢你啊！
7: 哎呀，你
10: Betty，
7: 你都咩腔口嚟啊？
10: 喜欢我，佢想扮啊，但系未扮到。
12: 遮
7: 笨小孩，
10: 哎呀，哎呀，
7: 哎呀，你个笨小孩，你个笨小孩，
10: 唔系
7: 你
10: 条，
7: 哎呀，你个笨小孩，
10: 嗰个气要吸好。
7: 但系你哎呀，如果我会再讲你系笨小孩，哎呀，你个笨小孩，
10: 喂，咁啊，改名喎，改个咩名啊？
7: 系啊。
10: 改咩名？
7: 看台王者啦，头先都讲咗啦，你唔系舞台王者啊？
10: 看台之母，
7: 你系看台王者，知唔知道啊？
9: 王者咧系嗰啲留言嘅，就有个即系答谢我，原来你系舞台王者啊！
7: 好啦，你即刻话俾佢听，舞台王者唔系我，舞台王者系演出嗰个，我系看台王者。
9: 好，我就系看台王者。
7: 好，
10: 咁我哋又。回顾之前嘅历代英雄噶咯，
7: 系喎，喂，咁同你讲声拜拜啦，希望你欣赏到好演唱会啦，
10: 系，
9: 好，
7: 好，拜拜，
13: 鸡仔好人包括海美英雄，
9: 咁我就会行过去，我帮你定我啦，
13: 阿婆君子，
14: 我落车，我就扶阿婆过马路，
13: 帮车女，
15: 佢漏咗银包，我就即刻跑翻去前一个站。
13: His cat
14: 打麻到佢一二遍就同佢讲咗，考得优完就离屋企做屋企人啦。
13: 姐姐姐，
15: 两只手都拎住拐杖，夹下夹下咁行，就行埋去遮佢，咪遮到佢翻到屋企楼下。
13: 小仙奶，
14: 咁我做 office 工嘅，成日都要即系打 email 啊，写封信诶话佢受伤咗，但系又请唔到假。
15: 我就忍唔住行过去问佢话：，诶，系咪好辛苦好痛啊？我有啲粟米汤，要唔要冲凉？
13: 靓心王，
15: 唔系个个都可以养到大狗，咁所以就变咗冇人肯收养。咁同埋我自己养咗佢之后就有感情，咁跟住细路养到佢十几岁咁就过咗身。
13: 李依面，
16: 妈妈同我小朋友就嚟食嘢咁样，咁嗰阵时就觉得啊冇乜所谓啦，咁我系等到一兜好大盘咁样样，俾佢跟住系啊。
13: 面脚诊，
17: 佢个仔诊上啊，多谢你咁照顾佢，你摸住佢啲头发好陶醉啊，唔单止黑咗头，
13: 头发变黑咗，
10: 黑咗。
13: 假牙壳，
17: 咁样有个白发咧，我搵唔到副假牙。其实好多时都会发生，爸爸你擘大口啦。
10: 哦
13: 新千岁之英雄啤啤，
17: 就系有只公仔铺嗰度位啦，两两个小朋友咁样就望住我嘅，咁我就咁多嘢啦。
13: 等 l 女主角，
18: 旁边一堆公公婆婆伯伯，唉，算啦，
13: 你后
18: 弹开信箱。
13: Handbrake Wong，
19: 跟住即刻冲埋去，一开门嗰下个
13: 大
19: 拉到一只旗条香蕉咁高，我 Handbrake。
13: 雞王
20: 見到地下有本畫布咁樣，跟住就交返去俾間學校咁樣囉。
13: 畫的神
21: 接咗張單呢，上大帽山喺我面前就有個女仔跌低，跟住我就去醫院咁樣囉。
13: 吳丑王
22: 佢一再慘對嘅話呢，嗰、那個車尾呢整個會甩㗎喇，即係我話俾你唔好喐喇，佢就坐喺入面，我喺出面，跟住之後我就幫佢喐個車。
13: 救生盒
23: 就见到一个妹妹，我谂佢三四岁，咁喺度再刨再沉，咁我又鼓起勇气冲埋啦，扶起佢。
13: 复康真姊妹，
24: 我妈就即刻推嗰部轮椅接埋佢出院，咁放埋翻屋企。
13: 哇！食物熊猫，
25: 我去搵翻个苦主出嚟，送翻个外卖俾佢。
13: 哦淑女救星，
26: 你喺边度翻工？虽然妈路，我咪
7: 兜一兜啫。
26: 买咗咯。
13: 好人唔嫌多，好事唔怕少。鸡仔好人。

0: 华埠服务中心举办免费健康博览会，10月17日星期六朝早9点到1点，提供听力、血糖、口腔、耳穴、行动平衡、足部循环检查同流感疫苗等多项健康服务。
1: 另外，11月7日星期六上昼9点至中午12点，提供免费流感疫苗接种。两场活动都是在洛杉矶华埠爱平商场举行，地址767 North Hill Street, Los Angeles, CA 90012。更多资讯，请洽1380817921。
2: 浮梦世界，如雾世态，越看得真，感想越怪。
3: Hello， 大家好，我梁毅章，平常心开始咗咯。唔知大家有冇听过一句说话叫做好丑命生成啦吓？有时有啲人觉得咧，人嘅好运与唔好运咧都系整定啊，整定让嘢整定，咁即系话唔使再谂下点样改变啦。因为无论系好运唔好运，或者无论系有钱冇钱、成功或者失败，冥冥中已经有决定啦。咁我哋再努力有啲咩改变呢？今日嘅文章就讲啦，千祈唔好咁谂，因为如果你咁谂嘅时候咧，任何事情都做唔到噶啦。文章佢就话啦，放下人嘅浮躁，放下人嘅懒惰，放下三分钟热度，放空禁不住诱惑嘅大脑，放开你嘅双眼，放低你嗰个净系识讲无谓事情嘅八卦嘴巴吧。静下心，好好做应该做的事，该好好努力啦。有阵时努力过后，你就会知道自己比想象中优秀更多。人唔好理遇到啲咩烦恼嘅事，唔好自己为难自己。无论发生几差几差嘅事，唔好对人对生活失望，因为今日完咗，仲有明天。如果少少挫折就令你爬唔翻起身，如果一两句说话就令你唔能够放下，如果动不动就讨厌人讨厌生活，咁你个胸怀实在太少啦。如果听紧呢个节目嘅你，呢个时候觉得人生好辛苦，好辛苦，咁话俾自己听，当你行山嘅时候，容易行嘅都系往下走嘅斜路，但系而家你一定要坚持向上行，向上爬，向上行就会辛苦噶啦。不过行完之后，去到峰顶，你一定会有所得着。命系失败者嘅藉口，运系成功者嘅谦辞。命虽然由天定，但是无论你怎样埋怨，这个是懦弱的表现，努力才是应有的态度，人定胜天。文章的结尾他说，很多人经常觉得，哎，我条命生得不好，我运气不好，所以就做得不好，所以就没人做得那么成功咯。其实很多人只是将这个失败的原因推给命运，他输了不是因为输给命运，而是输给自己，不愿意放低自己的缺点，改变自己的性格，不愿意努力，不愿意将以前的不好的经历忘记它。命运不应该成为放弃的藉口，它只是一个起点，不是终点。可能你出生一个贫穷的家庭，又或者你一出生的时候身体有其他的缺陷，或者学习没人那么快，但是与其埋怨命不好，不如可以将自己做到的事做好，它尽人事听天命，不要只是怨天尤人，抱怨不公平，因为你的努力是可以扭转命运。由今天开始，加油，平常心，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跟住新年华去北非摩洛哥十天游，
1: 行入摩洛哥感受千年古城同沙漠奇景 ，Casablanca 大西洋风情，赖巴特旺盛古迹，
0: 体验骑骆驼到独一无二嘅梅祖卡沙漠，欣赏日落，
1: 穿越古堡到马拉喀什红城魅力，逛北野广场眼前一亮。
0: 早午晚餐享受特色美食五星酒店，
1: 11月30号出发，精彩摩洛哥等你嚟探索，快啲报名新联华假期，800-978-1788，800-978-1788。
2: 经济越嚟越差，但系红蓝卡嘅福利咧就越嚟越好、啊。
3: 系咩系咩？有咩咁好啊？
2: 最多仲有197蚊退款啊！快啲上嚟美华保险啦！
3: 特别系即将到65岁嘅朋友，记得提早3个月嚟揾我哋啊！我哋嘅一条龙服务会帮你搞掂晒。仲有加州健保嘅朋友都记得要过嚟更新你出年嘅计划啊！
2: 真系行过路过，千祈唔好错过啊！上嚟美华保险揾我哋啦！我哋喺复星广场，电话号码62678088462678088。

0: Broadcasting Station 自愛聆聽粵語廣播 AM 1430
1: Parkwest Bicycle Casino 是華人玩家的最愛，不單止免抽水，還是南加州唯一提供玩家積分獎勵的賭場。現在註冊玩家獎勵會員即可獲得50元免費遊戲籌碼，快點來參加南加州最火熱的牌桌盛會，無限獎勵精彩不停。我們是洛杉磯首屈一指的牌室，安全乾淨友善值得信賴，交通便利，位於洛杉磯 Bell Gardens 710高速旁。 Parkwest Bicycle Casino 天天歡迎你的來臨。 Please gamble responsibly. 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2: 蒙氏的美加牙科给我，简直快靓正，全口重建四合一植牙加固定假牙，一日就搞掂。睇下，我都是美加牙科做了排假牙，你知嘛？先至495咋，依家我全家的牙齿护理通通交俾美加牙科。
3: 冇介绍错你，团队细心专业，睇美加牙科牙齿常保健康。
4: 美加牙科罗兰岗 Colima 嘅新诊所，亦投入服务啦，626-537-1999。
0: 与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霍双仪报道的新闻。美国社会安全局宣布，受到通货膨胀影响，明年一月起，全美国大约7500万名社会安全福利领取者，每个月福利金将平均增加大约75美元，生活成本调整幅度为3.6%，是2023年以来最大的一次调升。调整之后，平均每个月社安金将会达到大约2170美元。不过这一次调整幅度仍然低过近期3.7%的年通货膨胀率，退休人士的实际购买力可能仍然受影响。伊朗战争推高能源和运输成本，柴油价格上涨，亦都进一步增加食品和日用品的价格，生活成本成为美国民众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社安金长期财务亦面临压力，随着婴儿潮世代陆续退休，福利支出超过薪资税收入，信托基金预计将在2032年耗尽。专家警告，如果国会未能及时改革，届时福利可能面临大幅削减。目前两党议员仍然未就解决方案达成共识。洛杉矶市长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争取连任的市长巴斯昨日与市议员拉曼举行唯一一场电视对决，双方针对治安、山火善后以及警察局长去留等议题展开激烈交锋。巴斯批评拉曼缺乏领导城市的经验，立场反复，亦不擅长与市政府合作。拉曼则指责巴斯在2025年 Palisade 山火爆发时人不在洛杉矶，造成市府信任危机。巴斯为当时不在美国国内公开道歉，并表示已经努力简化程序协助灾民重建。警察局长麦唐纳的去留亦是辩论焦点。拉曼批评洛杉矶警察局在联邦移民执法行动中似乎有保护移民執法人員的情況，主張撤換局長。巴斯則警告2028年奧運前更換警察局長可能造成警隊混亂，雙方亦就無家可歸者政策互相指責。拉曼批評巴斯的安置計劃缺乏問責，巴斯則指相關支出亦都曾經獲得拉曼批准。6月初選中，巴斯獲得 34% 的選票，拉曼以 29% 緊隨其後。近期民調顯示拉曼一度領先，但选情仍有变数，两人将在下个月3号的决选中争夺洛杉矶市长职位。日本自民党籍龙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傍晚到首相官邸正式向首相高市早苗递交辞呈。梁和生会后向传媒证实消息，表示连串争议引发政局混乱，决定辞职以承担责任。今次亦是高市早苗政权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度有内阁成员引咎辞职，势将对高市的施政及管治威信带来沉重打击。梁和生近期接连卷入风波，他早前被揭发曾经发表涉嫌以权谋私的言论，扬言会大幅削减在众议院选举中未有支持他的地方政府之公路建设预算。其后他又被指在竞选期间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接送支持者，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引发日本朝野强烈反弹。在野阵营连日来在国会提出猛烈质询，并要求他落台，随后传出高市早苗决定撤换农商的决定。今次内阁人事震荡引发政坛关注， 在野党已经表明将在国会严厉追究高市祖苗的任命责任。高市目前正加紧物色继任人选，以减低对后续国会法案审议的冲击。梁和生曾经隶属自民党原安倍派，2024年曾经卷入自民党政治献金回扣丑闻，而遭到党内处分停职半年，直至今年9月内阁改组时先至首度获提拔入阁。KMRBMSA 心灵的知新闻报道员。
6: 新闻报道是由戴利罗律师赞助播出。一般工伤律师都宣传为受伤者争取十几万或几十万赔偿金。如果不幸受伤，不如找安东尼·戴利来。他不是兼做工伤的律师，而是加州工会认证工伤法专家。戴利来律师父子已服务两代华人，等他们解释工伤赔偿是怎计算的，比相信广告更实际。华语免费咨询 ,626-585-0208,585-0208。
7: 蓄意欺诈工伤保险系重刑罪，最高罚款5万或入狱5年或同时执行。
8: 极端天气可能会损坏电线，如果你见到电线跌落，请至少保持100英尺的距离，并且拨打911。SCE 工作人员会先确保场地安全，再进行修复。请浏览 sce.com/staysafe。
6: 非常时期必须增加免疫力，五合一罗宁果汁补就是最有效的免疫剂。
9: 罗宁果汁以水果维他命矿物质为主，补肝解毒，防肿瘤清肺，加强肺呼吸系统，对改善口干、口苦、暗疮、便秘都会效果明显。
6: 对感冒、胃病、糖尿病、肾脏欠佳、皮肤过敏、骨痛疲劳亦有恢复效果。
9: 永康公司大特价仲有礼品送，请电626-281-3348
10: 天气报告。
5: 洛杉矶今日天晴，气温介乎55至80度之间。预测明日天晴炎热，气温介乎63至86度。再睇下城市街嘅天气概况。Pasadena 天晴74度，相对湿度25%。洛杉矶市77度，相对湿度23%。蒙市77度，相对湿度25%。Tampa City 75度，相对湿度25%。加尔文波73度，相对湿度26%。而安华75度，相对湿度37%。我哋对你嘅关心唔止喺投保一粒，你值得拥有一份持续为你提供支援嘅医疗保障。联合健康保险红蓝卡优惠计划为你提供可靠嘅一站式全方位守护，拥有庞大嘅医疗服务网络，包括加联太平医疗网，等你可以喺熟悉信赖嘅医疗团队嗰度获得照护。欲了解更多资讯，请致电866-679-3285。值得依靠嘅联邦医疗保险伴你一路前行。医疗服务网络可因当地市场而异，网络中仲有其他医疗服务机构供选择。
11: 世纪游轮江山如此多娇，山河纵十或十一万长江全景游轮，从重庆到上海，带你穿越2300多公里嘅壮美山河，
5: 一次饱览三峡、白帝城、黄鹤楼、荆州、庐山、九华山、扬州等经典名城。
11: 一条长江，半部中国史，一趟游轮，品味中华美食，跟住历史游长江，跟住美食品中国。
5: 2027年全年航次火热预售中，提前报名优惠更多，
11: 每人2999元起。
5: 电话626-666-6999，626-666-6999。
12: Arcadia 新渔村逢周二、周三、周四，加去金沙虾球9.99元，椒盐龙虾21.99元，琵琶鸭13.99元只，只系晚餐堂食，食满49.99元何点？售完即止。
5: 全只鱼珠龙虾套餐568元。
12: Happy Hour 3.6点，几十款菜式只系6折。
5: 新渔村茶市免茶费，
12: 茶市消费满100元，12.99元可点炸子鸡一只。
5: 外卖部超值，油鸡云吞面6.98元，几十款炒菜11.95元起。
12: 新渔村系公司聚餐大小宴会首选，6464-6822，446-8222。Arcadia 统领广场，周一休息。
5: 成日挨夜热气，喉咙干渴，咁就要饮太子牌花旗参蜜糖茶啦。
13: 佢心味浓郁，甘甜润喉，仲可以补气提神，增强免疫力。
5: 官方认证100%威州花旗参，太子牌你最可信赖。全美销量冠军嘅太子牌姜糖，选用火山姜制成，姜味浓郁，暖胃提神。出门带一包就唔怕晕车浪啦。除咗原味柠檬芒果，而家仲有全新可乐姜味添。太子牌姜糖，美味常享，肠胃舒畅。
14: 堕落嘅文明唤醒咗嗰只低调得嚟又几超嘅怪兽。有压力，咪听下歌仔，嗌两下咯。此师奶不同皮师奶，佢系歌师奶。
15: 嚟到10月14号星期三嘅哥斯拉时段啦。第一位要送俾嘅，亦都系两位啊，10月15号生日嘅 Daniel 嘅女女啦。咁仲有嘅就系 KK 陈佢birthday， 咁一齐送上 birthday song 俾你哋啦。

0: 节目时段是由华明胜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
1: 各位听众，你是未经历过职场霸凌，或者是被恶意解雇，或者现在是为被拖欠工资和加班费而焦虑，你现在需要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华明胜律师事务所拥有拓展经验丰富的劳工法专业律师团队超过40年，为你职场保驾护航。
2: 华明胜律师地址 St. Gabriel 和 City of Industry， 免费电话 866-338-6868
3: 一年一度的红蓝卡转换期又到了。
2: 今年的红蓝卡健保有几个与众不同的计划，例如牙科、买送、医生网络、退款福利都好齐全。
3: 经验丰富的佳信健保服务现在特别设有十几间注册中心来方便大家选择计划。
2: 想知道更多更新的资讯，你可以逢星期六朝早9:08听黎小姐主持的保健中环节目。
3: 查询电话888-338-5132 888-338-5132。
2: 汇丰心融大酬宾，
4: 花旗心、海心、燕窝免费寄，
2: 寄中国免费，
4: 寄美国免费，
2: 全场货品低至5折，
4: 所有货品三磅起，批发价更优惠。
2: 买百分百纯正美国花旗心，搵汇丰；
4: 买正宗墨西哥海心，搵汇丰；
2: 买燕窝花胶重组，仲系搵汇丰。
4: 汇丰心融只做正品，有保证。
2: 汇丰心融喺蒙市香港超市正对面 ABC 咖啡旁。
4: 汇丰心融接受健保卡同粮食券，电话626-822-1638
2: 以上优惠有条件。成立46年的美国亚洲旅行社，秉持诚实负责任的态度为你服务，专升机票、签证、邮轮和旅游团体，
4: 突破开发10人以上的私人预订团体，如欧洲、亚洲、南美洲单国和非洲动物大迁徙行程，
2: 完全按照你的需求为你独身订造专属行程，令你轻松自在，不用日日赶路，享受不一样的旅游体验。
4: 立即打美国亚洲旅行社 626-571-2988
2: 626-571-2988

各位听众朋友，鍾意打麻雀、爱热闹，想同亲朋好友一齐迎新春嘅朋友注意啦！好消息，由 AM 一四三零粤语广播电台主办嘅人际杯2027新春福聚麻雀大赛，今年正式获得人际社区医疗中心冠名赞助。人心济世，福聚新春。今年大赛唔单止俾大家以牌会友、切磋牌技，更希望借住新春佳节凝聚社区力量，与大家一同迎接充满欢乐同福气嘅新一年。比赛将于2027年1月23日星期六举行，诚邀各位麻雀爱好者踊跃参与。大家最关心嘅参赛报名将于下星期正式开始，有兴趣参赛嘅朋友记得密切留意 AM 一四三零嘅最新消息，提早做好准备，约定牌友，召集好友一齐迎战人际杯。究竟今年边位可以脱颖而出，技压群雄，成为新春麻雀高手？到时就见真章。人际杯2027新春福聚麻雀大赛报名下星期开始，请密切留意 AM 四三零粤语广播电台。祝大家新春好运，手气旺盛，福气满堂。

0: 两分半钟翻嚟再同你倾偈咯。
1: 节目时段系由阮文山牙齿专科赞助播出。
2: 家长们请注意 ，Lotus Dental 阮文山牙齿专科医生推出特价隐形牙套或金属牙套，令你 surprise。
3: Lotus Dental 隐形牙套喺 Rosemead 同 Westminster 都系顶级供应商。
2: 29年经验，毕业于 UCLA 箍牙专科的阮文山医生及所有牙科医生毕业于美国名校，提供儿童家庭美容牙科洗牙服务。
3: Lotus Dental 接受 Medicare 同各大保险，立即查询 Rosemead 626-286-5600
2: 或 Westminster 714-379-2560，全中国最新最豪华高端旅游列车，丝路长安号4月8日出发，十日畅游敦煌丝绸之路。
4: 仲有全球唯一熊猫主题高端旅游列车成都号，5月18日出发，16天15晚豪华畅游南北疆，
2: 移动星级酒店，穿越雪山、湖泊、草原、沙漠、波壁，明星主厨思享接送，专业行李服务，加上音乐酒吧、咖啡、休闲同星彩表演，一路尊贵享受。
4: 两大顶级列车，名额有限，重立假期3232668988。
2: Vicky， 你面部黑斑、皱纹、眼袋冇晒，仲瘦咗、年轻咗。
5: 我去斯林美容瘦身中心做 BTL 同负离子、3D 水晶焕颜，身体排毒，皮肤即刻紧致，变白变靓。
2: 斯林美容而家有更多项目大优惠，买十次送十二次。
5: 洗眉只是199，瘦眉加眼线只是499，
2: 各款价值睫毛自然逼真，点刺去班5元起。
5: 斯林美容瘦身中心626-782-1111，626-782-1111。
6: 你在工作中受伤，申请索赔被拒绝，
2: 你是不是不知道你的社安有啲咩福利？
6: 找华明胜律师事务所专业的工伤赔偿律师团队来帮助你，他们了解你的困难和需求，超过40年的专业经验，足够应对案件中各种挑战，为你争取最高赔偿。
2: 华明胜律师地址 St. Gabriel 和 City of Industry， 免费电话866-338-6868 866-338-6868。
1: 节目时段是由华兴保险赞助播出。
3: 2027加州红蓝卡市场迎来重大变化，多间健保公司计划退出市场，热门计划福利调整，医生网络亦有变。
2: 你的家庭医生明年还在网内吗？常用药物与福利有没有缩水？提醒你不要再用2026的旧选择，决定你2027的健保计划。
3: 华兴保险10月8日起在南加州各大分享免费讲座，深度解释市场变化，例就送2027福字大挂历送完为止，即刻报名626-363-0999，华兴保险，你的健保首选。
7: 好啦，快翻到嚟第三节歌晒时间啦，又系接你哋嘅电话嘅时间到啦喎。你好啊，你好啊，听唔听到啊？呢位朋友
8: ，Hello，
7: 系你好，咦，揿错咗呢一个先系，系你好啊，边一位？你喺干拿州南车 ，Patrick 啊，
8: 系啊，
7: 系
8: 翻嚟咯，
7: 翻嚟咯，归位啦，系啊，挂唔挂住我咧？
8: 好玩啊！
7: 非常好玩，有得
8: 玩噶啦，最紧要玩。
7: 系最紧要好玩。咁啊，点首咩歌啊？礼拜一吓咩歌话？归来吧，阿陈慧娴嘅。
8: 系
7: 系咁啊，呢个下个礼拜一播噶噃，想点俾边个听啊？
8: 点俾你，点俾大家啦。
7: OK， 好啦好啦，点埋俾你屋企人听啊嘛。OK
8: OK，
7: 好 ，thank you， 拜拜。你好你好，
9: 阿方先生啊，你好啊，
7: 阿方你好啊，系。好唔好听啊？头先嗰首打一个电话好过瘾，我都打每一个电话应该系。
9: 啊，我想点何日君再来啊？
7: 何日君再来系莫泊秋嘅。
9: 系啊系啊系啊，
7: 要回归啦佢都。O K， 好，
9: 唔该晒。
7: 好，礼拜一送俾你 ，thank you， 拜拜。
9: 拜。
7: Hello hello hello 啊。
10: Hello， 多谢雷生啊。
7: 雷生点啊？雷生。
10: 咁你回归啊？
7: 我回归啊，系呀。
10: 啊，我叫我点分一首啊，啊陈慧琳嘅《在乎你》，今日还在乎你啦。
7: 啊，好有意思嘅噃。
10: 咁俾阿彪哥唔系阿敏听啦。
7: 你都在乎佢哋，阿彪哥。
10: 系啊，我都在乎你啊。等咗你咁多日，阿彪终于等到你翻嚟啦。
7: 等到有冇花儿也谢了啊？
10: 不，阿彪哥都有打翻嚟咧，花都谢咗，佢先打嚟。
7: 好得冇问题，咁就在乎你 okay, 在乎我星期一是吧？好 thank you， 拜。Hello, hello, hello,
11: hello, hello, hello,
7: 阿 Sue, 是咪？
11: 是。
7: Number one, 点啊抽来又抽去啦。跟住点啊礼拜一。 好冻啊！
11: 下个礼拜一阳光好照、嗯、
7: 啊，杨祖儿嘅，杨祖儿系啊，合错咗添。阳光普照呢首歌好多人都好中意喎。OK，
11: 俾你听啦，俾我先生听啦，
7: 俾你老公听啦，梗系要啦。OK， 好，礼拜一
11: ，OK，
7: 送神 ，thank you， 拜拜，
11: 拜拜。
7: 你好，你好哟，哎哟，等唔切啊！你好，你好啊，郭小姐。
12: 你好，阿姐，你好，阿明啊。
7: 阿明哥，你好，
12: 啊，多谢你大志哥。
7: 系、哎，亦多多谢你点心好听嘅歌。
12: 今日我想点啊，赵乐儿啊，唱啲最佳位置啊。
7: 咦，话真好，第一次有人点佢个歌喎、
12: 啊。系啊，咁啊，送俾你听，送俾大家，送俾啊华侨人听啦。啊，唔该晒你，安乐姐。
7: Okay, 最佳位置系咪？
12: 啊，系啊，赵乐儿啊。
7: 赵乐儿，好 ，thank you，
12: 唔使咁，拜拜。
7: 拜拜。Hello，Hello， 你好。
13: 啊，阿林姐姐真系好啊！诶、哎，多谢阿明哥，哎呀，咁好街坊。
7: 系。你啲好嘢，头先甩嗰个先到你喎，系点啊？
13: 嗱，啱啱有人点咗，最紧要在乎你啊嘛，系咪啊？
7: 唔系啊，就咁在乎你咋？
13: 啊？
7: 在乎你喎、啊，个歌名唔系最紧要，系啊，都 OK 嘅。
13: 点呢首歌咧？系巴闭啦。
7: 点
13: 咧？全世界国家任何国家180几个国家啊，联合国啊，任何角落都听过噶啦。就系、是、啊，
7: 咩世界？
13: 英国出生，英国女高音、啊、莎拉布莱曼。
7: 吓咩嚟噶 ？OK。
13: 嗰个名啊，叫莎拉，莎拉 Salah，
7: 中文系咩嚟噶？
13: 系。英国女高音中文歌嚟噶，咁加埋咧，加埋阿关二哥嘅大哥啊，刘欢啊，刘
7: 欢，
13: 刘欢张志马王嘅刘，刘欢啊，欢啊，今次话欢，刘欢系两个唱嘅。
7: 沙拉咩话？
13: 1988年北京奥运开幕式嘅，我和你啊，你话系咪在乎你啊？
7: 我沙拉系人嚟嘅，
13: 我和你系点俾全世界？嘿，点俾阿毛同哥、关二哥、阿敏哥、四三哥、阿毛哥咁多位？系，拜拜。
7: 沙拉好 ，thank you， 拜拜。突然间仲咁快嘅，你好啊！
14: 你好啊，安娜小姐，我系 Daniel。
7: Daniel 你好 ，Daniel， 礼拜一想听咩歌诶、啊？又到
14: 《雕英雄传》啊，以前街市。新加坡歌星嚟噶，唔知道叫咩名字。
7: 哦，我知边首啊，我知啫，系咪？我知啊，我知道你讲边首咩咩木啊？咩木？
14: 系啊，
7: 系咪？系咪嗰位啊？
14: 系啊，唔该。
7: 唔系 ，OK， 好。点俾边个听啊 ？Daniel， 点
14: 俾你听？点俾大家听
7: ？OK， 街市嗰只。
14: 拜拜。
7: OK，Thank、okay, you、
14: 啊。多谢。
7: 好 ，Thank you， 拜拜。Hello， 你好诶。
15: Hello， 安娜你好，阿母啊。
7: 阿母，阿母点啊？阿母。
15: 挂住你咯，
7: 系咪啊？你啲四个女同埋阿小云有冇挂我呢？
15: 有啊，有啊，
7: 系咪啊？我都好挂住佢哋啊！点首歌送俾佢哋啦，礼拜一好吗？
15: 系嘛，我个大女喺度，喺同安。
7: Hello，Hello，
15: 安娜姐，
7: 啊叫安 ，Hello， 叫 Auntie OK 噶，我个年纪系 OK 噶，叫安、啊、叫 Auntie OK 噶。
16: 你好 ，Auntie。
7: 你好，
16: 系 Liana。Liana，
7: 你好几多岁啊 ，Liana？
16: 22。
15: 啊？
7: 吓？
15: 我大嘅讲出嚟，诶，冇
7: 唔似，唔似咁，好似好细个咁嘅。
15: 系啊系啊，读大学啦。
7: 哇！你女女咁大，咁唔使送花学啦，系嘛？
15: 接科学噶，啱啱考试。
7: 哦 ，OK， 嗰把声好似几岁啊，做好犀利啊！我恭喜晒，就嚟可以脱苦海啦，就嚟读完啦。如果读紧嘅话，系咪啊 ，Liana？ 是不是啊？是啊。哦，你懂中文好叻女喎，你都是不是全部所有的四个女女都懂中文的？
16: 是啊，我们都懂。
7: 哇，叻叻住 ,OK, 好乖，那就送首歌给你啦 ,Auntie, 星期一好吗？阿 Liana。
15: 那就点首阿黎明歌手哪有一天不想你。
7: 嗯 ,Yeah,OK、okay。咦是俾我听个嗬，
15: 啊系俾你听啦，
7: 送俾你所有啲屋企人啦，好嘛 ，Liana， 考试啊 ，Liana， 系咪啊？咁啊，希望你点啊？学业进步啦，过关关过关啊，好唔好啊 ？OK，
16: 多谢晒，多谢晒，你都系
7: ，Thank you， 系我都要过关啊。好啦 ，Thank you 晒，冇好朋友，拜拜。Hello， 你好啊。
17: Hello，
7: 我是有回音，可唔可以离开个收音机远少少？
17: 哦，
7: 系或者熄咗佢都得。系，
17: 麻烦你帮我点首美国市长换结
7: 咩先？ 咁长嘅，咪先呢个咪马太啊？
17: 哦，
7: 阿奇马太咩歌啊？讲讲多次。
17: 如果美国市长啊，佢唱出咩一首中文歌俾大家听啊？
7: 咩咩荣？你个回音好大，你再通常你删删个心机先，我再听一次咩美国荣光啊？咁上下嘅咩歌嚟噶？唔得唔得，你个回音太大啊，听唔到，一定要删咗个心机。
17: 呀，得啦，
7: 系咩歌话？你讲多次。
17: 美国市长啊，
7: 美国市长。
17: 呀，会唱一首中文歌。
7: 美国市长咩歌嚟噶？喂，我真系听唔好清楚。
17: 佢想收咗佢个名就冇讲，我都系讲个曾文歌俾大家听先。
7: 曾荣光是那个人名来的？
17: 不是啊，这个市长点那首曾文歌啊？
7: 我真的听不明白弊家呢，可不可以第二首容易一点
17: 的？哦，那么点那首呢？
7: 哪首啊？是点哪首啊？点那首啦？
17: 我看看。
7: 吓，什么东西？
17: 妈妈一个呢？
7: 吓，什么话？
17: 妈妈即是石佢咁啊，妈妈的木。
7: 妈妈，妈妈咩话？
17: 石淡咁咧，
7: 妈妈石淡啊？妈妈石淡系咪有首咁嘅歌啊？我尽量帮你揾啦，系嘛，马太。今日咁挑战性嘅，妈妈石淡啊，系咪啊？好啦，我如果唔系咁上下嘅歌，总之系妈妈、妈妈、妈妈嗰啲，我都送俾你啦，好嘛
17: ？OK，OK，Thank
7: you， 拜拜。咁俾个听众好惯啦。好啦，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嚟呢度够晒啦。咁听日翻嚟嘅先落都再见，拜拜。
18: 咦，老陈咁多人嚟买餸嘅？
19: 冇计啦，老婆翻咗香港，唯有自己嚟啦。哇，咁多肉丸，都唔知边只牌子煮粉好味道咧。
18: 当然系街法嘅牛丸同牛筋丸啦。街法坚持用最好嘅材料，佢哋依家仲有八大天王。蝦餃、燒賣、叉燒包、鳳爪、大包，仲有雲吞添，直情係將酒樓搬咗去超市，翻屋企只係叮一叮，同酒樓食嘅一樣咁好味，各大超市都有得買噶。
20: 街發食品必屬佳品。
21: 容超华牙科诊所在正方广场的大中华超市旁，容医生三十多年的行医经验，先后在香港大学牙科学院以及美国 USC 大学毕业。
22: 容超华牙科诊所有多位牙科医生细心负责，除了一般牙科，还有做专业的箍牙服务，有金属和隐形牙套，价钱公道，收政府医疗卡和各种保险，七天开诊，有问题请打1800-300-8633 1800-300-8633。

0: AM 1430 KMRV, San Gabriel, Los Angeles, a multicultural radio broadcasting station.
1: 至爱聆听粤语广播 AM 1430。
2: 36.99元，36.99元，皇帝系帮你啦！
3: 猪杂粥都仲系7.99元，足料足味，平过杯咖啡啊！
2: 仲有象拔蚌，每磅只系19.99元，大龙虾15.99元，靓到爆！
3: 惊喜大礼送黄木鸡，
2: 豪华 VIP 房，生日宴会聚会一确搞掂。
3: 36.99元，皇帝蟹19.99元，象拔蚌，大龙虾15.99元，7.99元，猪杂粥，快啲打电话订位，6262808188。
2: 同级品位，勤论证之最，优惠详情请参阅店内海报。
4: 粤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霍双仪报道的新闻。加州一名女子被同事在饮用水当中投放有毒重金属，但涉案的男子完成缓刑之后重罪定罪，在前日获法院撤销。受害人阮容公开表示司法制度辜负了他。阮容是一名冶金工程师，他从2017年开始反复出现甩头发、作呕和呕吐等症状，医生一直都无法找出原因。2019年他办公室暗中安装摄录机，拍到他的同事徐大伟将不明物质倒入他的水樽。检验结果显示樽里面的镉含量远超联邦饮用水标准。徐大伟最初被控预谋企图谋杀罪名，2023年接受认罪协议，承认一项投毒重罪，没再被判监禁，只需接受两年缓刑。根据加州法律，被告如果完成所有缓刑条件，法官必须批准撤销定罪。检察官同受害人反对，但法院仍然批准申请。受害人阮容表示自己与母亲至今仍然受到健康问题困扰，他亦相信父亲的病逝与曾经饮下受污染的水有关，但这项因果关系未能得到法院确认。南加州本季首场圣塔安娜风，亦被称为恶魔风，在今日开始，明日和后日将明显增强，为干燥的洛杉矶和文道拉县带来高度山火风险。国家气象局已经向两个县大部分地区发布红旗警告，预计明日晏昼到星期五晏昼持续风速每小时达到20至40英里，阵风可以达到40至60英里，山区最强阵风可以达到70英里，区内湿度将降至5%至15%，气温介乎华氏85至95度之间，加上直披干枯，任何新火警都可能迅速蔓延。405号高速公路以西以及文道拉同圣塔芭芭拉一带，由于近期雨量较少，风险尤其突出。南加州爱迪生公司警告，马里布部分地区可能由听日凌晨开始实施预防性停电。专家表示，今次风势同干旱程度不及去年一月伊顿和帕特斯山火前夕，但局部地区仍然可能面临严重火灾威胁，强风亦可能吹倒电线，造成停电和道路危险。法国巴黎罗浮宫博物馆馆长勒里博发出警告，指这一座设施老化而且长期超负荷运转的历史博物馆，如果无法获得足够资金进行全面翻新和升级改造，日后可能将面临不得不对公众闭馆的危机。勒里博接受法国费加罗布访问时指出，馆方虽然计划为升级工程筹集私人资金，但仍然迫切需要法国政府在明年的全国大选后批准拨出大笔公共财政预算支持。他认为无论下一届政府由哪个组建，都必须铭记如果罗浮宫得不到及时修葺、升级和改造，他将很快就会落后于时代，最终不得不向公众关闭大门，将是一场巨大灾难。罗浮宫去年10月曾经发生震惊国际的重大盗窃案，勒里博在今年2月接任馆长一职，他受访时表示已经将堵塞盗窃案所暴露的保安漏洞列为首要任务，目前正加紧推进一项耗资大约8300万欧元的安保升级方案，包括增设专责安全主管职位、全面更新存在严重盲区且老旧的闭路电视监控镜头，并且加强博物馆周边和各出入口的巡逻戒备。 KMRB MS430 列支新闻报道员。
6: 朋友， 你在美国辛苦赚回来的财产，在你百年归老的时候，你留下的财产，你的儿女未必可以立刻接受，你儿女可能要去法庭认证，大约一年之后先领取到你的财产。陈兴邦律师每月都有生前信托讲座，参加讲座请先预约626-308-9308。为确保你儿女的利益，你应该做一个生前信托。陈兴邦律师电话626-308-9308 626-308-9308。
7: 天气报告，
8: 洛杉矶今日天晴，气温介乎55-80度之间。预测明日天晴炎热，气温介乎63-86度。再睇个城市家嘅天气概况：Pasadena天晴，77度，相对湿度20%；洛杉矶市81度，相对湿度19%；蒙市80度，相对湿度18%；Tampa City79度，相对湿度19%；大曼波77度，相对湿度21%；热奥凡80度，相对湿度25%。我哋对你嘅关心唔止喺投保一粒，你值得拥有一份持续为你提供支援嘅医疗保障。联合健康保险红蓝卡优惠计划为你提供可靠嘅一站式全方位守护，拥有庞大嘅医疗服务网络，包括嘉联太平医疗网，等你可以喺熟悉信赖嘅医疗团队嗰度获得照护。欲了解更多资讯，请致电866-679-3285。值得依靠嘅联邦医疗保险伴你一路前行。医疗服务网络可因当地市场而异，网络中仲有其他医疗服务机构供选择。
9: 妈妈长期食血压同糖尿入食都成个人散晒，冇气冇力冇晒精神啊！
10: 食维康纯虫草啦！
9: 你咧最近系连射胃猛，
10: 我有维康纯虫草啊嘛！老婆，你呢排都油情万种咗噃，
9: 全靠食维康纯虫草啫！
10: 维康纯虫草采用美国高科技，用低温提取破壁精华，效果有目共睹，国际心容行业卖中。维康纯虫草加灵之王，保你身体健康精神爽。
9: 1-866-583-9333，
11: 我系吕珊，本宫都系食维康纯虫草嘅，我嘅健康当然首选维康纯虫草啦。
12: 点解你样咁残嘅？唔够瞓啊？
13: 唉，呢排手痕咯，赌大咗，跟住啲卡又碌爆晒，真唔知点还啊！
12: 咁你又唔使惊，即刻搵买联律师事务所啦。人哋减债律师20多年经验，听我朋友讲啊，18000减到2000多元添啊，赌债卡债都搞掂晒啦。
13: 咁犀利啊！即系可以减85%咁多啊？
12: 应该就系啦，快啲打买联律师事务所，电话626-438-1395啦。
13: 咁我即刻记住咯，626-438-1395。
14: 旅行唔使搬酒店，
15: 我想舒服玩北欧，有冇好介绍啊？
14: 2027年5月29日坐帝王公主号邮轮，11畅游芬兰、爱沙尼亚、瑞典、波兰、丹麦，日日上岸，一间房住到底，唔使搬酒店啊！
15: 哇，咁样玩好舒服喎、
14: 啊！系啊，每位只需要3598元起，一价全包，包机票、邮轮、酒店同埋接送。缤纷邮轮华语领队日日带你岸上观光，快啲拨打626-686-4848报名啦！优质旅游从缤纷邮轮开始。

0: 香港新闻传真。
1: 首先是新闻提要。港铁蓝田站今朝早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电线过热冒烟，政府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APEC 財長會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舉行，財政部部長藍佛安將會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並主持會議。詳細新聞內容。港鐵藍田站連續兩日出現事故，今朝早二號月台車尾電機房電線過熱冒煙，導致服務受阻大約一小時。港鐵就兩宗事件對乘客帶來不便致歉，說早前檢測並未發現有問題，會一並調查兩件事有沒有關聯。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已經責成港鐵全面檢視系統安全並深入調查，一個月內提交報告。仇之榮報導。
2: 由於藍田站月台有次事故，藍田站暫時關閉。
3: 港铁蓝田站朝早八点几，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有电线过热冒烟，车站要启动疏散程序并暂时关闭。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今次系继星期二晚蓝田站路轨旁俗称波口嘅道叉绝缘胶失效，导致短路起火后，服务再次受阻大约一个钟头。港铁喺事故后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来往观塘站至油塘站，港铁加派职员协助乘客，多名机动部队警员驻守维持秩序。有乘客话，原本从荃湾出发到蓝田，行程耽误十几分钟，
4: 好影响，唔系好方便咯。
5: 影响咗几多时间咧？耽误咗几多时间？
4: 十几分钟啦，个个人都赶时间噶嘛，大家都好无奈啦。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喺立法会见记者话，政府高度关注事件，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
6: 港铁公司咧系可以考虑咧多用科技，譬如现时如果有一啲嘅措施咧，佢哋可以系监察到一啲嘅部件，佢哋嗰个嘅温度嘅情况，以至系可以早啲咁样样咧去预示到个问题发生咧，呢个系会有助我哋去防止类似嘅一啲嘅情况发生。
3: 港铁高层其后喺蓝田站见传媒，对乘客带嚟不便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肃跟进调查。负责车务工程维修嘅港铁公司副总监李剑雄话：，今年三月先至更换涉事嘅绝缘胶，上个月做过检测，而朝早涉事嘅电机房亦都按要求喺二月检测过，冇发现有异样。
7: 我哋会一并将呢两件事都进行深入嘅调查，亦都从多方面找出唔同嘅因素，例如会唔会系点解机件会过热啦、设备啦、操作啦，同埋个环境唔同嘅因素，都会睇睇呢两个事故之间有冇相连嘅关系。
3: 被问到点样补偿受影响乘客，负责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嘅副总监李婉玲话：，会按服务表现机制同政府商讨。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其中九巴申请加价 16%， 城巴提出的加幅是 17.7%。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重视专营巴士服务可靠性和市民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黄贝文报道。
8: 多间专营巴士公司今年四月提交加价申请，其中九巴申请加价 16%， 城巴提出的加幅是 17.7%， 龙运申请加 8.1%， 而新大屿山巴士就提出加价 9.8%。 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专营巴士在2024和2025年平均每日录得超过370万乘客人次，比2023年大约367万的平均每日乘客人次稍有增长，但仍然未回复至疫情前水平。文件指出，鉴于今年中东地区发生战事，车用柴油牌价在过去几个月急升，对使用柴油为主的营办商造成额外负担，构成重大财政压力和营运困难。综合四间营办商的资料，他们在今年三月采购燃料的价格比一月急升大约 75% 至 134%， 零三月的燃油开支比一月上升大约 85% 至 132%。 各个专营权截至今 今年6月税后盈利的临时估算都比去年同期大跌，其中九巴跌大约 55%， 城巴跌大约 52%， 龙运跌大约 31%， 新大屿山巴士就跌大约 129%。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强调政府会做好把关。
6: 专营巴士的服务方面，我们是非常重视公司他们的服务的可靠性和在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另一方面我们是同样是关注和重视市民的可负担的能力的情况的，所以我们会一定在这一方面做好我们的把关的工作。当然我们会看回一篮子的因素，特别呢我哋会睇返专营巴士佢嚟緊个营运情况啦，佢哋嘅成本同埋嘅收入嘅预测啦，未来长远嘅一个财务嘅发展啦，以至到就係对于市民嘅服务嘅影响嘅。
8: 陈美宝又话，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将会喺星期五讨论加价申请。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政府公布今年12月6号中九龙绕道全线通车，同日开始收费8元。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在充分考虑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于8元，预期可以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的交通分流效果，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政府已经积极宣传，协助公众掌握具体收费安排。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举行，财政部部长南伐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会议期间亦都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让香港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内地海关总署提到，中国头三季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按年增长接近24%，认为开放、创新、合作是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赵家俊报道。
9: 财政部新闻办公室指出，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距离上一次已事隔12年。部长南伐安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下周在香港举行的财长会，副部长廖文代表中方发言。根据财政部透露的议程，除财长会正式会议外，亦有一系列交流活动。下星期二上午将举行财长闭门会，重点就在变动的世界中推动亚太经济增长进行非正式讨论。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下午举行财长会开幕式并进入正式议程，在财金渠道提出4项重点议题，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到星期三上午会议闭幕后，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头三季，中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过24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近24%，占进出口总值超过60%。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今年 APEC 中国年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将是双方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
10: 创新创造了新的贸易增长点，在电子、汽车、机械等行业，我与 APEC 的其他经济体逐步形成了优势互补、紧密合作的创新链条，带动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双向发力。
9: 香港是今次财长会承办方，会议期间亦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以便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独特的城市风貌和人文景观，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五度强奸智障女院友，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今日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批评被告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没有任何悔意。警方欢迎判决，说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重新开始生活。康智会则表示判决彰显公义。陈晓君报道。
11: 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康智会辖下位于大埔的残疾人士院舍报案， 当时21岁属轻度智障的受害人怀疑被人带到员工休息室性侵，警方翻查闭路电视锁定疑犯，再同事主录影会面之后揭发他曾经被5次性侵。拘捕当时38岁的时任助理社监钟培基，控以5项强奸罪，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上昼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时话，被告担任助理社监19日之后，就在短时间之内多次强奸事主，亦都冇采取安全措施，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法官指出，受害人是精神上冇行为能力的人士，心智只得9岁，生活上需要他人协助。被告亦都清楚知道事主的心智状况，作为专业的照顾人员，被告理应保护事主，但就因利成变，以零食或者买戒指等理由再强奸事主，批评是严重违反诚信。法官说，被告心理报告显示有中等风险重犯，认为判监13年是公平公正。大埔警区刑事部总督察谭正山在庭外表示，相信判刑能够起到阻吓的作用。
12: 相信对同类型的案件是起到阻吓的作用。本案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方，是被告人利用职位之便，以照顾者的角色去滥用受害人对他的信任，从而对受害人进行性侵。在这里希望受害人和他的家属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出发，开始新的生活。
11: 康智会指出，认同和支持法庭的判刑，认为是彰显公义，将会继续秉持服务质素标准，保护服务使用者。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3: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作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时话，妻子当日下午2点几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他的最后位置在大埔。妻子前家姑李瑞香曾经暗示可能是被人绑架，他认为是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忆述，事发2日之后接到警方通知，怀疑邝家涉案，先至开始有危机意识。卢子清报道。
14: 案件在高等法院续审，继续由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他忆述，案发当日原本和蔡天凤约了朋友吃晚饭，蔡天凤在下午2点几应承出席，但是通知他时间和地点之后就失联。庭上展示两人的通讯记录，谭方俊当日下午连发多个讯息，追问蔡天凤手机是否有问题或者被人执了，但是蔡天凤一直没有回复。谭方俊说察觉不寻常之

0: 有提到案发当日负责接载蔡天凤的邝广杰曾经向他表示蔡天凤最后在大埔中心附近落车。事发两日之后，他联同邝广杰和警方重返大埔中心附近协助调查，两人其后同车离开。谭方俊忆述，当时在车上接获警察来电，获告知警方正是怀疑疑犯是邝氏一家，要求他想办法叫邝广杰返回现场，自己就尽快离开。他于是帮邝广杰叫了一架车接载他返回大埔中心，对方抵达现场之后随即被捕。陈方俊话：当日收到警方电话之后，先至开始有危机意识，认为邝广杰一直呃紧佢。案件听日续审。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消防处表示，现时有300份六层或以下相关楼宇大厦的意向书，表示有兴趣安装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替代传统方案。处方形容反应理想。又說採用替代方案在工程時間和費用上都可以顯著縮短。消防處今個月內會發消防通函，提出接納受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規管的樓宇擴展至7層或以上的目標樓宇，將會涵蓋6000座大廈。任浩峰報導。
2: 消防处早前接纳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连同手提灭火筒，作为受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规管的6层或以下楼宇的替代方案。他们同时可以选择用传统方案遵办消防安全指示。采用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需要大厦安装无线复合火警侦测器，当侦测到一氧化碳和烟雾，最终会将信号传送至消防处，人员会到场了解有没有发生火警。用物联网系统，工程时间可以由最多2年缩短至2个星期，费用可以降低至最少50万，较之前少最多60%。消防处话已经有3600幢6层或以下相关楼宇大厦涵盖在内，至今收到300份意向书，表示有兴趣安装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处理副消防总长黎建武形容反应理想，不过暂时未有大厦完成安装，认为同大厦内部要达成共识等因素有关。
3: 咁点解到而家我哋都未有一栋大厦已经装好呢？其实我哋了解过，咁发觉其实佢哋中间就住选择边一个方案或者边一个大厦、边一个服务供应商咧，其实佢哋中间都可能业务中间都仲开紧啲会，决定用边个嗰啲服务供应商提供咗好多唔同嘅计划，可能系2年期、5年期，或者安装上面个价钱都有所出入。咁可能就住啲林林种种嘅计划咧，可能嗰啲住户咧都需要可能再开会，去从而决定，再有个最终决定，究竟佢哋选择边个方案、边间服务供应商。
2: 消防处亦都会喺今个月内发出通函，进一步扩展至7层或以上嘅目标楼宇，预计将会涵盖6000幢大厦。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 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继续，各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28份提名表格，包括25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3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当中地产及建造界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7份，其次是法律界有4份。提名期上星期三开始，今个月20日结束，至今一共接获108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35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
4: 嘿，洛杉矶县嘅选民们，选举季节嚟啦，边个都唔想成为嗰个人，所以请务必投票，唔好唔记得贴上我已投票嘅贴纸，炫耀一下。今日就造访 planlavote.gov， 寻找你附近嘅选票投递箱。Los Angeles County Register 为你提供。
5: 经济越嚟越差，但系红蓝卡嘅福利咧就越嚟越好、啊。
6: 系咩？系咩？有咩咁好啊？
5: 最多仲有197蚊退款啊！快啲上嚟美华保险啦！
6: 特别系即将到65岁嘅朋友，记得提早3个月嚟揾我哋啊！我哋嘅一条龙服务会帮你搞掂晒。仲有加州健保嘅朋友，都记得要过嚟更新你出年嘅计划啊！
5: 真系行过路过，千祈唔好错过啊！上嚟美华保险揾我哋啦！我哋喺富星广场，电话号码626-780-8884，626-780-8884。
7: 如果发生车祸之后，人身受伤嘅赔偿同保险公司嘅谈判，你都无需担心。交俾华明胜律师事务所，服务华人市区超过40年， 经验丰富的专业

0: 律师团队为你处理棘手嘅车祸案件。
1: 我是华明胜律师，我会帮你争取最高的赔偿。
2: 我是 Tammy， 负责客户关系总监，为你全力以赴。
3: 华明胜律师地址 ：Saint Gabriel 同 City of Industry， 免费电话866-338-6868
4: 国际方面。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十四世手术之后仍然在罗马的医院休养，过去一晚有良好休息，没有出现并发症。梵蒂冈已经取消教宗截至今个月20号的公开活动。许敬轩报道。
5: 梵蒂冈发表声明，71岁的梁十四世星期二在罗马一间医院接受历时90分钟的手术，切除右肺下叶，手术非常成功，组织检查证实为肺腺癌，同之前的诊断相同。教宗在手术室逗留三个钟，手术之后正常苏醒，在短暂观察之后返回病房。消息人士透露，他在手术之后甚至要求吃晚餐。梵蒂冈消息人士说，将会作进一步检查，确定癌症是不是有扩散的迹象。梵蒂冈预计教宗需要大约一星期时间康复，已经取消他截至今个月20号的公开活动。手术也都令到他原本11月6号至到17号访问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的行程增添变数。也较早时候，大批民众在医院外等候教宗，当教宗坐车经过的时候，群众欢呼送上祝福，梁十四世就在车里面微笑挥手，之后医院人员迎接教宗。梁十四世星期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祈祷之后，宣布医生在例行检查中发现肺部出现结节，认为有必要做手术。梵蒂冈说，教宗之前没有出现相关症状。今次是梁十四世自2025年5月8号出任教宗以来第一次住院。他是第一位来自美国的教宗，平时热爱做运动，健康状况一般被认为是良好。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今日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和炼油厂。胡塞武装透过社交媒体发声明，说行动是要报复沙特近期的空袭，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目标，造成设施损毁并起火，但没有提到伤亡情况。胡塞武装又扬言，未来几日会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以及企业内的平民和工作人员立即撤离。沙特能源部证实，沙特阿美一座办公大楼遇袭之后起火，没有人员伤亡。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亦都表示，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俄罗斯昨日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扣留一名日本记者，说他持续搜集并储存有关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说，暂时未能接触被捕的日本记者。外相茂木敏充表示，已经向俄方提出交涉，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日本外务省亦都已经召见俄罗斯大使。梁正涛报道。
6: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日公布，在东南部萨哈林州扣留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个男记者，说对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当局调查说，这个日本记者持续收集并储存有关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并试图在情报机构的指示之下传送这些信息，危害俄罗斯安全。当局说，这个记者被捕的时候进一步调查。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透露，日本记者涉及间谍行为被捕，不是第一次发生，只是俄方第一次对外披露，强调俄方已经多次向日方表明，以新闻报道作为掩护来从事情报活动不可接受。扎哈罗娃批评日方企图利用驻俄记者收集情报，企图破坏俄罗斯安全，做法令人遗憾，将会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呼吁日方放弃敌对行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黏话，日方暂时未能够接触被捕的日本记者。外相茂木敏充回应事件的时候就表示，日方已经向俄方提出交涉，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另外，日本外务省已经召见俄罗斯大使诺兹德列夫。今次日本记者被捕的地点萨哈林州，州的管辖范围包括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指的北方四岛，双方在那里有主权争议。俄罗斯公布中国黑龙江代表团昨日访问南千岛群岛，日方表示不能接受，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向中方表达立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黑龙江省代表团近日访问俄罗斯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和当地展开友好交流活动。对于民营企业访问期间进行的商业活动，外交部不作评论，强调中方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7: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公布，美国9月份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月升 0.6%， 符合市场预期，由8月升幅加快 0.2%， 按年就升 3.7%， 升幅率高过市场预期的 3.6%， 亦都高过8月份的 3.4%， 通胀升幅加快，受到汽油价格上升带动。撇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上个月核心 CPI 按月升 0.3%， 和8月的升幅持平，略高过预期的 0.2%， 按年就升 2.6%， 略高过预期的 2.5%， 和8月的 2.4%。 期内私人市场每星期平均实质收入减少 0.5%。智商所 FedWatch 工具显示，在通胀数据公布之前，市场预计联储局在今个月底议息会议上加息机会只有大概20%，在数据公布之后机会率就升至大概54%。港股方面，港股就是走势反复，恒生指数初段最多跌230点，午后一度倒升大概180点，收市报24,314点，跌31点，主板成交额有近1,935亿。金融和地产分类指数跌了超过1%，汇控、中银香港和中人寿跌近2%至到近3%，龙湖集团跌了超过4%，恒隆地产跌近3%。生物医药股多数下跌，信达生物跌了超过4%，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中国生物制药亦都跌了超过3%。科技指数收市报4,174点，升幅近1%。ATMXJ 多数上升，美团升近7%，小米升超过50%，是升幅最大的两只恒指成分股。晶片股就个别发展。内地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和进口都升超过20%，单计九月就更加上升超过30%。以人民币计价，第三季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0,000亿。海关总署表示，首三季度内地外贸增长趋势强劲，目前出口基本面没有改变。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8: 海关总署公布，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21.3%，进口增长27.5%，单计九月出口增长36.3%，进口增长31%，分别创7个月同3个月高位。 以人民币计价，头三季出口增长 16.4%， 进口增长 22.3%， 单计第三季出口规模第一次突破80,000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 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在北京表示，今年头三季度外贸增速是接近五年同期之中最快，季度同月度增速亦总体呈现加快态势，内地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他指出，出口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精准、迅速、有效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
9: 世界经济仍具韧性，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我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8: 对于第四季出口前景，王军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7: 内地上个月通胀率按年升0.9%，创三个月高位，按月比较就放缓。有经济师认为，内地通胀要持续改善，需要等待刺激经济措施逐步见效，预计全年的通胀率1%。由罗伟浩报道。
10: 内地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0.9%，较八月升0.1%，创三个月高位。食品价格按年跌1.7%，非食品价格升1.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1%，升幅同八月相同。九月的 CPI 按月升0.2%，较八月放缓0.2%。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认为，近期内地的通胀率主要是由能源价格等的成本上升推动，未来要继续改善，需要等待刺激经济的措施逐步见效。
11: 譬如日常用品啊，核心的 CPI 增长都不太大，需求带动嗰个情况未系好明确，卖嘢嗰啲铺头啊都未系好敢加价，要等真正劳动市场有一个比较明显嘅复苏，先会带动到消费意愿，譬如人工啊等等各样都要有比较明显啲嘅好处，会逐渐好翻嘅当然，咁但系我哋要俾少耐性咯。
10: 上个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5%，升幅扩大1.2%，创超过四年高位。周鸿礼话，中东战事影响能源进口规模，推高国内的能源价格，而内地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和进口都升超过20%，单计九月更加上升超过30%。周鸿礼话，出口数据表现理想，带动工业产出，相信继续是增长的主力，加上基建投资项目陆续开展，公共支出的效果开始反映，相信下个星期一公布的第三季经济增长数据表现会不错，他维持全年增长4.5%的预测。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成员国注资协助发展中经济体应对借贷成本上升的压力，指出以发展经济体的指标国际孳息率上升正影响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由赵家俊报道。
1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当前经济形势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加上发展援助大幅减少，可能拉阔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他敦促成员国兑现承诺，增加对减贫与增长信托的资金投入。他在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发展经济体的指标国债孳息率攀升正影响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即使部分经济体整体债务负担下降，但上债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由十年前的6%增加至14%。他说，能源和食品成本上升、发展援助减少和对高风险投资的兴趣减弱，正为很多国家带来巨大压力，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改善财政状况，货币政策上亦应审慎。
13: Make urgent repairs to the fiscal house before the cracks widen. Now is the time to enhance revenues, to rationalize spending and improve 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 On monetary policy, we are urging central banks to stay laser focused on their price stability mandates. Now may be a good time for a prudent hawkish bias in many countries.
12: 他表示，基金组织已经对减贫与增长信托进行改革，加大放款能力。他又呼吁各国向控灾减灾信托注资，话近年有关信托被频繁使用，资金急需补充。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4: 以上新闻全真内容是由香港电台特别提供。
15: 之前工厂大火，灰尘防毛周围飞，屋企只猫似好臭，全屋成地感冒，点搞啊？搞到 allergy，
16: 不如试下全新上市嘅追觅 FP10 Air Purifier 空气清新机啦。
15: 16X Loop Boost 强劲气流，快速捕捉空气中仓浮尘异味，360度自清洁滚轮，自动吸纳地面宠物毛发，
16: 配合4 stage HEPA filtration， 过滤99.97%嘅微细颗粒，空气即刻清新得多。
15: 仲有时尚边际设计，摆喺屋企靓又实用。
16: 而家购买更享两件85折夏日优惠，速电6268300790 830-0790。
15: 智能体验，尽在追觅。
17: 揾方建尧律师做生前信托，可令你嘅遗产避免法庭认证，避免子女离婚导致财产散失或亲人间打争产官司，更可令你喺法律诉讼中全身而退。
18: 我是方建尧律师，加州律师公会认可的信托法及指引规划法专家。
17: 方律师独创的资产信托可让你富过十代。
16: 请参加方律师10月31日星期六朝早10:30国语，晏昼2:30粤语，在225 West Valley Boulevard 圣盖博希尔顿酒店举办的免费法律讲座。
19: 报名热线626-289-8299 289-8299。
16: 咦，你屋企换晒新门窗啊？睇落好通透。
17: 是啊，前排换了恒业门窗，感觉整个环境都升级了。
16: 咁靓系咪好贵噶？
17: 放心啦，佢哋系美国本地工厂直营，做咗20多年嘅大品牌，品质同性价比都有保证。最正系乜嘢款式都有，全屋换新一次过搞掂。
16: 听落好抵，睇嚟我间新屋装修都要揾佢哋啦。
17: 免费报价专线626-495-3726
16: 恒业门窗，天长地久。
20: 动感天地，
21: 曼联欧联作客马德里体育会以0-2败阵，各项赛事5场不胜。曼联开波1分钟就被帕保路、巴里奥斯破门，半场落后0-1。到下半场74分钟，约罗领红牌，打少一人嘅曼联喺79分钟再失手，最终吞两只光蛋。至于阿仙奴就主场赠里尔3蛋，3个入球全部喺下半场出现。祖尼安天巴在64分钟打开缺口，3分钟之后艾斯建功，加上萨卡在71分钟的入波，助兵工厂清风送爽，大胜一场。西甲的巴塞罗那作客4-1反胜加拉塔沙雷，射手亚马虽然未有入球，但是交出两个助攻。巴塞在28分钟先落后，都完半场之前由祖奥简些路攀平。下半场巴塞连入3球，亚马分别助攻给费明卢比斯和安东尼戈顿，加上艾迪耶美埋斋协助巴塞反胜4-1。至于德甲拜仁慕尼克末段有球员被逐，最终被维京逼和3-3。拜仁开赛2分钟就落后，到上半场末段再失手，意外地落后0-2，返回更衣室。换边之后，哈利卡尼54分钟射入12码，他6分钟之后头槌建功，帮拜仁攀平。得势不饶人的拜仁靠路易斯迪亚斯71分钟建功，反超3-2。可惜奥拉斯之后犯规领黄牌，但是他不服，将皮球掉向对手面部，球证再出示黄牌，两黄变一红被逐。打多一个的维京在90分钟由后跟绝杀，包揽3-3逼和拜仁。
22: 环看天下，
23: 外电有报道引述一名住在法国巴黎的目击者说，看着一间大型连锁超市的员工将一批批冷藏食品从雪柜里面拎出来倒入大型垃圾箱，有已经融晒的雪糕从破裂的雪糕桶流到街上，将原本出售的冷藏食品要大批抌晒，同日据报在全法国多达数以百计的其他超市分店都出现类似情况，亦都涉及不止一个连锁零售集团。巴黎检察厅发表声明，证实法国多间大型食品零售商的联网冷藏系统在日前曾经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 损失大量食品。其中一间受影响的超市集团话，旗下过百间门市的食物冷藏系统在半夜长达连续六个钟头突然被启动解冻功能，温度由负转正，部分甚至高达摄氏50度。亦都有报道引述员工报告，有几间分店的雪柜发热装置甚至过热起火。集团话，为了食物安全起见，大批冷藏包装食品连同部分新鲜食材都要丢弃。集团行政总裁向当地电视台透露，单日来自全国的损失金额估计达到几千万欧元，形容事故严重并且是前所未见。据报有部分受影响超市的雪柜已经回复正常运作，新货重新上架。以致出事的冷冻系统是由一个中央网络系统负责统一管理，可以线上调节各间超市的雪柜温度。报道引述法国当局发现系统来自丹麦一间公司，在软件的旧有版本存在保安漏洞，已经启动调查。涉事的丹麦公司回应说，得悉事件，强调受影响的用户数目有限，问题亦出于他们仍然采用过时的版本。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持续建议客户定期进行软件升级。除了法国使用同一套系统的零售商，据报亦遍及欧洲其他国家。比利时、卢森堡亦因为软件未升级，有个别门市同样中过招。亦都有在荷兰的大型零售商说，虽然未发现类似问题，为了安全计已经暂时安排离线运作。有负责食品和农业范畴的欧盟官员在社交平台贴文谴责这次网络攻击，形容粮食被视为针对剥削的对象，已经是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粮食安全需要在各个层面更受到关注，网络攻击层出不穷，有舆论关注黑客的目标，除了早年包括透过盗取重要数据资料企图勒索赎金之外，近年亦都相继出现实体设施受到攻击，包括一些连接到网络的工业生产线运作系统。部分攻击明显涉及有组织行为，黑客通常睇准一些软件的旧有版本，或者供应链远端登入权限，或者云端储存系统的保安漏洞，并成功直接干预实体操作。资料显示，例如去年有车厂的汽车组装线被入侵封锁之后需要暂时停产。在美国，今年有多个州的水务与污水处理设施遭受集体攻击，亦都有美国医院涉及开药和保险注销开支的资料库，连同一个医疗设备开发商的大批实际医疗器械，亦曾经在今年突然被人清除系统设定。连同法国超市雪柜系统作为最新例子，说明当一些涉及关键基础设施的电脑系统被人恶意干扰，将原本的数码指令转化成实体扭曲破坏，后果除了财务损失，往往亦足以危及公众生命安全。面对这个网络罪案新形势，多国政府和企业据报已经开始意识到，一旦数码防火墙的保障未必足够的话，亦可能有需要采取物理隔离方案，例如离线操作，又或者需要多个真人同时进行多重身份验证才可以修改特定参数等等，又或者加入最原始的纯机械式后备手动开关。另一方面，亦都相继有国家设立相关法规，加强罚则阻吓，持续进行网络安全事故演练等，以策万全。
0: 透视大中华。
8: 张女士的丈夫两年几前开始要长期卧床，连住胃后、尿后等等，由于每次入院都需要给大约10,000元人民币押金，亦都要安排交通运送，所以而家做一般的医疗程序会选择请网约护士上门帮手，每个月几次。
1: 像他这种病人就交押金交得多，所以那我不愿意去医院，我跑够了，我太累了，就是护士上门又生钱又生事，前段时间夜 里头，你一点多就是突然间他撒不出尿来了，然后我就给你呼着大夜的给你一点多给你打电话，人家你什么话都没说，第一时间就感冒了。
8: 曾经在医院做护士的吴姑娘，大约两年几前辞职，改做网约的上门护士，她说时间自由啲，收入更加高，亦多了尊重。
2: 上门的时候突发情况其实还是很多的，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上门的时候这个人他已经血氧很低，还是很危险的，就是我们在每一项护理操作之前都要做相对应的评估，因为是一对一，护理的质量会更高，上门的话是有上门费的，比在医院的时候收入更可观一些。我未来的计划，我一直会做这个上门护士，就是网约护士。
8: 除了医疗需要，张女士说丈夫喜欢干净，除了每日帮她抹身，每隔两三日亦都会帮她浸浴，但是花的体力和时间都多，最近体验了助浴师的服务。
1: 挺好挺好的，替我专业，我要给她洗我就花给她搓，哎，你洗人家先洗心个门，然后拿那水轻轻的往脑袋。
8: 助浴师是新兴职业，一般需要接受七日全日培训，之后由老师带着为真实的客人完成一次淋浴一次擦浴，老师和客人都满意才算毕业，合格率只有大约一半。淋浴的服务需要大约一小时，每次收费大约150元人民币，需要大约两小时的擦浴就大约200元人民币。来自新疆的23岁吴拉哈提是其中一名助浴师，他说社会人口老化，大学的时候选读养老专业，毕业后投身居家养老护理行业，专攻助浴，一年半以来服务长者和残疾人士有大约400次。
3: 助浴非常要求你服务人员有质量的礼仪规范，入户之前会跟客户做一个评估沟通，问问老人有没有情绪上的一些反抗，或者说身体上的一些过激行为，接受的话我们可以上门做服务，不接受的话我们也可以正常的拒绝这个服务的，最主要的就是跟老人会做一个换位思考。
8: 吴拉哈提相信人工智能同机械人没办法取代助浴师的工作，未来打算继续发展。
3: 不同的病有不同的身体健康变化程度，每个户型每个家庭人员的心情需要的关注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机器人应该是太死板了，不能说像人类情感特别细腻。我未来人生的规划就是继续深耕养老这个赛道，等到新疆稍微对居家社区养老这方面的认知更自大了以后，我可能就会回去。
8: 国家推行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年满60岁被评为中度或以上失能人士，每个月最多可以获得800元人民币补贴。有承接居家养老类补贴服务的电商平台京东养老项目负责人刘若谷表示，目前服务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成都，留意到客户需求增多，大部分由仔女定期落单，每个月5至10次，平台已经在多个城市设有培训基地，期望明年将居家养老服务扩展去到全国大约180个城市，服务内容亦会因地制宜。
5: 北方人对于淋浴啊擦浴的接受度很高，包括像南方啊上海广州这些地方，其实它相对来讲可能比较内敛一些，在南方城市会有那种智能的助浴机，所以像这个老人不需要全脱光，拿那个机器在他身上去清洁也能起到清洁作用。这区域的老人呢会有一些各自的习惯，我们也会根据老人习惯去做一些整个培训课程啊调整，包括服务内容的一些调整。大湾区本身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强的战略利益，然后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在跟香港政府部门沟通这件事情，希望能把我们的业务能在香港去落地。
8: 刘若谷说平台亦都有意将居家养老服务扩展去到香港。

0: 难事件背后的网络，呈现你未必留意到的细节，发掘表象背后更多的真相。时事解码，
1: 特朗普总统9号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True Social 上面宣布任命扎卡里亚为白宫发言人，称赞他一直是坚持支持自己，并且形容他是由一开始就忠诚而出色的支持者，亦都是坚定的支持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粉丝和成员。特朗普并且表示相信扎卡里亚会获得媒体、美国人民和政府团队的尊重，并且能够和各方良好合作。扎卡里亚将会接替前任的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莱维特在8月底卸任，希望在第二个细路出世之后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之后呢会加入霍士新闻担任电视评论员，并且预计会主持自己的节目。扎卡里亚的职业经历横跨了国际法律、非营利组织、国土安全部和保守派政治传讯。他曾经短暂担任国土安全部的发言人，并且出任公共事务副助理部长，当时的国土安全部长是诺姆。之后他转任了特朗普媒体与科技集团高级传讯顾问，这个集团旗下平台就包括了 True Social。 扎卡里亚的任命正值美中关系持续受到贸易、科技和安全议题牵动之际，他曾经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可能会为他理解中国社会和商业环境提供不同一般美国政治圈人士的视角。不过他过去在中国工作的具体内容以及这段经历会不会影响他对中国的公开论述仍有待观察。扎卡里亚的中国经历可以追溯至2011年，他在南加州佩伯代恩大学的卡鲁索法学院完成法律学业之后去了北京，在中伦律师事务所国际业务团队担任律师助理。根据他自己在 LinkedIn 上面的资料，他在中伦工作的时间是2011年8月至2013年6月。主要接触国际法律业务，他曾经表示工作内容包括为世界银行集团提供外部法律顾问服务。这段经历目前是受到各方极大关注，因为中伦律师事务所亦都同中国官方机构、国有企业以及涉及一带一路倡议的跨境交易有业务往来，并且是一带一路法律服务联盟的创始成员之一。不过当时不少中国顶尖的律师事务所积极拓展国际业务，并且聘用受过外国法律教育的律师以处理跨境商业交易和法律事务。目前呢，没有公开资料显示扎卡里亚本人曾经直接代表中国政府或中国国有企业处理法律事务。所以扎卡里亚曾经在中国的大型律师事务所任职，不等同于他曾经帮中国政府服务。他的实际工作内容和律师事务所整体客户结构应该要加以区分。他的老公泰勒扎卡里亚当时亦都在北京做嘢，从事以新兴市场为重点的私人股权的投资业务。扎卡里亚曾经说自己刚刚到北京的时候不懂讲中文，并且形容当地生活为他带来明显的文化冲击。他之后掌握了部分的中文能力，不过他的中文程度主要是属于基础水平，没有证据显示他能够用中文去进行复杂的外交或者法律讨论。扎卡里亚公开支持特朗普再次参选总统，甚至提出要等特朗普寻求第三个总统任期的主张。美国宪法第22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可以当选总统超过两次，所以若果要令到两度做总统的特朗普再次当选，将会面临明确的宪法限制。在移民政策方面，扎卡里亚上年曾经回应特朗普顾问米勒有关庇护城市的贴文，主张美国应该要暂停人身保护令制度。扎卡里亚亦都曾经抨击过加州州长纽森，他发文说特朗普领导下的联邦政府应该接管整个加州，因为你很明显一件事都不值得信任。这些贴文显示他过去在部分的议题上面采取强硬的立场，亦都同特朗普支持者当中的部分政治主张相呼应。不过相关言论是不是代表他目前的完整政策立场，仍然需要根据他后续的公开发言和实际工作表现去进行判断。以上就是今天的时事解码，我是晓慧，多谢收听。
0: 时事解码由新闻部编辑制作，多谢收听。 成日挨夜熱氣，喉嚨乾涸，咁就要飲太子牌花旗參蜜糖茶啦。
2: 佢心味濃郁，甘甜潤喉，仲可以補氣提神，增強免疫力。
0: 官方認證100%惠州花旗參。太子牌你最可信赖，全美销量冠军的太子牌姜糖，选用火山姜制成，姜味浓郁，暖胃提神，出门带一包就不怕晕车浪啦。除了原味柠檬芒果，现在还有全新可乐姜味添。太子牌姜糖，美味常享，肠胃舒畅。
3: 想起 ADU 法规看不明，设计没头绪，施工又怕踩雷，最怕设计找一间，施工找一间，出了问题互相卸博，浪费又浪费时间，都没有结果，什么都不熟，更加要找靠谱又有实力的建商先安心。起 ADU都揾亚利建筑，累积建成 ADU 超1500个，设计施工一站式，新建加建 ADU 嘅权威领袖。亚利建筑 ADU 预审批户型，年过 Temple City Rosemead Azusa， 今日签约，听日动工。预约专线6268038000，6268038000。

0: Broadcasting Station 智愛聆聽粵語廣播 AM 1430，
1: 感受中华二十天，一次畅游，由中国东西南北，
2: 北京、西安、上海、苏州、荆州、三峡、重庆、桂林、香港，
1: 大好河山，千年古迹，一团尽览，全程二十天，每人仅3999元起，包国际机票、五星酒店、五星长江邮轮阳台房。
2: 3月28日，同行天下一齐喺烟花三月游，感受中华。
1: 行天下旅游6265452600，6265452600。与新闻报道，
2: 现在叶福双仪报道的新闻。俄罗斯同乌克兰未有如总统特朗普所宣称实现能源停火，继续互相袭击。俄军过去一晚袭击乌克兰30多个能源设施，引发大规模停电，影响数十万人。西部卢茨克市遇袭，6个人死亡，亦有货仓同住宅被击中。乌军就继续向俄国实施远程攻击，击中当地最大的数据中心。另一方面，乌克兰指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未有通知下突然中断乌军使用星链军用版卫星的部分服务，限制乌军无人机飞行速度在时速160公里，导致多个任务中断，阻碍乌方打击俄国目标以及拦截俄方无人机的能力。到访伦敦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 SpaceX 的做法是巨大错误，如果不恢复乌军使用星链卫星的全面服务，将令更多平民死亡。他又指乌方接受特朗普在俄乌之间扮演中间人，但必须保持中立，对特朗普选择站在俄罗斯一边感到痛心。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日前曾经表态支持总统特朗普的讲法，认为乌克兰应该选出新的领导人，指泽连斯基下令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做得太过分。支持乌克兰的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质疑马斯克又再次利用旗下产品搞政治。人工智慧巨头 OpenAI 经全内部间谍疑云，一名在职男性员工因为涉嫌在公司高层会议室安装窃听装置，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司法部指被捕的35岁沙特阿拉伯籍员工阿尔福赞涉嫌将精密的窃听装置插在三藩市办公室高层会议室的电视 USB 连接线上，用以非法接获口头通讯。阿尔福赞被捕后已经在联邦法庭出庭受审。作为引领全球生成式 AI 发展的核心重镇， OpenAI 内部设有严格的安全防护和分级门禁。美国检方对此强调，三藩市与矽谷所研发的前沿科技直接有关国家安全，当局将严正追究任何泄密行为。联邦最高法院昨日同意受理一项指标性诉讼，审理是否必须公开政府效率部成立初期的运作记录，预计全案将在明年初展开延迟辩论。由亿万富豪马斯克曾经掌舵的政府效率部，在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之初大刀阔斧推动联邦政府整顿，监督团体依据资讯自由法要求公开他的初期记录。双方争议焦点在于政府效率部的法律定位，特朗普政府主张效率部只是总统的咨询顾问机构，依法享有特权免于公开，但提出控告的团体就主张该部门具备实质行政权力，属于必须受公众监督的政府机关。这项诉讼结果将直接决定该机构需要披露几多内部档案，成为检验其透明度和权力边界的关键判决。 KMRBMS430 这支新闻报道员。一隻名錶從不平凡，記錄住你的身份與品味，亦是可以傳承的價值。
3: 超過60年歷史，李興華翡翠金城，華人信賴的名錶珠寶專家，
2: 匯聚世界頂級品牌勞力士、卡地亞、寶格麗、伯爵、肖邦、芝柏、帝陀、百年靈，每一件都是身份象徵。
3: 由名錶到黃金璀璨鑽石，只為呈現你獨一無二的品味。
2: 李興華翡翠金城，請機票6264562222，1909-831-8888，全新荷里活 Lodge 萬店3237728888。
4: 极端天气可能会损坏电线，如果你见到电线跌落，请至少保持100英尺的距离，并且拨打911。SCE 工作人员会先确保场地安全，再进行修复。 请浏览 sce.com/staysafe。
5: 天气报告。
2: 洛杉矶今日天晴，气温介乎55至80度之间。预测明日天晴炎热，气温介乎63至86度。再睇个城市街嘅天气概况。Pasadena 天晴，77度，相对湿度20%。洛杉矶市81度，相对湿度19%。蒙市80度，相对湿度18%。Tampa City 79度，相对湿度19%。Diamond Bar 77度，相对湿度21%。而 Offer 80度，相对湿度25%。
6: 一般工商律师都宣传为受伤者争取10多万或几十万赔偿金。如果不幸受伤，不如找安东尼·戴利来。他不是兼做工商的律师，而是加州工会认证工商法专家。戴利来律师父子已服务两代华人，等他们解释工商赔偿是怎计算的，比相信广告更实际。华语免费咨询 ,626-585-0208,585-0208。
7: 蓄意欺诈工商保险系重刑罪，最高罚款50,000或入狱5年或同时执行。Vicky， 你面部黑斑、皱纹、眼袋冇晒，仲瘦咗、年轻咗。我去斯林美容瘦身中心做 BTL 同负离子、3D 水晶焕颜，身体排毒，皮肤即刻紧致，变白变靓。斯林美容而家有更多项目大优惠，买10次送12次。洗眉只是199，瘦眉加眼线只是499，各款价值睫毛自然逼真，点刺去班5元起。斯林美容瘦身中心626-782-1111 626-782-1111。咦，最近你成家人都咁精神嘅？我哋最近食紧美国许氏新鲜花旗参啊！新鲜花旗参有咩好啊？新鲜心，清香鲜甜，口感爽脆，煲汤入餸都得，简单有滋养，大人细路一齐食，全家补充元气，听落真系又健康又好食喎！重要，只有在美国才可以享受到新鲜花旗参，当然要趁新鲜食啦！
8: 鲜心到，元气到，美国许氏新鲜花旗参新鲜上市，把握鲜心季，欢迎上网搜寻许氏烘焙小厨影片，新鲜心食谱等着你。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一种关注节目时间，我是经纬。
1: 大家好，我是思维。
0: 由细到大经纬都很喜欢看奇幻、神话、科幻的故事，如果有电影或者电视剧经纬都很捧场的。其中一个可以这么讲，多年来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即算不是数一都是数二的神话故事《西游记》。而《西游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有趣的东西，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特别是神话故事里面的那些变幻啊、法术啊，到今时今日经纬还有一丝这样的幻想啊，觉得这些东西是真的。那些三十六变啊、腾云驾雾啊，那我那时候觉得是真的，到现在都依然有一个这样的幻想，希望是真的，真的很吸引人。思维有没有被一些浪漫主义的幻想所吸引到啊，令到你有这方面的向往啊或者追求呢？
1: 我冇呢方面嘅向往同追求，但係即係呢一種幻想其實係好好嘅，即係見到佢描繪嘅嗰啲神話般嘅場景啦，係好吸引嘅。特別就係孫悟空一個筋斗雲十萬八千里，哇！可以去到咁遠嘅地方睇下，即係俾我哋坐巴士啊、踩單車啊，甚至搭飛機啊，都要快得多、舒適得多，係嘛？呢啲真係好令人向往嘅。唔單止係我㗎，連到啲後期嘅電影都係咁㗎。大話西遊裏面紫霞仙子都期待住有一個蓋世英雄騎住七色祥雲嚟打救佢啦，係咪？咁所以即係呢一種嘅向往幻想，其實一直都喺大家嘅心裏面嘅，亦都有好多真正嘅有識之士啦，唔係淨係好似我咁覺得好睇啊、好玩啊咁，甚至會將佢落到實處，希望可以係將呢啲嘅幻想咧，就最終變成現實嘅。咁比如咧，就係其實喺冇幾耐之前啦，喺巴黎咧就有個咁樣嘅一個故事，我哋又翻到去念念不忘嘅奧運啦嚇，就係喺巴黎奧運前咧，其實就有一個願景嘅，就希望能夠真實咁解決當地嘅呢一個交通擁堵嘅問題。咁啊，除咗警察部門要話封路啊，啲人話要放假之外咧，其實亦都有啲公司就希望，我哋係咪可以好似即係類似筋斗雲咁樣啦，駕住一啲嘅飛行器，載住巴黎奧運上嘅觀眾，能夠為佢哋開辟一個新嘅道路咧，咁樣。咁不過咧，就由於呢一個認證嘅延遲啦，呢一個美夢最終係唔能夠喺巴黎奧運上面實現嘅。嗱，大家都睇到呢個時間已經過去咗啦。咁但係咧喺巴黎奧運之後嘅8月12號咧，其實喺奧運落幕之際啦，佢哋都仲係喺凡爾賽宮呢一個地方咧，就係、試飛咗一款名叫做 Volocopter 嘅飛行汽車。咁呢個飛行汽車咧，係冇人試飛嘅，雖然係冇搭住呢一個客人啦，咁但係佢最終係為咗佢哋嘅認證啦，為咗試飛成功啦，為咗最終實現喺巴黎奧運期間飛行嘅夢想咧，試飛咗。咁更加咧，亦都係承載咗1783年人類第一個熱氣球喺凡爾賽宮起航嘅呢一個叫做前人行過嘅路啦，再喺今年嘅8月12號咧，就係、試飛咗呢一個飛行器嘅。咁可想而知就係、其實人類對於喺一啲科幻世界裏面嘅夢想，都好希望將一日將佢變曬成為現實嘅。
0: 嗱，思維有思維念念不忘嘅巴黎2024啦，經緯有經緯期待展望嘅洛杉磯2028啦。据说有一种咁样嘅讲法，喺洛杉磯2028咧，因应交通嘅问题咧，其实啦，我哋有可能会见到空中的士，即系呢啲啱啱思维所讲嘅空中飞行器投入营运喺2028嘅洛杉磯奥运会咧，我哋会见到呢一啲咁样嘅交通工具嘅，究竟是真是假呢？我哋就俾4年时间慢慢观察呢一方面嘅发展啊。翻到去西游记，我哋之前所讲嘅呢啲飞天遁地嘅幻想，当时就係幻想，其实喺我哋人类社会呢一早就已经係实现咗㗎啦。只不过我哋冇咁浪漫将佢连结喺埋一齐啫。而家喺我哋日常生活呢，开始越嚟越多呢一啲能够好快捷嘅透过空中嘅呢一啲交流同埋运动㗎啦。咁究竟 是一个契机啊，定是昙花一现的一种科技的大堆头发展呢？嗱，呢方面咧，不如我哋今日咧喺呢个节目里边啊，就同大家讲下喺讲呢个问题嘅时候咧，我哋要认识几个最近几热门嘅专有名词。咁喺好多中国大陆嘅媒体啊，中文媒体咧出现嘅频率都好高嘅。第一个咧就叫做新质生产力，第二个咧就叫低空经济。第三个呢，我见到有好多嘅英文报纸同埋华文报纸呢，都经常特别喺科技版呢，都会有一个英文嘅缩写，就叫做 EVTOL。咁中文系咩意思呢？中文其实就系讲緊电子嘅垂直嘅升降飞机。咁呢啲呢都系同我哋今日嘅话题呢有相当之密切嘅联系嘅。
1: 嗯，其实你啱啱所提到嘅 EVTOL 啦，我有啲媒体上面听到叫做 EVTOL 啦吓，其实可以讲系俗称嘅flying cars， 就系飞天车。佢嘅原型咧，应该系嚟自于几十年前嘅科幻作品《回到未来》嘅桥段嘅。咁好多人就觉得喺当时，被视为未来城市交通工具嘅，比车更快，比直升机更平嘅，更加能够相对个人化嘅呢一啲方式咧，其实系好可以系翻到去我哋而家嘅科技场景里边嘅，即系我哋嘅科技场景系可以通过物联网啦、互联网啦，将佢实现出嚟嘅波咁。咁所以咧，其实早喺疫情前啦，2018年嘅时候咧，就已经见到无论系喺欧洲啦、美国嘅 Silicon Valley 啦，都有好多嘅业者咧，就系通过上市嘅方式啦，通过集资嘅方式啦，又或者系通过科研嘅方式啦，就系出现咗好多呢啲唔同嘅喺呢啲飞行器 EVTOL 上面嘅部署计划嘅。咁有一啲咧就已经系开始实现佢哋嘅电池嘅充电制作啦，亦都有啲就系开始建造一啲嘅的士站啦，咁啊甚至亦都有一啲咧就开始订立一啲佢哋嘅飞行嘅路线啦，等等等等啦，亦都有一啲政府咧就系希望可以应用喺点样嘅交通啊、救援啊或者系物流啊方面啊咁。咁所以其实呢个布局咗2018年疫情前就已经系开始见到喺好多欧洲国家啦、美国嘅国家啦，甚至好似亚洲嘅日本啊、中国啊，都开始听到呢一个名词嘅部署噶啦。咁但系咧，疫情即系呢个大浪冚嚟啦，就似乎呢啲声音咧就销声匿迹嘅。咁但系咧喺近啲时间，确实咧2024年开始咧，呢一啲嘅声音又开始系越演越烈咯。
0: 系嗱，咁其实啱啱嗰个讲法咧，就是、我哋俗称嘅飞车啦，系嘛，喺个天空度飞嘅车，好多嘅科幻电影都已经系即系好普遍啦。我哋其实都好熟悉，亦好期待啊，真真正正喺我哋日常生活喺民用方面可以用飞车。咁啊，而家讲紧电飞车添啊，相当之环保嘅，兼且系快捷嘅一啲交通工具。有唔少嘅新创企业啦，特别一啲独角兽企业咧，都系专力去研究紧呢一方面嘅产品嘅。亦见到有唔少嘅企业咧，其实已经系有产品成型啦，投入到去使用添噶啦。点咩时候至开始广泛使用咧？自己即系坦白讲啊，经纬有少少保留噶吓。因为我就是一个比较位高的人的所以揸架飞车呢就未必适合我。对于不少对高空有畏惧的朋友呢，其实是不是能够适应到这些所谓的电子飞车呢？这个当然是后话啦。但是未来是不是真的就会满天都是飞车飞来飞去呢？思慧，对于一个这样的场景，你觉得是期待啊，定是有多少的担心啊，甚至有恐惧的情绪在里面呢？
1: 当我睇到而家每日放工嗰啲车龙啦，其实我系对呢一个满天嘅飞车咧系有啲期待，系咪能够缓解我哋交通嘅问题咧？即系令到我哋喺地面上面冇咁挤迫咧？咁但系当呢啲咁多嘅交通工具涌晒上天嘅时候，会唔会有密集恐惧症咧？所以焦虑同期待咧系并存嘅。咁不过其实我好想提一下嘅就系、是。在歐美呢方面定立的標準是比較嚴格一點的，我們就看好像巴黎奧運，大家都知道如果一單子這些、空中的士、啊、或者空中飛車能夠出現的話，其實真的可以緩解到很多這些交通的問題的，亦都有好多公司，我都話咧，2018年嘅時候已經有人開始做啦。其實到今時今日，已經有好多公司咧，已經係具備咗呢一啲嘅飛行器，能夠係俾佢哋使用到嘅。咁但係就係喺歐洲航空安全機構方面嘅認證啦，就已經係相當地困難啦，令到咧呢一個巴黎奧運嘅空中的士咧，就始終都趕唔到奧運嘅呢一個重要嘅節點嘅。咁而且咧喺歐美國家啦，對於呢啲无人驾驶嘅飞行器啦，或者有人驾驶嘅飞行器啦，其实嗰个监管系相当之严格嘅。有好多嘅地方都未必能够系俾佢通航啦。对于线路嘅审批，你亦都系相当之审慎啦。咁所以咧，呢一种嘅密集恐惧症啦，或者喺欧美，我觉得系比较难喺短时间里边实现嘅。不过咧，喺中国咧，相对呢一个国家，其实即系。我覺得發展是比較有趣的，當國家一單子號召發展啦，哇就會有好多人湧去一起去做實驗啦，去發展啦，所以我覺得相對來講在中國能夠實現這種滿天飛車的機會呢可能會大很多的、
0: 哦、嗯，我都同意思維這種講法啦、啊、回轉頭啦，講回我們美國先啦，再退一萬步，我們不講一些這麼先進的飛車，載人的飛車或者載物的飛車啦，只是很簡單的一部，我們講的無人飛機啊 drone 啊、
1: 嗯、
0: 有個攝像頭細細的一部的 drone 呢，其實在我們美國呢都有很嚴格的規定的，真的不是說你買了回來飛上天玩下啫咁样，如果真係要按照法規嘅要求去做呢，任何人拥有一啲飞行器无论係大細嘅飞行器呢，都要攞一定嘅牌照㗎，要去考试㗎， FAA 啊，只要喺个天度飞嘅东西呢都有監管的。咁點解經委會了解呢部分嘅情況呢？最主要呢，咁我哋電台每年嘅農曆新年都有一啲街會嘅活動啦，我唔記得我有冇喺節目裏面講過啊。咁啊，街會嘅活動除咗正常嘅攝影之外呢，咁我哋都希望能夠透過呢一啲航天拍攝器影一影我哋人頭湧湧啊萬人空巷嗰種咁樣嘅熱鬧嘅情況啦。咁但係呢就揾咗兩個有 FAA license 嘅攝影師，咁佢哋都經過一番嘅努力呢都冇應承到我哋呢一個工作，原因就好簡單，因為 FAA 要求啦呢一啲

0: 按照真正的规矩呢，是所有人都需要攞一个飞行的执照，同埋严格咁样遵守呢个飞行的要求嘅。咁就呢样嘢就见到我哋呢方面其实係有个好严格嘅规章制度啦。何况如果要坐人喺上面，要运货喺上面，呢一方面我觉得係更加难去立法同埋去监管。所以喺至少喺美国啦，要真係达到我哋啱啱所谓嘅愿景啊，满天都系飞的系咪啊，飞送外卖嘅送人嘅自己揸车嘅喺个满天飞嘅呢种状态呢，应该嚟我哋想象中嘅时间呢都略为遥远咗少少㗎吓。
1: 咁喺欧美国家难以实现啲啦，而家嚟讲吓，咁但系唔代表佢唔能够实现嘅。啱啱都讲咗啦，呢一个世界有一个地方叫中国，如果佢能够开放俾大家去做嘅话咧，其实呢一个满天都系飞的嘅机会系极有可能出现嘅。咁而且咧风口真系嚟咗啦吓，就喺2024年年初啦，喺中国上层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时候就提出了，就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等若干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其中呢，低空经济就成为了大家聚焦的新的赛道了。因为呢，这个地方呢既可以是令到产业升级啦，可以推动更多的这些科技经济的发展啦，打造一个高科技啦、高效能啦、高质量啦、新的先进的生产力啦，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啦。另外一方面呢，亦都可以就是令到更多的新能源啊、新技术啊、5G 啊、大数据啊、云计算啊、人工智能啊、卫星联网啊、北斗导航啊等等，都可以呢就是继续大力咁发展，是融入其中的。咁更加呢就可以是推动社会层面的和谐，令到一线的城市那些高峰交通拥堵的问题能够解决啦，亦都可以令到一些二线的城市可以得以沟通啦，甚至是一些乡镇城市得以沟通啦，咁甚至乎呢亦都可以进一步发展旅游啊等等的产业啦，吸引更多的人才资金涌入啦，推动一些边缘啲嘅城市进一步发展啦，咁更加可以咧就系发展呢一个绿色低碳嘅应用啦，咁所以喺种种嘅呢一啲利好嘅条件之下咧，政策又嚟啦，条件又嚟啦，中国就喺2024年开始咧叫出咗呢一个低空经济元年嘅口号，有好多嘅产业啦都开始系瞄准咗呢一个低空经济噶。
0: 好多谢思维啊，能够即系咁简洁阐述咗中国政府中央嘅一个红头文件，同埋对呢个经济工作嘅指导思想啊。嗱，我哋休息一阵，喺一种咁样嘅一呼百应嘅状态之下，而家中国搞低空经济，究竟系一个点样热火朝天嘅状态呢？休息一阵，翻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方面嘅资讯噶。
2: 要更新白卡收入或者白卡已被取消，唔知点算好？
3: 我系亚洋社区服务中心嘅马小姐。如果你有白卡、全民健保或者红蓝卡嘅任何问题，我哋可以免费帮你了解同跟进噶。我哋服务社区30年，免费帮助好多中低收入家庭同埋新移民申请政府嘅计划同埋补助。
2: 亚洋社区中心及保险服务嘅宗旨就系帮你悭钱，即刻打嚟626-291-2200 291-2200。
4: 营养分半钟，由你嘅营养师文少主持。
5: 大家听到癌症 cancer 都会好担心，因为越来越多人患上癌症，当然亦都可能同我哋唔健康嘅生活习惯有关。唔少研究都显示，平时多食蔬菜可以抗氧化，并且有助防癌。今日就等我同大家揭晓下抗癌蔬菜排名。第一位系西兰花，根据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同埋美国癌症研究所整理嘅相关研究之中，西兰花成为冠军，因为佢系属于十字花科嘅蔬菜，含有大量硫化葡萄糖苷、萝卜硫素，有效活化体内嘅解毒酵素系统， 发挥强效抗氧化和对抗发炎的反应。而第二位就是羽衣甘蓝，它和西兰花一样是属于十字花科的蔬菜，除了留待

0: 葡萄金和萝卜流素之外，亦都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C、K、叶黄素、玉米黄素和类胡萝卜素，可以清除体内的自由基，減低細胞受損的風險。而第三位就是大蒜，大蒜是對於消化道癌症有更明顯的效用，因為它含有大蒜素和多種含硫化合物。研究顯示，經常食用大蒜的人士可以降低患上腸癌、胃癌這些消化道癌症的風險。不過建議在烹調大蒜之前先將大蒜拍碎和静止十分钟，咁就可以令到大蒜素释出。今日同大家讲咗头三位嘅防癌蔬菜，听日再同大家揭晓另外三种防癌蔬菜，记得留意啦。听完文少嘅讲解，就记得做个健康嘅型男型女啦。下次再见。
1: 成日捱夜熱氣，喉嚨乾涸，咁就要飲太子牌花旗參蜜糖茶啦。
2: 佢心味濃郁，甘甜潤喉，仲可以補氣提神，增強免疫力。
1: 官方認證百分百威州花旗參，太子牌你最可信賴。全美銷量冠軍嘅太子牌姜糖，選用火山姜製成，姜味濃郁，暖胃提神，出門帶一包就唔怕暈車浪啦。除咗原味檸檬芒果，而家仲有全新可樂姜味添。太子牌姜糖，美味常享，腸胃舒暢。
3: 文景假期歐洲十五天十國，3699包機票。英格蘭、蘇格蘭13天，4599包機票。西班牙、葡萄牙、地中海遊輪15天，3399。肯尼亞動物大遷徙12天，3999。希臘土耳其15天，3299。奧地利匈牙利捷克13天，2699。摩洛哥迪尼斯15天，2999。中国团全年持续出团，黄石公园折扣250蚊起，上户创经济创落成最低价626-300-1111300-1111，千里之行始于文景。
4: 一种关注，无国界，无限制，无限畅谈，无限快乐。

0: 繼續我哋一種關注，節目現場有思慧同埋經緯喺度㗎。咁啱啱思慧都同我哋講咗啦，表達咗中國政府中央啊對經濟發展嘅一個新嘅願景同埋佢哋嘅計劃。咁其中好簡單嘅，我哋都用一個專有名詞去概括嘅，就叫做新質生產力。咁新質生產力係一個新嘅創意名詞嚟㗎，喺呢一個馬克思思想裏面，生產力發展同埋創新係習近平思想裏面其中一個重要嘅環節啦。咁呢個新質生產力其中有啲乜嘢呢？咁包括咗我哋今日所講嘅低空經濟。低空經濟嗱，據說咧喺2023年咧已經係超過咗1500億人民幣噶啦，喺未來嘅5年同埋10年咧係會過10000億，甚至係幾倍咁樣增長嘅。究竟低空經濟包含咗啲乜嘢呢？有好高嘅科技啊，其實亦有好多啊人間煙火嘅東西。喺中國大陸，原來而家低空經濟搞到如火如荼，唔少嘅新創公司啦，或者唔少嘅人咧，都哇捲起衣袖啊，就全力咁樣投入到呢個運動啊，或者呢個浪潮裏面，希望喺政策嘅推動之下啊，分一杯羹，能夠喺呢一個經濟領域上面咧，就揾佢哋嘅第一桶金。所以低空經濟有冇搞頭呢？思慧有咩好嘅諗法？我哋返去搞一搞。
1: 首先我哋先要了解呢個低空先。低空係咩嚟㗎？咁其實呢就係相對於高空而言嘅低空囉，係咪？就係、喺我哋距離正下方地平面垂直距離1000米以內嘅呢一個空間，咁你可以去發展嘅經濟。咁其實都仲可以向上延伸嘅，大概就係、去到4000米啦。咁喺呢一個位置裏面，你能夠發展嘅各種經濟嘅形態，包括咗飛行啦、旅遊啦、通航啦、物流啦，甚至科研教育等等呢，其實都包含喺呢一個經濟其中嘅。咁所以佢個發展面係好大㗎。咁阿經緯話齋，即係確實係大有可為㗎。雖然呢我就已經係冇辦法去參與呢個波經濟嘅發展㗎啦。咁但係確實真係好吸引人嘅，因為就好似我上一次嘅分析啦，整個嘅低空經濟產業鏈呢，上游可以涉及到一啲原材料啦、零部件嘅研發啦，又或者啲芯片啊、電池啊呢啲嘅應用製造啦。咁中游呢亦都可以涉及到無人機啊、直升機啊、飛行器啊、飛行器嘅設計製造啊、相關嘅配套啊、基礎設施啊，甚至係保障服務啊，都包含其中嘅。而下游呢就涉及到地面嘅一啲应用场景啦，无论係啱啱所提到嘅旅游啊、物流啊，甚至係的士嘅载人运输啊等等呢，其实都可以应用其中嘅。咁可想而知呢一个产业链呢，確實佢涉及嘅范围真係好大㗎。
0: 咁上有上做就下有下做啊，唔同嘅层次都可以参与到呢个低空经济㗎，由服务业、制造业、科技业、教育业、旅游业、运输业，全部啊多層面、多角度，所有的產業啊，都可以在這個上下幾千尺的範圍裏面呢展開的。咁當然啦，需要一啲基礎設施嘅配套啦，需要一啲科技力量嘅支持啦，亦需要國家嘅方針政策嘅關照啦，至能夠可以全面咁樣鋪張出嚟啊。咁亦有一啲人擔心啦，喂，究竟即係呢個亦係唔係再嚟一波大躍進啊、假大空啊，喺一啲咁樣嘅口號之下，一窩蜂去發展呢個低空經濟，其實係咪真係能夠促進到市場嘅發展呢？係咪能夠揾到錢呢？係咪大家能夠可以持續咁樣發展嘅一個經濟模式啊？咁樣呢，咁呢樣嘢就幾睇㗎下。首先我即係自己覺得啦，低空經濟呢有佢一定嘅局限性。呢、這個局限性就係真係要睇天食飯啦。同高空經濟我哋所講嘅過咗平流上咗平流層嘅嗰啲航空運輸啊嗰啲啊，受天氣嘅影響相對嚟講冇咁大。平流層以下嘅天氣狀況比較複雜，落雨、落冰雹係咪落雪、打風呢啲情況呢時時都會發生嘅。 咁一啲咁樣嘅情況發生，再加上而家全球暖化啦，自然災害嘅頻率亦越嚟越高啦，每次都係好極端嘅天氣啦，唔通真係一落雨落成一個月兩個月，好多低空經濟就展開唔到嘅，咁呢兩個月咪真係唔食飯係咪呀？呢啲經濟點樣去展開呢？我覺得有一個咁樣嘅先天嘅不足嘅條件喺度㗎，畢竟即係呢一個層面嘅航空運輸呢，完全係要睇天食飯，睇老天爺嘅面色嘅。一個問題呢係需要解決嘅，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即係比較先天不足嘅情況，就係、是、我哋人始終對於天氣嘅掌握同埋掌控呢，未去到話全面嗰種控制嘅階段，所以係有少少嘅擔憂喺度㗎。
1: 但我就認為啦，就經濟顧問的測算啦，2023年的中國低空經濟規模呢是去到了5000多億人民幣的，增速呢可以高達 33% 啦，並且有望去到2030年呢是去到2萬億元人民幣的。我想而知呢，它這個的規模是相當之巨大，亦都能夠帶來極大的經濟效益的。在現在這個中國无论是发展它的产业，在现在相当之头痛的时候，人力需要解决的时候，去大力发展低空经济，其实对于这个国家是有帮助的，可以解决到很大一部分的方向和就业的问题。另外呢，也都有因为这个低空经济其實是有它的優勢所在的，就剛剛提到無論是在產業的互相的配搭方面，它的產業涉及的廣泛都有它一個好處在這裡。更加呢就是在現在所實現出來的低空經濟已經能夠投入實現的這些例子來看，就好像低空經濟應用到去物流這個場景裏面，相對於傳統的物流配送方式，如果用無人機來做一些物流的配送，其實已經展現了很大的潛力和價值的。一來就可以提高這個配送的效率，人力成本節約了，安全隱患降低了，所以其實在中國一些的公司在2015年就已經開始了國內無人機的一些配送了，其後越來越多的這些公司包括什麼順豐啊、美團啊、餓了媽、菜鳥啊等等，不同的平台都已經開始它的無人機加物流的配送了。可想而知，就在這一個的領域，其實就早就已經有很多的公司開始應用，發現它們用得都不錯，效果都不錯。所以呢，其實在低空經濟現在所看到的應用場景來看，它的效果都是可以的，是可以再深入發展到去其他領域，包括了載人飛行啊等等的。所以有了這個前提之下，其他的再發展我覺得相對來講就會有信心很多。
0: 是，其實以全球的角度來看，這個低空經濟的發展有一樣東西是比較特別的，雖然現在中國是即是鼓足勁啊去發展這個低空經濟，做得有聲有色，各處開花這樣，但是以全球的角度來看，其實都是以我們美國在這個低空經濟方面算是處於一個相對領先的地位，兼且美國在低空經濟無論是技術啊或者是這個經濟量方面呢，在全球來說呢都是佔了大部分的一個數據的領先的。咁好多人都講啦，我哋生活喺美國，其實低空經濟我哋都唔係接觸得太多嘅咁樣。咁但係即係大家細心諗一諗啊，其實喺美國啊，呢個低空經濟即係喺低空裏面作業嘅情況呢，其實都好普遍㗎，好可能我哋生活之中未有太多嘅應用層面，但係去到我哋加州，例如好似中加州嘅呢一啲農業嘅灌溉啦，農業嘅殺蟲啊、播種啊等等啊嘅呢一啲手段呢，都係用飛機去進行㗎啦。而家講緊係二三十年前就已經係用呢一啲農業飛機去進行呢一啲咁樣嘅手段㗎啦。咁喺好多嘅 freeway 上面亦有好多嘅警察用直升機啦、飛機啦去檢測呢個交通啦，去指揮呢個交通啦，或者係去進行一啲 警方嘅行動啦，都用到呢一啲飛行器嘅。咁喺民用方面，大家知道啦，直升機嘅使用啦，一啲小型飛機嘅使用啦，小型飛機嘅牌照嘅發放啦，咁我哋洛杉磯咁大啊，有幾多個小型飛機場大家都知道啦，係咪呀？就喺我哋華人區都有兩三個小型飛機場，擁有飛機執照嘅人啊多不勝數，想攞個飛機牌照亦係相當之容易。咁其實喺呢方面呢，已經從數量同埋個體量嚟講呢，喺世界上面呢已經係處於一個相當之領先嘅地位㗎喇。
1: 確實呢，美國係一個低空經濟嘅開局者，大家一啲都唔否認嘅。大老闆上班，直升機停機坪啦，醫用嘅直升機啦，或者我哋喺 freeway 上面嘅直升機啦，又或者係其他嘅啱啱經緯提到嘅喺農業上面嘅應用啊，一啲科技公司嘅應用啊，咁不過呢，即係美國確實係世界上為數不多有錢嘅國家，都能夠喺呢方面嘅應用啦，甚至喺軍方上面，第一台嘅 eVTOL 都係空軍所應用嘅，確實係美國係呢個先行者。但係由於一啲政策嘅掣肘啦，其實我哋第一節都提到，冇辦法能夠將佢有更大方面嘅落實嘅，至少喺而家短期內係睇唔到嘅。咁但係相反咧，中國呢一個地方咧，人多啦，多公司想趁住風口蠢蠢欲動啦，政策上面亦都比較多地帶可以俾大家去諗辦法啦。咁所以咧，你就睇新能源車啦。美國最開始用製造出嚟賣到全球都出名嘅，咁但係喺而家新能源車就喺全世界聲名大噪啦，亦都甚至乎掌握咗新能源車嘅三大件，令到好多傳統車廠咧都唔知點算啦。咁另外好似無人機咁樣，而家中國無人機嘅產業咧係佔咗全球70%以上嘅份額嘅，完全得益於佢完整嘅產業鏈啦、供應鏈啦，都係其他世界發達國家唔具備嘅優勢嚟嘅。咁所以喺而家發展低空經濟呢，真係講唔埋嘅，話唔定真係會俾中國有咗呢一個先機㗎下。喺而家啦，喺中國呢，最簡單就係講載人嘅呢一個空中的士啦，或者系空中汽车啦，其实就比较先咁应用到呢一个场面上面啦。咁好似喺今年嘅二月份嘅时候咧，我就睇到咧喺中国咧珠海啦、深圳嘅呢一个珠江口咧，就已经系有一个 eVTOL 盛世龙咧，就系成功试飞嘅。佢哋当时咧用时大概系20分鐘啦，就已經將以往揸車繞行南沙大橋或者虎門大橋去行呢一個深圳珠海嘅路程，兩三個鐘頭嘅路程，用20分鐘就解決咗啦。咁而且咧，當時嘅新聞咧真係引起咗極大嘅轟動嘅，因為呢一部盛世龍嘅中國自主研發嘅飛行器啦，佢起飛嘅重量2000公斤，可以載5個人，而且咧就係巡航速度可以去到200公里每小時。咁呢一個空中的士，如果真係大規模應用咧，喺未來深圳到珠海啦，又或者深圳到香港啦，可能單座嘅票價都係200-300人仔就能夠解決㗎啦。3個鐘頭嘅呢個車程，其實用20分鐘能夠解決嘅話，真係可以令到到時啦，好多人嘅出行啦，甚至更多嘅商業場景啦，係可以轉化成為現實嘅。咁而且唔單止係喺深圳、珠海呢個地方，其實喺中國嘅上海啦，又或者更多嘅唔同嘅城市啦，已經開始咗呢一啲無人車嘅應用㗎啦。咁所以喺中國，其實當呢一個發展大勢一起身嘅時候咧，或者真係會領先於全世界嘅。
0: 啱啱思維所講嘅呢啲內容啊，好多喺香港做生意嘅朋友聽到都驚啊！而家個幾鐘頭嘅車程都咁多人上北上去消費啦，到時變成20分鐘，仲有人留喺香港消費嘅，係咪？
2: 我哋对你嘅关心唔止喺投保一粒，你值得拥有一份持续为你提供支援嘅医疗保障。联合健康保险红蓝卡优惠计划为你提供可靠嘅一站式全方位守护，拥有庞大嘅医疗服务网络，包括嘉联太平医疗网，等你可以喺熟悉信赖嘅医疗团队嗰度获得照护。欲了解更多资讯，请致电866-679-3285。值得依靠嘅联邦医疗保险伴你一路前行。医疗服务网络可因当地市场而异，网络中仲有其他医疗服务机构供选择。
3: 跟住新联话去北非摩洛哥十天游，
4: 行入摩洛哥感受千年古城同沙漠奇景，卡萨布兰卡大西洋风情，拉巴特旺盛古迹，
3: 体验骑骆驼到独一无二嘅梅祖卡沙漠，欣赏日落，
4: 穿越古堡到马拉喀什红城魅力，逛北野广场眼前一亮。
3: 早午晚餐享受特色美食五星酒店，
4: 11月30号出发，精彩摩洛哥等你嚟探索，快啲报名新联话假期，800-978-1788，800-978-1788。
3: 老陈，你点解垂头丧气啊？
5: 唉，最近生意失败，欠落走新债，追债公司成日打电话嚟催我还钱，我已冇能力还，唔知点算好。
3: 你不如揾方建尧律师嚟帮你啦，佢专精破产保护及债务谈判，最快可以喺几个月内将你嘅债务一笔勾销。电话626-289-8299，626-289-8299，626-289-8299。不一样嘅律师，不一样嘅结果。
2: 唔好错过方律师每月嘅财产计划讲座，预约请电626-289-8299。
6: 仲要俾暗疮、湿疹、脱发反复折磨你几耐？快啲揾 Bespoke 皮肤专科何文健医生帮你。何文健医生专攻牛皮癣、风烂、白食等顽固皮肤病，采用突破性医疗方案，安全高效。
2: 何医生曾经参与美国 FDA 研究，信心保定，改善皮肤就是改善生活。
6: 接受政府医疗卡及各类保险，精通广东话、国语及英语。Bespoke 何文健医生诊所在 Arcadia。电话626-513-2619，626-513-2619。
7: 一种关注，无国界，无限制，无限畅谈，无限快乐。

0: 回到嚟我哋一种关注啦。咁讲到低空经济啊，確实係一个即係相当之科幻嘅愿景嚟嘅。咁快捷啦，方便啦，或者係合乎呢个经济原则啦，更加节便啦，都係一个即係好值得期待嘅未来啊。咁当然啦，有好多生活習慣啦，或者係政策啦，或者係城市本身嘅一啲自然条件嘅掣肘啦，并唔系话每个城市都能够全面咁样展开呢啲低空经济嘅。咁当然啦，经纬二即系同而家国内嘅情况就脱晒节啦，真系唔知道啦。举个例子啊，好似十几二十年前喺广州，咁高楼大厦都好多噶啦，咁但系都仲有好多嘅呢一啲十层八层嘅住宅楼啦。咁呢啲十层八层嘅住宅楼，咁仲有好多人咧就中意晾衫嘅，香港又一样啊。飞条大竹出去咁啊，晾住啲衫啊，万国旗啊挂晒喺度啊。咁低空经济面对住呢啲咁多难以预测嘅阻挡，会唔会一个消耗率太大咧？或者系冇办法能够咁及时咁样喺低空展开作业咧？其实有好多城市啊，包括呢啲电线啦，包括呢一啲挂空嘅呢一啲设施啦、装置啦。都成为咗影响低空经济嘅一啲少少嘅障碍㗎喎。
1: 嗯，冇错啦。咁除此之外啦，即係好似一啲低空经济所用到嘅，即係比如好似飞行的士咁啦。咁到底係有人驾驶定冇人驾驶先？咁操作嗰个人要唔要拉神呢？万一遭遇事故，边个嚟负责呢？同埋飛到上半空，大家動彈不能啦。咁到底係咪安全嘅呢？到底應該點樣去監管呢？航線嘅起降點到底係點樣制定嘅呢？通訊係咪能夠確保安全呢？係咪會同其他嘅航線唔會有衝突呢？係咪中間好似經緯講會有啲阻擋埋喺度，會影響到呢？咁其實喺實際嘅運作過程裏面呢，確實真係有好多嘅問題係即係令大家打個問號好嘅，咁所以真真实实咁样，如果真系投入到去大规模嘅民用啦，相信都仲系需要一定嘅时间啦，又或者系会限制喺某啲嘅场景咧，大家系可以想象嘅。咁所以咧喺而家咧，虽然低空经济咧喺中国就系蓬勃咁发展啊，尤其系喺啲科技公司啊，喺好多嘅媒体上面，我哋睇到咧，即系吹到虚虚冚冚咁。咁但系咧，亦都有唔少嘅人咧系为之发出一啲嘅警示嘅，尤其咧就系喺证监会啊，呢啲嘅方面啦。因为喺而家咧，特别系呢啲嘅飞行汽车嘅概念风光嘅时候咧，有好多嘅公司咧都系投入到去集资当中噶，咁啊亦都有好多咧就系描述自己可能同边啲嘅大厂啊、高科技公司啊建立咗团队啊，去进行集资嘅。咁但系事实上咧，真系到调查嘅时候咧，就发现其实有好多嘅呢啲股份啦，有好多嘅呢一啲嘅公司啦，可能都有一啲名不符实嘅表象嘅，即系比如话。佢本来就係做一个汽车零部件嘅公司嘅，但係而家呢宣布要进军呢一个EVTO 嘅领域，咁啊佢哋就要再集资啦，估计一路飙升啦。咁但係最尾揭示可能佢并唔係话同一啲咩科技大公司合作啦，又或者佢喺呢一个科技领域其实占比係好少嘅，大部分都仲係做返汽车零部件嘅。咁所以喺而家都有唔少呢一啲嘅公司呢喺中国嗰度呢就係出现嘅。睇起身风好大啦，咁但係亦都有机会呢其实係泡沫嚟㗎。
0: 每次一啲咁样嘅熱潮之下呢，混水摸鱼嘅人同埋公司呢一定就有㗎啦。咁呢方面嘅監管啦同埋投资者呢一定要慎重。咁经纬亦諗到一个幾好嘅契机啦，既然我哋都可以混水摸鱼啦，我同思维不如就成立一个低空经济嘅研究室啦，教大家点样去接纸飞机，系咪啊？咁都算系一个低空经济嘅持份者啊，系咪啊？咁我哋可以集资上市啊，创一番好嘅成绩。
1: 咁不过咧，即系我觉得大浪淘沙嘅，即系大家又唔需要对呢个太过担心啦。咁毕竟即系而家嘅赛道逼满咗人，咁但系市场系会做优胜劣汰噶嘛，系嘛？ 即除了一些大資本啦，你撐得住之外咧，其他慢慢地咧，大家仲係好多人做調研嘅，大家亦都慢慢會知道邊啲公司係真係假嘅，係嘛？咁真真正正企得住嘅嗰啲公司，經過大浪淘沙之後啦，啲金出咗嚟之後啦，咁大家就可以值得期待一下嘅。咁畢竟啦，喺而家呢一個時候，即係整體比較低迷嘅時候。能夠可以發展一些比較新穎啲嘅經濟，咁畢竟都是一個救市的好方法嚟嘅。咁除此之外啦，即係由呢一個低空經濟所描繪嘅場景，能夠解救大家喺呢一個擠塞嘅交通當中啦，能夠令到大家可以將一個鐘頭、兩個鐘頭嘅旅程變成20分鐘，能夠令到大家更容易咁收到你想要嘅心儀嘅呢一個物品。咁其實低空經濟如果真係能夠發展得好好嘅話咧，真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嘅。
0: 令人期待嘅願景啊，咁啊，人類嘅未來嘅發展，未來嘅城市嘅規劃。我諗呢都應該將呢個低空經濟嘅發展呢納入到城市規劃裏面㗎啦，點樣去建造更多基礎場景啦，令到大家嘅生活更多同個天空有所聯繫啦，地面接上天空啦，雖然未能夠跨出宇宙，但係都已經一步一步向呢個藍天白雲呢進展㗎啦。好，咁呢方面呢確實係好振奮人心，亦係充滿咗期待嘅未來嘅閃爍啦。好多謝思維同我哋分享咁有趣嘅內容，我哋節目時間就到啦，我哋下期再傾喇喎。
1: 拜拜。
0: 拜拜。

0: 事故。你在工作中受伤，申请索赔被拒绝，
1: 你是不是不知道你的社安有什么福利？
0: 找华明胜律师事务所专业的工伤赔偿律师团队来帮助你，他们了解你的困难和需求，超过40年的专业经验，足够应对案件中各种挑战，为你争取最高赔偿。
1: 华明胜律师地址 St. Gabriel 和 City of Industry 免费电话 866-338-6868 866-338-6868。
2: 想起 ADU 法规睇唔明，设计冇头罪，施工又惊踩雷，最惊设计搵一间，施工搵一间，出咗问题互相射博，嘥钱又嘥时间，都冇结果，咩都唔熟，更加要搵靠谱又有实力嘅建商先安心。喺 ADU 都搵亚力建筑，累积建成 ADU 超1500个，设计施工一站式，新建加建 ADU 嘅权威领袖。亚力建筑 ADU 预审批户型连过 Temple City、Rosemi、Azusa， 今日签约，听日动工，预约专线626-803-8000。
3: 2027加州红蓝卡市场迎来重大变化，多间健保公司计划退出市场，热门计划福利调整，医生网络亦有变。
1: 你的家庭医生明年仲在网内吗？常用药物与福利有没有缩水？提醒你不要再用2026的旧选择，决定你2027的健保计划。
3: 华兴保险10月8号起在南加州各大分行免费讲座，深度解释市场变化，例如就送2027福字大挂历送完为止，即刻报名 626-363-0999， 华兴保险你的健保首选。

0: Broadcasting Station， 智愛聆聽粵語廣播 AM 1430。红林卡计划转换期又到啦，明年有好多变化，我到依家都仲唔清楚要点样拣选好。
1: 唔使担心，嘉联太平医疗网今年新增至14间合作嘅红林卡健保公司，俾你更多选择嘅权利。我哋喺 Alhambra、蒙市、Arcadia 同工业市都设有免费咨询站，帮你快速掌握明年计划最新变化。
0: 马上拨打626-598-3331 626-598-3331向嘉联太平医疗网了解更多详情。
2: 粤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霍双怡报道的新闻。美股下跌，美国上个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3.7%， 高过市场预期。投资者担心会促使联储局进一步加息，增加企业包括人工智能企业的借贷成本。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621点，下跌48点，纳指收报26692点，下跌511点，标普500指数收报7718点，下跌86点。串流影音平台 Netflix 宣布将在全球裁减大约1000名员工，相当于员工总数的 6%， 是公司自2022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裁员行动。外界认为反映出 Netflix 正面临成长放缓以及用户参与度下降的挑战。Netflix 两位共同执行长发送给员工的电子邮件中说，大部分裁员将集中在产品、科技、法律和人力资源部门。他们强调公司将持续投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业务，更有纪律地分配人力与资源。为了吸引观众花更多时间使用平台， Netflix 最近积极拓展内容，包括直播节目、体育赛事、现场活动、影片博客以及与其他串流服务推出组合方案。不过 Netflix 在美国的用户流失率仍然是业界最低之一，略高于 2%。 公司股价过去12个月已经下跌超过40%。 Netflix 并非唯一缩减人力的娱乐与科技事业，迪士尼和亚马逊最近几个月亦都大幅裁员。 Netflix 表示公司将会按照计划朝全年财务目标迈进。今次裁员距离公司公布下一季财报不到一星期，亦都令外界更加关注串流影音产业在成长放缓之际如何控制成本并维持竞争力。英国商务大臣韦洛涛说，英国不会迫于来自欧盟的压力对中国电动车加征进口关税。他强调英国就贸易防卫措施采取任何决策时，依据的是英国国家利益，而不是因为有任何国家提出要求。欧盟2024年开始对中国电动车加征进口关税，税率最高可以超过 45%， 近日更加推出限额进口措施，预计从明年初步提供中国混合动力电动车350,000部的进口配额。中国电动车的价格优势为欧盟汽车产业带来压力，引发供应链依赖和去工业化的担忧。英国至今未有对中国电动车采取较强硬反制，而日本的日产汽车正与中国奇瑞汽车协商，最快明年起在英格兰东北部的日产厂房为奇瑞汽车生产汽车。一旦协议达成，将在中国汽车在英国本土量产首例。此举对寻求扩大国内劳动市场、提升就业率的英国政府而言被视为利好因素。韦洛涛向传媒表示，虽然未来不排除对中国货品进口施加限制，而他不认为英国现时不敢做就会成为中国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后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紧迫，类似星链的先进技术不应该被用于军事用途。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有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无疑对各国经济都会构成威胁，俄罗斯应该做好应对准备。乌克兰总统顾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KMRBMS430 的字新闻报道员。
0: 新闻报道由美国亚洲旅行社赞助播出。
1: 成立46年嘅美国亚洲旅行社，秉持诚实负责任嘅态度为你服务，专升机票、签证、邮轮同旅游团体，
0: 突破开发10人以上嘅私人预订团体，如欧洲、亚洲、南美洲单国同非洲动物大迁徙行程，
1: 完全按照你嘅需求为你度身订造专属行程，令你轻松自在，唔使日日赶路，享受不一样嘅旅游体验。
0: 立即打美国亚洲旅行社626-571-2988
1: 626-571-2988，
2: 想为小朋友找间安全优质又有爱心的幼稚园， Temple City ARK Christian Academy 欢迎你，有需要家庭可申请助学金，亦接受 Options for Learning 学生，
1: 教育硕士校长 Mr. Bo 与家长携手陪伴孩子健康成长，
2: 10月31号朝早10点半， ARK 联同 Chick-fil-A 原味店 Family Density Love to Go天使控培方举办丰收节嘉年华，免费入场，丰富奖品等紧你。
1: ARK Christian Academy 6539 Rosemead Boulevard，
2: 电话626-287-8321，
1: 626-287-8321。
3: 天气报告，
1: 洛杉矶今日天晴，气温介乎55-80度之间，预测明日天晴炎热，气温介乎63-86度。再睇个城市街嘅天气概况。帕斯蒂娜天晴80度，相对湿度17%，洛杉矶市84度，相对湿度16%，蒙市84度，相对湿度15%，坦布斯提83度，相对湿度15%，丹蒙波80度，相对湿度17%，而安华82度，相对湿度24%。洛杉矶县嘅选民们，选票已经寄出，你可以从10月1号开始投票，将选票投递到任何一个选票投递箱，然后就可以划掉投票事项啦。今日就造访 plan.lavote.gov 制定提前投票计划啦。Los Angeles County Registrar 为你提供手机月费破天荒疯狂大减价。
0: 五条线每月只要80蚊，平均每条线16蚊，仲要月费包税，无合约，冇其他就费。
1: 无限上网，无限通话，无限短信，每人仲有15G热点分享，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都可以漫游。
0: 想换最新 iPhone， 仲可以免息分期。
1: 咁抵玩嘅手机计划，机会难逢，快啲打俾捷丰传讯833-789-5678，833-789-5678。
4: 想起 ADU 法规睇唔明，设计冇头序，施工又惊踩雷，最惊设计搵一间，施工搵一间，出咗问题互相射博，嘥钱又嘥时间，都冇结果，咩都唔熟，更加要搵靠谱又有实力嘅建商先安心。喺 ADU 都搵亚力建筑，累积建成 ADU 超1500个，设计施工一站式，新建加建 ADU 嘅权威领袖。亚力建筑 ADU 预审批户型年过 Temple City Rosemead Azusa， 今日签约，听日动工，预约专线626-803-8000，626-803-8000。
5: 你在工作中受伤，申请索赔被拒绝，
1: 你是不是不知道你的社安有什么福利？
5: 找华明胜律师事务所专业的工伤赔偿律师团队来帮助你，他们了解你的困难和需求，超过40年的专业经验，足够应对案件中各种挑战，为你争取最高赔偿。
1: 华明胜律师地址 St. Gabriel 和 City of Industry， 免费电话866-338-6868 866-338-6868。
6: 18楼私座，
7: 编剧乌鸦文，监制陈聪，
8: 人吾北上，祸都南下，系由金刚、陈慕言、李锦、殷琪、陈聪联合播出。
9: 陈主播，
10: 啊，
9: 你搬屋咩？
10: 啊，唔系啊，我趁翻工之前顺便去攞快递啫嘛。
9: 喂，你翻工定入货啊？成车嘢咁多喎、
10: 啊。哎呀，唔好意思啊，周老板，因为啦个字台点就喺附近，如果我放工先去攞嘅话咧，个字台点啦就闩门啦。
9: 啊，老实讲啦，周记后栏咧唔系迷你仓喎。
10: 啊，放心放心，我翻工咧就会拎走晒噶啦。
11: 啊，喂，肥佬啊！你唔好咁啦，叔师傅咧不嬲都有分寸噶嘛，你惊咩啫？
9: 大学生，乜你好中意做玩鱼尾咩
11: 吓？咩中意点啊？
9: 搭嘴啊！
11: 老姐，
12: 老周老周，
9: 嗯，
12: 一杯金牌咖啡吓、
9: 啊。好。
12: 哇，叔师傅你买咁多嘢嘅吓？
10: 三姑啊， 呢啲咧都系我喺网上买噶，都系啲生活用品嚟咋嘛。
12: 哦，哇，咁大箱啊，系咩嚟噶吓？
10: 哦，大箱呢个系桑拿盒嚟噶，仲有细箱呢个有拖鞋啦，仲有抹布啊咁样啊。
9: 喂喂喂，
10: 啊，
9: 哇，抹布都要网购啊？
10: 哦，系啊。
9: 咁湾仔冇得卖咩？
10: 有。
9: 咁你仲要由内地寄落嚟？
10: 哎呀，平啊嘛，周老板。
9: 一块抹布可以平得几多啊？
10: 哎呀，唔系一块啊，十二块。
9: 十二块？
10: 二十八蚊咋？
12: 啊？
9: 二十八蚊十二块啊？
10: 系啊。
12: 喂，十二块二十八蚊，又真系好平喎，又。
10: 系啦，新姑，阿妈要唔要啊？啊，系嘅话我俾两块你啊。
12: 哎呀，唔使，你自己买嚟自己用噶嘛。
10: 啊。
12: 不过咁啊，七师傅啊，如果下次你再买咧，顺便帮我睇下有冇啲厚身少少嘅。
9: 啊，好
10: 啊，好啊。
12: 啊。
9: 个个净系识得上网买平货，我睇做零售嗰啲咧，唉，真系好难揾食啊。
3: 喂，肥佬，
9: 咩啊？
3: 你又唔知咁多啊，真系。喂，依家网购好正常嘅啫。喂，我嗰啲咩手机壳啊、充电线啊、日常着嗰啲物啊、日用品啊，好多都系网上面买噶啦，平啊嘛。
12: 唉，你话第时啊，间间铺头都做唔住，咪想落街买样嘢都买唔到吓。
10: 系啊，但系如果呢度卖八十，但嗰边卖四十蚊，仲送到你楼下嘅，你嗰啲人点拣啊？
9: 咁啊，梗系支持香港啦！
10: 啊，
9: 喂，养员工啦，灯油火蜡啦，你估唔使本噶？做零售嘅，赚到鸡水咁多噶咋，好辛苦噶。
3: 系啫，咁但系出师傅咧都系打工仔嚟噶啫嘛，佢搵钱都辛苦噶。
9: 辛苦就梗系辛苦啦，但系样样事啊都要靠个网喎。喂，咁香港嗰啲商户点算啊？
3: 哦，咁讲系嘛？OK OK OK， 咁啊，肥佬，我问下你啦，
9: 咩啊？
3: 你咁关心香港嗰啲零售业啊嘛，系嘛？系啊系啊，我哋都好欣赏噶，好感动添。不过咧，我想问下你啊，喂，你周记嗰啲外卖啊、胶盒咧吓，边度买翻嚟噶吓？
9: 批发咯。
3: OK， 边度批发噶？
9: 你唔使谂张住我啊，我呢啲盒咧就喺旺记入嘅，又平又抵。
3: 哦，得，旺记批发系嘛？咁旺记啲货又喺边度嚟咁咧？
9: 咁系内地嚟啦，咁咪点先？
3: 系咯。
9: 旺记啊，喺香港开铺啊嘛，交租请人啊嘛，我急住用啊，仲可以即刻攞货咯。呢啲咪就是香港铺头嘅作用咯。
12: 系啊，有啲货急住要用咧吓，即刻落街买得到啦。有问题嘅又可以搵翻间铺噶嘛，系咪先？系嘛？
13: 咁又真喎吓，你又买嘢最好有实物睇啦。有啲嘢我唔摸过，唔睇清楚咧，我唔敢买噶。
12: 直情系啦，哎呀，网上有时嘅图片啊，真系好好睇，又好吸引嘅。阿芝，但系咧，收到咧就货不对版啊，真系。
10: 哎呀，咁又系啊，我上次啊买咗件衫，张图啊睇落去明明好好睇噶，哎呀，点知收到之后啊，件衫啊超到歪嚟歪去噶。
12: 呢啲唔系就系网购嘅风险咯，真系。
10: 系啊，不过读书我又可以退货嘛。
12: 吓？
10: 系啊。
3: 系啊，读书依家网购退货咧，其实好多人都系咁做嘅，好方便嘅。
12: 系
13: 咁，其实两边都有好处嘅。嗱，香港呢边咧铺头啊方便，睇到实物喎。啊，喺网上面咧啊又平啲，款又多啲。
9: 如果你咁讲咧。即是香港嗰啲铺头咧，注定挨打。
3: 咁又唔可以咁讲。
9: 点讲啊？
3: 即系咁咯。嗱，只不过以前咧，一间铺头咧就主要系同附近嗰几条街斗啦，系嘛？但系而家唔同咗咯，成个网啊都系你嘅对手，咁竞争范围大咗好多啦。
12: 大几多啊？
3: 哦，阿杜叔，嗱，最近有组数字咧都几夸张噶。话去年内地嗰类低值嘅简易通关商品咧，出口香港个货品价值啊吓，460多亿人民币啊！
12: 哇，
9: 400多亿咁多？
3: 嗱，如果净系睇日用品、衫裤鞋袜啊、家具啊、化妆品啊、电器嗰啲咧，比较常见嘅网购类别啦吓，那个规模啊，相当于香港呢几类零售额嘅四分一咁多啊！
13: 哇！咁即系香港人真系买好多
3: 喎、啊，系啊，所以依家咧啲本地铺头面对嘅咧就唔止系隔篱街嗰间铺，
11: 啊，而系成个内地嘅网购市场啊。就其实呢啲咧，咪就系结构性嘅问题咯。
9: 咩结构唔结构啊？我净系知一件事啊，嗰啲货落到嚟越嚟越方便的话咧，香港啲铺头咧就越嚟越难做。
10: 哎呀，曾老板，其实唔止啲货落嚟容易啊，啲人上去都方便咗啦。
9: 咁咩意思啊？
10: 哎呀，最近唔系啱啱开咗嗰个新皇岗口岸咩？依家过关啊，方便好多啦。
13: 系啊系啊，我都有听新闻啦。话而家咧合作查验啊，一次放行过关啊，快速好多噶。
11: 所以香港依家咧就唔止面对货南下咁简单啊，啲人都可以北上啦。
9: 啲货就自己落嚟，嗰啲客就自己上去。咁香港啲铺头啊，真系要谂清楚，仲可以冚乜嘢可以留住啲客咧？你话？

0: 唉，唔得啦，唔得啦，唔得！我得香港啲铺头咧，一定要自救。
1: 哇，咩事啊？你今日肥佬啊？你几时变咗做嗰啲零售业代表噶吓？
0: 喂，我做生意噶噃，大学生唔通冇资格出声咩？喂，头先讲到咁白啊，货落嚟人上去啊，香港啲铺头啊，仲企喺度等问你啊？
2: 啊，周老板，咁既然系咁啊，有咩高见啊你啊？真系，
0: 我谂过啦，香港啲铺头咧唔可以再各有各做。有啲貨源啊、物流啊、倉存啊，其實同行之間咧，可以諗下點樣攤薄成本。十間鋪啊，各自入貨，點都唔及一齊啊，同埋供應商傾咁有牙力啊嘛。
1: 係，我讀書有學過，即係嗰啲聯合採購係咪啊？
0: 啱，講得啱啦，嚇。唔一定要样样都系经几层批发，有啲货可以直接同源头讲，有啲运费咧又可以夹，悭得一浸咪得一浸啊嘛。
2: 哇，听你咁讲，呢个方法我应该行得通喎，真系啊！
0: 做生意啊，唔系净系识得加价噶，识悭成本咧，先至系有本事啊。
3: 系，不过系啫。喂，咁但系你咁样咧，悭到几多啫？
0: 喂。咁又得慳啊，總共坐喺度俾人哋揼喎。
3: 都係，不過我唔係話唔應該慳啊，我係想講呢，嗱，內地嗰啲大網店啊，一次入貨呢，可能係你哋呢啲咩鋪仔呢，十幾間鋪仔嘅幾十倍喎，甚至係幾百倍添啊。
0: 喂，
3: 咁就算係啦，係啊係啊，你聯合採購啦，咁成本係低咗啦，咁但係都未必低得過人哋啊嘛。
0: 咁我又唔係話一定要平過佢，起碼唔好未開波啊，自己嘅成本都已經高人一大橛先啦。
2: 咁即係起碼收窄咗個距離啦，係嘛？
0: 咁梗係啦。
3: 咁收窄到嗰個差價咧，咪當然有幫助咯。但如果最後大家賣嘅又係同一件貨啊？咁人哋手機撳一撳啊，個價錢都全部擺曬喺你面前啦、啊。咁其實你始終都係咧避唔到啲人去比較個價錢噶。
0: 喂，大學生，咁唔通啊唔俾嗰啲客格價咩？我開門做生意啊，邊管得住人哋點樣比較啊？
2: 張老闆，阿輝哥仔意思啊，應該係淨係靠價錢平，喂，未必夠爭啊。
0: 我知佢講乜。我是话嗰啲客人要格价，你避唔到噶嘛？咁香港铺头啊，就要再谂多啲嘢嚟补翻佢啦嘛，唔系点先？
4: 喂，everybody，佢哋头先讲紧补咩啊？个样咁凝重嘅，
3: 又唔系好凝重啫，我真系未。我哋头先系讲紧咧香港啲铺头啊，点同网购斗咯？咁啊头先啱啱讲到咧，就要斗平咯。
0: 系啦，坐低先讲啦，坐低先讲啦。
4: OK，冇问题啊。
0: 嗯，
4: 喂，你哋讲到斗平咧，老实讲啊，又真系唔可以净系同人斗平噶。嗱，如果人哋啊平你一折嘅，我谂啊应该要喺知识方面赢过佢哋啦。
2: 啊知识要刨书系嘛，真系
4: 系呀，梗系唔系啦，读书嗱，我嘅意思系，例如你识拣货啊，识配，识教人用，仲有识整啊，仲有识改咁，又或者系售后做得好嘅，咁客人买嘅就唔只系件货，仲要系买你嘅专业啊嘛。
0: 啊呢样我明咩？即系件货大家都有，但系你识得多个人咧，人哋有理由啦帮衬你噶嘛。
4: 冇错啦。
0: 咪咯。
3: 咁呢个我都明，咪好似买相机咁咯。嗱，你网上面买咧，系啊，系可能平啲。咁但系咧，真系有啲人咧，宁愿去铺头买嘅，因为咧有人教佢可以拣镜头啊，仲可以试机添。如果你唔明咧，有问题啊，仲可以即场去问啊嘛。
2: 仲有啊，五金铺都系啦。有时屋企坏咗一样嘢啊，攞件零件去问，人哋一睇啊就知道你要买边一只嘅，上网啊，哎呀，我识鬼拣啊，真系。
0: 咁啊，即系话香港啲铺头咧，唔可以净系做货架啊，间铺咧如果净系摆件货喺度，有啲客咧自己拣，自己俾钱，咁同网购有乜分别啫？喂，仲有啊，人哋仲唔使交铺租添啊？
2: 系啦。系啦，咩小姐？
4: 嗯、
2: 但系谂落咧，又唔系样样货都得噶。嚟嚟嚟，头先啊，阿七。

0: 谂到噶
1: 吓、啊，三姑啊，嗱，头先我哋成日咧都谂香港人啊上网买啊，香港人啊北上买噶嘛嘛，系嘛？
0: 系咯系咯。
1: 喂，咁但系咧新皇岗开咗啦嘛，又方便咗啦。嗱，条路其实系双向噶嘛。
0: 双向？咩意思啫吓、
1: 啊？哎呀，咪即系香港人上去方便，咁其实内地人落嚟香港都一样系咁方便噶，系咪先？
0: 咁又系啊。
1: 嗱、啊，以前咧可能系当佢哋系旅客。依家有啲根本呢，唉，日日都即日来回㗎啦。
2: 咁又係喎。咁呢个睇法呢真係唔同喎。唔係淨係等啲人落嚟香港旅行，而係深圳嗰边嗰啲居民呢都可以当係常客咁嚟喎。
3: 喂，但係咁啊，周老板。
2: 点啊？
3: 早几年嗰啲自由行啊都係吸引内地客啫。
2: 唔同。以前係当内地啲游客係旅客啊，做游客生意嘛。而家如果人哋过关方便到食餐饭买样嘢就可以走得一转啦，咁已经唔止係旅客生意啊，日日常消费都可以跨境囉。
4: 我答明啦，即係落嚟香港唔係特登旅行嘅，可以打个白鸽仗咁
2: 啊。唔係一定要拖住个肩住几晚酒店先至叫做客啊嘛。
0: 不过咁喎，人哋方便落嚟还方便落嚟啊，我哋都要有嘢吸引先得噶。
2: 咁啊，梗系咧，我又唔系话开咗个口岸咧，人哋有自动行入嚟个洲际喎。
3: 同埋咧，唔好又好似以前咁啊，一见内地客咧，就成条街都系药房啊、金铺啊、药妆店咁咯。
2: 嗱，呢样我同意啦，阿美。而家讲紧嘅就日常落嚟嗰啲。唔系个个都系落嚟扫货啊嘛，
1: 咁仲有啊，同埋未必咧，一定系专登嚟揾你噶嘛，咁、可能系人哋咧嗱留嚟香港诶，唔知有啲咩搞啊，探亲啊，行下街啊咁，咁跟住顺路咧就见到你间铺，咦啱心水咁、啊，咁佢都会帮衬噶嘛，
2: 系啦，嗱呢样就实际啦啊，人哋肯落嚟，肯行到你附近，已经多咗个机会啦嘛，咁啊主要有冇生意做咧？只要睇你自己有冇料啦。
4: 喂，
2: 系
4: 老周，
2: 点啊？
4: 咁大声话自己有料啊？哎呀，怕唔怕俾人话你自吹自擂啊？
1: 打边执你咁嘅搞笑咧？你喂呢、這个肥佬、不嬲啊，面皮都几尺厚噶啦。佢怕咩自吹自擂啫？真系
2: 吹你个头，我擂你个头。你冇听佢亂噏啦，大片差。我讲緊嘅就係新皇岗开咗之后，嗰啲人北上方便啦嘛，而深圳人落嚟又方便啦嘛，香港啲铺头要搵食真係要自己有料到先啦。
4: 哎呢个当然啦，只不过呢我觉得搵食嘅关键呢可能唔再係香港客定係深圳客喎。
0: 咁係咩呀大片差。
4: 嗱大哥係人哋肯唔肯花嗰程时间过嚟。以前呢隔住个关口心里就已经觉得好远了。而家过关方便咗嘛，做生意嗰个商业圈其实是跟住交通时间变㗎嘛。
0: 喂你讲得好深喎、我觉得系唔明白
4: 啊。我简单啲讲啦，以前你一听到深圳第一个感觉系咪觉得要过关好远啊咁啊。
0: 咁啊梗系啦，始终系第二个城市嚟㗎嘛，係
4: 咪三哥，咁而家过关快咗嘛，交通又方便咗啦。对有啲人嚟讲呢，去深圳食餐饭同香港一区去另外一个区，时间上可能已经系冇以前想象中咁远㗎啦。咁你仲会唔会觉得深圳系好远呢？
0: 咁又真係未必喎。
4: 係啦。
1: 咁即係大編輯想講呢，即係大家心目中啊嗰幅地圖啦咪變咗囉。
4: 係冇錯啦。
2: 啊頭生你講呢句我明啦。唔係嗰個地方搬近咗，係去嗰度呢冇以前咁麻煩。
4: 啊咁就係啦。做生意都係一樣㗎呀老周。
2: 咩
4: 呀以前覺得遠嘅客就可能变成你商业圈入面个客㗎啦。
2: 所以我咪话囉，近咗呢只係多咗个机会，最后呢只要睇你有冇本事令人入你门口帮衬你㗎啦。
0: 咁又真啊，老周你讲得啱啊，你哋收记啊，实系最值得人过嚟啦。
2: 咁系啦，三哥，
0: 系啊，
2: 我有金牌咖啡做镇店之宝啊嘛。
4: 系啊，仲有，我哋周记嘅。

0: 烧味唔偷工减料噶，
1: 呢样都系啊。
2: 仲有第三就系熟客多，
3: 阿姐，喂，熟客多咧，同值唔值得深圳嘅客过嚟咧，有咩关
2: 系
3: 啫？
2: 熟客都肯翻翻嚟嘅，就证明我周记有翻咁上下把炮啦嘛。
1: 啊，咁又真啦。哎，我帮衬咗周记咁多年，嗰杯咖啡嘅味咧。都未变过
2: 啊！啦，三哥话明系镇店之宝嚟啊嘛！
1: 哎呀，
3: 咁多年都未
1: 变
3: 过系嘛？咁啊，即系咁多年都冇进步过咯！
4: 喂，做乜啫？
3: 我讲老实说话啫，都坑人哋
2: 啊！再老实啲啊嗱，我就送多一嘢俾你
1: 哋。哎呀，老实都唔得啊！

0: 世纪游轮，江山如此多娇，山河纵，十或十一晚长江全景游轮，从重庆到上海，带你穿越2300多公里嘅壮美山河，
1: 一次饱览三峡、白帝城、黄鹤楼、荆州、庐山、九华山、扬州等经典名胜，
0: 一条长江，半部中国史，一趟游轮，品味中华美食，跟住历史游长江，跟住美食品中国。
1: 2027年全年航次火热预售中，提前报名优惠更多，
0: 每人2999元起。
1: 电话626666699，626666699。
2: 浮梦世界，如雾世态，越看得真，感想越怪。
3: Hello， 大家好，我梁毅章，平常心开始咗啦。唔知大家有冇听过一个说话叫做好丑命生成啦吓。有时有啲人觉得咧，人嘅好运与唔好运都系整定啊，整定样嘢整定，咁即系话唔使再谂下点样改变啦。因为无论系好运唔好运，或者无论系有钱冇钱、成功或者失败，冥冥中已经有决定啦。咁我哋再努力有啲咩改变呢？今日嘅文章就讲啦，千祈唔好咁谂，因为如果你咁谂嘅时候咧，任何事情都做唔到噶啦。文章佢就话啦，放下人嘅浮躁，放下人嘅懒惰，放下三分钟热度，放空禁不住诱惑嘅大脑，放开你嘅双眼，放低你嗰个净系识讲无谓事情嘅八卦嘴巴吧，静下心，好好做应该做的事，该好好努力啦。有阵时努力过后，你就会知道自己比想象中优秀更多。人唔好理遇到啲咩烦恼嘅事，唔好自己为难自己。无论发生几差几差嘅事，唔好对人对生活失望，因为今日完咗，仲有明天。如果少少挫折就令你爬唔翻起身，如果一两句说话就令你唔能够放下，如果动不动就讨厌人讨厌生活，咁你个胸怀实在太少啦。如果听紧呢个节目，你呢个时候觉得人生好辛苦，好辛苦，咁话俾自己听，当你行山嘅时候，容易行嘅都系往下走嘅斜路，但系而家你一定要坚持向上行，向上爬，向上行就会辛苦噶啦。不过行完之后，去到峰顶，你一定会有所得着。命系失败者嘅藉口，运系成功者嘅谦辞。命虽然由天定，但是无论你怎样埋怨，这个是懦弱的表现，努力才是应有的态度，人定胜天。文章的结尾他说，很多人经常觉得，哎，我条命生得不好，我运气不好，所以就做得不好，所以就没人家做得那么成功咯。其实很多人只是将这个失败的原因推给命运，他输了不是因为输给命运，而是输给自己，不愿意放低自己的缺点，改变自己的性格，不愿意努力，不愿意将以前的不好的经历忘记它。命运不应该成为放弃的藉口，它只是一个起点，不是终点。可能你出生一个贫穷的家庭，又或者你一出生的时候身体有其他的缺陷，或者学习没人家那么快，但是与其埋怨命不好，不如可以将自己做到的事做好，它尽人事听天命，不要只是怨天尤人，抱怨不公平，因为你的努力是可以扭转命运。由今天开始加油，平常心，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消息，佳信健保服务圣 Gabriel 总公司公开转换期间增加营业时间。
1: 今年的红蓝卡健保有几个与众不同的计划，听众可以电话预约或亲临佳信中心见面。
0: 佳信健保服务仲有十几间靠近你屋企的服务中心，在 Alhambra、圣 Gabriel、Rosemead、工业市、罗兰岗、Covina。
1: 快啲嚟佳信健保服务中心查询或预约。888-338-5132 888-338-5132
2: 36蚊9毫9 36蚊9毫9，皇帝系帮你啦！
3: 猪汁粥都仲系7蚊9毫9，粥料粥味平过杯咖啡啊！
4: 仲有象拔蚌每磅只系19蚊9毫9，大龙虾15蚊9毫9，靓到爆！
3: 惊喜大礼送黄毛鸡，
4: 豪华 V I P 房，生日宴会聚会一括搞掂。
3: 36蚊9毫9皇帝蟹，19蚊9毫9象拔蚌，大龙虾15蚊9毫9，7蚊9毫9猪杂粥，快啲打电话订位6262808188。
4: 红歌榜位评论正之最，优惠详情请参阅店内海报。
5: 一般工商律师都宣传为受伤者争取十几万或几十万赔偿金，如果不幸受伤，不如找安东尼戴利来。他不是兼做工商的律师，而是加州工会认证工商法专家。戴利来律师父子以服务两代华人，等他们解释工商赔偿是怎计算的，比相信广告更实际。华语免费咨询6265850208 585-0208。
4: 蓄意欺诈工商保险系重刑罪，最高罚款50,000或入狱5年，或同时执行。
6: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做个好人，做个有心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做个有心人，星期三晏昼晏昼中做个有心人，我是节目主持经纬。10月14号开始我们的节目，欢迎我们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到我们直播室，323-520-1430 323-520-1430。好，开始分享我们听众的问题。昨日在节目里面有听众就在电话里面提到关于一个睡眠呼吸窒息症，他就提到一个手术，他就想了解一下有没有听众朋友知道究竟这一种手术应该去看哪个专科呢，或者是找什么的专科医生才能够做到这一种的手术呢。希望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资讯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噶，就关于睡眠呼吸困难症啊，大概个专业讲法系点样？经纬都唔系好完整咁样讲出嚟，就系瞓觉嘅时候出现呼吸困难窒息嘅一种咁样嘅情况，究竟咩嘢嘅专科医生系睇类似嘅病一种疾病嘅，同埋点样至揾到专科医生系俾建议应唔应该做手术咧咁样？看看我们听众朋友能不能够分享一下这方面的资讯的。好，那见到有电话入来，你好，做个有心人。
1: 你好啊，吕先生。
0: 你好。
1: 有个新的资讯关于那个免费的流感针呢，
0: 是
1: 在下个礼拜10月20号10点至12点在个91808的个 Gary 的 Community Center 的 The Loose Meeting 的 Gap Avenue 那里。
0: 是
1: 你不用约时间的，除非我要 get in 的，一打流感针。
0: OK,Rosemead 甲呢一个
1: 呢
0: 哦 Gary 9 1 8 1 Gary 甲 Lee 是10月20号10点到12点地址是91808 East Garvey， 就在 Garvey 甲 Lee Avenue 一个交界处的老人中心，是不是就有一个疫苗的注射的，可以 walk in。 多谢这位听众提供的资讯。做个有心人你好。
2: 是啊，经纬你好，同埋各位有心人好。我今日呢想多谢各位前一日的那个女士咧打上嚟讲我个肺，个有个瘤，咪有个细嘅碎波嗰啲咁详细嘅资料，好多谢晒佢同我即系搵咁多资料啦。同埋另外仲早前咧，仲有一个女士都有提供话照嗰样，照唔好照咁多个胃女士嘅。咁仲有咧就想请问一位，请问嗰啲有心人有冇知道一啲甩头发嗰啲资料啊，或者经验呢？因为我早排呢就即都有几耐咗甩头发，咁我睇过医生就验血，但佢话我呢个甲低呀，已经食一药㗎啦，但都系甩咁啊。再早排我再睇佢都话我都系有啲甲低，咁加强嗰个分量啦，个药性，但都系甩呀。咁我想请问有冇啲人知道点解会甩嘅咧？同埋都系有咩方法？有啲咩医疗或者汤水啊嗰啲帮助下咧？
0: 好，
2: 咁啊，唔该晒你。
0: 好多谢你提问啊！有冇听众能够回应一下呢位听众嘅朋友？甩发嘅情况，咁啊，我哋节目里边咧都分享过唔少嘅，大家再提供一下意见，俾佢解决呢个问题啊！做个有心人你好。
3: 经纬啊，
0: 你好
3: 啊，我要快一啲地嚟搭呢个生蛇个位，黄金72小时，快啲去呢个嘅医院嗰度啊，打呢个打针啊，对唔住，快啲去医院啦，叫医生啊开呢个生蛇针啊，即系生蛇药啊嚟食噶，嗰三种药咧，第一只咧系抗生素，第二只系病毒噶，抗嗰个生蛇噶，第三种咧系止痛噶。呢、这个黄金72小时咧，以前我有讲过啦，非常之重要噶吓、啊。你话中医咧，系唔该啦，哇，呢啲好慢性噶。你中医啊，多数咧食呢个龙胆泻肝汤个加减啦。咁啊，你而 果咧你相换齐下都好，你又去睇呢个西医，咁啊中医咧你都亦都食呢个蛇肝汤，因为佢嘅生蛇你入边嘅身体啊太多啲毒素啊，所以咧就会有呢个形成嘅发生啦。咁咧就快啲多食啲呢个抗氧化嘅蔬果嘅食物啦，蓝莓啊、樱桃啊，特别呢个维他命 B12 啊，最重要摄取啊，佢对呢个生蛇咧有帮助啊。咁啊，多食呢个苦瓜、丝瓜啊，呢个嘅即系凡系瓜类啊，系去清啲热毒噶，同埋多食呢瘦肉嘅蛋白质啦，即系避免啦，即系唔好食呢个糯米啊、海产之类，同埋发泡嘅食物啊、油炸、辛辣啊，同埋啲牛奶啊，最重要要呢个戒口啊。
0: 嗯，
3: 生蛇咧，你知道最一惊咧系乜嘢咧？佢会影响呢个嘅眼压啊！你一旦呢个眼压得严重咧，你会有呢个青光眼啊！所以咧，好多人生蛇啦，有啲人有青光眼咧，都系喺嗰度嚟嘅。佢将你嗰个神经嗰个系统啊破坏晒啊！你迟啲嘅食呢个药咧嚟制止佢啦吓，佢将你个皮肤啊含到咧，你成几个月甚至几年，甚至有啲人一世啊，你都好似皮肤病含到你生不如死噶，唔系讲笑啊！因为呢个情形啊，我就系过来人啦，因为我咧以前咧都生过蛇啊，但系我识呢个知识咧。我就补救翻嚟，即系所以咧，我咧就唔会有呢个咁严重。我最多都系一两个礼拜咧，已经煮好啦。因为我黄金72小时发生啊嘛。咁仲有度我提下啲听众咧，凡系你哋嘅身体咧，你啲手脚咧有啲好似啲水泡一粒一粒细细粒啊，呢啲系生蛇嗰、那个。停手啊，走唔甩噶！快啲去呢个嘅急救医院咧度咧抽嗰啲组织出嚟啊，系咪生蛇啊？所以好重要啊！佢呢个皮肤痕同埋痛同埋生一个好似水泡，如果你冇水泡出咧，佢就唔系生蛇。你有少少细粒个水泡咧，呢啲就系生蛇嘅象征啊！啊，咁我希望咧，即系啲人咧就知道呢个医学。常识咧就帮到你哋啦 ，OK， 拜拜。
0: 好多谢你嘅咨询，做个有心人你好。
4: Hello， 阿 Ben 妹。
0: 系你好。
4: 染发咧，我呢嗰轮甩头发咧，我洗完同我女嘅手搓下啲，话有手超个头发。嗱，我去 Coco 嗰度买嗰支洗头水，40几蚊一支，佢写住咧系男仔，但系我啲朋友个个都话。我哋都可以用嘛，个个用都好啊，而家冇咩叫甩头发啦。咁一阵间我染嗰支洗头水俾你啊。
0: 好，
4: 咁染喺地啊，有个板入去 Coco 买啦。
0: 好多谢你嘅资讯。
4: Okay，
0: 好多谢呢位听众提供嘅资讯啊，咁大家如果有兴趣想了解一下嘅，发个短信嚟俾我62686625525，当我收到呢位听众发过嚟嘅资讯，我就可以转发俾大家噶啦吓。好，继续我哋做个有心人，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打电话上嚟我哋直播室，323-520-1430 323-520-1430。嗱，有位听众嘅问题亦系咁样嘅，佢就话佢买咗亚麻籽，就买咗成8个月噶啦，仲未食得完，因为天气咧就好热，所以就冇放喺冰箱度储存。佢想问下大家，咁耐啦。能不能够继续食呢？有没有听众有这方面的资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做个有心人你好。
5: Hello，
0: 你好。
5: 我想解答那个呼吸道那个问题啊。
0: 是
5: 你应该看耳鼻喉科医生。
0: 耳鼻喉科医生
5: 是啦，那他应该会做个那些检查之后呢才去做，需唔需要做手术？
0: 系
5: 咁样，有冇帮助？做咗之后
0: 系明白，
5: 系啦，
0: 好多谢你嘅资讯。
5: 先生，先生蛇嗰位女士咧，好叻啊！佢好多 即係好多可以解答到好多問題啊。
0: 嗯，
5: 生蛇真係好犀利啊！嗰啲水泡咧，千祈唔好大意啊。
0: 嗯，好嘅，多謝你。
5: 咁你痛好耐噶 ，OK。
0: 好多謝你分享。嗯嗯是那咁啊耳鼻喉科医生专科医生啊或者肺科医生咁去到睇睇医生然后医生会根据你嘅情况啊做一啲检查啦睇你嘅程度去到边度啦咁啊好可能呢就判断用机器好啲啊定係直接用手术会比较好啲每个病人嘅情况都系唔同㗎吓咁所以呢要睇咗医生至有一个咁样嘅结果或者是应该要做啲乜嘢嘅一个咁样嘅指引。好多谢我哋听众朋友提供嘅资讯。好咁继续啊 ,323-520-1430,323-520-1430, 我再睇睇我哋手头上面嘅资讯啦。呢位听众呢就分享咗一个食物分发站同埋疫苗接种嘅一啲资讯过嚟就係、是、今年嘅下时间係朝头早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朝头早九点钟到十一点钟，然后之后嘅分发时间呢，今日系10月14号啦，仲有10月24号、11月7号同埋12月12号都有一个食物分发同埋疫苗接种嘅服务嘅，仲有3日嘅时间啊，今年就系10月24号。11月7号同埋12月12号朝头早早上9点钟到11点钟地址呢就係、是、3012 Avenue 喺 Rosemead 嘅喺 Rosemead 嘅3012 Avenue。 如果大家需要相关嘅资讯因为係一个宣传嘅单张嚟嘅咁经纬可以转发俾大家如果你想要嘅发短信俾我626-866-2525 我可以将一个相关的单张转发给你那你就可以根据上面的地址去进行这个疫苗的接种或者享受其他的一些福利服务啊。做个有心人你好。
6: 你好先生你好。
0: 是你可以发言啦你讲啦。
6: 啊你好我想你发嗰个甩头发嗰个洗头水俾我好唔好啊？
0: 好啊，你嘅电话系
6: 626。
0: 嗯。
6: 400。
0: 系。
6: 0982。
0: 好，咁我收到咧，我就会转发俾你啦。多谢你吓，做个有心人你好。
7: 啊，经纬你好啊。
0: 你好。
7: 我想问下，系咪有粮食券嗰啲人？可以去一个地方即是可以攞咩水果咯啲食物68蚊係咪係咪有呢回事啊
0: 喺我哋节目里面有听众就係提过相关嘅福利係喺今个月係有嘅就係、是、有额外嘅现金补助俾粮食券嘅福利提领者去一个特定的地方领取购买啦用那些额外的福利去购买这个生鲜蔬果的。
7: 嗯在哪里
0: 不清楚看看有没有人来回应你啦好不
7: 好是我去了几个礼拜前听过一下。
0: 嗯。
7: 我就想再重复再问因为我听不到你们讲在哪里。
0: 好看看有没有人知道在哪里啊多谢你的提问。好留意住我们广播看看有没有听众能够告诉你在哪里。做个有心人你好。
8: Hello?
0: Hello, 你好。
8: 是墨西哥 market 嚟的去攞粮食券去攞60蚊生果。
0: 是。
8: 60蚊而已。
0: 嗯。
8: 咁因喺 Lucian 呢过咗条华美鸡鸭栏嗰度啊过埋嗰条直落去过埋墨西哥 market, 嗰间叫 Mother, 咁样你转入去喺个牌出面有摆住 Mother, 咁你转入去嗰度咁就排队咁啊。你入到去有得你攞咯，攞到60蚊为止啦。
0: O、okay, K， 好、嗯，多谢你。
8: 每个月都有。
0: 好。系咁啊，嗱，呢位听众啊讲咗啦，但系有冇听众能够提供一个准确少少嘅地址咧？系咪？啊，咁啊，我哋希望能够帮到啊有需要嘅听众朋友。你好，做个有心人。
9: Hello，Hello。
0: 你好。
9: 经纬，我想攞。甩头发嗰、那个
7: 嗰、那个地方俾我，我想去买开个图片啦。我个电话呢系626400088。
0: 好，冇问题。400088，多谢你。做个有心人你好。
10: 系，阿经纬。
0: 你好。
10: 系经纬系嘛？
0: 系，你讲啦。
10: 系，我想讲讲关于嗰个睡眠窒息症嘅。
0: 系，好，欢迎你。
10: 系，咁咧就系咁样嘅。我本身都有呢个问题。咁啊，首先咧，你系要去见你个家庭医生。同你个家庭医生讲咧，你话。咁嘅應該正路呢就應該係有嗰個所謂好大嘅鼻鼾聲啦，如果瞓覺嗰陣時咁你醫生呢就會去 send 你去一個叫做睡眠嘅 clinic， 即係嗰啲嘅診所啦，咁呢去做一個測試嘅，咁有啲呢係會畀一個機器你，即係一個好似 monitor， 就你臨瞓之前呢就綁喺個手度，咁跟住呢黏啲嘢喺你個心口啊，咁就 check 住你當晚瞓覺嗰個情況嘅，咁你咁佢記錄咗呢個記錄之後呢，跟住你將嗰部機器呢畀返去個診所。咁佢就判斷你究竟你係響一晚之中呢係每有幾多次嘅睡眠窒息個情況出現。咁呢佢又決定佢你有冇需要帶住嗰啲咁嘅機器嚟瞓覺，就幫助你呼吸。咁如係呀，咁呢就係首先就去見你家庭醫生先，將你個情況講俾家庭醫生，再由家庭醫生呢就 refer 你去做嗰個測試囉。
0: 係嘅，明白，多謝你呀，咁呢個係一個首先嘅步驟。好，多謝你嘅諮詢。係，冇多謝呢位聽眾朋友提供嘅諮詢。做個有心人你好。係，你好，呢位聽眾朋友你可以發言啦。
11: 你唔該你甩頭髮。那個你放在我手機上，626-636-7769。
0: 好，
11: 謝謝。
0: 好，是不是多謝我們聽眾朋友啊，如果大家想攞相關嘅資訊嘅，其實呢就唔需要打電話入嚟講你嘅電話號碼㗎啦，直接發個短訊去我哋嘅留言信箱626-866-2525，經衛收到之後會轉發俾大家㗎。咁當然啦，前提係我要收到先啊，如果我收唔到嘅我就冇辦法，我係冇嘢轉發俾大家嘅。如果你需要相關嘅資訊，包括我啱啱所講到嘅一啲免費嘅疫苗接種服務地點，咁呢方面呢我都可以轉發俾大家，如果大家有需要嘅發短信過嚟 626-866-2525。好，咁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喺我哋節目結束之前呢要做一個相當之好嘅活動推廣。咁我哋電台每年都會組織大家去旅行啦，係咪呀，每次去嘅旅行目的地都相當之珍貴難得㗎。咁我哋再接再例啊，我相信有參加過我哋旅行團嘅聽眾朋友，每次返嚟都有好寶貴嘅收穫，有好好嘅經驗，亦覺得我哋同旅行社之間嘅合作令到大家好放心啊，令到大家呢覺得係相當之值得嘅。而明年嘅二月份係一個即係相當之好嘅季節啊，我哋專登安排到喺二月份嘅時間，因為係因應天氣啦，同埋遊客嘅流量啦，咁我哋呢特定啊喺嗰個時候帶團出發嘅。去邊度呢？今次厲害啦，去一個即係相當之厲害嘅相當之有歷史嘅地方，就係埃及啦。喺明年嘅二月份啊，2月22號，我哋 AM1430 同新聯華假期會帶大家去到埃及啊，文明古國深度遊12日，2月22號到3月5號，喺洛杉磯出發，咁啊去到埃及，其中咧有幾日係喺五星嘅豪華遊輪上面咧，就係有一個尼羅河嘅，咁全程係全包噶啦啊，咁啊相關嘅內容。經衛手樓上面呢都冇太多嘅時間可以同大家分享啦，因為我哋要結束今日嘅節目。如果大家感興趣嘅可以打電話去新聯華假期 ,626-618-0918,626-618-0918 查詢啦，因為好難得嘅一個機會 可以去到埃及，兼且坦白讲啊，我哋自己如果去欧洲或者系去澳洲、亚洲唔少地方，大家觉得自由行可以安排到嘅啊，特别系经常出行嘅朋友，好可能觉得呢啲地方都可以安排到自由行啦。但有啲地方咧就唔系咁建议大家自由行嘅，包括语言上面嘅一啲沟通嘅问题啦，再包括系对当地嘅风土人情嘅唔系咁熟悉啦。自由行系有啲困难嘅，或者难度比较大嘅，而埃及咧绝对系一个咁样嘅地方啊，文明古国确实系好吸引，但系自己去玩嘅难度咧亦系好大，咁所以跟住我哋咧就有呢一方面嘅保障啦。第一个旅行团好熟悉当地嘅操作啊，会安排到好好嘅接待俾大家，咁再加上我哋所有嘅团友都系我哋1430嘅听众，讲广东话嘅。相关的工作人员，我们的 DJ 同事可以一起这样去出发，互相有个照应，大家一起去玩，那我觉得呢既安全又安心，更加可以在旅行团的精心安排之下，感受一下这个这么文明的、这么出名的文明古国究竟里面的文化是怎样呢，埃及的金字塔是怎样呢，一些神庙是怎样呢，几千年的文化啦，是不是跟我们中国人都有得挥的，究竟出名在哪里呢，今次就是一个好好的机会啦。所以把握今次机会啦，打电话去新联华假期 ,626-6180918,626-6180918, 到时呢就大家一起去到埃及看看这个文明古国啊。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留言去我们的留言信箱 626-866-2525,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三，星期四同样时间同大家做个有心人。
12: 极端天气可能会损坏电线，如果你见到电线跌落，请至少保持100英尺的距离，并且拨打911， SCE 工作人员会先确保场地安全再进行修复，请浏览 sce.com/staysafe。
13: 跟住新联话去北非摩洛哥十天游，
14: 行入摩洛哥感受千年古城同沙漠奇景，卡萨布兰卡大西洋风情，拉巴特旺盛古迹，
13: 体验骑骆驼到独一无二嘅梅祖卡沙漠，欣赏日落，
14: 穿越古堡到马拉喀什红城魅力，逛北野广场眼前一亮，
13: 早午晚餐享受特色美食五星酒店，
14: 11月30号出发，精彩摩洛哥等你嚟探索，快啲报名新联话假期800-978-1788 800-978-1788。各位听众朋友，鍾意打麻雀爱热闹，想同亲朋好友一起迎新春的朋友注意啦，好消息，由 AM1430 粤语广播电台主办的人际杯2027新春福聚麻雀大赛，今年正式获得人际社区医疗中心冠名赞助，人心济世福聚新春，今年大赛唔单止俾大家以牌会友切磋牌技，更希望借住新春佳节凝聚社区力量，与大家一同迎接充满欢乐同福气嘅新一年。比赛将于2027年1月23号星期六举行，诚邀各位麻雀爱好者踊跃参与。大家最关心嘅参赛报名将于下星期正式开始，有兴趣参赛嘅朋友记得密切留意 AM1430 嘅最新消息，提早做好准备，约定牌友，召集好友一齐迎战人际杯。究竟今年边位可以脱颖而出，技压群雄，成为新春麻雀高手，到时就见真章。人际杯2027新春福聚麻雀大赛报名下星期开始，请密切留意 AM1430 粤语广播电台，祝大家新春好运，手气旺盛，福气满堂。

0: 老陈，你点解垂头丧气啊？
1: 唉，最近生意失败，欠落走身债，追债公司成日打电话嚟催我还钱，我已冇能力还，唔知点算好。
0: 你不如揾方建尧律师嚟帮你啦，佢专精破产保护及债务谈判，最快可以喺几个月内将你嘅债务一笔勾销。电话62628982996268982996268299，62628982996268299，不一样嘅律师，不一样嘅结果。
2: 唔好错过方律师每月嘅财产计划讲座，预约请电62628982996。

0: Broadcasting Station， 至爱聆听粤语广播 AM 1430。
1: 如果有一日我离开这个世界，我希望有一个完美的谢幕。我想看到洋溢祝福的面孔，我想听到亲友温馨的道别，我更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鸟语花香。福乐纪念公园温馨托付完美谢幕，预先规划不留遗憾。预约咨询请拨打888-689-8888 888-689-8888。未雨绸缪，心安福乐，福乐纪念公园。
2: 粤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福商仪报道的新闻。联邦政府在下个月中期选举前进一步打击选民欺诈。路透社报道，代理副司法部长麦科特尔昨日去信加州州母卿韦伯，要求对一批怀疑并非美国公民的选民采取行动，并给予48小时限期，否则将采取法律行动。报道指，麦科特尔在信中强调，一旦允许非公民投票，将等同取消公民的选票，要求州政府拒绝向相关人士寄出邮寄投票，直至确认他们的公民身份为止。至于早前已经收到选票的人士，寄回的选票亦应该分开存放，在确定公民身份前不得计算。如果州政府拒绝履行要求，联邦政府将被迫寻求紧急协助。司法部证实有关报道，强调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法律行动捍卫选举公正性，并确保联邦法律获得遵守。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将会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塔斯社报道，德米特里耶夫出席活动时被问到首批合同几时签署和开始交付，他说一切都将在未来几日发生，又说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协商。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总统特朗普日前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副总理洛亚克今日说，俄罗斯能源部与美国能源部正就达成对美供应柴油合同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到制裁的背景下，双方正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美俄订立的柴油协议以及美国限制乌克兰军队使用卫星终端服务表示沮丧和被背叛的感觉。泽连斯基在接受节目访问时说，当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择站在另一方而不是他们一方时，令人感到痛苦，并且指乌克兰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伙伴。另外，泽连斯基说，乌克兰过24小时在使用 SpaceX 旗下的星链和情报方面遇到一些困难，他对此表示遗憾，强调乌克兰仍然依赖与美国的伙伴关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不支持今个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但严词警告德克兰当局及其在中东的代理势力切勿挑衅或袭击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在接受以色列军方电台访问时否认政敌指责其企图在大选前挑起军事冲突以谋取政治利益的讲法。他直言在大选前夕采取军事行动不利选情，甚至说即使伊朗这个时候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外界亦会怪罪于他。不过他重申，如果以色列遭到攻击，必定会以强力手段全力还击。对于大选之后会否采取先发制人行动，以及近期与华府就伊朗局势的磋商进展，内塔尼亚胡都拒绝进一步透露。被问及以色列有没有协助沙特阿拉伯防御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时，他说不便置评，但是强调基于以方的军事成就，中东很多国家目前正主动向以色列寻求合作。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黎巴嫩南部由以军占领的安全区内发表讲话，警告获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切勿发动袭击，否则以军将进一步夺取黎巴嫩南部领土，并将其永久纳入以色列的安全区。 肯尼亚确诊当地第二宗伊波拉病例，患者是一名39岁男子，是月初死亡首位患者的亲属子，是月初死亡首位患者的亲属。他昨日发病时已经处于隔离状态。卫生部指两宗病例有关联，没有证据显示病毒已经在社区广泛传播，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和警惕。肯尼亚今个月初确诊当地首宗伊波拉个案，患者过去七年居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大约一个月前发病，之后到过乌干达，今个月3号抵达内罗毕，由家人送到医院，两日后死亡。检测证实他感染本迪布招型病毒，当局之后追踪他的128名接触者，找到113人，108人正在肯尼亚接受隔离，另外5个人身处境外，已经通报相关国家，由于发现第二宗病例，将会排查他的接触者。KMRB MSA30的节新闻报道员。
2: Arcadia 新渔村逢周二、周三、周四加去金沙虾球$9.99，椒盐龙虾$20.99，琵琶鸭$13.99只，只限晚餐堂食，食满$49.99何点，收完即止。
3: 全只渔村龙虾套餐$568。
2: Happy Hour 3点到6点，几十款菜式只系6折。
3: 新渔村茶市免茶费，
2: 茶市消费满$100，$12.99可点炸子鸡一只。
3: 外卖部超值油鸡云吞面6.88，几十款炒菜$11.95起。
2: 新渔村系公司聚餐大小宴会首选，6644682224682。Arcadia 统领广场，周一休息。节日除外，
4: 各位听众，你是未经历过职场霸凌，或者是被恶意解雇，或者而家是为被拖欠工资同加班费而焦虑？你而家需要用法律武器嚟捍卫自己嘅合法权益。华明胜律师事务所拥有拓展经验丰富嘅劳工法专业律师团队超过40年，为你喺职场保驾护航。请立即拨打华明胜律师免费电话866-338-6868，866-338-6868。
5: 天气报告，
3: 洛杉矶今日天晴，气温介乎55至80度之间，预测明日天晴炎热，气温介乎63至86度。昨天嘅城市街嘅天气概况，帕斯蒂娜天晴80度，相对湿度17%，洛杉矶是84度，相对湿度16%，蒙市84度，相对湿度15%。

0: Tampa City 83度，相对湿度15%；大温波80度，相对湿度17%；而 Over 82度，相对湿度24%。
1: 我尿酸高，关节、脚趾肿痛，手指变形，点算好呢？
2: 梗系快啲用美国高科技纯植物研制嘅维康痛风王啦！佢系而家市面上最畅销嘅痛风产品嚟噶。
1: 维康痛风王快速清热祛湿，缓解疼痛及并发症，迅速分解关节、肾脏尿酸结症。
2: 维康痛风王专线1866583933，1866583933。
1: 维康仲有灵芝王、顺从草，保你身体更健康。
3: 每日一句陈述主持，今日介绍嘅系人间有美事清欢。人间有美事清欢系出自宋代名人苏轼所写嘅词《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微晴灿。日怀清落渐漫漫，雪没雨花浮午盏。鸟茸蒿笋是春盘，人间有美是清欢。词嘅上片写作者朝头早游山所见嘅沿途景观，下片写作者与同游者以清茶野餐嘅风味。全词结构运成，寓意深刻，洋溢住生命嘅活力，寄寓住苏轼清旷闲雅嘅审美情趣同埋生活态度。苏轼号称东坡居士，因此世人又称佢为苏东坡。苏东坡系个多才多艺嘅人，唔单止系诗人、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而且喺写词方面更加系豪放派嘅代表人物。苏东坡为人率真，好交友，亦好美食，创造咗好多饮食精品文化，亦喜欢游山玩水。正系呢份洒脱，亦难怪自古至今无数嘅人将苏东坡奉为自己嘅偶像。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喺黄州经历咗4年多嘅贬谪生活之后，接到一纸调令，让佢去禹州做团练副使。这个对苏轼来讲算是长期政治打压稍为减轻了。于是苏轼离开了黄州赴禹州，可能是长久的仕途不顺，他心里有些小情绪，所以没有急着去上任，而是开始一路的游山玩水兼探探自己的朋友。苏轼在游玩途中喝到了乳白色的春茶，还吃到了新鲜清脆的野菜。雪沫雨花就是指茶上雪白的泡沫，当时的人将茶叶剪成很小的粉末，然后用沸水冲泡，再快速地击打嘟白色绵密的泡沫。这种饮茶的方式当时非常的流行。还有鸟牙和蒿笋这些鲜嫩的时令青菜，装在盘里头格外的好看，闻一闻都有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这些好茶好菜使读者从中体味到品茗尝鲜的时候的喜悦和畅舒。这种将生活的形象铸成艺术形象的手法，显示出词人高雅的审美情趣和扩大的人生态度。词结尾七个字人生有美事清欢，是全词的点睛之笔，看到美景，饮到了好茶，吃到了好菜，这些清淡的欢愉才是人间至美的体验。苏轼尝尽了人生百态以及世间的冷暖，体会到平淡生活的乐趣。苏轼一生其实是充满坎坷的，仕途并不平坦，但是再多的逆境亦不能够抹杀一个人对生活的热爱。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微晴灿。日怀清落渐漫漫，雪没雨花浮午盏。鸟茸蒿笋是春盘，人间有美是清欢。多谢各位收听今日的每日一句，我是陈述，我们下次再见。
0: 成立46年的美国亚洲旅行社，秉持诚实负责任的态度为你服务，专精机票、签证、邮轮和旅游团体，
4: 突破开发10人以上的私人预订团体，如欧洲、亚洲、南美洲单国和非洲动物大迁徙行程，
0: 完全按照你的需求为你度身订造专属行程，令你轻松自在，不用日日赶路，享受不一样的旅游体验。
4: 立即打美国亚洲旅行社626-571-2988。
5: 都说夕阳无限好，赏日莫度黄昏时。星期一至五下午4至6，日落大道 LA 生活态度。日落大道。

0: 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下午4点钟到6点钟，有日落大道，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节目。
1: 冇错，
0: 欢迎欢迎。
1: 好啦，开始我哋吓，咁就哇嗰日终于就行过你行嘅路，望到你望嘅铺头，
0: 唔明你讲咩啊？咩行过？
1: 因为你话
0: 路啊，
1: 我好少去街噶咯，我行过你行嘅路，望到你望过嘅铺头，我嗰日终于到，估下。
0: 哇！
1: 咁你谂下你自己有咩地方去啫？有咩地方你会觉得我系会需要刻意提啊？
0: 我行过个路铺头，即系我放工嗰条路啊？
1: 咁
0: 唔
1: 系
0: 啊？你
1: 都
0: 系平时都系嗰条路，
1: 冇特别噶，
0: 系
1: 啊？有咩特别啫？你如果你来来去都嗰几个地方系冇乜特别啦，系嘛？咁可能又唔系嗰啲。
0: 即系我喺节目嗰度提过，
1: 梗系有啦，你有提过啦。
0: 啲听众可能都知道讲紧你讲紧咩，但可能我唔知道。我喺节目度同你讲嗰样嘢，我就讲我间铺头，咁跟住你咧就去睇呢间铺头。
1: 又唔系嗰间铺头嘅，但系总之就系 D 铺头啦。吓，但系点解我强调我终于咧，即系证明
0: 你以前从来冇去过，
1: 我冇去过嘅。
0: 哦，系咪嗰啲 antique store 嗰啲啊？
1: 系边区
0: ？Pasadena。
1: No。
0: 橙园啊，即系 Orange County 嗰个。
1: Orange 咯，
0: 系咯，就系嗰，
1: 就系嗰个 block 咯。
0: 咁你嗰间
1: 我未去过，我冇去到嗰间 antique store， 但系嗰一个 area 我系以前真系未去过嘅。
0: 哦，
1: 因为嗰度系 old town 有少少感觉，系啦。咁嗰因为 Orange 呢个城市都大啦，系嘛，即系南加州咁 Orange 唔系净系一个
0: Orange
1: 有
0: county 啦，系一个 city。
1: 咁 Orange 呢个市嚟噶嘛，即系 City of Orange 啦。
0: 系系。
1: 咁其实佢系真系有一个少少 old town 感觉。
0: 系系。
1: 咁佢就连且中间有个圆圈咧。
0: 系啊，好似个公园咁。
1: 好似个回旋处咁，即系好似一个。
0: 好叫啊嗰度。
1: 系，因为你去欧洲咧就系兴
0: 呢种咁啊，
1: 呢种全部圆圈嘅，即系你，因为佢话咁样反而系唔会有 traffic 噶。但我哋美国
0: 点解啊？
1: 系因为你冇需要停。其实大家转出去嘅时候咧，永远你都系冇车就可以转，你唔使刻意停。所以点解喺美国话有时会有 traffic 咧？就是、因为每次 stop sign 你个个都要停嗰一秒钟就大镬噶啦。但系佢呢个就 flow of traffic 啊嘛。即系如果你去欧洲嗰啲公路咧，同埋日本都系嘅，佢全部系兴呢种圆形嘅，即系街咧就围住。
0: 即系啲 building 系围绕呢个圈咁样起。
1: 系啦，咁嗰啲唔系嗰啲街系围住，譬如呢条，OK， 转可能右边有条街，跟住嗰度有条街，咁你一个圆圈你可以伸展四五条街或者五六条街出去嘛。但我谂我哋加州唔同啦，我哋 LA 系一个井嚟噶，一格格噶嘛，咁就比较方便啦。东南西北系嘛，即系所有都系一个井字吓，即系一个直线。咁但系喺欧洲去亚洲，其实日本系咁好多，就系、是、呢种好多圆圈，就系、是、你去到咁坐咧，要转右。咁但系你要直去嘅话咧，咁你可以直去嘅。咁但系你要转右，咪可能呢条街转咗右，或者第二条街转右咧。咁所以有时喺欧洲我会行错路，因为你个 navigation 咧，有时候 miss 咗个口，因为原来可能有三条街。但系佢话你永远唔会停，因为如果你冇车，你可以就咁转噶啦，你唔需要 stop 嗰下。咁同埋大家就算有车都好咧，大家都会互相识得避。你转先，我就行先。所以其实佢话呢种嘅设计系方便，就系、是、反而唔会塞车咯。咁我觉得
0: 喺 Pasadena 有一条街系咁。有一条街喺
1: 有，我知边个 Amolino 嗰度咧 ，Amolino 嗰度系啦，咁啊好细啫，嗰条街系类似啦，但系欧洲系大部分都系咁嘅，其实日本都系咁嘅，所以就嗰个 City of Orange 嗰度咁啱我喺附近做嘢个 weekend， 咁就中间就零舍一个圆圈，好似有啲草地咁有几棵大树咁
0: 啦，咁你可以即系其实喺喺度行咯，
1: 都嘅系啦，咁但系嗰度就啱啱一个四条街咯。啱啱好四条街咯，
0: 系
1: 嘛，即系东南西北四条街，
0: 应该系啩，
1: 系啦，咁所以四条街，咁你围住嗰个圈嗰四条街，主要就系所有啲铺头喺度，
0: 系啦系啦，
1: 跟住有好多 antique store， 咁你讲嗰时话 antique， 我就应该系呢度啦，因为嗰阵时就首先呢个 town 其实就好行嘅，我觉得系好，
0: 你停一部车之后，你就可以去唔同嘅铺头啊，食下嘢啊，咁样咯，
1: 好多餐厅啊，咁好多唔同类型嘅餐厅，咁我觉得
0: 佢又唔系嗰啲咩大嘅牌子，即系唔似诶 Pasadena 呢个 old town 呢边咧，就系即系大牌子嘛。系嘛？嗰个唔系嘅，
1: 其实
0: 都系细细哋个铺头精品。
1: 全美国都好多类似啲咪摊仔。咁南加州其实 就喺个 City of Orange 呢度，佢呢个我谂佢就想 keep 住呢种感觉。
0: 系啦，我觉得系保护呢个
1: 区。系啊，好想呢一种嘅 feeling。
0: 系。
1: 咁、所以我觉得喺附近住嘅人就会有呢啲可以吓、即系可能佢觉得会好开心嘅，因为可能有啲就好多餐厅拣先，我觉得都几多选择嘅，都系都有拉面铺啊咁样，有啲铺头仔啊，有啲人 take store， 咁我觉得几啱嗰种就系、喺附近住，你想有少少 city life 又唔系，因为 area 太大嘛。咁、所以其实就。咁除咗 City of Orange 都唔知有冇其他城市有，但系我就嗰日去嘅时候，我就哦，原来呢度，因为我喺后边嗰度有间，我谂应该以前系间屋嚟嘅，就可能将佢改建成为做 wedding 嗰啲咧。
0: 哦，
1: 门门口系佢一个就咁一个 venue for wedding 嘅，我都系。
0: 哦，
1: 而家好兴嘅，即系可能有时有啲本身自己一间豪宅，
0: 嗯，
1: 可能好多年前
0: 哦
1: 捐咗俾城市，
0: 系
1: 或者个城市就改用，不如我嚟做租出去啦。有啲可能佢自己私人就再改建咁样，咁、可能又保留啲房俾佢换衫，跟住可能有个好大嘅礼堂，可以俾佢摆好多围，咁啊就到会后边个厨房系到会整嘢食咁样，咁又可能有个。后院可以整行嚟，咁都几兴有呢种啲屋嘅。咁所以我嗰日就少落雨嘅，咁我就去咗。呢度咁熟嘅 Orange， 咁我行出去就见到啊，
0: 个圈
1: 系呢度啦。咁我觉得系、我特登去行晒四条街，因为我觉得系我又同自己讲啊，呢度要嚟，即系要翻多
0: 次。你停喺边啦？你部车
1: 其中一条打横街咯、哦，因为我做嘢嗰度就系好近啫。咁、所以我就
0: 容易揾位嗰度，
1: 觉得喺嗰度系几好行咯。系、
0: 啦，
1: 咁我又谂紧，即系如果好天
0: 系
1: 嘛，即系你。特登揸，其实唔塞车半个钟，七个字落到去噶啦。咁、你喺嗰度食下嘢，行下街，唔系我话斋，唔系咩铺头啊，咩
0: 名牌，
1: 而系嗰种好似感觉就系得意咯。
0: 系啊，好多二手店咯。
1: 系啊，有少少即系 Monrovia feel 啦，但系佢就正啲，佢四条街嘛，佢咁样就咁四条大街，所以一定要行晒四条，即系八边啦。
0: 系
1: 咪每条街有两边行噶嘛？咁、起码你有八边俾你去行。咁同埋都有，都话即系有啲都有啲餐厅睇落好似唔错嘅，咁就 sports bar 乜都有，咁所以几好 feel。
0: 啲餐厅全部细细间。
1: 系啊，几好 feel 都唔错。
0: 嗯，所以我就
1: 嗰度，
0: 即系谂起我啦，
1: 即系谂起你，即系像在我心间，咪即系讲过啦，
0: 好难，即系我觉得冇边个城市有咁样嘅设计啊，即系个中间个花园咁大，
1: 我就谂会唔会有，我哋唔知嘅，呢啲南加州好多城市噶嘛，
0: 但系呢次系真系偏旧式咯，
1: 系啊，我谂佢一
0: 定新起嘅城市就唔兴呢种啦，
1: 就系唔兴呢种啦，
0: 全部起晒啲 plaza 仔咁样卫星城市啊嘛，边度整呢种
1: 靓嘅有靓嘅口行嘅。即系你去到高级嘅有高级 Central City， 哦，佢个设计，宽敞，
0: 好啊，系嘛
1: upscale， 但系呢种系我几肯定啲人系比较中意呢种，但系就要干净咯，
0: 干净
1: 系都系保留干净嘅。咁、如果啲 antique store 咧，系真系好似陈铺咁啦。其实你唔一定买嘢嘅，你其实不逛下都几，因为佢门口摆啲特别嘅嘢。
0: 我中意而家，即系因为你谂下，而家我哋买任何嘢都可以喺网度买噶嘛，系嘛，即系譬如你啱啱就乜嘢都可以买。但行嗰啲铺头，你就喺网度买唔到嘛，系咪啊？即系你个二手店，佢点会放喺网上面俾你买？咁、所以令到你仲系有嗰种行街嘅感觉咯。如果唔系其他嗰啲店铺，譬如你话 Sara、H&M， 全部我喺网度买到咯，我做咩要行街咧？我唔中意行嗰啲铺头，我系中意行嗰啲喺网度买唔到嘅嘢，系咪？你可以掂下佢啊，跟住佢系独一无二嘅，系咪？二手店啊嘛，咁所以我觉得譬如你话。Goodwill 啊，嗰啲都系
1: 其实叫 antique 嘅古董添啊，都唔系二手。二手我觉得系 thrift shop 嚟嘅。
0: 哦，
1: 系嘛？其实佢系古董店，即系 antique 咁啊 ，antique 古董嘛。
0: 系。
1: 咁所以佢
0: 都系二手、三手、四手。
1: 系啦，但系佢收佢尽量想收啲特别啲嘅嘢。
0: 系啊，系啊，系。
1: 系嘛？佢尽量想去系啦，即系吸引啲特别啲嘢入摆喺铺头啦。同埋佢嗰度
0: 只有惊喜咯。
1: 系啦，咁你隔篱好明显咧，即系都系有少少 trendy 嘅。咁有间铺头系真系卖二手嘢啦，即系嗰啲 vintage。嘅古着衫，即系古着啦，咁里边就系靓啲古着啦，即系又系牛仔褛啊、T 恤啊，即系全部二手嘢嘅古所谓古着啦。咁日本好多啦，当然咁其实就喺嗰度都有一间好靓嘅，即系比较里边啲嘢真系靓，就唔平噶啦呢啲古着地方，因为佢揾到呢件嘢，咁佢可能话60蚊件，可能觉得。

0: 有扁體啊，
1: 有個男應該是 ESPN 的主持嚟嘅，
0: 係嗰個時而家成日都爆大料嘅，
1: 係咪菲律賓人咧？你覺得佢名叫 Tory 喎
0: ？Tory 唔係西班牙人嗎？
1: 仲有 mix， 我覺得佢個樣有少少似西班牙，唔係似 Hispanic， 但係有少少菲律賓。
0: 哦哦哦。
1: 似亞洲樣
0: 的，他以前在 ESPN 就即係講體育啊嘛，咁啊有譬如通常啲嘉賓四個嘉賓啊，咁佢就其中一個，哇好似流利，
1: 佢都流利佢都，
0: 咁做好多年啊嘛，但係呢兩年佢就即
1: 係
0: 爆咗好多嗰啲即係獨一無二嘅料咯，
1: 佢自己開自己 channel 咯，
0: 應該
1: 係
0: 啦
1: 係
0: 啦
1: 係
0: 啦，
1: 就有佢有叫Gable Terrestrial Exclusive 嘅，攞到啲呢個鋪頭裏邊嘅片 ，I mean 個閉路電視，
0: 但係呢個閉路電視點解佢可以攞到？個 owner 冇發放喎，因為其實好多人都叫個 owner， 你即係不如你整條片出嚟大家睇下啦，有聲可以還原究竟邊個講大話囉，係咪？因為而家呢個 owner 出嚟講到呢，就係、是、唔單止即係
1: 企硬
0: 嚟，企硬唔單止唔道歉啦，佢仲要話我呢隻咁嘅假雀仔假雀，我而家要1000万先買，1500万先買，即係唔買啦咁樣。咁佢即係意思你而家咁樣你以自己是名人咁喺度踩我哋，係嘛？即係你而家搞到我哋咧，啲員工或者嚟行街嘅，
1: 咩心理受威脅啊？
0: 係啊，個個都驚到弟弟震，你係咪真係想整死我哋啊？咁樣，
1: 所以咧，我
0: 嗱，
1: 我就覺得好奇怪，大家雙方其實我唔知 Kelly Carson 係咪佢真係太敏感啦？有時你真係有人玻璃心，有少少以為真係覺得。
0: 而家啲人話佢係咪 Karen 咧？咁樣
1: 係啦，
0: 係咪冇嘢揾搞咧？
1: 但係就。我覺得有時好得意，講者無心嘅，但聽者有意，係咪咁嘅解釋啱唔啱啊？講者無心，聽者有意嘛，因為你對號入座咗嘛。但係唔知啦，咁要真係睇下究竟，要睇個 conversation。但係咧，即係我反而覺得呢條片而家睇得好清楚。你琴日估啱咗，戴住頂 baseball cap， 孭個背囊，
0: 穿
1: 牛仔
0: 闊闊嘅黃色衫，都成
1: 咁就係遊客 feel。
0: 有黑 feel 系，
1: 但系个系啊，我觉得亦都 OK 嘅。咁佢真系嚟，可能我见到好似有两个小朋友跟住，系咪佢？
0: 冇，其实冇嘅。
1: 我 friend
0: 嗰个其实就系职员嚟噶，你睇好似好细个系咪？
1: 两个
0: 噶，
1: 一男一女。
0: 但系佢一出嚟嘅时候，一个人行噶。
1: 唔系，我话有一男一女入去里边铺头噶，全程好似跟住咗佢咁噶。
0: 应该系员工。
1: 但系唔系好年轻噶，系小朋友嚟噶。
0: 哦，
1: 一男一女系孭住袋，好似行紧街。
0: 但系佢应该唔好同人哋一齐去噶，因为有另外一条片影到佢出嚟嘅时候，佢即刻已经揸住个手机，冇人喺佢身边。
1: 咁嗰啲会唔会跟住后边？咁啱嗰个男女系
0: 唔会认得佢啫系嘛？
1: 莫非唔系你真系睇条片啦？因为见到佢好似
0: 我见到有两个系比较矮嘅，即系蒙咗个面啦。
1: 咪一男一女咯，但系小朋友嚟噶，一睇出系小朋友。咁你见到佢好似咁啱喺佢附近跟住佢咁嘅，我怀疑佢哋究竟系咪？
0: 佢仔女啊，
1: 冇咁大。
0: 但系佢走嘅时候又冇跟住。
1: 嗱咁 anyway 啦，咁我就觉得咁佢最少一个人就喺度玩紧嗰个喺度，一个有人喺度碌碌下咁望住嗰个叫咩？叫咩 telescope 啊？啲乜乜啊？唔系望远镜，
0: 唔系望远镜，
1: 万花筒，
0: 万花筒，哦，
1: 万花筒啊，系啦，我哋叫万花筒啦。咁就系咁佢玩人，跟住之后佢就行。
0: 同埋呢间铺头咧好细啦，但系好多人嘅，我觉得当时好多人，唔系净系得佢一个咯。
1: 咁就佢行过另一个角度行去另外一边时，就佢喺个墙上面黐住雀仔，
0: 系
1: 咁就可能入一个员工。个员工我觉得好搞笑。首先个员工就戴顶帽，个男仔嚟，戴眼镜，哇右手啊揸住杯嘢，好 casual。
0: 系老细嚟噶，其实
1: 佢话唔系。
0: 是啊，那個員工來的，那個男人啊，員工來的。
1: 其中是員工來的。
0: 為什麼這麼像接受訪問那個男人的？
1: 那他走過來，那就好像很 casual， 拎著杯嘢，你都覺得他似老闆咯，你說即是老闆才這樣的嘛。
0: 是
1: 啊。那就是聽他講指，但是這個男人下次應該是員工啦，就好像臨尾有一個位置是他是指碰牆的。咁究竟指碰牆啲人估啦，究竟佢指嘅價錢呢，或者係萬蚊㗎，咁我不如搵另外一個可能啱你嘅口味啱你嘅啲㗎啦咁樣。咁就其實聽唔到佢哋講任何嘢，只係身體語言，跟住就 Kelly Carson 有少少好似話我係咩，佢望一望嗰陣一少點下頭咁樣，就係成件事就咁啦。
0: 咁就留咗好短時間。
1: 咁跟住之後佢就走囉。
0: 放低晒佢自己本嚟揸住嗰啲嘢都走啦。
1: 咁究竟係
0: 跟住臨走之前，你睇唔睇到？其實佢唔
1: 係，
0: 係啦，佢係望住嗰個 cashier 嗰度 ，cashier 嗰度有個男人嘅，我覺得有兩個老細嘅，因為佢話好公良啊嘛，咁所以我覺得接受訪問嗰個咧，唔會嗰個咧，即係佢成日都有個男人接受訪問噶嘛，而家咁嗰個男人係望住佢噶嘛，佢都望住嗰個男人講嘢，佢反而唔係講同之前嗰個男人，因為之前同佢傾偈嗰個男人咧，其實都冇理到佢啦，即刻咧就走咗去服侍另外一班嘅顧客嘅。 咁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好似个老细所讲，佢话因为我哋已经同佢解释啦，嗰只雀仔咧

0: 就唔係 for sale 嘅，我哋不如呢就俾另外一啲类似嘅嘢俾你睇嘅时候，咁我觉得嗰个職员，咁你应该係带啊 Kelly Carson 去睇另外嗰个你话代替呢一隻雀仔，其实佢根本冇理到佢，反而我觉得佢係真係好似 Kelly Carson 所讲，佢好似觉得你根本买唔起啦。即係我冇理佢啦，跟住就走啦，跟住就服侍第二啲人啦。其实嗰个顾客同你倾紧偈噶嘛，佢既然对呢个15,000有兴趣，咁你咪介绍其他俾
1: 佢。佢可能讲晒，跟住可能有分约吓。哦，咁啊，即系可能依觉得有少唔锯，可能觉得俾人好似做咩睇唔起我咁。唔知啊，真系睇，即系所以我觉得呢啲系好难搞，就系佢有。
0: 唔系，如果你好，即系你如果你嗰个版本系真嘅，呢一嚿嘢咧系唔系 for sale 嘅？其实你应该系同嗰个顾客讲清楚，因为个顾客好中意嘅时候，你咪同佢讲话。sorry 啊，真系唔好意思啊，其实唔系卖噶咯，即系我估唔到你咁中意，不如我睇其他嘢。咁你应该系跟住呢个客人
1: 带佢，
0: 系啊，带佢，因为佢咁有兴趣，同埋佢已经睇到15,000，即系证明佢都系有即系有钱买贵嘢嘅人啦。咁你系咪应该对住呢一个顾客，同埋你可以同佢解释，因为嗰只雀仔好特别噶嘛。佢会叫噶嘛？系、会真系好似只啊，好得意啊！咁其实
1: 长到，
0: 但系你觉唔觉得佢完全望都唔望嗰只雀仔呢个 owner
1: 角度唔系好？
0: 其实你应该系介绍下，你睇下我几威啊！呢只咧就系、
1: 是、我，可能佢知道你根本都系问嘅啫，嘥气啦，即系唔会买嘅。即系可能佢已经惯咗，有边个会买得起下嘅俾嘅铺头系嘛？可能佢觉得。吓、啊，唔系问问呢只嘢，即系敷衍下你啦。可能我系啊，呢只点啲，可能都费事嘈。即系明唔明啊？即系有啲人过嚟问啲贵，明知买唔起，我仲要喺度服务你，
0: 系咯，
1: 即系讲心态。
0: 咁你系咪嗱？咁啊，认同咗啦。你觉得佢买唔起咯？
1: 有可能
0: 咁嘅心态。所以 Kelly Carson 咪就系咁
1: 咯。但系我就话嗰个老板咧就企硬，因为而家其中一个老板即系长头发嘅男人咧就企到好硬。我觉得佢都几串嘅。
0: 系、啊，佢
1: 因为佢个回应嗰下就系话。哦，冇啊，系啊，咁啊 ，Kelly Carson 咧就行入嚟着住便装啦，咁样等于同其他人一样啦。咁或者我哋真系有啲嘢做得唔够咯，即系佢觉得
0: 系啦，系啦，你系咪想？
1: 即系你着住便装，
0: 你系明星，你希望我认得你人，
1: 系啦，佢着住便装。
0: 但系你睇佢嗰个表情啊 ，Kelly Carson 完全冇认为自己系明星啦，系咪啊？如果系佢化妆啦，扮靓啲，佢就系想以一个普通人入去啊嘛。如果佢系 Kelly Carson， 根本呢件事系唔会发生。我相信呢个老细咧，如果嗰只雀仔真系唔系卖，你会解释清楚咯。对唔住啊，我知你即系你买得起啦，系嘛？但呢个雀仔有镇店之宝，系咪？我有个 designer 试喺图嗰度，不如你联络佢啊。喂，可以同人讲嘅啫，佢话镇店之宝嘛，唔卖噶嘛。
1: 唔系，但系镇店之宝，我唔知点解摆喺一个咁
0: 显眼嘅地方，
1: 唔显眼嘅地方啊？
0: 点解？
1: 有棵大，有棵嗰啲植物遮住晒嘅。
0: 咁佢要衬只雀仔啊嘛，
1: 摆到好高噶，我觉得
0: 佢要衬
1: 只
0: 雀仔啊嘛。唔系，我觉得眼灯射咗好靓。
1: 哦 ，OK。
0: 你要睇其他片啦，因为有人亦都系专门咧，又喺旧年嘅时候咧有份。是真的介紹這個雀仔怎樣怎樣這樣，那很多人
1: 不會遇到。但晏時是不要這樣這麼光猛，我看那條片是他求其好像在這裡，因為這就等於我們這埲牆上面有一樣東西在這裡，跟住還要下面有一棵那些好大葉嗰啲咧，好難養嗰啲咧，成日甩，成一塊葉一塊葉甩落嗰啲咧，佢就一樖養得好靚嘅，唔知真定假就擺咗喺度。咁就常覺得好似喂咁樣遮住曬，好似冇乜特別咁樣。我仲即係個我睇條片就覺得啊，咁樣咁唔當。
0: 咁首先你想呢啲雀仔係賣抑或唔賣咯？即係如果你係真啲，你好你就唔係學你問啫，你唔係放。
1: 重要喎，即係嗰啲話。首先佢要態度，我覺得首先佢都幾有咩。
0: 你唔賣咁
1: 佢都幾咩啦？首先就冇去覺得其實成件事息事
0: 完全冇錯，佢覺得
1: 因為佢仲要係話即係意思話 care卡。你望佢認到你員工而家受威脅啊！我哋好危險啊！咁樣做點點啊？跟住仲要不過咁樣，你啲嘢著咧，即係坦白講，真係可能你都咁受歡迎，原本係1,000,000嘅，不過而家咧，我哋就標價只1,500,000，即係好似嗰種哇！
0: 你想買都買唔到，
1: 玩嘢喎、好似即係感覺好似好有吉屎喎，係咪？因為你預咗有即係你知啲名人佢又。幾千萬人 follow 咁4,000多萬好似 Kelly Carson 啲 fans 梗係抱不平㗎啦。
0: 但我覺得 fans 唔會話因為佢咁樣講就真係好盲目咁樣嘅，而家大家都喺度想破案咁咋嘛，係咪？即係其實你作為一個名人呢都有可能俾人反轉頭反噬你嘅，因為如果你係夾硬屈人啦，又或者你自己係扮曬嘢係咪，即係覺得啊、我係明星我應該有咁嘅待遇嘅時候，啲人呢我唔係你嘅 fans 我都可以衝入去你嘅 Instagram 咪鬧你㗎所以你未必一件绝对是好事嚟噶。
1: 知边个 Kathy Griffin 啊？
0: 知啊，知知。
1: Kathy Griffin 啊，知边个？
0: 搞笑噶嘛？
1: 系啦，搞笑啊！
0: 系啊，佢之前讲啊特朗普咁啊。
1: 系啊，跟住又喺个 Countdown Show， 佢又嗰啲又系即系
0: 女人啦，
1: 系啦，咁样少少口无横飞感觉啦，系嘛？咁佢就。 佢话同即系佢即系佢意思佢识 Karen 都熟嘅，都识噶啦，即系都认识呢个人。佢话佢自己觉得即系 Karen 唔系嗰种人嚟嘅，即系佢自己咁讲。佢话我唔觉得佢系做嗰种人嚟嘅。佢话我觉得佢系咩咧？可能佢遇到呢件事，佢话佢冇谂咁多。就等于我哋有时所有人忍唔住睇到啲嘢，忍唔住要即刻发炮，
0: 系啊，
1: 即等于阿 Trump 咁凌晨三点钟，叭叭叭叭叭咁喺社交网度，佢话佢嗰一刹可能好猛，即
0: 系
1: 觉得好似受委受委屈，
0: 委屈，
1: 俾人咁样睇唔起，
0: 系啊，好难受
1: 嘅，系啦，即系任何人可能都有呢种感觉，咁佢即刻忍唔住，即系
0: 同埋因为第二条片影到佢咧，一行出去即刻佢就攞起个手机啦，佢即刻攞个手机出嚟系咁揿啦，
1: 即刻搞错，
0: 所以啲人睇翻佢放嘅时候系3:09，佢就话就系啱啱出嚟嘅时候即刻
1: 忍唔住咯，
0: 佢唔系话谂到清清楚楚，今晚夜晚咧越谂越唔瞓咁样写出嚟，
1: 跟住我要整衰你间铺，我要你咧，我啲 fans 要出动咁样，佢系即时猛到，即系除非佢太敏感
0: 啊，
1: 但系我唔知咧。咁啱呢只雀又真系10,000啊！你话1,500就话啫，你话10,000可能真系对于呢间铺头。是我想真是你的嘛，
0: 沒人
1: 根本
0: 沒
1: 人買的、無端端拎10,000入去買隻這樣的木雀做什麼啊、你估超有錢那些人不會在這裡頭
0: 下，那如果今天入來那個、是 JLO 入來，那他問 那你會怎樣
1: 即容易都是容易認得是吧，
0: 是啊，你認得那個人、你是不是會賣給他，因為你寫了10,500嘛、然後如果你不賣的，你是不是應該跟他講清楚，因為那個明星嘛，但是因為這個普通人你講都不講，那我覺得始終有即是你是客人來的嘛，你都是不是應該對他好些呢，
1: 所以你依然真的暫時未知道對
0: 白，因為我看那個男人那個態度是很輕率，即是直情都不想介紹這隻雀，喂其實你鎮店之寶你應該是哇這隻我不賣的，不過你看很得意的，即是有个热情喺度咯，但我觉得佢对呢一个客人就系真系觉得你系一个，你以你咁嘅衣着，
1: 所以咧
0: 我系唔会在乎你
1: 的。如果我睇呢个 co-founder 嘅呢个长发呢、這个接受访问呢个男人，跟住隔篱嗰个唔知系咪都系 co-founder， 即系边啲即系负责所谓 service， Carson 嗰个戴住顶帽、戴眼镜、戴个手揸住杯咖啡啦。嗱、如果我觉得你系真正嘅员工咧、你做紧嘢你唔会揸住杯咖啡行嚟行
0: 去，我觉得个老板嚟嘅。
1: 我话咧，就算做老板都唔会咁做，点解咧？其实感觉系唔好嘅、因为你
0: 系
1: 做 retail 嘛，
0: 系啊，
1: 系嘛，你唔好 hea 住，你唔好 hea 住行，即系点？
0: 你放低杯咖啡，
1: 你杯嘢会倒泻啦、你会撞，你会倒泻落我度，你会倒上你啲产品度。其实你唔会拎住杯嘢出嚟做 servicing， 咁我当佢老板仲衰。员工我都仲话觉得啊，系咪搞错喂？称职啲得唔得？但我就谂紧，点解呢个嗰、那个人嗰个态度咁 hea 拎住杯嘢咁 service 人？跟住、如果个 co-founder 出嚟接受访问，又系呢种咁。即都几
0: 嚣张，
1: 几嚣张嗰种 feel， 系咪就系呢间铺头我哋根本唔休做，个个就当系一个即系热点嚟嘅，
0: 系
1: 啊，个个都冇招，即系点话嗰啲个冇即系好似连阿 Carson 都话我特登揸去 book 嚟去搵呢间铺头，听讲好出名，系咪就系有种咁嘅姿态，就觉得切。
0: 我大把名
1: 人，系啊！我使乜怕你啲咁嘅小明星啊？系嘛？即系我唔知系咪咁啊？因为有人分析嗰样几好嘅，即系我睇到话，其实呢件事点解要搞到咁麻烦？又话啊，啲 fans 又要出嚟，又话攻击你啊，搞到你又要出嚟澄清。其实我当下真系斋睇身体语言嗰、那个员工嗰种态度，你可以话佢好 casual， 即系负责同人讲。你可以讲话俾听，佢唔 care， 好 hea。咁如果你话，既然搞咁大，講一句好簡單。哎呀，其實咧呢件事我都有少少睇翻閉路電視咧，可能我哋真係疏忽咗，
0: 有啲誤會
1: 係啦。咁啊，我哋都對所有行人都平等嘅，無論你係 superstar 或者普通人，我哋都係一致嘅，都係我哋覺得就可能我哋要 make sure 我哋對所有行人咧都係要好白頭，即係俾心機，即係講緊，即係講句 sorry。其實成件事冇事嘅。
0: 係啊。佢冇啊，而家冇啊，
1: 得噶啦，系嘛？
0: 啲人就话佢唔单止唔道歉，仲要 gaslighting 啊，即系
1: 系啊，
0: 系啊，佢以另外一个版本去展述翻嗰个，就显得阿 Kelly Carson 好似冇事揾事去搞，系佢令到 Kelly Carson 有咁啊，即系俾人有印象系咁样样。哇，我觉得
1: 呢个曲唔系呢个老细行出嚟讲呢种姿态，我觉得似系嗰种人。
0: 系啊。Parkwest Bicycle Casino 是华人玩家的最爱，不单止免抽水，还是南加州唯一提供玩家积分奖励的赌场。现在注册玩家奖励会员即可获得50免费游戏筹码，快点来参加南加州最火热的牌桌盛会，无限奖励精彩不停。我们是洛杉矶首屈一指的牌室，安全干净友善值得信赖，交通便利，位于洛杉矶 Bell Gardens 710高速旁。 Parkwest Bicycle Casino 天天欢迎你的来临。 Please gamble responsibly，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华埠服务中心举办免费健康博览会，10月17号星期六朝早9点到1点，提供听力、血糖、口腔、耳穴、行动平衡、足部循环检查同流感疫苗等多项健康服务。
2: 另外，11月7号星期六上昼9点至中午12点，提供免费流感疫苗接种。两场活动都是在洛杉矶华埠爱平商场举行，地址767 North Hill Street, Los Angeles, CA90012。更多资讯请洽2138081792。
0: 喂，追数电话日日响，信用卡医疗费压到我唞唔到气，真係唔知点算。
3: 唔好灰心，伟联律师事务所专办债务问题。律师团队拥有20多年经验，曾成功协助客户减免高达80%债务，助你重新出发。
0: 真嘅？咁我即刻打电话。
3: 债务唔代表冇希望，立即致电伟联律师事务所，预约专业咨询，踏出财务重生第一步。
0: 电话626-438-1555，
3: 626-438-1555，
0: 债务唔使怕，委员律师事务所帮到你，减债有方，生活有光。
4: 感受中华20天，一次畅游由中国东西南北，
0: 北京、西安、上海、苏州、荆州、三峡、重庆、桂林、香港。
4: 大好河山，千年古迹，一团尽览，全程20天，每人仅3999元起，包国际机票、五星酒店、五星长江邮轮阳台房。
0: 3月28号，同行天下一齐喺烟花三月游，感受中华。
4: 行天下旅游，626-545-2600，626-545-2600。
5: 都说夕阳无限好，赏日莫道黄昏前。星期一至五下午4至6，日落大道 ，LA 生活态度。

0: 有时咧做服务性行业咧，遇到一啲衰嘅客人咧，你都系好即系好嬲，好嬲，好嬲系嘛？但系你遇到一啲咧好唔即系尊重你嘅 sales， 你都系亦都系好嬲，好嬲，好嬲，真系好。
1: 你有冇机会买贵嘢？可能
0: 冇啊，系啊，冇
1: 平嘢都冇俾人平嘢唔会伤。
0: 即系起码而家呢一刻，我唔记得，可能遇过，但我都唔会放喺个心度咯，或者因为我忘记啊，我唔会成日放喺个心度啊嘛。我但系呢种感觉，我唔知点解感同身受，我觉得人生里面一定有遇过，只不过我而家讲唔出嚟，一定系会有遇过嘅。
1: 或者唔醒起
0: 咧，系啦，唔醒起啫。但我完全可以明白一个入到去一个铺头嗰度，人哋睬都唔睬你啊，嗰种感受唔系咁好咯。
1: 冇嘅，都系嗰句啦。我都话啦，
0: 咁嘅倒米噶嘛。
1: 系啊，咁我都话咧，其实就真系 EQ 嘅。我觉得如果我俾佢牵制住我，我嬲佢，跟住又要发晒脾气、发癫又闹，跟住拍片又成，咪嘥我时间啦。
0: 系。
1: 如果我见到你咁，我咪转头走咯。即系可能讲句拉少话乜咁噶你，系咪？可能学刘德华讲句啦，系咪？今时今日咁嘅服务态度唔得噶噃。咪即系我觉得系有啲，佢唔一定系话睇唔起你，买唔起嘢，而系佢懒，费事烦。有时佢觉得咧，所以点解有时点解即系有啲人就唔中意香港嗰种，譬如话哇积极嗰头入亲嚟咧就 how may I help you？ 诶，点解有咩帮到你先生？唔系佢平平就觉得好烦嘅。
0: 我都唔中意，唔系有啲咧，你入嚟去同你打个招呼，佢就俾自由你行啦。但系最惊嗰种咧，就系跟住你啊嘛，嗰啲系嘛，即系细细地咧，可能啲时装店嗰啲，可能老细嚟嘅，佢又比较积极咧。咁你跟喺我后边，我就唔中意咯，系嘛？但系。是咯，但是当你如果你有嘢问，咁佢完全系完好似唔睬你咧，咁你又
1: 苏花唔知啊，苏花而家觉得就系其实好简单咯，我觉得你好嚟好去咯。我其实近期我真系都几开心嘅，我真系去一间就系 department store， 近期都成日 shop shop shop，
0: 开心啊！
1: 咁啊遇到个 counter 都系啲护肤品啦吓，咁就一个女士嚟嘅，咁就。咁啊，讲英文啦，同我哋咁啊，好似之后就再讲少少，
0: 即系属于某一个品牌，
1: 系啦，某一个品牌。咁喺个 department 上面有个 counter 咁啦，咁佢有独立店嘅，咁我就咁样经过，咁佢就即系系咯，咁正常。咁咁啱我哋睇下嘢，咁我又入去睇，咁佢就少少推介啦，哇呢个点点，跟住就我唔知佢咪企图想同我讲国语啦，但系可能佢听到我哋两个讲广东话，佢即刻就哦。讲广东话噶，咁咪容易啲啦。咁我就同声，佢话系咯，咁唔使咁麻烦，同声同气有亲切感啊。咁我就 OK 啦。咁咁所以一讲广东话即刻唔同晒啦。咁即刻同佢讲话，我哋想要啲乜嘢，想做啲乜嘢咁样。咁跟住就咁佢真系好紧张，即系似翻一个，似翻一啲真系能力嘅点讲啊？有干劲嘅 sales 做嘢。动作快嘅，系啦，咁嗰刹嘅啊醒目嘅，咁即系唔系年纪唔细噶吓，不过咁好啦，咁我就话啊，我谂住买好多，我谂住当系礼物送俾你，咁即系帮我谂啊，唔紧要，嗱，我咧将整个盒俾你，跟住咧嗱，我私底下咧咁加啲 sample 落去，咁啊整咗一个礼盒俾你，咪可以当送俾人，咪好睇咯咁样，嗰刹觉得系，即系佢帮我谂。咁我成日都帮你行咁諗㗎，个 moment 我觉得好醒喎咁樣。咁跟住就即刻我就好啦，咁你帮我砌十件啦咁樣。咁佢真係哇好積極啦。咁傾下傾下，先知道。原来佢喺香港嚟咗几个月啫。佢啱啱喺香港嚟㗎啫。咁佢喺香港就係做零售嘅。
0: 係
1: 做大牌子。
0: 好有经验。
1: 係呀，做大牌子嘅零售。咁所以喺香港嘅零售。
0: 豪客开心。
1: 而喺香港就係你真係要快手快脚，你会俾人炒㗎大佬。你唔好慢条斯理。即美国唔係咁，有啲 sales 遇到啲真係唔睬你㗎嘛，真係猛㗎，唔好讲笑。我唔係要你急得紧要，但係你有啲地方你就要快手，因为客人冇唔係想等你喺度慢慢嚟，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忙可以忙，但係你快手囉。咁所以佢就好快手，佢就哇即刻咁，我係咁，我话咁我哋帮买啦，唔係买好多钱嘅嘢就唔多㗎。先倾下倾，其实移民咗过嚟几个月咋咁样，哇咁咪真係做嘢，咁我都要搵食㗎，咁即係倾倾倾，其实香港嚟，咁即係觉得其实就嚟到呢度人生路不熟，有对手都 OK 嘅。做嘢啫嘛，系嘛？
0: 系啊，
1: 系啦，咁所以咪一路一边做一边学，
0: 客人开心嘅，咁第日咪再帮助你，咁你嘅业绩咪越嚟越好咯。
1: 咁所以
0: 咁人哋即系个品牌就睇到噶嘛。
1: 系啦，咁佢
0: 咁好一个人帮衬你，肯定系你有问题啦。
1: 咁所以嗰个 moment， 我就嗰刹那觉得佢就系做惯嗰种。如果呢个客人
0: 系
1: 我点样可以 make sure
0: 佢睇到个客人有心嘅，佢真系想要买嘢，我要帮佢。系
1: 有啲系唔帮我谂噶嘛，有啲觉得我系啊。 佢即係好死板囉。咁、但係佢話嗱唔緊要，我可以幫你砌一個即係 sample 佢可以俾你㗎嘛。係咪咁如果你想當一個禮盒嘅，咁嗱如果我當有一個盒加啲咒字喺度，我加啲 sample， 係咪打開似唔似一個禮物包啊？似喎。咁佢咪諗喺佢可以做到嘅範圍之內去幫客人諗。咁你即時令到我好啦，咁你幫我搞。係
0: 啊，你又買多幾份。
1: 係啦，咁係咪醒目啊？係啊。咁好笑咁啊行下，咁突然之間就有一個女士就攝入嚟。咁好咁好似好 friend 咁樣。喂，識埋你啊，峰哥咁。
0: 同你啊，認得我啦，
1: 跟住問，又係跟住問嗰、那個即係 sales 就話，又係嗰句。识唔识佢啊？知唔知佢边个？我心谂最唔好问，千祈唔好问嗰啲，千祈唔好问人。
0: 要 Lenny 啱啱嚟啊！喺香港其实结佢
1: 真系唔识，
0: 咁就唔识咯，肯定唔识。
1: 咁但系佢好少嘛，佢
0: 如果佢嚟咗30年嘅都唔识咧，咁你有啲 sad 啦。但系佢已经几个月嚟，
1: 佢已经忙紧做嘢，
0: 佢嬲。
1: 咁啊，跟住佢咧，识唔识佢啊？跟住我心谂好尴尬，
0: 咁
1: 样好尴尬。咁呢个女士做咩事咧？即系其实听众嚟嘅，咁好 nice 啊。咁原来佢系客人嚟。
0: 咪就得就去揾翻佢咯，系咪？我都系第一时间
1: 原来佢就系狂赞佢，佢就话佢好醒噶。咁啊，
0: 即系你有时咧，你如果你遇到一个咁好嘅 sales 咧，你系希望我第日啊，我想回购咧，就买嘢嘅时候咧，我去翻佢嗰度，等佢嘅业绩好啲咁样咯。
1: 咁同埋证明佢真系得啦，因为点解呢个女士就系话，咁佢仲识讲，我 VIP 客嚟咁样。其实买得几多即系护肤品嗰啲唔系即系话好贵嘅嘢，咁但系佢嗰刹即证明佢真系好识得令啲客人开心。
0: 开心
1: 咁佢去到我以为佢哋识咗好耐，以为佢 friend 嚟嘅，佢嗰种感觉已经好熟啊嘛。咁喺度讲笑，呢个点讲大轮嘢咧？咁我就即系觉得啊，原来真系所以当你醒啲，
0: 同埋个服务态度，人与人之间始终都中意嗰种交流咯。嗱，呢啲品牌其实喺网度你都可以买嘅，都有 free sample 或者乜嘢。但系你真系其实你对到一个人同佢倾到偈，其实嗰种又好开心嘅一种感觉嚟嘅。
1: 即系
0: 你真系要开车都要去见佢咧。
1: 虽然话喺网上都系真睇性格啦，可能你真系觉得最好
0: 唔好
1: 见啦。所以我觉得系其实即系睇性格，有啲可能觉得唔好烦，我唔想见人，我唔想同人有任何交流嘅。但我发现咧，其实呢种同陌生人倾偈嘅呢个系健康嘅。我睇前嗰排睇一篇嘢，其实你真系唔好睇小你出去出边去超市去买嘢，去同一个陌生人倾偈，甚至好似呢个咁样。嗰一刹那个感觉其实系身心健康嘅，原来话好过 relevant， 即系屋企就咁可能就对住个电脑咁样，乜都唔好同出，即系话如果你想令自己开心啲咧，其实佢话呢种同 stranger 讲嘢嘅呢个机会，如果你可以把握到咧，其实系令到你嘅人会开心。真我成日都系 check 咗，咁你会开心啲咁样。咁所以我就系话嗰 moment 我见到个大家同心同意，首先同心同意先啦。咁我觉得就系我要更加要支持嘅。点解？因为佢真系嚟到呢度，
0: 系
1: 搵份工做，
0: 系
1: 嘛？
0: 香港人
1: 可能学揸车，系嘛？我唔知咩背景啦，点解要过嚟啦？咁最后爆晒啲嘢出嚟噶。咁但系咧，即系嗰阵觉得，其实系得嘅，因为佢都系要嚟学，人生路不熟，系咪？英文唔一定好叻，但系可能 OK 啦。咁但系你喺我哋呢区又英文唔一定要劲叻，觉得因为点解？其实反而你识国语，识国语仲紧要，因为普遍客人都系吓，即系我哋中国人多嘛。咁但系我就睇到嗰种其实。系啦，俾心机，个脑识转下啲嘢。
0: 所以嗱，又去翻就系话，作为顾客咧，其实多少你真系直觉你，你唔会坐得去边。即系嗰个人如果系有心帮你啊，好诚恳定去为你而服务嘅时候，你系感觉到嘅。但系嗰个人咧，即系鄙视你啊。轻好轻视你嘅时候，你亦都系感觉到嘅，即系人系咪一定要听到人哋讲一啲种族歧视嘅说话，又或者即系，我坐你傻啊，你买唔起嘅，唔使讲噶，唔使讲到出口，
1: 睇你
0: 系啊，你买唔起噶啦，
1: 唔系
0: 阿陈师奶，你有咩睇啱啊？我猜都唔
1: 同埋咧 ，Kelly Clarkson 冇理由再需要觉得自己冇信心噶啦嘛，佢已经咁多年喺娱乐圈。佢就希望唔想人認得佢添啊，調翻轉係嘛？反而就係佢就想做一個普通人，因為佢冇人冇理由唔識佢，因為佢已經咁多年喺娛樂圈。咁所以
0: 如果佢想有一啲嘅即係特別嘅對待咧，我覺得佢一入去門口，其實你即係 唔系真系望住个嗰、那个望住嗰个老板啊，就同佢倾两句，
1: 系
0: 即系其实暗示系啊，我咁就已经搞掂啦，但系佢冇咯，其实佢就唔想咁样样，好多名人就系唔想你认出佢，系嘛，佢都系想做翻一个普通人。
1: 哦，但我喺出边去街，我会有个牌先嚟流川枫噶。
0: 你唔使牌，
1: 有啊，我特登写喺度，惊人认唔到我。
0: 但系如果人啱嚟咗几个月，
1: 因为有时饮茶，
0: 喂，嚟咗几个月饮茶咧？
1: 饮茶嘅时候，哎呀，我唔记得搣，我上次做活动嘅时候唔记得搣我个流川枫。
0: 但系你俾蜡烛咧，你俾贴士俾得少咧，人哋都会记住你啊！你唔好以为净系得着数啊！
1: 喂，
0: 嗰、
1: 那
0: 个
1: 大家应该出表示，我最多13，
0: 而家18起啊！而家最少18啦，哇，犀利啊！而家嗰啲18，
1: 你可以拣 custom 噶嘛，系啊。
2: 2027加州红蓝卡市场迎嚟重大变化，多间健保公司计划退出市场，热门计划福利调整，医生网络亦有变。
3: 你的家庭医生明年仲在网内吗？常用药物与福利有冇缩水？提醒你唔好再用2026嘅旧选择，决定你2027嘅健保计划。
2: 华兴保险10月8日起喺南加州各大分享免费讲座，深度解释市场变化，例如就送2027福字大挂历送完为止。即刻报名6263630999，华兴保险你嘅健保首选。
4: 大家好，我是庄武吴成远。4年前，我承诺让圣爱国有更光明的未来。担任市长期间，市府财政转亏为盈，累积近2300万储备基金。道路品质提升，良好率达85%，更强化文化建设、公共安全与城市基础设施。成果您看得见，承诺我做得到。收到邮寄选票的市民，请投票给张务吴成远，圣爱博士市议员。
5: Paid for by 张务 for St. Gabriel City Council 2026。
6: 哇，天普市可以大酒楼几十款特价晚餐，7.99起，平到你唔信啊！
7: 点心周一至周五通通3.99，节假日都只系4.99。
6: 三晚游水特价海鲜，日日新鲜供应。
7: 豪华大礼堂同贵宾房配备 LED 大银幕，生日宴会公司最真，够晒气派。
6: 仲有龙虾伊面、龙虾粥全日特价，烧腊放送，买一送一，只需19.99，全日供应，
7: 又平又高档，尽在天普市可以大酒楼。
6: 订座电话6262809988，
7: 因为请以电脑可报为准。
8: 节目时段系由民警假期赞助播出。
9: 民警假期欧洲15天10国，3699包机票；英格兰、苏格兰13天，4599包机票；西班牙、葡萄牙、地中海游轮15天，3399；肯尼亚动物大迁徙12天，3999；希腊土耳其15天，3299；奥地利匈牙利捷克13天，2699；摩洛哥的尼斯15天，2999。中国团全年持续出团，黄石公园折扣250元起，上毛创建立创落成最低价6263001111，300101111，
10: 千里之行始于民警。
11: 都说夕阳无限好，赏日莫度黄昏迟。星期一至五下午4至6，日落大道 ，LA 生活态度。

0: 不过讲买嘢几开心。
1: 系啊，有咩跟进啊？
0: 有咩跟进？
1: 蔡天凤有咩跟进？
0: 哇，好多
1: 好、
0: 啊、
1: 多。
0: 因为你琴日冇。
1: 咁留翻五点钟先讲啦，蔡天凤就系嘛。這個因為我見到今天有我聽個新聞的時候有一個Pong啊，
0: 個Pong啊，邊個Pong
1: 咧？邊個Pong？我覺得哇，這個可以
0: 識講。邊個Pong啊？
1: 佢留翻五點後你講。
0: 唔係，因為可能我未必即係睇得曬嘅噃。
1: 嚇、
0: 啊？係啊，因為每個傳媒咧，嗱有啲傳媒哇，真係逐字逐句咁樣喺庭上面講嘅嘢，全部講得出嚟。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冇必要啦，太 detail 啦嘛。咁我唔知道你嗰個Pong係咪就係呢個？
1: 係咪你個？
0: 因為你
1: 啲
0: 濃縮咗，我唔
1: 係
0: 啊，我你個Pong同我個Pong可能唔同啊嘛。
1: 是不是？那是大家看
0: 你
1: 的
0: 框先啦。
1: 咁就仲有咩咁仲有咩可以讲下呢？哦係喎，咁嗰个 Kimberly 呢咪话喺希
0: 住希臘大使。
1: 嗰个咪前。
0: 喂，我哋嗰个女发言人今日表现冇好啲呀？即係喺中国攞律师牌嗰、那个。
1: 点解咩表现？
0: 我就唔知呀，今日有冇人即係继续睇。
1: 咪呀喂，
0: 有一个话佢太紧张。
1: 琴日讲开嗰个 Kimberly 呢，呢单又觉得冇啊，而家话呢，因为其实佢咪话喺嗰边又要求啲人喺出面捐100,000俾佢，即係俾10,000佢找卡數啦。跟住话喺嗰边呢好似都要求有礼物啦，又要坐私人飞机呢、這个即係好似即刻喂。你做完做大事，
0: 即系受贿咯。
1: 系过咗去即刻要过啲咁奢华生活。咁但其实话好多人做大事去啲大国家就系咁，因为其实可能你代表自己国家嗰边，
0: 唔会咁样去拗啲咁嘅着数啊。
1: 我就觉得咧，会唔会即系背后我唔知佢系咪真系捉住有啲痛脚？原来而家咧，我唔知道，我唔知真定假吓，我唔知真定假，因为有啲消息人士话，因为咧，其实而家尽量都唔希望以一个咁恶劣嘅，即系咁嘅。嘅分手嘅，對於佢、
0: 哦，
1: 因為佢太熟悉，
0: 係啦，特朗普家族
1: 嘅
0: 嘢
1: 嘅所有嘢，
0: 係，
1: 咁所以佢可能就係因為佢明知知道自己手揸住好多嘢，
0: 係，
1: 有日記簿，
0: 係，
1: 有曬所有發生過嘢。
0: 咁你諗下，佢同佢個大仔拍拖去到係分，
1: 咁跟住就可能覺得你，我要而家我為所欲為，我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咁啊，聽聞就話好多啲即係。圈內人啦，或者係嗰、那個即係可能係咪政府入面，或者係阿 Trump 嘅個團隊啲人，盡量都希望唔好行到呢一步，就係話要搞到抹曬面，
0: 咁僵，
1: 因為擔心佢
0: 爆大鑊，
1: 係會有嘢喺手，係啦，咁而家仲要用呢種方法咁樣，即係少少好似踢走佢啦，
0: 係，
1: 咁好啦。
0: 咁佢琴日就係自愿离职㗎啦。咁但係佢琴日起碼嗰番說話就都叫好來好去嘅。咁佢、就話依然係支持特朗普嗰個 MEGA 嗰個運動啦，即係好愛國啦，去過去幾十年公職生涯嘅，唔會因為呢件事點點點啦。咁
1: 部署緊可能
0: 寫書囉，我就話。
1: 部署緊的時就有單大。
0: 整個 podcast 啦，咁寫一書。
1: 有單大一出就好震撼。
0: 就要睇下特朗普或者而家現政府點樣對待佢。
1: 其實佢係咪阿 Newsom 極條針嚟嘅？
0: 係喎、
1: 哦，佢曾經同佢都有一手，
0: 不過唔成功喎、哦。你而家做埋新抱先得㗎，你變埋 Trump 嗰個 last name 先得。
1: 佢入去裏面搞到已經去到咁高層啦，
0: 哦，
1: 都係差唔多就嚟加埋入去嚇、啊、Trump family。
0: 差少少，
1: 但係而家俾你做到大事，
0: 臨門一腳。
1: 但係攞足曬
0: 大使嗰啲咧，其實就係想洗開佢嘅。嗰陣時佢個仔應該同佢分手啦，咁就洗開佢，咁就等佢哋分開。
1: 有本日記簿，
0: 棒打鴛鴦係嘛？
1: 有本日記簿喎、
0: 啊，唔出奇啦。
1: 好多 dirty secret 入邊啊，唔出奇。
0: 咁、但係佢犀利咯，係咪啊？即係左右都得啊嘛，即係民主黨係嘛？
1: 係
0: 嘛？又識咗個。柳心、哦，柳心有可能是未來是嗎？民主黨一定是推他出來競選總統的啦，
1: 是
0: 即是他那些枕邊人
1: 是
0: 件件都很厲害，即是這樣、哦、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是拿著很多是咯，很多、只有他知的一些的。
1: 如果他突然間離奇有事發生，那我就真的
0: 這樣。哎呀，那他又未去到這麼嘛他又未去到這麼即是值得人哋咁样、对佢嘅，我又觉得太抬举系嘛？
1: 唔知。Yamaha Resort and Casino at Samuel 喺十月每周三都会送出一个粉红色嘅 Birkin 手袋，十月嚟一试手气，就有机会将人人梦寐以求嘅粉红 Birkin 带翻屋企，一齐庆祝 Yamaha 40周年。另外，令粉红色成为永恒经典嘅电影 Pretty in Pink 今年亦都系庆祝上映40周年，立即将电影 Pretty in Pink 加入你嘅收藏以后再睇。You win， 本影片评为 PG-13，详情请 Yamaha.com。虽然每21岁科参与，多望请节制。
2: 旅行 使搬酒店。
3: 我想舒服玩北欧，有冇好介绍啊？
2: 2027年5月29日坐帝王公主号邮轮，十日畅游芬兰、爱沙尼亚、瑞典、波兰、丹麦，日日上岸，一间房住到底，唔使搬酒店啊！
3: 哇，咁样话好舒服喎、
2: 啊！系啊，每位只需要3598元起，一价全包，包机票、邮轮、酒店同埋接送。北芬邮轮华语领队日日带你岸上观光，快啲拨打626-686-4848报名啦！优质旅游从缤纷邮轮开始。
4: 朋友，你喺美国辛苦赚翻嚟嘅财产，喺你百年归老嘅时候，你留低嘅财产，你嘅儿女未必可以立刻接受，你儿女可能要去法庭认证，大约一年之后先领取到你嘅财产。陈兴光律师每月都有生前信托讲座，参加讲座请先预约6263089308。为确保你儿女嘅利益，你应该做一个生前信托。陈兴光律师电话6263089308，6263089308。
5: 国最新嘅交通情况，十号公路西行线喺 Soto Street 较早前有意外发生，而家咧左手边嘅行车线咧系有坏车阻住，车龙咧就排到 City Terrace 嘅路段。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你了解牙周病吗？牙周病系牙齿出血、口臭、牙齿脆弱、松动脱落嘅主要原因。牙周病通常冇明显嘅症状，一旦发生已经系严重。
7: 30岁以上嘅亚洲人患有牙周病，立即预约 Lotus Dental 及时对牙齿疾病进行检查、护理同治疗。
6: Lotus Dental 阮文山专科医生提供专门的牙周病护理服务，立即预约 Rosemead 626-286-5600 Westminster 714-379-2560。
5: 一隻名标从不平凡，记录住你的身份与品味，亦是可以传承的价值。
7: 超过60年历史，李兴华翡翠金城华人信赖的名标珠宝专家，
5: 汇聚世界顶级品牌劳力士、卡地亚、宝格丽、伯爵、肖邦、芝柏、碧陀、百年灵，每一件都是身份象征。
7: 由名标到黄金璀璨钻石，只为呈现你独一无二的品味。
5: 李兴华翡翠金城，圣 Gabriel 626-456-2222，光力9098318888，全新荷里活 Lodge 网店3237728888。

0: Broadcasting Station， 智愛聆聽粵語廣播 AM 1430。新聞報導由 Jimmy 追覓贊助播出。
1: 更細緻的地面清潔一定是交給 Jimmy X60 Max Ultra 掃地機械人，
2: 擁有雙 AI 攝像頭 3.13 寸超薄機身，梳化底床底輕鬆捐入
1: 35PA 強勁吸力，加上212度熱水拖布自清潔，無法灰塵污跡一次過搞定，簡直是全自動吸拖一體超級清潔能手。
2: 而家購買更享兩件85折夏日優惠，速電626-830-0790 830-0790。
1: 智能體驗盡在追覓。
3: 粵語新聞報導。
4: 現在由霍雙怡報導的新聞。針對校園集體性侵指控引發的輿論風暴，美國長春藤名校康奈爾大學宣布實施嚴厲的整頓措施。康奈爾大學校長科特利科夫宣布即日起全面暫停兄弟會舉辦的所有派對和社交活動，禁令將一路持續到2026至2027學年結束，同時實施零容忍政策，範圍規則將立即勒令停運。這項決定源於2024年一名女學生指控兄弟會派對中被人落藥並遭到多人性侵，外界強烈質疑校方處理極為消極。為平息爭議，校方除了委任外部獨立調查，更加打破過往全部由校警主導的慣例，引入紐約州警方獨立接管校內性侵案的刑事調查。不過部分教職員批評校方反應太慢，將在評議會上推動對校方的不信任案。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表示，美國方面關於福爾木茲海峽處於開放狀態的講法與實際情況完全不符。革命衛隊海軍正全天候監控波斯灣和福爾木茲海峽，任何試圖通過這些水道的船隻都必須獲得許可。革命衛隊海軍司令阿茨馬伊接受伊朗國家廣播電視台採訪時強調，任何受美國欺騙或挑釁而試圖違反航運法規的船隻都將面臨伊朗的果斷回應。總統特朗普日前接